0: 它的重点战略区域包含了印太、欧陆还有中东等关键枢纽啊。今天要请教校委就美军的战力部署的变化这相关议题来做一个探讨。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对于美军的部署啊，似乎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动，比如说德国的驻军要撤离啊等等这些事情，或者减少驻军，或者是同盟国负担军费的比例增加啊，甚至最近呢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克塞斯也说自己要有防卫能力，不是都是依靠美国保护等等。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印太战略还有第一岛链针对西太平洋的安全挑战，那美军在这个区域的部署，它是以海军、陆军还有空军为主，强化核阻力，那这边就包括有驻日的美军啊，还有关岛跟夏威夷啊等等，这个部分请教校委。
1: 好，这个当然如果说把美军的这个全球布局讲清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0: 是的，
1: 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现行美军，就是说大家讲到美军，我们大家可能常常听到的一些消息，看到国际的新闻都会讲到，哎，美国有一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好，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其实是干什么呢？他其实是算是国防部长跟总统的军事幕僚长，但他并不是直接指挥作战哦。其实我们大家要有这个观念，就是美国的这个军队的体系，他其实是行政，也就是军政，然后跟作战他本身是二元化的，也就是他其实分开，当然最上面最上端都是朝向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现在叫战争部长负责，那个战争部长向总统负责。那但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像比如说以美国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下辖的这些组成的人员有包含，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然后就是 chairman， 那个他会有一个主席，然后也有个副主席，然后底下呢就由各个军种司令部的最高军职负责人然后那个像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组成，像比如说陆军会有个陆军参谋长，我们台湾讲陆军参谋长，因为我们陆军有司令嘛，司令、副司令，再下来才是参谋长。但是因为美国它本身的这个军种体系的设置，对不对？跟台湾很不一样，就是它本身陆军有一个叫陆军部，它陆军部是最高的这个陆军的这样的负责人，但它其实是个文职，也就是它算是这个川普的内阁阁员。但是这个内阁阁员又比较有意思，他们是向赫格塞斯，也就是现在战争部长负责，等于说战争部长他底下其实又有分三个部就是陆军部、海军部跟空军部三个部，然后这三个部各有一个这个军政的这个负责人，就是比如说那个前一阵子大家不是刚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被撤换了，
0: 是是，
1: 然后新任的那个海军部长是一个越裔的移民叫高雄，但是大家可能都常引用到照片，是他以前还在那个服役的时候他是美国海军上校退伍的，但实际上他退伍后他就是那个民职人员，然后呢这次由这个川普把他延揽到那担任这个海军部长，他现在是赫格塞斯旗下的一个部分。
0: 是，
1: 那另外像我们刚刚讲陆军跟空军，由于陆军跟空军本身他们算是同源的，就是美国空军是在1947年才从陆军里面独立出来的，所以呢陆军跟空军他们的最高军令负责人都叫参谋长。那海军比较不一样，海军叫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 也就是海军军令部长，然后当然另外那个陆战队在美国国防部里面它也是一个独立军种，但是它比较特别是它跟海军一起都是在海军部底下，也就是说美国的陆军部底下有美国陆军，海军部底下有美国海军跟美国陆战队你要看这个人对这个军事建制到底有没有很了然于心你一听他讲美国陆战队，他是讲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是美国陆战队，你就知道他到底对美国的这个军事系统有没有分得非常清楚，就 是对，其实美国的陆战队在美军的体系里面它是一个独立军种，对，它是一个独立军种，它不跟海军互不隶属的，然后对，虽然说它里面有很多军官的毕业来源是海军官校毕业的，然后呢另外空军有个空军部嘛，跟那个空军的参谋长。那其实古时候海军部很大，古时候的海军部它除了底下有海军还有陆战队之外，它还有美国的海岸防卫队 US Coast Guard。 那但是海军防卫队在那个911之后，对不对，被从海军部挪到哪里去了？挪到国土安全部去了。对，但是他的人员跟这个装备还是跟海军有非常高度的互通你就有时候可以看到，海军的一些人做了几年就退到那个海岸防卫队去，然后海岸防卫队有一些人可能搞了几年就跑到海军这边来，都是有的。对，所以那这个是美军的这个军政的这个部分的这样一个介绍。那美军军令的部分其实它本身是借由这个前进部署跟作战的这个概念呢，它把全世界分成多个作战区，它这个作战区里面跟我们台湾当然最有相关的就是美国的印太指挥部印太指挥部在这个当初这个改名之前就是太平洋指挥部 US Pacific Command， 然后现在叫那个 US Indo-Pacific Command， 就是美国的印太指挥部前面多了一个 Indo， 对，那在里面。对，那当然除了

0: 这个太平洋指挥部之外，哈，那另外其实在欧洲方面最重要是所谓美国欧洲指挥部，欧洲指挥部其实就包含整个欧洲一直到那个俄罗斯哈的西伯利亚为止都算欧洲，因为西伯利亚虽然说大部分在亚洲嘛，但是因为在军事指挥部署上来讲，它是算这个俄罗斯的部分，然后所以它把它列在欧洲里面。那另外是还有一个非洲指挥部啊，那非洲指挥部它其实存在时间也很久，那比较特别是中央指挥部，中央指挥部它大概差不多是在波湾哈那个战役的那个时候啊，其实本来也就有，但是呢，他波湾战役的时候呢，更显得他的这个重要性。他基本上大概就是负责哈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然后还有中东的，包含约旦啊、黎巴嫩啊、以色列啦、啊，那个还有阿拉伯半岛，这整块大概就是在中央指挥部底下。中央指挥部大概是目前美国哈大概负责范围最小的一个指挥部。那另外在那个美洲部分，他把它分成两个，北边的是叫北方指挥部，南边那叫南方指挥部。然后北方指挥部另外其实还另外有跟一个很重要的作战单位结合，就是北美防空司令部。所以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跟北方指挥部基本上是一起的，然后专门负责美国本土的这样一个防卫跟防空的这个作战任务。那我们讲到这个，刚刚把这个美军的这个整个哈军事建制稍微介绍过一下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可以来介绍这个美国的印太指挥部，因为毕竟印太指挥部跟我们最息息相关的嘛。那过去印太指挥部的这个指挥的范围其实还包含了这个中央指挥部，就中央指挥部的那个海军，像比如说我们讲到印太指挥部底下，它其实也分成好这个三个大的部门，就是太平洋空军，我们讲到这 PACF 啊，然后另外还有个那个美国海军的那个太平洋舰队，就是 SIN 哈 Fleet 啊，然后 Pacific 就是 Commander in Chief US Pacific Fleet 就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那美国陆军的话就是 Pacific Army 美国太平洋陆军。那这里面来说的话，其实由于整个好这个太平洋的这个部分还是以海军最大，因为毕竟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嘛，那美国在这个地方要进行所有的武力投射基本上都离不开海军，所以大概也比较有趣的就是哈，这个印太指挥部大概常年是由这个海军背景的这个将领哈来出任这个印太指挥部指挥官，像现在就是那个美国海军的这个 Paparo 啊来担任这个印太指挥部的指挥官。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太平洋指挥部指挥期间比较大的部分，就是美国在1996年为了专职齁对这个中东部分的作战指挥呢，那时候美国把这个中东部分呢，中东部分它另外重新成立一个叫做第五舰队齁，当然这个第五舰队本身番号以前就有的，像比如说我们说太平洋这边来讲好了，太平洋指挥部的这个底下太平洋舰队，它分成以国际换日线为边界的话，那个国际换日线以东齁归这个第三舰队，国际换日线以西齁归第七舰队，然后那这个古时候这个任务分配呢，其实像第七舰队责任区其实就非常大，它大概是从国际换日线开始，然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啊，包含第一岛链啊、南海啦，然后这个印度洋啊，一直到非洲的东岸，跟这个非洲指挥部接壤的这个地方，那都算第七舰队的指挥责任区。那在96年的时候，原本哈、就是那个波斯湾好、也是由第七舰队来担任的，所以那时候在1991年哈、距今哇塞已经熊熊30多年了，对，好可怕，
1: 是的，
0: 对，那个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原本那个时候打第一次好波湾战争的海上部队是由第七舰队指挥的，所以那时候第七舰队的这个指挥舰的蓝领号啊等等就开到波斯湾，然后那另外第七舰队的那个时候当时啊在远东地区的这个航空母舰啊叫做中途岛号，中途岛号在那个时候在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里面算是最老最小的一支，但是他那时候是负责好整个好那个波斯湾啊这个海面的这个航空母舰机动部队的指挥，指挥都归在第七舰队里面，因为第七舰队的指挥官呢、他底下有几个哈这个分遣队，像它有个 CTF 七十哈七十五跟七七 ，CTF 七十就是第七舰队航空母舰作战部队。那时候当时在我们刚刚讲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那时候在这个波斯湾这边的这个美军航舰呢，就全部编在哈这个 CTF 七零里面。所以那时候一艘最老的中途岛哈，但其实指挥的这个其他所有的航空母舰都比它年轻啊，而且都比它战力更强。那后来1996年的时候呢，那美军在重新调整编装的时候，就决定重新恢复第五舰队这个番号，第七舰队跟第五舰队其实古时候一直都是在这个太平洋舰队底下的这样一个番号。其实在古时候我讲二战的时候，第三舰队跟第五舰队它其实同一个舰队是一个作战编制齁，但是它的分别就是在谁当指挥官齁，就是如果是指挥官是很有名的这个公牛海尔塞，那个海尔塞的话，对不对，那就那时候舰队就叫第三舰队。然后如果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舰队 队指挥官叫史普罗恩斯指挥的话，那这个舰队番号就变成第五舰队。但他其实
1: 是看指挥官，
0: 对，就是看指挥官的时候。但是当然我们刚刚讲到那个1996年重新建立第三舰队的时候，倒不是因为这样，就纯粹就是为了要因为中东地区啊地方非常的这个

0: 狭小嘛，而且如果说你直接交给中指部，让这中指部底下有一个第五舰队，然后直接由中指部来指挥的话，在作战指挥上来讲哈，它的平面协调度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像我们刚刚介绍的印度太平洋指挥部的这个建制啊，大家就可以发现印度太平洋指挥部底下它包含太平洋空军、太平洋舰队跟太平洋陆军，那这时候他们里面有各种那个 joint， 也就是什么那个 J1 J2 J3 J4 J5 这种东西啊，就是负责它里面的所有包含作战计划、人事啊等等这种东西。因为每一个单位就像那个太平洋空军、太平洋舰队跟太平洋陆军都要派人在印太指挥部里面去做好联络协调，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在同一个战区里面的话，那它相对来说协调的那个方便度会很高。那如果我们刚刚讲96年之前前哈，那没有第五舰队的时候，那中央指挥部要协调这个海军的这个作业的话，还要跟好这个蓝领号，甚至远到横须贺的这个第七舰队的指挥部来做这个横向协调，所以相对来讲比较不容易。所以那时候美军就决定重新建立这个第五舰队的番号，好，所以那时候第五舰队就在中指部的这个麾下，一直到今天。那当然，以今天太平洋指挥部这边来讲的话，它大概其实哈拥有大概美军的这个军力大概差不多55%到60%。为什么？就是说太平洋指挥部过去哈，那我们刚刚讲到，由于大概差不多从这个老布希哈做完总统，后来是克林顿嘛，那克林顿那段时间啊，整个美国对外的情况来讲，算是蛮恢复元气、蛮休整的一个时期啊，就是说打了第一次伯安战争哈，虽然说非常辉煌的胜利，但是美国的国力有蛮大的折损哈，因为毕竟打仗是很花钱、花国力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克林顿主政的那8年，你可以看到，基本上美国是在一个这个算是一个休养、休整期。那等到后来这个小布希好上台之后呢，那当然哈，因为为了要帮他爸爸这个老布希要报这一箭之仇哦，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因为这个情报说这个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武力哦，所以他就在2003年呢，毅然决然的就发动了这个第二次的波湾战争。对，啊，那第二次发动波湾战争，其实对美国的这个国力来讲哈，那时候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哎，美国注意力是全部集中到中东去了。但是当时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小布希担任总统的那几年呢，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苏联哈，在1990年代初期垮台了以后，其实在那个时候俄罗斯好，就是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他那时候整体国力其实还没有上来，所以对小布希来讲，他可以集中他的这个大部分的心力用来哈在中东上面。那另外当然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完全崛起哦，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小布希刚上台没多久就发生了这个美中军机互撞事件。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大陆什么歼20啊、歼16啦、啊、什么这些很新锐战机满天飞，那个时候去拦截哈那架美军 EP3 的共军的战机啊，还是歼8哎。还是歼82好，是非常非常算是，当然那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努力出来的结果。但是那架战机其实严格来讲在当时已经算是落伍的一款战机了齁。那他去拦截齁 EP3 的还是歼8战机。所以就知道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小布希刚上台发动第二次波湾战争的时候，基本上中国大陆跟齁俄罗斯在美国眼中都还不是个咖。不重要，但是呢，也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哈那个美军哈把力量哈集中到中东，在中东消耗了非常多的国力之后，因为当时美国在中东开了两个战场嘛，一个是阿富汗的这个绥靖作战，就是要活捉宾拉登，或者不管活捉或死捉，就是要清理掉这个宾拉登哈，所以当时去入侵了这个阿富汗啊，而且呢把这个神学士政权在当时推翻了，但是忙活了20年，最后神学士又回来，那当然那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再一次不表。那另外就是把沙丹胡塞这个政权推翻了，但是沙丹胡塞这个政权推翻了，美军付出的代价，应该说美国政府付出的代价非常大。首先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到推翻海山政权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哈整个进攻伊拉克，美军其实大概才阵亡200多人。但是哈，等到我们刚刚讲到2009年哈，这个奥巴马继任总统，然后要撤出那个伊拉克的时候，美军累计哈阵亡已经差不多4000多，快5000人了。等于说你后面的这个哈在伊拉克的各种绥靖作战，反而让非常多的美军送了命啊，而且在那个时候美军也在那个地方耗损了相当大的这个国力。所以当美国撤出哈这个伊拉克，然后后来又在2021年哈撤出阿富汗之后，美国才有足够的力量啊，再重新再来应对哈这个已经完全崛起的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在崛起前，我们刚刚讲在小布希时期还根本不把中国大陆放在眼里啊，对，那因为基本上两边的这个实力差距甚大。那但是美军也开始啊，应该说美国政府啊也注意到这个重返亚太这个问题，特别是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后， 奥巴马上台以后，他的国务卿第一个国务卿是希拉蕊嘛，就是克林顿的夫人，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喊出了这个重返亚太。其实这个重返亚太不是在那个奥巴马时期就开始，在小布希主政晚期的时候就开始，2006-2007。为什么那时候要重返亚太啊？其实到很大的原因倒还不是因为中国大陆，那时候最大的这个好让美国要重视到这个所谓重返亚太的原因。

0: 因哦，反而是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朝鲜，也就是北韩。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朝鲜呢、哦、
1: 试射核武、
0: 嗯，哎，那时候他们开始要做核弹，对、嗯，所以就是说，美军就不得不把这个力量哈、哦、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这个太平洋哈，就是美国的这个两岸的这个兵力开始产生变化。美国的两岸跟不是我们的这个 cross trade， 不是我们这个两岸关系的两岸，是美国的大西洋岸跟太平洋岸。
1: 嗯。
0: 大西洋岸的这个部分，我们刚刚讲到，俄罗斯在2006-2007的时候还不太成气候啊，就是普丁那个时候还在忙着让他那些国内那些寡头们啊，把钱给我吐出来。因为俄罗斯的问题就是当年哈、那个苏联解体的时候，因为解体太快，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哈、前苏联高官啊，就利用当时政府垮台的那个瞬间啊，把很多原先国有的这些资产啊转移到个人的这个名下，然后自己哈、当这个寡头哈、那个然后发大财。那后来这个普丁哈、当权以后呢，就一直哈就用各种哈软硬的这个方式，逼着这些寡头们呢把钱吐出来一些，然后再加上俄罗斯哈卖石油的这个收益，才让俄罗斯的国力开始止跌回升。当然了，这个2022年的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特殊军事行动，又让俄罗斯的国力又再啪掉了一大趴回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讲重返亚太，其实最让美国担忧的原因还是这个北韩呐、啊，因为北韩的时候啊，金正日哈，也就是我们看到今天那个金正恩的爸爸，然后非常努力的要去研发这个香菇，而且呢，也在这个2006年年底哈，真的在宁边进行了第一次的这个核试爆。
1: 对，
0: 当时美国我刚刚讲2006年美国办第一次勇敢之盾演习的时候，那时候在关岛附近集中了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啊，为什么？就是要告诉你金正恩，我只要美国总统真的下令，我是随时有能力把你的这个国境内这个重要目标全部扫成平地的这样的能力的、我美国是有的。所以他那时候办了这个第一届勇敢之盾演习、当然了，办了这个第一届勇敢之盾演习也有第二次。那当然第二次的时候比较大的这个关联是在台海，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去采访勇敢之盾演习，在美军的这个航空母舰上看到他当时的这个综合接战的这个状况，他就是模拟他把这个美国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模拟成美国在琉球的加索纳空军基地，以那个为轴心，对不对？然后把中缅的这个作战的场域的这个电子地图放上去，然后而且当时显示美军派在台湾东部的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就跟当时的这个可能的假想敌爆发非常激烈的这个战斗。那既然就是说在当时我们刚刚讲的2006-2007年，然后美国开始体认到这个中国大陆在军事上开始逐渐这个复兴之后呢，这个时候美军也开始注意到，就是说如何我们刚刚讲差不多从小布希的第二任期后面到这个奥巴马时期，美国开始调整它的军力部署。因为其实养军队是一个很吃力的这样的事情，因为军队本身不是生产事业单位嘛，等于说你今天养了一个军队，军队就是一个 net 纯消耗性的这样的部分，就有点像是怎么讲，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那个现在电视台里面这个新闻台啊，会帮这个公司赚利润的一定是综艺部或是那个影剧部门，然后新闻台这个地方绝对是帮公司亏钱的那个，所以
1: 但是一定要有这个门面，
0: 对对，所以你看像军队其实就有点像是类似像一个这个电视公司的这个新闻台那个感觉，就是他那个门面一定要做出来，但是对不起，他其实是一个净支出的一个单位，就是当然你会说
1: 但是很重要，
0: 对，但很重要，当然你会说啊，这个现在这个新闻台可以去拉什么这个植入性行销干嘛，对不起，军队也不能搞那个，但我是以一般的情况来讲，军队基本上是一个净支出的一个单位。但美国的这个你说他能够养的这个军力不能就是说超过他的预算规模，然后也不能够这个大幅扩军的这个情况下，他唯一能做就是调整比重。什么叫调整比重呢？就是原本过去你可以看到太平洋舰队跟后来原本大西洋舰队，大西洋舰队后来解编，然后经过了那个把他任务转交第二舰队，现在又那个任务要到了美国这个海军部底下，这个海军那个舰队指挥部底下去了。但我们习惯上还是用这个太平洋舰队跟大西洋舰队来看。那过去美国原本在1996年第一次整编的时候呢，那时候美国海军还有16艘航空母舰，然后其实就太平洋大西洋各8，然后但是到后来又把那个就是到96年把它裁成12艘现役航空母舰之后，就变成那原本的规划是太平洋大西洋各6，但是这中间会有一艘航空母舰，可能因为美国航空母舰基本上都是核动力嘛，所以长期之间可能会有一艘航空母舰一定要在这个诺福克，就是维吉尼亚州诺福克的那个 Newport News 的这个造船厂去换这个核燃料。现在正在换核燃料是74号史坦尼斯号航空母舰，而且你看68号航空母舰就是尼米兹号马上要除役了，所以史坦尼斯号弄完之后，他应该是马上回去部署到这个太平洋舰队这边去。那也就是说你看虽然说大家看到现在美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如果说你光从账面上看的话，好像太平洋舰队是这个6艘，但其实大概随时能出去作战大概4-5艘而已啦。那大西洋舰队这边的话大概其实就只有5艘，甚至于能够随时出动作战大概就3艘左右。所以你看其实美军的军力是整体来讲它的量

0: 的确是在往下走。那我刚刚讲到这个意思，就是说太平洋舰队跟大西洋舰队，他们原本从过去的好平均好，就是各八然后到各六航空母舰，
1: 那显然是太平洋比重增加了。
0: 对，就是太平洋这边的比重增加。那同样的水面舰的部分呢，也因为你这边航空母舰部署也比较多好，然后另外新的这个核攻击潜艇也都部署到太平洋舰队这边部署为优先，所以整体来讲，它是利用这样一个方式啊，等于算是用好这个部队员额的水平去调整，也就是说把一些比较多的部队啊部署到太平洋地区来，因应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军事变化。而且就是如果你就以中东来讲的话，虽然说中东好像感觉啊这个离东西半球的这个距离差不多哈，但实际上哈，就是说因为从好那个圣地亚哥港哈到这个中东，它基本上哈它可以用这个航空母舰哈，那而且一路直至过去，而且路上有非常多美军可以利用的补给站。那同样，当然大西洋这边过来也是啦，它从大西洋出来过直布罗陀，经过地中海，再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到红海这个地方的话，对于它过来这个路线也是很快。不过当然，现在又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跟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其实美国在这个区域里面啊，对美国不爽的这个国家跟组织还蛮多的。例如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红海，红海靠哪里？靠也门。也门现在大部分的领土被一个叫做胡塞青年组织好这个占领了，而且他三不五时就拿这个伊朗提供的这个反舰哈超高音速飞弹对美国人动手。像之前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听到一个消息哈，如果对这个消息印象很深刻的话，对不对？就是那个美国的航空母舰杜鲁门号曾经在这个红海执行任务的时候，居然会有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机滑落掉到水里面去了。为什么会掉到水里面去呢？就是因为就是说当时那个航空母舰上，因为它如果在日常操作的时候，美国海军的习惯是把所有的妥善机放到飞行甲板，然后要送修的飞机在那个时候移到下面机库甲板，然后修好的飞机就要从机库甲板放到那个电梯上，然后送回飞行甲板。那美国海军的舰载机时时刻刻其实每架飞机你只要没有在动的，就是引擎没有发动没有滑出的，它基本上都会用铁链把你飞机绑住。但是因为那架飞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要刚从机库甲板移往飞行甲板的过程中，飞机电梯放下来，结果航空母舰做了很大的一个 hard turn 那个急转弯，因为刚好飞弹快掉到它前面了，当然要急转弯了，不转弯就被飞弹猫到，所以在那个急转弯的过程中，啪一下超级大黄蜂就掉到水里面去了。对，因为它那时候刚好那个急转弯，航空母舰的急转弯的时候，那个水平角度会倾斜的很厉害。那如果说那时候你飞机本身上面没有用轮挡或者铁链固定的话，的确会掉到海里面去。所以胡塞青年组织也的确是对美国在这个过去的航空母舰部署上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譬如说大家就会注意到最近刚到中东接替原本这个福特号防务的这个老乔治布希号航空母舰呢，他就没有走那个苏伊士运河，他居然是整个绕过整个非洲那个南边的好望角过来，就是避免让他的航空母舰过于接近也门。因为其实红海这个水域相当窄，而且在亚丁湾那个地方又特别窄如果你航空母舰真的走那边的话，很有可能会遭到这个也门的偷袭，然后而且偷袭成功。所以美国还不敢让这个航空母舰继续持续走这个亚丁湾。
1: 接下来请教校委，美军他们的现代化战力的调整要因应未来高强度的作战，所以他们在战术跟兵力结构上进行了大幅的调整，包括陆战队的转型，舍弃重型的装甲转型为轻装或者机动的滨海作战团，配备反舰飞弹执行海域拒止任务，空军的部分要敏捷的部署，透过分散式机场网络跟敏捷作战部署，减少对大型主基地的依赖，提升战时的生存力。这两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简要谈一谈，就是说陆战队的转型还有空军的敏捷部署。
0: 好，那美国陆战队的这个转型其实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转向就是说它组成那个类似像滨海作战团或者说 from the sea， 而且就是有那种滨海作战指挥部的这个部分。他为什么美国那个陆战队有这么大的一个兵力调整，就是说美国陆战队认为未来的这个战场，如果说你这种大规模的国对国之间的这个军事行动，相对来说发生的几率变低了。但是你在世界各地进行反恐或维和任务或甚至于你要在敌方的这个领土做快速的部署跟打击的话，那你这个时候机动性一定要高。所以过去美国陆战队他拥有这个 M1A1 这个主战车那美国陆战队就决定把他们通通汰除，然后改成这种多功能的八轮装甲车，然后甚至于他们新造的这个两栖攻击舰有两艘美利坚号跟那个迪利波里号，甚至于他还把过去用来装载登陆装备的那个船坞甲板给废掉了，直接让它能够装更多的战机。某种程度来讲，这两种船大概就构成这种大家目前很常听到一个名词叫闪电航母，就闪电航舰。因为像以前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它上面比如说会带有一些这个 AH-1Z 还有 UH-1Y 啊，作为火力支援。那另外比较多的，之前呢是好会有24架 CH46， 它现在把它改成12架，数量减半，但是效能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鱼鹰机的速度很快哈，鱼鹰机的速度是传统直升机的速度2倍多，所以等于说我只要12架鱼鹰机，我在那个两栖攻击舰攻击的范围之内，我的部队投送能力，我的十二架鱼鹰机的效能等于过去24架 CH46 直升机。那另外它也有部分的这个海种马，超级海种马那种重型运输直升机，但它也有哈。

0: 底下的那个船坞甲板废除掉以后，就是扩大了它的机库甲板的这个作业空间。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堆好用来支援登陆部分的那些鱼鹰机啊、直升机啊什么，通通都不带了哈。你只带两架鱼鹰机做空中加油，那另外再准备可以让这艘船派到大概20架左右的 F-35B 战机哦。像现在美国海军一艘正规的航空母舰哈，它基本上上面也只有一个 F-35C 的这个中队，但是你在这两艘这个号称这个闪电航舰的那个两栖攻击舰上，如果以纯粹执行制海任务的话，反而是可以带到两个中队左右的 F-35B 战机，所以它的战力是增强。那当然其他它原先战斗群里面的两栖船坞运输舰跟两栖船坞登陆舰还是可以运送我们刚刚讲到类似像这个八轮装甲车进行登陆作战。所以也就是说它在火力上来讲，它强调快速突击 quick in quick out。 那当然像现在太平洋陆军跟空军呢，他们也结合做了非常多次的这样一个兵力整建计划，就是说他们强化在这个太平洋第一岛链这边一些无人小岛或者说是这个像菲律宾的吕宋啊，或者说是日本所属的那些与那国岛啊，或者是周边的那些琉球群岛的一些外岛等等，如何利用岛上的比如说可能是简易的这个机场或甚至于可以降落的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快速的部署类似像海马式火箭，或者是NSM 就是海上发射的海军打击飞弹用来干嘛呢，这样就可以封锁一些重要水道，比如说宫古水道，比如说巴士海峡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个当然太平洋空军也在这个区域里面也意识到了，就是说中国大陆它在这个区域里面它本身的这个海空攻击能力实在很强，已经完全不是2007年美国预计要以这个勇敢之盾的这个模式来协防台湾的那样的态势。当时美国在台湾的东部300多公里计划用三个航空母舰打进去，现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再摆航空母舰，而且就是说美军在这个区域能够帮助美军能够持续不断作战的补给基地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中国大陆拥有绝对的这个军事优势，但是美国还是尽量透过他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个兵力能够维持到一个接近平衡的状态。但是也很诚实的说因为毕竟美国的这个军事部署是一个全球性的军事部署，那中国大陆它的这个军力部署好就完全是以它的这个五大战区以及呢台海当面跟周边的这样一个情势，就是说中国大陆所追求的军力建设不是在于就是能够全球部署，而是能够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能够让美军形成一个对美国的这个区域拒止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中国大陆跟美国能够投入在这边兵力来讲，中国大陆明显的确是数量相当多，所以美国在这一些年是希望不断的提高武器的这个数值来抵消掉中国大陆在数量上的优势，
1: 还有它跟一些周边国家的合作。
0: 对对没错。
1: 好，非常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针对美军战略部署的相关话题为大家做了深入精辟的剖析。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家轩。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心中有没有像我一样充满了这种焦虑齁，这种焦虑一方面是当然是这个中国对台湾不断的施压，但另外一方面台湾自己内部的蓝绿，你说蓝绿也好，统独也好，或各种的政治纷争，让我们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一致对外的声音。而当然民主社会有不同的政见上的分歧，甚至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分歧都很正常，但是台湾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局势之下，我们好像更需要一个一致对外，或者是说至少很清楚的国家认同跟敌我意识。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在过去的几年都非常焦虑，都觉得哇，这个我们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内在力量去对抗外面。那这个东西变成我们一方面很想要说服身边的人，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受到很大的挫折，以至于哦，可能心中非常焦躁不安啊，甚至

0: 对这个整个体制、对民主体制，乃至于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了焦虑。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一位，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的政治人物，也会是文化工作者，好，陈培瑜委员。那我就叫你培瑜喽。
1: 大家好，
0: 好，
1: 嘉
0: 培瑜
1: 轩
0: 可
1: 好，
0: 以
1: 我是
0: 跟
1: 培
0: 听
1: 瑜。
0: 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1: 大家好，我是培瑜。然后，对，嘉轩叫我培瑜就好了。
0: 叫培瑜就好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好，
1: 对。
0: 这个是立委下的命令，所以我们就要服从。再亏你一下这样。好，因为这个正式解释一下，就是培瑜委员是个非常亲切、非常这个。怎么讲？强调平等主义啊！大家人都是人人都是平起平坐，所以他很讨厌人家用这个官衔来称呼他哦。所以那我们这里就是称他为培瑜这样。那我相信，其实民进党很多的立委也都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一个很特殊、很了不起的一个政治文化这样。啊，言归正传，就是我觉得培瑜的身份很特别哦。其实我知道他很久了啊，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是做出版业的。那是3年前你踏入了政坛，我一开始觉得哇，很一开始觉得说，只是他应该只是扮演一个象征性的角色吧，表示说我们的国家或民进党重视文化啊，重视出版业。本来没有期待他非常大，这样讲没有不礼貌的意思，对。但是后来发现哇，其实他在政治场域的，不管是政治政策的辩护啊、攻防啊，或者是对于政策的论述啊，都非常的条理清晰，而且口才偏激，让人非常的惊艳。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他其实，你说他战斗力非常强也好，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也非常的乐于跟不同立场的人沟通。那我想，这跟他的过去从事文化工作，或者是他成长背景都有关系。那大概1个月前，我参加他在出席这个人本教育基金会办的一场声小副大的活动，他就是讲说，哦，这个踏入政坛的一个小白兔如何保持，在这个这么激烈的政治恶斗的环境里，如何保持一个愿意跟人家沟通的初心，然后谈论到底沟通的难度在哪里，沟通你要怎么保持你的心态的平衡。那怎么样让自己一直愿意努力的去沟通？所以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难能可贵，也是我觉得我们当下的台湾，不管你是哪一个阵营，或者不管你是哪个意识形态，都是非常需要的一个课题哈。就是民主最大的可贵，就是它允许多元，但是多元免不了就会带来争吵跟杂音。那面对争吵跟杂音，我们怎么办啊？我们不能放弃沟通，但是要沟通又觉得好累哦。我们像。今天很难得的是，请到培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那首先，我觉得还想要请教一下培瑜，就是你踏入政坛的过程哦。我们刚刚聊到一件事，我觉得也可以当做一个这个先来讨论的话题哦。我想请问你现在在忙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立委很忙嘛，但是我们今天难得请到一个立委上来，我就好奇说，到底立委现在最忙的事情是什么？
1: 我现在这阵子最忙，其实还是在审预算呢，
0: 预
1: 因为
0: 算
1: 好
0: 总预
1: 不
0: 算
1: 容易
0: 还
1: 总
0: 没
1: 算，对对，总算可以审预算了，所以
0: ？OK，
1: 办公室在处理预算提案，然后跟部会预算沟通，然后确保我们在意的议题部会在编列预算的时候是合理的，然后还有执行的状况，这是目前最忙的。第二个就是本来办公室很在意的议题，就还是要往下追嘛，所以。因为我们是2月开议，那现在是6月，我们录音的此刻是6月，
0: 6月。
1: 所以以一个立法院的工作节奏，我们在要求很多事情的进度，大概就是2到3个月会希望部会有进度，所以现在还蛮多议题都在确保这个会期末的进度会是到哪里。那第三个比较忙的就是。我在帮某一位候选人，因为毕竟我就不要讲，在帮某一位候选人做政策研究，其实大家新闻上应该都看得到了哈。那主要是还蛮多这些事情，那本来日常该有的，例如说质询的内容啊，然后地方的选服，对我服务金门马祖地方的选服啊，然后很多陈情案啊，然后党团的这些议题的攻防，这就是我们的日常。
0: 事情真的是忙不完。那总预算这个还没过，还是过去的事情，还是要补回来。
1: 对，而且我们现在是2026年的6月，
0: 对，
1: 在审2026年的预算，有没有很好
0: 很
1: 笑？
0: 奇怪
1: 很
0: 哦，
1: 奇怪，很
0: 过
1: 奇
0: 了
1: 怪，
0: 半
1: 已
0: 年，
1: 经过
0: 这
1: 一
0: 个
1: 半
0: 钱
1: 了。
0: 都没有预算来源这样。
1: 就是对了，而且我们可能要到8月底才会三读通过今年的预算，然后
0: 就要明年的预算
1: 马上
0: 又要
1: 明年的
0: 审，
1: 预算又要送进来。
0: 我的天哪！我自己认识一些。

0: 现在公务机关工作，他就说现在很惨啊。
1: 嗯，
0: 然后一方面是钱都要省着花，
1: 嗯，不确定性太高。
0: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就想说，那如果现在突然2026的预算过了，那你不是要急着只剩下半年把钱花掉？
1: 对，是不是很蠢？
0: 我觉得好可怕。
1: 对，但是就而且我觉得国民党很好笑，就是。虽然他们说好，现在总预算让你审，可是你知道吗？很多国民党的招委，在他们自己的委员会里面，其实没有真的开始排审预算，
0: 所以是虚晃
1: 虚晃一招 啊。所以，但是每个招委手上都会分到一些部会嘛。以我自己的教文，我们的教育部就是吴立华招委，让他已经审完了。然后运动部现在就还没有进度啊，文化部也还没有进度，就是因为另外一个招委还在排，所以就我不知道到八月底可以审完，我就要投降
0: 了。那你都不审的状况，那到最后可能就是随便乱通过，或者是乱删。
1: 要看每个委员办公室的提案怎么写。可是我觉得对公务机关上班的人来说，他因为六月然后到年底，他其实不是到12月31号才处理核销，
0: 是
1: 他可能前面11月啊10月就慢慢收拢嘛。那你那个不确定性太高，其实公务人员很怕自己因此犯上渎职的这个罪嫌，然后甚至会觉得啊，你预算执行不力，所以我明年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所以啊，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了，就这样，一开始就这么沮丧吗？
0: 没有按照程序做，其实都是下面的人要想办法去收拾烂摊子。
1: 对对，然后我们就说法案会期在审预算，那接下来预算会期也审预算，可是到下个会期又本来应该又是法案会期，会不会国民党又拖新的一个年度的预算？我其实是不知道我其实没有把握他们今年八月一号送进来，他们就会乖乖的审，我其实没有把握
0: 哇，
1: 大家有把握吗？你有把握吗？
0: 你都没有把握，我们怎么可能说有把握？
1: 这个时候只能 call out 那个在野党党团的那个党鞭，
0: 高抬贵手这样子。对，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现在要去做金门马祖的服务，可是你是台北出生嘛？是台北人。
1: 对，
0: 那你也在花莲工作过，为什么现在会去帮金门马祖？
1: 因为我们不分区都要认养选区、艰困选区了、好，那金门马祖一直都是很艰困嘛、那之前是洪胜汉、可是他现在去当部长，所以就轮到我去这样、
0: okay,
1: 可是我觉得也还不错，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认识，而且我得常去，然后离岛的其实三个离岛状况都非常非常不一样，
0: 是
1: 然后跟中国的亲密程度也很不同。
0: 而且像马祖你还不是要去就可以去嘛，有时候看气象的、有时候飞机起不来。
1: 我只能说老天爷真的对我很好，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玄学？就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我一下飞机他们就会说培育你运气真的很好，昨天到飞机都不能飞，然后你一来就可以飞。然后我每次要回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运气真的很好，飞机都没有卡住。我就心里面想说、
0: 那你应该去马祖选立委。
1: 没有，马祖跟金门都还蛮常遇到大雾，就没办法飞跟降落这样。好了，就希望老天爷继续对我这么好，让我可以顺利去金门跟马祖出差，可以顺利的回台北这样。
0: 那我接着问一个网络上常常有人在传一个议题或者一个这个都市传说，就是地方的选民很常常有事就找民进党的立委，但是票不会
1: 投国民党，
0: 票不会投给你们，因为民进党立委做事都比较认真。
1: 我
0: 这是真的吗？
1: 我先说，我们确实处理蛮多不见得是民进党支持者的
0: 选民服务
1: 、然后不过他们来找我们协助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可爱，就是台湾人真的很可爱。有的人真的会主动跟我们说啊，我顶拜酸计，我没有投你们这样啊。不过人家都说你们很认真，不过人家都说你们做事情很钉钉，不过人家都说你们会帮我们研究相关的法案、
0: okay.
1: 所以我们就来找你们。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 OK 啦，就是你遇到相亲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真的不会跟他说你没有投给我所以我不支持你这样、但是我觉得也会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让他看见民进党做事风格的不一样，我们对于事情的严谨程度，或者是对于真的协助他去法规里面找到哪一个部分是可能大家彼此忽略的、或者是还可以再讨论的这样、那当然这都是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可是也因为我们确实还蛮坚持合理跟合法的，所以 可能有时候在帮忙的空间就相对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可是至少你在倾听他的困境的过程当中，
0: 你也知道选民的需求是什么，
1: 对，然后你回过头来就会变成你未来假设它是一个合理可修法的空间，
0: okay，
1: 那你还可以怎么做，
0: 很棒啊，
1: 对对对，
0: 啊，我觉得那选民也蛮可爱的，他会跟你说我上次没投你，他不讲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1: 欸，没有，我觉得金门马祖很可爱，金门马祖地方相对小，
0: 都知道，
1: 然后人口很单纯，然后像金门一定是什么姓什么姓的

0: 宗亲嘛，然后那个宗亲彼此之间都很熟悉、嗯、那就是你不讲他走之后隔壁的那个你们我们在地的
1: 也会说
0: 培育、哦、我感觉嘉轩上次是投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不用亮票大家也会知道，
1: 那里真的不能做坏事，大家都知道、
0: 哦、我觉得在台湾没有什么可以做坏事的空间、欸、
1: 是是是，好，那回到我们本来预设的主题、哦、就是我们很好奇，就是我刚刚说我好久以前就认识你，就是久仰大名，就是知道说哦，这个在有个在花莲开这个童书书店，然后得过金鼎奖的一个绘本编辑啊，你也是作家嘛，对不对？
0: 我其实以前只有写专栏，我比较没有自己的出版
1: 品
0: 这样。
1: OK，
0: 嗯，
1: 但是怎么会因为？我看资料说是因为海基会，
0: 现在海基会秘书长，
1: 秘书长，
0: 嗯嗯嗯，
1: 罗文嘉先生劝你来帮这个民进党，
0: 推坑推坑，
1: 对对对，劝你来当民进党的部分纪律，怎么那这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其实我回台北的，就是我父亲生病，所以我们全家搬回来台北、
1: 哦、
0: 照顾爸爸。然后在台北的工作过程有蛮多工作，其实都还是跟独立书店有关、嗯、跟儿童人权有关、嗯、然后也做一些转型正义的工作，然后就因缘际会认识了当时开水牛书店的文嘉、
1: okay.
0: 对，那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在做
1: 政治
0: 工
1: 作
0: 了，然后比较多是合作一些家长的工作坊这样子，然后是后来他又回去当秘书长，回民进党中央当秘书长，那时候是卓荣泰院长当主席的时候、
1: okay.
0: 然后那时候他们要提名不分区，那文嘉突然就是应该也是党部有讨论过这样，然后他就打电话聊一聊，我本来以为他打错电话因为我
1: 你是、啊、我找我你确定，
0: 对，因为我没有真的做过政治工作
1: 啊哈、
0: 最近我先才开玩笑说啊，我跟他从小都是那种对于社会运动或是政治参与的狂热分子
1: ，OK，
0: 现在变成政治工作者，
1: 也很好。
0: 就是我们离政治实务真的非常非常
1: 非常远，
0: 嗯，所以我当时只有回复民进党中央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嗯、我不确定我可以吗？这样，但是如果不分区有很重要的一些，如你刚刚说的宣示性的意义的话，嗯、那 OK， 我的名字很愿意。这样交出来，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我也没有双重国籍的问题
1: ，OK，
0: 然后就这样了。
1: 是，
0: 结果谁晓得上一届会递不上，
1: 是天注定。对，
0: 我排得很后面，二十三，对对对。
1: 哇，所以应该说，罗文嘉秘书长真的是你遇到的伯乐这样的。
0: 哦，对，
1: 对、
0: 啊，嗯嗯嗯。
1: Okay. 好，我们中间休息一下，再请培育来跟我们分享他当立委的心路历程。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到这个陈培宇委员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当这个非常困难的时代怎么去做政治沟通，跟怎么扮演好这个立委的角色。刚才说到，其实是因为卢文嘉秘书长先离开政治工作，开了书店，因为这个机缘，你才等于他才认识你，然后才邀请你。但我好奇，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出版界，也在书店工作过，大部分的文化工作者都怎么说呢？有点，你也可以说他内向，也有一点可以曲高和寡，或者是说他有点不善于交际，或大部分人其实都蛮哀的啦。对，然后对大部分文化工作者，觉得立委或政治工作简直跟自己是天平的两个极端。因为你刚才也说过，你也跟民进党中央讲过说，说你从来没有做过政治工作，也没有当过公务员什么。那个这个距离，你有需要什么样心理建设，或者说接受什么样的培训过程集训吗？还是就先跳上车，再慢慢补课这样子？
1: 比较像是你说的这样，先上车，然后在车上赶快 K 书这样。但我觉得我们做文化出版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学资料很快
0: ，OK，
1: 然后我们很会阅读
0: ，OK，
1: 然后我们可能有编辑的经验，所以我们可能很会抓重点
0: ，OK。
1: 然后我觉得我过去就是，
0: 哇，这句话好励志哦，
1: 哎，不是吗？
0: 让出版人觉得，嗯，我是充满信心，
1: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不。

0: 不管是编书或者是跟作者沟通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要跟读者介绍书，我们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语言，大量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出版人很适合做政治工作。
1: 哇，
0: 因为政治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需要I人的特质、你要愿意耐着性子读这些资料。然后例如说我的助理在跟我讨论质询的内容的时候，他们通常不是塞资料给我，他们会说这些议题你想要谈什么、然后我们都会共同读很多 reference 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再一次强调出版人很适合。
1: 这让我想到以前要写新书资料卡，有没有200,000的一本书，你要把它做摘要做出来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要下一句 slogan， 希望能够让读者3秒钟之内看到这 slogan 就觉得
0: 想
1: 要买书，
0: 买
1: 对 对
0: 吧？所以那我们一样，我们议题讲出去，会希望别人跟你有共鸣
1: 啊。
0: 对，我觉得出版人真的蛮适合，讲第三次。可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是，我那时候没有想到立法院会是长这样，
1: 长怎么样呢？
0: 长现在的这种，这要怎么形容啊？哦，我先说，我上一届递补上去的时候是小英总统的最后一年嘛，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选举了，然后民进党过半，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潘文忠部长要修国教法跟特教法，那因为我以前在学校待过，所以国教跟特教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熟悉，所以我就觉得，当立法委员没有很难呢、这样、修法的部分念很多的资料，然后跟很多学者专家开会，跟团体开会，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出版人每天在做，不是吗？
1: 是是是。所以这个，如果有在听的出版界的朋友，下次可以考虑看看，如果你失业的话，就改去来选立委这样。
0: 好，然后我觉得到了这一届，就是第十一届立法院，就是因为我们就变少数的党了嘛，哈、我们不是多数，所以变很多议题的攻防，它就是真的是攻防，它真的比较少论述政策内涵的空间，比较多就是你要看得出来国民党在并下面棒，不下面逮起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前两年都还有黄国昌，超级无敌可怕，黄国昌简直就是。
1: 我知道你上次演讲的时候，你有说你每天想到早上起来想到要面对黄国昌跟另外一位的话，你就很不想去工作。
0: 就是他们两个只要在协商会场，真的就很可怕，完全没办法沟通。
1: 就是像我们新闻上看到的，就是用咆哮的方式。
0: 对，但是大家看到的都只有15秒、20秒，我可能在那边3-4个小时。
1: 他3-4个小时都在咆哮，
0: 但他要么就咆哮，要么就对你摆臭脸，要么就是用很嘲讽的语言，那要么就是一直倒灌不实的资讯。所以我在跟黄国昌协商的时候，那时候是党团干部，你几乎就是1分钟1秒钟都不能松懈，因为你得去听出来他的逻辑哪里出了问题，然后立刻要反击回去。所以反过来我自己得熟读非常多当次协商的背景资料这样。
1: 这个也是我想要请教你的，就是这个从青鸟到最近的去年的大罢免，其实我们就是关心政治的朋友都会发现，你如果想要了解这个各个阵营的立委提的政策法案有什么错，其实你自己要先去懂它嘛。但是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没关系，我有厉害的助理，我都会跟他们讨论。
1: Okay.
0: 然后有时候一看你就会觉得这个很有问题。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办公室其实会跟很多律师讨论很多事情这样。
1: Okay.
0: 那还有就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所以
1: 会有人可以帮你。
0: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有我们在意的点，但是因为你在协商的那个当下，其实没有人在你背后立刻告诉你，而且等到他们告诉你也已经太慢
1: 了。对啊，所以你还是要记在脑海里。
0: 对对对，很多，所以那时候我都觉得我脑容量瞬间变超大
1: 啊，
0: 头本来已经很大，那边脑变更大这样。但我觉得好处就是说啊，我瞬间明白这么多法案背后它。文字表面看不出来，背后他可能潜藏着对什么事情的在意跟关心这样。那像我们以前在教育文化委员会，真的就是比较少牵涉到所谓的利益，或者是比较少政治攻防。可是你走出教育文化委员会，其实就还蛮多是各式各样的攻防跟利益这样。
1: 我这里要特别感谢培育委员跟民进党其他几位委员，而且我必须说刚好都是女性。就是因为我自己过去做过出版社的编辑，做过书店嘛，那大家也知道十几二十年来这个出版业都是一片的萧条跟唉声叹气，然后大家一直在想出路，但是想了半天好像也想不出什么解方。对，但是至少我第一次去立法院参加公听会好像是2023年吧，就是是你召集的吗？
0: 是我
1: 召集的嘛。然后就是谈出版产业，然后你找了各家通路实体的电子书的来讨论到底出版业该怎么做，然后现场有你有苏巧慧委员，还有吴思瑶委员， 等等好几位。那其实那次我真的非常感

0: 我就觉得说，那坦白说，出版产业产值并不很大，我们整年加起来也就100多亿，不过100多亿是图书的部分啦，可能加上其他的加进来会更大一些。但是你跟起，就不要说台积电啦，你跟那个其他产业，跟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这个好像全台湾的超商，就是 Seven 啊、全家，他们一天的产值。营业额大概就跟出版业一年是差不多的，
1: 真假的？
0: 我记得有这个数据，可能没有那么精准，但是也差不了多少。
1: 意思就是出版业产值真的
0: 非常小，
1: 以新台币来看就是真的很小。
0: 对对对。那我就觉得那次大家被找去，就是你觉得说你的产业面临很多困难，但是国家很在乎这件事情，立法委员很在乎这件事情。对，那我也不会员，那次办这个活动就都是民进党立委啊，然后最后删我们预算的都是国民党，我觉得
1: 因为国民党希望大家不要读书这样嘛。
0: 我觉得你删我们的预算没问题，但是你要真正的有长期关心哦，你如果长期关心，觉得说这笔钱花下去有没有用，那你删掉我们没有话讲。可是我想说，删掉我们的预算的给出版业的预算的委员，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然后从来没有十几年来没有听过他关心我们产业，那是真的觉得很生气这样子。对，好，我不抱怨了。对，然后接下来想请教哈。就是回到出版业，就是或者是文化工作，因为你自己也是长期关注文化，尤其你做童书的，我自己常常十几年来我就常常听到很多做青少年文学或童书的人讲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出版业算是发达，我们出版品相很多，可是我们没有本土自己的给青少年的书来读。你在你之前接受天下的采访的时候，你也说哦，你小时候都读亚森罗宾、福尔摩斯，还有吴姐姐讲历史故事。吴姐姐讲历史故事我也很爱这样子，对，但是那也三四十年前的作品了。对，我觉得现在台湾很多人都在担心说，这个青少年都不懂台湾史，然后不知道过去的民主转型或者是民主前辈做的奋斗，小孩子都看抖音、看 TikTok 都被洗脑这样子。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说，台湾自己就作为出版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的啦，就是没有针对青少年的。你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怎么做？还有什么政府可以做什么？
1: 我觉得要分好几个层次，因为我现在会避免，
0: 这好像是有点大的问题
1: 。我觉得可以用简单的来讲，例如说，我觉得要出版的同业们，说啊，你要出更多台湾自己的创作者写的给台湾的青少年看的故事，我觉得那个背后所牵涉的成本，大家一定觉得很难想象的多。例如说，前几年小典藏有跟陈澄波基金会合作一系列的陈澄波老师的作品，然后有两本是用小说的方法，三本是用绘本的方法呈现。可是你想象，为了完成那个资料，你得做多少田野调查，然后资料的核实，然后最后写出来之后，你要确保你可能还要找试读的啊，然后所有的编辑流程你都得做。那前面的填调这件事情所花的钱，可能是我们在做翻译书不用花的钱，对吧？
0: 对。
1: 那这件事情如果是政府来出资协助，然后大家只要做后续的出版跟编辑跟通路的话，会不会好一点？我觉得会。那另外反过来，就是你记得我们那个，你刚刚说我们第一次在立法院办那个大座谈，
0: 对，
1: 你们当时一直告诉文化部跟文策院一件事情，台湾没有自己的出版统计报告，这件事情是非常荒谬的。没有自己的年报，没有自己的季报跟月报，可是当别的国家来跟我们做交流的时候，会很好奇问说，你们台湾这阵子什么书卖的最好，然后翻译的书读者喜欢哪些面向，因为那时候我听过很多日本跟韩国啊不同国家出版社来问的时候，我们讲不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对，我们怎么会连这个统计都没有
0: ，
1: 所以对我来说，有一些事情确实是政府不用直接拿钱给所谓的出版产业，可是他把出版的基础做好了之后，会让这个产业在做这些事情更加的容易
0: 。
1: 我举个例子，例如说这阵子有台漫很红，对不对？那台漫在创作过程当中一样要做资料核实，然后田野调查，然后甚至漫画的写法跟小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编辑人才去支持做一套好的漫画，或者是做一套好的小说？它基本是两种不同的编辑人才。那如果我们的编辑以往只会做外版书，那他如何去想象他在跟作者沟通上所要花的成本？
0: 对，
1: 也就是说，过去台湾 在出版状况还好的时候，可能各家出版社赚的钱都somehow还可以应应。可是我觉得在产值越来越往下，大家越来越不看书，我们又希望有自己的出版品的时候，政府在这时候角色就可以进来把前面那一段补足。
0: 嗯，
1: 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
0: 嗯，
1: 简单的说了
0: 是
1: 嗯，
0: 但是政府要介入的时候其实也要顾虑很多，对不对？因为你也要避免被、
1: 对，例如说我们透过补助案
0: 啊
1: 透过补助案，例如说我想要做一套，我只是随便举例50本转型正义的漫画，
0: 嗯，
1: 那假设它分成5个公司来做5个标案5个补助案、
0: 嗯、
1: 那是不是就透过好的委员会审查机制、
0: 嗯、
1: 确保好的作品可以被填掉，然后研究，然后出版、
0: 嗯、
1: 这样。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当一个政府愿意花钱在做相关补助的时候，立法委员愿不愿意支持预算，就等于是支不支持这个国家讲自己的国家的故事，
0: 嗯、
1: 这样
0: 是是
1: 是、嗯，我是这样看的啦。
0: 是是，我觉得文化工作确实是你不能只是从一时的产值来看，因为它一本童书也许才200块、300块，
1: 没有，现在大概都3-400块，
0: 现在比较贵了一点，是不是？对，但是它可能影响一个小孩一辈子。
1: 嗯，
0: 哦、
1: 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最近那个曾美老师有帮台日的交流选了30本重要的台湾绘本，
0: 嗯，
1: 那他在看的不是只是这个作家的艺术性或文学性、
0: 嗯，
1: 他在看的是他有没有揭露出某个当代台湾的片段的故事。
0: OK，
1: 不论是街景，不论是生活样态，不论是我们日常如何看待我们的生活，
0: 嗯，
1: 那他浓缩在绘本故事里面，他如何让不同国家的人看见？他不一定指得出台湾，但是他会指得出说，哎、这个人绘本里面的人吃的早餐跟我的国家不一样、
0: 嗯、
1: 这个人他住的房子跟我们国家不一样、
0: 嗯、
1: 透过这些非常细微的创作、
0: 嗯、
1: 其实就可以展现出一个国家的样子、嗯、这样
0: okay,、嗯、好，最后一分钟我想请教委员，请教培宇，这个很难改口，那个杨双子现在得了大奖，你觉得之后文化部在争取预算上面会比较顺利一点吗？
1: 我没有那么乐观，
0: 没那么乐观。
1: 一分钟，我没有那么乐观，但我们要继续努力，就这样。
0: 好好好，
1: 但我们一定会支持。
0: 这就是我们下礼拜要讨论的。好，谢谢培宇，我们下礼拜继续讨论，谢谢。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哎，
1: 刘家堂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出现，陈洁玉的眼泪瞬间干了，但他继续走，假装没听见。
0: 我在叫你，陈洁玉。
1: 刘家堂跑过来，站到陈洁玉面前，脸色很臭。
0: 你做什么？你要去哪里？
2: 回家，下班了就回家。
0: 你不坐车？
1: 刘家堂纳闷，在陈洁玉身上突然找不到那股自信，变得很黑暗。陈洁玉盯着刘家堂看，忽然激动起来。
2: 干嘛？你要惩处我就惩处，要办谢堂就把他送去法院。
0: 你在凶什么啊？做错事情还敢这么大声？
2: 我根本没做错事，自从你来草山所整个变了。你很厉害啊，很会抓坏人，但你根本就

0: 不配当一个所长，你干的全是刑警工作。
1: 当所长要怎样啊？学你每天迟到早退，隐瞒案情？
2: 刘家堂生气地问道。陈洁瑜确实戳到了他的痛点，他只会做刑警。
0: 当所长就是要保护下属，顾全大局，我们出事你也不会有多好过。你连谢堂都保不了，我们三个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
1: 我有说要出卖你们三个吗？谢堂的事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保七的也不会说出去。我有说要办你或办他吗？
0: 哼，一样，在你眼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完全容不下其他人。你把谢堂拖到保七去公审，让他被那些男人取笑，跟你比起来我还比较像所长。
2: 陈洁瑜冷冷地笑出来，无奈摇头。此话一出，刘家堂愣住，内心被动摇，或许他真的做错了。陈洁瑜绕过他，继续走下山，低着头。刘家堂跟着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跟着。案件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他是所长，本就应该跟着他的警员，山老鼠确实跟他无关。他们穿过巨大的牌楼，彻底离开聚落，只有远处一座公车站牌微微发亮，引领方向。台北市的夜景就在山下而已，一览无遗。天上的繁星却分岔了注意力，谁也不知道要先看哪个，只能盯着自己脚下的路，才能踏实。刘家堂突然问道：
1: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离开草山所啊？
2: 陈洁瑜放慢了脚步，内心一阵悬空，像被发出了灵魂拷问。刘家堂继续问道：
1: 我查过了，你比我小两岁，待过两间派出所，干嘛不待了？
0: 不喜欢派出所，就这么简单。
1: 为什么不喜欢？
0: 会死人。
2: 刘家堂不禁停下来，望着陈洁瑜的背影。是的，陈洁瑜躲在阳明山上，牢牢抓着草山所，就是为了不回到市区。每个警察都说要伸张正义，每个警察都说要抓坏人，陈洁瑜偏不。他可以很直率地说他不想死，这当然是一句丢脸的话。从小每个人都被教育警察很伟大，是人民的保姆，勇猛的英雄，好像警察不允许哭，不允许表现出懦弱，不允许胆小，这世界的警察只有一种面孔。但陈洁瑜不接受这种勒索，他就是怕死，所以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不用配枪，不用处理案件，不用面对歹徒，就是草山所。刘家堂追了上来，好像在挑衅地说：
1: 我不怕死。
0: 看得出来。
1: 但我怕别人死。
0: 为什么？
1: 不知道，看别人死多了就怕别人死。
2: 两人行经一处路灯底下，亮晃晃的，刘家堂突然伸出一只手摆到陈洁瑜面前。他的手很白皙，修长而优雅，却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1: 我把指纹跟掌纹都磨掉了，到今天都还找不回来。
2: 刘家堂说出了他的秘密。陈洁瑜停下来，很是震惊。
0: 啊，为什么？
1: 我是国际刑警科的驻外官，出任务的时候不能有半点差错，也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你相信吗？我曾经长达22个月电话关机，有17个月待在一艘远洋货轮上。死在国外都没人会发现。
2: 刘家堂苦笑，讲的正是他驻日的卧底经历。陈洁瑜依旧震惊，盯着刘家堂的手看，迟迟说不出话来。这么漂亮的一双手因为工作全毁了，这是陈洁瑜想都没想过的。
1: 你呢？你见过谁的死？
2: 刘家堂问道，问得一针见血。陈洁瑜慢慢走到公车亭坐下，这时间的末班车早已过去，但灯不会熄。陈洁瑜想起派出所的 police 招牌灯也是永远不熄的，他曾想关掉草山所的，但关不掉。

0: 于述说起往事。
1: 有个跟我很好的同学被机场的刑警大队招去，才过不到几年就死了，说是去处理爆裂物，一个没注意脸就被炸花了。
2: 他是爆破小组？
1: 不是，但箱子没打开之前谁知道里面有什么。基层警察最倒霉，对方没把刀子拿出来捅你，你都以为他只是卖口香糖的。
2: 你跟他很好吗？
1: 我们是学校里最漂亮的两朵花，他是警花，我是国花，我还是高一个档次呢。唉，现在还是能看到他的 IG 照片什么的都没有删。
0: 陈洁瑜回忆起往事不禁感叹，刘家堂懂他的感受，跟刘家堂同期毕业的如今也已因公殉职不少人。警察这行就是这样，在学校的时候同甘共苦，血浓于水，各个挺过来的大活人，说没就没，欢声灿笑的合照里一年比一年少掉好几个，天注定的事。陈洁瑜望着刘家堂问道，
1: 你为什么不怕死？
0: 自从最好的同学死掉之后，陈洁瑜便对警察这个职业改了观，想方设法不出外勤。他成天搞装备保养，送公文，巴结长官，做人人眼中那个最没用的女警，并且跟公关室交好，才混到如今的地位。刘家堂望着自己的手，他回答，
2: 也不能说不怕，是没想过，整天游走在生死线上，没办法想那么多。
1: 你不生气了吗？
0: 陈洁瑜突然问道。刘家堂皱眉不太理解。陈洁瑜主动提起，
1: 谢堂的事啊，每次我以为你会大暴怒的时候你都不了了之，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脾气好还是脾气不好。你不回去帮他们了吗？
0: 刘家堂从胸口摸出一根烟，翘脚抽起来。
2: 我也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2: 第一次做所长，我没做过管理职，以前不是听长官的话，就是和同事一起行动，我从没遇过会惹我生气的人。
1: 你真的好无聊。
0: 陈洁瑜笑出来，心有灵犀地把手伸向刘家堂的怀里，果然从他上衣外套摸出了一瓶小威士忌。陈洁瑜径自喝了一口，然后递给刘家堂，两人在公车亭抽烟喝酒，好不快活，没有一点警察的样子。夜幕渐深，两人却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宝琦那边可能忙得一团乱，刘家堂从刑事局叫来的人马也还停留在阳明山上，但谁管他呢？陈洁瑜问过刘家堂为什么要来草山所，刘家堂原先不知道，是李文豪替他安排的，现在他懂了。漫漫长夜如漫漫人生，中途离开的很多，他没有那个命，每分每秒都追杀到底。二十多年的岁月他全力冲刺，突然停下来之后，他就坐在这里，没有枪，没有无线电，没有公务，就跟陈洁瑜两个人。警察这回事，刘家堂不明白的地方还很多，他想走得更远。

李启阳带着保七总队去追缉 Alan， 却扑了个空，大出众人意料。监听定位显示，歹徒仍然在阳明山周边，就在101市民大道往西北海岸的三支区，定位误差不会超过半公里。当地警察第一时间就出动了，却在跟李启阳会合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找到，歹徒跑得一干二净，半点线索都没留下。连外道路已经完全被封锁，到处都设有临检点，对方只可能跑回山上。

0: 这证明他们对整个大屯山脉了若指掌。李启阳第一次见到了这样子的山老鼠。难就难在阳明山是座大山，对方如果走偏道或者躲进深山中，要比的就是耐心了，得长期抗战。另一方面，公关室主任再次来到草山所，还带了名随行记者，姿态已经放低了。一大早的，对刘家堂的态度是180度大转弯。刘家堂的真实阶级已经传遍整个士林分局，他的警衔远高于所长职务，虽然和主任相当，但人家是刑事体系出身，当过驻外警，破过大案，将来要平步青云是长官一句话的事情。本子摊开来看，出生入死写得明明白白，他主任一个拍照用的马屁精是能跟人家比什么呢？主任身旁站着一个带摄影机的女孩子，脖子上挂着记者证。主任笑嘻嘻地说：
1: 这位是丽丽，要麻烦你们多多关照，会对草山所还有我们士林很有帮助。
0: 陈杰瑜放假，只有刘家堂跟小云上班。他们站在前厅，话都还没说完，那个叫丽丽的记者就拿起摄影机，咔嚓一声替众人拍了张照片，镁光灯差点闪瞎眼。刘家堂一头雾水，主任却走到刘家堂身边，尽释前嫌，装熟的跟刘家堂走向后厅，留下小喽啰不管。
1: 哎，所长啊，这一次可是大好机会，我们要好好把握。
2: 啊？什么机会？
0: 刘家堂不解。主任坐下来，开始泡茶，反客为主，替刘家堂斟了一杯茶。
1: 山老鼠的事我听说了，分局长也听说了。如果办得好，我们大家都能上报纸。电视台我已经联络了，他们早一天会来做专访。
2: 但现在不是宝七在主办吗？
0: 刘家堂疑惑，他知道案件的管辖权发生改变，比起死掉的阮文南， Alan 那伙人在干的事更为严重，因此案件朝宝七倾斜。主任靠近刘家堂耳边悄声说道：
1: 就是这样才好啊。哎，如果案子搞砸了，宝七背锅，跟我们没有关系。案子如果破了，我们草山所的女警就漂漂亮亮的上电视，镜头会全在士林这边，谁要看宝七那堆臭男人？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欢迎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在这个月份呢，咖啡猫和大家持续来关注啊，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啊。那在前些周我们和大家介绍到了像是年度歌曲奖，还有我自己非常在意的作词人奖项。那今天要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项目呢，也可以说是对于每一个音乐人而言，应该就是一生只有一次的入围机会了，就是最佳新人奖啊。那其实环顾每一年最佳新人奖的入围名单，常常也都代表着当年度啊这个华语流行乐坛所长出来的一些姿态。那么我们知道，日前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评审团召集人黄韵玲小林老师就提到了，今年的金曲奖名单当中可以说是呈现了风格相当多元以及世代交替的现象。作为召集人呢，他当然非常期待音乐可以呈现不同世代的想法，而这样的一个多元的文化的呈现，特别反映在

在新人奖的入选名单之上。今年入围金曲新人奖一共有六位啊，包括了在学生时代就在独立音乐圈闯出名声，而且我们这几个礼拜也常常会提到的曾经获得金音奖最佳新人肯定的陈贤静，还有从乐团糖猫这个团体离开之后展开个人音乐旅程的高真这位创作歌手，还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位网络歌手，对我而言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他了，我非常喜欢他唱歌的那种自在，就是音乐奇才 Joyce、以及在疫情期间以一部不到十秒钟的短片爆红的创作歌手163 Brancis，还有用客语创作的新生代歌手陈以诺，以及用台语写歌说故事的 CJMIT， 也都表现了在不同语言以及背景之下所带出来的一种成长的音乐实力。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是陈贤静和这些年也备受瞩目的一位制作人、键盘高手，也是乐团的成员 Robert Swing 的郑昭元，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叫 New No

我们所听到的是陈贤进和 Robert Swing 的郑昭元一起合作的 New Notes、哦、那说到这个郑昭元也在今年度以 Deck and 昭元、啊、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啊、所以我想他们这一群好朋友、啊、今年可以在金曲奖的典礼当中相遇，也为彼此加油打气。今天在音乐本色的节目时间，我们要来感受一下啊，到底接下来的华语流行乐坛的新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本事呢？那这几周我们多次提到陈贤进这个名字哦，他真的是一个怪才啊。出生在1998年的陈贤进啊，受到蛋堡的启蒙，让他对嘻哈音乐产生了兴趣。

在2018年他就读政大的时候加入了黑音社，这是一个以嘻哈为主的音乐社团，也在社团当中开启了他的创作之路啊。早年他所发表的一些创作呢，就充满着一些哲学的思想，像是他以下雨的诗作为灵感而发出来的创作叫《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这些作品，其实非常的独特啊，有他不一样的见解。那这样的一个独树一格的创作的个性，也让他在独立音乐圈建立起自己的名声，开始参与各个大大小小的一个活动啊。那陈先进之后当然也跟不少的音乐人一块来合作，但是自称很懒惰的他，其实曾经并没有想过要朝音乐圈来走一个职业道路的发展，直到颜社的创办人迪拉胖，大力的鼓励他，陈先进呢才开始决定制作自己的专辑作品，并且在2025年发行了我们所喜欢的这个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样的一张专辑啊。其实这张专辑非常的有趣，每首歌都找来了不同的音乐人一块来协助编曲，那所以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New Notes 啊，就找来了郑昭元啊一块来合作。那事实上这张专辑已经在先前公布的金音奖获得了最佳新人、最佳嘻哈歌曲、最佳另类流行专辑等等啊。我想今年他不只是入围了最佳新人，也入围了最佳女歌手，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了，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新人来说。好，接着我们要听另外一位女孩的歌声，这个女孩的性格跟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陈贤进又完全不同了。这是陈以诺，她是以写作客家歌为主的一位新人。陈以诺的父亲是香港人，妈妈是客家人。在香港出生的陈以诺四岁就开始学钢琴，十岁自学吉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到了 Berkeley 音乐学院来求学。而他这个多元文化的成长背景也让他很自然的就吸收来自于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流行音乐等文化元素，进而也创造出了结合 R&B 灵魂、爵士、民谣、Dream Pop 的这不同的音乐风格。很多人都在期待他走上职业的道路，他会写什么歌呢？第一张专辑他做了一个相对大胆的决定，他以母亲的语言就是客语为主，成就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漫花志》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歌曲非常好玩，我们今天做个连连看吧。这歌曲叫做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这里面也有合作的音乐伙伴，而这位合作的音乐伙伴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陈贤进所邀请到的伙伴，就是 Robert Swing 的郑昭元。我们来听听这首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就是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这个奖项，也备受瞩目的一位歌手啊，陈以诺所写的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啊，那非常好玩。陈以诺跟我们刚刚所提到陈贤静啊，他们的作品都找到了 Robert Swing 的郑昭元一块来合作。不过回来讲到这个陈以诺啊，我们说他的妈妈是客家人，所以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他会有机会跟着妈妈回到客家的村庄。他听到不会说华语的外婆讲客家话，还有他身处在客家村庄200多人的形同一个大家庭的环境当中啊，他真的是每一年都默默的耳濡目染，自己也在无形当中呢啊，拥有了客家文化在血液当中串动着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陈以诺玩音乐很多年的时间了，那尤其他常年是在美国伯克利学音乐的啊，许多人都想着他走上职业的音乐之路啊，到底会发表什么样的创作专辑呢？没有人想过他的第一张专辑是以客语为主啊，那他其实也献给自己妈妈的家乡，而他的母亲听完这张专辑的时候都觉得，哇，我的孩子虽然没有办法常年在客家庄长大，但是却能够懂得客语的精髓啊，对妈妈来说是非常安慰的事情。那其实陈以诺啊，他的音乐的元素使用的相当多样化啊，朋友们有机会也可以来听听他的作品啊，这张专辑叫做《漫花志》。听完了这个客语的创作，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台语的创作了，这又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啊，一个最佳新人奖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CJMIT。 其实这个 CJMIT 啊，他过去曾经参加一些流行歌曲的创作比赛，但是第一次正式录制个人的专辑一推出，不只是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他还同时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还有台语的演唱人的这个奖项啊，大家都在想说他到底是谁。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CJMIT， 他的本名听起来像是一个银行家，他本名叫谢金荣哦，就是金融产业的金融，蛮特别的。CJ 大概是8岁开始学钢琴，而且也展现了过人的音乐天分啊。后续他走上了古典钢琴的学习之路，他曾经获得了美国 Oklahoma 州立大学以及加拿大亚伯达大学的钢琴表演以及钢琴教育的双硕士，也曾经在加拿大还有美国担任过大学音乐系的助理教授啊。不过拥有创作以及歌手梦想的 CJ 啊，他想起自己是一个很想要、很喜欢、很渴望唱歌的人，他决定放下美国的教育工作，回到台湾，一边驻唱也举行各种的演出啊，持续的创作，透过了网络平台发表了非常多的翻唱影片啊，让很多人见识到他歌声的一个力量。他也参加过许多的歌唱比赛，发表了一些单曲啊，可以说是等待多年，直到2025年 CJMIT 终于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台语专辑，就叫做《我说》。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吧，我觉得他的音域非常的宽广啊，也有一点

独特沙哑的鼻腔共鸣啊、那个情感是挺有个性的。那在他的我说这张专辑，你听到他自己制作编曲，还加上了 R&B 啊，还有 Jazz 音乐剧、乡村音乐等多元风格。而最重要的是，他是使用自己的母语台语来写歌啊，相当了不起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唔甘》啊，就是舍不得的意思。

的确是铿锵有力的嗓音，来自于歌坛的新人 CJMIT， 中文名字叫谢金荣的这位歌手所诠释的唔甘舍不得，来自于他的我说专辑。CJ 曾经说过很多人跟他分享关于台语歌的一个样子，大多数人的想象是可能在大卡车上或是长辈车上会听到的。

歌声，或者是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会听到的歌声。那故事好像都比较偏向苦情啦、人生啦、江湖感。而对于 CJ 而言，他觉得台语歌不应该只是局限在刚刚所提到这些关键字啊。那新世代怎么样用自己的母语写出自己所关怀的一些议题，这就是他所在意的事情。那也像我刚刚有分享到了，其实他的曲风运用也相当多元，可能会出现一点爵士啦、乡村音乐等等，都跟他曾经在美国的像是 Oklahoma 这些地方生活是有关系的。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咖啡猫在这个月份呢，持续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这些精彩的入围作品啊。那今天我们特别把焦点放在每一个音乐人一生只有一次入围机会的最佳新人奖。那刚听到的是第一次初级就入围了最佳新人、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以及年度专辑肯定的 CJMIT 我想他未来发展请大家可以好好来期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情绪了，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可爱的女孩的歌声，同样也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就是名为163 Braces 的吴朵云这位歌手，我们就称呼他叫163 Braces 吧，这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艺名。那时间回到2021年，当时163 Braces 在自己的影音平台当中上传了一支不到10秒的短片，没想到一炮而红。你就在想说，现在的确是一个短影音15秒的这个接收讯息的世代，但是没想到他的影片还不到15秒，10秒以内就结束了，却突然之间赢得很多人关注。这不到10秒的短片里面出现什么呢？就说到了，你是不是也想给自己放一个长假？但是没办法，没关系，我也是 OK。就是这么一句话，再搭配上了163 Braces 他有着甜美清新的外貌让他意外的爆红。而这短短的几秒钟的影片也让许多名人争相模仿，像是唱将级的歌手韦礼安，或是知名的 YouTube RD 啦、Hook 等等都来模仿他，就让这个163 Braces 真的是瞬间受到极大的关注。那他到底为什么叫163 Braces 呢？的确你可以想，他身高就是163公分，而高中的时候因为他佩戴牙套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的 nickname 就叫做 Braces 163 Braces 就成了他的网络艺名。事实上他也很喜欢音乐，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常常在 YT 上面上传翻创的影片，而他的歌声其实跟他外表一样是非常甜美而且非常清晰的，就吸引到许多人来订阅了。2025年他决定发出自己全创作专辑，第一张专辑叫海螺记非常的有画面，那也让他成功入围了今年度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我觉得海螺记是像一本小书一样的一张专辑，因为163 Braces 用9首歌带出了9个寓言故事，说出了那些可能在小时候不懂，长大之后呢才渐渐理解的故事，也带人看到了许多人也会走过的所谓的孤单压抑，或者是某一种重生吧。接着我们就要来听来自于海螺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名为潮汐。

由163 Braces 啊，这个艺名非常特别的创作女歌手带来的潮汐啊，这也是163 Braces 非常好玩的一套专辑，非常具有概念性的作品《海螺记》当中的精彩的收录啊。过去我曾经 follow 过这个163 Braces 的一个故事啊。事实上他一开始也没有想要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啊，他也觉得在音乐这件事情之上啊，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很多事情好像都跟不上做音乐的人的一些脚步。但是呢他还是真的蛮想做的，爸爸妈妈也是全力支持他，他白天就开始非常努力的学习创作编曲制作，但是偶尔也会在深夜当中自我怀疑。而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焦虑感啊，因为他被更多人看见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他只是上传了一个9秒钟的影片就突然之间爆红，那个时间点他觉得超过他的期待啊，因为他觉得被很多人知道好像看起来是个好事情，但是他也担心自己实力跟不上名气，有这样的一个自觉，他反而就是更加努力了啊。在许多人的支持之下，他闯出了一场又一场的个人演唱会，也累积了数十首自己的一个创作。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163 Braces 在《海螺记》专辑当中的歌曲《潮汐》。今天持续来听入围第37届金曲奖的精彩的歌声。那接着我们要听到，其实也是在业界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酷酷帅帅的男孩，事实上他现在已经是爸爸了哈。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参与在一个叫糖猫乐团，我们就注意到了。好，这位歌手叫做高真。说到高真这位音乐人，他早年所参与的团体叫做糖猫，那也是曾经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肯定的一个 R&B 的组合。当团体停止活动之后，这个高真还是持续在幕后做制作的工作，也做影像的工作。大概是在2022年开始吧，他以个人身份来活动。那很多人问他说，到底自己一个人活动跟有团体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他感受到一个最大差别，就是他可以更自在写出自己想要唱的歌，写出自己所在意的一些议题哦。因为过去可能毕竟是团体，所以还是要符合每一个成员甚至是经纪人所有人对他们的一个期待。

但是丹飞出道之后的高真呢，诶，好像真的能够如他的名一样非常真诚的来对待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这段作品是关于爱情。

来自于很有个性的这位创作歌手啊，从酷酷的乐团成员到现在成为一个慈祥的父亲高真，在他单飞之后，他的

名字还加上了三个单字叫 TRU、真实的一个感觉。那期待朋友们有机会来 follow 一下这个很有个性的创作歌手高真，他的后续作品刚送上的这个歌叫做关于爱情。那今天在音乐本事咖啡猫和大家来推荐的乐声，聚焦在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入围作品啊。那最后的一位成员，如果很多人会问我说，那你最喜欢谁？我可能没有办法在公开的媒体当中就说我只喜欢谁，但是今天最后一位歌手肯定是我觉得超级有特色的，而且我对他未来的发展有很多很多的想象。这位歌手呢叫做 Joyce 啊。那么 Joyce 也曾经跟高真一起合作录音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提到这些新人，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走上了金曲奖的舞台，但是事实上他们都在乐界也打拼多年了，彼此认识啊，彼此成为对方的帮助啊。那 Joyce 到底是谁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超级可爱，而且真的是可以用怪才来形容的一个创作歌手，在社群上面也拥有数十万人次追踪的创作歌手 Joyce 啊，他的成名曲叫做都是为了你啊，这个 为了 是天气啊，念起来有点 ABC 的感觉，都是为了你啊，这歌到现在已经累积了破亿收听的人次。已经唱歌很多年的 Joyce 终于在2025年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以木吉他作为核心的创作语法，也结合了他所喜欢的民谣或是独立流行以及 soul music、 R&B 等多元的曲风，这些音乐的属性啊，都能够展现他充满着好奇心又自在的自由的一个流行音乐的风格啊。事实上我很早就认识 Joyce 啊，有个核心的原因是Joyce 他的父亲啊，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典音乐的推动者啊。那不论是对于古典音乐的各种的投资，或者是撰写乐评啊，协助很多台湾古典音乐圈的发展，他爸爸在业界是相当受到敬重的一位大人物。那也因为他爸爸也常在社群媒体会分享家人的一些大小事，我们就认识到了 Joyce 唱歌的那个样子哦，就觉得好可爱哦，不过他父亲在先前很突然之间的离世，也让我们喜欢音乐的好朋友认识Joyce 爸爸的好朋友都觉得非常的震惊。那大家都会想说，那他的女儿呢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 Joyce 老是呈现这种很快乐的很欢乐的一个氛围啊，但是他会怎么样面对生命当中巨大的这种离别之痛，怎么样来面对他爸爸离开的这件事情呢？他用了一首歌记录了离开父亲之后的这段日子，也收录在他这张超级有才华的专辑才华换桃花的专辑当中。我们要听到这歌就是不怕孤寂，传达出了 Joyce 对他父亲的一种思念啊。我诚挚地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聆听这张才华换桃花的专辑。在听这套作品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干净的吉他声，加上了 Joyce 很自在略带磁性的这个嗓音，不论是甜蜜的或是苦涩的情绪都随着音符流泻而出。事实上 Joyce 有很多歌也有他专属的幽默感或是世界观，我相信你听他唱歌好像很多不愉快都会被化解掉了吧。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 Joyce 的才华换桃花专辑当中的这首不怕孤寂，也很期待这个金曲奖新人到底奖落谁家。但是我们要说，能够站上金曲的舞台入围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的新人奖项，对这些音乐人而言，我相信绝对是莫大的肯定了。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这边咯，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一块来聆听音乐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见。

0: 打开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啊，访问到大家都非常喜欢听他养生的经验，就是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欢迎月清姐。
2: 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月清姐再度的大驾光临到我们节目当中。月清姐写了很多养生的书，你在这条养生的路上为大家做了很多事情，因为您可以说是一个先驱哦，当然是跟自己的身体有关，也跟夫婿的身体有关，
2: 对，
1: 但是还有你有一个好奇心，
2: 是
1: 不断去探索，因为很多人就是、到此为止就结束，我自己健康就好了，可是你会把你所有的这些经验要分享给大家，很慈悲耶。
2: 是因为哦，我和我先生都是在差不多我不到40，他40出头，然后就发现诶，健康给我们警讯，尤其是我先生肝癌多可怕呢，
1: 对，
2: 所以我就毛起来研究那个为什么人会失去健康、因为我当初选他的时候，可是因为他是一个阳光健康我觉得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
1: 是，但是我在您书中看到他选择你可是鼓起了勇气，因为您是个药罐子啊。
2: 对，他说他下了很大决心才娶我，那没想到结婚两年他先诊断出肝癌，那我就是也是药罐子如常嘛，那我就想说诶，这不行啊、这一定要想个办法，
1: 是，
2: 所以我就开始一头栽入啊、因为要不然的话医生说两年复发率 50%， 我先生五年存活率不到 15%， 那多可怕呢，所以我就还好啦，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嘛，
1: 是，
2: 很会搜索资料、也很容易就近访问到专家。
1: 是，在这边还是要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说明，因为我们有全球的华人听众朋友，那么在大陆地区台湾地区、我想比较年轻一点的听众、可能就需要再跟你们说一 下、
2: 一下，
1: 我们月清姐、她是台湾新闻界一个非常资深的前辈，而且非常优秀，得过很多座的金钟奖，而且她当时的这个旅游节目啊，放眼看天下，
2: 天涯若
1: 比邻、等等，这些节目都是我们的标杆，是资深的前辈、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前辈、
2: 谢谢，
1: 学养丰富，
2: 就是因为我在新闻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训练是比如说实践检验真理，
1: 是、
2: 怎么样去爬梢找出真相，所以、我就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在这些复杂矛盾的资料中理出一个我觉得逻辑的头绪、然后我就开始执行，然后再用执行呢去检验这个真理，然后慢慢慢慢我就发展出一套饮食健康的方法、然后诶，很幸运的我先生一直走了34年、那都非常的健康，而且呢他以前比如说造成他肝癌的元凶鼻肝带原不见了，然后譬如说他到2024又长出了抗体，2025呢他连那个多年的那个就是肺部有一个毛玻璃、0.4 公分的毛玻璃追踪了很多年现在也不见了。
1: 他之前有抽烟对不对？
2: 他之前抽了22年的烟，而且是一个老烟枪、然后每天一包、所以能够康复就修复身体，自然把它修复，他自己觉得很惊奇、我也很惊奇、所以我就发现现在又是一个预防医学的这样的趋势、很多人都发现
1: 是，
2: 其实像这些癌症啦三高啦都是生活习惯不当所累积的、然后10年20年，所以现在我们又常常看到，你看前几天一个46岁的演员突然过世，前几天一个47岁的科技人员也是睡梦中就走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定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恐慌，
1: 没错，
2: 那事实上这都是常年没有聆听身体的声音， 然后呢忽视你的健康，
1: 嗯，
2: 然后导致突然它发生，你就觉得非常的意外。所以我觉得说，我自己既然走过这条路，
1: 嗯，
2: 然后也找到了健康，而且主要就是靠生活方式，
1: 嗯，
2: 那生活方式呢现在又变成医学界都普遍接受的一个医疗的方式，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很有必要来跟大家分享，
1: 嗯，
2: 也不是慈悲啦，就是觉得健康真的是一，嗯，那很多人那么努力就是后面有很多零，我希望他们也能保住那个一，那如果我能够尽点力量，嗯，我就很开心。
1: 对，而且你是现身说法哦，就很有说服力，因为有健康的例子，然后你一直持续走到现在哦，这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那我记得您之前也出了一本书叫《时时刻刻为养生》嘛，
2: 对，
1: 非常的畅销。那书里面我记得呢，您有提到就是在前言的时候有提到一位国外的学者，哈佛的学者哦，
2: 是
1: 提到就是说一个健康的定义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嗯，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欸，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谈他给你的一些启示那个时候，
2: 啊，其实这位先生呢他就是说，欸，奇怪，有这么多癌症自愈的例子，
1: 嗯嗯，
2: 然后他觉得不能用自然痊愈这样就把这个个案结束然后锁进那个资料柜里面，他跟我一样是个好奇宝宝，他就想去研究，所以他就走遍了全世界，嗯，包括最先进的医疗中心，还有最原始的像巴西的那种一些他们民间的那种疗愈的场所，他都去探索，然后去找寻那些哎自然痊愈的例子，
1: 嗯，
2: 然后去找当事人访问什么样的原因。后来他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就有自然痊愈的钥匙，
1: 嗯，
2: 那个钥匙呢第一个当然很重要的啊，就是免疫力，
1: 嗯，
2: 那免疫力是怎么来的呢啊，其实我就要称它自愈力了，
1: 是是是，
2: 因为自愈力还包含免疫力还有那个修复力啊，
1: 是
2: 还有各种能力，
1: 嗯，
2: 然后那个就是从饮食营养来的，所以他就发现这些人呢，嗯，都在饮食营养上做了很大的改变，
1: 嗯，
2: 然后他发现啊，嗯，就接受自己自信啊，接受自己爱自己也很重要，
1: 嗯，
2: 因为很多的疾病其实是常年否定自己所带来的，
1: 是，
2: 对，因为

0: 你这样子的情绪，你一直否定自己，或者说怀恨，或者怨怒，负面的情绪里也会带来健康的问题。
1: 对，
0: 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就说，就是爱与关怀，
1: 啊，
0: 那我为什么会特别关注他这本书？因为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就是专门照顾癌友嘛，
1: 是。
0: 那我们也有癌友自然康复的例子，所以他是化放疗无效哦，然后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饮食指导，然后光靠着饮食的力量，他前三个月呢就把化疗无效。放疗只小了 0.3 公分的那个脑部的肿瘤，就让他又小了 0.4 公分，就变成 2.8 公分。所以他来的时候是带着 3.2 公分的脑部淋巴瘤，就是淋巴瘤脑转移来上我们的课。然后小了 0.4 以后他很高兴啊，那时候三个月课结束了嘛，他就来当我们的志工。那也许是当志工就会激发心理的，我就讲说你愿意跟人家分享，你愿意去照顾别人，祝福别人，施予爱，用亲身的例子来引导别人走向健康，也许这是这种心灵的改变。再三个月固定的追踪时间又到了，他一去医生一看片子就好惊奇，说啊，好神奇哦，那肿瘤完全不见了。
1: 哇，
0: 对，所以九年过去了，他现在又结了婚。
1: 是
0: 啊，不是又了，他本来没结婚现在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宝宝，
1: 是，
0: 就非常开心。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很希望像这样的例子能够鼓励很多的人，然后我就跟他对照，发现我们的方法都一样，因为我们就是用饮食去改变提升他的自愈力，然后我们叫他喝水，叫他运动，这都是还有正念，
1: 是是，
0: 这些都是提升自愈力的方法。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也是要照顾好我们的癌友了，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我们照顾不到的，所以就只好透过像你这样的节目，
1: 是
0: 好，或者写书啊，来跟大家分享。
1: 对，
0: 那其实呢关于健康，大家都以为说，我只要能够站着，然后只要我明天还能够开会，只要我还能够走路说话，大概就不成问题。像那位46岁的演员，
1: 是，
0: 他前几天才去巴厘岛玩，
1: 哦，
0: 然后对，回来的时候，就是一切如常，就突然就倒下了，所以其实这都是没有注意到身体发出的微小的讯号。
1: 是，
0: 那所以在1946年那个联合国世界组织 WHO 就说了哈，它的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或者是不羸弱，而是一种身体、心理与社会的完全健康状态。所以我们在癌症关怀基金会给予的不只是让他们身体恢复健康，而且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啊，还有他们的社会，就是他跟他家人的关系修复，
1: 是，
0: 然后他跟他周遭的人和解，他也跟自己和解，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然后他会在一种爱与关怀的环境里面，然后他会觉得自己也要付出爱与关怀，因为他接受到别人的爱与关怀，所以这样就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我讲循环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是一个社会共好的平台。
1: 太好了。
0: 也就是说有钱的人就来捐钱嘛。
1: 是。
0: 然后帮助这些癌友，然后我们的营养师帮助癌友。那癌友好了以后当我们的志工啊。
1: 是。
0: 然后继续投入这个共好的社会。因为他既受到别人的爱与关怀，他就很真诚的付出爱与关怀。所以来的人都会感受到。所以就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你能够贡献什么，或者你可以取得什么，一个更好的平台。所以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取得，当你好的时候你奉献，我觉得
1: 太好了。对，太棒了。
0: 我觉得我在这里工作也很开心。
1: 是
0: 啊，
1: 对，而且有你不管是精神上或实质上这种领导，大家会觉得更有信心，而且很多正向的观念还有正确的饮食方式的灌输，让他们的生活都改变啦，你平常的一些坏习惯都慢慢改正过来了。
0: 就是因为很多人的投入嘛。
1: 对。
0: 比如说我觉得好好玩啊，我们有一个癌友是乳癌，大家知道乳癌在台湾和在像美国都是第一名的癌症女性啦。
1: 对, 对。
0: 然后他呢又乳癌就是通常跟肥胖也有关系，然后他又乳癌又 继续保持肥胖，然后他来我们那边参加说明会的时候，他就跟那个我们的营养师，负责一对一咨询的营养师说，我知道了，你们就是要我减肥，就是要我吃那种饮食
1: 难吃的，对，清淡的，
0: 对，健康不好吃。

0: 对对对，
1: 那我就是不要这样。
0: 嗯嗯，
1: 那我们营养师说，哎，那你不要这样，那你为什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吗？可是很多人捐钱，一个人要花一两万块才可以帮助你健康的。那后来，可是他的情况又让他很担心，
0: 嗯嗯，
1: 因为他这样下去的话，复发是免不了的。嗯、我们也知道，乳癌复发就更打击更大，
0: 对，
1: 可能健康影响更大，很多人可能就一蹶不振。
0: 嗯，
1: 所以他说，我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呢？
0: 嗯，
1: 后来他想说，好吧，我就给他一个机会。
0: 嗯
1: 啊，然后他就加倍的辅导他。
0: 嗯，
1: 结果那个人后来成了绩优学员。
0: 哇，
1: 第一名，
0: 那很厉害，这营养师很厉害，
1: 第一名毕业。然后
0: 他
1: 上去讲的时候，
0: 对对，
1: 这是他亲身讲的。他说我当时是怎么样啊？我后来为什么会被营养师说服呢？他说那个营养师啊，就是比我还关心我的健康、
0: 嗯、
1: 啊，然后苦口婆心在 LINE 上啦，甚至咨询上啦，就一直关照他。
0: 对对对，
1: 他说有时候啊，我下班了以后真的很累，而且真的很想出去乱吃一通，可是想到营养师这么关心我，他就说我还是乖乖回家自己煮，找营养师、嗯、啊，给我调那个营养。我们都有一个营养密码嘛，
0: 是是，
1: 说你应该吃多少蛋白质，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蔬菜，多少油脂，
0: 嗯、
1: 多少水果、
0: 嗯、
1: 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黄金密码，是针对你自己的目前的癌症的状况、你的体质，然后每个人有的要减肥，有的要增肥，
0: 嗯，
1: 那有的有糖尿病，有的有高血压，就根据你的状况给你调配的饮食，
0: 嗯、
1: 所以他乖乖这样吃，
0: 嗯
1: 啊、就是减肥成功，然后越来越健康、
0: 嗯，
1: 所以他就觉得好开心。
0: 嗯，
1: 我们的营养师真的很厉害、啊，
0: 厉害了，对，
1: 所以、那个、
0: 而且有爱心。
1: 对，要减肥的人啊，最多、哦
0: 嗯、
1: 减到10公斤，三个月哦，我们只统计3个月。
0: 嗯嗯，
1: 然后要这个增肥的人，最多可以增到5公斤，
0: 哦、
1: 因为你知道那个，如果你得了癌症啊。嗯，那个体重一直掉，
0: 对，哎，
1: 营养不足，体重一直掉，其实你的预后是不好的。
0: 嗯哼，没错，
1: 康复也是，
0: 身体要有本钱，
1: 对，要有本钱，甚至都不能接受治疗了。
0: 嗯，
1: 对，你说白血球不够的话，
0: 嗯，
1: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帮癌友，就是增强你的体力，修补你的组织，
0: 嗯
1: 啊，让你能够接受治疗，而且让你逐渐走向康复，而且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形态。避免复发，
0: 对对对，太了不起了、嗯、不过当然刚刚讲那么多，必须要配合，要互相配合，
1: 是、啊、
0: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方式你不做，我也没办法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我刚举的都是那个癌友很有决心，
0: 是、
1: 啊、自己很努力，
0: 对对，
1: 所以到最后我们都会有毕业典礼结业式、
0: 啊、是，
1: 我都会说其实对他们都会感谢很多人，我说最要感谢的是自己、
0: 嗯、
1: 因为自己愿意来参加走出来、
0: 嗯、
1: 然后坦白承认我得了癌症、嗯、而且愿意改变、
0: 嗯、
1: 因为我们如果会得一些疾病，通常都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出了问题。
0: 对，
1: 所以你要察觉，然后你要改变，
0: 嗯，
1: 然后呢，你才会慢慢恢复健康。所以他们都是付出了很大的执行力，
0: 对，
1: 而且跟自己的习性去抗争，
0: 是啊，
1: 其实是
0: 很
1: 难
0: 的，难
1: 的，
0: 对。但是因为已经不得不了，他们已经感受到这个情况很迫切了。
1: 是，
0: 嗯，
1: 也有的人是比较有执行力啊。
0: 对对对，
1: 对，也有的人，
0: 还是有这种人哈。
1: 也有的人就是要加倍努力才会唤醒他。譬如说，有一个大肠癌3期的老伯伯、
0: 哦，是，
1: 然后呢，他都宁愿自己种有机菜来吃，
0: 哦，
1: 但是他每天晚上还是要吃一个沙琪玛。我们知道第一个沙琪玛是一个加工品，
0: 甜，对，
1: 而且甜，
0: 对，
1: 糖，
0: 甜，
1: 然后晚上吃糖影响更大，
0: 是，
1: 然后再加上油、
0: 嗯、
1: 高油高糖、
0: 嗯、
1: 啊，就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他想吃呢、
0: 嗯、
1: 因为他肠子里面的坏菌想吃、
0: 嗯、
1: 啊，就是促进他发炎，让他得到大肠癌的那个菌还没有完全消除，还在里面、
0: 嗯嗯、
1: 所以他就会提醒他， 你该给我吃，
0: 引诱他，好可怕、
1: 因为他就是优势的那个大肠菌会主导你要吃什么、
0: 哦、
1: 它会改变你的嗜好、
0: 嗯、
1: 它会去影响你的心情、
0: 嗯、
1: 所以你到那时候就会投降、
0: 嗯、
1: 就会去吃、
0: 嗯、
1: 我们营养师花了好大的力气终于让他不吃，
0: 对，这其实很难呢，因为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跟着他，他回家想吃、
1: 啊、
0: 你也没办法，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啊，所以一定是要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各方面的，
1: 对，我要对方那个理性的采纳，
0: 对对对对，嗯、
1: 对呀、啊。
0: 而且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嘛，就是说我就那么一点，
1: 哎，对，
0: 小嗜好
1: 人，
0: 对
1: 对。我先生以前也跟我说， 你这样子的话我都没有办法庆祝了，就有好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珍珠奶茶不能吃，东区粉圆不能吃，这个甜点不能吃，饼干不能吃，还有冰淇淋也不能吃，还有什么好庆祝？
0: 对，
1: 我说还有啊，其实
0: 还是有很多。
1: 其实我是觉得啦，偶尔一点点，可是这个人是每天晚上，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能吃多少量，你的频率和你的总量，对，每天吃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为什么叫时时刻刻为养生？
0: 对，
1: 就是每天做。它的有38倍的复利，所以那你也知道你做错了就是有38倍的后果，
0: 没错没错，
1: 那你如果做对了就是38倍的好的效果，所以就是一个小动作，就像这个先生一样，你就改变晚上一个小的嗜好，那每天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习惯，
0: 对，
1: 来改变以前不好的习惯，
0: 对，
1: 那一年可以建立很多好习惯，这就是我说的时时刻刻为养生，你不需要一下全部的改变，
0: 没错，
1: 就像我们的朋友，
0: 对，
1: 先来，你可能就改变你的饮食，我们花好几个星期去改变你的饮食，然后叫你记录喝水，你就慢慢知道我每天喝水量够不够，然后提醒你要运动，你每天要写那个笔记本的时候，饮食记录的时候就想说，我今天运动量够不够，至少要30分钟，然后或者是说像我们65岁以上的话，要150分钟，一个星期，
0: 反而要更久啊，
1: 要更多，不然你就会积少，
0: 积少，
1: 而且我们蛋白质也要吃的更多，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消化能力更弱，所以其实我以为我已经很养生了，但是呢，这样子一路走来，我还陆陆续续发现自己很多的缺失，所以我在写书的时候说，我终于走出了健康的迷雾森林。
0: 对，
1: 因为健康比大家想象的更复杂，不是只是说，你怎么吃，
0: 没错，
1: 对，然后你还喝水，你怎么想。
0: 对
1: 对对，你的思考
0: 没错没错，好细腻啊，
1: 很多，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还有你的生理时钟，现在发现你的生理时钟跟你的健康是影响很大的，
0: 没错，
1: 对你的健康影响大，因为你顺着生理时钟，你的身体就会好好的运作，你一定要逆着它，你的身体就会很辛苦，所以你就比别人要加倍努力，要不然你的身体就是加倍的坏，
0: 对，哎，真的是这样子，
1: 对呀、可是很多的人如果不像我在40岁就受到一个这么大的警告，然后一路
0: 他就会得过且过，因为反正就是一点小病痛嘛，还没有让他觉得
1: 对，就像我以前一样，我是每天起床不是头痛就腰酸背痛，
0: 是
1: 胃造三餐再痛，然后呢
0: 你是不是就习惯了，
1: 不是感冒就是肠胃炎，然后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胀气便秘拉肚子，
0: 这样也很不舒服，
1: 都是小事，对，你不舒服，但是我去检查完全没事，对，医生说你的肝功能很好，虽然我是 B 肝代原，但是我的肝功能还不错，肾功能也很好，所以你没有问题，
0: 你也是很奇迹耶，因为当时是工作压力这么大，工作强度那么强，也很辛苦，你就是有一些小小症状反映出来，可是你其实基本上健康是好的，至少数据是好的，因为通常这个数据出来不好的时候，你已经可能已经
1: 很严重了，所以我就说很多人说哎呀你把你先生照顾那么好，他一定感谢你，我说没有，我很感谢他
0: 是
1: 因为他先以身试法，他先得了癌症，然后让我是去研究人为什么会得癌症，然后我发现其实就是我当时就是已经长期慢性发炎了，那长期慢性发炎呢慢慢就会导致各个系统的失守，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就变成全身性的疾病，然后癌症就是终极的发炎，所以从我那个时候再走10年或者20年，它就是一个癌症了，
0: 对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应该不能算很好，因为就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难受的，
0: 对呀、
1: 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么小毛病嘛，吃个药就好，紧张什么，
0: 可是每一样都是不舒服的耶，你刚刚提到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
1: 腰酸背痛啊，
0: 常常感冒，
1: 都是慢性疲劳，
0: 对啊，是不舒服的，
1: 都是睡眠，他都提醒你，你睡眠不足，你慢性疲劳，我没有办法修复你，然后呢你 长期慢性发炎，你的肠胃已经长期慢性发炎，所以长期慢性发炎慢慢就会透过菌肠脑轴线影响到你的全身。因为

0: 现在忧郁症很多嘛，
1: 对，
0: 肠胃不好的人也很多嘛。那很多人都说，哎，这个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你的肠胃就失灵了。肠胃失灵，这是压力大造
1: 对，
0: 成的。可是大家不晓得，其实常常是因为你乱吃，所以造成你肠胃负担过重，然后你
1: 是，
0: 肠胃就慢性发炎，然后呢，然后最后才影响到你有忧郁，影响到你的压力或者你忧郁情绪。心或者脑影
1: 对对
0: 响你
1: 对，
0: 的肠胃是三
1: 是，
0: 分之一的
1: 哦，
0: cases，然后肠胃影响你的脑和心是三分之二。
1: 哦，所以说，如果你饮食
0: 呀，
1: 好，
0: 所
1: 其
0: 以我
1: 实
0: 才
1: 已
0: 会
1: 经
0: 从
1: 解
0: 饮
1: 决
0: 食
1: 问题
0: 着
1: 很多了。
0: 手，一直呼吁大家说，饮食不只是提升你的自愈力，改善你的免疫力啊，加强你的修复力啊，还有你的新陈代谢能力，同时呢。这个饮食也会影响到你的菌肠脑轴线，会改善你的心情。
1: 对，所以饮食实在是太重要，重中之重。尤其是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所以
0: 是的。
1: 饮食是很重要。但月清姐也跟我们讲到，其实不只是饮食啊，你的运动、你的心态等等，都要很完善的，这缺一
0: 就
1: 不可
0: 是，
1: 的。
0: 对，因为你的身体是多面
1: 没
0: 向的，
1: 错，
0: 健康是多面向的，所
1: 对，
0: 以才需要这本书。然后你看，就巨细靡遗的。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的是，我把它编进了生活形态里面，也
1: 对。
0: 就是说，就生活化了，让你说，哎，
1: 有
0: 什
1: 一
0: 么
1: 个
0: 时候
1: 规律可
0: 最
1: 以
0: 好的
1: 循，
0: 时间去做对的事情然
1: 太
0: 后
1: 好了，
0: 就
1: 对，
0: 一天24小时，你都可以在养生。
1: 对，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养生的角度出发。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从早上起来，你就知道，哎，我今天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中午该怎么吃，我该怎么运动啊，你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持之以恒的健康一定会有所改善的。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呢，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来请教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哦，月清姐，那么继续再跟大家谈养生她的一些心得。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那刚前半段节目里，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受益良多，就是会惊觉或者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整个的生活状态啊，不管是饮食、运动、作息，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那我们不要等到已经这个大难临头，就是这个疾病严重的来敲醒我们啊，这就比较不好了。我觉得月清姐你们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帮助已经是病很严重，比如说已经都癌症了，是重症缠身，事实上你们这些方法是可以让我们在亚健康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您提到说35岁就开始啊，这个免疫力要下降了，就越年轻的时候开始做越好，但是什么时候也不嫌晚。
1: 对，我觉得我写书，其实不只是提醒跟我同年龄的人，或者是说比我小20岁的人，
0: 是
1: 啊，那50岁的人是一定就要开始养
0: 生了，是。
1: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开心，就我的粉丝啊，或者是来听讲的听众，有很多更年轻的30、40啊。那
0: 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身体状况很差，可能是整个大环境的关系。
1: 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重，
0: 没错
1: 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步调越来越快，
0: 对，
1: 然后资讯这个
0: 越来越复杂，
1: 轰炸每天啊，24小时不停的轰炸你，
0: 对，
1: 让你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让你的心情很纷乱，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水呀、空气呀、气候啊，现在的极端气候，再再都会影响你内在的平衡，
0: 嗯，
1: 所以现代人更需要，
0: 嗯，
1: 那的确也有很多年轻人是因为自己或者因为家人，因为。爸爸妈妈或者是哥哥姐姐生病了，
0: 嗯，
1: 然后他忽然发现，哦，健康这么重要，
0: 对。

0: 扛走来嘛，我就特别的
1: 有感触，
0: 兴奋
1: 是
0: 啊，因为我从那么不舒服，
1: 对，
0: 到忽然每天起床，哎，哪里都没痛，那每天都很开心啊，然后40岁的时候就腰酸背痛，70岁了每天都没有腰酸背痛，然后还有精力很充沛，
1: 对，
0: 我就发现这套养生方法非常好啊，如果能够让每一个从40岁的人，30几岁40岁的人都像我一样这样子走来啊，多好呢。而且我告诉你，千金难买早知道，
1: 是
0: 因为我40岁的时候并没有理解那么多，
1: 我
0: 对健康的理解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可是逐渐的越来越多，包括到肌肉，
1: 是，
0: 所以可是到我70岁再来养肌肉是来不及了，65岁再养勉强，但是你为什么不40岁就开始养，
1: 嗯，
0: 对不对？在肌肉刚流失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然后减缓它的流失啊，让肌肉，因为肌肉是最大的代谢器官，
1: 嗯
0: 啊，所以你的运动量够，你的肌肉够，其实你就不容易得三高，尤其是可怕的糖尿病。
1: 哦，太好了。所以这部分也要请教月清姐。其实现在就是比较老龄化的社会，就是说大家寿命可能越来越长啦，这个老人家越来越多了哈，婴儿潮这一代的后面这些，这个人口很多。然后大家对于这个老年的健康就非常非常的关注。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65岁以上的哦，反而运动量要更多，而且蛋白质是更重要，不然会肌少症。我觉得这个要给大家一个观念的传播吧，让大家了解，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哦，年纪越大运动量不要那么大了，因为他可能比较衰弱了，或者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负担一些比较强度很强的运动，怕会发生危险。当然这个我们也是要注意的。那蛋白质的摄取又该怎么样个摄取法？那很多人也觉得说年纪越大胃口就会比较不好啊，
0: 对，
1: 他吃的就比较少啊，
0: 是
1: 啊，应该是在精不在多啊，啊，那应该怎么个吃法？还有运动量，什么样的运动？这个要请月清姐解惑了。
0: 好啊，我跟你讲，这是我的亲身体验，而且我亲身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来跟大家分享，
1: 是
0: 也是触动我写书的原因。
1: 嗯，
0: 因为我就想，我这么养生了，怎么到了65岁，诶，走路的时候常常就脚拐一下，然后常常就是，诶，好像我差点失去平衡，然后对，好像我要跌倒，我就觉得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去找书，发现哦 ，WHO 早就说了，60岁以上，你每个星期那个运动量要达到中强度。
1: 哇，
0: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做强度对我们有难度我们可以做中度。那中度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我也设计了一些啊，加强核心，
1: 嗯，
0: 然后伸展，
1: 嗯哼，
0: 啊，让你慢慢的做，都是不会伤害身体，
1: 嗯，
0: 都是可以促进健康的。
1: 嗯哼，
0: 问题就是我讲的持之以恒，
1: 对，
0: 每天都做一点点。譬如说我知道深蹲很重要，
1: 对，
0: 那我就从每天做一个深蹲开始，
1: 嗯
0: 啊，然后就一直做，我最多就可以持续做到，我就做了60天就做到60个，
1: 而且150分钟就是一天，其实差不多半小时啦，我们用半小时来算嘛。
0: 对，如果5天的话，
1: 对对对，
0: 150分钟是60岁以下的人，
1: 哦，
0: 60岁以上的人要300分钟，
1: 哦，300分钟
0: 我看到的时候
1: okay, okay,
0: 我觉得差点昏倒，
1: 对，因为很多的感觉，啊，
0: 就是就等于六天，你每天都要做50分钟。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哦，真的要这样子。
0: 对对，以前是135嘛，
1: 嗯
0: 嗯，对，135每次做50分钟，我记得。
1: 是是是，
0: 那现在呢，我就是变成一到六，
1: 哦，一到六
0: 天稍微休息一下，都做五十分钟，
1: 哦，也
0: 差不多一个小时。对，我觉得差不多一个小时够了，因为你一次做过多也不好，
1: 也不好。对，
0: 所以很多那个周末运动者，其实反而促进发炎，因为你一个星期都不运动，然后一周末的时候就做了三四个小时，你身体根本支撑不了。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每天，所以我就说每天都做一点点，你可以做，比如说先做点有氧，走路啊，对对，或者超慢跑，然后呢，你再做点核心，
1: 嗯，
0: 然后最后做点伸展，
1: 嗯，
0: 你每个都做个，比如说你核心做个10分钟，伸展做个5分钟，然后前面那个有氧做个20分钟，很快时间就到了，
1: 嗯，
0: 然后你对你也没有特别的负担，
1: 嗯哼。
0: 那至于蛋白质呢，我也发现，我以前呢读的书都是说，如果你得了癌症，你要吃低蛋白的饮食。
1: 嗯，
0: 其实现在的研究恰恰相反，就是说你如果得了癌症，你要吃高蛋白的饮食，
1: 嗯，
0: 因为你癌症是最会掠夺营养的，然后它首先掠夺的就是你的蛋白质，所以很多人得了癌症以后，到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的时候，蛋白质都比较缺失，所以我们就开始重视蛋白质。
1: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就是说，癌细胞它会夺取
0: 营养
1: 蛋白质，
0: 特别是
1: 营养，对对对。那有一些人的说法是说要饿死那个癌细胞，你觉得这种说法是好像有一点矛盾？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讲，你要饿死癌细胞，你是要用蔬菜水果这些东西呢，就是癌细胞不爱的东
0: 的
1: 东西，去那个叫天然的抗氧化药物，它就是抗发炎啊，就是让你的，就我刚刚讲，不论是慢性发炎或者急性发炎或者正在发炎，正在慢性发炎，可以慢慢的修复。
0: 嗯，
1: 那蛋白质呢，它是修补你的组织。
0: 嗯，
1: 所以如果是你到了像我这种年龄，就60岁以上的话，你消化蛋白质的能力是降低的。
0: 嗯 哼，
1: 那这时候呢，我就改变了我的吃饭的方式。
0: 嗯哼，
1: 譬如说我吃饭我会先吃蛋白质，我以前都先吃蔬菜。
0: 嗯哼，
1: 啊，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吃饭。
0: 对，
1: 这个是对60岁以下的人。
0: 嗯哼，
1: 60岁以上的人就是先吃蛋白质啊，但是你的蛋白质不要又油又腻，
0: 嗯
1: 啊，如果你很多肥肉，那不是吃蛋白质，你在吃油了，
0: 是脂肪，对，
1: 对，所以如果你吃蛋白质，现在政府是说，豆鱼蛋肉，
0: 对 对
1: 啊，豆鱼蛋肉，所以要均衡的吃啊，那不要都吃动物性的，也可以要吃点植物性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开始补充蛋白质。那尤其我每天不是都喝绿拿铁吗？
0: 对
1: 对，那我在绿拿铁里面我。蛋白质我就会加高蛋白粉，就是像大豆生态这样、
0: 啊、
1: 容易吸收的、
0: 嗯、
1: 然后也会增加，所以一天就每餐都要吃到两份，也就是一个手掌大小的那个蛋白质的量。
0: 嗯嗯，
1: 我觉得是吃得下的。
0: 嗯嗯嗯，
1: 对
0: 嗯。
1: 然后这样子淀粉也是要吃的，
0: 对、啊、
1: 所以我淀粉至少会吃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碗。
0: 有些人不吃淀粉、欸、不吃淀粉的
1: 坏处也很多，完全不吃淀粉的话，
0: 对不对？
1: 对，第一个你的脑得不到营养，因为它很要葡萄糖、
0: 哦、
1: 它也要脂肪嘛、蛋白质，所以均衡了，我觉得均衡是颠扑不破的一个道理、所以你均衡的吃，那你的身体呢都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撑，然后你的蛋白质也能够好好的消化。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吃淀粉，其实这些消化啦或者新陈代谢也不能好好的运作。
0: 嗯，对对，像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或这样的饮食形态，我们在家里很容易做到，但有时候我们会出门啊等等的哈，那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变通的方式，对不对？
1: 有，嗯，我们有一本书啊，叫做自己的营养师。
0: 是。
1: 那是我们的那个癌症关怀基金会前后两位执行长他们一起编的。
0: 是。
1: 那就是用食物的照片，不是我们吃的食物，是实在的那个食物。
0: 嗯。
1: 啊，比如说你吃一份蛋。
0: 嗯。
1: 啊，一份蛋白质是什么？蛋是一个啊，他就给你看食物。
0: 嗯。
1: 那也有外面，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去吃的是馄饨的、啊。或者我吃的是水饺啊
0: 对，
1: 或者我吃的是阿米索啊，
0: 对
1: 对对对，那这怎么计算呢？
0: 嗯、
1: 他在里面也会教你
0: 啊、哦，太好了。
1: 所以因为我们的癌友有时候也会在外面吃，
0: 是是。
1: 我们虽然就请他们减少次数，但是我们也要教会他们出去怎么吃，
0: 嗯
1: 啊、怎么选择对的东西，然后他怎么算你的分量，
0: 嗯、
1: 要不然他的饮食记录写不下去啊。
0: 嗯，
1: 那我今天就吃了碗米刷，那一碗我要怎么计算它？
0: 对呀、啊哦，是，
1: 对，我们很原谅有的人，有的时候会想吃。
0: 对，
1: 你会要学会记录。
0: 对，这个刚刚你也提到，就是说有些人他就喜欢有一点小确幸，有些人很怕说我就。从此以后我就是过这样的有点对他们来说苦行僧的日子，对，就清汤寡水，我是不是都只能吃这些东西？但是不是其实你吃久了你也就习惯这样，而反而吃那些东西你觉得并不好吃，会不会这样？
1: 是的，像我先生啊，以前他就是十年的时候医生跟他说，哎，恭喜你，你痊愈了，他回来跟我说，哦，医生说我已经痊愈了，
0: 我可以开始
1: 放肆了，明天开始我要把你过去不准我吃的东西全部吃回来。我说很好啊，那十年以后你又是一条癌症好汉，你要不要呢？结果他真的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发现第一个心理上也觉得
0: 怕嘛、对，
1: 对，第二个他也发现那些东西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么好吃了、他已经习惯了天然的食物的美味。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去外面吃，那有的餐厅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好油哦，
0: 对，
1: 好腻哦。
0: 你不觉得现在人
1: 在家里比较好吃？
0: 对对，舌头好像坏掉了，因为你吃久了这些加工的东西，外面这些多油、高糖、高盐的所有东西，你的舌头其实你就吃不出真正原味好吃的东西嘞。
1: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抢救小孩子的味蕾，
0: 真的。
1: 所以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也去学校里面，
0: 对，
1: 教小孩怎么吃。
0: 我觉得这个好伟大的计划，很应该做计划，要拍拍手鼓掌哦。你们有到小学去推广这种营养概念。

0: 重要诶。
1: 是，然后我们亲自分析给他，一瓶养乐多里面有多少糖
0: 啊，
1: 叫他们猜，做实验，然后把那个方糖的数放在前面。结果揭晓的时候啊，每个人都吓呆了，说啊，原来我以为这样一瓶小小的养乐多无害，对不对？是这么多糖。然后我们就说，那你要跳绳跳几次？啊、哦，跳得他累死，他说下次不喝了，又要跳这么久的跳绳。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让孩子知道因果，
0: 对
1: 你吃下去，你的身体会怎么反应，
0: 是
1: 这很重要的。那我觉得大人更需要。
0: 嗯。
1: 那像我先生呢，他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但是呢。还有很多人从小就吃坏了，到三十几岁，他都觉得说，这样吃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我都说，哎呦，你好像在吃毒。他说这么好吃，什么叫毒啊？你真奇怪，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很多人，我拿了一盘沙拉，然后另外一个男生拿了那个炒那个牛肉炒什么
0: 河粉，
1: 油乎乎的，
0: 嗯，
1: 一碗。然后他说你看你吃那么多我吃那么少，为什么我比你胖肚子那么大，真是不公平。
0: 嗯，
1: 我说我吃的这个都是蔬菜，当然也有一点蛋白质，你吃的都是很多的油。
0: 嗯，
1: 对，所以当然结果不一样。
0: 没错没错，其实有时候看你的餐盘，看你的饮食，然后看你这个身材等等，就会看出来很多事情。
1: 所以我很多癌友啊、
0: 嗯、
1: 他们来的时候都说我觉得我吃的很健康啊，
0: 嗯嗯，
1: 结果课上下来记录写下来才说哦，原来我踩了这么多雷。
0: 嗯嗯，
1: 对，然后他们就真正的知道健康的饮食，然后真正的恢复了健康。
0: 嗯，
1: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其实健康并不难做到。
0: 嗯，
1: 对，就是
0: 开始那一步，对，你有决心，
1: 你要知道，然后你要有决心，然后慢慢的做，你的味蕾会跟你配合，因为你把肠里的那个坏菌然后改变了那个菌相，让好菌增多了，因为膳食纤维就让好菌增多。
0: 对，
1: 那高油高糖就让坏菌增多，那你坏菌慢慢少了、嗯、好菌就慢慢多了，
0: 嗯嗯，
1: 你的味蕾就会改变。
0: 所以我们自己在家开火还是最好的哦。
1: 很多的研究都证实，如果你在家里煮饭，
0: 嗯哼，
1: 那你的那个生病啊会比就是外食的人少 50%， 你的寿命也会增长很多。
0: 嗯哼嗯哼，
1: 所以在家里开火其实在现在物价腾贵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0: 嗯哼，
1: 而且我现在啊很会开火有的时候也叫做不开火的开火。
0: 嗯哼，
1: 就现在有很多的电器嘛，
0: 嗯，
1: 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啊，在这么炎热的夏天，我只要按个钮，
0: 嗯，
1: 它就会自己去煮好了。
0: 嗯
1: 啊，不论是汤啊或者是什么菜啊，
0: 对、嗯、
1: 很简单。
0: 对， 对，
1: 然后我那个炒青菜也是快两分钟就好了，我还把我先生都教会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容易。
0: 没错，
1: 其实不难，
0: 你只要有心，而且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其实这不难。如果生病以后你会更麻烦，如果你现在觉得嫌开火麻烦的话是不是
1: 是，
0: 嗯嗯。还有要请教月心姐哦，刚刚有提到很多重点哦，比如说睡眠也是很重要嘛，可是现在的人睡眠的问题很大哦，您觉得这个主要是不是也跟饮食啊、作息、运动也是相关联的？
1: 对，
0: 还是说，嗯，
1: 如果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就说，哎呀，明明我很累了，
0: 对，
1: 可是我就是，要等先生回来，哎，再强忍一下，要看一下剧，哎呀，手机的讯息还没回完，其实你过了那个时间，
0: 嗯，
1: 就是十点，
0: 嗯，
1: 十点半，褪黑激素分泌最多的时候，
0: 对，
1: 你想睡了。可是这个时候你有什么事情觉得啊、哦、我还没弄完，
0: 嗯，
1: 你就继续再去滑一下手机，你就想我只滑一下，结果过了那个时间到了十一点半，哦，躺下去睡不着了。
0: 所以每个人还是有一个他睡觉的时间，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就是说我刚讲了、
0: 嗯、
1: 我们要顺时养生、
0: 嗯、
1: 顺着你的生理时钟来养生，你的生理时钟明明就在九点半十点半那个褪黑激素分泌最多，就告诉你你累了。可是大部分人呢要不是就是觉得身体不够累，还有的人不去睡、嗯、就是因为身体好像不够累、
0: 嗯、
1: 啊，头脑很纷杂，身体不够累，他说我去睡也睡不着啊，
0: 嗯
1: 啊，所以这些人呢你就是下午要去运动一下、
0: 嗯、
1: 或者是吃饱饭啊，那个你早一点吃饭，然后七点半你就运动了，运动到八点半啊，就是让身体疲劳一下，
0: 嗯
1: 啊，然后你去洗个澡然后就睡觉，
0: 嗯，
1: 很好的。所以每个人要看 自己的情况。
0: 对，
1: 那有的人呢就是强忍着不睡觉，
0: 嗯，
1: 有的人就是
0: 不舍得睡觉，
1: 不舍得睡觉。像对，很多人都是要追剧嘛，
0: 嗯，
1: 对，就强忍着，甚至24小时就是一直看一直看。可是很多的猝死都跟那个好几天熬夜有关系。
0: 没错，
1: 对，嗯，因为你的身体修复不了了，
0: 嗯嗯，
1: 哦，你不要想你的心脏是分分秒秒在
0: 跳动，都在工作，对，
1: 可是他的这样子的话，你不让他稍微的休息一下啊，不是休息，不是让他停止，就是他这个缓慢一下。
0: 嗯，
1: 对。那你一直熬夜，你就让你的周身所有的，包括你的肝，嗯，你都没有休息啊。
0: 对。
1: 现在发现很多人干眼症，对不对？
0: 嗯，
1: 啊，很多人眼睛很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其实也都是没有休息。
0: 嗯。
1: 所以今天的疲劳，今天就要恢复。
0: 嗯。
1: 所以睡眠很重要。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睡眠在是缓不了的，
0: 对，
1: 你再错过了你就缓不了了。
0: 的确的确，嗯，那您刚提到说生理时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还是说它其实是因人而异？那么有没有一定的规律？因为比如说这个时间我就应该吃饭，这个时间我就应该睡觉，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些人是值夜班的啦，种种的因素，他没有办法那么规律。但是我们一般人其实是不是要让他越规律对我们的健康是越好？
1: 对，
0: 嗯，
1: 其实你的工作那是不得已，
0: 嗯，
1: 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再转成就是调整你的生理时钟，
0: 嗯，
1: 但是一般人呢，你最好，我的书上第一个写的就是顺时养生，我第一个学到的功课就是顺时养生，
0: 对，
1: 因为我以前就是那种越夜越美丽啊，我跟我先生都喜欢熬夜，
0: 嗯，
1: 然后呢
0: 那隔天睡很晚起来，这不是也是一种
1: 其实
0: 规律吗？
1: 可是这样的规律是跟你身体所需要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就是我在书里面就提到经络循环，
0: 是是是，
1: 在每一个时间里面，你的经络在做不同的事情，它需要你来配合。好，所以我们差不多6点半、7点半起床是应该的，
0: 嗯，
1: 然后呢，起床以后你这7点半、8点。吃个早餐
0: 也是应该，必须
1: 的，这样子，然后让你的身体它有养分进去，所以它其实身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
0: 嗯哼，
1: 它从来不会落拍，
0: 嗯，
1: 它落拍你就辛苦了，你就生病了，
0: 嗯，对对
1: 对,
0: 对，嗯，
1: 所以你要配合它，
0: 嗯，
1: 啊，所以我才会说你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你就事半功倍，
0: 对，
1: 你在错的时间，然后你即使做对了，你也收获没那么大，
0: 没错没错。
1: 那你如果在错的时间做错的事情，那简直就是更糟了，
0: 灾情惨重了。
1: 就是久了，你的身体你就会想说，奇怪，我的身体为什么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用了？就，嗯，像我以前，
0: 嗯，
1: 我就觉得身体是拿来用的嘛。
0: 对，
1: 而且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先身体会坏啊。
0: 对，而且你是很有冲劲的，
1: 而且熬完夜，
0: 现代女性对
1: 熬完夜哈，因为你的肾上激素分泌，你还更美丽。
0: 对，
1: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熬夜有什么呢？
0: 没什么，对，哦，真的也
1: 还是神采奕奕，还可以再撑一天。其实就所以后来我变成亚健康，所以后来我先生会得癌症，都是这样，
0: 嗯，
1: 都是年轻的时候不懂，所以当你的免疫力在34岁失灵了以后，我慢慢就变就亚健康药罐子。
0: 是
1: 我先生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国外留学，就是压力很大嘛，
0: 嗯哦，
1: 一面读书一面打工，又还做过那个搬家工人，都不能想象，
0: 啊，
1: 对，还能够，他说他可以扛一个冰箱，
0: 哇，
1: 下楼梯没有电梯，
0: 嗯，
1: 所以那种付出太大，当时都觉得可以应付，可是慢慢就在你的身体留下了很多的痕迹，
0: 嗯，
1: 你的病痛你会忘记，
0: 嗯，
1: 你的身体都会替你记得，
0: 真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到的时候你还是得还债，
0: 要还债，真的是这样子哦。还有你提到一些观念令我印象也蛮深刻的，就是说吃药它当然会好，因为你生病的时候你要吃药，可是问题是你吃药之后如果你好了，你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改善你错误的生活习惯，就是你治病的原因你要知道，你要找出来，哦，这个才是正本清源啊。
1: 对，现代人为什么那么轻忽健康？
0: 是，
1: 就是因为看医生太方便了，吃得饱，而且呢，药到病除。
0: 对，
1: 哎，对，我头痛，吃个药立刻不痛了。哎呀，我现在我的胃在痛，然后吃个胃乳，哎，让它不痛。我以前就这样，
0: 嗯，
1: 可是不晓得你明天又痛了。
0: 对，
1: 因为你生活形态没改变，
0: 嗯，
1: 然后你就这样一直吃药，
0: 而且频率会变得越来越多，
1: 对
0: 不对？
1: 对，然后很多人呢，就是说奇怪，我以前吃药可以挡很久啊，
0: 嗯，
1: 现在马上又不行了。
0: 对
1: 对，所以台湾喜肾人口最多。
0: 对，
1: 世界第一就是这样子，吃太多的药。所以药是治你急性的病，它也不能治慢性的病。像高血压，你不能说我吃了一个药我高血压就好。
0: 对啊，没好啊，长期吃啊，
1: 对，你就要一直吃下去。高血糖也是。那我在我的粉丝里面，很多人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他靠着改善生活形态，譬如说每天喝绿拿铁，然后每天走路走一万步，他就好了。就四颗药，比如说两颗血糖药、一颗血脂药、一颗血压药都不用吃了。那我们不是应该要去追求这样子的生活形态吗？
0: 对
1: 对，还是你说我就好逸恶劳，哎，我觉得懒得做改变，我就一直吃下去。可是我也看到啊，就我一个医生朋友，他是家族性的高血压，然后他就很觉得药物万能，因为他自己是医 生，
0: 对，
1: 很知道，所以他就说不吃药反而更糟。
0: 对，
1: 也的确是有的人你不吃药更糟，可是你可以改变生活形态，让你慢慢达到改善，然后你甚至减药，甚至不吃药。因为我一个营养师就这样子帮他先生的高血压调到就是可以慢慢吃半颗药，或者最后都不吃药。
0: 对
1: 啊，本来要吃两颗药，你可以这样改善。可是我看那个医生，我跟他一起当董事啊，当一个基金会的董事，他也很有爱心，然后当了很多很多年，我就看他的老化速度是很快的
0: 啊。对，所以真的
1: 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改善生活形态就减少你的慢性发炎。
0: 没错，
1: 减少慢性发炎就是减缓老化。
0: 嗯，
1: 因为你生病或者是你老化都是慢性发炎的结果。对，
0: 对，
1: 所以为了自己的青春永驻，我觉得也该花一点力气嘛。
0: 没错，没错。
1: 其实我们生下来是要好好生活的，
0: 没有错，
1: 好好的保护你的健康。
0: 嗯，
1: 然后改变你的习性，然后修养你的德行，
0: 对对对，
1: 然后学习更多的知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可是现在很多生活的目的变成我就是吃喝玩乐，
0: 对，
1: 就是努力工作，然后我其他都不重要。
0: 对对对，我觉得讲得很对。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就是很有问题，而且其实你从根去改变我们的健康状况啊，你整个从内到外焕然一新，其实也会越来越美丽。就像你说，其实应该从这着手才对。可是现在的人他会去做医美，他会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1: 是。
0: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些反而会侵入性的对你的身体反而不好的影响，它就是一个短暂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不从根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其实这个地球暖化，不就是这样造成的吗？也就是说，现代人求速效嘛，
0: 对对对，
1: 速食，
0: 对，
1: 快速，
0: 对对对，
1: 方便，所以变成这个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是这样子吗？其实我现在觉得，慢也很好，
0: 没错。
1: 说其实慢就是快，
0: 很好，很有哲理的话。
1: 我好好吃饭，
0: 嗯。
1: 我就能够很健康，我就不要花时间去生病。
0: 对，
1: 我好好运动，我也是很健康。
0: 对
1: 啊，我就不容易生病。我记得纪政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请很多人运动，很多人都跟他说我没时间，他就说那你生病你得一定要有时间哦。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没有时间，所以我不要生病。
0: 对，纪政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她是我们中华民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田径女将，有非药的羚羊这样的称呼。
1: 对对对，
0: 就是当时为中华民国在这些世界级的运动会上争取了很多很好的成绩，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运动界的人士。
1: 所以她后来用那个，她到老年的时候，
0: 是，
1: 她就发现她体重增加了，因为你以前运动很多，后来没有运动了，
0: 对，都会这样。
1: 然后她发现有漏尿
0: 啊，
1: 因为你体重的时候你那收缩不好了，所以他后来就靠那个在这个跑步机上健走
0: 啊。
1: 因为他就说如果你每天要出去，有的时候又有
0: 下雨刮风的
1: 大太阳，
0: 对，
1: 刮风下雨就不能，那你家里有个跑步机，或者你就在家里
0: 走就好
1: 了，习惯。
0: 对对对，
1: 他就这样子一直走一直走，这些都好了，而且减了10公斤。
0: 哇，
1: 所以他就鼓励大家健走嘛。
0: 是是是，
1: 那大家就会跟他说哪有那个时间，哪有那个美国时间。他说那你生病就要有时间哦。那你怎么
0: 说得很对。
1: 对啊，你不能说像我先生那时候，或者是像很多人说哦你生病了，医生说你多久不能动， 那你就得真的躺在那里，
0: 而且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呀，
0: 生病，然后家人的这些烦心操心啊，
1: 最贵的床就是病床，
0: 真的最贵的。
1: 而且一人生病，全家受累。
0: 对对对对对，想到这些
1: 会幸福。
0: 没错没错，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来反省一下我们对健康的这个观念哈，要改正过来。我觉得月馨姐讲到很好的，就是您

0: 对于这个中西医你有一个很宽容的见解，因为你这么多年来嘛，对于这些领域的涉猎，中医的部分它有这个经络让你又更开拓了一个等于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对不对？
1: 是，因为我作为一个癌友的家属，
0: 是
1: 我不能够说哪一个我就去忽略它，所以我最先从营养学自然学，我不可能读医学嘛那是医生的事情，但是营养还有自然医学都谈很多营养的事情，然后慢慢后来我就发现中医也很重要，因为我在喝那时候我发现绿拿铁很好就是我以前叫金栗汤，
0: 是，
1: 但是我小姑是学中医的
0: 他
1: 就立刻说
0: 太棒了
1: 你要小心那个太寒会伤害身体，所以我就知道饮食有寒热所以我后来鼓励大家穿烫，
0: 是
1: 除了是为了要就是减少虫卵要杀青然后也可以减少一些草酸药
0: 对对
1: 那些植酸，可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它也可以改变食物的寒性让它稍微温一点尤其女性都比较寒
0: 对
1: 所以它可以这样改变食物的性，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注意寒性啊热性啊，还有中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经络，
0: 对
1: 你刚刚说因为我刚说我们的运行我们是一个小宇宙跟大宇宙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它就会顺着这个经络，就是配合你的大宇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在哪一个时间该哪一个经络主导它该做什么事情然后到哪一个是很就是
0: 很细腻的
1: 它是使命必达
0: 的
1: 它就是照着这个规律来的所以我才会说现在呢这一套已经被三个那个诺贝尔奖得主证实了就是说生理时钟我们讲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觉得是古人的生活方式，不是，诺贝尔奖得主告诉你这就是生物时钟人类跟所有的动物或者植物一样有趋光性，所以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起来然后你就要工作了然后到太阳下去的时候你就该休息了特别是9:30以后你进入三焦经那你就要好好的休息
0: 是
1: 然后慢慢的进入睡眠的状态
0: 对
1: 你就会很自然的睡得很好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亚健康或者不健康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逆天而行就是逆着我们的生理时钟来走如果我们能够顺着这个天地万物它的这个
1: 规律
0: 对规律来做的话我们就会很健康的其实我们就很单纯的就顺着它就会很健康了
1: 所以我很强调规律生活
0: 是
1: 而且我告诉你我是巨蟹座 A 型
0: 那肯定是很严谨的
1: 就是很愿意规律所以我就是有不知道强迫症但是我就会在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养成规律那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非常好
0: 对我想您说的这些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大家都很受用那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非常的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话题我相信对大家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谢谢月清姐我们在下个星期还会继续的邀请您到节目中跟我们继续来谈时时刻刻为养生的重点
1: 好谢谢慧芝大家再见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气象线网，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泽啊。2021年重新出土的甘露水哈，是台湾第一件等身现代大理石雕跟女性裸体的雕刻哈，是由台湾近代雕塑家哈黄土水在1921年呢完成了，经历了半世纪下落不明，到了2021年。世人才可以重新窥见他的真实面貌。这座被誉为台湾维纳斯的作品呢，目前收藏在国美馆。相信很多民众已经欣赏到这一座中华民国的国宝哈。最近有关甘露水的纪录片呢，也在电影上来了哈。这一部曾经入围去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140分钟片长，看起来好像很长哈。承载了甘露水这个作品的东西文化交织的日治时代，以及黄土水作为一个富有天分却不幸早逝的青年艺术家的理想啊。另外他也叙述了意外收藏甘露水的张宏彪医师啊一家如何受到这个作品的影响，以及他如何因此受到官方打压，被特务跟监啊，造成心理压力等等啊。所以这不只是一个艺术品的纪录片，同时也是关于台湾人在两段重要历史中如何形塑台湾人的见证啊。甘露水从流落在台中火车站，再到陨没人间超过40年的故事，透过黄邦权与林君礼极具艺术性的手法，让我们体会到艺术的生命力，还有其中所灌注超越时间的人类的热情跟意志啊，这使得140分钟构成今年对台湾人而言最有启发性的心灵体验哈，并促使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台湾性哈。那今天节目要请李泽一并来谈谈这个话题啊，从透过一个艺术品跟纪录片的叙说，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正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倩宏。我们节目连线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我在，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isa 的接受访谈哦。这个失而复得的甘露水，如何给台湾纪录片这个注入了新的活水啊、哦？你 Lisa 跟大家介绍甘露水的特殊价值吧。
1: 好。其实《甘露水》这个作品，最特殊的一个地方是在于说，它汇聚了当时在日本、在台湾，然后又在西方，在美学上面，它同时汇聚了这三点，然后它又体现了黄土水，就是这个创作者，他那时候二十几岁。然后刚到日本，这其实甘露水不是他得在这个东京这个美术学校这个得到的，就是进入这个地展的第一件作品。第一件作品不是甘露水，它是他的第二件进去。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日本就是受到这种西方的这种美学观念的这个冲击，那他们之前就是关于女性的身体的描绘，在日本是走那个春画的脉络，那以西方他们自己的观念来说，女性的身体就跟男性的身体一样，是一种带有宗教观念，就是说上帝他的这个形象来塑造人类，所以人类并不需要以这样的身体为羞耻，所以等于说有不同的这种脉络下面，那黄土水刚好在这个点上面创造了这个作品。那这一部片它其实在做的事情是，它首先展开了这个脉络，那甘露水展开了藏在甘露水上面的这个脉络，那又延续了说后来黄土水因为他35岁就去世了，那这个作品它的影响力，它是如何从1921到这个2021，它有它的一段的比黄土水的这个本人的这个生命还要长的旅程，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选择这个甘露水的特殊之处，因为甘露水里面也蕴含了从黄土水他自己在一直在思考的这个艺术家的身份也好，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身份也好，那一种反复这种琢磨的这种精神，对，那
0: 是
1: 我们同时来看，
0: 这个是日据时代台湾人的艺术情感，文艺青年的理想寄托。这个在当时候的台湾，后来的台湾，都是威权所要压制的，是吗？
1: 因为其实他的就是黄土水，他其实他在创作就是甘露水的时候，他那时候因为还是日治时期嘛，那甘露水还没有到被国民政府压制，但是他自己在日本，他其实也是过得很艰苦的。因为第一个他不是就是靠有钱有势进去这个东京这个美术学校，他是靠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进去的，那进去之后因为他又是台湾人，然后再来他又一直有一个创作上面的观念，他就是觉得说这种艺术的艰苦还有肉身这种在贫穷的这种痛苦下面，或是说在一个创作者的这种不被理解，因为当时就是他的同学很多都是觉得黄土水是一个怪人，那黄土水那时候在日本其实没有几个朋友，所以这件事很有趣，就是黄土水他是到了日本之后哦，他才更发现他是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这种异质性，就是明明不是那个时候 就是日本慢慢的要同化台湾嘛，结果你本来你收留学生过去，你是为了要收取各地的精英，结果他在你那边的遭遇，他反而开始产生了这种本土意识，他可能不是一种政治脉络下面的本土意识，不是说哦我被日本人殖民，那我要反抗日本人，可能不是这种，但它是一种是我是身为从台湾来的人，我应该要找出就是台湾的艺术的风格，那这个东西跟日本的跟西方的是有什么不同，我又能够从日本既有的比如说像佛像艺术，或者说我讲西方的这种雕刻艺术，那种不同的功法上面，我可以再学习到什么，然后创造出一种永恒的这个艺术价值。那杨大哥刚才讲到说，他这甘露水，他后来被打压，这是到黄土水回来到台湾之后，后来他因为三十岁就去世了嘛，他的这妻子就是本来按照黄土水的愿望，把这甘露水从日本运回来，本来如果不运的话，可能就是甘露水就留在日本，但是他觉得应该要运回来，因为黄土水是自认为是一个台湾的艺术家，所以要把甘露水运回来之后，他还送给，一开始是送给就是日治的政府，然后在这个是现那个，结果后来因为就是政权轮替嘛，然后新来的这个国民政府就是接收了很多日本政府的财产啊，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甘露水，就甘露水后来就被运到从台北运到台中之后，就放在这火车站旁边，然后就在那边风吹雨打就没有人理，而且他还被就是污损，就是当时有人用墨水去把这，因为甘露水是一个就是女性的裸女的这个雕塑嘛，然后就有人用那个墨水去把她的就是阴部整个涂黑，那后来当然有人去研究这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墨水是官方才会有的墨水，所以这到底是只是个人时代观念下觉得这个是不雅的还是怎么样子，还是说另有其他事情，这个要再做更深入掉的，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个墨水不是一般人会有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甘露水就是黄土水的生命到35岁，可是甘露水生命到100甚至还在持续追加，因为后来这个张医师他把这个就是张宏彪，他把这个他的亲戚跟他亲戚在做这运输，就跟他讲说哎，我们找到这个雕像，那因为张宏彪自己很喜欢就是艺术，然后他就把它收进去，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就是张宏彪的哥哥，他的堂哥，因为你可以叫他哥哥或者堂哥，因为就是当时的那种风俗嘛，就是自己家小孩子没办法养，然后就送给另外一家，那他们在相处上面其实就跟亲兄弟一样，那你也可以叫他堂兄或是胞兄这样，那反正张生切那个时候其实他是就是黄土水的同学，很巧，那他就是在日本的时候就在跟黄土水当同学，然后很多关于黄土水的现在我们看得到的他的记录，比如说描绘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都是有张生切的这个描绘，那他们在文化上面其实是契合的，那当然张生切的另外一条的就是的脉络是说，他当时其实他在就是1920几年的时候，他是在广东有后来有去做就是抗日运动这样子，所以
0: 我回头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甘露水这三个字，是黄土水他自己的命名啊，有没有说明过甘露水三个字的意思？一个裸女的雕像它叫甘露水，
1: 对，那个时候应该说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有解释说黄土水是可能因为是那个他去访问日本的学，他说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日本佛像不是都会拿那个净瓶吗，拿那个这个瓶子，然后里面装的不就是那个甘露水吗？
0: 对，
1: 所以它是从这个来命名。那我们去看它这个创作，其实它这个创作它后面它是有一个蚌壳，地上有很多贝类的，等于说它做这个一部分它自己想要产生出的那种就是一种新生的力量，一种纯净的力量，你去看他的这种那种姿态。那在这纪录片里面他们也去就是去研究说跟当时同时代的其他的作品比较，会发现这个姿势其实是很少见的。所以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就是黄土水那个时候他的很多的创作上面的想法，只是说他做的很隐秘，不像说很多，你看很多像很多后现代艺术，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是故意要跟主流对干。那黄土水的这种抗争的这种脉络，它是在我要一方面吸取日本或西方的这个优点，另外一方面我要做出我的不一样的东西，我要做出我的不一样的雕塑。因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片中也会讲，他本来黄土水是以木雕为最擅长的，那他到日本的之后呢，他为什么选择大理石来雕这个甘露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然后这大理石那时候就是从意大利来，然后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理石能够展现出他的雕刻的技术，把那么硬的大理石然后把它雕的像是人的肌肉肌理，像是活人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部片里面他用了一些艺术，比如说他拍甘露水，然后拍一拍之后他会用同样的镜头，然后拍另外一个就是他扮装成甘露水的背影的一个女性的模特。那他就是，所以你会发现说，这部片他导演他用了很多方式，试图让我们去还原当初黄土水他想要透过作品再现的那一种的质感，或者是说他在里面灌注的精神。那他就是这部片的这个导演创作，他们也去拍了，比如说，日本的当代的艺术家。然后他们在同样的一间，同样在现在叫做东京艺术大学，以前黄土水那时候叫做东京美术学校，那这个学校基本上它是日本就是设计艺术这种第一的学校，然后在全球它的艺术跟设计盘也是20名左右，所以它是一个很顶尖的学校。然后导演他们就去拍现在的学生也在做雕塑，然后也去访问他们对于黄土水的作品的看法。那他们的年龄就跟当时的黄土水其实 是差不多的。那这样的做法是其中一个这部片会引发争议的原因，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这一段出来是多的。对，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试图除了文字就是那些文献资料之外，还有从雕塑艺术史专家的访谈之外，这里面都会有一些。那他也想要去就是去探索，因为黄土水他除了是有台湾人身份，有这个艺术家身份，留学生身份之外，然后在这种多元的这种交织的这种文化脉络下面，他同时他也是一个青年的艺术家。那在那个二十几岁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的想法可能是什么？他内心有什么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那这种，其实这种东西，你100年后的年轻人身上会有很大的。

0: 的差别吗？你们不是？难道你们不是都是面对一个一样的一个系统？你们都要去挑战每一个时代给你设下的这种，比如说主流美学，或者说觉得甚至说什么东西是美，本身就是一种每一个代的艺术家在挑战的事情。那他们这团队，他们也去拍了，就其中一个学生，他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半夜去那种日本的那种公园，他是用沙雕，用沙去雕个东西，然后有小孩子在旁边看，他就跟他们说，你们白天的时候可以把它推倒没关系，所以推倒就是即逝，但是永恒是记在这个小孩子看到这个沙被雕成人像人脸的时候的那种震撼感。所以这部片他还讨用这种方式，试图也去探讨说，艺术的这种永恒性，就是黄土水的这一种艺术的追求。
1: 看那个甘露水这个的雕像，
0: 对。
1: 有几个感觉了啊。第一个看起来它是一整块石头挖空出来的，因为它还保留了那个下半部啊的那个是原始的那个部分，就原来的石头啊，所以它是一块很大块的大理石哈。这个是好像。这石头是多，看起来不像日本的石头
0: 他是从意
1: 啊，
0: 大利，他
1: 意
0: 们
1: 大
0: 去，
1: 利
0: 对，
1: 哈，
0: 他们去
1: 所
0: 追
1: 以这
0: 溯的时
1: 是
0: 候，
1: 米开朗基罗一样的，
0: 对。
1: 我感觉得出来。那第二就是说，这个模特儿看起来是日本人啊，以他的体态、身体的样子、大腿、小腿的形状啊，以及他的腰身、胸部，还有脸呐啊，跟那个发型，看起来是一个日本模特儿吧。因为他是在日本的学校里头雕出来的嘛，哈，
0: 对，
1: 所以电影没有交代这个模特是谁哈，
0: 电影有去就是去找不同
1: 去
0: 的人
1: 追
0: 去
1: 索。
0: 问，去推测说这个可能是当时的专业模特，也有可能是他认识的人，但是他并没有给一个答案。
1: 没有给个
0: 但
1: 答
0: 因
1: 案
0: 为那
1: 哈。
0: 个1920那个年代是刚好这件事，就是说女性作为女的裸体模特，这件在亚洲而言是一个很震荡社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亚洲女性当模特有什么特殊的？其实对，其实在当时而言是一个很震撼的。甚至说很反叛，都民间的人士都没办法接受的这行为。
1: 那这个里头其实，因为黄土水没有机会完全他的精神啊，没有办法，他没有留下太多的叙事嘛，哈。
0: 他前半段其实这部电影，你可以把它虽然是切4个段落，可是其实你可以把它简单切成前半段跟后半段。前半段就是黄土水在日本打造出甘露水，后半段就是甘露水流落到台湾之后，它本来是要多付给政府，然后如果顺利的话，照理说一个正常的接手的政府，他会去维护跟去保养前代的这个政府的拥有的这些财产跟这些东西，因为它实际上所谓的政府是什么？所谓的政府，它是代理帮国民，就是管理这个国家，它不是拥有这个国家。但是呢，国民政府来了之后呢，可能有就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比如说第一个，这个东西它是这个日本殖民时代的艺术，他们不喜欢；第二个，它是一个女性的这个裸体的像，在当时他们的这个文化环境，他们就更不喜欢了。对，就是说黄土水没办法符合他们心中的那个政府想要的这种国家艺术家的像，那它自然不会是一个国宝。所以，像杨大哥，你刚才讲说这个是，就是介绍简介的时候说，现在他在这个台湾被视为就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的这个国宝，其实他有一定的讽刺性，因为中间有那40几年的时候，他币为什么要藏在
1: 他
0: 地
1: 被
0: 下？
1: 弃置在这个街头，
0: 对啊，
1: 等于
0: 先被
1: 是
0: 弃置，然后后来又被藏到地
1: 又
0: 下，
1: 被
0: 为
1: 污损，那个污损的痕迹现在还看得到哈。
0: 对。 而且实际上他们只是用一些就是不毁损到本体的方式把它盖掉，就是你不会毁损，不会完全就是盖掉，就是毁损到这个雕像的方式把它盖掉，或是它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抹除。
1: 嗯，
0: 那个跟你在上面刻一刀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个墨水弄出来的这个污损。然后所以后半段他在讲这个时候，你就想说为什么张家这不就是一个雕像，为什么张宏彪他们收这个东西之后，他说后来他爸要把他就是埋在地下那么多年。只是片中会有讲到说，就是其实有，因为第一个他是张生切的弟弟，那张生切他其实在1947年代的时候，他本来是前面讲他是抗日的嘛，就国民政府来之后，他对国民政府做了一些批评，他本来很期盼，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就是觉得祖国要来了，很好，我们的抗日这一切都值得了，因为有个祖国要来了，对不对？那结果国民政府一来做的比日本人还狠，他直接躲到山上，张生切直接躲到山上，然后整整躲了7个月，然后后来由中间的人一直去协调，他才出来，然后后来他就去做电影，第一届那个金马奖第一届的奖项里面他就得了一个故事奖，他就去拍片了。那所以他这是一个的，就他就不再谈直接谈论政治，他可能是就是寄托在比如说像那个秋刚社这个喜剧里面，就是做一个很好笑很搞笑的一个很笨的一个，就是百姓被一个暴发户骗的故事。然后暴发户这叫做秋网社，就是骗所有人说、哦、我要开炮咯，我要开炮，你们所有人赶快来看，然后就很多百姓拥戴他说哇他有炮他要打。就杨大哥你仔细听，你在片中看甘露水的时候，他讲这一段的剧本，张生切这段剧本的时候，他直接画面是配什么？直接配蒋介石当时的影像嘛。我要反攻啊，我要反攻，所以你们这是反共基地，所以我们这些士兵要优先享有其他的资源啊，因为我要反共，所以我要反攻大陆，我要反共，所以你们我要给你们进行一些严格的限制，好，你们的所有的财产我们都要管理，这样你们才不会被共产党拿走，对不对？我先拿走先管理了，你们就不会被共产党抢了。所以他就是张生切是用这种方案，他活到60几岁就去世了。那他的弟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张宏彪，他藏起来是因为就是当时他的家是医生嘛，然后他们家会是有等于是一个台中艺文界人士的交流区，大家进去的时候都会看到放在客厅的甘露水。然后后来他就是张宏彪有被去找去访谈，那访谈当然什么都问了、啊。问他张生切的事情，问他说你们这么多人士来来去去，你们到底有没有忠党爱国啊？然后他也发现说他的孩子就是在学校听到的老师上的关于历史的事情都是错的，但他又不能够直接跟小孩讲说啊，你们老师讲的是错的，因为万一小孩在学校跟老师去辩证，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个是会很严重，可以可大可小，可以到很严重程度，所以他就像是我们之前讲高菊花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就是有一代的台湾有一代的父母都是这样，他们就是知道实际状况怎么样，但是他们不想要孩子被卷入政治纠纷或甚至是政治的危险里面，他就选择沉默。后来张国标就决定把这个东西封起来。那他那时候跟他的子女说什么？他那时候跟他的子女说，我们家只是代为保管，就是你必须要等到这个台湾社会变得更自由，本省人与外省能够彼此尊重，懂得珍惜这件作品的时代来临，才能够还给国家。所以这个兄妹他们等到2021年才安心把它拿出来就是捐给国家。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是中老年人，已经是事业有成的，出了好几个医生，然后有企业家，然后有知识分子了。他们已经不是当年，就是他爸把这个封进去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就是还是学生，然后可有的可能刚进社会， 那在

那种年代他怎么可能，他就他作为一个爸爸，他就是宁愿让甘露水再先沉默，不然他很害怕说到时候他的子女被找麻烦之外，可能甘露水被找到也有可能被破坏。所以杨澜，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台湾人说这个转型证已经做很多做太多了，但是其实对啊，我们二

0: 那个中老年人，他已经变成中老年人，他跟他的父母有这个记忆端，因为他们父母是更不讲的，一讲到就觉得很害怕，就说哎，讲迄政治的代志，阮一般的老百姓卖个来讲这個，会发现是变成一个87、80岁的人，他们的一个刻在他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精神创伤，然后中生代则是一知半解，就是一部分好像知道了什么，但是你说要知道整个全貌，技术上是不可能，因为你那些文件那些什么东西，那是很后期才可以公开可以查阅的。那这部片后半段就把这些的部分拍下来了。
1: 是啊，今天是时间有限哈、哦，那当然已经谈了很多了哈。这个甘露水这个题目，是来留下非常多的不了解的地方啊。我们已经可以展出了嘛哈、哦，所以大家去看了，可以多更多的一些这个关心啊。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湾的影片的Lisa，
0: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尽管呢近年来有所谓的东升西降，就是看好中国实力崛起，取代美国的影响力，增强中国的自信，但是呢从川普去年在入主白宫之后，他对全球祭出他字典里头最美的词汇，就是关税，可以说是所向无敌吗？但是呢我们知道，包括美国的高等法院做出对等关税是违法的这样一个判决，他还是在运用他所有可能的权力，那么就是要向所有销往美国的产品课税。那么先是改采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暂时对全球统一征收 10% 的关税，而且还叠加既有最惠国待遇，最长为期150天会到7月底为止，但是也透过301条款调查重建这个法律基础。最新提出的就是这个301条款以强迫劳动为由，向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等等60个国家左右课征 10% 或 12.5% 不等的税率。那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什么叫强迫劳动，怎么样来认定，那台湾如何因应可能的冲击跟影响。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习及研究所副教授卢信昌解析探讨，非常欢迎卢副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想首先先让大家有概念，国际劳工组织所定义的跟美国它到底的考量所定义的强迫劳动有没有一致哦？强迫劳动的定义，我看到像1930年国际劳动公约就有个规定呢，其实有蛮多细项的，大致上就是以任何惩罚或威胁迫使所导致的并非本人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哦，这是比较大方向来看哦。但是美国要以此来课，所谓定义或是内涵有没有差异呢？
2: 好，国际劳工组织在1930年的第29届的大会上所通过的宣言，整个强制劳动相对于早年的奴隶制度当然是一个现象的缓解，甚至于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宣言里头，它用的是说它类似一种课税。这个部分当然是即使在60年代经济学界也都把所谓强制劳动当作是一种课税来把它转成经济可以计算。第二个是说在国际组织里头非常强调，就是某些现实困难因而无法取得自愿性的劳动力，它包括了医师、教师哈。那如果大家对于老一代的人哈，对于三民主义、对孙中山先生的言论有所理解，那时候就是军

0: 人、公务员、医师跟教师是没有劳权的保障。他已经把它写成文字哈。
1: 嗯，
0: 那剩下当然就是回到刚提的那引述这样的论证，在将近100年后哈，到底还有多大参考意义？
1: 嗯，
0: 那所以我用两个角度来切割哈，一个是国际劳动组织在晚近怎么去对强制劳动的国家案例做处理。从我找到的资料来看，其实国际劳动组织做的事情非常明确哈，找最糟的案例，最残酷的案例，就像在孟加拉有过纺织厂火灾，那因为怕大家偷东西，门反锁，死掉了近百人，或者是缅甸军政府，他在过去这10年来的很多处置都非常的违反劳工权益等等，他是举重以明轻啊，因为事实很简单，他是一个后来从国际联盟逐渐演化成联合国的组织，那因为美国一开头没有参加国际联盟，所以美国当然不是 ILO 的创始国。那虽然日后美国有加入，那国际劳动组织里头的一个副秘书长也是我在芝加哥大学拿博士的学长，他是个英国绅士，但是从美国的角度，他虽然用了这个定义，但是他在很多认证，在很多普及性，在很多行政手段，这都是国际劳动组织没有了哈，所以我查了半天，国际劳动组织从来没有把台湾，甚至于是中国大陆在多数的生产列进去它的调查里头。那美国这一次是一口气60个国家，其实我想这头是有出入的。
1: 嗯哼，好，这样子来看的话，那美国现在的思维，先挡一些商品，如果说这些商品不是在台湾或中国大陆，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怎么做，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行政院方面也在第一时间对外做出了说明，就是我们有一些相关的政策都慢慢在符合美国所要求的，包括对一些进口的商品，就是不符合美国所定义的强迫劳动，这些商品可能会挡了哈，但这个具体的情况还要再观察，后续会有更详细对外的说明。只是我们如果要挡这些商品的话，我们就回到民众的消费，这些商品我不敢说就一定是便宜了哈，那可能在购买上就会形成缩手，或是说会怎么样的变化呢？
0: 就目前他加的这个税率，其实就是川普当初谈判出来的税率嘛，哈，
1: 对。
0: 那剩下，譬如像英国当初本来就是10%，那欧盟在这一波是有得到便宜，变成10%，
1: 嗯，
0: 那我们也得到便宜。那中国大陆得到便宜就更多了，哈，因为它是12.5%，
1: 对，
0: 当初事实上跟印度一样，都是接近一半，甚至于更高，50%到88%。但是这一次，因为它在整个税率的课程上头非常笼统，所以它可以施加的范围也非常广，所以一来往之间，以前的美国是挑几个肥猪来宰，然后一次课很凶，那这一次是大家通通有份，横竖照川普的逻辑，他就是一定要课到一个金额嘛，哈，如果各位还记得他当初那个公式，
1: 对，
0: 就是美国入超的金额除以这个当事国跟美国的贸易额，以这个的目标入超金额减半，来课征税率，所以大概当初其实全球全部的商品要课14%了。那第二个比较麻烦，当然是刚提到，可是他也同时要求我们不可以在生产的内容里头有某些供应来源是来自于这些强制劳动。可是现在因为是60个国家哈，欧盟也是，英国也是，日本也是，韩国也是，澳洲也是，所以到底它具体针对的产品项是什么，目前是看不出来。唯一比较庆幸一点是说，台湾很早就被盯上了，因为整个台湾的这些渔获、远洋渔船，其实过去的这20-30年来一直都被不同的团体在不同阶段盯上了。最早期大家当然知道有一个绿色和平组织，那这一波其实美国也针对台湾的远洋渔业提出了指控，那这些当然或多或少都会转嫁到未来我们的消费成本，这个还不是全部了。因为最麻烦一件事情是，美国这一次所采

0: 取的这些强烈动作，
1: 嗯，
0: 有一些是由北欧国家的某些记者以调查记者的名义直接对美国做检举。那台湾在去年九月，我们的巨大自行车公司呢，货柜都被扣关了，
1: 是，
0: 那到现在都还没办法解决哈。
1: 嗯，
0: 那被扣关的结果，巨大的这个整个股价哈暴跌哈，它现在股价只有当初的一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类由特定系统的特定角度提供一些他自认为的调查证据。那一位记者说他访问过200个台湾各个公司的雇佣的劳工了，那以这样200个人的证词去美国立案，然后美国第一时间就接受，而且用海关查扣我们的企业的方式。比较幸运一点点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被查控了，因为这个记者指控的包括我们的电子公司，包括我们的渔业，包括我们的纺织，包括我们所有其他的生产事务，他都检举，但是最后只有自行车公司里头的巨大被扣关了。所以我想这里头就是我刚才提，虽然用的是1930年代的定义，但是他在证据的罗列，在证据的认定，在具体犯行跟在最终查处上头，都非常随心所欲哈，非常有杀鲸儆猴的目的，那非常的让人捉摸不透哈。所以我只能说万幸的是我们因为很早就被盯上，
1: 是，
0: 那所以也许我们的企业主在这个过程里头可以有的调整的健全心态，还有已经有的某些构想，都可以比较顺利的把它提出来哈。至于提出来之后，我们的政府会不会好好把它整理之后去跟美国重新谈判哈，去帮我们的业者提出救济哈，这个目前我没看到哈，因为毕竟大家都已经知道，巨大公司被扣关以后，我们政府一做就在今年年初，在我们的台美贸易协定里头把强制劳工这个条款加进去哈，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具体政府已经征询的厂商回应，厂商可能的做法，以及政府可以有的帮助。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帮这些业者争取到美国做销售的机会啊？行政机关不能只是拿别人的棒子来打自己的小孩啊，你要有主张，因为你是一个主权国家呀。那这个谈判过程双方是对等的，那我们怎么会一路投降呢？
1: 好，我想傅教授您真是语重心长对我们政府的一些提醒我们希望以巨大这样的例子呢好好的盘点或省思，美国现在呢还用这种方式对60个国家课税，那我们跟美国已经签署对等贸易协定，同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的禁令哦，等等，这些我们都持续在做，我们也希望就接下来呢还是有充分说明的机会，因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呢在报告当中有提到建议1301条款课税项目，他有说不包括已经被课征232关税产品项目，还有它的零组件，还有假使课税之后会造成美国国内供应短缺的品项等等。这次公告建议加征额外关税，从6月2号开始到7月6号，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评论意见，7月7号会召开公听会，公听会后5天内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反驳的意见。那目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在调查报告或联邦公报当中并没有提到最终采行措施会公布的日期，所以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那怎么样来谈呢？好像很多事情美国说了算，刚刚有说美国是全球的第一大的经济体，那现在很多还是在跟美国谈判有关关税，都有一定程度的拉锯的。好，这里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大学国际企业学系及研究所副教授卢信昌，特别针对美国最新一波以301条款，那么以强迫劳动他所认定的要来课税了，这中间到七月初之前我们还是有机会再来做一些说明，看能不能够把这个税率降到最低。那继续请教您哦，我们还必须在哪些面向进行一些准备或者是调整呢？你有哪些提醒？
0: 因为我们看过过去的案例了，这个我们有一家手机业者，本来是全世界非常前面的业者，因为在美国被扣关了，也是被指控了，
1: 对，
0: 那之后就一蹶不振了。所以我们的政府在这个上头不能只是依法行事，必须要在法理人情还有整个长期效果。就美国而言，它的重点是行政上它不需要走司法程序，它可以杀鸡儆猴，那杀鸡儆猴之下，我们的后果是它会造成全面性的联动。那这个联动比方讲，后来我们的其他业者在手机这个领域几乎很少敢以美国当市场，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要提醒政府注意哈。第二个，我们现在虽然在半导体在某些插件的机壳出口占了美国对台湾进口的70%，可是不要忘掉另外30%是属于船产，然后它是属于相对稳定长期而且是大量就业的来源。那反之，我们这个70%现在看起来非常风光，对美国的出超高达1000亿美金。可是要小心哈，因为这里头蛮多都是韩国、日本，甚至于美国自己回销台湾之后组装再出口。那第二个，台湾在这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里头，我们的税率最低了。那其他国家就会利用台湾避税。其实我们的工业生产，去年到现在的前四个月才增加25%。可是我们对美国的出口金额是增加90%啊，那就表示很多的金额都不是我们这边生产的，它是其他国家来的。那其他国家为什么那么大方的愿意在某些只是把机壳插一些记忆体这种半成品就从台湾出口？这才是我们要去问的。我们的税率真的只有美国的一半，只有日本的一半，真的只有韩国的一半，不能因此而大意哈，因为当其他国家把你当作一个跨国租税的重要的避税方式的时候，我们才更应该小心。那这些避税到台湾来的资金，它难道都在台湾做生产投资跟生产购买吗？那如果不是，它转成一些业外投资，那我们的股市就会一直被捧高，而这个捧高之后潜在的泡沫破灭都是全民要承受的。就是台湾不能因为被杀鸡儆猴、被灌迷汤、被绑上十字架，最后我们就沉船。这个沉船不管从这些资金在台湾 park 然后做的业外投资，或者我们因此看起来表面上对美国出超大幅成长，可是这样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愤怒，已经包括了美国国会要求整个我们的台积电半导体加工完之后必须先回销美国，才能够再做出口。那这些对台湾都是碍手碍脚，都是限缩我们的利益，都是增加厂商的空运成本。那我们的政府不能只是在旁边看，所以这些调整一定要做。
1: 是，非常谢谢副教授您非常专业的提醒。我想观看一些数字，有些是让我们有信心，也让我们比较乐观，但是呢有深层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严肃来面对解决。好，我们还是谈到那美国锁定的不能够强迫劳动，我们刚提到大概70%左右就是 ICT 产业半导体嘛，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工时啦，还有比较大的一个议题就缺工啦等等，但是就是工时的问题如果也是强迫劳动的一环的话，那我们也会面临一些考验哦。不过这个好像跟我们现在比如说很夯的 AI 产业发展，我们就是很多条件都很不错嘛，这些电子零组件需求就大增，所以呢相关产业的劳工加班变成一个常态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亲友，就在像这种的产业工作，那么加班变成常态了，因为你必须要出货，要满足生产供应链，就没办法的事啊。那国际劳工组织一个最新资料显示呢，我们台湾的这工时虽然不是全球最长的，但排名第54啊，时数还高于日本跟韩国，不加班也挺难的，虽然按照

0: 老基法这样不行那样不行。
1: 是这个部分，当然我们的劳基法因为参考都是最先进的国家的立法哈，
0: 嗯，
1: 所以它在诚意过高的部分一直都有哈，
0: 嗯，
1: 但是我们另外有一个立法的缺点哈，就是我们在这个诚意过高的法条之下，针对个别状况的适用，我们喜欢用所谓由行政机关订定执行细节来空窗授权哈，
0: 嗯，
1: 而不愿意在法条内就有具体的公开、具体的明示哈，然后来让各个行业有依据，然后让不同的团体彼此能够理解对方的苦难的来源，
0: 嗯，
1: 那最终能够达到彼此的包容，
0: 嗯，
1: 那你看到现在我们的护理师就是面对这个状况啊，所以这里头其实我们的立法的这种习性要更改，
0: 嗯，
1: 我们让行政机关后面以细节去跟大家戳，然后最后再以对立法院做报备的方式，
0: 嗯，
1: 来实施，这是不合理的作为。
0: 哦，那应该怎么做会相对
1: 比较？我们必须要在立法的阶段，
0: 嗯，
1: 根据各行业的不同需求，
0: 嗯，
1: 在整个立法之下的条款篇章，它就要增列。
0: 嗯，
1: 那个整个光是汽车运输业的司机，因为不能超时驾驶，
0: 嗯，
1: 所以长途客运，那些司机要怎么交班，
0: 嗯，
1: 公司要怎么配合司机交班，
0: 嗯，
1: 在德国的劳动法里头全部写得巨细密一样
0: 清清楚楚，好，不要，
1: 我们在台湾什么都没写，
0: 这样
1: 我们就是一个规定下来然后就结束了，
0: 嗯嗯嗯嗯，
1: 我们这样的立法习性让行政权独大，让整个立法过程的折冲被收买的空间太多，因为答案是条款你都没有写，我暗藏后面的细节是什么，那行政机关永远可以用这是上一个政党做的，
0: 嗯，
1: 这是当初立法造成的空窗，
0: 嗯，
1: 然后最后大家都只是在做责任推诿，然后可怜是我们的劳工，
0: 哦，
1: 然后肥的是那些居中的这些游说公司跟这些立法院甚至于助理，
0: 那，嗯，
1: 我们的行政机关的官员一路被骂得像猪头，一点尊严都没有，写得进去，虽然修法上头比较困难，但倒过来讲也表示讨论的比较周详啊，你何苦仓促立法，
0: 所以，
1: 啊，这些都是别的国家已经有立法的条款可以参考，我们为什么会搞到让自己这么辛苦呢，
0: 嗯，
1: 就像1930的这个 ILO 的 convention 他也讲得很白啊，
0: 嗯，
1: 如果社区基于某些需要，那譬如像医师教师都必须配合，不能不适用这个过程，
0: 嗯，
1: 因为他强制劳动里头包括准课税，也就是说比如像医师没有加班费嘛，就是医师的加班费不会加成了，
0: 嗯，
1: 那这就是准课税嘛，那这些都是他允许的，
0: 嗯，
1: 其实说得更白一点，长期来我们在台湾一手遮天的方式就是说根据 ILO 我们不能对外籍劳工有差别的最低薪资，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不去看看韩国就是差别的最低薪资呢？你为什么不去看加州？加州的医护人员时薪最低是20块美金，其他行业是14块美金。本来最低薪资就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劳动条件有差别设定。
0: 嗯嗯，
1: 独独在台湾中华民国，我们就让劳团、人权团体以这种替天子行寿的方式，让台湾就是不能切割。那不能切割的结果，今天检举台湾的记者，他最痛心的就是为什么劳工要背负将近6000美金的代价才能到台湾工作呢？
0: 嗯哼嗯，
1: 但他没有问为什么多数的外国劳工都愿意付那6000美金来台湾工作，是因为我们的最低薪资太高了。
0: 是是是，我们没有脱钩嘛？我们的
1: 比香港
0: 对。
1: 高太多了，而且这个问题我已经谈了25年，
0: 嗯嗯嗯，
1: 大家就是不愿意面对，继续糊弄大家说 ILO 从来没有这样讲。
0: 好，我想要从我们过去的一些立法的思维跟做法要好好的严肃思考，看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调整哦。好，因为经贸办是说在2月13号发布了一个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出去了，那4月9号有一个就业服务法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这个是针对雇主或仲介这个移工的部分的扣留财物，这个我们也是很积极在做，但是很重要。

0: 就是说我们在立法一些细项的部分是不是能够立定的非常的清楚，这非常重要，
1: 没错，这个最重要。
0: 对对对，老师已经说了20多年了。那最后还是要谈到美国，那美国的经贸政策真的是这一年多来川普 2.0 剧烈的变动哦。那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非常好，也因为在这方面的技术领先，同时我们想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嘛，因为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但是又在这个美中关税贸易战之下，现在美中的谈判情况不清楚会怎么样。那过去我们都习近中国大陆呢，现在当然这几年有一些调整了，大环境整个变动非常的大，那美国市场我想还是不能够去拒绝它嘛，哈，老师。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有哪些重点必须要把握，你有什么建议？
1: 我想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原产地哈，对于所谓各方的价值，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在做调查哈。
0: 嗯，
1: 那例如像我刚讲的，我们对美国的出口看起来的粗糙，其实虚胖太多了。
0: 哦，
1: 我们必须要让厂商在这个上头有一些比较明快、完整，而且可以追索的资料呈现啊，否则这样子我们在美国那边很容易会持续被调查，因为其他国家都利用台湾在节税。
0: 哦，好像川普比较不容许这样，因为我们看到越南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哈。
1: 但是高科技这一块，因为川普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把它当作重点。越南那边都是那些光电板、消费零组件，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AI server 的机壳这些记忆体的插件的工作，这几块刚好是我们过去这一年来成长占比最多的。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虽然现在传统产业占比只有30%，但是用附加价值绝对不止30%。那我们必须要帮这些业者把他们的整个作为，把他们整个的努力都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有一些建议性的协助。
0: 嗯哼，
1: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比较容易对美国做一个包裹式的谈判，否则个别厂商去跟美国的海关谈，他都会很辛苦。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确有能力利用这些自动化跟 AI 的一些协助来帮我们的厂商减少对人力的过度依赖哈。
0: 嗯，
1: 我们政府不是没有投资啊，虽然我们的经济部有跟微软签了很多协定，去帮厂商做一些 AI 跟某些黄仁勋先生喜欢说的这种双制程，也就是有一个 AI 模拟的制程，还有一个现场的生产制程。
0: 嗯，
1: 那这个过程里头，重点就是厂商的规模不能太小。
0: 嗯，
1: 那明明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厂商，尤其传统产业，大概都到了要交班的阶段。
0: 嗯，
1: 明明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规模太小。
0: 嗯，
1: 明明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政府在利率补贴、在某些优惠税负、在某些 AI 的这些补助都做了，但是这个也可以加一个但书。
0: 嗯，
1: 但书就是你在某些跟同业合作上头，必须要达到哪个规模？比方讲共同研发总可以吧？比方讲共同品牌总可以吧？
0: 嗯，
1: 你不能只是个别厂商个别补贴，因为这样最后的结果，它还是没办法积累成一个软实力。
0: 嗯，
1: 它还是没有办法积累成一个国际能见度。
0: 嗯嗯，
1: 它还是只能做 cost down 的这种价格竞争。
0: 是。
1: 那我们既然花了这么多心血，给了这么多产学合作，我们也给微软赚了那么多3年以上的这个包案，那我们就是该加条件。
0: 嗯嗯，
1: 我们要让厂商渐进的整合，我们要让产业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我们要以这种打造 A team 的方式，让台湾从螺丝到甚至于未来的电池，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一套标准的流程，而不能再满足于过去的这种各自分立、各自单打独斗。
0: 嗯，
1: 因为今天很明显，因为整个环保意识的抬头，我们的某些产业它越来越集中化。像大家都知道，毛巾、袜子几乎都在彰化，我们的这些螺丝主要都在嘉南附近的这个工业区哈。 那所以我们其实已经逐渐有能力借由

0: 由地理上的集中跟有效的诱因来帮厂商达成互信跟整合的可能。政府必须敢于带领厂商跟美国一次把问题摊开，把我们的成就拿出来。那最终当然就是我们不能再让厂商继续这样子单打独斗下去，利用他们快交棒了。那我们给他这么多的补贴，这三年来从新冠疫情到现在，我们给的补贴太多了，我们有这么多产学合作的教授专家都进去了这个产业，我们就必须看到那个成绩不只是有接单，那个成绩是未来的生产形态跟企业规模都一次到位改变。借力使力，
1: 真的是非常专业的提醒建议哦，就好好整合一下那过去的努力呢，现在好好做这个盘点。好，我想我们提到谈判是一种拿跟给的拉锯，那我们刚有提到在7月7号美国会召开公听会，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跟美国方面可以有一些讨论跟谈判空间。非常谢谢我们台大国际企业学系及研究所副教授卢新昌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建议，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随着再生医疗法与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法制化的崭新时代，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打造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以及下一座护国神山。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4: 赖清德总统15号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从2024年创立以来，不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总统表示，再生医疗是未来全球医疗的关键领域，2021年政府大幅修正生技医药产业发展条例，并强化留财揽财、投资抵减、研发以及设备抵减等措施，持续推动生技产业与智慧医疗的发展。他在2024年上任后，也在总统府成立了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其中推动再生医疗、智慧医疗与精准医疗都是政府持续努力的方向。总统指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台湾从医疗技术执行、制剂研发到细胞制备，全面纳入规范管理，落实分级分流的安全管理，希望在兼顾创新与风险控管下，让再生医疗能够蓬勃发展。总统强调，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搜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政府会持续努力打造再生医疗生态系。
5: 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4: 总统最后也表示，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继续带您关注中东局势。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向伊朗国营电视台证实，将从14号晚间开始结束与美国的战争，以及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上的军事行动。他并且补充表示，一旦对方违反协议，德黑兰将采取自己的因应措施。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发文表示，这项伟大的协议将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法新社报道，川普表示将计划于19号与伊朗正式签署和平协议之后重新开放赫默兹海峡。英国首相施凯尔14号对于美伊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表示欢迎，他并且表明如今必须恢复赫默兹海峡的自由航行，而且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这项协议是解决中东战争的至关重要一步。根据14号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表示，他们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宏说，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将在15号集会讨论赫默兹海峡的长期重新开放问题。而在美伊达成协议结束中东战争之后，油价今天大跌超过 4%， 西德州中级原油在东京的交易当中暴跌 4.39%， 来到每桶 81.15 美元。另外，日本和南韩股市今天在盘中大涨超过 4%， 台北股市今天也上涨了近 3%， 站回45000点的关卡。SPI 资产管理公司策略师伊尼斯表示，这只是初步协议，并非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分析师也警告，约500艘受困波斯湾的船只恐怕得耗时数周才能够消化完毕。全球原油运输将缓慢恢复，而且随时恐怕将再面临中断的风险。商船通过赫默兹海峡一般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代表船只通行仍需循序渐进，若是被要求只能够在特定条件之下航行，或者必须遵循协调通行机制，速度将更为缓慢。能源分析师卡沃尼克表示，即使情况相当乐观，石油市场2027年之前都将持续吃紧，因为恢复航运物流、修复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重建耗尽的石油库存都相当费时。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与伊朗完成和平协议，将开放赫默兹海峡。学者今天指出，中东战事如果真的结束，国际油价将回归基本面，但是考量产油设施受损，供给恢复需要时间，而且各国也有回补库存的需求，加上美国页岩油生产成本约每桶65美元，因此国际油价虽然已经回落，今年的平均价位仍然难以回到战前每桶50美元的水位，预料将落在70到80美元区间。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6: 中东战事延续3个多月，情势反复难解，造成国际油价不断在高档震荡。不过，美国总统川普14号在自家社群发文，宣布已与伊朗完成和平协议，且赫默兹海峡预计在19号双方签署初步协议后即可重新开放。消息一出，国际油价应声大跌。中央大学管理讲座教授梁启源15号指出，川普过去已经讲过数十次和平协议即将完成，因此在没有完成签约前，一切仍有变数。不过若中东战事真的落幕，确实可让国际油价走势回归基本面。梁启源分析，当前国际油价因和平协议的消息面效应已经压回至每桶80美元水位，未来协议签署后价格有望持续下探。然而因许多产油设施已受战争波及，无法立即恢复供给，另一方面各国在这段时间为了稳住供给价格，释出许多战备储油，库存已经显著下降，接下来也必须要回补库存使需求拉升。他认为在供给仍少、需求上扬的情况下，油价恐难大跌。梁启源也强调，考量美国页岩油生产成本约在每桶65美元，接下来国际油价要跌破这个价格并不容易，更不用说要回到今年战前的五字头。他说，
7: 美国的页岩油的生产成本大概65块，长期的成本啊，就是包括碳勘开发生产都算在里头的话，所以你要跌到65块以下，那么可能性应该很低啊。
6: 梁启源认为，若确定停战且中东局势不再恶化的情况下，今年国际油价均价应会落在70到80美元区间。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3: 继续将焦点转回到国内，唐奖基金会今天公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得主，由美国大气化学家所罗门获奖，表彰他藉由在大气和气候科学

0: 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和卓越领导，行塑全球永续发展政策。唐奖基金会今天上午揭晓2026年永续发展奖得主，为目前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里与吉拉丁马丁环境研究所的讲座教授所罗门。所罗门在臭氧层耗损和气候变迁研究上的开创性成果享誉国际。他结合南极实地观测、创新模式模拟，以及与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深度沟通，对蒙特楼议定书与全球气候谈判的成功发挥关键影响力。唐奖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表示，气候变迁是全世界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所罗门的重要贡献包括在40年前就亲自前往南极探测，证明氟氯碳化物是造成南极臭氧层破洞的扩大主因。此外还包括了二氧化碳排放对地球的冲击，以及共同领导联合国 IPCC 委员会提出第四次评估报告《自然科学基础全面整合气候科学》的重要知识。而所罗门则是透过影片感谢唐奖基金会颁给他这个奖项，他非常期待届时能够到台湾领奖，并且分享他在气候变迁的研究心得。唐奖基金会表示，颁奖典礼将在9月18号举行，届时所罗门还将前往高雄中山大学举办大师论坛，并与高雄地区的高中生对话，在台北也有得主演讲，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加，亲自一睹大师的风采。继续关注的是劳工的权益，劳保前偿负债突破新台币14兆元，劳保财务永续问题再度引发关注。劳工团体今天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拨补以及提升基金投资绩效之外，也应该及早启动改革讨论。他强调，劳工可以接受适度调高保费，但是无法接受以削减退休给付作为改革代价。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台湾工人斗阵总工会理事长何振嘉15日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劳保问题多年来持续存在，主要原因在于缴纳保费的人口逐渐减少，但请领劳保年金的人口不断增加，导致支出明显高于收入。何振嘉表示，目前政府透过预算拨补及劳动基金投资收益支撑劳保财务，其中拨补机制已完成法制化，近年政府财政状况良好，无论是股市交易热络带动税收成长，或是 AI 半导体等科技产业持续创造高额营收，都显示政府具备拨补能力。不过根据先前相关研究推估，未来5-6年后，政府每年拨补金额可能会逼近新台币1兆元规模，届时势必面对更根本的改革课题。谈到改革方向，何振嘉强调，劳工团体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削减既有给付。他说，
2: 我们多缴一些保费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说完全要让劳工或者是说这些勤领的人去牺牲他们的勤领权益来迁就政府的这个改革的话，那我们没办法接受。因为当时这个整个劳保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建立是由政府主导的，而且是强制纳保，那你政府本来就应该承对相对的责任，承担相对的责任，而不是说出了问题然后就要去减损我们的勤领权益。
1: 他指出，目前劳保年金平均给付约新台币20000元，加上劳退薪制平均勤领金额约7000元，合计约27000元，但相较各地区平均消费支出水准，实际上已难以完全支撑退休生活。若再进一步削减给付，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衍生更多高龄贫穷与社会福利支出问题。何振嘉表示，若政府希望透过提高保费因应财务缺口，劳工团体愿意理性讨论。不过由于劳保保费分担结构中雇主负担比例高达70%，因此政府在调整费率时往往有所顾虑，这也是改革迟迟未能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劳保属于社会保险制度，攸关数百万劳工的退休保障，政府应尽快召开跨部会及劳资政学界共同参与的讨论平台，广泛搜集各界意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乌克兰当局今天凌晨表示，俄罗斯对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13人受伤。象征乌克兰精神与文化历史的基辅洞窟修道院陷入一片火海，当局敦促居民前往避难。 根据法新社报道，

基辅今天凌晨遭遇大规模的飞弹攻击，遭拦截的飞弹在夜空当中爆炸，燃烧的碎片坠落在市区。基辅市长克里契科表示，空袭导致电力线路受损，约14万基辅居民无电可用。此外，还有多栋民宅和车辆遭到无人机残骸击中，燃起熊熊火焰。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后，基辅著名的东正教建筑群基辅洞窟修道院内的圣母安息主座教堂遭到烈焰吞噬。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呼吁民众留在避难所内，因为针对首都的新一波攻击仍在持续当中。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长西涅古波夫表示，一处地区遭到飞弹击中，有两人受到重伤。而邻国波兰则表示，已经紧急派遣战机升空，并且让地面防空系统和雷达侦察系统进入戒备状态。在新一波攻击发生之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4号表示，已经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讨论如何结束这一场持续超过4年的战争。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在全球16位青年指挥家激烈的竞逐之下，台湾青年指挥家陈维忠台湾时间6月15号凌晨在土耳其举行的首届埃斯基谢希尔国际古雷尔艾卡尔指挥大赛当中脱颖而出，勇夺大赛第一名首奖，以实力证明台湾新生代指挥的耀眼能量。获奖之后，陈维忠难掩兴奋表示，感谢 NSO 郭问成执行长第一时间就跟我通话致贺。回想两个星期前跟准马尔寇总监以及郭执行长见面的时候，他们知道我要去土耳其参加比赛，还帮我加油。今天能够跟他们分享这样的好消息，真是太好了。回顾自己的指挥之路，陈维忠说，自己高中的时候加入到建中的乐器队，在王湛老师的启发之下，第一次感受到指挥对乐团声音的巨大影响，从此立志投入到指挥。之后就读国立台湾大学医学检验暨生物技术学系期间，持续的参与管乐团跟管弦乐团，并在多位老师的指导之下，逐步建立对音乐跟指挥的理解。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今天各地仍然是有降雨，中南部雨势比较明显。不过中央气象署表示，随着风面逐渐的北移，16号开始雨势将会明显趋缓，18号开始到端午节连假，各地将会回到多云到晴的夏季型天气，高温普遍上看摄氏30度以上，民众出游大致不受天气影响。江昭伦报道。
2: 受到锋面及西南风影响，台湾15号天气仍不稳定。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南部持续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宜兰及东半部则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降雨几率偏高，也不排除出现局部较大雨势。不过，随着锋面逐渐北移，未来几天天气将逐步好转。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16号、17号台湾仍受到西南风影响，但大气环境已经不像15号这么不稳定。虽然中南部仍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整体降雨会逐渐趋缓，其他地区则回到午后雷阵雨的夏季形态。尤其18号起，天气将进一步转趋稳定，端午节连假将迎来典型夏天天气。曾昭成说，
3: 在18到21号这一天，这几天开始各地都会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是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跟各地的山区，那清晨南部地区也还是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是相对于16、17这三天来讲，18到21号这几天的天气感受上来讲，会是属于比较稳定，然后多云到晴的天气型。
2: 气温方面，曾昭成指出，今天因为中南部降雨时间长，雨量较多，白天感受不会太热，但随着降雨减少，16号、17号之后太阳露脸时间增加，18号到21号各地高温普遍可达摄氏30度以上。气象署提醒，16号起雨势虽然逐渐趋缓，但午后山

0: 区及部分平地仍有短暂雷阵雨的机会。端午连假外出活动或返乡民众，则要做好防晒、防中暑的准备。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拍板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的措施，婚育家庭一次减免包括了房屋税、地价税以及所得税的3种税。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明确的表态，财政部估算过，婚育宅若减免房屋跟地价税，全国各县市加总也只有新台币70亿元的税损，地方足以因应，中央不会再另行的补贴。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政府公布18项措施，作为因应少子女化以及人口结构挑战的最新战略方向，其中涵盖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针对婚育家庭，也就是家中有孩子且只有一户自住房屋的家庭，行政院将修法授权地方政府减免房屋税和地价税，所得税也会再减免。财政部长庄翠云15号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答复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质询时表示，为鼓励生育，家中若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其免税额再加50%的部分，财政部已经提报行政院，行政院很快会送至立法院审查，希望在本会期通过，今年度实施，明年报税时就能适用。至于婚育宅的地价税和房屋税减免，庄翠云也明确表态，表示财政部估算过，由于全国各县市加总也只有新台币70亿的税损，地方政府足以支应，因此中央不会再另行补贴地方。庄翠云说，
3: 其实我们大概算过，因为它是以单一制，它就只有一间房子，它只有一间，在全国它只有一间房子做自住用，我们给予减到零。它原来是只有1%，房屋税是1%，
4: 本来就是啊，
3: 地价税是2%，本来就很低了。那我相信地方政府，尤其在财划法修正以后，财政已经这么样的充裕，整体来说它的税收，
4: 我刚刚
3: 整个各县市加起来都只有最多也只有70亿而已。那所以我们认为地方政府也应该鼓励
4: 婚育
3: 跟青年进来
4: 共同承担，对不对？
3: 共同一起来。
4: 补税杀损的问题
3: 吧，我们一起来努力。
2: 另外，针对新签2.0，未来将导入婚育支持机制，贷款额度将从目前最高1000万提高至1500万。国民党立委严宽恒认为，恐有3大漏洞：一是以婚育身份贷款到1500万，但中途离婚，多出的500万元额度以及利息补贴如何调整；二是离婚后单亲家长独自抚养未成年子女，该家长是否能延续1500万元贷款以及利息补贴？第三是若有人假借结婚骗取1500万元贷款，是否有拟定身份查核、罚则和违约机制？庄翠云答复表示，社会太阳百种，新签案政策的核心目的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以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民众，财政部制度会朝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以及公平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关注台北股市，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跟伊朗和平协议，日本跟韩国股市应声大涨，台北股市同步走高，加权指数盘中一度高达45438点，上扬了1269点。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22过了18秒，台北股市上涨1167点，指数暂时是45336点，成交金额是8627亿元。台湾暌违32年，再度举办国际扶轮年会。外交部长林佳龙从两个角度切入，说明此事跟外交工作的关联。首先是非政府组织外交，林佳龙期待台湾透过国际 NGO 网络，持续的深化世界连结。其次则是扶轮社的原则跟荣邦计划的目标是一致的，也就是我国致力跟友邦建立平等互惠的伙伴关系。请央广记者王兆坤报道。
5: 外交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台北国际扶轮年会，他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一次共有来自140多个国家、30000多位扶轮社友齐聚台北，当典礼现场出现国旗与台湾时，让他深受感动。林佳龙指出，外交部积极协助来台出席年会的各国贵宾办理签证事宜，因为我方期待能有更多国际朋友走进台湾，认识台湾，也透过国际 NGO 的网络

0: 台湾持续深化与世界的连结。林佳龙在以福伦社重视的四大考验与超我服务为例，表示是否一切属于真实，是否各方得到公平，能否促进亲善友谊，能否兼顾彼此利益，这四大考验与他在外交部推动的总和外交及融邦计划方向相通，目标一致。林佳龙进一步指出，融邦计划就是希望台湾与友邦之间建立平等互惠、共同成长的伙伴关系，不仅要协助友邦整体发展，更要让合作成果真实提升人民生活福祉，让两国情谊更加坚韧，也让台湾与友邦在互利共荣之中携手走向更好的未来。林佳龙说，
1: 他们各有所需，我们就跟他对接，来帮助他找出他发展的模式。
0: 林佳龙是福伦社成员，他表示自己身为福伦人，很高兴能在台湾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社友。身为外交部长，他则会持续努力，让台湾以真诚、平等、互惠的方式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更认识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近年发生多起强制猥亵、偷拍跟职场性骚扰等性评的争议，遭到监察院纠正。负责调查的监察委员纪慧荣、范训律在今天召开记者会说明，表示调查局对涉案的调查官惩处明显过轻，跟政府提倡的性骚性侵零容忍的原则不符，因此要求法务部要督促调查局重新的检视过往的案件，对重大违失人员从重处置，必要的时候给予淘汰。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法务部调查局近年接连爆发偷拍、强制猥亵、未成年儿少性剥削以及职场权势性骚扰等案件，监察院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已通过纠正调查局。监察委员纪慧龙、范训律提出调查报告，指出调查局在人员监督、惩戒机制以及性骚扰案件处理上均有重大缺失，要求法务部督导彻底改进。调查报告显示，调查局在2020年到2025年间共发生性骚扰申诉以及非申诉案件23件，扣除不成立案件共计18件，受害者均为女性，共34人，其中职场性骚扰案件占15件，多为主管对下属的权势性骚扰，超过60%，显示该局自人员养成、遴选、法治意识形塑乃至建构性别友善工作环境等层面皆有重大缺漏，致使相关犯行一再发生，应该彻底检讨。纪慧荣并指出，高度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使得被害人担心遭职场压迫或是报复，因而产生了寒蝉效应，导致延迟申诉或是不正式提出申诉。根据资料显示，有受害者在第一次受害1到2年后才提出申诉，甚至有到7年后才申诉，已超过公务人员考绩法惩戒时效，致使未能确实惩处。另外，调查局对于涉犯刑法强制猥亵以及拍摄女性儿少私密影像的人员，仅处以1大过、2大过太除不适任人员的机制，显示有轻重宽待之余。范训律也表示，调查局若让涉犯性侵害、强制猥亵、偷拍等重大事件者能留于公务部门，尤其是执法机关，将使人民对于国家调查员的人品以及操守产生质疑，进一步瓦解对调查局的信任。他说，
4: 这几件是比较严重的，刚刚我们讲过性骚扰等等、强制猥亵等等有19件、最多都是申诫到1大过，那这个4个大案子其实都已经送这个检调了，他的惩处都只有1大过，请问有这样行为的调查员能够不太除吗？国家需要他们吗？需要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你有这些行为我们还觉得很需要你做我们的调查员哦，这个真的是非常严重。
3: 纪慧荣、范训律表示，行政机关对于重大违失人员免职权的宪法赋予行政权不可或缺的核心权限，调查局长期怠惰监督，导致内部纪律松弛，未能有效遏阻，亦难以根除内部权势性骚扰成额却有违失，且调查局对于碍于权势而未提出正式申诉的性骚扰案件，内部仅交由督察局调查处理，缺乏身处性评专业与外部专家把关，亦无实质防治与环境改善建议，衍生痴案、隐匿情势，已形成制度性缺漏，导致该局人员不断寻外界管道检举，除了损害局域，亦加深受害者恶度伤害，确有违失。监委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该高标准要求所属人员人品纪律，法务部以及调查局必须拿出立竿见影的决心，重新检视相关案件调查过程以及惩处额度是否疏漏，必要时撤回。

0: 为原处分，重启调查或另为适当处置，以重整风气，重建社会信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连锁咖啡巨擘星巴克今天表示，在一项促销活动引爆风波之后，韩国各地的星巴克门市下个星期将会关闭半天，好让员工参加一项历史课程的培训。在全国拥有2000多家门市的

克日的促销活动，令人联想起1980年对支持民主起义活动的致命军事的镇压，引发了各界的挞伐。韩国星巴克在5月18号促销这种可重复使用的坦克保温杯，时间点正值光州事件46周年。根据官方统计，当时有165位平民遇害，但许多人相信实际死亡人数还要更多。星巴克今天表示，韩国星巴克门市的所有员工将会透过观赏影片来接受历史意义跟社会敏感性的教育。韩国星巴克全国门市将在22号的下午3点关闭3个小时进行员工培训，而当天不会重新的营业。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孝伟有关于美军战力部署的变化哦。美军在全球80多个国家跟地区建立了超过750个海外军事基地。它的战力部署是以前进部署跟快速投射为核心，并且划分为多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它的重点战略区域包含了印太、欧陆还有中东等关键枢纽啊。今天要请教孝伟就美军的战力部署的变化这相关议题来做一个探讨。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对于美军的部署啊，似乎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动，比如说德国的驻军要撤离啊等等这些事情，或者减少驻军，或者是同盟国负担军费的比例增加啊，甚至最近呢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克塞斯也说自己要有防卫能力，不是都是依靠美国保护等等。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印太战略还有第一岛链针对西太平洋的安全挑战，那美军在这个区域的部署它是以海军、陆军还有空军为主强化核阻力，那这边就包括有驻日的美军啊，还有关岛跟夏威夷啊等等，这个部分请教孝伟。
1: 好，这个当然如果说把美军的这个全球布局讲清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0: 是的，
1: 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现行美军，就是说大家讲到美军，我们大家可能常常听到的一些消息，看到国际的新闻都会讲到，哎，美国有一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其实是干什么呢？他其实是算是国防部长跟总统的军事幕僚长，但他并不直接指挥作战哦。其实我们大家要有这个观念，就是美国的这个军队的体系，他其实是行政也就是军政，然后跟作战他本身是二元化的，也就是他其实分开的。当然最上面最上端都是朝向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现在叫战争部长负责，那个战争部长向总统负责。那但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像比如说以美国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下辖的这些组成的人员有包含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然后就是 chairman, 那个他会有一个主席，然后也有个副主席，然后底下呢就由各个军种司令部的最高军职负责人然后那个像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组成，像比如说陆军会有个陆军参谋长，我们台湾讲陆军参谋长，因为我们陆军有司令嘛，司令、副司令，再下来才是参谋长。但是因为美国它本身的这个军种体系的设置，对不对？跟台湾很不一样，就是它本身陆军有一个叫陆军部，它陆军部是最高的这个陆军的这样的负责人，但它其实是个文职，也就它算是这个川普的内阁阁员。但是这个内阁阁员又比较有意思，他们是向赫格塞斯，也就是现在战争部长负责，等于说战争部长他底下其实又有分三个部就是陆军部、海军部跟空军部三个部，然后这三个部各有一个这个军政的这个负责人，就是比如说那个前一阵子大家不是刚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被撤换了，
0: 是是，
1: 然后新任的那个海军部长是一个越裔的移民叫高雄，但是大家可能都常引用到照片是他以前还在那个服役的时候他是美国海军上校退伍的，但实际上他退伍后他就是那个明职人员，然后呢这次由这个川普把他延揽到担任这个海军部长，他现在是赫格塞斯旗下的一个部分。
0: 是，
1: 那另外像我们刚刚讲陆军跟空军，由于陆军跟

跟空军本身他们算是同源的，就是美国空军齁是在1947年齁才从陆军里面独立出来的。所以呢陆军跟空军他们的最高军令负责人都叫参谋长。那海军比较不一样，海军叫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 齁，也就是海军齁军令部长。然后当然另外那个陆战队齁在美国国防部里面它也是一个独立军种。但是它比较特别是它跟海军齁一起都是在海军部底下。也就是说美国的陆军部底下有美国陆军齁，海军部底下有美国海军跟美国陆战队齁，你要看这个人对这个军事建制齁到底有没有很了然于心啊，你一听他讲美国陆战队，他是讲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是美国陆战队，你就知道他到底对美国的这个军事系统齁有没有分得非常清楚。就是对，其实美国的陆战队在美军的体系里面它是一个独立军种，对，它是一个独立军种，它跟海军互不隶属的。然后对，虽然说它里面有很多军官的毕业来源齁是海军官校毕业的，然后呢另外空军有个空军部嘛，跟那个空军的参谋长。那其实古时候海军部很大，古时候海军部它除了底下有海军还有陆战队之外，它还有美国的海岸防卫队 US Coast Guard。 那但是海军防卫队在那个911之后对不对被从海军部挪到哪里去了，挪到国土安全部去了。对，但是它的人员齁跟齁这个装备还是跟海军有非常高度的互通。你就有时候可以看到诶海军的一些人做了几年就退到那个海岸防卫队去，然后海岸防卫队诶有一些人可能搞了几年跑到海军这边来，都是有的。对。所以那这个是美军的这个军政的这个部分的这样一个介绍。那美军军令的部分呢，其实它本身是齁借由这个前进部署跟作战的这个概念呢，它把全世界分成多个作战区。它这个作战区里面啊，跟我们台湾当然最有相关的就是美国的印太指挥部啊。印太指挥部在这个当初齁这个改名之前就是太平洋指挥部 US Pacific Command， 然后现在叫那个 US Indo-Pacific Command， 就是美国的印太指挥部前面多了一个 Indo， 对，那个在里面。对，那当然除了这个太平洋指挥部之外齁，那另外其实在欧洲方面最重要是所谓美国欧洲指挥部。欧洲指挥部其实就包含整个欧洲一直到那个俄罗斯齁的西伯利亚位置都算欧洲，因为西伯利亚虽然说大部分在亚洲嘛，但是因为在军事指挥部署上来讲它是算这个俄罗斯的部分，然后所以它把它列在欧洲里面。那另外是还有一个非洲指挥部啊，那非洲指挥部它其实存在时间也很久。那比较特别是中央指挥部，中央指挥部它大概差不多是在波湾齁那个战役的那个时候其实本来也就有，但是呢它波湾战役的时候呢更显得它的这个重要性。它基本上大概就是负责齁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然后还有中东的包含约旦啊、黎巴嫩啊、以色列啦、啊、那个还有阿拉伯半岛，这整块大概就是在中央指挥部底下。中央指挥部大概是目前美国齁大概负责范围最小的一个指挥部。那另外在那个美洲部分它把它分成两个，北边的是叫北方指挥部，南边那叫南方指挥部。然后北方指挥部另外其实还另外有跟一个很重要的作战单位结合，就是北美防空司令部。所以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跟北方指挥部基本上是一起的，然后专门负责美国本土的这样一个防卫跟防空的这个作战任务。那我们讲到这个刚刚把这个美军的这个整个齁军事建制稍微介绍过一下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可以来介绍这个美国的印太指挥部，因为毕竟印太指挥部跟我们最息息相关的嘛。那过去印太指挥部的这个指挥的范围其实还包含了这个中央指挥部。就中央指挥部的那个海军，像比如说我们讲到印太指挥部底下它其实也分成齁这个三个大的部门，就是太平洋空军，我们讲到这PACF， 然后另外还有个那个美国海军的那个太平洋舰队，就是 Sing Fleet， 然后 Pacific， 就是 Commander in Chief 的 US Pacific Fleet， 就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那美国陆军的话就是Pacific Army， 美国太平洋陆军。那这里面来说的话，其实由于整个齁这个太平洋的这个部分还是以海军最大，因为毕竟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嘛。那美国在这个地方要进行所有的武力投射基本上都离不开海军。所以大概也比较有趣的就是齁这个印太指挥部大概常年是由这个海军背景的这个将领齁来出任这个印太指挥部指挥官。像现在就是那个美国海军的这个 Paparo 啊来担任这个印太指挥部的指挥官。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太平洋指挥部指挥期间比较大的部分，就是美国在1996年为了专职齁对这个中东部分的作战指挥呢，那时候美国把这个中东部分呢，中东部分它另外重新成立一个叫做第五舰队齁。当然这个第五舰队本身番号以前就有的，像比如说我们说太平洋这边来讲好了，太平洋指挥部的这个底下太平洋舰队它分成以国际换日线为边界的话，那个国际换日线以东归这个第三舰队，国际换日线以西归第七舰队。然后那这个
古时候这个任务分配呢，其实像第七舰队责任区其实就非常大，它大概是从国际换日线开始，然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啊，包含第一岛链啊、南海啦，然后这个。

0: 印度洋啊，一直到非洲的东岸，跟这个非洲指挥部接壤的这个地方，那都算第一旗舰队的指挥责任区。那在96年的时候，原本哈就是那个波斯湾，好也是由第七舰队来担任的。所以那时候在1991年哈，距今哇塞已经熊熊30多年了，对，好可怕。
1: 是的，
0: 对，那个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原本那个时候打第一次好波湾战争的海上部队是由第七舰队指挥的，所以那时候第七舰队的这个指挥舰啊、蓝领号啊等等就开到波斯湾，然后那另外。第七舰队的那个时候，当时啊，在远东地区的这个航空母舰啊，叫做中途岛号。中途岛号在那个时候，在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里面算是最老、最小的一支，但是他那时候是负责哈整个哈那个波斯湾啊这个海面的这个航空母舰机动部队的指挥，指挥都归在第七舰队里面。因为第七舰队的指挥官呢，他底下有几个哈这个分遣队，像他有个 CTF 七十哈75跟77 ，CTF 七十就是第七舰队航空母舰作战部队。那时候当时在我们刚刚讲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那时候在这个波斯湾这边的这个美军航舰呢，就全部编在哈这个 CTF 70里面，所以那时候一艘最老的中途岛哈，但其实指挥的这个其他所有的航空母舰都比他年轻啊，而且都比他战力更强。那后来1996年的时候呢，那美军在重新调整编装的时候，就决定重新恢复第五舰队这个番号。第七舰队跟第五舰队其实古时候一直都是在这个太平洋舰队底下的这样一个番号。其实，在古时候我讲二战的时候，第三舰队跟第五舰队它其实同一个舰队。是一个作战编制齁，但是它的分别就是在谁当指挥官齁，就是如果是指挥官是很有名的这个公牛海尔赛，那个海尔赛的话，对不对，那就那时候舰队就叫第三舰队。然后如果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舰队指挥官叫史普鲁恩斯指挥的话，那这个舰队番号就变成第五舰队。但它其实
1: 是看指挥官，
0: 对，就是看指挥官的时候。但是当然我们刚刚讲到那个1996年重新建立第三舰队的时候，倒不是因为这样，就纯粹就是为了要，因为中东地区啊地方非常的这个狭小嘛，而且如果说你直接交给中指部，让这中指部底下有一个第五舰队，然后直接由中指部来指挥的话，在作战指挥上来讲哈，它的平面协调度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像我们刚刚介绍了印度太平洋指挥部的这个建制啊，大家就可以发现印度太平洋指挥部底下它包含太平洋空军、太平洋舰队跟太平洋陆军，那这时候他们里面有各种那个 joint， 也就是什么那个 J1 J2 J3 J4 J5 这种东西啊，就是负责它里面的所有包含作战计划、人事啊等等这种东西。因为每一个单位就像那个太平洋空军、太平洋舰队跟太平洋陆军都要派人在印太指挥部里面去做好联络协调，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在同一个战区里面的话，那它相对来说协调的那个方便度会很高。那如果我们刚刚讲96年之前前哈，那没有第五舰队的时候，那中央指挥部要协调这个海军的这个作业的话，还要跟好这个蓝领号，甚至远到横须贺的这个第七舰队的指挥部来做这个横向协调，所以相对来讲比较不容易。所以那时候美军就决定重新建立这个第五舰队的番号，好，所以那时候第五舰队就在中指部的这个麾下，一直到今天。那当然，以今天太平洋指挥部这边来讲的话，它大概其实哈拥有大概美军的这个军力大概差不多55%到60%。为什么？就是说太平洋指挥部过去哈，那我们刚刚讲到，由于大概差不多从这个老布希哈做完总统，后来是克林顿嘛，那克林顿那段时间的整个美国对外的情况来讲，算是蛮恢复元气、蛮休整的一个时期啊，就是说打了第一次波湾战争哈，虽然说非常辉煌胜利，但是美国的国力有蛮大的折损哈，因为毕竟打仗是很花钱、花国力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克林顿主政的那八年，你可以看到，基本上美国是在一个这个算是一个休养、休整期。那等到后来这个小布希哈上台之后呢，那当然哈，因为为了要帮他爸爸这个老布希要报这一箭之仇哦，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因为这个情报说这个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武力哦，所以他就在2003年呢，毅然决然的就发动了这个第二次的波湾战争。对，啊，那第二次发动波湾战争，其实对美国的这个国力来讲哈，那时候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哎，美国注意力是全部集中到中东去了。但是当时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小布希担任总统的那几年呢，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苏联哈，在1990年代初期垮台了以后，其实在那个时候俄罗斯好，就是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他那时候整体国力其实还没有上来，所以对小布希来讲，他可以集中他的这个大部分的心力用来哈在中东上面。那另外当然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完全崛起哦，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小布希刚上台没多久就发生了这个美中军机互撞事件。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大陆什么歼20啊、歼16啦、啊、什么这些很新锐战机满天飞，那个时候去拦截哈那架美军 EP3 的共军的战机啊，还是歼8哎、欸。 还是歼82，好，是非常非常算是，当然那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努力出来的结果，但是那架战机其实严格来讲在当时已经算是落伍的一款战机了齁。那他去拦截齁 ,EP3 的还是歼8战机。所以就知道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小布希刚上台发动第二次波湾

0: 战争的时候，基本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美国眼中都还不是个咖，不重要。但是呢，也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那个美军把力量集中到中东，在中东消耗了非常多的国力之后，因为当时美国在中东开了两个战场嘛，一个是阿富汗的这个绥靖作战，就是要活捉宾拉登，或者不管活捉或死捉，就是要清理掉这个宾拉登所以当时去入侵了这个阿富汗而且呢把这个神学士政权在当时推翻了。但是忙活了20年，最后神学士又回来，那当然那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再次不表。那另外就是把沙丹胡塞这个政权推翻了，但是沙丹胡塞这个政权推翻了，美军付出的代价，应该说美国政府付出的代价非常大。首先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到推翻海山政权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整个进攻伊拉克，美军其实大概才阵亡200多人。但是等到我们刚刚讲到2009年这个奥巴马继任总统，然后要撤出那个伊拉克的时候，美军累计阵亡已经差不多4000多，快5000人了。等于说你后面的这个在伊拉克的各种绥靖作战，反而让非常多的美军送了命而且在那个时候美军也在那个地方耗损了相当大的这个国力。所以当美国撤出这个伊拉克，然后后来又在2021年撤出阿富汗之后，美国才有足够的力量再重新再来应对这个已经完全崛起的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在崛起前，我们刚刚讲在小布希时期还根本不把中国大陆放在眼里对，那因为基本上两边的这个实力差距甚大。那但是美军也开始应该说美国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重返亚太这个问题，特别是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后。奥巴马上台以后，他的国务卿，第一个国务卿是希拉蕊嘛，就是克林顿的夫人。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喊出了这个重返亚太。其实这个重返亚太不是在那个奥巴马时期就开始，在小布希主政晚期的时候就开始，2006、2007。为什么那时候要重返亚太其实到很大的原因倒还不是因为中国大陆。那时候最大的这个让美国要重视到这个所谓重返亚太的原因反而是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朝鲜，也就是北韩。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朝鲜
1: 试射核武。
0: 那时候他们开始要做核弹对，所以就是说美军就不得不把这个力量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这个太平洋就是美国的这个两岸的这个兵力开始产生变化。美国的两岸跟不是我们的这个 cross trade， 不是我们这个两岸关系的两岸，是美国的大西洋岸跟太平洋岸。大西洋岸的这个部分，我们刚刚讲到俄罗斯在2006、2007的时候还不太成气候就是普丁那个时候还在忙着让他那些国内那些寡头们把钱给我吐出来。因为俄罗斯的问题就是当年那个苏联解体的时候，因为解体太快，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前苏联高官就利用当时政府垮台的那个瞬间把很多原先国有的这些资产转移到个人的这个名下，然后自己当这个寡头那个然后发大财。那后来这个普丁当权以后呢，就一直就用各种软硬的这个方式逼着这些寡头们把钱吐出来一些，然后再加上俄罗斯卖石油的这个收益，才让俄罗斯的国力开始止跌回升。当然了，这个2022年的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特殊军事行动又让俄罗斯的国力又再啪掉了一大趴回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讲重返亚太，其实最让美国担忧的原因还是这个北韩因为北韩的时候金正日也就是我们看到今天那个金正恩的爸爸然后非常努力要去研发这个香菇，而且呢也在这个2006年年底真的在宁边进行了第一次的这个核试爆。
1: 对，
0: 当时美国我刚刚讲2006年美国办第一次勇敢之盾演习的时候，那时候在关岛附近集中了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为什么？就是要告诉你金正恩，我只要美国总统真的下令，我是随时有能力把你的这个国境内这个重要目标全部扫成平地的这样的能力的我美国是有的。所以他那时候办了这个第一届的勇敢之盾演习。当然了，办了这个第一届勇敢之盾演习也有第二次。那当然第二次的时候比较大的这个关联是在台海，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去采访勇敢之盾演习，在美军的这个航空母舰上看到他当时的这个综合接战的这个状况，他就是模拟他把这个美国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模拟成美国在琉球的加索纳空军基地，以那个为轴心，对不对？然后把中缅的这个作战的场域的这个电子地图放上去，然后而且当时显示美军派在台湾东部的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就跟当时的这个可能的假想敌爆发非常激烈的这个战斗。那既然就是说在当时我们刚刚讲的2006、2007年，然后美国开始体认到这个中国大陆在军事上开始逐渐这个复兴之后呢这个时候美军也开始注意到就是说如何我们刚刚讲差不多从小布希的第二任期后面到这个奥巴马时期，美国开始调整它的军力部署。因为其实养军队是一个很吃力的这样的事情因为军队本身不是生产事业单位嘛，等于说你今天养了一个军队， 军队就是一个 net 纯消耗性的这样的部分，就有点像是怎么讲，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那个现在电视台里面这个新闻台啊，会帮这个公司赚利润的一定是综艺部或是那个影剧部门，

0: 然后新闻台这个地方绝对是帮公司亏钱的啊，那个所以
1: 但是一定要有这个门面。
0: 对对，所以你看啊，像军队其实就有点像是啊，类似像一个这个电视公司的这个新闻台那个感觉，就是他那个门面一定要做出来。但是对不起，他其实是一个净支出的一个单位，就是啊，当然你会说
1: 但是很重要，
0: 对，但很重要。当然你会说啊，这个现在这个新闻台可以去拉什么这个植入性行销干嘛？对不起，军队也不能搞那个。但我是以一般的情况来讲，军队基本上是一个净支出的一个单位。但美国的这个，你说他能够养的这个军力哈，不能就是说超过他的预算规模，然后也不能够啊这个大幅扩军的这个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调整比重。
1: 嗯，
0: 啊，什么叫调整比重呢？就是原本好，过去你可以看到太平洋舰队跟好，后来原本大西洋舰队，大西洋舰队后来解编，然后经过了那个把他任务转交第二舰队，现在又那个任务哈要到了美国这个海军部底下，这个海军那个舰队指挥部底下去了。但我们习惯上还是用这个太平洋舰队跟大西洋舰队来看。那过去哈，美国原本在1996年第一次整编的时候呢，那时候美国海军还有16艘航空母舰，然后解释就太平洋、大西洋各8，然后但是到后来哈，又把那个就是到96年。把它裁成12艘现役航空母舰之后，就变成哈，那原本的规划是太平洋、大西洋各6，但是这中间会有一艘航空母舰，可能因为美国航空母舰基本上都是核动力嘛，所以长期之间可能会有一艘航空母舰呢，一定要在这个诺福克，就是维吉尼亚州诺福克的那个 Newport News 的这个造船厂去换这个核燃料。现在正在换核燃料是74号史坦尼斯号航空母舰。而且你看68号航空母舰那就是尼米兹号马上要除役了，所以史坦尼斯号弄完之后他应该是马上回去部署到这个太平洋舰队这边去。那也就是说好，你看虽然说大家看到现在美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如果说你光从账面上看的话，诶，好像太平洋舰队是好这个6艘，但其实大概随时能出去作战大概4到5艘而已啦。那大西洋舰队这边的话大概其实就只有5艘，甚至于好能够随时出动作战大概就3艘左右。所以你看其实美军的军力是好，整体来讲它的量的确是在往下走。那我刚刚讲到这个意思就是说，太平洋舰队跟大西洋舰队他们原本从过去的好平均好就是各8然后到各6航空母舰，
1: 显然是太平洋比重增加了。
0: 对，就是太平洋这边的比重增加。那同样的水面舰的部分呢，也因为你这边航空母舰部署也比较多，然后另外新的这个核攻击潜艇也都部署到太平洋舰队这边部署为优先，所以整体来讲它是利用这样一个方式啊，等于算是用好这个部队员额的水平去调整，也就是说把一些比较多的部队啊部署到太平洋地区来因应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军事变化。而且就是如果你就以中东来讲的话，虽然说中东好像感觉啊这个离东西半球的这个距离差不多好，但实际上好就是说因为从好那个圣地亚哥港好到这个中东，它基本上好它可以用这个航空母舰好，那而且一路直至过去，而且路上有非常多美军可以利用的补给站。那同样当然大西洋这边过来也是啦，它从大西洋出来过直布罗陀，经过地中海，再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到红海这个地方的话，对于它过来这个路线也是很快。不过当然现在又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跟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其实美国在这个区域里面啊，对美国不爽的这个国家跟组织还蛮多的。例如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红海，红海靠哪里？靠也门。也门现在大部分的领土被一个叫做胡塞青年组织好这个占领了，而且他三不五时就拿这个伊朗提供的这个反舰啊超高音速飞弹对美国人动手。像之前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听到一个消息哈，如果对这个消息印象很深刻的话，对不对？就是那个美国的航空母舰杜鲁门号曾经在这个红海执行任务的时候，居然会有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机滑落掉到水里面去了。为什么会掉到水里面去呢？就是因为就是说当时那个航空母舰上，因为它如果在日常操作的时候，美国海军的习惯是把所有的妥善机放到飞行甲板，然后要送修的飞机在那个时候移到下面机库甲板，然后修好的飞机就要从机库甲板放到那个电梯上，然后送回飞行甲板。那美国海军的舰载机时时刻刻其实每架飞机你只要没有在动的，就是引擎没有发动没有滑出的，它基本上都会用铁链把你飞机绑住。但是因为那架飞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要刚从机库甲板移往飞行甲板的过程中，飞机电梯放下来，就航空母舰做了很大的一个 hard turn 那个急转弯，因为刚好飞弹快掉到它前面当然要急转弯了，不转弯就被飞弹猫到，所以在那个急转弯的过程中，啪一下超级大黄蜂就掉到水里面去了。对，因为它那时候刚好那个急转弯，航空母舰的急转弯的时候那个水平角度会倾斜的很厉害，那如果说那时候你飞机本身上面没有用轮挡或是铁链固定的话，的确会掉到海里面去。所以胡塞青年组织也的确是对美国在这个过去的航空母舰部署上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譬如说大家就会注意到最近刚到中东接替原本这个福特号防务的这个老乔治布希号航空母舰呢，他就没有走那个苏伊士运河，他居然是整个绕过整个非洲那个南边的好望角过来，就是避免让他的航空母舰过于接近也门。因为其实红海这个水域相当窄，而且在亚丁湾那个地方又特别窄。如果你航空母舰真的走那边的话，

0: 很有可能会遭到这个也门的偷袭，然后而且偷袭成功，所以美国还不敢让这个航空母舰呢、继续持续走这个亚丁湾。
1: 接下来请教校委，美军呢、他们的现代化战力的调整，要因应未来高强度的作战，所以他们在战术跟兵力结构上进行了大幅的调整，包括陆战队的转型，舍弃重型的装甲，转型为轻装或者机动的滨海作战团，配备反舰飞弹，执行海域拒止任务。空军的部分要敏捷的部署，透过分散式机场网络跟敏捷作战部署，减少对大型主基地的依赖，提升战时的生存力。这两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简要谈一谈，就是说陆战队的转型还有空军的敏捷部署。
0: 好，那美国陆战队的这个转型其实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转向，就是说它组成那个类似像滨海作战团，或者说 from the sea， 而且就是有那种滨海作战指挥部的这个部分。它为什么美国那个陆战队有这么大的一个兵力调整，就是说美国陆战队认为未来的这个战场，如果说你这种大规模的国对国之间的这个军事行动，相对来说发生的几率变低了，但是你在世界各地进行反恐或维和任务啊，或甚至于你要在敌方的这个领土做快速的部署跟打击的话，那你这个时候机动性一定要高。所以过去美国陆战队它拥有这个 M1A1 这个主战车，那美国陆战队就决定把它们通通汰除了，然后改成这种多功能的八轮装甲车，然后甚至于他们新造的这个两栖攻击舰有两艘美利坚号跟那个迪利波里号，甚至于他还把过去用来装载登陆装备的那个船坞甲板给废掉了，直接让它能够装更多的战机。某种程度来讲，这两种船大概就构成这种大家目前很常听到一个名词叫闪电航母，就闪电航舰。因为像以前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它上面比如说会带有一些这个 AH-1Z 啊，还有 UH-1Y 啊，作为火力支援。那另外比较多的之前呢是会有24架 CH-46， 它现在把它改成12架，数量减半但是效能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鱼鹰机的速度很快，鱼鹰机的速度是传统直升机的速度两倍多，所以等于说我只要12架鱼鹰机，我在那个两栖攻击舰攻击的范围之内，我的部队投送能力，我12架鱼鹰机的效能等于过去24架 CH-46 直升机。那另外它也有部分的这个海种马，超级海种马那种重型运输直升机，但它也有就是说大概一艘船上会配属6架过去是 AV-8B 现在是 F-35B 的这个战机。那这个战机它是可以短距离起飞垂直作战，而且它是第五代的战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那个美利坚号跟迪利波里号，它把机库甲板就是说底下的那个船坞甲板废除掉以后，就是扩大了它的机库甲板的这个作业空间。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堆用来支援登陆部分的那些鱼鹰机啊、直升机啊什么通通都不带了，你只带两架鱼鹰机做空中加油，那另外再准备可以让这艘船派到大概20架左右的 F-35B 战机。像现在美国海军一艘正规的航空母舰，它基本上上面也只有一个 F-35C 的这个中队，但是你在这两艘这个号称这个闪电航舰的那个两栖攻击舰上，如果以纯粹执行制海任务的话，反而是可以带到两个中队左右的 F-35B 战机，所以它的战力是增强。那当然其他原先战斗群里面的两栖船坞运输舰跟两栖船坞登陆舰还是可以运送我们刚刚讲到类似像这个八轮装甲车进行登陆作战。所以也就是说它在火力上来讲，它强调快速突击 quick in quick out。 那当然像现在太平洋陆军跟空军呢，他们也结合做了非常多次的这样一个兵力整建计划，就是说他们强化在这个太平洋第一岛链这边一些无人小岛或者说是这个像菲律宾的吕宋啊，或者说是日本所属的那些与那国岛啊，或者是周边的那些琉球群岛的一些外岛等等，如何利用岛上的比如说可能是简易的这个机场或甚至于可以降落的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快速的部署类似像海马式火箭，或者是NSM 就是海上发射的海军打击飞弹，用来干嘛呢？这样就可以封锁一些重要水道，比如说宫古水道，比如说巴士海峡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个当然太平洋空军也在这个区域里面也意识到，就是说中国大陆它在这个区域里面它本身的这个海空攻击能力实在很强，已经完全不是2007年美国预计要以这个勇敢之盾的这个模式来协防台湾的那样的态势。当时美国在台湾东部300多公里计划用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现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再摆航空母舰，而且就是说美军在这个区域能够帮助美军能够持续不断作战的补给基地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中国大陆拥有绝对的这个军事优势，但是美国还是尽量透过他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个兵力能够维持到一个接近平衡的状态。但是也很诚实的说，因为毕竟美国的这个军事部署是一个全球性的军事部署，那中国大陆它的这个军力部署就完全是以它的这个五大战区以及呢台海当面跟周边的这样一个情势，就 说中国大陆所追求的军力建设不是在于就是能够全球部署，而是能够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啊，能够让美军啊形成一个对美国的这个区域拒止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呢，对于中国大陆跟美国能够投出来这个兵力来讲，中国大陆明显的确是数量相当多，所以美国在这一些年是希望不断的提高武器的这个素质来好抵消掉中国大陆在数量上的优势，
1: 还有它跟一些周边国家的合作。
0: 对对，没错。
1: 好，非常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针对美军战略部署的相关话题为大家做了深入精辟的剖析。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3: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Formosa。

0: H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哎呀，在最近这一周齁，台湾开始进入梅雨季了。你知道台湾的夏季那个雨是非常非常暴烈的。然后呢，就觉得说有时候呢天气虽然是高温潮湿，但很奇特哦。通常在下雨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嗅觉特别的灵敏，总会闻到别人家厨房飘出来的香味，或者在路上路过的时候。哎呀，刚好呢接下来这一周就要迎来端午节了。坦白讲哦，每个人家里边齁，那以前啊，现在大部分人可能端午节粽子都直接上街去买了。但是以前呢，家家户户这个妈妈们各展手艺，而且每一家的粽子口味一定不太一样齁。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世界上最好吃的粽子是妈妈包的粽子齁。好，今天呢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我们呢要访问到一位，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位学者齁。他自己本身现在是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任教，那就是在台师大的台文系任教。但是这位教授呢，他自己对饮食文化，就是长期是投入饮食文化研究，而且走访各地探寻食物背后的故事。但是当他回头来追寻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去了解饮食啊，关心餐桌文化的时候，发现这个答案跟他的成长背景，尤其他有一个厨艺非常高超的妈妈，哇，这个之前看了我们这位教授写的书，我真的好羡慕他，有一个厨艺这么高超妈妈。而且他们在书里面呢也讲到说他们家端午节绑粽子也是很有趣。来，我们要先欢迎，这是我们的陈玉珍教授。嗨，教授你好。
1: 陈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玉珍。
0: 是，诶，教授您自己大概就投入这样的一个饮食文化研究大概有几年了？
1: 我正式投入这个研究大概是从2005年开始算，所以其实也超过20年了。
0: 哇，
1: 想不到这个对，但是因为我很爱吃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从更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很喜欢观察各种饮食文化的现象啊、变化啊，然后看很多的书，所以一直都有兴趣，一直都有在看。
0: 是，但是这绝对跟你有一个很会做菜的妈妈一定有关系啦。哇，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就来分享哈，这个陈玉珍教授他为什么我说我觉得他很幸福。但教授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对不对？然后我看你有分享你们家那个包粽子，你觉得你们家的粽子那个有什么特别性吗？
1: 是，真的，我觉得节庆食物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真的是每逢什么节就会想到，哇，这个节该吃的东西。

0: 姐，我想就是要吃粽子哦。那我们家的粽子呢，其实过去很长的时间呢，的确都是妈妈亲手包的，所以呢，妈妈的配方呢，也是她比较早的时候呢，从各方去学习过来哦。那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呢，就是要先去买竹叶啦，然后买各种菜料啊，好，然后呢，我们小孩子可以帮忙的，就是切一些菜爆啊，然后切一些红葱头啊，
1: 哦，你们还会帮忙备料这样子啊？
0: 比较大的之后，对对，就会开始，因为而且就一直想着，等一下就有美食可以吃，就会很起劲的，在旁边
1: 就帮忙包，
0: 对。对，然后比较大一点，妈妈也会让我们炒，因为其实确实这非常耗手劲、非常累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帮忙把各种肉啊，然后各种菜料都切好，然后呢帮忙炒，先把料炒熟。我们家的，因为其实我相
1: 你
0: 信
1: 们
0: 每一
1: 家
0: 家
1: 是南部粽，对不对？
0: 哎，没有，我们
1: 算
0: 其
1: 不
0: 实
1: 算？
0: 没有分什么
1: 哦，
0: 北
1: 没有
0: 部南，
1: 分。
0: 因为其实每个家庭，其实我相信就是都会有不同的味道。那甚至可能
1: 对
0: 爸爸妈
1: 对
0: 妈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
1: 啊，
0: 就会有融合出哎自己喜欢的口味。因为像
1: 嘿，
0: 我们家的话，其实说实在，我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传来
1: 因为
0: 的。总
1: 我
0: 之
1: 们区
0: 呢，
1: 分南部粽跟北部粽，北部粽感觉就是用蒸的，它是类似吃起来有点像油饭的感觉。南部粽一定得料得先炒过，然后下去有的是用水煮，应该是用水煮。那你们家是哪一种方式？
0: 哦，不是啊，对啊，所以其实在这两端之间应该还有很多的变化，
1: 好有
0: 对，所
1: 趣，
0: 以
1: 因为是
0: 我们
1: 家
0: 家，
1: 里边的粽子，所以真的就会很多元特色这样。
0: 对啊，尤其像那个料啊，有的地方也会加自己爱吃吧，就是有的喜欢加什么咸蛋黄，可是像我们
1: 对，
0: 家是
1: 你
0: 没有
1: 们家呢？
0: 蛋黄。我们家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各自口味不同。那我们家的话是那个料一定会先炒熟的，所以其实炒完就可以吃了。所以我们今天小朋友都在旁边吃那个料，然后就会想说，哎呦，就直接吃就好啦，为什么还要用米饭把它包起来？与此同时，妈妈就在旁边很努力的，她会把那个糯米炒到半熟，然后再去包。对，所以我真的就其实也蛮遗憾的啦，没有问妈妈说，哎，你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学来的？但是因为妈妈应该也是长大以后，就因为她其实结婚以后才开始做菜，所以她应该跟阿姨啊，或者左邻右舍啊，或者是她的朋友，或者是各种食谱，她会综合各家做法，然后再发明出来。对，所以就非常的想念，对，就是家里的粽子的味道。
1: 那个味道不是外面买得到的哈。
0: 确实，
1: 不过刚才听到我们陈玉珍教授这样分享，哎，我在想说，以前在端午前你们家绑粽子那个画面蛮热闹的，哈，就是，
0: 对，其实台湾很多地方呢，其实我有在过去有一些访问里面呢，就知道其实有一些社区，他们其实也是一起包粽子，就是社区妈妈们就会在社区空旷的地方啊，好，然后总之他就是会。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包，其实这样似乎是比较不累。然后呢，包一包之后呢，他还会分到一些，因为有的人家里可能没有年轻人，然后可能只有这个老阿公老阿嬷的，然后就会其实也会分一些给这样的家庭，就是感觉还蛮有社区温暖的。但是因为这几年确实随着买粽子越来越容易了，然后其实大家也觉得包粽子可能很辛苦，所以像这样的景象就有点变少，其实是有点可惜了。对，但当然我们现在有更多各式各样口味的粽子可以选择。
1: 对，虽然口味变得很多，但是就是一直像我自己，我也很喜欢吃我妈绑的粽子，但是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嘛，妈妈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绑不动了，哈，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怎么绑就是不像那个味道，那或者不知道为什么，您会绑粽子吗？您现在？
0: 我觉得我那个料可能还可以炒得出来类似，但是包真的是包不出来，真的那个非常的惭愧。
1: 真的就是到了这节庆的时候，就会更去区分出每一个家庭他们餐桌上自己一些独特的味道哈。那刚才教授有讲到说，其实你的妈妈，她自己原本是职业妇女嘛，哈，
0: 对
1: 所
0: 对，
1: 以她
0: 他
1: 是
0: 年轻
1: 结
0: 的时候
1: 婚
0: 可能
1: 以
0: 是在
1: 后。年轻的时候好像是在银行工作，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哇，那真的是。

0: 职业妇女哦，哈，然后是结婚以后就，那她是因为什么样？是说那个年代就是对妇女都要求你就是要会做菜，还是她因为什么样原因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厨艺高手呢？
1: 是因为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大概是1970年代中间吧，哈，那所以呢，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整个社会的氛围呢，可能也不只是在台湾，我觉得可能亚洲大概都是这样，尤其是可能东亚地区吧。那其实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女性的角色就是要家庭里面是最重要的，就是有这种贤妻良母啊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说，女孩子呢，其实书也不用念太多，然后就这个结婚啊，然后就在家里。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这大概就是对女孩子的一个社会期待。那所以呢，妈妈也是哦，就是甚至当时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你如果结婚了，你就要辞职，因为她会觉得说你这样没办法照顾家庭啊，那你的这个可能就没办法兼顾工作啊。所以其实当时几乎很多女性都是结婚就必须要待在家里，对，那所以我母亲也是这样。她虽然有很好的工作，但是一结婚呢，就开始就要在家里。那当然了，当时的外食选择也是非常的少哦，就是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家里吃饭。所以呢，就妈妈虽然她本来在结婚之前呢也是这种小姐啊，
0: 所
1: 但
0: 以
1: 是。
0: 也是结婚前是不太进厨房的那一种，对
1: 的，就是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这样子哦。我们在访问一些，因为我蛮常访问，就是一些长辈哈。那女性长辈其实都很喜欢说啊，我的小姐时代是如何的，都很喜欢怀念。对，那我们也是，她的小姐时代说实在也是，就是像现在 OL 这样，就是还蛮惬意的。那收入也可以。支配，那因为他可能家庭还好，不太需要他，就是原生家庭是还好，但是一结婚哇，就真的是面临各种现实生活，然后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都来了，然后你就必须要开始煮菜哦，然后甚至也是要回去这个公婆方面呢也是期待你呢要煮很多各种年节的菜啊，等等，就真的是蛮辛苦的。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女性真的都好不容易哦。
0: 对，就一下子突然你就要洗手做羹汤哈，而且你要还要做得好。那我很好奇，你妈妈是怎么练出来的？
1: 是妈妈，因为其实妈妈的我妈妈很好强啊，她的个性就是她一定要做到不要让人家嫌，但是说实在也蛮辛苦，所以她就开始就是看食谱，就买食谱来看啊，然后到处问人啊，尤其是其实去买菜的时候，就是逛市场也是蛮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你去买菜，然后那个老板啊，他都会告诉你怎么煮。然后比较好吃，或者是有什么新的料理方式，所以妈妈就是到处去问，然后就是每天实做练习。但是她一开始确实也是有被嫌弃过啦，就像那个傅培梅很有名的那个傅培梅，她其实刚开始也是不太会做菜哈，那我就有点类似，就是其实都经过那个被嫌弃的一些时间，那但是就觉得说哦不行，我一定要赶快让自己变强，然后其实。当时的妈妈们，她就是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之内其实就把基本的手艺练起来。但是妈妈她确实就是持续的都有在看新的菜、学新的菜，因为你说实在，家人也是会挑剔啊，就觉得说哦，这个都吃腻了，有没有什么新的菜？然后确实当时就必须要自己煮，所以其实我至少我母亲她是蛮求新求变的啦，她可能就是跟她个性有关。那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幸福，我们小孩子就是有机会吃到许多种不同的菜，就其实
0: 哇，
1: 也慢慢
0: 你
1: 的
0: 的，
1: 一直在
0: 就是说放学
1: 对。
0: 的时候是非常幸福的时刻哈，哎呦，妈妈就开始端出了不同的料理哦。那只是说，刚才听教授这样讲，诶，我突然想，你应该是因为妈妈去买菜，你应该是会跟的那一种嘛？
1: 对，我很喜
0: 哦，
1: 欢跟
0: 你
1: 妈
0: 很喜
1: 妈
0: 欢
1: 去
0: 跟
1: 菜
0: 妈
1: 市
0: 妈，
1: 场。
0: 那你喜欢跟她去买菜，是因为喜欢哪个部分？
1: 其实说实在啊，对小孩子来讲，我最期
0: 就
1: 待
0: 是
1: 就
0: 出
1: 是，
0: 去逛，是顺便可以吃一些东西吗？还是怎样？
1: 没错，对，就是。做完之后呢，其实我妈妈有时候会犒赏我， 一碗豆花啦、绿豆汤啦、
0: 啊，
1: 虽然不是每次都有，但是就会想着说，哎，今天会不会有呢？然后就去当妈妈的小帮手，因为要提那个菜车也是蛮重的，而且我们家离菜市场有一段距离，要走大概十几分钟，所以就是需要一个小帮手。那妈妈就会去聊，去买菜啊，然后顺便问一下怎么煮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就在旁边雇那个菜车，所以两个人是比较方便一点啦。那对我来说就是可以看，哇，好热闹哦，然后各种食物，然后其实有时候有一些熟食摊也蛮香的。那当然最后呢可以得到妈妈的犒赏，那就最完美了。
0: 哇，所以其实市场逛着逛着，对你来讲你也会累积比较多、哦、你可能在旁边听着听着也比较懂。还有我觉得母女之间一起去逛菜市场，对妈妈来讲，这其实她会觉得蛮好的哦。
1: 对对，有一些感觉真的也是，就是自己当妈妈以后会体会到，就是说，在我们边走边聊的过程里啊，然后一起讨论说，哦，这一摊的菜怎么样啊？然后那个老板有什么八卦、啊？就是在这些过程里面，我觉得对母女感情的增进是蛮有帮助的啦。虽然当时不一定这么觉得，但是像。就会跟妈妈撒娇说，哎、欸，那个可不可以买个虾仁啊，还是买个鸡肉啊，然后妈妈我想吃什么，然后妈妈就会说好，那我们就去买哦。对啊、哦、其实是真的蛮开心的一段时间。
0: 对啊、嗯、这么幸福的时光。那当我们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请陈玉珍教授来分享，因为他有写过一本书叫做妈妈吃鱼头、哦，在这里面把他们家里边餐桌上出现的一些菜，当然这背后呢有很多人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哦，这是林慧萍所演唱《走在阳光里》。在1980年代，林慧萍也是华语歌坛相当当红的一位玉女歌手啊。那今天我们再来去Formosa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就是我们这个角度是从台湾人餐桌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饮食文化，还有背后的一些这样的故事哈。那而且这个餐桌不是普通人，这是我们台湾的台师大呢一位教授陈玉珍教授他们家餐桌的故事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邀请到陈玉珍教授跟大家分享，尤其呢他有介绍到说妈妈是一个厨艺非常好的，而且呢实验精神很强哈，然后呢每天推陈出新，为家人呢要做出很多好吃的料理哦。所以他也其实除了自己本身的研究很多年的这个饮食文化之外，他也把自己家庭餐桌的故事在书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哈。好，教授，我先请问一下，大概在八零，因为你妈妈是70年代中旬结婚嘛，哈，所以你们家有几个小孩啊？
1: 三个。
0: 哦，三个，所以差不多你们小萝卜头就大概80年代那个时候哈。然后
1: 对，就是我们成长的年代，80年代就是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
0: 对，而且教授本身是台北人，哈。
1: 对
0: ，OK， 所以他其实讲到很多的那个食物也是当年那个台北还蛮常见的，也有蛮道地的一些饮食。那我们现在想，因为现在天气非常非常炎热哈，那个每一个人的最爱都是家里的冰箱，哇！但是我看到
1: 太重要了，
0: 对，我看到您在分享说你们那个冰箱哦叫圣地冰箱哎哈，太有趣，而且还讲了很多夏天的凉拌菜来聊一下。为什么你的冰箱你会用圣地来形容它？
1: 对，因为我想这个夏天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从炎热的室外进到房子里，真的只想喝一口冰水或来一点冰品。那我们家其实因为对，都是比较倾向于不要在外面吃东西，爸爸妈妈给我们的教育说在家里吃就好了。那所以其实妈妈呢其实就会准备很多各种的食物来满足小孩子们啊，那包括各种冰品。那所以其实，但是过去的冰箱呢，其实冷冻库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可以装的东西，包括其实冷藏也是有限。所以这个在书里有提到，就是冰箱的演进史哦，从我家的很小的这个大概才150公分或140公分的小冰箱，然后再慢慢增加到大的冰箱，到现在有非常多。这个各种抽屉各种功能
0: 哦，好几扇门的一种冰箱
1: 没错没错，对，那冰箱里呢的空间呢，它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圣地哦，因为其实过去很小嘛，所以能放的其实都是妈妈才能决定要放什么，我们小孩子就是其实偶尔有一个冰吃就不错了，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做那个棒棒冰啊绿豆汤，然后把它冰到那个小袋子里面，哇，那个就已经是超高级的享受，对，那之后呢？

0: 得随着冰箱增大，我们的可以吃的东西也变多，就是可以冰的东西可以吃的都增加，所以妈妈也会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凉拌菜。那像夏天呢，她如果说胃口不好，我们就可以吃像各种凉拌小黄瓜啊，然后像凉拌海蜇皮啊，哦，然后像各种甚至是苦瓜，因为我还蛮不挑食的，所以像苦瓜、
1: 你
0: 茄
1: 那
0: 子
1: 个小小
0: 啊。
1: 年纪，你就有办法吃苦瓜啦？
0: 我觉得我好像比较特别，因为我真的不太挑食，所以可能比较适合做饮食文化研究，
1: 难
0: 是我这
1: 怪
0: 个原
1: 哇！而且，因为你说如果是大人，我还可以理解，小朋友对于苦瓜的味道能接受，那真的不多哦。所以，真的天生就是对饮食真的接受度非常非常的宽阔，这样子哈。
0: 对对，像我兄弟姐妹就不一定啦，但是我是真的都可以吃。对，那所以就是，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可能很喜欢的，像干丝啦、海蜇皮的这个，但海蜇皮是很贵啦，偶尔才能吃一下。但小黄瓜是最常见的，真的是我也到现在都是非常的喜欢。
1: 对，但那个海蜇皮自己做，那也不容易吧？
0: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稍晚一点哈，就是
1: 对。
0: 比较容易取，因为海蜇皮很贵，一开始也是因为它确实就是比较少哈。那后来呢，大概1990年代之后就比较多了，那就可以在菜市场，其实也是要少数的摊子啦，并不是很好买，就是要少数的摊子可以买到。然后妈妈就会把它烫啊，然后调味啊，然后再这个做成这个我们喜欢的口味，对，是这的确比较少，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吃，
1: 那你刚还讲到那个皮蛋豆腐哈，我觉
0: 对对
1: 得
0: 对，皮蛋
1: 皮
0: 豆
1: 蛋豆腐不止台湾哦，包括就是像大陆地区有很多不同省份哈，大家可能都有各自的那种那个，大家可能皮蛋豆腐或怎么料理怎么吃哈，但是在台湾的夏天来讲，皮蛋豆腐这也是蛮常见的。那你们家，
0: 对，
1: 你对于皮蛋豆腐，你个人的感觉会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
0: 我非常喜欢吃皮蛋豆腐。对，
1: 哦哦，
0: 但
1: 这
0: 是，
1: 样子啊，嘿。
0: 对对，尤其是皮蛋，我非常喜欢吃皮蛋。所以我看到以前有什么新闻说什么西方人、外国人不喜欢皮蛋，就觉得
1: 哎，对，
0: 很
1: 有
0: 难
1: 外国
0: 系
1: 人有
0: 统。
1: 一些他不理解为什么你们会吃这种，他觉得就像那
0: 黑
1: 个臭
0: 漆漆。
1: 豆腐一样，哦，对。
0: 哦，是，对，那我
1: 哦，
0: 自己是很喜欢，所以就是我印象蛮深，就是小时候，因为如果做一份皮蛋豆腐，因为我们家5个人嘛，其实是不太够分，所以我自己有第一次呢离家就是住在外面的晚上呢，我就做了一个超大份的，就买2块豆腐，然后可能两个还3个皮蛋吧，然后就
1: 对，
0: 吃到哦，实在吃不下，然后我就有好长一阵子不会想
1: 不
0: 再
1: 会
0: 吃
1: 再。
0: 皮蛋豆腐，
1: 但你是说
0: 就是一
1: 你
0: 个
1: 一
0: 误
1: 个人
0: 区。
1: 在外面自己住的时候，这个对你来
0: 对，
1: 讲是比较容易入手的菜，这样是不是？
0: 因为它真的没不用什么门槛
1: 很
0: 嘛，
1: 简
0: 就
1: 单，
0: 是只要，
1: 但是因为可终于可以一个人吃了，因为以前在家里是属于吃不够那一种，是
0: 没错没错，对啊，因为正在清凉的，对，应该说
1: 对。
0: 在夏天的时候来一份清凉的哦，从冰箱取出的这个皮蛋豆腐，然后其实又有饱足感，又很清爽。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道啦。然后有的人就是会加柴鱼片啊，有的人会加肉松，然后有的人会加其他自己喜欢的调味，所以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口味。那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
1: 好。除了皮蛋豆腐，刚刚说还有一种是用那个辣啊，是不是？用咸的下去
0: 对，
1: 腌
0: 然
1: 制。
0: 后。
1: 那你们那个
0: 对，
1: 是买的还是你们自己做的
0: 对，那个是买的，那个是买的，因为那个我也是记得，就是在菜市场里面呢，它其实就有一个摊子，它就是专门卖各种蚌壳类的这个东西啊，那包括比较大，我们是叫蛤蟆，然后有这个蛤哦都有哦，那其实我是这个我后来。知识比较多，就是比较认识比较多水产之后，我就知道其实分蛮多种的啦。就是，但是我小时候就只有分大
1: 只
0: 的
1: 有
0: 跟小
1: 大的
0: 的，
1: 跟
0: 就是
1: 小
0: 说
1: 的
0: 蛤蟆跟蛤这种。对，然后对，但是总之那一摊呢，它这个也有卖，就是用比较小的这个蚌壳哈，然后它就是会做。它其实应该有点算生的，但是因为它没有经过加热的过程，但是它是用腌制的。 哦，那这个食物其实传统也是有啊，是以前是叫给，那它这个就没有腌

0: 制那么久，那也没有，就是说调味也不太一样，会比较清爽。那反而现在不容易吃到欸，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蒜味酱油，蒜跟酱油，然后呢有点糖，然后去把这个小小蚌壳呢就是腌制起来，那也是很好吃的一个菜。那不过我们是没有自己做，就是会去菜市场的时候顺便带一包回来，然后当天就把它吃完，就很好吃。
1: 嗯，是，然后
0: 就
1: 我看到。

0: 我知，就是你自己后来研发的吧，不是妈妈的猜测那一种，这样。
1: 对，那其实因为这本书呢，虽然是写妈妈是主角，但是其实因为我自己现在有小孩，那我自己也下厨，所以其实会写到一些菜色的变化跟传承。因为其实随着时间，过去没有尝试过的，然后来试试看。因为现在小孩子说实在口味又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可能又会有新的想法，那所以就会把一些菜呢，再把它做一些变化，对，像这个苦瓜，然后拌百香果啦，然后尤其是水果，因为其实台湾有非常多好吃的水果，那我觉得把它加到各式各样的凉拌菜里，其实都是很适合，那也会比较吸引小朋友呢，就是小孩子去吃。
0: 所以您刚刚说百香果汁可以搭配很多蔬菜，是不是？你的做法会是
1: 对，
0: 这
1: 就
0: 样。
1: 是有一种酸甜感。现在有一些餐厅也会吃得到。其实有时候那个做菜想法也是来自于，就是说你可能在某个餐厅啊吃到，诶，蛮特别的，然后就回去试试看。那也许就会可能也可能是模仿它，或者是在自己再做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个创意，其实蛮好玩的。其实做菜蛮好玩
0: 对
1: 的。
0: 对，因为我觉得也一个是耳濡目染，因为有一个这么会做菜的妈妈，然后你还有一个会陪她去菜市场，还有自己本身的口味很不挑，就是应该说对很多的味道接受度非常的宽阔，所以这个有时候一路走来，好像有一些事情就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这样哦。不过刚才您假如说夏天你们家冰箱一定也会有一道菜，那就凉拌三丝吗？三
1: 对，
0: 丝
1: 这
0: 就
1: 个
0: 是
1: 是
0: 用
1: 阿慧
0: 海
1: 来
0: 蜇皮，
1: 妈妈
0: 是不是？
1: 做的。哎，没有，妈妈的凉拌三丝是因为其实这个可能各个地方用的会不太一样。妈妈是用金针菇、跟红萝卜、跟小黄瓜。对，那金针菇就是细细长长的，那这个红萝卜跟小黄瓜呢，就把它先小黄瓜可以也是也不用煮，但只有红萝卜要先烫一下，烫软一点，然后呢再把它切丝。然后就是再搭配一些，看你是加点醋啊，或者是加点盐啊，就因为就是也是清清淡淡的一个调味。然后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其实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物，又会有饱足感，又很低，对，然后有高纤维。对，但是
0: 对。
1: 妈妈其实比较晚啊，她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看来的菜。总之就是妈妈会做给我们吃，那我也很喜欢。我记得妈妈会加点香油，那所以我后来也有做给妈妈吃，但是妈妈就会说啊，香油加太多啦，下次可以少一点。然后就我也很喜欢，就是我自己开始做菜以后会跟妈妈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哎，这个菜啊。就是多做一点品评啊，然后妈妈就会给我一些建议啊，怎么样可能会更好吃？就是其实持续，因为妈妈就是妈妈啦，她总是会想要把她知道的再多告诉你一点的啊。那做菜一样，就是有点像心得的传承。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样的过程。
0: 那因为你的妈妈很会做菜当然，如果说问你说哦，妈妈那个做的菜你喜欢吃哪一些？可能很多了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菜会让你觉得那就是妈妈的非常非常拿手，或者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有回忆的这样一道菜呢？
1: 好，如果一定要说一个的话，我想就
0: 嘿。
1: 是那个肉羹，就是那个肉羹，
0: 哦，肉
1: 肉
0: 羹
1: 羹，
0: 啊，妈妈自己做的
1: 对，
0: 吗？我们现在都是在外面买的。
1: 对，
0: 哇，
1: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其实它并不是什么多么特殊的菜，但是说实在，我们要吃几乎都是在外面买，不难嘛，在外面要吃到一个肉羹面、肉羹什么的，什么肉，鱼翅肉羹吗？还是有什么各种
0: 对对，
1: 鱿
0: 各
1: 鱼、
0: 种
1: 鲈鱼
0: 肉，
1: 羹
0: 香菇
1: 之类
0: 肉
1: 的？
0: 羹啊，对不对？很
1: 对
0: 多。
1: 对，其实不难，但是自从有一次我妈妈做给我们吃以后呢，我们真的是超爱的，觉得外面根本没得比，就没办法再吃外面的。所以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说，因为其实很麻烦，其实做肉跟自己做很麻烦。那所以呢，我们自己平常也不太会做的。那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时机呢，就是像这阵子呢，台湾刚考过一些大考，就是升高中、升大学的 考试啊。那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像作为一个联考的考。

0: 生呢，我们的特权就是可以指定那一天中午要吃什么。那 我自己的话，每这两次的大考啊，就是都是选肉羹啊。所以妈妈呢，我在考试，我在考场，
1: 你在里面写考卷的时候，妈妈在家里做肉羹啊，
0: 做肉羹，对，然后妈爸爸在帮我啊送过来现做的啊，真的很奢侈啊。对，那所以这个就变成说，妈妈真的也是。有时候几年才做一次啦，因为真的很累。然后就是每一样都自己做的话就很累。
1: 它的复杂度是说这道菜其实工序特别多，是不是？
0: 对，因为你要就是买肉，然后切，然后鱼浆，好，鱼浆要再把，而且鱼浆也这个都要特别，
1: 都
0: 就
1: 要
0: 是
1: 自己
0: 跟
1: 手
0: 那个，
1: 工去打这样子。
0: 对，要而且要跟老板叮咛的，因为我们的市场没有。好像也没有很常有吧，就是我真的我对，就是不是说想买就可以买到，所以要特别留，好，请他留或怎么样。然后就是从鱼浆，然后肉，然后还有笋子，因为肉羹好吃，其实要有很多笋子。那切笋那个要也是要切得细细的，然后还有，总之就是我觉得
1: 做
0: 跟做
1: 这
0: 粽子
1: 道
0: 差不
1: 菜下来
0: 多，很
1: 花不
0: 麻烦
1: 少时间呢，哈。
0: 啦。对呀、啊。
1: 哦，不过我是很好奇，因为有时候我们说我特别喜欢吃某一项的这个食物或者某一道菜的时候，它可能一来自于味道，口感，或者还是对你来讲最特别，是因为都是你在大口的时候，妈妈帮你加油打气，这也有很大原因嘛。
0: 对，对对，就是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好吃，然后再来它费工，因为再来真的就是特殊时机可以吃到，那这些原因就让它变成一道很独一无二。很有特殊的情感，这样的，对，对，那也变成说我其实自己是没有办法复刻，就一直没有勇气去做，因为我觉得我做一定很难讲。
1: 你还没有试过自己去试着去做妈妈做的那一道肉羹。
0: 对呀，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把那个美好味道留在脑海中，不要去破坏它。
1: 对，那个
0: 对，
1: 味道
0: 但是
1: 可
0: 因
1: 以保存
0: 为
1: 很
0: 太特
1: 久
0: 别
1: 哈、
0: 了。
1: 哦。哇，
0: 对，
1: 原来每一个人，我听您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小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是做生意，其实爸爸妈妈都很忙，妈妈也很忙，但是因为我是那一种，就是小时候很瘦哈，肚子很容易饿，你知道吗？哈，然后到中午，如果妈妈没有准点送便当来，哎呀，就发一点小脾气那样。后来长大以后，是想想就觉得，哎，所以现在对我
0: 哇，
1: 来
0: 你也
1: 讲。
0: 好幸福哦！
1: 对，对，对，很幸福哎！人家同学都是带便当去蒸，对不对哈？但因为我们 家就
0: 对，
1: 离学校不远，然后呢，重点是妈妈都会亲自做便当，然后送来。
0: 哇，
1: 以前不知道那是一种幸福哦，哈，还怪妈妈说你为什么没有准点？我肚子好饿哦！哇，小时候
0: 没
1: 真
0: 关系，
1: 的。
0: 小孩子都是这样。
1: 对，然后现在长大以后，哎，突然就很想吃那样的便当，但是就是，那就您说的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记忆哈。虽然就现在再怎么样，可能我们大概吃的东西，外卖啊什么可以选择的太多了哈，有时候选择太多，反而没有像以前那种单纯的美好。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陈玉珍教授长期哈，因为您要做饮食文化，其实要去访问很多人，对不对？哈，然后也
0: 是
1: 要
0: 的。
1: 去了解我这个饮食它的一个走向。但我觉得很让人就印象深刻，我觉得很有温度，就是他跟妈妈之间的那个互动哈。从妈妈的这个饮食，然后餐桌上哈，他也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到。在某一些年代哦，在这样家庭里边哦，台湾的一个饮食的面向，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中哦。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刚才听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号角响起他们这个所演唱的歌曲叫妈妈的菜。好，它里面是用台语演唱，然后前面还有一点情境，就是呢一个在外的孩子然后回到家了，妈妈欢迎他的方式。台湾的妈妈其实也不见得齁很擅长说直接把想对孩子很疼爱这种话会直接说出来。那我觉得妈妈通常表达方式就是为离家的孩子然后回来以后做一桌非常非常丰盛的菜，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妈妈的一种关心齁。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齁访问到就是我们台师大的一位学者陈玉珍教授。陈玉珍教授其实他除了自己本身对台湾饮食文化的一个研究非常深入，而且齁他那个说教授你说你觉得自己也像旅游作家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很喜欢旅行那我也
0: 然后又写美食这样子
1: 关的、
0: 哇，所以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即便来到异地他乡齁，我如果到外地去我最喜欢就是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认识新的朋友齁，或者就是有认识人在面然后到人家家里边去蹭一顿饭我都觉得就到在地人家家里边你才会知道这个地方它真正的一些饮食比较真实的面貌

0: 所以，哇，诶，那时候啊，你妈妈这么会做菜，对不对？那你们会不会有同学到你们家来蹭饭之类的？
1: 的确是有
0: 哦，
1: 同学有这样
0: 风
1: 想
0: 闻
1: 啦，
0: 而
1: 但是
0: 来
1: 被
0: 是不
1: 我
0: 是？
1: 阻
0: 啊，被
1: 止
0: 你
1: 了。
0: 阻挡，是因为怕妈妈太累，是不是？
1: 对呀、啊，因为妈妈如果有这种这个啊，听到有人要来吃她的菜，一定
0: 嗯，
1: 是十八般武艺全部都拿
0: 啊、哦。
1: 出来，那就会太累，
0: 对呀、啊，
1: 还是
0: 因为我想说，你妈妈的名号应该在同学之间呢，这也是传开来了哦。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像你自己本身一开始，因为是先去研究别人家的饮食文化，对不对？哦，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诶，想到把妈妈的这个故事写出来啊？
1: 其实我自己，因为我是到国外去念博士的，那
0: 哎。
1: 这个时候我其实就意识到说，哇，我会有一段时间都吃不到妈妈的菜，
0: 哦
1: 所以我就
0: 哦，
1: 开始就是把妈妈的每
0: 嘿，
1: 天煮的菜都拍一张照片，然
0: 你
1: 后
0: 是
1: 煮成
0: 拍
1: 做
0: 照，
1: 了。
0: 你不是先练，然后出去自己做这样
1: 不
0: 子？
1: 是，
0: 你拍照下
1: 我
0: 来
1: 想
0: 是
1: 望
0: 为
1: 梅
0: 了什
1: 止
0: 么？
1: 渴。望梅止渴，在国外时候可以用看的。
0: 这样子用看了，然后你觉得可以稍微安慰一下你的 心这样子？
1: 对，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当然后来也是因为其实妈妈前几年过世了啦。对，那妈妈过世之后呢，我就会想说，反而当年大概也是十几二十年前拍的这些照片呢，其实对我来讲就变成一个思念的
0: 很重
1: 一
0: 要
1: 个
0: 的
1: 成
0: 一个记忆耶，哈，哇，
1: 对，
0: 好
1: 因为
0: 在好
1: 人
0: 在你有拍，
1: 对呀、啊，人的记忆力有限啊，真的就是
0: 哎，
1: 其实也不太记得妈妈煮过什么，但是借由这些照片，她确实我啊，原来是煮过这个啊，原来吃过这个，然后就会把它写在书里面。那比较可惜是没有拍影片，因为那时候拍影片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就是照片而已。对，那如果我也是鼓励学生啊，因为我现在在大学教书嘛，那我们很多学生，大学生其实是。
0: 嗯，
1: 比较少煮饭，那当然，如果住宿舍也是很困难啦。所以但我会鼓励他们，就是回家的时候帮家里呢长出的那个人，可能是妈
0: 嘿，
1: 妈、是阿嬷，或者是甚至也有爸爸或阿公的哦。那帮他们做一点记录，其实帮他们回去，我有时候会把它当做一个作业，那其实都蛮受欢迎的，特别是受到这些爸爸妈妈们的
0: 哦，
1: 欢迎。
0: 你的作业是说他们要回去记录。到底这个做菜，比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他们做
1: 就是，
0: 的是什么内容？这样子，
1: 对，都可以，也可以，就是拍，譬如说阿嬷，因为其实是很多都是拍阿嬷，就是拍阿
0: 嗯，
1: 嬷的一个拿手菜，帮她
0: 啊，
1: 记录一下她做菜的英姿啊，然后有什么秘诀啊，好，帮
0: 嗯。
1: 他们做一个影片。那学生都很会拍影片，所以就其实对他们来讲不难，那就是可以借此机会呢，我觉得增加他们的这个家人之间的互动，好像
0: 哎，
1: 效果还。
0: 对呀，老师，您这是哪一堂？是什么样的课会有这样的
1: 是
0: 题
1: 台湾
0: 目？
1: 饮食文化，台湾饮
0: 哦，
1: 食文化
0: 因
1: 课，
0: 为您
1: 对，
0: 是在台文系教嘛，所以在台
1: 是的，
0: 文系里面也有包含台湾饮食这个部分，这样。
1: 对对，那我们总是不要只是讨论什么小吃啊、夜市这一些嘛，我觉得
0: 对。
1: 家常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会鼓励他们啊去记录家里呢一些传家的菜啊，或者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太熟悉、太习惯了，反而
0: 嗯，
1: 不会注意到它原来它
0: 不
1: 这么
0: 觉得
1: 的
0: 它有什
1: 珍
0: 么
1: 贵。
0: 特别，对不对？哦，那我
1: 对，
0: 真
1: 而且
0: 的
1: 可能，
0: 很好奇，那个就是回去做完了，就回来是课堂上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讨论，这样吗？还是
1: 那
0: 只
1: 基
0: 有
1: 本
0: 老师
1: 上
0: 看见？
1: 看情况啦。我有时候对，有时候就是只有我看，但是如果比较 有趣
0: 嗯。
1: 的例子，我就会在课堂上再跟大家分享。你讲的也不错，应该要让大家一起有一个发表的机会，
0: 对，因为您
1: 我
0: 刚刚
1: 猜
0: 讲
1: 是
0: 说有一
1: 吧？
0: 些人可能觉得他的家常菜很普通，对不对？搞不好一拿出来，大家说：“哦，没听过，诶，哦，这个好特别哈，
1: 对，对
0: 哇，
1: 呀，
0: 对。”那教授，
1: 而
0: 我
1: 且，
0: 请嘿，
1: 对，我也是想说，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意识到，就是说它其实是可能消失的，这个就是我现在的自己的一个遗憾嘛，就是说，它
0: 嗯，嗯。
1: 其实有一些菜真的就消失了，所以其实趁还可以的时候，当然拍影片是第一步，那我也希望学生更好是可以把它学起来，
0: 啊哦，对对，哇！
1: 更
0: 我
1: 进
0: 支持
1: 阶的
0: 您
1: 话。
0: 这种作业的方式，但呢，
1: 是
0: 学
1: 的，
0: 起
1: 是
0: 来
1: 的，
0: 他以为知道那个过程，真的也蛮辛苦的哈，啊。

0: 我一直觉得用饮食，然后来连接跟家庭的，不管是情感或这样一种回忆，哈，饮食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种方式。像对我来讲，如果每一次啊，因为我是算北漂的人嘛，哈，然后对我来讲，什么时候我会让我想到妈妈的味道？就是人家我经过人家家，就是经过的时候，闻到人家厨房里面飘出来那个炒四季豆的味道，哦。就是那个要爆香，要有蒜头啊，哈，就是那个香味一飘出来说，哎呀，我就好想回家哦，好想买个票，赶快回家去，因为那个直接那样的味道就会让我连接到家里，连接到妈妈煮菜的那个样子，哈。那您刚刚有讲到说，因为像当年你大考的时候，妈妈为了帮你加油打气，煮了那种很费工的肉羹，但是你多年以来，其实你是没办法去复刻，因为你想要把美好的那个味道就保留最原始那个印象。但是如果说，虽然说妈妈现在不在，但如果让你有机会来做一道菜给妈妈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菜呢？
1: 这个可能会有两个菜吧，一个就是刚才有提到的那个凉拌三丝，因为其实就是我上次做了这道菜之后，其实妈妈有给我一些建议。那但是我之后因为妈妈就越来越严重，我就没有机会再做给她吃了，所以也是算是很想要完成，就是让妈妈说啊，我有进步啊，哦，就是是不是真的更好吃？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那个。蛙鱼、五
0: 哦，
1: 仔
0: 五
1: 鱼、
0: 鱼呀，哦，
1: 红烧，对，
0: 你们家 是
1: 因为这个，
0: 红烧，嘿，
1: 对，这个是我做过，然后妈妈
0: 嘿，
1: 赞不
0: 也
1: 绝
0: 帮
1: 口
0: 你
1: 的。
0: 称赞的，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啊，父母的肯定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不管
0: 对，
1: 到了几岁，都是在很期待妈妈、爸爸对你的一个赞美。那所以就是像这样的菜，我真的就是啊，好想再做一次，再得到一次。
0: 哇。
1: 妈妈的
0: 红
1: 赞
0: 烧
1: 美，
0: 五鱼，因为在台湾人喜欢吃的那个鱼的排行榜里面，五鱼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哦。吼，
1: 确
0: 哇，
1: 实
0: 是真
1: 是，
0: 的很好吃。但是，那我请问一下，你是几岁的时候做被妈妈称赞？你从几岁开始做菜？
1: 我其实因
0: 嘿。
1: 为我们从小爸爸应该是说妈妈啦，因为妈妈。当初学做菜很辛苦，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妈妈就要我们在厨房见习，所以基本的事早就会了。妈妈是希望我们以后不用这么像她这样，还要短时间内学会做菜的技能，所以基本的是会，但是其实做的机会也没有到很多。说实在，真的是反而妈妈生病的时候，因为妈妈没有体力，因为其实做菜真的是很耗体力嘛，水里来火里去，然后还要煮重的锅子，所以就。反而是那段时间比较常做一些菜给妈妈吃，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做这样的菜，对，
0: 所以妈妈觉得你的
1: 妈妈
0: 红
1: 学，
0: 烧五鱼有得到真传，这样就对了哈。
1: 应该有吧，
0: 那时至今日，因为以前是妈妈的女儿，那现在你就是因为也会做菜给自己的小孩吃嘛，哈。那不同的
1: 对。
0: 世代，因为像您在研究这个饮食文化，不同的世代，包括口味也很不一样，哈。做菜的方式，那到了你要做菜给女儿、给小孩来吃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第一个，我觉得我现在的妈妈真的轻松蛮多，
0: 随便，不要就直接点外卖嘛，这样。
1: 对呀、啊，真的很累啊，就吃外面嘛。那但是即使我有煮，因为其实我还蛮常煮的啦，但是我也可以，我都会准备一些就是冷冻调理包在冰箱。对，比较费工的菜，哎，就不用自己从头煮到尾，这个真的这方面真是轻松很多啦。对，那所以。
0: 可
1: 这
0: 是
1: 是一个，
0: 口
1: 那
0: 味像当年呢，因为你的环境是妈妈也会顺便让你们练一下练一下，因为小朋友很小都会帮忙嘛。那现在的孩子成长环境完全不一样，什么都是妈妈弄好，然后送到嘴边那样子的哦。那你觉得因为你知道有时候那种家族的一种味道，它有时候是会传承下来，就是有一种喜好哈。哦那因为你有
1: 是。
0: 你自己的喜好，那你觉得到你这个下一代，你的小朋友来讲，他们的喜好跟你 有没有很

0: 差距，还是其实是有共通之处？
1: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啦，像这个我煮的一些，像刚刚讲的红烧五鱼啊，他们其实也是蛮喜欢吃，
0: 他们也喜欢哦，这把三代串起来了啦，哦，
1: 对，然后有一些像其实像海蜇皮，他们也很喜欢吃，就是有一些菜是到现在都他们都还是很爱的。那可能差别在于说，我们可能现在譬如说会去吃一些像泰国菜啊，嗯，然后日本料理啊，就是会吃一些其他地方的菜，像是还有像什么意大利焗烤之类的菜。那他们有时候自己做的话，他们会选这一种，就是会选比较可能西式的，会有更多国外的味道进来。对，然后所以就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资讯来源也更多，然后吃到的也更多，所以其实会加入一些很多新的东西，但是其实传统的一些元素还有像特别是像节庆又回到像粽子这一类的食物，他们其实也还是会吃，只是说口味可能有点转换，但是基本像这个清明的润饼啊，哈什么这一些，其实都还是保留在他们很重要的一些饮食的仪式里面，还是有这种仪式感存在的。
0: 所以你也会带着你的孩子去逛菜市场吗？
1: 对对，会的，虽然频率真的是比较少啦，少很多，但是有机会的话，就会带他们啊去走走看看，认识。因为其实我除了饮食文化之外，我有教就是食育的课程，就是这个也是这几年被重视的，所以我自己也算是有实践啦，就是自己的小孩要
0: 让孩子好歹认识一下他吃的那些原本长什么样子、哦，我听过一个小朋友讲了，他一直以为橘子是没有皮的，您知道吗？因为他的那个阿嬷妈妈都把橘子送到面前，那个皮都已经剥掉了，所以那个小孩从小以为橘子是没有皮的，哇！
1: 对，
0: 每一个人
1: 现在有一些这样的情形，
0: 所以那个孩子啊也愿意跟你去菜市场逛哈，他也可以看到很多。我觉得这个传统真的蛮好的哦，所以
1: 对啊，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透过我们陈玉珍教授，除了分享他们家里边这个餐桌上的故事哈。那当然因为教授其实他自己写了，诶，教授到目前为止跟饮食文化写书大概有几本了，好几本了吧，
1: 对，就是包括学术的书跟比较一般的书应该有四本吧，
0: 嗯，所以大家有机会，而且我都忘了讲他，我看了这本书叫妈妈吃鱼头，虽然说这是一句就是大家常开玩笑说齁，以为妈妈只喜欢吃鱼头，这是他为了孩子齁，所以把那个好吃的鱼肉都留给孩子。但是呢，你的妈妈喜不喜欢吃鱼头啊？
1: 我想她应该没有很喜欢啦，她是很喜欢。对，因为我觉得也很有趣哦，因为我也问了，后来也问了蛮多人，我觉得喜欢吃鱼，我其实就是真的是住海边，然后很常吃鱼的人，反而很常吃鱼，鱼肉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很太稀罕的事情，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懂得啃那个鱼头啊鱼骨啊那才是行家，所以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反而过去比较不容易吃到鱼的家庭，好不容易有一条鱼，那当然鱼肉就是最珍贵的，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谚语它也是过去这样的一个脉络产生的，嗯，
0: 对。那我们家的妈妈吃鱼头故事是这样的，妈妈都跟她的孙子们说，阿嬷是喜欢吃鱼头没错，但是以后阿嬷到你们家的时候不要只请阿嬷吃鱼头但是我妈妈真的是我认识人里面少数那么爱吃鱼头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哦。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就透过陈玉珍教授的一个分享哦，台湾的饮食文化当然是有很多面向，但是从他们家里边的故事，我想会让大家觉得其实特别特别有温度哦。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陈玉珍教授，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听听景斌先生所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聊聊父亲节的由来。父亲节是由美国人杜德夫人倡议建立的。杜德夫人早年丧母，姐弟六人的生活负担全落到了父亲身上。杜德夫人切身体会到父亲的关爱，感受到父亲的善良与伟大。长大后，她深感父亲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应该得到表彰，做父亲的也应该像母亲们那样，有一个让全社会向他们表示敬意的节日。于是他给华盛顿州政府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建议设立父亲节。州政府被他的真情所打动，便采纳了这一建议，把父亲节定在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下，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建立父亲节的议会决议。每到这一天，子女们总是向辛劳的父亲致以敬意。父亲节和母亲节的庆祝方式大致相同，只不过父亲们喜爱的礼物不是糖果和鲜花，而是雪茄。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谈志毅，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谢谢景斌先生的介绍，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刚刚听到最后呢，真的有点惊讶，就是父亲最喜欢的礼物居然是雪茄，哎。好，那也许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早年的时候啊。那这个雪茄呢，因为它算是比较奢侈的奢侈品嘛，因为比较贵哈。那而且呢，它确实有一种好像是男性权力的成熟的一种标签。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都知道抽烟有害身体健康啊，所以孩子们应该呢不希望自己的爸爸身体会受到影响嘛，所以应该现在会想要送雪茄或者是烟的。这些比较少会出现了吧啊，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抽烟有害身体健康啊，所以最好就是不要抽烟啦。那志怡也很好奇啊，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在今年的父亲节你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送给爸爸呢？会觉得爸爸喜欢什么呢？甚或是身为父亲的听众呢，你最希望自己的孩子送你什么样的礼物？你会不会暗示他或者是直接告诉他呢？都非常的欢迎啊，来信跟我们做互动，甚或是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博这一则的节目视频下面的留言呢，写上呢你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也可以

让你的孩子来看一看，至少呢他不会没有方向买错，买到你不喜欢的。好，在这里也顺道要说明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国际的父亲节，大部分很多的国家他们都是选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啊、哦。可是在台湾不一样哦，在台湾我们呢是八月八号。为什么会选这一天呢？其实就是取谐音八八节。8月8号，所以呢我们都不会忘记，但是呢会出现了一个状况啊，因为母亲节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它是假日，所以呢这一天可能全家大小都放假，可以呢去餐厅吃好料啊。那但是啊父亲节因为在台湾是8月8号，就不一定呢会碰到假日啊，所以那父亲就会觉得说啊，我们都不一定放假啊，不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爸爸节的这一天。但是人呢是会变通的嘛，好，所以呢如果没有碰到假日的话，也许可以提前在假日来庆祝哈、啊。那这样子呢至少也可以让爸爸知道呢孩子在这一天呢还是要表现出这个孝心啦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回信了，要来看的这一封信件呢是洪湖黄家口所写来的哦。洪湖黄家口呢他现在的这个创作量大爆发啊、哦。在这封信呢他就夹挡了一首他创作的歌曲。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封信怎么说。亲爱的志怡姐您好 ,2026 年的5月27号我创作了一首校园歌曲三年一班，纪念2004年10月正在读高中的我们。三年一班的创作其实围绕一个很简单的镜头展开。晚自习时主角在复习的间隙偷偷瞄了一眼同桌，那是一份深藏心底从未说出口的暗恋。歌词中有关于校园季节与环境的描写，都是为了烘托这一瞬间的情感。每到十月，校园里的桂花总是特别的香，这种香气成为我最深刻的校园记忆之一。高三备考的日子并不轻松，但我没有直接描写那一种辛苦，而是选择透过桂花、晚风、灯光以及教室里的静谧气氛，去呈现青春岁月中的美好。桂花倾泻，月影摇曳，是我最先想到的八个字。整首歌词也都是沿着这个意境慢慢展开。后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知道专业歌词创作未必适合全部采用四字句式，但以我目前的能力而言，这已经是我能够呈现最好的版本了。多年以后回望，高三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未必是做过多少试卷，而是那些细微而温暖的瞬间。课本翻页的声音，窗外飘来的桂花香，以及那个坐在身边让人怦然心动的人。因此三年一班写的不只是高三，更是一段被时光打磨的青春记忆。他把当年的辛苦化成了今天回忆里的温柔，把那份未曾说出的喜欢留在桂花飘香的十月校园里。歌曲及内容呢，皆为本人原创，可以提供节目播出、剪辑以及相关其他使用，无版权限制。好，谢谢洪湖黄家口这么的细心啊，那我们赶紧就来听听吧。

哇，真的好棒哦！那歌词的部分呢，我想就在微博上来呈现啊。但是我还是要分享一下我听了这首歌曲的一些感想啊。其实刚刚在听的时候，我的眼前仿佛就出现了一幅青春的剪影。这首歌词呢，写的实在太美了。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把高三明明是很枯燥的生活，可是呢，却把这个少年的心动两件事情呢，糅合在一起，可是那么的不着痕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曲的层次呢，是非常的精妙。像是前两句啊，桂花倾泻，月影摇曳，玉露凝结，星海重叠，其实它是非常精致的古典的一个意象啊，就铺垫出了一种无穷无尽，好像呢没有终点的漫长黑夜。其实它讲的就是每天晚上都要挑灯夜战，生活被课业呢填满的高三的夜晚啊。接着到了第三句，它就改变了，题海为猎，笔尖不歇，这八个字太有画面感了。他把高三呢要面对大考的状态形容成一场围猎。这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无病呻吟，反而是一种呢秋风冷冽，万物圣洁的孤勇还有神圣感啊。虽然呢这个读书是很辛苦，但是在当时的眼光来看呢，那都是为了未来的一种战场呢而努力啊。那另外呢，我觉得在最后四句也是超级精彩，他说你在侧夜清澈无邪，如光摇曳，如雪皎洁，彻夜就是你在我旁边的那一夜。哇，这个原来呢这个堆积如山的考卷里面虽然是可能密密麻麻的一些文字啦，或者是几何的公式啊，其实还藏了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一个人的脸。那个人呢就像是一束光啊，照亮了原本非常冷冽的题海，让原本枯燥的三年一班就变成了青春里最闪闪发光的日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曲真的是把青春孤独还有奋斗跟纯爱呢写到了极致。尤其啊，我们还可以听得到非常精准的韵脚啊，这个诗呢又押韵在啊斜夜节的韵啊，所以呢读起来其实是朗朗上口的啊。那它很适合呢改编成比较带有古风甚或是呢民谣色彩的抒情歌曲。如果当时你下指令能够比较偏向这一点的话，恐怕会呈现出更不一样的效果。那再来呢，它就是有一种呢高级的留白啊，因为呢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没有听到很直白的说我喜欢你，而是用你在侧夜如雪皎洁来烘托。哇，那这一种呢算是克制自己的情感，反而让人家更为心动了。太高招太高招了。好，非常谢谢洪湖黄家口的分享。

0: 让我们今天央广即时通的节目呢变得非常的有文学气质。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哎！
1: 刘家堂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出现，陈洁玉的眼泪瞬间干了，但他继续走，假装没听见。
0: 我在叫你，陈洁玉。
1: 刘家堂跑过来，站到陈洁玉面前，脸色很臭。
0: 你做什么啊？你要去哪里？
2: 回家，下班了就回家。
0: 你不坐车？
1: 刘家堂纳闷，在陈洁玉身上突然找不到那股自信，变得很黑暗。陈洁玉盯着刘家堂看，忽然激动起来。
2: 干嘛？你要惩处我就惩处，要办谢堂就把他送去法院。
0: 你在凶什么啊？做错事情还敢这么大声？
2: 我根本没做错事，自从你来，草山所整个变了。你很厉害啊，很会抓坏人，但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所长，你干的全是刑警工作。
0: 当所长要怎样啊？学你每天迟到早退，隐瞒案情。
1: 刘家堂生气地问道。陈洁瑜确实戳到了他的痛点，他只会做刑警。
2: 当所长就是要保护下属，顾全大局，我们出事你也不会有多好过。你连谢堂都保不了，我们三个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
0: 我有说要出卖你们三个吗？谢堂的事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保期的也不会说出去。我有说要办你或办他吗？
2: 哼，一样，在你眼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完全容不下其他人。你把谢堂拖到保期去公审，让他被那些男人取笑，跟你比起来我还比较像所长。
1: 陈洁玉冷冷地笑出来，无奈摇头。此话一出，刘家堂愣住，内心被动摇，或许他真的做错了。陈洁玉绕过他，继续走下山，低着头。刘家堂跟着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跟着。案件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他是所长，本就应该跟着他的警员，山老鼠确实跟他无关。他们穿过巨大的牌楼，彻底离开聚落，只有远处一座公车站牌微微发亮，引领方向。台北市的夜景就在山下而已，一览无遗，天上的繁星却分岔了注意力，谁也不知道要先看哪个，只能盯着自己脚下的路才能踏实。刘家堂突然问道，
0: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离开草山所？
1: 陈洁瑜放慢了脚步，内心一阵悬空，像被发出了灵魂拷问。刘家堂继续问道，
0: 我查过了，你比我小两岁，待过两间派出所，干嘛不待了？
2: 不喜欢派出所，就这么简单。
0: 为什么不喜欢？
2: 会死人。
1: 刘家堂不禁停下来，望着陈洁瑜的背影。是的，陈洁瑜躲在阳明山上，牢牢抓着草山所，就是为了不回到市区。每个警察都说要伸张正义，每个警察都说要抓坏人，陈洁瑜偏不。他可以很直率地说，他不想死。这当然是一句丢脸的话。从小，每个人都被教育警察很伟大，是人民的保姆，勇猛的英雄。好像警察不允许哭，不允许表现出懦弱，不允许胆小。这世界的警察只有一种面孔。但陈洁瑜不接受这种勒索，他就是怕死，所以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不用配枪，不用处理案件，不用面对歹徒，就是草山所。刘家堂追了上来，好像在挑衅地说。

0: 我不怕死，
1: 看得出来，
0: 但我怕别人死。
1: 为什么？
0: 不知道，看别人死多了就怕别人死。
2: 两人行经一处路灯底下，亮晃晃的，刘家堂突然伸出一只手摆到陈洁瑜面前。他的手很白皙，修长而优雅，却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0: 我把指纹跟掌纹都磨掉了，到今天都还找不回来。
2: 刘家堂说出了他的秘密。陈洁瑜停下来，很是震惊。
1: 啊，为什么？
0: 我是国际刑警科的驻外官，出任务的时候不能有半点差错，也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你相信吗？我曾经长达22个月电话关机，有17个月待在一艘远洋货轮上，死在国外都没人会发现。
2: 刘家堂苦笑，讲的正是他驻日的卧底经历。陈洁瑜依旧震惊，盯着刘家堂的手看，迟迟说不出话来。这么漂亮的一双手，因为工作全毁了，这是陈洁瑜想都没想过的。
0: 你呢？你见过谁的死？
2: 刘家堂问道，问得一针见血。陈洁瑜慢慢走到公车亭坐下，这时间的末班车早已过去，但灯不会熄。陈洁瑜想起派出所的 police 招牌灯也是永远不熄的，他曾想关掉草山锁的，但关不掉。陈洁瑜述说起往事。
1: 有个跟我很好的同学被机场的刑警大队招去，才过不到几年就死了，说是去处理爆裂物，一个没注意脸就被炸花了。
0: 他是爆破小组？
1: 不是，但箱子没打开之前谁知道里面有什么。基层警察最倒霉，对方没把刀子拿出来捅你，你都以为他只是卖口香糖的。
0: 你跟他很好吗？
1: 我们是学校里最漂亮的两朵花，他是警花，我是国花，我还是高一个档次呢。唉，现在还是能看到他的 IG 照片什么的都没有删。
2: 陈洁瑜回忆起往事不禁感叹。刘家堂懂他的感受，跟刘家堂同期毕业的如今也已因公殉职不少人。警察这行就是这样，在学校的时候同甘共苦，血浓于水，各个挺过来的大活人，说没就没，欢声灿笑的合照里一年比一年少掉好几个，天注定的事。陈洁瑜望着刘家堂问道，
1: 你为什么不怕死？
2: 自从最好的同学死掉之后，陈洁瑜便对警察这个职业改了观，想方设法不出外勤。他成天搞装备保养，送公文，巴结长官，做人人眼中那个最没用的女警，并且跟公关室交好，才混到如今的地位。刘家堂望着自己的手，他回答，
0: 也不能说不怕，是没想过，整天游走在生死线上，没办法想那么多。
1: 你不生气了吗？
2: 陈洁瑜突然问道。刘家堂皱眉，不太理解。陈洁瑜主动提起，
1: 谢堂的事啊，每次我以为你会大暴怒的时候你都不了了之，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脾气好还是脾气不好。你不回去帮他们了吗？
2: 刘家堂从胸口摸出一根烟，翘脚抽起来。
0: 我也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做所长，我没做过管理职，以前不是听长官的话就是和同事一起行动，我从没遇过会惹我生气的人。
1: 你真的好无聊。
2: 陈洁瑜笑出来，心有灵犀地把手伸向刘家堂的怀里，果然从他上衣外套摸出了一瓶小威士忌。陈洁瑜径自喝了一口，然后递给刘家堂。两人在公车亭抽烟喝酒，好不快活，没有一点警察的样子。夜幕渐深，两人却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宝琦那边可能忙得

很乱。刘家堂从刑事局叫来的人马也还停留在阳明山上，但谁管他呢？陈觉瑜问过刘家堂为什么要来草山所，刘家堂原先不知道，是李文豪替他安排的，现在他懂了。漫漫长夜如漫漫人生，中途离开的很多，他没有那个命，每分每秒都追杀到底。20多年的岁月，他全力冲刺，突然停下来之后，他就坐在这里，没有枪，没有无线电，没有公务，就跟陈洁瑜两个人。警察这回事，刘家堂不明白的地方还很多，他想走得更远。

0: 李启阳带着保七总队去追缉 Allen， 却扑了个空，大出众人意料。监听定位显示，歹徒仍然在阳明山周边，就在101市民大道往西北海岸的三支区，定位误差不会超过半公里。当地警察第一时间就出动了，却在跟李启阳会合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找到，歹徒跑得一干二净，半点线索都没留下。连外道路已经完全被封锁，到处都设有临检点，对方只可能跑回山上。这证明他们对整个大屯山脉了若指掌。李启阳第一次见到了这样子的山老鼠。难就难在阳明山是座大山，对方如果走偏道或者躲进深山中，要比的就是耐心了，得长期抗战。另一方面，公关室主任再次来到草山所，还带了名随行记者，姿态已经放低了。一大早的，对刘家堂的态度是180度大转弯。刘家堂的真实阶级已经传遍整个士林分局，他的警衔远高于所长职务，虽然和主任相当，但人家是刑事体系出身，当过驻外警，破过大案，将来要平步青云是长官一句话的事情。本子摊开来看，出生入死写得明明白白，他主任一个拍照用的马屁精是能跟人家比什么呢？主任身旁站着一个带摄影机的女孩子，脖子上挂着记者证。主任笑嘻嘻地说：
1: 这位是丽丽，要麻烦你们多多关照，会对草山所还有我们士林很有帮助。
0: 陈杰瑜放假，只有刘家堂跟小云上班。他们站在前厅，话都还没说完，那个叫丽丽的记者就拿起摄影机，咔嚓一声替众人拍了张照片，美光灯差点闪瞎眼。刘家堂一头雾水，主任却走到刘家堂身边，尽释前嫌，装熟的跟刘家堂走向后厅，留下小喽啰不管。
1: 哎，所长啊，这一次可是大好机会，我们要好好把握。
2: 啊？什么机会？
0: 刘家堂不解。主任坐下来开始泡茶，反客为主，替刘家堂斟了一杯茶。
1: 山老鼠的事我听说了，分局长也听说了，如果办得好，我们大家都能上报纸，电视台我已经联络了，他们早一天会来做专访。
2: 但现在不是保七在主办吗？
0: 刘家堂疑惑，他知道案件的管辖权发生改变，比起死掉的阮文南， Allen 那伙人在干的事更为严重，因此案件朝保七倾斜。主任靠近刘家堂耳边悄声说道：
1: 就是这样才好啊。哎，如果案子搞砸了，保七背锅，跟我们没有关系。案子如果破了，我们草山所的女警就漂漂亮亮的上电视，镜头会全在士林这边，谁要看保齐那对臭男人？

0: 欢迎收听《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今天这集节目的播出时间安排在六月中，不知道有多少的听众朋友是即将进入大学的新鲜人类，或者是家里有孩子准备进大学的家长呢？再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大一年这个说法呢？已经离开18、19岁有段时间的听友啊，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的自己在做什么吗？今天委托人讲到说，他家有大学新鲜人，终于我家的小朋友登大郎要念大学啦，好像就不能再叫他小朋友了哈。什么学群、学士班、不分系这些当年联考定生死的我从没接触过的说法，实在好奇现在的高等教育环境有哪些改变。虽然我的提问可能不那么科普，但似乎大学四年也是个建立正确观念、吸纳各方资讯的好时机吗？这个问题哈，我的确也是一个离开大学、离开学生生活有一段时间的人了。但这个问题呢，似乎可以请教到学校的老师来帮忙回答哦。所以今天邀请到来宾是清华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的焦传锦教授，先欢迎焦老师。
1: 东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虽然你是挂分子医学研究所，但好像一直没有谈到这个话题。今天要来请教你的是大一年这个话题，就好奇了，你还记得当年大学一年级的自己的生活跟见闻跟大一的生活吗？
1: 其实大一离我也很长，有很久一段时间哦。我想每一个人，如果你回想到自己过去在大一的那一段生活呢，其实应该都有很多很类似的想法，就是刚到一个学校很陌生。
0: 是。
1: 那如果你是离开家比较远的话，像我就是离开家比较远，我是从台北到高雄，所以我去念中山大学，在西子湾的中山大学，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离开家非常远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呢通常呢就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不晓得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背景啊，或者是他们的什么样的个性，所以刚开始一定会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念自然科学的通常都会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就会从中文书进入到原文书，也就是英文为主的书籍。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吃力的。不管英文好不好，要看这么厚重的一本本的这些英文的原文的书籍啊，其实还是很有压力的。然后再加上呢，学校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考试啊，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其实刚到一个新的环境，确实是会非常的忐忑不安的。
0: 这个忐忑不安，如果我们再往前往后，像比如说刚讲是大学一年级，跟中学小学一年级或研究所一年级，这个的每一个不同阶段的第一年，有哪些异同吗？对你来说，
1: 其实对于所谓的第一年呢，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就像刚才东阳讲的，从小学到国中，从国中到高中，然后乃至于从高中到大学，其实都是需要做一番调试的啦。那我相信大家有经历过这些不同过程的听众都知道，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它有两个转换，一个是身份的转换，当然是从高中生进入到大学生。
0: 是。
1: 另外一个身份转换呢，是从一个青少年到一个成年人啊，当然是 early 的 adult， 但是他就是18岁嘛，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是成年人了。
0: 是。
1: 所以呢，他其实是身份的转换跟这个年龄在他的这个认同上的一个转换。那通常呢，我们也都会说大学呢就是要独立，要能够自主，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父母呢通常都会以成年人的方式来开始对待自己的孩子，觉得在国小啊国中啊，也许我们要给他比较多的照顾啊或者是支持，可是也许到了大学之后呢就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我觉得从高中到大学的转换呢，确实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蛮巨大的一个改变。
0: 是，这巨大改变让我想到说，像比如说在宿舍的生活，不会有爸爸妈妈叫你起床了，不会说回来家里吃饭了，就这些都要自己来，而且自己来了，你看还会因为说，今天我跟同学 A 同学如何，跟 B 同学如何，已经没有跟爸爸妈妈、家里的兄弟姐妹去互动的，可能只有放假回家的时候才会有，真的很多生命当中的转换，而且一路到未来的成长，这些东西加总在一起，这是一个话题。但我想要再拉到另外一个话题是，当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像刚刚举的几个名词，什么学群啊、学士班啊、不分系啊，这跟当年传统的那种

0: 科系又很不一样。这不只是大一生，是现阶段的刚刚说从中学进到大学生活的，也开始跟以前的大一生不一样哦。
1: 对，因为呢，其实我们想一想呢，从你在高中的时候，所有的课表都是排好的，那哪一堂课要上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甚至很多父母跟家长还会安排晚上的活动、周末的活动。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呢，其实变得相对自由许多。当然，大学还是有课要上的，但是这些课是自己选的。当然是有必修跟选修，可是扣掉必修跟选修之外的这些课，还是有很多空堂的时间，要怎么自己安排、自主学习啊？自己好好的利用这些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刚才东阳讲到的，现在的一些学制呢，确实跟可能20年前、30年前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过去呢，我们大家部分的人都只有听过说，如果你要跨领域的话呢，你就去修辅系或者是双主修。但是呢，虽然现在仍然有辅系跟双主修，跟过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现在的很多学校呢，都采取了非常多的弹性学制，包含了刚才所谓的这个跨领域啊、双专长，或者是学士班，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大一不分系等等的这些不同的学制呢，无非都是希望能够在大学的阶段就给学生呢有更多的探索跟跨域学习的机会，因为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你的必修科目呢，就已经非常的多，那你从大一到大四都在修必修跟选修的科目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没有时间去探索别的系或者是别的领域的一些相关有趣的一些科目或者是有用的一些科目。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大学呢，基本上都是降必修，然后呢增选修，也是说让必修科目呢，当然一个系还是有他自己所谓的必修科目，像我们生命科学系就我们生命科学系该修的一些必修科目，但是跟过去比起来呢，其实必修科目的数量是明显的有减少，那就留下了一些空间，让学生呢可以去修一些选修，而且选修也不见得，也不一定要修跟生科领域有关的，他可以去经济系啊，去电机系啊，去文学中文系啊，去外语系修一些他觉得有趣的课程。那这些呢，对于未来这个时代的学生来讲，恐怕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知识的保鲜期非常的短，可能5年，可能10年，我们在学校所学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实用，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很可能就被新的知识给取代。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很多事情呢，其实在 AI 的时代呢，AI 可能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事情。所以，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学会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呢，不应该只是知识上面的学习，而是能力的培养，也就是有没有办法自主学习，自己呢？帮助自己，然后了解自己，然后呢，去找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呢，自己去探索，这件事情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0: 这种更为重要的事情，我却有点开始冷汗直冒。为什么呢？如果以18岁作为一个年龄的分野的话，人生的前18年好像完全不用去思考这些事情。
1: 对。
0: 结果进到大学，要从中学去选取大学的学校科系就已经够复杂了。进来之后更复杂，是不是对于学生来讲会更不知所措呢？或跟大一年这个概念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对，其实我们在推这个大一年这个运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哦，就是因为其实在国际上，我们就以美国或欧洲为例，其实已经推了非常多年，在美国已经有40几年的历史了，就是在推动这个所谓的 first year experience，就是大一年。它其实讲的 first year，其实不只是Freshman 不只是大一新鲜人啦，包含了转学生转进这个学校的第一年，甚至研究生的第一年呢，其实也都是所谓的第一年。那我们就以台湾的情境来讲的话呢，其实大一新生呢，确实是如同大家东阳所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族群啊。因为这些学生呢，他其实刚加入到一个新的学校的时候呢，尤其是我刚刚讲在身份上啊，在这种认同上面有这么大的转变，他其实是需要有一套系统去支持他，所以学校里面呢也希望能够有提供一些新生课程。像我自己这学期上学期，我们都有开一些相关的新生课程，就是希望帮助学生除了能够了解学校，就很快的了解学校、认识学校、建立所谓的认同感跟归属感之外，更重要的呢是能够帮助他学习成功，就是 learning success。因为呢，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如果在第一年

0: 或第一学期的时候呢，他就丧失了自信心，他就对于学习呢，产生了挫折感的话，那他很可能会觉得他好像不属于这个环境，那他可能就会有，严重的就可能会有这个退学啊、休学啊这些问题。
1: 是。
0: 那就算他没有休学，他也是隐性休学，他可能就放弃，他就没有学习动机了。所以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讲，学校要有提供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帮助学生呢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方向，对学校产生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他找到自己的学习的动机跟目标。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在未来的4年才能够很顺利的在这所学校完成他的学业。
1: 那实际上这个大一年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跟新生训练不一样吧？
0: 对，其实这个大一年的或者我们所谓的大一新生课程，它其实就是一个 extended orientation， 意思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学校一定会在入学前的那个周办所谓的新生领航营或是新生训练，短则2-3天，长则1个礼拜的时间。但无论是2-3天，或是5天，或是一整个这个一周的营队的活动，基本上它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告诉你非常多的资讯。所以对大部分的学生来讲呢，其实短时间接受这么多的资讯呢，一下子可能就忘记了。所以新生课程其实是一学期的课程，它是一个整学期有学分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可以透过一个内容的一些设计呢，可以帮助学生，我刚刚讲说，比如说时间管理、压力管理，或者是学习的方法，或者是能够借由生涯卡或者是一些活动啊，设计人生相关的一些课程的设计，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那我觉得这些课程呢，它比较适合是摊开来在一整学期当中来进行，会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人际关系啊，因为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来谈大一年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会是现在是一个关键，要来做大一年这件事情。第一个呢，当然是因为现在是这个108课纲的学生呢，现在已经全部都进入到大，现在大一到大四全部都是所谓的108课纲的学生。
1: 是，
0: 那108课纲的学生，也就是 Z 世代的学生呢，其实跟过去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学生的特质不一样。再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少子女化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安问题了，就是
1: 是。
0: 大学的招生人数其实在越来越减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每一个学生呢都非常的重要。再加上过去呢透过联考的方式进入到学校，所以每个学校的学生的这个差异其实并不大，也就是异质性不大。可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招生的管道的关系，还有这个录取分数的这个变化呢，非常的大，所以进来的学生的异质性非常的高，所以
1: 是。
0: 很多很多不一样类型的学生都会出现在同一所学校当中，所以要怎么样去帮助学生也变得非常重要。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 AI 的时代呢，其实现在呢，不论是网络啊，不论是这些社群啊，看起来好像学生有非常多的这个社交的这种活动跟机会在网络上，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更孤独了。那很多人甚至呢都没有很好的朋友在这大学4年当中。刚才刚刚讲到宿舍嘛，其实宿舍就是一个我们在大学，尤其是第一年建立起非常好的这种同侪或是同伴朋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真
0: 那
1: 的。
0: 如果说今天在大学当中呢，大家已经不知道怎么交朋友，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是只顾自己的话呢，其实这对整个大学4年的发展，对学生的学习适应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1: 是这样的学习适应，我觉得已经不只是说哦，单门课几学分，进大学4年学什么，它可能跟接下来的人生，接下来的50年的人生会有关系，而且这50年人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会跟外部的环境变化。这环境变化，刚刚提到的 AI 不是只有影响到大学生而已啊，它影响未来50年 AI 是同样的样子吗？也不会。所以如何去因应，如何去应变那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世界，好像就是这个大一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环节哦。所以这个大一年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有趣的内容，值得来听众朋友分享嘞？这边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黄小琥带来的《一年半载》。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焦老师来聊大一年。这个大一年，看这三个字，如果没仔细看到的话，想说跟什么比较之后大一年，不是哦，是讲 first year 第一年的，这进入到大学的第一年。而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跟108课纲有关，那到底108课纲培养出什么的学生的特质，到现在大学承接了这批学生而来呢？
1: 我觉得108课纲呢，它其实非常重视的是学习的意义感哦，就是我们在108课纲的这个，大部分大学老师其实对108课纲没那么了解啦。那我自己是因为有很多工作上的关系，接触了不少跟108课纲高中的老师的接触啊等等，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要能够在他的学习的过程之中呢，要找到他的意义感，也就是他所学的东西呢，是希望跟自己的生活或生命经验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大学的学习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就是可能讲的东西都非常的高深，或者是非常的学理，但是对学生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这些跟他的生活经验或者是生命经验是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学生呢很在乎的是同侪的互学，因为在108课纲的制度之下呢，很多的学生呢都有许多的机会是利用小组讨论，利用体验学习，或者是一些所谓的PBL 就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或者是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是议题导向的学习，所以学生的学习方式啊，在高中甚至国中阶段已经有产生了非常大的不一样了。
0: 是，
1: 那这些学生进入到大学之后呢，大学的老师，多数的老师呢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比如说是讲授式的方式啊，或者是用纸笔测验考试的方式来决定学生的这个评量学生的学习成效。但是如果大学的环境都不做一些改变的话呢，其实对这些学生来讲，他会很难适应，因为他在高中的阶段呢，他的这种108课纲的学习呢，就是培养他要有问题解决的能力，批判思考能力，而且是团队合作的能力，而且他希望呢，他所做的事情呢，是对这个人类，对这个社会是有直接贡献或有帮助的，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教育理念。那我个人也是很支持108课纲的这个现况，但是我觉得大学端需要做一些调整，才能有办法接住这些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呢，他是未来的这个国家的希望，同时呢，他也有带着他自己的一

0: 套过去的训练呢进入了大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或是很完整的一个支持系统接住这些学生的话，那他就会在这个学校当中呢找到自己的方向，
1: 是，
0: 然后在这四年当中呢就可以按照他自己规划的不同的路径呢好好的学习。所以我认为呢大一年现在这个时候来讲，大一新生课程或是大一年的相关的活动呢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1: 所以更为重要的活动，刚刚听教老师分享，我觉得他其实会出于我们的主动性，我们的需求。所以有这些需求，然后学校去接住了之后，需要接触的不只接触这些学生，甚至学校要接触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学校的彼此之间关系有一个跨校的合作协作，也甚至是跟国际的串联关系。就我们不是只有窝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去面对世界，这么理解是对的吗？
0: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呢现在呢很多的，我刚刚从高中讲起，其实高中现在呢在108课纲的制度之下已经产生了非常多跨科共备的这种概念，就是很多的老师，比如说国文的老师跟物理的老师跨科共备，化学老师跟历史科的老师跨科共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容易在高中发生的事情。在大学端跨科共备的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虽然有共识授课啊，或者是两位老师三位老师一起授课的情况，但是这个普遍率呢还是没有非常的高。但是在学校里面呢，除了我们在讨论彼此之间的这个研究工作之外呢，其实在教学的领域呢也要有很多的这种教师社群彼此互相可以共享。那我们在推动这些课程的时候呢，其实别的学校也在推动这些课程，不是只有清华大学在做这件事情，其他学校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背景，学生的这个程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其实做法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可以互相共享的。那当然呢，全世界也不只是台湾正在推动大一年，其实亚洲的国家，韩国、日本、新加坡，许许多的国家呢，其实也面临着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台湾有这个少子女化的问题，韩国也不遑多让，
1: 是，
0: 所以韩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跟欧洲呢，也许不是直接被这个所谓的少子化冲击，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还有经济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issue，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各个学校各个国家呢都有在推动这些所谓大一年的运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全世界还有在台湾各个学校之间彼此的串联，然后彼此的互相共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在4月的时候，4月10号跟11号我们就举办的第一届的台湾的大一年年会，当时有200多位的这个各个学校的老师啊，还有一些校务主管一起来参与。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我们走出了第一步，然后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每一年我们会持续的举办这样的大一的年会，让所有呢做相关的这些大一新生课程或是大一活动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互相的讨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只各做各的话呢，它的进步是有限的。那如果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分享学习的话呢，我觉得这样子的效率呢一定会是更高的。
1: 从单一学校的大一年的课程啊、活动啊的设计，到跨学校的刚刚讲用年会的方式去串接起来，其实都跟整个教育环境，教育不是只有个人而已，而是可能在同一个年纪、同一个世代、同一个要面对到全世界的改变的时候，这个世界改变真的很快啊，而且很快呢，甚至投入在教育这一块的老师也要顺势的去了解其他的教学方法，其他对于如何去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就像我们的节目在谈科学新知，但也谈到说这些科学新知的建立观念建立。虽然我们的委托人说好像今天他提的问题不那么科普，可是我讲科普就跟大一年我觉得有一点点相通的精神，就是不是只是知道单一的知识内容而已，而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探寻这个世界，产生好奇，想去了解，甚至想说，这些能够为我自己或我们能够为世界再多做什么。老师，你在除掉你已经不是大一新生了，但是你在设计这课程的时候，是不是有跟这些大一年的学生一样，每一年都像是一个大一年再去面对新的挑战跟可能？
0: 对，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书也教了蛮多年的，其实我觉得对大学老师来讲呢，如果你每一次每一年都是用同样的教材上同样的内容，其实是很容易啊就会丧失教学的热情。那我自己呢维持我教学热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年不断的创新在教学的内容啊还有教学的方式上面。那关

0: 关于大一新生课程呢，这也是我在去年才刚开始接触的，因为我希望我能够自己亲自的去教授这门课程，够了解学生。那我在教这个大一新生课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真的可以跟大学部的学生，尤其是大一的新生呢，更加的了解这批学生。那我觉得一个大学的老师，如果他不了解这一个世代的学生，那他就很难有一个好的教学的方法可以去影响这些学生，这一批学生。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我们其实也很鼓励，跟我一样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能够跳下来一起教这些大一的新生课程，让学生呢有一个好的这个 role model 可以学习。那同时呢，也可以让大学的老师也可以更加的了解现在的这个世代的学生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常常听到很多老师讲说，现在学生好像都是没有学习动机啊，或者是他们很多的这些很容易让人家分心的这些社群媒体啊等等这些。可是实际上呢，其实每一代的学生当然有他跟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责怪这些学生，我们应该去理解他，然后呢，能够提供更好的方式、支持的方式跟教学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在学校成长。我觉得这才是大学存在的必要啦，就是不是说我们只是提供知识啊，然后让学生学习，因为现在知识学习的方式太多样了，学生可以透过网络，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学习。那他来学校的目的呢，其实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学习知识还是很重要，但是在如何能够去了解自己、认识他人，能够彼此互相尊重，成为一个好的未来的社会公民，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那已经不是单一学科，而是态度，而是一些主动的。刚刚提到了很多心态上面的转变。如果我们今天播出的6月的时间点，刚好就有已经考进大学、成为大学新鲜人的，无论是孩子、学生或者是家长、父母，有什么样的建议提供给他们吗？
0: 有，我觉得我想讲6个字：先探索，再学习。
1: 先探索，再学
0: 先
1: 习。
0: 探索自己的兴趣跟自己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然后经过探索之后，探索当然是要去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领域，不管是听课也好，参加活动也好，认识朋友也好，先去探索。然后呢，当你有了对自己的了解之后呢，再学习，你的学习动机就会非常的强烈，你知道自己为何而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驱动力呢，希望可以按照自己呢探索完之后的这个方向呢来去学习，所以先探索再学习。当然不是说探索就一次把它探索完，然后就一次学习。探索其实是一个不断的这个持续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先探索再学习。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是容错，容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完美不犯错的话呢，我觉得这第一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我觉得从失败中学习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式。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的或至少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或社会压力的时候，或者是求职或者是薪资压力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能够让自己去尝试一些事情，就算犯错，它也会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跟经验。所以我觉得不要怕犯错，然后呢，努力的去探索，然后最后呢，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是我会给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大一新鲜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1: 这种学习不会是只有学生时代的事情，现在的每个时刻，或者是有没有产生学习动机，这任何时刻都可以产生出来。而且像今天我们如果听众朋友听节目，也是一种学习动机哦。而且听了节目之后会想要再去做什么事情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探索而找到学习的方向。今天非常谢谢焦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从大一年这三个字到底要讲什么，去定义它，去叙述它。而也从教育跟学习角度来去认识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大一年，其中的精神跟意义，不只是大学新鲜人，而是对各年龄层来说都非常受用哦。非常谢谢老师，
0: 谢谢董事长，谢谢各位听众。
1: 明天科目栏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2: 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3: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4: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

0: 越丰富。
1: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2: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3: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4: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端午节到了，
3: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先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
4: 哎，这个节其实本来是要纪念屈原，对不对？
3: 对，后来变粽子节。
4: 粽子节，对。我心里其实有点好奇，把粽子投到江里面，这些鱼虾会不会去吃它？
3: 不过呢，如果讲到粽子的话啊，这南北粽之争大概在台湾是一直不断的一个话题，
4: 每一年都要重来一次。
3: 对，尤其现在NVIDIA 的黄仁勋，他现在的背板其实就有个粽子店呢、喔。我们不要帮他宣传啦。但是这家粽子，大家因为这个黄仁勋的关系，现在也是啊，
4: 所以
3: 排队。
4: 黄仁勋他现在不只是那个 IC 界的代表，他还是这个台湾
3: 美食
4: 还有台湾旅游的一个大使哦、喔。
3: 是，
4: 我们发现在地都会有一些特色，即使是粽子是大家都吃，但是他会利用一些在地的特色去把它融入他的粽子里面。
3: 对，所以虽然吃的是粽子，其实我们也吃到了在地不同的食物的来源跟它的风味哦、喔。
4: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介绍一种特别的生物，其实它也很有在地的风味哦、喔。不是吃啦，不是吃。
3: 鼓励吃，但是他在这段时间端午节的前后是他的繁衍期，对不对？
4: 交配期
3: 、而且这个生物呢它有活化石之称，它在这个地球生长的时间当然远超过端午节的由来。
4: 让我们请专家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3: 对，那我们在进行今天节目访谈前呢，我们也请我们今天邀请来的特别来宾呢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5: 大家好，我是侯博士杨明哲，来我出个题目，请问后是螃蟹吗？
3: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4: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我们听刚刚的题目就知道，今天我们又要来介绍一个特别的生物。然后，其实我要告诉你，我之前曾经主持过一个后的记者会
3: 哦。
4: 然后你知道吗？我当场就一直在听《后来》这首歌。
3: 对，《后来》这首歌跟后只有后这个谐音，
4: 就只有后这个音是一样的，
3: 谐音梗也蛮红的啦。
4: 对，
3: 对，
4: 台湾嘛，台湾就是要玩谐音梗，
3: 就一直联想到后来。
4: 但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后这个字怎么写？
3: 笔画蛮多的，现在小朋友写起来可能会很困难。
4: 但我们通常都会跟大家讲说，后呢就是有学问的鱼。
3: 有学问的鱼哦，因为它是学
4: 上半部是
3: 学习的
4: 学
3: 的那个开头，
4: 然后把下半部变成鱼就好了。
3: 对，所以是学习的鱼。
4: 对对对，
3: 我们今天请的这个来宾，其实很久很久之前我们也邀来节目谈过后哦，
4: 但是太久了，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忘掉。
3: 对，
4: 后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生物？
3: 对，而且我们这个时间请后博士来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6月20号是后保育日哦，也就是在我们播出节目之后没几天，那就是后保育日。那为什么后保育日要选在6月20号？我们也要请后博士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4: 对，请明哲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后博士杨明哲。
4: 是，明哲来要跟我们再度提醒我们一下，对，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
5: 后它其实它是很多只脚，那我们先就从比较可怕的形象来讲，它有点像异形的那个抱脸虫、哦、可是如果没有看它的脚的话，其实它是相当可爱的、哦、它是像个圆圆的一个安全帽，半顶安全帽、哦、然后一个长长的尾巴。嘿，那一般我们这样形容啊，有时候听众朋友会跟这个轰齁、哦会搞混，可是、
4: 对耶，好像有点像哈，
5: 是
3: 因为都有一个尖尖的尾巴，
5: 对，尖尖的尾巴，圆圆的身体，
4: 但其实真的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像了，对，它完全是一个钢盔的感觉，
3: 对，
5: 那我有

0: 所以跟小朋友说，啊，那个烘啊是软软的，但是烘是硬硬的。
1: 哦，对，烘比较像是披肩，就是好像我穿了
2: 一个
1: 软
2: 披肩，
1: 哎，
2: 我们直接把它形象化了。
1: 对，然后厚呢，它就比较像是，就刚明哲说的，有点像半套的那个安全帽。其实，在沙滩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像小小的坦克车在走一样那种感觉。
2: 哎，明哲是不是它的英文也就是叫做 Hammy Crab？还是
0: 没有叫 horseshoe crab、
2: oh, horseshoe crab
0: horseshoe 是马的蹄，然后写、oh. 它只是一个外形，就像钉在马的脚上面这个半圆形的
2: 马蹄
0: 铁。铁
2: 所以这个形象上面来讲，我觉得跟一般的鱼长得一点都不像，
1: 一点都
2: 我们想象中的螃蟹也不太一样。
1: 我觉得跟螃蟹也不一样哦，看起来其实外观就可以分辨出来，确实是一个长得蛮奇特
2: 蛮奇怪的。
1: 听众朋友没有看过很想要了解的话，其实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它的外形到底长什么样子。它的那个壳跟它翻过来很多脚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对啊，可是后这个生物到底为什么它长得这样奇形怪状，还可以在地球上生存这么久？
1: 对，有那个活化石，然后也是非常古老的海洋生物，在这个地球生存的时间有4亿多年，是吗？
0: 是，目前科学家最新推定大概是4亿8000万年前。
1: 哇，对，非常非常久远，
2: 所以它比恐龙还久远了。
0: 恐龙大概是2亿3000万年前出现，
1: 天啊，哇，超越恐龙，然后它还依然活着。其实它算是这个环境生存比赛的优胜组，就是它是最优胜，它可以存活到现在。
0: 是，
1: 所以它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让它活那么久呢？
0: 其实，蛮多能力的啊、好比说它有坚硬的壳，然后只要它的脚肚子没有露出来，一般生物都没有办法去咬它或者去吃它。那它的鳃跟一些特殊的构造也适合在这个泥水中去爬行跟呼吸。
2: 嗯，
0: 对。那大部分的生物对氧气的需求非常的高，那后的容忍度还可以。
2: 嗯，所以
1: 我可以活到现在。
2: 我也一直很好奇，后长得就像一个钢盔，那它的眼睛在哪里？我完全看不到眼睛这个地方。
0: 哎，是，如果我们一样是用钢盔这个造型去
2: 造型，
0: 对啊，其实在金门它就叫做钢盔鱼。
2: 哦，
0: 虽然它不是鱼，它是钢盔鱼。
2: 哦，是
0: 是，它的眼睛就是在这个钢盔的大概是前面，大概斜角大概120度两边这样的眼睛。
1: 其实走120度，所以是在两侧咯。
0: 对，有点不是正两侧，
2: 想象一个圆形，然后往前看，然后夹角120度的左右两边各一点这样的方式。
1: 所以是眼睛离得蛮开的，但是又不是完全到两边两侧这样。
0: 对，不是像狗一样是两侧这样子。
2: 他看得到吗？
0: 他看得到。刚才提到眼睛，他其实有10颗眼睛。
1: 啊，一排眼睛这样子。
0: 哦，倒不是哦，是全身上下到处都是眼睛。
1: 哇，如果说是以那个机器人的 sensor 就是感应器来说的话，
2: 我们想到同样的是，
0: 是
2: 它很像一个机器人，扫地机器人这样子，
0: 是，
2: 然后有很多的 sensor， 有很多探测器。
1: 对，
0: 是它其实真的只有我刚才提到最开始提到那个两个点，那两个眼睛是看得到影像的。那其他的8颗眼睛呢，都主要是只有感测到光线的明暗而已。
2: 哦，所以他要躲到洞里面，他就知道，哎，这里面是暗的，这样是可能是安全的，这样子。
0: 甚至知道他是被肚子那一面也有2颗眼睛，那所以他知道他如果被打翻，他会看到他是感受到他自己被打翻了。
1: 不过名字我觉得后蛮奇怪的是，他好像有一段时间是在潮间带生活，可是他长大了以后又到深海去，是吗？所以他的整个成长历程是从海滩，因为我们刚刚有在一开始提到说这段时间是他的繁殖期，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长期，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介绍呢？
0: 好的，全世界总共有4种后，那在台湾叫做3级后。那他的繁衍方式啊，就是说一般是在海里面大概水深大概10到30公尺左右的水深，也没有说所谓的深海，那这个深度离岸边还是蛮近的。那到了繁殖季以前我会说端午，大概是端午到这个中秋期间，可是现在气候变迁变温暖了，我会说到
2: 提早
0: 对清明或是更早就开始往岸上移动来繁殖。那它会在 沙滩，可是是那个海水

0: 刚起来的时候，那个会湿湿的沙滩，跟海龟不一样。
1: 哦，潮间带吗？
0: 它是还是潮间带，但是是沙滩。那
1: 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它比较常在泥滩一点的地方？
0: 哦，因为我们看到的泥滩是小后生活的地方。
1: 哦，所以大后跟小后生长的地方不太一样。
0: 还是那大后会在沙滩，那小后在泥滩底。
1: 哦，
2: 但是都不是在沿岸，就是它在沙滩沙地里面，
0: 是在沙地。
1: 其实看一看哦，后长得这样有点扁扁的样子，扁圆形扁圆形，它好像也不太适合爬那个岩石。
0: 它会卡住，
2: 会卡住，因为腿很短，都是缩在它的钢龟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如果倒起来的话，但它自己要把自己翻回来还蛮辛苦的，
2: 蛮困难的。对，所以它是卵生吗？然后它是怎么样的，就是孵化期大概需要多久呢？
0: 刚才没有提到，就是说后它是一公一母爬上沙滩的，那母的后在公的后的前面，那其实是公的后紧紧的抱住这个母的后，
2: 很浪漫耶。
0: 对，母后也是有选择权，不让它抱它还是会跑掉的。
1: 哦，
0: 对，所以是他们应该是情同意合啦。
1: 是，
2: 对，所以它的俗称叫夫妻鱼，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0: 是是，也是这样子。
1: 那他们真的会一生一世就在一起吗？
0: 倒是没有。
1: 大家不要想象的太多了。
0: 對對，
2: 所以是都是人赋予的想象。
1: 对对对，不要以为鸳鸯就是一生一世就是同一
2: 种。所以他们的公后母后爬上沙滩，然后就大约就现在刚刚说暖化以后，就是清明以后，大概就会开始到沙滩去繁殖。
0: 嗯，
2: 对，那大概多久他可以孵化成功回到海洋呢？
0: 产完卵之后大概需要50天左右。
1: 嗯，这么久啊。
0: 对，刚孵化出来就慢慢的随着浪被冲到下面的泥滩地，
1: 嗯，
0: 那它会慢慢的脱壳长大。
1: 哦，
2: 它是用脱壳的方法。
1: 对啊，告诉我们小后刚生出来那个卵有多大，然后刚生出来小后有多大。嗯，
0: 好的，那个卵啊，大概如果大家小时候听过 BB 蛋的话，就是大概 0.2 公分左右。
1: 这么小哦。
0: 是，那可是这个蛋啊还会稍微长大一点。 哦，那刚孵化出来的叫做一龄小后啊。那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大家的小指头的指甲。
2: 哦，
0: 那个小后大概是小指甲的一半。
1: 哦，这么小哦。
0: 这么小。对，
1: 哇，
0: 在海边要眼睛非常好才看得到它。
2: 那还要脱好多次壳才能成年咯。
0: 是，那像公的后大概要脱壳16次，那母的后要脱壳17次。
2: 大概的成年后有多大呢？
0: 大概是它的宽度啦，就是大概是公的大概25公分，那母的是30公分。
2: 嗯，
0: 那有到成年以后有极少数会再脱壳，那个会更大一点，大概35到40。这个时候有些当地人会叫做本鸡后。
1: 哦，
0: 本鸡后就是跟本鸡一样大的后。
1: 哦，
2: 所以也算蛮大型的。
0: 是。
2: 所以其实后它在地球生存了这么多年，4亿8000万年，它跟人的生活应该也是密切相关，因为它活了这么久，
1: 而且它的栖地都在这种岸边。
2: 对，这么多世代的人都看过这种生物。但是呢，刚刚明泽一开始也跟我们说，它其实会存活在地球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因为它的构造也好啦，它的这些生存机制也好，可以，其实还蛮
1: 特别的。
2: 对，蛮适合环境，
1: 看起来不好吃。
2: 对，可是我们知道后大家都说现在是濒危的物种嘛，需要保育。欸，我的问题就来了，明泽它既然结构这么的坚强，有
1: 活这么久，
2: 然后它又可以不需要这么多氧，然后看起来好像也还蛮适应在泥巴滚一滚，然后就可以长大了。欸，为什么还会濒危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都生存了4亿8000万，我们现在的人类也太厉害了吧。
1: 对啊，人家4亿8000万我们
2: 都
1: 把它弄到濒危了。
2: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是，其实万物皆有灵嘛，那他们其实在能够活到现在这个世界都很厉害，可是直到他们遇到人类，很多就变濒危了。是，那其实我们人类不知道我们可能会伤害到某些生物，那可是我们刚才一直有聊到说后啊，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海岸边。
1: 嗯，
0: 嘿，那可是我们其实我们人会在海边盖这个填海造陆，盖港口，那盖海堤或是丢小波块。
1: 嗯，
0: 那这些都把后的家给弄没了。
1: 啊，因为他们要沙地或泥潭地，
0: 嗯。是，那小孩没有地方住
1: 哦，对
0: 对，从小到大都没有地方住了。
2: 其实跟海龟面临的问题有点类似哦，他们要爬到沙滩上产卵，然后可是他们的沙滩已经不见，而且海龟还一定要回到他们原来出生的沙滩，但后应该没有一定要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就是他孵出来的地方吧。
0: 后虽然没有像海龟会游的那么远，那它其实也不一定一定会跑到原来出生的沙滩。
2: 嗯嗯嗯，
1: 哦，啊，对，它看起来游泳能力就不是很高超的样子。
0: 是，它通常只会用爬的为主。
2: 哦，所以就是从沙滩爬到浅海，然后再爬上来，就大概就是生活范围在这个地方。
0: 哦，是，没错。
2: 所以如果这个范围被破坏了，
1: 栖地被破坏了，所以这也可能是就是最近人类以来那个候越来越少的一个原因。
2: 那现在台湾哪里还能看到候，就是野生的候？
0: 最容易看到候的地方是在金门。
2: 金门
1: 哦，
0: 那第二多的是在这个澎湖。
1: 嗯，澎湖，也
2: 是
1: 沙滩
2: 很多，
0: 对，是离岛，离岛的
2: 建设比较，
0: 沿岸建设没有那么严重。
1: 哦，
2: 对。
1: 那台湾本岛呢？
0: 台湾本岛，大家可以看，其实只剩下西海岸只剩下 17% 的自然海岸。
1: 哦，
0: 那现在有持续在关心有后的地方，就是嘉义跟这个新竹。
1: 哦，对呀，嘉义那边也是沙岸嘛，
0: 是。
1: 那新竹香山那边也都是有一大片的沙岸，所以都是适合后会成长的地方。
0: 没错。
2: 所以现在有在想到因为后已经开始濒危了，然后要保育吗？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跟行动开始，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其实在国际来说啊，国际上慢慢我们都有看到或是找到一些他开始他的住的家没了，在栖地没了嘛，那他再来是他的数量也变少了这个趋势。那可是真正关键的转折点应该就是2019年他被 IUCN 就是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为这个濒危物种。那刚好就是在台湾2018年那个海保署成立
1: ，
0: 对，那也因为濒危物种必须要照顾嘛，所以海保署才有经费，才有系统性的来调查或者是研究它的保育。
2: 好，谈到这个保育，我们先休息会，因为明哲他其实名为后博士，他对于后的热爱啊，当然是大家都从这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也积极的想要进行这个后的保育工作，那到底会怎么做呢？休息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节目中来谈的是杨明哲后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后。后来明哲，你有没有发现，那在台湾如果说后是属于濒危的物种，虽然海保署出来说啊，提倡大家要保育后，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知觉？那民众是不是认识这个动物？那要怎么样去保育？你有没有带动大家用什么想法？
2: 如果是以民众的出发点的话，其实大家去关心自己家乡的海，那就会可以知道说啊，我的家乡有可能会丢小捕快，没有必要的小捕快，大家可以去关心。那如果你看到你家乡的海被人家排放污水，齁，那你也可以去关心。那有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可能不只是保育到后，你就是保育那整个区域所有的海洋生物。
0: 这个建设跟保育之间一直都是有冲突的嘛。那现在台湾本岛来说，可以建设的地方也几乎大部分都已经建设了。所以明哲的意思是说，在开始新建设之前，我们现在其实剩下天然的海岸面积越来越少了，我们就要更加的进行我们公民监督的义务了哦。然后来看这个生物，其实我觉得这生物可以生存4亿8千万年，然后到现在因为我们的建设，其实我觉得它本来应该是生产很多，应该很容易生存的一个物种，但是现在你看居然到濒危，2019年开始意识到，到现在2026年哦，这

0: 七年中间的时间嘛，哈。
1: 嗯，哎，那除了说有620这个后的保育日之外，有没有各地的团体推动什么样的行动来做后的保育行动？
2: 嗯嗯，好的。像后最多的地方金门，金门水事所它是以前是在做繁殖富裕后的这个行动。
1: 哦，就是有水事所那边会去做繁殖跟富裕。
0: 那富裕是就放流这样子吗？
2: 他们会去繁殖然后放流到金门的各地的海岸这样子。
1: 金门那边跟台湾本岛的后是同样一个族群吗？
0: 都是三级后吗？
2: 它都是三级后，那应该是不同族群。我意思说他不会互相跑来跑去。
1: 哦，住在这儿就住在这儿。
0: 你刚刚说过他其实都靠爬，然后爬的不会太远，他不会像海龟游到很远的地方。
1: 也是。
0: 嗯，所以放流大概就在那个附近。那本岛这边有也有在放流后吗？
2: 本岛几乎很困难。嗯，因为大只的后就很少了。那不过
1: 要取到种就不容易。
2: 是是是。那所以说比较偏向环境教育部分的做法。像海洋科技博物馆，那他们有一个后知后学的计划，让20到30几个学校那去孵化小后。
1: 哦，他们有那个后的卵，然后让学校的学生去孵化小后啊。
2: 啊，这个其实也是来自于金门的。
1: 哦，因为台湾已经不够，没有那么大的后来生卵了。
0: 诶，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让他像宠物一样，让小朋友拿这个后去慢慢把它
1: 养出来，
0: 卵把它养出来，然后到可以放流的时候把它放走，是这样吗？
2: 是啊，其实我们不是把它当作宠物，那我们小朋友也可以从在养的过程，不只学会生态啊，后的一生等等，那也是一种生命教育。那有时候后，在养的过程，它本来就容易在很小的时候容易死掉，那这个情况小朋友怎么面对，这都是可以去让小朋友理解的一个过程。
1: 它要多大才能放出去？因为你把一只小后放出去，就是给人家吃掉嘛，感觉上。
2: 那其实在国际上慢慢有一点共识啊，希望他到三龄，就是在一龄孵化之后再脱两次壳。那那个大小大概是大家的拇指的指甲这么大。
1: 还是很小、欸。
2: 还是很小。对
1: 啊，
2: 对 对, 對,
1: 對。
0: 但是至少比刚孵化出来的
2: 對
1: 有点
0: 多了。
1: 可能有点生存能力了。
0: 对对对。
2: 相对比较有生存能力。
0: 对。
1: 哦。
0: 那所以这个620后保育日这是国际定的还是台湾这边定的呢？
2: 是国际定的。
0: 嗯
2: 嗯。而且是2019年召开了国际后生态与这个科学的研讨工作坊，那一群国际专家决定的。
1: 哦，
2: 那当时陈当波老师、谢慧莲老师还有我，那也有到现场。
1: 所以是国际很多后专家一起来决定这件事情。那我有一点好奇了，像我们这样子哈，把后放出去，那族群真的有增加，数量有增加吗？那如果像我们一般人，有没有可能在海边就找到后了？
2: 放出去放流这件事情啊，我必须诚实说啊，其实还是成效还是有限。那我的观察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气力好一点的地方，就可以活久一点。那如果一开始放到气力不好的地方，放下去过没多久就找不到了。
1: 哦，所以还是要选择适合的栖地。
2: 是，那一般民众有没有机会找到后这件事情？可能只能到金门或者是澎湖比较容易。但是本岛呢，那如果是本来就住在海边的朋友，那有时候真的可以看到后，或是渔民有什么捞到后在渔港这样子。
1: 哦，对耶，我也曾经有一次在和平岛的那个海产街，看到一整缸子的后，
0: 所以那时候你会误以为想说，奇怪，不是
1: 还蛮多的
0: 吗？濒危嘛，怎么好像数量还不少？因为好像看到的机会还蛮多。其实濒危的状态，其实它还是
1: 两个
0: 的程度的上的话，它是。应该是就是还是看得到，但是需要我们保育的程度，对不对？
2: 是我们濒危啊，有个认定啊，是说它住的地方变少，有个趋势，然后它数量也变少，那不代表它已经真的找不到了。那它分布也很不平均，所以本岛的部分偶尔会遇到那种后一直喜欢待在那个地方，那渔民不小心就会误捕到抓到这样子。
1: 哦，是。
0: 不，刚刚因为海天使讲到了海产店看到后，那我就有一个很俗的问题了。所以后可以吃吗？
2: 后可以。

0: 可以吃三级后是可以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适合再去吃它了。
1: 对，当然，
2: 因为它是
1: 保育类啊，
2: 但是表示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其实也会拿后来当食物过，对不对？
0: 是，
2: 其实因为我会这样问，是我们在如果你在网络上看，你会炒到后壳炒面。
1: 欸、对，这个请明哲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2: 对，它有一个后壳炒面，就会让大家有点觉得很好奇，到底后壳炒面它是拿后来炒面呢，还是怎么样呢？
1: 哦、好残忍哦！
2: 还是后，因为那个壳可以拿来利用，所以我们把它拿一个当做一个器具的。
0: 嗯，其实台湾有一个俚语啦，有可能是中国大陆那边沿海也是相似的俚语，就是后壳不怕烫。这是翻成华语来讲是后壳不怕烫，那就是我们以前用那个葫芦瓢有没有去装水去舀水的时候，那它其实葫芦瓢只能装冷水，它如果拿去舀热水它会软化
1: 啊，对，
0: 是不是？所以以前后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用后的壳去装热水，或是甚至当大的汤
1: 瓢
0: 的
1: 哦，所以它本身可以被变成一个器具，就有点像炒锅锅铲或者是水瓢的这种感觉，
2: 所以它的那个钢盔其实有用处的，而且它生存的年代这么长远，人类也知道把它的那个壳、就是、
1: 后说我的壳不是为了给人类用的。
2: 对啊，好，那我们访问到最后一分钟了，我们也请明哲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解答他一开始那个问题，后是螃蟹吗？那当然答案应该不是嘛，对不对？
0: 后不是螃蟹，所以它英文是 horseshoe crab， crab 就是螃蟹，可是它不是真的螃蟹。
2: 是，不要被英文给误导了哦。那刚刚说的那个四种后里面它是三级后嘛，那个级是荆棘的级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对后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过下集节目我们还要再请后博士明哲来跟我们大家
1: 深入一点
2: 来探讨，因为620是后保育日，我们对后的认识哦其实好像不是这么的深哦。那么我们下集节目再继续邀请明哲继续跟我们深入的探讨后，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

0: 甚至连板桥文化非常荟萃的，因为叫做 AI ESG 跟文化并存的未来建筑。
1: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大学时期就走在创意建筑路上，开业后近十年屡获多项建筑大奖的赖泽君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赖泽君建筑师，他不仅关注空间设计，更长期投入历史文物保存、文化资产活化跟族群文化建筑的实践。从荣获国家卓越金质奖的三鹰部落蓝阳原创馆的会呼吸的建筑，到莺歌陶瓷工艺园区三峡历史场域活化以及新北投车站修复等计划，都展现了他对地方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现。更早在 AI 尚未普及之前，他就投入相关的应用，提出了结合 AI、ESG 以及文化创新大汉溪艺术季的愿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认识赖泽君建筑师，他如何透过建筑串联历史、族群文化以及未来的城市发展。

0: 山鹰部落就是一个比较全新的，那时候我是用钢木混构，就是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什么 ESG 啊 AI 啊，那其实我一开始是非常大的阻力，因为我们的承办好像很不支持，然后就一直希望我把它改成是 RC 造的。这房子的跨度很大嘛，大概有10米的跨度，做了一些调整。清北投其实才是真正我开启我走入古迹修复的这一条路的一个契机。大家看到的都是我在文化作品开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投入做莺歌陶瓷工艺园区推动，也当时也提了很多构想，后来又接续做了三峡庄艺场的研究，就是三峡庄艺场就是三峡的历史文物馆，这些都是一些百年的建筑。
1: 泽勋建筑师呢，您在10年之内呢拿下了4个大奖哦。您觉得评审看到您真正的设计，还是说您的理念已经传达给这些评审了呢？
0: 我这几个奖项呢，有一个是我在郭中端老师，郭中端就是中野的时候参与的，现在新北美术馆的公园，这个不是我的个人 的设计，是我在那个团队，他有获得金奖，但是也是我在那里最后一个。我从那边离开之后，我就自己开业，就刚好考上建筑师，我自己开业。之后我陆续了，又就是新北投车站，新北投上有一起二起，是他都有获得金质奖。另外就是我做那个三鹰部落有一个聚会所，这个聚会所这几个，所以说有提到的这个4个这个金质奖的这个案例。
1: 你要不要谈一下那个三鹰部落的这个奖呢？他这个三鹰部落，其实我觉得不容易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三鹰部落呢？
0: 嗯，好，因为新北投基本上它是一个古迹修复，讲真的，我们会尽量的去忠于它原来的结构啊，原来的构造或者是它的工法。我做这些比较古迹修复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去一定用创造创新，因为我觉得能够保留这个原来的原汁原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三鹰部落就是一个比较全新的，那时候我是用钢木混构，就是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什么 ESG 啊 AI 啊这些的，那我用钢木混构，那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是非常大的阻力，因为我们的承办好像很不支持，然后就一直希望我把它改成是 RC 造的。这房子的跨度很大嘛，大概有10米的跨度，然后就是一大间的聚会所，那但是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可以让它可以弹性隔间，然后应该说是可以环保建材嘛，钢可以回收嘛，木头也是可以回收的，当然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啊。那我就跟他们提到，不行，这个我很坚持我的设计，然后要用钢的，因为它的跨度又轻又环保又省材料，后来也说服了局长的认同。
1: 三鹰部落在哪里啊？
0: 三鹰部落在三峡，对，所以说那个案子比较特，就是比较创新了，我觉得是我个人来讲也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代表作品。
1: 所以你说服了用钢跟木的混构、哦、
0: 对，
1: 其实呢，我觉得建筑师有时候他们的想法呢，会用一些比较环保比较永续，而且呢还是台湾因为有地震，所以你们这些你们其实都考量过了、
0: 哦、对，
1: 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呢在文化跟地方再生这个领域其实也琢磨的蛮多的，在南洋的原创馆，从废墟到文化的据点哦，当时呢您在打造这个建筑的时候呢，您是由

0: 什么样的设计的理念呢？泽君建筑师，
1: 其实我大概就是讲了乐生之后，然后新北投，应该说新北投其实才是真正我开启我走入古迹修复的这一条路的一个契机，应该这么讲。回头再来加入参与乐生的一些调研，然后又加上这个，刚好这个都是一些古迹的作品，就是南洋原创馆也是。
0: 是，
1: 那南洋原创它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小学，然后再修复起来的，大概是这样子。它比较特别，就是我刚讲的，它刚好其实有点台式跟日式的混合，刚好是在战后嘛，那时候台湾的工法工匠其实都是还沿日本时代的一些技术，就算是国民党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以当地的人，所以说它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些战后的一些建筑物的风格的转变，它当然也跟着国际思潮在做一些转化啦。那我在修这个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它还是在我做古迹的这个范畴里，所以比较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能够把它一样是以原汁原味，那它有上百，有十栋吧，九栋，然后有上百个窗户嘛，我们就把它一个一个修好。那以前都是刚进去的时候就是破破烂烂的、脏脏的，而且大家都觉得应该要拆了。结果修好之后，我就记得对面的理发厅的那太太就跟我说：“哇，这修起来，让这一整个区块都突然间特别有味道。”
0: 当时你为什么呢？要坚持用手工修复？像譬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木门窗啦，还有抹灰，而不是用现代的比较快速的方法做呢？
1: 因为我们在做古迹修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那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些工匠的智慧嘛。那抹灰它也是，就是我们讲的麻绒石灰，其实我在乐生疗养院里头它也有这个工法，所以说到了这里刚好我们匠师他们也营造的团队也蛮用心的，他找了匠师就是真的会有做这个功夫的匠师，我也跟他们学习，还跟他们一起在那边抹灰，就觉得其实因为它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物了，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去想到这个的。对，就人住的才防潮啊，不会说又想日本人就是特别重视这种自然，
0: 对对 对, 对, 对，尤其台湾会比较潮湿一点哦。
1: 对 对, 对，
0: 但在这个空间当中呢，所谓的南洋原创馆，它原来以前是原住民在那里面活动吗？
1: 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小学的宿舍，小学宿舍给老师住的
0: 哦，只是老师们住的。
1: 对，后来成为我们宜兰县政府还市政府的这个员工宿舍哦，有一段时间。那后来又因为可能后来改建啊或者什么样的，因为已经比较不合时宜了嘛，比较老旧了，然后就废弃了很久。那当时他们修的时候是就有原民所，宜兰的原民所，他们就觉得希望有一个可以提供给原住民再利用的空间，所以就把这个九栋做成了一个南洋原创馆。它很棒的是我们房子修好的时候是讲真的是比较多有点日式跟台日式的风格，但是他们在运用的时候他们就加入了很多原住民的特色，比如说木雕啊、编织啊，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植物的一些智慧经验。哇，那个开幕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哇，非常的耳目一新，真的非常特别。对，
0: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是感觉像是有一点地方创生的这种味道。
1: 对对对对，没错。
0: 诶，那这样的话不会破坏它原来的结构吗？
1: 完全不会啊，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修复都是像我们当时那个屋顶你知道吗，是块木的，也是块木的哦，然后所以我们就把它还把它做成拼板
0: 重去住嘛，
1: 就是因为它是块木所以才能够留到现在。台湾的块木是全世界最好的最顶级的建材，我们就尽可能，当然也有一些被蛀掉的我们就把它去掉，就是去无存菁啊。
0: 难怪呢您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职务呢，就是在全国建筑工会当这个文资组的委员哦。所以其实刚才呢泽君建筑师也有提到呢，就是您参与了新北投的车站的修复建筑之后呢，在这个修复的领域当中其实您有很多的代表作品哦。那其实您刚才有提到说这个三峡庄哦，三峡庄艺场到莺歌的陶瓷的工艺园区呢，这边呢又有一些历史的建筑跟文化的场域的设计哦，类似这样子的话呢，您有没有很在意的设计的点，或者是要表现当地的一个特色，跟你的建筑的文化理念都加注在里面呢？
1: 有有有，刚好最近其实这个是我构想很久的，因为我可能之前比较多投入在大家看到的都是我在文化上面的一些作品啊，文化甚至我开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投入做莺歌陶瓷工艺园区的一个推动，也当时也提了很多构想，后来又接续做了三峡庄艺场的研究，就是三峡庄艺场就是三峡的历史文物馆，然后也发现哇，其实说真的这些都是一些百年的建筑，然后它当然有它的时空背景一些重要性历史，后来也发现说像土城现在是一个工业城嘛，我们最有名的就是郭台铭的公司在那里，鸿海在那里，所以它也是未来大家所谓的可能是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或者是智慧城市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转化，但是其实它的前身是海山煤矿
0: 哦。你说土城那里啊，这个

0: 煤矿区哦。
1: 对，而且我以前刚到地方的时候，就很多人来跟我说啊，我们这以前是，其实呢，台湾的铁路的建设，其实后来也确实带起了很多的重要的产业，比如说像树林、土城、莺歌，其实都有煤矿开采的历史。好，那我现在住在那个三家，也是一个煤矿开采的一个城镇。所以说，我其实最近有提出一个构想，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再 promote 一个叫做大汉溪的艺术季。这个为什么以大汉溪？因为它刚好串联了这几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从大溪开始吧，我们比较近一点，就是大溪、莺歌、三峡、土城、树林、新庄，甚至连板桥两侧，对，其实它是文化非常荟萃的。看了你给我的这些题目，叫做 AI ESG 跟文化并存的未来建筑，未来的地球，或者甚至未来的双北，我所经历过的，很多人可能其实我的技术背景还是很工，我讲的就是一个很技术的一个层次嘛。我以前做过这些科技的产业，然后其实我这几年还是有做过一些像晶圆厂跟个无尘室的这些设计，所以我不觉得它是违和，不觉得它是要一刀切开来，就是像以前人说啊，我要盖房子，我就把一些老房子都拆掉，这个思维是有点问题的。其实我们很多老房子再利用，你就发现哇，这空间好棒啊，它可以备用，就像现在的乐生两院，它修好之后，大家说原来乐生两院这么漂亮啊，真的很惊艳。而且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绿地，它其实如果你不把它挖掉，它可能会走山的，也影响到捷运安全。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抗争，或者是我们在这当中发现很多问题嘛，透过把它保存，反而让这些问题降到最小最安全，保护市民。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构想大汉溪的这个艺术季也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串联。其实日本他们，我刚刚提到乐生的保存，他们在那个濑户内海其实有三个疗养所。
0: 疗养所，
1: 对，长岛爱生园、光明园，还有大岛青松园。
0: 我们都知道濑户内海每一年的那个艺术季很夯。 对，
1: 对，其实他们推世界遗产也是从这三个来开始推动的。然后我还跟他们市长见过面，所以我最近有些政治人物也有问我，觉得未来新北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我就赶快提出我的构想啊。
0: 大汉溪艺术季，
1: 对，我们可以用大汉溪两侧的这个文化艺术做个串联，甚至你未来就是朝向一个科技，尤其是未来的科技是要没有污染的科技。
0: 对，
1: 不是在像以前那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文化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守住嘛，所以一点都没有那个冲突。
0: 那你有想过怎么开始做吗？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然后也比较笼统，那艺术季有怎么样的范围吗？
1: 其实这个议题我们在我刚刚讲我在公益园区的时候就曾经有提过，那其实也有很多艺术家，那两侧其实有很多人在关注那个水郡的议题，然后矿坑保存的议题，其实他都已经有在推动了。我们做那个山鹰部落以前也是那些，他们很多人都是挖矿的工人嘛，因为这样来到新北的。那这些历史你如果说把它好好的正视它，它不会是一个流吧，就是以前会说原住民住在那个河边，然后就把他们一直赶来赶去，应该好好的去安置它嘛，甚至把他们的文化大家都可以各个族群，就我也讲就是一个和解共生嘛，就是台湾岛上就是应该是这样子。
2: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921地震后投入建筑修复工作至今，赖泽钧建筑师他始终相信，建筑不只是空间的重建，更是人与土地、历史与文化的和解共生。他长期关注文化资产保存以及族群记忆的延续，认为不应将不同族群标签化，而是透过建筑让人能够安居乐业，让珍贵的文化被看见被传承。因为一旦缺乏保存与记录，许多的历史与文化的记忆可能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就会逐渐的消失。同时他也鼓励年轻的建筑师，建筑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涵盖不同的面向，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热爱的方向。赖泽钧建筑师他说，
1: 对我而言其实是一贯的，从921然后都是有一贯的。那我参与社会住宅是新北市政府，后来就是我们当时是说山鹰部落这种类型是否个原住民的，后来他们原民局也想要做一个原住民的社会住宅，也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啊。所以说我也参与了新北市原住民的社会住宅的规划，前期规划就是我在规划的。不同的族群他可能就会有一个他对他们文化艺术的期待，所以我的设计里头我们就要去做这些调整。 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去刻意的去做一些所谓标签化，但是重要就是人民安居乐业是最重要的，文化的保存延续也是很重要的。
0: 所以呢，在您这个从三峡的装艺厂的这个装艺厂原先是做什么的？
1: 三峡庄艺厂就是它在日本时代是就是三峡庄嘛，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日本时代建了这个庄艺厂，就是有点像我们政工所啊。那它其实据了解有可能也跟总督府有关系，因为当时有一个很有名，因为当时总督府的科长营缮科的科长金守勋，然后他其实也是乐生，乐生里头因为他在台湾待了自己二十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所以他有很多代表作，其实乐生疗养院里也有看到他的那个名字刻在那边，所以我也觉得哎，其实这个三峡庄艺厂也可能有一些因缘，还没有很完整的证据，但是因为它推动我们台阳文化吧艺术吧都是在推动，所以说应该是有一些关系的。
0: 哇，其实呢你历年来的建案啊都有很多不同类型哦，像包含了有一些在新北市的社会住宅跟都市更新的居住的环境，其实这个议题啊像譬如说都更啊跟社会住宅啊这个问题其实跟人权啊或者是人住的环境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政府也这些年来非常重视哦。那根据你们自己本身建筑师的眼光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的看法，您认为呢这个居住呢其实除了住了舒服安全之外呢对你们来说呢它是有什么样的改善呢？泽军建筑师，
1: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所谓社会住宅参与其实跟山阴部落有关系、
0: 哦、
1: 对，就是那时候也是一开始是因为面临破迁嘛，刚好我们那时候有一些比较年轻人也是蛮多人支援山阴部落的这个人权他们居住权的这个议题，那我刚好后来也参与了山阴部落的一个重建找地，然后帮他们重新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防灾的这一块对我而言其实是一贯的，从921然后文化这些都是有一贯的。那我参与社会住宅是新北市政府后来就是我们当时是说山阴部落这种类型是否个原住民的，后来他们原民局也想要做一个原住民的社会住宅，也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啊，所以说我也参与了新北市原住民的社会住宅的规划，前期规划是我在规划的。我想这些一样吧，就是建筑物其实我们的客户会很多元啦、啊、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讲有的可能是保存，有的可能是不同的族群，他可能就会有一个他对他们文化艺术的期待，所以我的设计里头我们就要去做这些调整，然后或者是去为我们的客户去做一个量身打造。所以说我们在规划比如说你住宅的时候，他们也会去考虑到哎，那原住民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他的生活环境，他们所期待的会跟我们一般
0: 不太一样。
1: 对、嗯、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去刻意的去做一些所谓标签化，但是我觉得重要就是人民安居乐业是最重要的，然后文化的保存延续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1: 不然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可能哎，十年二十年后大家都不知道你自己的根在哪里了。
0: 对
1: 对，就是我们讲游子的心理，就是人家讲说为什么那些社会住宅是在安抚这些游子，很多都外地来，
0: 对，
1: 还没地方住啊。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欸，所以你的领域真的非常广泛的哈，从修复建筑，还有呢科技啊，还有租根啊，以及呢现在这个教育的学习环境，所以你对于这个领域当中也是非常重视。所以你在英和国中、光复高中以及汐止实验高中到青山国中小的职业这里面呢，您希望呢打造一个不同的校园呢，他们一个兼具有学习的环境呢。根据建筑师的想法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做一些的串联，让他们的学习环境更好呢？泽勋建筑师，
1: 其实很有趣。我第一个案例是那个英歌的英歌国中嘛，然后那校长就找我说：“哎，你看评估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他们要改造一个厨房啊，嗯、有一个户外空间。他们说要做披萨窑，很有趣。
0: 然后披萨窑，
1: 对，要做披萨窑。我当时就看到那个树下嘛，我就帮他们设计了一个，也是有点像新北投车站延续那种木构架、
0: 啊、
1: 然后呢我设计这个披萨窑的时候面包窑片，我就跟他说哎，校长我们旁边来做个灶好了，因为我们台湾人很多人都已经
0: 看到灶
1: 不会用灶，然后没有那个生活经验，
0: 不会柴火、
1: 哦、不会柴火，对、嗯、然后所以那时候校长也很开明，然后就很支持，他说好你怎么设计都 OK。 那我就开始也是因为这样子，后来好像校长邀请我们新北的新北市长也来剪彩啊，然后校长都 来这里做披萨，做完之后我好像有点爆红，就很多校学校都找我去做这些。
0: 你有没有叫你变成披萨建筑师？
1: 我们上一周才跟后来这个校长到了鹿江国中啊，我们又设计了一个窑，你知道吗？那其实这个窑也有故事的，因为当时呢，我就找了英哥当地的一个会造窑、建窑的，有建过50个条窑的，什么这种蛇窑啊，什么窑的，
0: 好厉害哦。
1: 对，然后我就请他来指导。那我们那个营造厂商，他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我们的师傅来
0: 职人，
1: 对，来跟他稍微讲了指导一下，哇，他们自己做的很开心啊。听说外面的话好像报价吧，可能要几十万做一个披萨窑、面包窑，他们就用自己的工人工啊，就做的很开心这样。
0: 所以你还帮学校省了不少经费。
1: 对对对，没错。
0: 哇，所以呢，你真的是非常多元，还有从这个 AI 的产业的。就刚才呢，泽明建筑师也有提到了，从把文化的产业连接到科技，因为将来的科技会越来越进步，我们也会跟机器人，可能以后的生活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影片啊，也许呢，在建筑的理念当中，您如何来把这些的，像譬如说您也做过了新竹科学园区的封装测试厂，以及呢龙潭的晶圆厂跟医疗的无尘室这些的经验啊，那您自己本身刚才有提到，你想要把 AI 跟 ESG 跟建筑连在一起，就是全部放在这个大汉溪的艺术季吗？还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呢？
1: 大汉溪这个其实是一个串联啦，所以说这个串联刚好它把两岸的产业文化通都把它涵括在里面。大汉溪本来就是一个新北市很重要的大动脉嘛，对不对？其实它就是这么样的丰富，那其实它能够发挥的空间也很多。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未来的世界，比如说你说 AI， 像最近有很多人担心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我很早就用 AI 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它要取代人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其实 AI 是很快，但它会在很快的时间内提供你很多的 concept， 很多的概念，很多的选择性，重点你还是要回到你原来，可能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可能是一个跟人的接触，你的这些经验。所以如果说你担心被 AI 取代，你更需要去真的脚踏实地的去接触这些很基本的
0: 科技领域。
1: 对，这些都是你很扎
0: 去了解
1: 技术，你的技术性的东西。AI 只是它很快，它只是让你工具，然后它更精准，或者是更多创意。有时候我们人会有一个局限，
0: 对，
1: 你如果会用，但是如果因为这样说啊 ，AI 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你放弃自己，你知道，有些人会失去自信心，他会觉得说啊，你还那么厉害，就全部叫他做好了，我已经没有自己的概念了，没有自己的想法了，那你就是会被他人家讲的牵着鼻子走。对，可是你如果你自己是有一个主轴的，你就不会。
0: 泽明建筑师非常的开明哦，而且呢是把运用科技的东西可以放在你的建筑上面，让你呢是得心应手，而且呢会有更多的创意出来哦。您自己本身呢回头呢看过您自己做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建筑，从抢救修复到国际的串联哦，那您希望呢建筑能够为这个社会留下些什么呢？或者是你有没有你自己想要打造的建筑呢？
1: 确实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其实你确实我们在做这些可能修复的工作啊，我刚刚讲了，或者是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客户会很多元，我们当然也是为客户来服务，然后帮他们的梦想去实现。当然我也有我个人的理想嘛，就像我刚刚讲，我在三鹰部落的时候，我在做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可能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对于
0: 坚持，
1: 对我的坚持，然后我的一些，当然我还有其他有机会，我也希望有更发挥的空间嘛。可是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你看台湾的公共工程其实有时候就是绑手绑脚的，甚至我们建筑师的专业其实有时候没有被受到重视，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所以说就大家来讲吧，我讲真的，像现在最近淡江大桥嘛，Zaha建筑师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我们也很敬仰的一个建筑师啊，
0: 对，
1: 他就是个女建筑师。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见过他，他到我们学校演讲过。
0: 哦，
1: 对，所以是见过特别
0: 本身就对
1: 啊，对对，能感受到那个他的理念。那我本身其实我在大学时代也是走创意路线的，也是一个应该说三丁脑的一个女建筑师吧。
0: 哦，因为你在学生时期，你的作品就拿到全国的首奖。
1: 对，那时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设计，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设计。我是做剧场，但是是一整栋的建筑物，然后走的路线也是非常的现代创新的路线的。
0: 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1: 对，我也希望能够找机会把它实现出来。 没错，但是真的是需要我们政府国家的支持，大力支持。
0: 好，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位建筑师的话呢，泽君建筑师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1: 我是其实蛮鼓励年轻人，因为建筑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是跨领域的整合的科学。人家讲建筑系其实很辛苦，因为很辛苦是因为你不是只是我们以前读书可能是背书嘛，对不对？背历史嘛，但是不是，它有很实际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创意的东西，要有这个设计美感，很整合。你如果真的不一定很厉害，但是它的每一个学门你

0: 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你自己兴趣的学门，所以说是很多元的。所以那我觉得他本身也透过这个教育的一个方式可以激发你更多元的一个整合的能力，所以我也蛮鼓励年轻人的。甚至我觉得这个领域好像达文西吧，是不是？他也是各方面都全才嘛。
1: 对，
0: 其实建筑师或建筑系就是这样一个
1: 分门别类，然后全部呢都要学习，找出一个你自己的喜欢的方向。
0: 是是是，
1: 哇，我们今天呢丰收啊，非常感谢呢泽君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想法以及建筑作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福泽君建筑师，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感谢赖泽君建筑师的分享，也祝福他目前正在攻读日本东京大学的建筑博士，未来持续能够以创新与专业打造更多兼具文化价值与时代意义的建筑作品。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家轩。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心中有没有像我一样充满了这种焦虑齁，这种焦虑一方面是当然是这个中国对台湾不断的施压，但另外一方面台湾自己内部的蓝绿，你说蓝绿也好，统独也好，或各种的政治纷争，让我们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一致对外的声音。而当然民主社会有不同的政见上的分歧，甚至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分歧都很正常，但是台湾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局势之下，我们好像更需要一个一致对外，或者是说至少很清楚的国家认同跟敌我意识。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在过去的几年都非常焦虑，都觉得哇，这个我们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内在力量去对抗外面。那这个东西变成我们一方面很想要说服身边的人，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受到很大的挫折，以至于哦，可能心中非常焦躁不安啊，甚至对这个整个体制、对民主体制，乃至于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了焦虑。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一位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的政治人物，也会是文化工作者，好，陈培瑜委员。那我就叫你培瑜喽。好，
2: 大家好。
1: 培瑜可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大家好，我是培瑜。然后对，嘉轩叫我培瑜就好了，
1: 叫培瑜就好了。
2: 对对 对。
1: 好，这个是立委下的命令，所以我们就要服从。再亏你一下这样。好，因为这个正式解释一下，就是培瑜委员是个非常亲切、非常这个怎么讲，强调平等主义啊，大家人都是人人都是平起平坐，所以他很讨厌人家用这个官衔来称呼他哦，所以那我们这里就是称他为培瑜这样。那我相信其实民进党很多的立委也都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一个很特殊很了不起的一个政治文化这样啊。言归正传，就是我觉得培瑜的身份很特别哦，其实我知道他很久了，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是做出版业的。那是三年前你踏入了政坛，我一开始觉得哇，一开始觉得说只是他应该只是扮演一个象征性的角色吧，表示说我们的国家或民进党重视文化啊，重视出版业。本来没有期待他非常大，我这样讲没有不礼貌的意思，对。但是后来发现哇，其实他在政治场域的，不管是政治政策的辩护啊、攻防啊，或者是对于政策的论述啊，都非常的条理清晰，而且口才偏激，让人非常的惊艳。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他其实你说他战斗力非常强也好，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也非常的乐于跟不同立场的人沟通。那我想这跟他的过去从事文化工作或者是他成长背景都有关系。那大概一个月前我参加他在出席这个人本教育基金会办的一场生小复大的活动，他就是讲说哦，这个踏入政坛的一个小白兔如何保持在这个这么激烈的政治恶斗的环境里，如何保持一个愿意跟人家沟通的初心，然后谈论到底沟通的难度在哪里，沟通你要怎么保持你的心态的平衡，那怎么样让自己一直愿意努力的去沟通。所以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难能可贵，也是我觉得我们当下的台湾不管是哪一个阵营，或者不管是哪个意识形态，都是非常需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民主最大的可贵就是它允许多元，但是多元免不了就会带来争吵跟杂音。那面对争吵跟杂音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放弃沟通，但是要沟通又觉得好累哦。我们像今天很难得的是请到培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那首先我觉得还想要请教一下培瑜，就是你踏入政坛的过程。我们刚刚聊到一件事，我觉得也可以 当做一个这个先来讨论的话题。我想请问你现在在忙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立委很忙嘛，但是我们今天难得请到一个立委上来，我就好奇说，到底立委现在最忙的事情是什么？
2: 我现在这阵子最忙，其实还是在审预算呢、欸。
1: 预算，
2: 因为好不容易总算对 对,
1: 對
2: 总算可以审预算了、
1: 啊，
2: 所以办公室在处理预算提案，然后跟部会预算沟通，然后。确保我们在意的议题不会在编列预算的时候是合理的，然后还有执行的状况、嗯、这是目前最忙的、嗯、第二个就是本来办公室很在意的议题就还是要往下追嘛、嗯、所以因为我们是二月开议，那现在是六月、嗯、我们录音的此刻是六月、嗯、所以以一个立法院的工作节奏，我们在要求很多事情的进度大概就是2到3个月、
1: 嗯、
2: 会希望部会有进度，所以现在还蛮多议题都在确保这个会期末的进度会是到哪里。
1: 是
2: 那第三个比较忙的就是我在帮某一位

0: 候选人，因为毕竟我就不要讲在帮某位候选人做政策研究，其实大家新闻上应该都看得到了。
1: okay, okay.
0: 那主要是还蛮多这些事情，那本来日常该有的例如说质询的内容啊，然后地方的选服都有服务金门马祖地方的选服啊，然后很多陈情案啊，然后党团的这些议题的攻防，这就是我们的日常。
1: 是，事情真的是忙不完。那总预算这个还没过，还是过去的事情还是要补回来。
0: 对，而且我们现在是2026年的六月，在审2026年的预算，有没有很好笑？
1: 很奇怪哈、哦，
0: 很奇怪，
1: 过了半年，
0: 已经过一半了，
1: 这个、钱都没得，没有预算来源这样。
0: 就是对了，而且我们可能要到八月底才会三读通过今年的预算，然后马上
1: 就要明年的预算，
0: 马上明年的预算又要送进来。
1: 我的天哪、啊！我自己认识一些在公务机关工作的，他就说现在很惨啊。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钱都要省着花。
0: 不确定性太高。
1: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又想说，那如果现在突然2026的预算过了，那你不是要急着只剩下半年把钱花掉？
0: 对，是不是很蠢？
1: 我觉得好可怕。
0: 对，但是就而且我觉得国民党很好笑，就是虽然他们说好，现在总预算让你省，可是你知道吗？很多国民党的招委在他们自己的委员会里面，其实没有真的开始排审预算。
1: 所以是虚晃
0: 虚晃一招 啊，所以但是每个招委手上都会分到一些部会嘛。以我自己的教文，我们的教育部就是吴立华招委，让他已经审完了，然后运动部现在就还没有进度啊，文化部也还没有进度，就是因为另外一个招委还在排，所以就我不知道到八月底可以审完，我就要投效了。
1: 那你都不审的状况，那到最后可能就是随便乱通过或者是乱删。
0: 要看每个委员办公室的提案怎么写。可是我觉得对公务机关上班的人来说，他因为六月然后到年底，他其实不是到12月31号才处理核销，
1: 是
0: 他可能前面11月啊10月就慢慢收拢嘛。那你那个不确定性太高，其实公务人员很怕自己因此犯上渎职的这个罪嫌，然后甚至会觉得啊，你预算执行不力，所以我明年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所以啊，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了，就这样。一开始就这么沮丧吗？
1: 没有按照程序做，其实都是下面的人要想办法去收拾烂摊子。
0: 对对，然后我们就说法案会期在审预算，那接下来预算会期也审预算，可是到下个会期又本来应该又是法案会期，会不会国民党又拖新的一个年度的预算？我其实是不知道哎、欸，我其实没有把握他们今年8月1号送进来，他们就会乖乖的审，我其实没有把握哎、欸。
1: 哇，
0: 大家有把握吗？你有把握吗？
1: 你都没有把握，我们怎么可能说有把握
0: 呢？这个时候只能 call out 那个在野党党团的那个党鞭，
1: 高抬贵手这样子。对，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现在要去做金门马祖的服务，可是你是台北出生嘛，是台北人。
0: 对，
1: 那你也在花莲工作过，为什么现在会去帮金门马祖？
0: 因为我们不分区都要认养选区、艰困选区了、好，那金门马祖一直都是很艰困嘛、那之前是洪胜汉、可是他现在去当部长，所以就轮到我去这样、可是我觉得也还不错，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认识，而且我得常去，然后离岛的其实三个离岛的状况都非常非常不一样。
1: 是，
0: 然后跟中国的亲密程度也很不同。
1: 而且像马祖你还不是要去就可以去吧，有时候看气象的、有时候飞机起不来、
0: 我只能说老天爷真的对我很好，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玄学？就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我一下飞机他们就会说培育你运气真的很好，昨天到飞机都不能飞，然后你一来就可以飞，然后我每次要回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运气真的很好，飞机都没有卡住。我就心里面想说、
1: 那你应该去马祖选立委。
0: 没有马祖跟金门都还蛮常遇到大雾，就没办法飞跟降落这样。好了，就希望老天爷继续对我这么好，让我可以顺利去金门跟马祖出差，可以顺利的回台北这样。
1: 那我接着问一个网络上常常有人在传一个议题或者一个这个都市传说，就是地方的选民很常常有事就找民进党的立委，但是票投
0: 国民党，
1: 票不会投给你们，因为民进党立委做事都比较认真。
0: 我
1: 这是真的吗？
0: 我先说，我们确实处理蛮多，不见得是民进党支持者的
1: 选民服务
0: 。然后不过他们来找我们协助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可爱，就是台湾人真的很可爱。有的人真的会主动跟我们说：“啊，我顶拜酸计，我没有投你们这样啊。”不过人家都说你们很认真，不过人家都说你们做事情很钉钉，不过人家都说你们会帮我们研究相关的法案，
1: okay.
0: 所以我们就来找你们。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 OK 啦，就是你遇到相亲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真的不会跟他说。 你没有投给我，所以我不支持你这样。但是我觉得也会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让他看见

0: 民进党做事风格的不一样，我们对于事情的严谨程度，或者是对于真的协助他去法规里面找到哪一个部分是可能大家彼此忽略的，或者是还可以再讨论的这样，那当然这都是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可是也因为我们确实还蛮坚持合理跟合法的，所以可能有时候在帮忙的空间就相对没有那么大，
1: 对。
0: 可是至少你在倾听他的困境的过程当中，
1: 你也知道选民的需求是什么，
0: 对。然后你回过头来就会变成你未来假设它是一个合理可修法的空间，
1: okay，
0: 那你还可以怎么做？
1: 很棒啊！
0: 对对对。
1: 啊，我觉得那选民也蛮可爱的，他会跟你说我上次没投你，他不讲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0: 没有，我觉得金门马祖很可爱啊。金门马祖地方相对小，
1: 都知道，
0: 然后人口很单纯，然后像金门一定是什么姓什么姓的宗亲嘛，然后那个宗亲彼此之间都很熟悉，那就是你不讲。他走之后，隔壁的那个你们我们在地的
1: 会说，
0: 培育，我感觉嘉轩上次是投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不用亮票，大家也会知道。
1: 那里真的不能做坏事，大家都知道。
0: 我觉得在台湾没有什么可以做坏事的空间呢。
1: 是是是，好，那回到我们本来预设的主题哦，就是我们很好奇，就是我刚刚说我好久以前就认识你，就是久仰大名，就是知道说哦，这个在有个在花莲开这个童书书店，然后得过金鼎奖的一个绘本编辑啊，你也是作家嘛，对不对？
0: 我其实以前只有写专栏，我比较没有自己的出版品，
1: 哦、okay，
0: 这样。
1: OK， 但是怎么会？因为我看资料说是因为海基会，
0: 现任海基会秘书长，
1: 秘书长，罗文嘉先生劝你来帮这个民进党，
0: 推坑推坑，
1: 对对对，劝你来当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这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其实我回台北的，就是我父亲生病，所以我们全家搬回来台北、
1: 哦、okay，
0: 照顾爸爸。然后在台北的工作过程有蛮多工作，其实都还是跟独立书店有关，跟儿童人权有关，然后也做一些转型正义的工作。然后就因缘际会认识了当时开水牛书店的文嘉。
1: OK，
0: 对，那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在做政治
1: 工
0: 作了，然后比较多是合作一些家长的工作坊这样子。然后是后来他又回去当秘书长，回民进党中央当秘书长，那时候是卓荣泰院长当主席的时候。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他们要提名不分区，那文嘉突然就是应该也是党部有讨论过这样，然后他就打电话聊一聊，我本来以为他打错电话，因为我
1: 找我，你确定？
0: 对，因为我没有真的做过政治工作
1: 啊。哈，
0: 最近我先才开玩笑说啊，我跟他从小都是那种对于社会运动或是政治参与的狂热分子。
1: OK，
0: 现在变成政治工作者，
1: 也很好。
0: 就是我们离政治实务真的非常非常
1: 非常
0: 远。所以我当时只有回复民进党中央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我不确定我可以吗？这样，但是如果不分区有很重要的一些，如你刚刚说的宣示性的意义的话，那 OK， 我的名字很愿意这样交出来，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我也没有双重国籍的问题
1: ，OK。
0: 然后就这样了，
1: 是。
0: 结果谁晓得上一届会递不上，
1: 是天注定。对，
0: 我排得很后面，二十三，对对对。
1: 哇，所以应该说，罗文嘉秘书长真的是你遇到的伯乐这样的
0: 哦，对
1: 对，
0: Okay，
1: 好，我们中间休息一下，再请培育来跟我们分享他当立委的心路历程，谢谢。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到这个陈培宇委员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当这个非常困难的时代怎么去做政治沟通，跟怎么扮演好这个立委的角色。刚才说到，其实是因为罗文嘉秘书长先离开政治工作，开了书店，因为这个机缘，你才等于他才认识你，然后才邀请你。但我好奇，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出版界，也在书店工作过，大部分的文化工作者都怎么说呢？有点，你也可以说他内向，也有一点可以曲高和寡，或者是说他有点不善于交际，或大部分人其实都蛮哀的啦。对，那。

0: 然后，对大部分文化工作者，觉得立委或政治工作简直跟自己是天平的两个极端。因为你刚才也说过，你也跟民进党中央讲过说，你从来没有做过政治工作，也没有当过公务员什么。那个这个距离，你有需要什么样心理建设，或者说接受什么样的培训过程集训吗？还是就先跳上车，再慢慢补课这样子？
1: 比较像是你说的这样，
0: 对啊，
1: 先上车，然后在车上赶快 K 书这样。
0: 啊，
1: 但我觉得我们做文化出版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学资料很快
0: ，OK，
1: 然后我们很会阅读
0: ，OK，
1: 然后我们可能有编辑的经验，所以我们可能很会抓重点。
0: OK，
1: 然后我觉得我过去就
0: 哇，
1: 是，
0: 这句话好励志哦！
1: 哎 不是吗？
0: 让出版人觉得，嗯，我是充满信心。
1: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不管是编书，或者是跟作者沟通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要跟读者介绍书，我们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语言、大量的沟通。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出版人很适合做政治工作。
0: 哇！
1: 因为政治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需要 I 人的特质，你要愿意耐着性子读这些资料。然后，例如说，我的助理在跟我讨论质询的内容的时候，他们通常不是塞资料给我，他们会说：“哎，这些议题你想要谈什么？”然后我们都会共同读很多 reference 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再一次强调，出版人很适合我们。
0: 这让我想到以前要写新书资料卡，有没有20万的一本书，你要把它做摘要做出来，
1: 然
0: 后说
1: 对对对对对，
0: 要下一句 slogan，希望能够让读者3秒钟之内看到这 slogan 就觉得
1: 想
0: 要买书，对
1: 对
0: 对
1: 吧？所以那我们一样，我们议题讲出去，会希望别人跟你有共鸣。对，我觉得出版人真的蛮适合，讲第三次。可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是我那时候没有想到立法院会是长这样，
0: 长怎么样呢？
1: 长现在的这种，这要怎么形容啊？哦，我先说，我上一届递补上去的时候是小英总统的最后一年嘛，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选举了，然后民进党过半，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潘文忠部长要修国教法跟特教法，那因为我以前在学校待过，所以国教跟特教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熟悉，所以我就觉得，当立法委员没有很难呢，这样修法的部分念很多的资料，然后跟很多学者专家开会，跟团体开会，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出版人每天在做的，不是吗？
0: 是是是。所以，
1: 我还一直强调，
0: 如果有在听的出版界的朋友，下次可以考虑看看。如果你失业的话，就改去来选立委这样子。
1: 好，然后我觉得到了这一届，就是第11届立法院，就是因为我们就变少数的党了嘛，哈，我们不是多数，所以变很多议题的攻防，它就是真的是攻防，它真的比较少论述政策内涵的空间，比较多就是你要看得出来国民党在柄下面棒，哎，不下面逮鸡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前两年都还有黄国昌，超级无敌可怕，黄国昌简直就是。
0: 我知道你上次演讲的时候，你有说你每天想到早上起来想到要面对黄国昌跟另外一位的话，你就很不想去工作。
1: 就是他们两个只要在协商会场，真的就很可怕，完全没办法沟通。
0: 就是像我们新闻上看到的，就是用咆哮的方式。
1: 对，但是大家看到的都只有15秒、20秒，我可能在那边3、4个小时。
0: 他3、4个小时都在咆哮，
1: 但他要么就咆哮，要么就对你摆臭脸，要么就是用很嘲讽的语言，那要么就是一直倒灌不实的资讯。所以我在跟黄国昌协商的时候，那时候是党团干部，你几乎就是1分钟、1秒钟都不能松懈，因为你得去听出来他的逻辑哪里出了问题，然后立刻要反击回去。所以反过来，我自己得熟读非常多当次协商的背景资料，这样。
0: 这个也是我想要请教你的，就是这个从青鸟到最近的去年的大罢免，其实我们就是关心政治的朋友都会发现，你如果想要了解这个各个阵营的立委提的政策法案有什么错，其实你自己要先去懂它嘛。但是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没关系，我有厉害的助理，我都会跟他们讨论。
0: Okay.
1: 然后有时候一看你就会觉得这个很有问题。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办公室其实会跟很多律师讨论很多事情这样。那还有就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所以
0: 会有人可以帮你。
1: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有我们在意的点，但是因为你在协商的那个当下，其实没有人在你背后立刻告诉你，而且等到他们告诉你已经太慢
0: 了。对啊，所以你还是要记在脑海里。
1: 对对对，很多，所以那时候我都觉得我脑容量瞬间变超大。头本来已经很大，那边脑变更大这样。但我觉得好处就是说啊，我瞬间明白，这么多法案背后它。文字表面看不出来，背后他可能潜藏着对什么事情的在意跟关心，这样。那像我们以前在教育文化委员会，真的就是 比较少牵涉到所谓的利益、嗯、或者是比较少政治攻防，可是你走出教育文化委员会、嗯、其实就还蛮多是各式各样的攻防。

0: 访跟利益这样。嗯
1: 嗯。我这里要特别感谢培育委员跟民进党其他几位委员，而且我必须说刚好都是女性。
0: 嗯嗯嗯。
1: 就是因为我自己过去做过出版社的编辑，做过书店嘛，那大家也知道十几二十年来这个出版业都是一片的萧条跟唉声叹气，然后大家一直在想出路，但是想了半天好像也想不出什么解方。对，但是至少我第一次去立法院参加公听会好像是2023年吧，就是是你召集的吗？
0: 是我
1: 召集的嘛，然后就是谈出版产业，然后你找了各家通路实体的电子书的来讨论到底出版业该怎么做，然后现场有你有苏巧慧委员还有吴思瑶委员等等好几位。那其实那次我真的非常感动，我就觉得说，那坦白说出版产业产值并不很大，我们整年加起来也就100多亿，不过100多亿是图书的部分啦，可能加上其他的加进来会更大一些。但是你跟起就不要说台积电啦，你跟那个其他产业跟，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这个好像全台湾的超商就是 Seven 啊全家他们一天的产值营业额大概就跟出版业一年是差不多的。
0: 真假的？
1: 我记得有这个数据，可能没有那么精准，但是也差不了多少。
0: 意思就是出版业产值真的
1: 非常小，
0: 以新台币来看就是真的很小。
1: 对。那我就觉得那次大家被找去就是你觉得说你的产业面临很多困难，但是国家很在乎这件事情，立法委员很在乎这件事情。对，那我也不会员，那次办这个活动就都是民进党的立委啊，然后最后删我们预算的都是国民党，我觉得
0: 因为国民党希望大家不要读书这样嘛。
1: 我觉得你删我们的预算没问题，但是你要真正的有长期关心哦，你如果长期关心觉得说这笔钱花下去有没有用，那你删掉我们没有话讲。可是我想说，删掉我们的预算的给出版业的预算的委员，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然后从来没有十几年来没有听过他关心我们产业，那是真的觉得很生气这样子。对，好，我不抱怨了。对，然后接下来想请教哈。就是回到出版业，就是或者是文化工作，因为你自己也是长期关注文化，尤其你做童书的，我自己常常十几年来我就常常听到很多做青少年文学或童书的人讲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出版业算是发达，我们出版品相很多，可是我们没有本土自己的给青少年的书来读。你在你之前接受天下的采访的时候，你也说哦，你小时候都读亚森罗平、福尔摩斯，还有吴姐姐讲历史故事。吴姐姐讲历史故事，我也很爱这样子。对，但是那也30-40年前的作品了。对，我觉得现在台湾很多人都在担心说，这个青少年都不懂台湾史，然后不知道过去的民主转型或者是民主前辈做的奋斗，小孩子都看抖音看 TikTok 都被洗脑这样子。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说，台湾自己就作为出版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的啦，就是没有针对青少年的，你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怎么做，还有什么政府可以做什么？
0: 我觉得要分好几个层次，因为我现在会避免，
1: 这好像是有点大的问题哦。
0: 我觉得可以用简单的来讲，例如说我觉得要出版的同业们，说啊，你要出更多台湾自己的创作者写的给台湾的青少年看的故事，我觉得那个背后所牵涉的成本大家一定觉得很难想象的多。例如说前几年小典藏有跟陈澄波基金会合作一系列的陈澄波老师的作品，然后有2本是用小说的方法，3本是用绘本的方法呈现。可是你想象为了完成那个资料，你得做多少田野调查，然后资料的核实，然后最后写出来之后你要确保你可能还要找试读的啊，然后所有的编辑流程你都得做。那前面的填掉这件事情所花的钱，可能是我们在做翻译书不用花的钱，对吧？
1: 对。
0: 那这件事情如果是政府来出资协助，然后大家只要做后续的出版跟编辑跟通路的话，会不会好一点？我觉得会。那另外反过来，就是你记得我们那个，你刚刚说我们第一次在立法院办那个大座谈，
1: 对，
0: 你们当时一直告诉文化部跟文策院一件事情，台湾没有自己的出版统计报告，这件事情是非常荒谬的。没有自己的年报，没有自己的季报跟月报。可是当别的国家来跟我们做交流的时候，会很好奇问说，你们台湾这阵子什么书卖的最好，然后翻译的书读者喜欢哪些面向。因为那时候我

0: 听过很多日本跟韩国啊不同国家出版社来问的时候，我们讲不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对，我们怎么会连这个统计都没有。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有一些事情确实是政府不用直接拿钱给所谓的出版产业，可是他把出版的基础做好了之后，会让这个产业在做这些事情更加的容易。
1: 嗯，
0: 我举个例子，例如说这一阵子有台漫很红，对不对？那台漫在创作过程当中一样要做资料核实，然后田野调查，
1: 嗯，
0: 然后甚至漫画的写法跟小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编辑人才去支持做一套好的漫画，或者是做一套好的小说？它基本上两种不同的编辑人才。那如果我们的编辑以往只会做外版书，那他如何去想象他在跟作者沟通上所要花的成本？
2: 对对 对, 对, 对，
0: 也就是说，过去台湾在出版状况还好的时候，可能各家出版社赚的钱都somehow还可以应应。可是我觉得在产值越来越往下，大家越来越不看书，我们又希望有自己的出版品的时候，政府在这时候角色就可以进来把前面那一段补足。
1: 嗯，
0: 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
1: 嗯，
0: 简单的说了
1: 是
0: 嗯，
1: 但是政府要介入的时候，其实也要顾虑很多，对不对？因为你也要避免被
0: 对，例如说我们透过补助案
1: 啊,
0: 透过补助案，例如说我想要做一套，我只是随便举例50本转型正义的漫画，
1: 嗯，
0: 那假设它分成5个公司来做5个标案，5个补助案，
1: 嗯，
0: 那是不是就透过好的委员会审查机制，
1: 嗯，
0: 确保好的作品可以被填掉，然后研究，然后出版，
1: 嗯，
0: 这样。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当一个政府愿意花钱在做相关补助的时候，立法委员愿不愿意支持预算，就等于是支不支持这个国家讲自己的国家的故事，嗯，这样
1: 是是是是，
0: 嗯，我是这样看的啦。
1: 是是，我觉得文化工作确实是你不能只是从一时的产值来看，因为它一本童书也许才200块、300块，
0: 没有，现在大概都300-400块，
1: 现在比较贵一点，是不是？对，但是它可能影响一个小孩一辈子。
0: 嗯，
1: 哦，
0: 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最近那个郑美老师有帮台日的交流选了30本重要的台湾绘本，
1: 嗯，
0: 那他在看的不是只是这个作家的艺术性或文学性，嗯，他在看的是他有没有揭露出某个当代台湾的片段的故事。
1: OK，
0: 不论是街景，不论是生活样态，不论是我们日常如何看待我们的生活，
1: 嗯，
0: 那他浓缩在绘本故事里面，他如何让不同国家的人看见？他不一定指得出台湾，但是他会指得出说，哎，这个人绘本里面的人吃的早餐跟我的国家不一样，
1: 嗯，
0: 这个人他住的房子跟我们国家不一样，
1: 嗯，
0: 透过这些非常细微的创作，嗯，其实就可以展现出一个国家的样子，嗯，这样
1: okay，嗯，好，最后一分钟我想请教委员，请教培宇，这个很难改口，那个杨双子现在得了大奖，你觉得之后文化部在争取预算上面会比较顺利一点吗？
0: 我没有那么乐观，
1: 没那么乐观。
0: 一分钟，我没有那么乐观，但我们要继续努力，就这样。
1: 好好好，
0: 但我们一定会支持。
1: 这就是我们下礼拜要讨论的。好，谢谢培瑜，我们下礼拜继续讨论，谢谢。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谢阳倩红，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阳倩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

0: 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哲啊。2021年重新出土的《甘露水》哈，是台湾第一件等身现代大理石雕跟女性裸体的雕刻哈，是由。

到这一座中华民国的国宝哈。最近有关甘露水的纪录片啊，也在电影上来了哈。这一部曾经入围去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140分钟片长，看起来好像很长哈。承载了甘露水这个作品的东西文化交织的日记外收藏甘露水的张宏标医师啊，一家如何受到这个作品的影响，以及他如何因此受到官方打压，被特务跟监造成心理压力等等啊。所以这不只是一个艺术品的纪录片，同时也是关于台湾人在两段重要历史中如何形塑台湾人的见证啊。甘露水从流落在台中火车站，再到隐没人间超过40年的故事啊，透过黄邦权与林君里，极具艺术性的手法，让我们体会到艺术的生命力，还有其中所灌注超越时间的人类的热情跟意志啊，这使得140分钟构成今年对台湾人而言最有启发性的心灵体验哈，并促使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台湾性哈。那今天节目要请记者一并来谈谈这个话题啊，从透过一个艺术品跟纪录片的叙说，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长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倩红。我们节目连线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我在，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isa 的接受访谈哦。这个失而复得的甘露水如何给台湾纪录片这个注入了新的活水啊、哦？你 Lisa 跟大家介绍甘露水的特殊价值吧。
1: 好，其实甘露水这个作品最特殊的一个地方是在于说它汇聚了当时在日本在台湾然后又在西方在美学上面它同时汇聚了这三点，然后它又体现了黄土水就是这个创作者他那时候二十几岁然后刚到日本，这其实甘露水不是他得在这个东京这个美术学校这个得到的，就是进入这个地展的第一件作品。第一件作品不是甘露水，它是他的第二件进去。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日本就是受到这种西方的这种美学观念的这个冲击，那他们之前。就是关于女性的身体的描绘，在日本是走那个春画的脉络。那以西方他们自己的观念来说，女性的身体就跟男性的身体一样，是一种带有宗教观念，就是说上帝他的这个形象来塑造人类，所以人类并不需要以这样的身体为羞耻。所以等于说有不同的这种脉络下面，那黄土水刚好在这个点上面创造了这个作品。那这一部片它其实在做的事情是它首先展开了这个脉络，那甘露水展开了藏在甘露水上面的这个脉络，那又延续了说后来黄土水因为他35岁就去世了，那这个作品它的影响力它是如何从1921到这个2021，它有它的一段的比黄土水的这个本人的这个生命还要长的旅程。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选择这个甘露水的特殊之处，因为甘露水里面也蕴含了从黄土水他自己在一直在思考的这个艺术家的身份也好，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身份也好，那一种反复这种琢磨的这种精神。对，那
0: 是

0: 我们同时还可以，
1: 这个是日据时代台湾人的艺术情感，文艺青年的理想寄托。这个在当时候的台湾，后来的台湾，都是威权所要压制的，是吗？
0: 因为其实他的就是黄土水，他其实他在创作就是《甘露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因为还是日治时期嘛，那《甘露水》还没有到被国就是国民政府压制，但是他自己在日本，他其实也是过得很艰苦的，因为第一个他不是就是靠有钱有势进去这个东京这个美术学校。他是靠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进去的。那进去之后，因为他又是台湾人，然后再来，他又一直有一个创作上面的观念。他就是觉得说，这种艺术的艰苦，还有肉身这种在贫穷的这种痛苦下面，或是说在一个创作者的这种不被理解，因为当时就是他的同学很多都是觉得。黄土水是一个怪人。那黄土水那时候在日本其实没有几个朋友，所以这件事很有趣。就是黄土水他是到了日本之后，哦，他才更发现他是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这种异质性，就是明明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日本慢慢的要同化台湾嘛，结果你本来你收留学生过去，你是为了要收取各地的精英，结果他在。你那边的遭遇，他反而开始产生了这种本土意识。他可能不是一种政治脉络下面的本土意识，不是说哦我被日本人殖民，那我要反抗日本统，可能不是这种，但他是一种是我是身为从台湾来的人，我应该要找出就是台湾的艺术的风格。那这个东西跟日本的、跟西方的是有什么不同？我又能够从日本既有的，比如说像佛像艺术，或者说我讲西方的这种雕刻艺术，那种不同的功法上面，我可以再学习到什么，然后创造出一种永恒的这个艺术价值。那杨导演刚才讲到说，他这个甘露水，他后来被打压，这是到黄土水。回来到台湾之后，后来他因为30岁就去世了嘛。他的这妻子就是本来按照黄土水的愿望，把这甘露水从日本运回来。本来如果不运的话，可能就是甘露水就留在日本。但是他觉得应该要运回来，因为黄土水是自认为是一个台湾的艺术家，所以要把甘露水运回来之后，他还送给，一开始是送给就是日治的政府。然后在这个是现那个，结果后来因为就是政权轮替嘛，然后新来的这个国民政府就是接收了很多日本政府的财产啊，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甘露水，就甘露水后来就被运到从台北运到台中之后，就放在这火车站旁边，然后就在那边风吹雨打，就没有人理。而且他还被就是污损，就是当时有人，用墨水去把这，因为甘露水是一个就是女性的裸女的这个雕塑嘛，然后就有人用那个墨水去把她的就是阴部整个涂黑。那后来当然有人去研究这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墨水是官方才会有的墨水，所以这到底是就是个人时代观念下。觉得这个是不雅的，还是怎么样子？还是说另有其他事情？这个要再做更深入调查。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个墨水不是一般人会有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甘露水就是黄土水的生命到35岁，可是甘露水生命到100，甚至还在持续追加。因为后来这个张医师，他把这个就是张宏彪，他把这个。他的亲戚跟他亲戚在做这运输，就跟他讲说：“我们找到这个雕像。”那因为张宏彪自己很喜欢就是艺术，然后他就把它收进去。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就是张宏彪的哥哥，他的堂哥，因为 你可以叫他哥哥或者堂哥，因为就是当时的那种风俗嘛，就是自己家小孩子没办法养，然后就送给另外一家。那他们在相处上面其实就跟亲兄弟一样，那你也可以叫他堂兄或是胞兄这样。那反正张生切那个时候其实他是就是黄土水的同学，很巧。那他就是在日本的时候就在跟黄土水当同学，然后很多关于黄土水的现在我们看得到的他的记录，比如说描绘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都是有张生切的这个描绘。那他们在文化上面其实是契合的。那当然张生切的另外一条的就是的脉络是说，他当时其实他在就是1920几年的时候，他是在广东有后来有去做就是抗日运动这样子。所以
1: 我回头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甘露水这三个字是黄土水他自己的命名啊，有没有说明过甘露水三个字的意思？一个裸女的雕像它叫甘露水。
0: 对，那个时候应该说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有解释说黄土水是可能因为是那个他去访问日本的学，他说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日本佛像不是都会拿那个净瓶吗，拿那个这个瓶子，然后里面装的不就是那个甘露水吗？
1: 对，
0: 所以他是从这个来命名。那我们去看他这个创作，其实他这个创作他后面他是有一个蚌壳，地上有很多贝类的，等于说他做这个一部分他自己想要产生出的那种就是一种新生的力量，一种纯净的力量。你去看他的这种那种姿态，那在这纪录片里面他们也去就是去研究说跟当时同时代的其他的作品比较，会发现这个姿势其实是很少见的。所以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就是黄土水那个时候他的很多的创作上面的想法，只是说他做的很隐秘，不像说很多你看很多像很多后现代艺术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是故意要跟主流对干。那黄土水的这种抗争的这种脉络，它是在我要一方面吸取日本或西方的这个优点，另外一方面我要做出我的不一样的东西，我要做出我的不一样的雕塑。因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片中也会讲，它本来黄土水是以木雕为最擅长的，那他到日本的之后呢，他为什么选择大理石来雕这个甘露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然后这大理石那时候就是从意大利来，然后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理石能够展现出他的雕刻的技术，把那么硬的大理石然后把它雕的像是人的肌肉肌理，像是活人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部片里面他用了一些艺术，比如说他拍甘露水，然后拍一拍之后他会用同样的镜头然后拍另外一个就是他扮装成甘露水的背影的一个女性的模特。那他就是所以你会发现说，这部片他导演他用了很多方式试图让我们去还原当初黄土水他想要透过作品再现的那一种的质感，或者是说他在里面灌注的精神。那他就是这部片的这个导演创作，他们也去拍了比如说日本的当代的艺术家，然后他们在同样的一间同样在现在叫做东京艺术大学，以前黄土水那时候叫做东京美术学校，那这个学校基本上它是日本就是设计艺术这种第一的学校，然后在全球它的艺术跟设计盘也是20名左右，所以它是一个很顶尖的学校。然后导演他们就去拍现在的学生也在做雕塑，然后也去访问他们对于黄土水的作品的看法，那他们的年龄就跟当时的黄土水其实是差不多的。

0: 那这样的做法是其中一个这部片会引发争议的原因，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这一段出来是多的。对，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试图除了文字，就是那些文献资料之外，还有从雕塑艺术史专家的访谈之外，这里面都会有一些。那他也想要去，就是去探索，因为黄土水他除了是有台湾人身份，有这个艺术家身份、留学生身份之外，然后在这种多元的这种交织的这种文化脉络下面，他同时他也是一个青年的艺术家。啊，在那个二十几岁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的想法可能是什么？他内心有什么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那这种，其实这种东西，你一百年后的年轻人身上会有很大的差别吗？你们不是？难道你们不是都是面对一个一样的一个系统？你们都要去挑战每一个时代给你设下的这种，比如说主流美学，或者说觉得，甚至说什么东西是美？本身就是一种每一个代的艺术家在挑战的事情。那他们这团队，他们也去拍了，就其中一个学生他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半夜去那种日本的那种公园，他是用沙雕，用沙去雕个东西，然后有小孩子在旁边看，他就跟他们说，你们白天的时候可以把它推倒没关系。所以推倒就是即是，但是永恒是记在这个小孩子看到这个沙被雕成人像人脸的时候的那种震撼感。所以这部片他还讨用这种方式试图也去探讨说艺术的这种永恒性，就是黄土水的这一种艺术的追求。
1: 看那个甘露水这个的雕像，
0: 对，
1: 有几个感觉了啊。第一个，看起来它是一整块石头挖空出来的，
0: 嗯，
1: 因为它还保留了那个下半部，
0: 嗯，
1: 好、哦，
0: 嗯，
1: 的那个是原始的那个部分，就原来的石头，啊、哦，所以它是一块很大块的大理石哈、哦，
0: 嗯，
1: 这个是好像这石头是多，看起来不像日本的石头，
0: 它是从意大利。哦，他们去追溯的时候，
1: 是米开朗基罗一样的。
0: 对，
1: 我感觉出来。那第二就是说，这个模特儿看起来是日本人、啊、以他的体态、身体的样子、大腿、小腿的形状，
0: 嗯，
1: 啊，以及他的腰身，
0: 嗯，
1: 啊，胸部，
0: 嗯，
1: 还有脸呐、啊，
0: 嗯，
1: 啊，跟那个发型看起来是一个日本模特儿吧，
0: 嗯，
1: 因为他是在日本的学校里头雕出来的嘛，
0: 对，
1: 所以电影没有交代这个模特是谁哈。
0: 电影有去，就是去找不同的人去问，去推测说这个可能是当时的专业模特，也有可能是他认识的人，但是他并没有给一个答案。
1: 没有给一个答案，
0: 但因为那个1920那个年代是刚好这件事，就是说女性作为女的裸体模特，就是在亚洲而言是一个很震荡社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亚洲女性当模特有什么特殊的，其实对，其实在当时而言是一个很震撼的，甚至说很反叛，都民间的人士都没办法接受的这行为。
1: 嗯，对，那这个里头其实因为黄土水没有机会完全他的精神啊，没有办法，他没有留下太多的叙事嘛。
0: 对，他前半段其实这部电影，他你可以把它虽然是切四个段落，可是其实你可以把它简单切成前半段跟后半段。前半段就是黄土水在日本打造出甘露水，后半段就是甘露水流落到台湾之后，他本来是要多付给政府，然后如果顺利的话，照理说一个正常的接手的政府，他会去维护跟去保养前代的这个政府的拥有的这些财产跟这些东西，因为它实际上所谓的政府是什么？所谓的政府它是。

0: 代理帮国民，就是管理这个国家，他不是拥有这个国家。但是呢，国民政府来了之后呢，可能有就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比如说第一个，这个东西它是这个日本殖民时代的艺术，他们不喜欢；第二个，它是一个女性的这个裸体的像，在当时他们的这个文化环境，他们就更不喜欢了。对，就是说黄土水没办法符合他们心中的那个政府想要的这种国家艺术家的像，那它自然不会是一个国宝。所以像杨大哥你刚才讲说这个是就是介绍简介的时候说现在他在这个台湾被视为这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的这个国宝，其实他有一定的讽刺性，因为中间有那四十几年的时候他必为什么要藏在地下，
1: 他被弃置在这个街头，
0: 对啊，先被弃置，然后后来又被藏到地下，
1: 被污损，那个污损的痕迹现在还看得到哈。
0: 对，而且实际上他们只是用一些就是不毁损到本体的方式把它盖掉，就是你不会毁损，不会完全就是盖掉，就是毁损到这个雕像的方式把它盖掉，或是它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抹除。
1: 嗯，
0: 那个跟你在上面刻一刀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个墨水弄出来的这个污损。然后所以后半段他在讲这个时候，你就想说为什么张家这不就是一个雕像，为什么张宏彪他们收这个东西之后，他说后来他爸要把他就是埋在地下那么多年。只是片中会有讲到说，就是其实有，因为第一个他是张生切的弟弟，那张生切他其实在1947年代的时候，他本来是前面讲他是抗日的嘛，就国民政府来之后，他对国民政府做了一些批评，他本来很期盼，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就是觉得祖国要来了，很好，我们的抗日这一切都值得了，因为有个祖国要来了，对不对？那结果国民政府一来做的比日本人还狠，他直接躲到山上，张生切直接躲到山上，然后整整躲了7个月，然后后来由中间的人一直去协调，他才出来，然后后来他就去做电影，第一届那个金马奖第一届的奖项里面他就得了一个故事奖，他就去拍片了。那所以他这是一个的，就他都不再谈直接谈论政治，他可能是就是寄托在比如说像那个秋刚社这个喜剧里面，就是做一个很好笑很搞笑的一个很笨的一个就是百姓被一个暴发户骗的故事。那暴发户这叫做秋网社，就是骗所有人说、哦、我要开炮咯，我要开炮，你们所有人赶快来看，然后就很多百姓拥戴他说哇他有炮他要打。就杨大哥你仔细听，你在片中看甘露水的时候，他讲这一段的剧本，张先生这一段剧本的时候，他直接画面是配什么？直接配蒋介石当时的影像嘛。
1: 嗯，
0: 我要反攻啊，我要反攻，所以你们这是反共基地，所以我们这些士兵要优先享有其他的资源呢、啊。因为我要反共，所以我要反攻，我要反攻大陆，我要反共，所以你们我要给你们进行一些严格的限制，好，你们的所有的财产我们都要管理，这样你们才不会被共产党拿走，对不对？我先拿走，先管理了。你们就不会被共产党抢了，所以他就是张生切是用这种方案，他活到60几岁就去世了。那他的弟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张宏彪，他藏起来是因为就是当时他的家是医生嘛，然后他们家会是有等于是一个台中艺文界人士的交流区，大家进去的时候都会看到放在客厅的甘露水。然后后来他就张宏彪有被去找去访谈，那访谈当然什么都问了、啊，问他张生切的事情，问他说、欸、你们这么多人士来来去去，你们到底有没有忠党爱国啊？然后他也发现说他的孩子就是在学校听到的老师上的关于历史的事情都是错的，但是他又不能够直接跟小孩讲说啊，你们老师讲的是错的，因为万一小孩在学校跟老师去辩证，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个是会很严重，可以可大可小，可以到很严重程度。所以他就像是我们之前讲高菊花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就是 有一代的台湾有一代

0: 的父母都是这样，他们就是知道实际状况怎么样，但是他们不想要孩子被卷入政治纠纷或甚至是政治的危险里面，他就选择沉默。后来张国标就决定把这个东西封起来。那他那时候跟他的子女说什么？他那时候跟他的子女说，我们家只是代为保管，就是你必须要等到这个台湾社会变得更自由，本省人与外省人能够彼此尊重，懂得珍惜这件作品的时代来临，才能够还给国家。所以这个兄妹他们等到2021年才安心把它拿出来，就是捐给国家。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是中老年人，已经是事业有成的，出了好几个医生，然后有企业家，然后有知识分子了。他们已经不是当年，就是他爸把这个封进去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就是还是学生，然后可能刚进社会。那在那种年代，他怎么可能？他作为一个爸爸，他就是宁愿让甘露水在先沉默，不然他很害怕说，到时候他的子女被找麻烦，可能甘露水被找到，也有可能被破坏。所以杨澜，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台湾人说这个转型正已经做很多，做太多了。但是其实，对啊，我们2020年代才发现，才开始大家发现，哦，原来有这样一个沉默的一代确实存在台湾社会，而且他们很多不是走了，不然就是说他们是沉默的一代的后代，那个中老年人，他已经变成中老年人，他跟他的父母有这个记忆段，因为他们父母是更不讲的，一讲到就觉得很害怕，就说哎。讲迄政治的代志，阮一般的老百姓卖个来讲这個，会发现是变成一个87、80岁的人，他们的一个刻在他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精神创伤，然后中生代则是一知半解，就是一部分好像知道了什么，但是你说要知道整个全貌，技术上是不可能，因为你那些文件那些什么东西，那是很后期才可以公开可以查阅的。那这部片后半段就把这些的部分拍下来了。
1: 是啊，今天其实时间有限哈，那但已经谈了很多了哈。这个甘露水这个题目，其实还留下非常多的不了解的地方啊。我们已经可以展出了嘛哈，所以大家去看了。可以多更多的一些这个关心啊。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哲，
0: 谢谢。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啊，访问到大家都非常喜欢听他养生的经验，就是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欢迎月清姐。
2: 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月清姐再度的大驾光临到我们节目当中。月清姐写了很多养生的书，你在这条养生的路上为大家做了很多事情，因为您可以说是一个先驱哦，当然是跟自己的身体有关，也跟夫婿的身体有关，
2: 对，
1: 但是还有你有一个好奇心，
2: 是
1: 不断地去探索，因为很多人就是、到此为止就结束，我自己健康就好了，可是你会把你所有的这些经验要分享给大家，很慈悲耶。
2: 是因为哦，我和我先生都是在差不多我不到40，他40出头，然后就发现诶，健康给我们警讯，尤其是我先生肝癌多可怕呢，
1: 对，
2: 所以我就毛起来研究那个为什么人会失去健康、因为我当初选他的时候，可是因为他是一个阳光健康我觉得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
1: 是，但是我在您书中看到他选择你可是鼓起了勇气，因为您是个药罐子啊。
2: 对，他说他下了很大决心才娶我，那没想到结婚两年他先诊断出肝癌，那我就是也是药罐子如常嘛，那我就想说诶，这不行啊、这一定要想个办法，
1: 是，
2: 所以我就开始一头栽入啊、因为要不然的话医生说两年复发率 50%， 我先生五年存活率不到 15%， 那多可怕呢，所以我就还好啦，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嘛，
1: 是，
2: 很会搜索资料、也很容易就近访问到专家。
1: 是，在这边还是要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说明，因为我们有全球的华人听众朋友，那么在大陆地区台湾地区、我想比较年轻一点的听众、可能就需要再跟你们说一 下、
2: 等一下，
1: 我们月清姐、她是台湾新闻界一个非常资深的前辈，而且非常优秀，得过很多座的金钟奖，而且她当时的这个旅游节目啊，放眼看天下，
2: 天涯若
1: 碧林、等等，这些节目都是我们的标杆，是资深的前辈、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前辈、
2: 谢谢，
1: 学养丰富，
2: 就是因为我在新闻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训练是比如说实践检验真理，
1: 是、
2: 怎么样去爬梢找出真相，所以、我就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在这些复杂矛盾的资料中理出一个我觉得逻辑的头绪、然后我就开始执行，然后再用执行呢去检验这个真理，然后慢慢慢慢我就发展出一套饮食健康的方法、然后诶，很幸运的我先生一直走了34年、那都非常的健康，而且呢他以前比如说造成他肝癌的元凶鼻肝带原不见了，然后譬如说他到2024又长出了抗体，2025呢他连那个多年的那个就是肺部有一个毛玻璃、0.4 公分的毛玻璃追踪了很多年现在也不见了。
1: 他之前有抽烟对不对？
2: 他之前抽了22年的烟，而且是一个老烟枪、然后每天一包、所以能够康复就修复身体，自然把它修复，他自己觉得很惊奇、我也很惊奇、所以我就发现现在又是一个预防医学的这样的趋势、很多人都发现
1: 是，
2: 其实像这些癌症啦三高啦都是生活习惯不当所累积的、然后10年20年，所以现在我们又常常看到，你看前几天一个46岁的演员突然过世、前几天一个47岁的科技人员也是睡梦中就走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定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恐慌，
1: 没错，
2: 那事实上这都是常年没有聆听身体的声音、然后呢忽视你的健康、然后导致突然它发生你就觉得非常的意外，所以我觉得说、 我自己既然走过这条路，然后也找到了健康，而且主要就是靠生活方式。那生活方式呢，现在啊又变成医学界都普遍接受的一个医疗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我很有必要来跟大家分享。也不是慈悲啦，就是觉得健康真的是一，那很多人那么努力就是后面有很多零，我希望他们也能保住那个一，那如果我能够尽点力量我就很开心。
1: 对，而且你是现身说法就很有说服力，因为有健康的例子，然后你一直持续走到现在这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那我记得您之前也出了一本书叫时时刻刻为养生嘛，
2: 对，
1: 非常的畅销。那书里面我记得呢，您有提到就是在前言的时候有提到一位国外的学者，哈佛的学者
2: 是
1: 提到就是说一个健康的定义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谈他给你的一些启示那个时候
2: ，其实这位先生呢，他就是说诶，奇怪，有这么多癌症治愈的例子然后他觉得不能用自然痊愈这样就把这个个案结束，然后锁进那个资料柜里面。他跟我一样是个好奇宝宝，他就想去研究，所以他就走遍了全世界，包括最先进的医疗中心，还有最原始的像巴西的那种一些他们民间的那种疗愈的场所，他都去探索，然后去找寻那些自然痊愈的例子然后去找当事人访问什么样的原因。后来他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就有自然痊愈的钥匙那个钥匙呢，第一个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免疫力那免疫力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就要称它自愈力了，
1: 是
2: 因为自愈力还包含免疫力还有那个修复力
1: 是
2: 还有各种能力然后那个就是从饮食营养来的，所以他就发现这些人呢都在饮食营养上做了很大的改变然后他发现就接受自己，自信接受自己，爱自己也很重要，因为很多的疾病其实是常年否定自己所带来的。
1: 是，
2: 对，因为你这样子的情绪，你一直否定自己，或者说怀恨，或者怨怒，负面的情绪里也会带来健康的问题。
1: 对，
2: 然后另外一个他就说就是爱与关怀那我为什么会特别关注他这本书，因为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就是专门照顾癌友嘛，
1: 是，
2: 那我们也有癌友自然康复的例子，所以他是化放疗无效然后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饮食指导，然后光靠着饮食的力量，他前三个月呢就把化疗无效放疗只小了 0.3 公分的那个脑部的肿瘤就让他又小了 0.4 公分就变成 2.8 公分所以他来的时候是带着 3.2 公分的脑部淋巴瘤就是淋巴瘤脑转移来上我们的课然后小了 0.4 以后他很高兴那时候三个月课结束了嘛，他就来当我们的志工那也许是当志工就会激发心理的，我就讲说你愿意跟人家分享，你愿意去照顾别人，祝福别人，施予爱，用亲身的例子来引导别人走向健康，也许这是这种心灵的改变。再三个月固定的追踪时间又到了，他一去医生一看片子就好惊奇，说好神奇哦，那肿瘤完全不见了。
1: 哇，
2: 对，所以九年过去了，他现在又结了婚。
1: 是
2: 不是又了，他本来没结婚现在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宝宝
1: 是，
2: 就非常开心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很希望像这样的例子能够鼓励很多的人然后我就跟他对照，发现我们的方法都一样，因为我们就是用饮食去改变提升他的自愈力，然后我们叫他喝水叫他运动，这都是还有正念
1: 是
2: 这些都是提升自愈力的方法对对对，所以也是要照顾好我们的癌友了，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我们照顾不到的，所以就只好透过像你这样的节目
1: 是
2: ，或者写书来跟大家分享。
1: 对，
2: 那其实呢关于健康大家都以为说我只要能够站着，然后只要我明天还能够开会只要我还能够走路说话大概就不成问题像那位46岁的演员
1: 是，
2: 他前几天才去巴厘岛玩然后对回来的时候就是一切如常，就突然就倒下了所以其实这都是没有注意到身体发出的微小的讯号。
1: 是
2: 那所以在1946年那个联合国世界组织 WHO 就说了它的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或 或者是不羸弱，而是一种身体、心理与社会的完全健康状态。所以我们在癌症关怀基金会给予的不只是让他们身体恢复健康，而且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还有他们的社会，就是他跟他家人的关系修复，
1: 是
2: 然后他跟他周遭的人和解，他也跟自己和解，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然后他会在一种爱与关怀的环境里面，然后他会觉得自己也要付出爱与关怀，因为他接受到别人的爱与关怀，所以这样就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我讲循环
1: 对，
2: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是一个社会共好的平台。
1: 太好了，
2: 也就是说有钱的人就来捐钱嘛，
1: 是，
2: 然后帮助这些癌友，然后我们的营养师帮助癌友，那癌友好了以后当我们的志工啊，
1: 是，
2: 然后继续投入这个共好的社会，因为他既受到别人的爱与关怀，他就很真诚的付出爱与关怀，所以来的人都会感受到，所以就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你能够贡献什么或者你可以取得什么一个更好的平台，所以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取得，当你好的时候你奉献，我觉得
1: 太好了。对，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在这里工作也很开心，
1: 是对，而且有你不管是精神上或实质上这种领导，大家会觉得更有信心，而且很多正向的观念和正确的饮食方式的灌输，让他们的生活都改变啦，你平常的一些坏习惯都慢慢

0: 改正过来了。
1: 就是因为很多人的投入嘛。
0: 对。
1: 譬如说我觉得好好玩啊，我们有一个癌友是乳癌，大家知道乳癌在台湾和在像美国都是第一名的癌症，女性了哈。
0: 对。
1: 然后他呢又乳癌就是通常跟肥胖也有关系啊，然后他又乳癌又继续保持肥胖，然后他来我们那边参加说明会的时候，他就跟那个我们的营养师，负责一对一咨询的营养师说，我知道啦，你们就是要我减肥，就是要我吃那种饮食
0: 难吃的，对，清淡的，
1: 对，健康不好吃的，
0: 对对对，
1: 那我就是不要这样。
0: 嗯嗯，
1: 那我们营养师说，诶，那你不要这样，那你为什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那可是很多人捐钱，一个人要花一两万块才可以帮助你健康的。那后来可是他的情况又让他很担心，
0: 嗯嗯，
1: 因为他这样下去的话复发是免不了的，我们也知道乳癌复发就更打击更大，
0: 对，
1: 可能健康影响更大，很多人可能就一蹶不振。
0: 嗯，
1: 所以他说我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呢？
0: 嗯，
1: 后来他想说好吧，我就给他一个机会。
0: 嗯
1: 啊，然后他就加倍的辅导他。
0: 嗯，
1: 结果那个人后来成了绩优学员，
0: 哇，
1: 第一名，
0: 很厉害，这营养师很厉害，
1: 第一名毕业。然后他上去讲的时候，
0: 对对，
1: 这是他亲身讲的。他说我当时是怎么样啊？我后来为什么会被营养师说服呢？他说那个营养师啊，就是比我还关心我的健康，
0: 嗯，
1: 啊，然后苦口婆心在 LINE 上啦，甚至咨询上啦，就一直关照他。
0: 对对对，
1: 他说有时候啊，我下班了以后真的很累，而且真的很想出去乱吃一通，可是想到营养师这么关心我，他就说我还是乖乖回家自己煮，找营养师啊给我调那个营养，我们都有一个营养密码嘛，
0: 是是，
1: 说你应该吃多少蛋白质，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蔬菜，多少油脂，多少水果，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黄金密码，是针对你自己的目前的癌症的状况，你的体质，然后每个人有的要减肥，有的要增肥，那有的有糖尿病，有的有高血压，就根据你的状况给你调配的饮食。所以他乖乖这样吃，就是减肥成功，然后越来越健康，所以他就觉得好开心。
0: 嗯，
1: 我们的营养师真的很厉害，
0: 太厉害了，对，
1: 所以
0: 而且有爱心。
1: 对，要减肥的人啊，最多哦，减到10公斤，三个月哦，我们只统计三个月。
0: 嗯嗯，
1: 然后要这个增肥的人，最多可以增到5公斤，
0: 哦，
1: 因为你知道那个，如果你得了癌症啊，那个体重一直掉，
0: 对，对，
1: 营养不足，体重一直掉，其实你的预后是不好的。
0: 嗯哼，没错，
1: 康复也是，
0: 身体要有本钱，啊，
1: 对，要有本钱，甚至都不能接受治疗了。
0: 嗯
1: 啊，对，你说白血球不够的话，
0: 嗯，
1: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帮癌友，就是增强你的体力，修补你的组织，让你能够接受治疗，而且让你逐渐走向康复，而且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形态，避免复发。
0: 对对对，太了不起了。不过当然刚刚讲那么多，必须要配合，要互相配合。
1: 是啊，
0: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方式你不做，我也没办法嘛，
1: 对
0: 不对？
1: 我刚举的都是那个癌友很有决心，
0: 是
1: 啊，自己很努力。
0: 对，
1: 所以到最后我们都会有毕业典礼、结业式，
0: 是，
1: 我都会说，其实对他们都会感谢很多人。我说最要感谢的是自己，因为自己愿意来参加，走出来，然后坦白承认我得了癌症，而且愿意改变，因为我们如果会得一些疾病，通常都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出了问题。
0: 对，
1: 所以你要察觉，然后你要改变，然后呢，你才会慢慢恢复健康。所以他们都是付出了很大的执行力，
0: 对，
1: 而且跟自己的习性去抗争。
0: 是啊，
1: 其实是
0: 很难的，
1: 难的，
0: 对，但是因为已经不得不了，他们已经感受到这个情况很迫切了。
1: 是，
0: 嗯，
1: 也有的人是比较有执行力啊，
0: 对对对，
1: 对，也有的人，
0: 还是有这种人哈，
1: 也有的人就是要加倍努力才会唤醒他。譬如说有一个大肠癌3期的老伯伯，
0: 哦，是，
1: 然后呢，他都宁愿自己种有机菜来吃，
0: 哦，
1: 但是他每天晚上还是要吃一个沙琪玛。我们知道第一个沙琪玛是一个加工品，
0: 甜，对，
1: 而且甜，
0: 对，
1: 糖，
0: 甜，
1: 然后晚上吃糖影响更大，
0: 是，
1: 然后再加上油，高油高糖，就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他想吃呢？因为他肠子里面的坏菌想吃，就是促进他发炎，让他得到大肠癌的那个菌还没有完全消除，还在里面，所以他就会提醒他，你该给我吃点，
0: 引诱他，好可怕，
1: 因为他就是优势的那个大肠菌会阻挡。

0: 饱，你要吃什么？
1: 哦，
0: 它会改变你的嗜好，它会去影响你的心情，所以你到那时候就会投降，就会去吃。我们营养师花了好大的力气，终于让他不吃。
1: 对，这其实很难呢，因为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跟着他，他回家想吃，
0: 是啊，
1: 你也没办法，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所以一定是要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各方面的
0: 对，
1: 威
0: 还要
1: 逼
0: 对
1: 利
0: 方
1: 诱。
0: 能够理性的
1: 对，
0: 采
1: 对对
0: 纳，
1: 对
0: 对
1: 对，
0: 呀。
1: 而且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嘛，就是说我就那么一点
0: 哎，对，
1: 小
0: 很
1: 嗜
0: 多
1: 好，
0: 人，
1: 对，
0: 对，我先生以前也跟我说，你这样子的话，我都没有办法
1: 乐
0: 庆
1: 趣。
0: 祝了。就有好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珍珠奶茶不能吃，冬曲粉圆不能吃，这个甜点不能吃，饼干不能吃，还有冰淇淋也不能吃，还有什么好庆祝？我说
1: 对，
0: 还有啊，
1: 还是有很多。
0: 其实我是觉得啦，偶尔一点点，可是这个人是每天晚上。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能吃多少量，你的频率和你的总量啊，对，每天吃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为什么叫时时刻刻为养生？就
1: 对，
0: 是每天做，它的有38倍的复利。所以那你也知道，你做错了就是有38倍的后果。
1: 没错，没
0: 那
1: 错，
0: 你如果做对了，就是38倍的好的效果。所以就是，一个小动作，就像这个先生一样，你就改变晚上一个小的嗜好。那每天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习惯，来改变以前不好的习惯。
1: 对。
0: 那一年可以建立很多好习惯，这就是我说的时时刻刻为养生。你不需要一下全部的改变，
1: 没错，
0: 就像我
1: 也
0: 们
1: 不
0: 的
1: 可
0: 癌
1: 能。
0: 友先来，你可能就改变你的饮食。我们花好几个星期去改变你的饮食，然后叫你记录喝水，你就慢慢知道我每天喝水量够不够。然后提醒你要运动，你每天要写那个笔记本的时候，饮食记录的时候，就想说哦，我今天运动量够不够啊？至少要30分钟啊。然后或者是说，像我们65岁以上的话，要150分钟，一
1: 哦，
0: 个
1: 反
0: 星
1: 而要
0: 期
1: 更久
0: 要
1: 啊！
0: 更多，不然你就会积少。
1: 至
0: 对，
1: 少
0: 而且我们蛋白质也要吃得更多，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消化能力更弱，所以，其实我以为我已经很养生了，但是呢，这样子一路走来，我还陆陆续续发现自己很多的缺失，所以我在写书的时候说，我终于走出了健康的迷雾森林，因为健康比大家想象的更复杂，不是只是说，你怎么吃，
1: 没错，
0: 对，然后你还喝水，你怎么想，对
1: 对，
0: 对，你的思考，
1: 没错，没错，好
0: 对，
1: 细腻
0: 很
1: 啊，
0: 多。
1: 对对
0: 对对
1: 对，
0: 对，还有你的生理时钟，现在发现你的生理时钟跟你的健康是影响很大的，
1: 没
0: 对你的
1: 错，
0: 健康影响很大，因为你顺着生理时钟，你的身体就会好好的运作，你一定要逆着它，你的身体就会很辛苦，所以你就比别人要加倍努力，要不然你的身体就是加倍的坏。
1: 对，哎，真的是这样
0: 对
1: 子哎，
0: 呀，可是很多的人，如果不像我在40岁，就受到一个这么大的警告，然后一路
1: 他
0: 找
1: 就会
0: 到
1: 得
0: 了，
1: 过且过，因为反正就是一点小病痛嘛，还没有让他觉得，
0: 对，就像我以前一样啊，我是每天起床不是头痛就腰酸背痛，胃造三餐再痛，然后呢
1: 你是
0: 常
1: 不是就
0: 常
1: 习惯了
0: 不
1: 哦？有
0: 是
1: 点，
0: 感冒就是肠胃炎，
1: 对。
0: 然后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胀气、便秘、拉肚子，
1: 这样也
0: 这
1: 很
0: 都
1: 不
0: 是
1: 舒
0: 小
1: 服哎，
0: 事。对，你不舒服，但是我去检查，完全没事，对，医生说你的肝功能很好，虽然我是 B 肝代原，但是我的肝功能还不错，那肾功能也很好，所以你没有问题。
1: 你也是很奇迹耶，因为当时是工作压力这么大，工作强度那么强，也很辛苦，你就是有一些小小症状反映出来，可是你其实基本上健康是好的，至少数据是好的，因为通常这个数据出来不好的时候，你已经可能已经
0: 就
1: 很
0: 来
1: 严
0: 不及了，
1: 重
0: 所以
1: 了，
0: 我
1: 对。
0: 就说，很多人说，哎呀，你把你先生照顾那么好，他一定感谢你。我说没有，我很感谢他，因为他先以身试法，他先得了癌症，然后让我是去研究人为什么会得癌症，然后我发现其实这就是我当时就是已经长期慢性发炎了。那长期慢性发炎呢，慢慢就会导致各个系统的
1: 失
0: 失守，
1: 衡、失灵、
0: 哎，
1: 失
0: 失
1: 守，
0: 衡、失
1: 对，
0: 灵啊，失守。然后慢慢的就变成全身性的疾病，然后癌症就是终极的发炎。所以从我那个时候再走10年或者20年， 它就是一个癌症了。
1: 对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应该不能算很好，因为就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难受的。
1: 对呀、啊，
0: 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么小毛病吗，吃个药就好，紧张什么。
1: 可是每一样都是不舒服的耶、哦、你刚刚提到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
0: 腰酸背痛
1: 啊，常常感冒，
0: 都是慢性疲劳。哎、
1: 欸、对啊，是不舒服的。
0: 就是睡眠，他都提醒你，你睡眠不足，你慢性疲劳，我没有办法修复你、
1: 哦、
0: 啊。然后呢，你长期慢性发炎，你的肠胃已经长期慢性发炎、嗯、所以长期慢性发炎慢慢就会透过菌肠脑轴线影响到你的全身。因为现在忧郁症很多嘛，
1: 对，
0: 肠胃不好的人也很多嘛，那很多人都说哎，这个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你的肠胃就失灵了。
1: 嗯嗯，
0: 肠胃失灵这是压力大造成的。可是大家不晓得，
1: 嗯，
0: 其实常常是因为你乱吃，所以造成你肠胃负担过重，然后你肠胃就慢性发炎。
1: 嗯嗯，
0: 然后呢，然后最后才影响到你有忧郁，影响到你的压力、嗯、或者你忧郁情绪、嗯、心或者脑影响你的肠胃是三分之一的 cases、
1: 哦、
0: 然后肠胃影响你的脑和心是三分之二。
1: 哦，所以说如果你饮食好、yeah,
0: 所以我才会从饮食着手。
1: 嗯嗯，
0: 一直呼吁大家说饮食不只是提升你的自愈力，改善你的免疫力啊、嗯、加强你的修复力啊，还有你的新陈代谢能力，同时呢啊，这个饮食也会影响到你的菌肠脑轴线，会改善你的心情。
1: 嗯，对，所以饮食实在是太重要，重中之重，尤其是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所以我们饮食是很重要。但月清姐跟我们讲到，其实不只是饮食啊，你的运动、你的心态等等都要很完善的，这缺一不可的、
0: 就是、对，因为你的身体是多面向的，
1: 没错，
0: 健康是多面向的、
1: 嗯、
0: 所以才需要这本书。然后你看就巨细靡遗的。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的是我把它、嗯编进了生活形态里面，
1: 对，
0: 也就是说就生活化了，
1: 嗯，
0: 让你说哎，什么时候最好的时间去做对的事情，
1: 嗯嗯、啊，太好了，
0: 就一天24小时你都可以在养生，
1: 对，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养生的角度出发。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从早上起来你就知道，哎，我今天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中午该怎么吃，我该怎么运动啊，你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持之以恒的健康一定会有所改善的。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呢，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来请教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哦，月清姐，那么继续再跟大家谈养生她的一些心得。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清女士，月清姐。那刚前半段节目里，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受益良多，就是会惊觉或者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整个的生活状态啊，不管是饮食、运动、作息，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那我们不要等到已经这个大难临头，就是这个疾病严重的来敲醒我们啊，这就比较不好了。我觉得月清姐你们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帮助已经是病很严重，比如说已经都癌症了，是重症产生，事实上你们这些方法是可以让我们在亚健康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您提到说35岁就开始啊，这个免疫力要下降了，就越年轻的时候开始做越好，但是什么时候也不嫌晚。
1: 对，我觉得我写书，其实不只是提醒跟我同年龄的人，或者是说比我小20岁的人啊、那50岁的人是一定就要开始养生了，
0: 是。
1: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开心，就我的粉丝啊，或者是来听讲的听众，有很多更年轻的30、40啊，那
0: 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身体状况很差、可能是整个大环境的关系，
1: 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重，
0: 没错
1: 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步调越来越快，
0: 对，
1: 然后资讯这个
0: 越来越复杂，
1: 轰炸每天啊，24小时不停的轰炸你，
0: 对，
1: 让你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让你的心情很纷乱，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水呀、空气呀、气候啊，现在的极端气候，再再都会影响你内在的平衡，
0: 嗯，
1: 所以现代人更需要，
0: 嗯，
1: 那的确也有很多年轻人是因为自己或者因为家人，因为。爸爸妈妈或者是哥哥姐姐生病了，
0: 嗯，
1: 然后他忽然发现哦，健康这么重要，
0: 对，
1: 所以就来执行，
0: 嗯，
1: 那我自己是因为从亚健康走来嘛，我就特别的
0: 感觉
1: 兴奋，
0: 是
1: 啊，因为我从那么不舒服，
0: 对，
1: 到忽然每天起床，哎，哪里都没痛，
0: 嗯，
1: 那每天都很开心啊，然后40岁的时候就腰酸背痛，70岁了每天都没有腰酸背痛、然后还有精力很充沛，
0: 对，
1: 我就发现这套养生方法非常好啊，如果能够让每一个从40岁的人、30几岁、40岁的人都像我一样这样子走来啊，多好呢，而且我告诉你、千金难买早知道，
0: 是
1: 因为我40岁的时候并没有理解那么多，我对健康的理解是比较少的，
0: 嗯，
1: 可是逐渐的越来越多，包括到肌肉，
0: 是，
1: 所以可是到我70岁再来养肌肉是来不及了，65岁再养、勉强，但是你为什么不40岁就开始养？
0: 嗯，
1: 对不对？在肌肉刚流失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然后减缓它的流失啊，让肌肉，因为肌肉是最大的代谢器官，
0: 嗯
1: 啊，所以你的运动量够。你的肌肉够，其实你就不容易得三高，尤其是可怕的糖尿病。
0: 哦，太好了。所以这部分也要请教月清姐。其实现在就是比较老龄化的社会、就是说大家寿命可能越来越长啦，这个老人家越来越多了齁，婴儿潮这一代的后面这些，这个人口很多。然后大家对于这个老年的健康就非常非常的关注。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65岁以上的齁、反而运动量要更多，而且蛋白质是更重要，不然会积少症。我觉得这个要给大家一个观念的传播吧，让大家了解，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年纪越大运动量不要那么大了，因为他可能比较衰弱了，或者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负担一些比较强度很强的运动，怕会发生危险，当然这个我们也是要注意的。那蛋白质的摄取又该怎么样个摄取法？那很多人也觉得说年纪越大胃口就会比较不好啊，
1: 对，
0: 他吃的就比较少啊，
1: 是
0: 啊，应该是在精不在多啊，啊，那应该怎么个吃法？还有运动量，什么样的运动？这个要请月清姐解惑了。
1: 好啊，我跟你讲，这是我的亲身体验，而且我亲身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来跟大家分享，也是触动我写书的原因。
0: 嗯，
1: 因为我就想，我这么养生了，怎么到了65岁？哎，走路的时候常常就脚拐一下，然后常常就是哎，好像我差点失去平衡，然后对，好像我要跌倒，我就觉得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去找书，发现哦 ，WHO 早就说了，60岁以上，你每个星期那个运动量要达到中强度，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做强度对我们有难度，我们可以做中度。那中度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我也设计了一些啊，加强核心，然后伸展，啊，让你慢慢的做，都是不会伤害身体，都是可以促进健康的。问题就是 我讲的持之以恒，
0: 对，
1: 每天都做一点点。譬如说我知道深蹲很重要，
0: 对，
1: 那我就从每天做一个深蹲开始，
0: 嗯
1: 啊，然后就一直做，我最多就可以持续做到，我就做了60天就做到60个，
0: 而且150分钟就是一天其实差不多半小时啦，我们用半小时来算嘛。
1: 对，如果5天的话，
0: 对对对，
1: 150分钟是60岁以下的人，
0: 哦，
1: 60岁以上的人要300分钟，
0: 哦，300分钟
1: 我看到的时候
0: okay, okay,
1: 我觉得差点昏倒，
0: 对，因为很多的感觉，啊，
1: 就是就等于六天你每天都要做50分钟。
0: 对对对
1: 对。对。
0: 哦，真的要这样子。
1: 对对，以前是135嘛。
0: 嗯。
1: 对 ,135 每次做50分钟，
0: 是是是，
1: 我记得。
0: 是是是，
1: 那现在呢我就是变成1到 6,、
0: 哦，就礼
1: 拜天稍微休息一下都做50分钟。
0: 嗯，哦，也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对，我觉得差不多一个小时够了。嗯，因为你一次做过多也不好。
0: 也不好，对。
1: 所以很多那个周末运动者其实反而促进发炎，因为你一个星期都不运动，然后一周末的时候就做了三四个小时，你身体根本支撑不了。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每天，所以我就说每天都做一点点。你可以做，比如说先做点有氧，走路啊，对对，或者超慢跑，
0: 嗯哼，
1: 然后呢，你再做点核心，
0: 嗯，
1: 然后最后做点伸展，
0: 嗯，
1: 你每个都做个，比如说你核心做个10分钟，伸展做个5分钟，然后前面那个有氧做个20分钟。

0: 因为很多人得了癌症以后，到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的时候，蛋白质都比较缺失，所以我们就开始重视蛋白质。
1: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就是说，癌细胞它会夺取
0: 营养、
1: 蛋白质，
0: 特别是蛋白质。
1: 对对对。那有一些人的说法是说要饿死那个癌细胞，你觉得这种说法是好像有一点矛盾，对不对？
0: 我跟你讲，你要饿死癌细胞，你是要用蔬菜、水果这些东西呢，就是癌细胞
1: 不爱吃
0: 的东西，去那个叫天然的抗氧化药物，它就是抗发炎啊，就是让你的，就我刚刚讲，不论是慢性发炎或者急性发炎或者正在发炎、正在慢性发炎，可以慢慢的修复。那蛋白质呢，它是修补你的组织。所以如果是你到了像我这种年龄，就60岁以上的话，你消化蛋白质的能力是降低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改变了我的吃饭的方式。譬如说，我吃饭我会先吃蛋白质，我以前都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吃饭。
1: 对，
0: 这个是对60岁以下的人。60岁以上的人就是先吃蛋白质。但是你的蛋白质不要又油又腻。如果你很多肥肉，那不是吃蛋白质，你在吃油了。
1: 是脂肪。 对。
0: 所以如果你吃蛋白质，现在政府是说豆鱼蛋肉。
1: 对。
0: 豆鱼蛋肉。所以要均衡的吃。那不要都吃动物性的，也可以要吃点植物性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开始补充蛋白质。那尤其我每天不是都喝绿拿铁吗？
1: 对。
0: 那我在绿拿铁里面，我蛋白质我就会加高蛋白粉，就是像大豆生态这样容易吸收的，然后也会增加，所以一天就每餐都要吃到两份，也就是一个手掌大小的那个蛋白质的量。我觉得是吃得下的。对。然后这样子淀粉也是要吃的。
1: 对、
0: 所以我淀粉至少会吃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碗。
1: 有些人不吃淀粉不吃淀粉
0: 完全不吃淀粉的话，
1: 对不对？
0: 对，第一个你的脑得不到营养，因为它很要葡萄糖啊、它也要脂肪嘛蛋白质，所以均衡了，我觉得均衡是颠扑不破的一个道理。所以你均衡的吃，那你的身体呢都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撑，然后你的蛋白质也能够好好的消化。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吃淀粉，其实这些消化啦或者新陈代谢也不能好好的运作。
1: 对。像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或这样的饮食形态，我们在家里很容易做到，但有时候我们会出门啊等等的那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变通的方式，对不对？
0: 我们有一本书啊，叫做自己的营养师。
1: 是。
0: 那是我们的那个癌症关怀基金会前后两位执行长他们一起编的。
1: 是。
0: 那就是用食物的照片，不是我们吃的食物，是实在的那个食物。比如说你吃一份蛋。一份蛋白质是什么，蛋是一个他就给你看食物。那也有外面，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去吃的是馄饨的。或者我吃的是水饺啊或者我吃的是阿米索啊。
1: 对。
0: 那这怎么计算呢？他在里面也会教你。
1: 太好了。
0: 所以因为我们的癌友有时候也会在外面吃。
1: 是。
0: 我们虽然就请他们减少次数但是我们也要教会他们出去怎么吃。怎么选择对的东西，然后他怎么算你的分量。要不然他的饮食记录写不下去啊。那我今天就吃了阿米爽那一碗，我要怎么计算它？
1: 对啊、是。
0: 对，我们很原谅有的人有的时候会想吃。
1: 对，
0: 你会要学会记录。
1: 对，这个刚刚你也提到，就是说有些人他就喜欢有一点小确幸，有些人很怕说我就从此以后我就是过这样的有点对他们来说苦行僧的日子。对，就清汤寡水，我是不是都只能吃这些东西？但是不是其实你吃久了你也就习惯这样，而反而吃那些东西你觉得并不好吃，会不会这样子？
0: 是的，像我先生啊，以前他就是十年的时候，医生跟他说恭喜你，你痊愈了。他回来跟我说医生说我已经痊愈了，
1: 我可以开始放肆
0: 了，明天开始我要把你过去不准我吃的东西全部吃回来。我说很好啊，那十年以后你又是一条癌症好汉，你要不要呢？结果他真的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发现第一个心理上也觉得
1: 怕嘛、
0: 对。第二个他也发现那些东西不像他以前想象的 那么好吃了。嗯，他已经习惯了
1: 对
0: 天然的食物的美味。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去外面吃，那有的餐厅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好油哦，
1: 对，
0: 好腻哦。
1: 你不觉得现在人
0: 在家里比较好吃？
1: 对对，舌头好像坏掉了，因为你吃久了这些加工的东西，外面这些多油、高糖、高盐的所有东西，

0: 你的舌头其实你就吃不出真正原味好吃的东西嘞。
1: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抢救小孩子的味蕾，
0: 真的、
1: 啊、所以我们癌症关怀基金会也去学校里面
0: 对
1: 教小孩怎么吃。
0: 我觉得这个好伟大的计划、哦、很应该做，计划要拍拍手鼓掌哦。你们有到小学去推广这种营养概念很重要耶。
1: 是，然后我们亲自分析给他一瓶养乐多里面有多少糖、
0: 啊、
1: 叫他们猜做实验，然后把那个方糖的数放在前面，结果揭晓的时候每个人都吓呆了，说、嗯、啊，原来我以为这样一瓶小小的养乐多无害，对不对？是这么多糖。然后我们就说那你要跳绳跳几次啊、哦？跳得他累死，他说下次不喝了，又要跳这么久的跳绳。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让孩子知道因果，
0: 对
1: 你吃下去你的身体会怎么反应，
0: 是
1: 这很重要的、嗯、那我觉得大人更需要。
0: 嗯，
1: 那像我先生呢，他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但是呢还有很多人从小就吃坏了，到三十几岁他都觉得说这样吃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我都说哎呦你好像在吃毒，他说这么好吃什么叫毒啊，你真奇怪。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很多人，我拿了一盘沙拉，然后另外一个男生拿了那个炒那个牛肉炒什么
0: 河粉，
1: 油乎乎的、
0: 嗯
1: 啊、一碗然后他说你看你吃那么多我吃那么少，为什么我比你胖肚子那么大，真是不公平。
0: 嗯，
1: 我说我吃的这个都是蔬菜但也有一点蛋白质，你吃的都是很多的油。
0: 嗯，
1: 对，所以当然结果不一样。
0: 没错没错，其实有时候看你的餐盘，看你的饮食，然后看你这个身材等等，就会看出来很多事情。
1: 所以我很多癌友啊、
0: 嗯、
1: 他们来的时候都说我觉得我吃得很健康啊，
0: 嗯嗯，
1: 结果课上下来记录写下来才说哦，原来我踩了这么多雷。
0: 嗯嗯，
1: 对，然后他们就真正的知道健康的饮食，然后真正的恢复了健康。
0: 嗯，
1: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其实健康并不难做到。
0: 嗯嗯，
1: 对，就是你
0: 开始那一步，对，你有决心，
1: 你要知道，然后你要有决心，然后慢慢的做，你的味蕾会跟你配合，因为你把肠里的那个坏菌然后改变了那个菌相，让好菌增多了，因为膳食纤维就让好菌增多。
0: 对，
1: 那高油高糖就让坏菌增多，那你坏菌慢慢少了、嗯、好菌就慢慢多了，
0: 嗯嗯，
1: 你的味蕾就会改变。
0: 所以我们自己在家开火还是最好的、哦、
1: 很多的研究都证实如果你在家里煮饭、
0: 嗯、
1: 那你的那个生病会比就是外食的人少 50%， 你的寿命也会增长很多。
0: 嗯哼嗯哼，
1: 所以在家里开火其实在现在物价腾贵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0: 嗯哼，
1: 而且我现在啊很会开火有的时候也叫做不开火的开火。
0: 嗯哼，怎么
1: 说，就现在有很多的电器嘛，
0: 嗯，
1: 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啊，在这么炎热的夏天我只要按个钮，
0: 嗯，
1: 它就会自己去煮好了。
0: 嗯
1: 啊，不论是汤啊或者是什么菜啊、嗯、
0: 对，
1: 很简单。
0: 对，
1: 然后我那个炒青菜就是快两分钟就好了，我还把我先生都教会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容易
0: 没错，
1: 其实不难，
0: 你只要有心而且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其实这不难。如果生病以后你会更麻烦，如果你现在觉得嫌开火麻烦的话是不是
1: 是
0: 嗯嗯。还有要请教月心姐哦，刚刚有提到很多重点哦，比如说睡眠也是很重要嘛，可是现在的人睡眠的问题很大哦，您觉得这个主要是不是也跟饮食啊、作息、运动也是相关联的？
1: 对，
0: 还是说，嗯，
1: 如果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就说，哎呀，明明我很累了，
0: 对，
1: 可是我就是，要等先生回来，哎，再强忍一下，要看一下剧，哎呀，手机的讯息还没回完，其实你过了那个时间，
0: 嗯，
1: 就是十点，
0: 嗯，
1: 十点半，褪黑激素分泌最多的时候，
0: 对，
1: 你想睡了。可是这个时候你有什么事情觉得啊、哦、我还没弄完，
0: 嗯，
1: 你就继续再去滑一下手机，你就想我只滑一下，结果过了那个时间到了十一点半，哦，躺下去睡不着了。
0: 所以每个人还是有一个他睡觉的时间，对不对？
1: 对，就是说我刚讲了、
0: 嗯、
1: 我们要顺时养生、
0: 嗯、
1: 顺着你的生理时钟来养生。你的生理时钟明明就在九点半十点半那个褪黑激素分泌最多，就告诉你你累了。可是大部分人呢要不是就是觉得身体不够累，还有的人不去睡、嗯、就是因为身体好像不够累、
0: 嗯、
1: 啊，头脑很纷杂，身体不够累，他说我去睡也睡不着啊，
0: 嗯
1: 啊，所以这些人呢你就是下午要去运动一下、
0: 哦、
1: 或者是吃饱饭啊，那个你早一点吃饭，然后七点半 你就运动个运动到八点半啊，就是让身体疲劳一下，
0: 嗯
1: 啊，然后你去洗个澡，然后就睡觉，
0: 嗯，
1: 很好的。所以每个人要看自己的情况，
0: 对。
1: 那有的人呢，就是强忍着不睡觉，
0: 嗯，
1: 有的人就是
0: 不舍得睡觉，
1: 不舍得睡觉。像对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要追剧嘛，
0: 嗯，
1: 对，就强忍着，甚至24小时就是一直看一直看。可是很多的猝死都跟那个好几天熬夜有关系，
0: 没错，
1: 对，嗯，因为你的身体修复不了了，
0: 嗯嗯，
1: 哦，你不要想你的心脏是分分秒秒在跳
0: 动，都在工作，
1: 可是它的这样子的话，你不让他稍微的休息一下啊，不是休息，不是让他停止，就是他这个缓慢一下。
0: 嗯，
1: 对。那你一直熬夜，你就让你的周身所有的，包括你的肝，你都没有休息啊。
0: 对。
1: 现在发现很多人干眼症，对不对？
0: 嗯，
1: 啊，很多人眼睛很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其实也都是没有休息。
0: 嗯。
1: 所以今天的疲劳，今天就要恢复。
0: 嗯。
1: 所以睡眠很重要。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睡眠在是缓不了的，
0: 对，
1: 你再错过了你就缓不了了。
0: 的确的确， 嗯， 嗯。那您刚提到说生理时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还是说它其实是因人而异？那么有没有一定的规律？因为比如说这个时间我就应该吃饭，这个时间我就应该睡觉，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些人是值夜班的啦，种种的因素，他没有办法那么规律。但是我们一般人其实是不是要让他越规律对我们的健康是越好？
1: 对，
0: 嗯，
1: 其实你的工作那是不得已，
0: 嗯，
1: 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再转成就是调整你的生理时钟，
0: 嗯，
1: 但是一般人呢，你最好，我的书上第一个写的就是顺时养生，我第一个学到的功课就是顺时养生，
0: 对，
1: 因为我以前就是那种越夜越美丽啊，我跟我先生都喜欢熬夜，
0: 嗯，
1: 然后呢
0: 那隔天睡很晚起来，这不是也是一种
1: 其实
0: 规律吗？
1: 可是这样的规律是跟你身体所需要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就是我在输入里面就提到经络循环，
0: 是是是，
1: 在每一个时间里面，你的经络在做不同的事情，它需要你来配合。好，所以我们差不多6点半、7点半起床是应该的，
0: 嗯，
1: 然后呢，起床以后你这7点半、8点。吃个早餐
0: 也是应该，
1: 也是应该
0: 的，
1: 这样子，然后让你的身体它有养分进去，所以它其实身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
0: 嗯哼，
1: 它从来不会落拍，
0: 嗯，
1: 它落拍你就辛苦了，你就生病了，
0: 嗯，对对
1: 对，
0: 对，嗯，
1: 所以你要配合它，嗯，啊，所以我才会说你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你就事半功倍，
0: 对，
1: 你在错的时间，然后你即使做对了，你也收获没那么大，
0: 没错没错。
1: 那你如果在错的时间做错的事情，那简直就是更糟了，
0: 灾情惨重了。
1: 就是久了，你的身体你就会想说，奇怪，我的身体为什么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用了？嗯，像我以前，
0: 嗯，
1: 我就觉得身体是拿来用的嘛。
0: 对，
1: 而且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先身体会坏啊。
0: 对，而且你是很有冲劲的，
1: 而且熬完夜，
0: 现代女性对
1: 熬完夜哈，因为你的肾上激素分泌，你还更美丽。
0: 对，
1: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熬夜有什么
0: 呢？没什么，对，哦，真的也
1: 还是神采奕奕，还可以再撑一天。其实就所以后来我变成亚健康，所以后来我先生会得癌症，都是这样，
0: 嗯，
1: 都是年轻的时候不懂，所以当你的免疫力在34岁失灵了以后，我慢慢就变就亚健康药罐子。
0: 是
1: 我先生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国外留学，就是压力很大嘛，
0: 嗯哼嗯哼，
1: 哦，一面读书一面打工。又还做过那个搬家工人，你都不能想象，
0: 啊，
1: 对， 对，还能够，他说他可以扛一个冰箱，
0: 哇，
1: 下楼梯没有电梯，
0: 嗯，
1: 所以那种付出太大，当时都觉得可以应付，可是慢慢就在你的身体留下了很多的痕迹，
0: 嗯，
1: 你的病痛你会忘记，
0: 嗯，
1: 你的身体都会替你记得，
0: 真的，
1: 对，嗯，所以到的时候你还是得还债，
0: 要还债，真的是这样子哦。还有你提到一些观念令我印象也蛮深刻的，就是说吃药它当然会好，因为你生病的时候你要吃药，可是问题是你吃药之后如果你好了，你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改善你错误的生活习惯，就是你治病的原因你要知道，你要找出来，哦，这个才是正本清源啊。
1: 对，现代人为什么那么轻忽健康，
0: 是
1: 就是因为看医生太方便了，吃了饱，而且呢药到病除，
0: 对，
1: 哎，对，我头痛吃个药立刻不痛了，哎呀，我现在我的胃在痛，然后吃个胃乳，哎，让它不痛，我以前就这样，
0: 嗯，
1: 可是不晓得 你明天又痛了，
0: 对，
1: 因为你生活形态没改变、嗯、然后你就这样一直吃药，
0: 而且频率会变得越来越多，
1: 对
0: 不对？
1: 对，然后很多人呢

0: 那就是说奇怪，我以前吃药可以挡很久啊，
1: 嗯，
0: 现在马上又不行了。
1: 对
0: 对，所以台湾洗肾人口最多，
1: 对，
0: 世界第一，就是这样子，吃太多的药。所以药是治你急性的病，它也不能治慢性的病。像高血压，你不能说我吃了一个药我高血压就好，
1: 对啊，
0: 没
1: 长期吃啊，
0: 好啊，对，你就要一直吃下去。
1: 对，
0: 高血糖也是。
1: 嗯，
0: 那我在我的粉丝里面，很多人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他靠着改善生活形态，譬如说每天喝绿拿铁，然后每天走路走1万步，他就好了。
1: 嗯，
0: 就四颗药，比如说2颗血糖药、一颗血脂药、一颗血压药都不用吃了。那我们不是应该要去追求这样子的生活形态吗？
1: 对，
0: 对，还是你说我就好逸恶劳，哎，我觉得懒得做改变，我就一直吃下去。可是我也看到啊，就是我一个医生朋友，他是家族性的高血压，然后他就很觉得药物万能，因为他自
1: 尤
0: 己
1: 其
0: 是
1: 是
0: 医
1: 医
0: 生，
1: 生，
0: 他
1: 对，
0: 很知
1: 西
0: 道，
1: 医，
0: 所以他
1: 对，
0: 就说，不吃药反而更糟，也
1: 对，
0: 的确是有的人你不吃药更糟，可是你可以改变生活形态，让你慢慢达到改善，然后你甚至减药，甚至不吃药，因为我一个营养师就这样子帮他先生的高血压，调到就是可以慢慢吃半颗药，或
1: 对，
0: 者最后都不吃药，
1: 对，
0: 本来要吃2颗药，你可以这样改善。可是我看那个医生，我跟他一起当董事啊，当一个基金会的董事，他也
1: 是，
0: 很有爱心，然后当了很多很多年，我就看他的老化速度是很快的，
1: 啊，所
0: 对，
1: 以真
0: 所
1: 的
0: 以我就
1: 是。
0: 觉得说，其实改善生活形态，就
1: 对，
0: 减少你的慢性发炎，
1: 没错。
0: 减少慢性发炎就是减缓老化，因为你生病或者是你老化都是慢性发炎的结果，对，所
1: 对，
0: 以为了自己的青春永驻，我觉 得
1: 是
0: 也该
1: 的，
0: 花一点力
1: 没
0: 气
1: 错，
0: 嘛。
1: 没错，
0: 哦，其实我们生下来是要好好生活
1: 没有
0: 的，
1: 错。
0: 好好的保护你的健康，然后改变你的习性，然后修养你的德行，
1: 对
0: 然
1: 对
0: 后学习
1: 对，
0: 更多的知识，对不
1: 对，
0: 对？这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可是现在很多生活的目的变成我就是吃喝玩乐，我就
1: 对，
0: 是努力工作，然后我其他都不重要，
1: 对对对，我
0: 然后
1: 觉得你
0: 就。
1: 讲得很对。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是很有
0: 对
1: 问题，
0: 呀，
1: 而且其实你从根去改变我们的健康状况哦，你整个从内到外焕然一新，其实也会越来越美丽。就像你说，其实应该从这着手才对。可现在的人他会去做医美，他会去做
0: 对，
1: 一些奇怪的事情，
0: 是，
1: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些反而会侵入性的对你的身体反而不好的影响，它就是一个短暂的。不知道为
0: 对，
1: 什么会这样子，诶，不从根去处理这个问题。
0: 哎，其实这个地球暖化不就是这样造成的吗？也就是说，现代人求速效嘛。啊，速食，快速，方便，所以变成这个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是这样子吗？其实我现在觉得，慢也很好
1: 没
0: 哎。
1: 错，
0: 说其实慢就是快，因
1: 很
0: 为
1: 好，
0: 譬
1: 很
0: 如
1: 有哲
0: 说，
1: 理的话，
0: 我好好吃饭，
1: 嗯。
0: 我就能够很健康，我就不要花时间去生病。
1: 对，
0: 我好好运动，我也是很健康。
1: 对，
0: 我就不容易生病。我记得纪政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请很多人运动，很多人都跟他说我没时间，他就说那你生病你得一定要有时间哦，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没有时间，所以我不要生病，
1: 对，
0: 不可
1: 纪
0: 能。
1: 政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她是我们中华民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田径女将啊，有
0: 对，
1: 非药的羚羊这样的称
0: 对，
1: 呼啊，就是当时为
0: 是。
1: 中华民国在这些世界级的运动会上争取了很多很好的成绩，然后也
0: 对，
1: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运动界的人士啊，
0: 所
1: 早
0: 以他
1: 期
0: 后
1: 的一
0: 来
1: 位女
0: 用那
1: 性，
0: 个，他到老年的时候啊，
1: 是，
0: 他就发现他体重增加了，因为你以前运动很多，后
1: 对，
0: 来没
1: 运
0: 有
1: 动
0: 运
1: 员，
0: 动了，
1: 对，都会
0: 然
1: 这
0: 后
1: 样。
0: 他发现有漏尿啊，因为你体重的时候你那收缩不好了，所以他后来就靠那个在这个跑步机上健走，因为他就说，如果你每天要出去，有的时候又有，譬如
1: 下雨
0: 说
1: 刮
0: 他大
1: 风
0: 太
1: 的，
0: 阳、刮风、
1: 嗯，
0: 下雨就不能，那你家里有个跑步机，或者你就在家里养成
1: 走就
0: 走
1: 好
0: 路的
1: 了，
0: 习
1: 对
0: 惯，
1: 对对，
0: 他就这样子一直走，一直走，哎，这些都好了，而且减了10公斤，
1: 哇，
0: 所以他就鼓励大家健走
1: 是
0: 嘛。
1: 是
0: 那
1: 是。是
0: 大家就会跟他说，哪有那个时间，哪有那个美国时间？他说，那你生病就要有时间哦。那你怎
1: 说
0: 么？
1: 得很
0: 对
1: 对，
0: 呀，你不能说我哎，像我先生那时候，或者是像很多人说哦，你生病了，医生说你多久不能动？ 那你就得真的在那里、
1: 而且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呀，
1: 生病，然后家人的这些烦心操心啊，
0: 最贵的床就是病床，
1: 真的最贵的，
0: 而且一人生病全家受累。
1: 对对对对对，想到这些
0: 会幸福。
1: 没错没错，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来反省一下我们对健康的这个观念哈，要改正过来。我觉得月馨姐讲到很好的，就是您对于这个中西医，你有一个很宽容的见解，因为你这么多年来嘛，对于这些领域的涉猎，中医的部分呢、它有这个经络哦，让你又更开拓了一个等于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对不对？
0: 是，因为我作为一个癌友的家属，
1: 是
0: 我不能够说，哎，哪一个我就去忽略它，所以我最先从营养学。自然医学我不可能读医学嘛那是医生的事情。但是营养还有自然医学都谈很多营养的事情。然后慢慢后来我就发现中医也很重要，因为我在喝那时候我发现绿拿铁很好就是我以前叫精力汤，
1: 是。
0: 但是我小姑是学中医的他就立刻说
1: 太棒了。
0: 你要小心那个太寒会伤害身体所以我就知道饮食有寒热。所以我后来鼓励大家穿烫，
1: 是
0: 除了是为了要就是减少虫卵，要杀青然后也可以减少一些草酸药
1: 对对
0: 那些植酸，可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它也可以改变食物的寒性让它稍微温一点尤其女性都比较寒
1: 对
0: 所以它可以这样改变食物的性，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注意寒性啊热性啊，还有中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经络
1: 对
0: 你刚刚说因为我刚说我们的运行我们是一个小宇宙跟大宇宙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它就会顺着这个经络就是配合你的大宇宙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在哪一个时间该哪一个经络主导它该做什么事情然后到哪一个是很就是
1: 很细腻的
0: 它是使命必达
1: 的
0: 它就是照着这个规律来的所以我才会说现在呢这一套已经被三个那个诺贝尔奖得主证实了就是说生理时钟我们讲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觉得是古人的生活方式不是诺贝尔奖得主告诉你这就是生物时钟人类跟所有的动物或者植物一样有趋光性所以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起来然后你就要工作了然后到太阳下去的时候你就该休息了特别是9:30以后你进入三焦经那你就要好好的休息
1: 是
0: 然后慢慢的进入睡眠的状态
1: 对
0: 你就会很自然的睡得很好
1: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亚健康或者不健康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逆天而行就是逆着我们的生理时钟来走如果我们能够顺着这个天地万物它的这个
0: 规律
1: 对规律来做的话我们就会很健康的其实我们就很单纯的就顺着它就会很健康了
0: 所以我很强调规律生活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我是巨蟹座 A 型
1: 哇那肯定是很严谨的
0: 就是很愿意规律的规律所以我就是有不到强迫症但是我就会在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这样养成规律那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非常的
1: 好对我想您说的这些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大家都很受用那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非常的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董事长陈月青女士月青姐跟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话题我相信对大家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谢谢月青姐我们在下个星期还会继续的邀请您到节目中跟我们继续来谈时时刻刻为养生的重点
0: 好谢谢慧芝大家再见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居节目。谈到两岸旅游，在2020年就是 COVID-19 这个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吧，中国就先片面取消到台湾的自由行。至于在疫情期间，我们知道基于防疫，那么双方就关起国境大门。那么到现在呢，中国大陆还是没有全面重启观光。我方还在等待先透过这个观光小两会针对相关事宜谈妥，确保安全。那目前在等中国大陆正面的回应。不过呢，对于我们台湾民众前往旅游，虽然还没有开放组团，但呢还是可以自由行啦。那么对于所谓的中国风光，今天会带听众朋友了解这个河南是怎么样来打造的。另外呢，提到过去一些伤痛的事件，有人会说就忘了吧，因为太沉重也蛮痛的。只不过如果这是有关国家啦或政治人物的所谓的政治决定，好像很难说就这样略过。那今天要来谈的是刚过去的1989年六四事件37周年。我想不止台湾，香港、美国等等一些主要民主国家还是会有报道。那相对中国来说，中国是比较少，几乎不报道。只是呢，我们好奇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知道吗？好，那至于今天要谈的另外一个议题是两岸的差异，提到这性别的一些议题。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是在2019年。不过在这之前，相关的一些话题啦、出版品呢都不设限的。倒是中国大陆呢，来了解一下。好，这些焦点我们要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淑玲，你好。
2: 丽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段期间呢，您特别去参加了由国台办等官方安排之下到河南去参访。首先要谈这个河南如何打造，用打造这个字眼或许不是很精准跟贴

0: 届哈。但是我想先问淑玲，哎，好像年度的这个安排在疫情之后又继续，以往也是有，那选择这里你自己的观察，因为你去了几天嘛。
1: 啊，这个就是国台办跟这个中国记协，他们年度都会为驻京的媒体跑两岸线的，安排一个参访。我觉得会以比较，不管是看文化、看建设、看商业都有可能。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都轮过，每一年好像都没有断过。所以比如说敦煌，这个我同事也去过，新疆4年前我也去过，当然那时候是有一点目的性的，想要让外界破除一些对新疆的看法，类似这样。那还有比如说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他们就安排去深圳，就是说它会有一些议题话题，但整体来讲它未必是那么新闻性的。那河南这一次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都会轮到吧，也可能各地台办会有争取啊。对，就是希望能够推销自己嘛，因为他们这个里面比较软性。我觉得河南比较特别是它是一个很古老的，我们讲中原嘛，未必会有很多亮点，但是大家现在比较讲到，如果要讲产业，可能是说富士康在郑州啦，比亚迪现在也去设厂啦，就说当然讲产业这个就是每个地方都在争取啦，争取就业机会这些。不过我们这一次参访看比较多文化面的东西，我自己蛮高兴，比如说龙门石窟啊，这个，然后在开封这个，因为河南有什么洛阳是13朝古都，类似这样子，就是说它有很深久的历史，所以我就发现我们这一次去的一些所谓的景区哈，他们其实就是大大的在挖掘跟利用他们这种历史特色啦，常常是这样，比如说洛阳里就会很多人穿古装啊，那个古城街，这就汉服变成一种生意啊。那我去了一个叫做只有河南这样的一个戏剧城，它也算是一个平地造起的，就像你说的打造出来的一个景区，可是我自己觉得它还挺特别，我不确定台湾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景区，就是说它里面纯粹是靠它，比如说它有21个小剧场或大型中型大型的剧场在里面，那它就是用它的剧来呈现，等于说来这里的人专门就是来看戏。我觉得台湾好像还没有这样子的地方，所以这一次我们大概有一个下午到晚上时间，蛮长时间停留在这个点，我自己觉得还挺特别的。
0: 哦，所以会有一些民众他们是在河南当地特别来看戏的吗？
1: 有河南当地的，那对他们来讲就比较近嘛。他其实因为这个戏哈，据说啦，21个剧目演下来是700-800分钟，所以你不可能一次看完，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如果他是河南人甚至郑州人的话，他就可以买年票年卡。
0: 那
1: 就是可以就比较，对，我就遇到一个全家买年卡的，很有趣，她婆婆已经60几了，那第一次走进小剧场，就以前她是村子口看戏的那一种，那因为我记得我看过已经过世的诗人雅璇先生的回忆录，他自己是河南人，他就在讲说河南是非常有看戏的传统，就说他们早期的人啊，知道很多事是透过戏剧知道的，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婆婆喜欢看戏是正常，但是走进小剧场这是不一样的。那我就问她感觉怎么样，她也说喜欢。那刚刚讲的游客，我也遇到，杭州专程来的，这个年轻人20几岁。那事实上，里面的这个推荐官就是了解整个只有河南的，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说其实他们的年轻人90后以后的
0: 会来看吗？
1: 差不多占80%。
0: 哦，这么，
1: 所以我觉得，对，它是一个蛮能吸引年轻人，然后的一个景区。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的亲友哈，有人过去在大陆玩的，可能会听过什么印象西湖、印象刘三姐，就是说他们会跟山水结合造景，有没有去打造一个很宏大的那种演出啊？你当然要买票，这个变成景区一个卖点。事实上，这个只有河南的整个策划人就是这个印象系列的策划人，她叫做王朝歌，是一个女性，很有个性的。她曾经在北京奥运的开幕跟闭幕的某些环节呢，是由她跟张艺谋合作的，就是她也负责一些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很擅长大的这种场面啦，宏观的历史啦，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个团呢也被安排看了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剧其中之一，然后小剧场之一，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啦，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部看完的情况下，我其实也很难就内容去做一个评论，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点，就是说不管是在只有河南以及 在开封他们有其他的景区，什么清明上河园，我刚说他们很喜欢挖掘这个历史跟河南的地理关系，用历史资源来做一些展出哈。
0: 嗯，
1: 那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些呈现上，我感觉有点太宏大叙事了，就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但是说我有点在想说台湾人会喜欢吗，就你会被那个声光跟整个安排那种情感的激昂可能你会印象深刻，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在一些比较细腻的感情处理的时候，我会觉得反而小剧场可能更能胜出啦。那大的就是那种场面，中国人好像很擅长做这种场面性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刚讲其他景区也在做，大家现在为了抢游客哈，就是戏剧好像变成一种方式啦。事实上我们去的像这个清明上河园，可能他也是得买票进场，那你也是观赏。可是很多官场，比如说他可能就用马场，就有很多养马嘛，哈，那就打造成好像古代、宋代什么岳飞啊、比武啊这些故事，但事实上就是让你看那些大场面啦。那故事内容情节有时候其实也不重要，或者是说运河里的战争啊，有那个水炮啊这些的，就是为你感受这些，但是他就搭一点这个地方的历史，挖掘他们的历史。我觉得这是河南现在呈现的一个状态。但是只有河南相对来讲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质感很不错的一个地方。那他现在刚过五周年，他们这个成功了以后，同样
0: 的
1: 这个导演，对，就是首先这个导演就跑到可能是河北有邀请他，他就去做了只有红楼梦，他也是里面有很多个小剧场同时演，那里面都跟红楼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有可能是一个趋势。所以场地的这个推荐官孔磊先生也跟我们说，其实什么福建、宁夏
0: 也都
1: 各地的文旅局，对，都去参考去问怎么做。不过我觉得中国就是这样吧，很多事情一成功容易一窝蜂，就是很多人会学习，但是其实你到底学的好不好，有没有到位，有没有真的那个灵魂，那就看大家各自的用心跟功夫了。这个推荐官有跟我们讲，其实文化的生意并不好做，如果你真的只是想赚钱，说不定你不要做这个，做别的都还比较赚钱。所以他会觉得有去守护文化的那个心哈，然后一直怎么去维持，对，这个是更重要的，
0: 没有错，没有错。我想我听完淑玲的分享之后也蛮多感触的，比如说老的戏哦，但是90后的竟然有这么多 85% 的游客会喜爱，不容易啊。我们说老的东西要有新意啊，特别是守护文化这个部分，就像我们在台湾或许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听我们的这样的对谈会想起，我喜欢看歌仔戏啊，我喜欢看布袋戏啊，好像现在都只有在庙会我看到比较小的场景就看不到，但是台湾我们的文化也会就保存，那怎么样来做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我们的政府或相关的民间单位会想一些办法，在宜兰就有一个传艺中心也是很致力在这方面的推动，我想各县市文化局也会来推，但中国大陆就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场景，那其他的这个省市也来跟进荷兰这样的做法，复制一些概念。也有人说，其实创新也是先来自于学习啦，但是怎么样学得好，又把这个当地的特色给做好，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接下来要谈中国的六四事件，我先说一点，我的节目从2013年制播以来每年都会谈在六四的前后哦。那其实在更早以前我自己还在采访线上的时候有机会接触一位80后出生的中国的大学生，我特别提到他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台湾来是因为跟台湾的某一所大学他当交换生嘛。我记得那次后来我们聊得很愉快，一起吃饭嘛，然后最后就谈到六四我现在到现在印象很深刻，他对流亡海外包括在台湾的民运人士他非常的生气，非常不满，甚至对他们说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对抗党跟国家呢，而且过了这么多年他们还不回中国大陆呢，那所以我对这段是印象深刻，他的表情跟他说这些话，这个年轻人那究竟中国大陆这37年来怎么说解放军 我们在公开的资料当中看到有血腥镇压啦，抗议民众的六四事件，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淑玲在这段期间也特别去问了，我觉得当代年轻世代怎么样来看。
1: 对，像刚刚丽杰分享的是80后
0: 对
1: 不对，那是很多年前。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如果90后那完完全全就是在这件事都已经发生过之后才出生的。事实上80后年纪当时也很小，他也不见得完全知道这件事情，但90后其实就是更不清楚。所以现在的特色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很明显嘛，因为课本不会讲这个事，官方也不谈，而且是不许纪念的。现在是37周年，之前25周年纪念的时候就是一批人被抓，很有名的像朴志强律师这些人，他们的聚会纪念，后来就是这些人都出事。所以就是说这个地方氛围是它看起来很日常，可是特定的东西是不能讲的，所以六四绝对就是其中这个部分。所以我就会很好奇说，诶，那这些90后的人其实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如果大家有印象，几年前有一个他们这边的网红直播一哥李佳琦，他在播直播，他在卖东西的时候，他拿出了应该是他的，我觉得是有人要弄他的团队里帮他弄了一个 Oreo 巧克力做的一个坦克型蛋糕，那天是六四，他就这样拿出来，结果他后来就立刻直播切断嘛，然后就被冷冻了109天。所以我的意思说，他是一个90后啊，李佳琦是很年轻的，所以我相信多数的90后并不晓得这件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六四。但是在我自己接触的人里面，有些人知道，我就好奇他们怎么知道的，这是一个采访的初衷。我先讲，比如说如果是做媒体工作的人，虽然年轻但他们会知道，我们也聊起了李佳琦的事情。那这个年轻的记者就说，因为是媒体工作者，这个环境里你必然会知道比较多事，而且你有必要要知道，不然你工作可能会出错，就像李佳琦一样。所以其实你反而是需要知道的。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我遇到一个25岁很年轻吧，这个美术科系的一个研究生，根本没有问他，他主动跟我说，当初那个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如果我想老一点的知道这件事情，当时89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对五月底那时候其实是树立起了一个中国版的民主女神像，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说，这个是我们学长姐做的，他指的是整个院啊，整个学校的学长姐。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呢？他就说他们会一届一届的学长姐会口耳相传。这个就是被他们视为一种非官方的校史，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而且他是一个自豪的去看待这件事。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小范围的去传这件事。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是30几岁吧，90后啊，他跟我说他是在念高中的时候从他一个高中同学身上知道这件事情六四。那这个同学的父母当时在北京算是这个学运的参与者，但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也不是特别激烈或什么，但是我想这个学生一定是从他父母知道，那他又告诉了他的同学。那我这个朋友知道了以后，他说他就开始往后的日子里他就翻墙，他就开始搜寻网上所有能找到关于这件事情的文字图片影像书籍，他都尽量的搜寻。我觉得他不一定能代表所有的人，可是他代表有这样的人存在。就是说因为我问他，我说你是一个出生在六四之后的人，那六四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他就说你这个问题我需要严肃的来想一想来回答你。所以他后来就是告诉我他的想法，他说这个事情影响了他的一生。因为在他知道六四前，他就是跟多数的同龄人一样，小时候他们有所谓少先队嘛，就是一个少年先锋什么什么就是他们共党领导的组织啦，然后到青少年就会有团嘛，共青团这样的组织，就是原则上你年龄到了你差不多合格，那只是先后的问题，大家就会去加入，就是说接受这几套意识形态，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但是在他知道六四后，他就觉得改变了他看待这个国家看待这个历史的视角
0: 不一样。
1: 他就说其实他首先受到冲击是说，居然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有这么重大的在天安门广场上曾经有长达一个多月的这个集会嘛，最后是暴力结尾的。但是他说这还不是最最震撼的事，最最震撼是说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完全没有这件事情的痕迹，书没有公开出版的书籍影片都没有，而且连他的家人都不曾告诉过他这件事，不曾主动说。所以他就说 哇，他的震撼在于说执政党真的是很成功的抹掉这件事情了，居然发生过这么大事，而他成长里完全不晓得，没有人讲。所以这件事让他开始对所有可能有禁忌的历史啊，可能官方会不希望让人家知道的事情，他都开始去感兴趣去了解。他跟我讲以后，我也在思考这个感觉。那他就是说每年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六四，他也会到这些地点自己去想象，他当然是看过照片看过报道，然后呢每年的这一天他会绝食，他就是来纪念跟致敬这些当年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然后他还跟我分享一个点是说，当然也是疫情前呢、啊，他曾经去香港的那个那时候维多利亚公园，
0: 对，
1: 还有
0: 维园，
1: 对，维园纪念每年纪念六四的这个烛光晚会。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香港这个国安法之后，其实这个就已经不存在了，不许了。包括主办的是香港支联会，这个组织都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去参加过，那他就说，其实他听不懂粤语广东话，但是他跟大家就一起喊一些平反六四的口号，然后唱那个血染的风采。我们那一代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他是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大概知道，就是17、18、19香港一批学生是出来喊说不要再纪念六四了，因为当时他们觉得这个纪念没有意义，看不到意义，已经30几年、他们觉得说那不如思考香港的未来，当时就说我们一直在纪念六四到底对这个国家有什么改变。可是我这个朋友去文员参加，他说他知道香港的学生在讲不要纪念六四，可对他而言他参加文员那一场，他说他非常感动，因为他第一次可以在公开的场合去喊出那些平常在大街上根本不可能喊出来的话。这个对他就是很重要，也引发他很多思考，所以对他是意义重大的。我觉得这整件事就是因为他跟我分享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非常特别，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很多数，我相信也不是多数，因为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就不是多数，可是我还是觉得他很值得被报道被分享出来。那事实上在今年的六四这一天就是非常如常，北京就是非常 如常正常。我还去了天安门广场、我想说我要拍一下照片。
0: 有维安吗？就是会特别去管理一下。
1: 当然有没有特别紧我不知道，因为其实那里平常就很严格、但是我们从入可以安检的队伍到真的完成安检，然后我排了50分钟。
0: 嗯，
1: 那个队伍动得非常慢，就像他检查非常仔细，所有如果你的背包有报纸书所有的印刷品他会去翻阅、到底这是什么东西。我带非常少东西，雨伞经常打开看有没有问题。水他没有要求你喝，但他会闻一下，然后他就会看你证件嘛，那我是台胞证、对不对？他就会说你来旅游吗？我就说对。然后他就说什么时候来的？我就说5月1号。我就很诚实回答，他就会说那你来一个多月了。我心里想一个多月出来玩真的有点奇怪，我就说我来玩也来工作、那他就说那你做什么工作？我就是诚实回答是上课了，我就说媒体。他立刻就问我说那你要采访报道吗？我就跟他说我没有要采访报道，因为我去那就是为了拍今天的天安门、就是这一天的天安门、他也就放我进来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也遇多这种事情了啦，只能说安检依然严格，然后我就是去拍个照片。
0: 好，
1: 就是这样。
0: 非常谢谢淑玲哦。我想身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当天也希望在37年后的6月4号来看当时发生的这件事件的一个地点，北京天安门啊、是这样的情况。那在当天，台湾呢，还是在中正纪念堂哈、自由广场这边，还是有民间团体发起纪念六四的晚会，也是一棒接一棒。我曾经访问过一位副教授，他当时只是一个大学生，现在呢，他看到有年轻人也会愿意来接棒来举办这样子的活动。我今年也特别在访问他，他提到就是说他希望中国大陆也能够跟台湾一样民主自由，希望台湾能够影响中国大陆哈。好，我想我们就期待，也谢谢淑玲来告诉我们，中国大陆带的90后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怎么来看六四事件。谢谢。还有一些时间我想也来谈一下这个性别的议题。刚刚我大概有提到台湾在谈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禁 禁忌的话题。我再举个例子，像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大概四年前的时候，他大学毕业那年就告诉他说，因为他是一个男生，他说告诉他的爸爸说，我一直以来都不快乐，他决定要变性。我的朋友

0: 我还蛮惊讶的，很难不说受到打击。不过因为他是他的独生子啊，但是他说他听了他的孩子的话，不忍看到他不快乐，就成全他，最后还拿了一笔钱让他去泰国做变性手术。那另外呢，我有同事他们是同性的婚姻，获得亲友满满的祝福。那中国大陆呢，淑玲要跟我们谈的是，从最近好像原本在北京的法国文化中心将在这个月放映影片，但取消了。那为什么突然取消呢？我想这也引起你的好奇哈。那来告诉我们你的观察。淑玲，
1: 因为六月是全球有一个同志骄傲月啦，这个圈子的人大概就知道，那在台湾这个就是会有一些纪念活动或什么庆祝，但在这里呢，刚讲的这个北法国文化中心，这个是中法两国去共同意愿下成立的，去推广法国的文化，它会跟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是挂钩的，等于是说它其实层级也不低，而且有一点好像享受一些特权的这种味道啦，所以他会播一些可能在中国并没有上映的，甚至因为中国就是要龙标嘛，要他们通过审查，那这个地方他好像就是有一种这样的特权，那当然他就是推广他们国家的电影，我们也知道法国电影很有名，但这个月本来有一些不同主题系列的电影，其中一个主题有点是庆祝所谓的同志骄傲月，但它里面并不是每一部片都是同志电影，我有去看了一下，但他有提到有两部是同志片，那反正这个事情呢在五月底的时候就预告了，但是到六月五号的时候，突然观众群，因为他们也有观影群组嘛，他们就发现说当时买票就被退票了，然后这些电影同一个主题系列的全部都被下片了，你如果点选他就是说没有这个商品啊，就等于是取消了好多片的放映。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网友有问留言都没有获得回复，他们就是不回复。我自己遇到的就是说有这种很活跃的资深影迷啦，就是他们会对各种电影都非常非常投入去看电影的爱好者，我觉得因为同时他们也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对整个中国大陆情况都比较有自己的看法，讲的也不无道理，因为他们就讲到说这几年其实如果关注中国社会就知道，像女权的议题啊，就是会受到比较多的打压，那更别提就是说如果是挑动性别对立，这个现在官方已经明令了，像今年春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专项的对网络清除的行动，就是说如果你的言论是导致不婚不育啊或者是反婚反育的话，他们就会去删帖，他们就会去出来整顿。为什么会这样？那我这个朋友就分析说女权确实一直都有点敏感，但是他觉得现在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太低，我们可能会觉得生育率低跟同志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会觉得同志是天生的，
0: 对呀，
1: 客观来讲同志就是不会有小孩嘛，就是如果正常来说，
0: 对呢，
1: 所以就说你可以把它广义的都纳入这种不属于婚育文化的这种情况下，那这样子来讲对同志的这个好像也说得过去，我是觉得他把他跟当前中国社会里对生育率的这个重视哈做一个结合，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据我自己了解，就是他们有很多小团体是自己会组织一些艺术片啊，或者是说什么样的电影来放映，其实电影本身都是拿到放映许可的，因为他们不会做地下的事情，但是有人即使是放这种但是它是跟女性有关的，即使是合法的电影，还有被派出所的员警问话的，这个我就觉得很吃惊。可是他问话的重点是说你们这个是不是包场啊？首先你包场就是有聚众的嫌疑，你知道吗？在这里，然后呢包场里面是不是全女场，就是全部都是女性观众，因为有些组织电影的活动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说限女性，我全部都是女性，就所有的女性一起看这个跟女性有关的电影，可是这个在警方的认定里他就觉得你全女场呢就是在排斥男性，你就是在挑动一种性别对立。对，虽然我觉得我在台湾也没有遇过全女场的这种要求啦，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在这边对这个性别议题变得敏感了。另外也有朋友跟我说到底是不是现在要刺激生育率来导致对性别议题更管控，很难讲，因为你没有办法证实，但是确实对同志的打压是 越来越明显的。
0: 谢谢淑玲告诉我们哦，那我觉得要刺激生育率到底要怎么做哦，其实那台湾也做很多
1: 啊，
0: 对啊，政府像赖清德总统最近还宣布一个0到18岁吧，对不对？每个月给津贴5000块钱，那希望能够刺激一下。我最近看到一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哦，他公布一份以 iPhone 是避孕工具吗做一个调查，他们研究人员说生育率会降低，这个因为大家都拿着智慧型手机啊，很少跟人家面对面的互动，就改变的行为模式也让这个生育降低，看大家都在为这个问题找答案。
1: 且他这边还有个点是说他是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他还不是一个随便中国自己可以管辖的一个，当然这个中心也必须合法，可是就是这个层级会让人家觉得说哇，你连一个跟法国大使馆有关的组织都必须下架这些电影。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我朋友也提供给我，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心在2021年的时候也有民众检举说他们放映一些没有经过许可的电影，结果当时那个北京市朝阳的区的警方回复就说法国文化中心是中法两国根据什么什么协定成立的，他们有权办影展，有权收费什么的。当时是这样的结果，可是现在却是大家都没有讲原因，然后不声不响下架一堆影片，所以就说社会氛围的改变往往就是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
0: 对，以小看大，从这里就会看得出来。好，那相对在台湾开放自由，那尽管在民主的道路上我们也要老实说走了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呢谈这个性别的话题啦，还有今天谈六四事件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谈六四对照台湾的228也是有一种类似的伤痛，但是我想当时执政的国民党都已经公开道歉跟对受难者的赔偿，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谈。那至于今天我们也分享了河南的旅游特色，我们最后也期待两岸能够重启全面的旅游。非常感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今天带给我们这三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赖哲君建筑师。我其实最近有提出一个构想，是可以再 promote 一个叫做大汉溪的艺术季。这个为什么以大汉溪？因为它刚好串联了这几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从大溪开始吧，我们比较近一点就是大溪、莺歌、三峡、土城、树林、新庄，甚至连板桥，文化非常荟萃的，因为叫做 AIESG 跟文化并存的未来建筑。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大学时期就走在创意建筑路上，开业后近十年屡获多项建筑大奖的赖哲君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赖哲君建筑师，他不仅关注空间设计，更长期投入历史文物保存、文化资产活化跟族群文化建筑的实践。从荣获国家卓越金质奖的三鹰部落蓝阳原创馆的会呼吸的建筑，到莺歌陶瓷工艺园区、三峡历史场域活化以及新北投车站修复等计划，都展现了他对地方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现。更早在 AI 尚未普及之前，他就投入相关的应用，提出了结合 AI、ESG 以及文化创新大汉溪艺术季的愿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认识赖哲君建筑师，他如何透过建筑串联历史、族群文化以及未来的城市发展。

山鹰部落就是一个比较全新的，那时候我是用钢木混构，就是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什么 ESG 啊 AI 啊，那其实我一开始其实非常大的阻力，因为我们的承办好像很不支持，然后就一直希望我把它改成是 RC 造的。这房子的跨度很大嘛，大概有10米的跨度，做了一些调整。新北投其实才是真正我开启我走入古迹修复的这一条路的一个契机。大家看到的都是我在文化作品开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投入做莺歌

0: 呢，泽军建筑师呢，您在10年之内呢，拿下了4个大奖哦。您觉得评审看到您真正的设计，还是说您的理念已经传达给这些评审了呢？
1: 我这几个奖项呢，有一个是我在郭中端老师，郭中端就是中野的时候参与的，现在新北美术馆的公园，这个不是我的个人 的设计，是我在那个团队，他有获得金奖，但是也是我在那里最后一个。我从那边离开之后，我就自己开业，就刚好考上建筑师，我自己开业。之后我陆续了，又就是新北投车站，新北投上有一起二起，是他都有获得金质奖。另外就是我做那个三鹰部落有一个聚会所，这个聚会所这几个，所以说有提到的这个4个这个金质奖的这个案例。
0: 你们谈一下那个三鹰部落的这个奖呢？这个三鹰部落其实我觉得不容易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三鹰部落呢？
1: 嗯，好，因为新北投基本上它是一个古迹修复，讲真的我们会尽量的去忠于它原来的结构啊，原来的构造或者是它的工法。我做这些比较古迹修复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去一定用创造创新，因为我觉得能够保留这个原来的原汁原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三鹰部落就是一个比较全新的，那时候我是用钢木混构，就是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什么 ESG 啊 AI 啊这些的，那我用钢木混构，那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是非常大的阻力，因为我们的承办好像很不支持，然后就一直希望我把它改成是阿西造的。这房子的跨度很大嘛，大概有10米的跨度，然后就是一大间的聚会所。那但是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可以让它可以弹性隔间，然后应该说是可以环保建材嘛，钢可以回收嘛，木头也是可以回收的，当然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啊。那我就跟他们提到不行，这个我很坚持我的设计，然后要用钢的，因为它的跨度又轻又环保又省材料，后来也说服了局长的认同。
0: 三鹰部落在哪里啊？
1: 三鹰部落在三峡，对，所以说那个案子比较特，就是比较创新了，我觉得是我个人来讲也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代表作品。
0: 所以你说服了用钢跟木的混构哈、
1: 哦？对，
0: 其实我觉得建筑师有时候他们的想法呢，会用一些比较环保比较永续，而且呢还是台湾因为有地震，所以你们这些你们其实都考量过了、
1: 哦、对。
0: 那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呢在文化跟地方再生这个领域其实也琢磨的蛮多的，在南洋的原创馆，从废墟到文化的据点哦，当时呢您在打造这个建筑的时候呢，您是有什么样的设计的理念呢？泽军建筑师，
1: 其实我大概就是讲乐生之后，然后新北投，应该说新北投其实才是真正我开启我走入古迹修复的这一条路的一个契机，应该怎么讲、回头再来加入参与乐生的一些调研，然后又加上这个刚好这个都是一些古迹的作品，就是南洋原创馆也是，
0: 是
1: 那南洋原创它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小学然后再修复起来的，大概是这样子。它比较特别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刚好其实有点台式跟日式的混合，刚好是在战后嘛，那时候台湾的工法工匠其实都是还延续日本时代的一些技术，就算是国民党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以当地的人，所以说它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些战后的一些建筑物的风格的转变，它当然也跟着国际思潮在做一些转化了。那我在修这个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它还是在我做古迹的这个范畴里，所以比较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能够把它一样是以原汁原味，那它有上百有10栋吧，9栋，然后有上百个窗户嘛，我们就把它一个一个修好。那以前都是刚进去的时候就是破破烂烂的脏脏的，而且大家都觉得应该要拆了，结果修好之后我就记得对面的理发厅的那太太就跟我说，哇这修起来让这一整个区块都突然间特别有味道。
0: 当时你为什么呢要坚持用手工修复，像譬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木门窗啦，还有抹灰，而不是用现代的比较快速的方法做呢？
1: 因为我们在做古迹修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那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些工匠的智慧嘛。那抹灰它也是，就是我们讲的麻绒石灰，其实我在乐生疗养院里头它也有这个工法，所以说到了这里刚好我们匠师他们也营造的团队也蛮用心的，他找了匠师就是真的会有做这个功夫的匠师，我也跟他们学习，还跟他们一起在那边抹灰，就觉得其实因为它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物了，我觉得他们是有去想到这个的，对，就人住的才防潮啊，不会说又想日本人就是特别重视这种自然的，
0: 对对 对，尤其台湾会比较潮湿一点、哦、
1: 对对。
0: 但在这个空间当中呢，所谓的南洋原创馆，它原来以前是原住民在那里面活动吗？
1: 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小学的宿舍，小学宿舍给老师住的
0: 哦，只是老师们住的，
1: 对，后来成为我们宜兰县政府还是市政府的

0: 这个员工宿舍、哦、有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后来又因为可能后来改建啊或者什么样的，因为已经比较不合时宜了嘛，比较老旧了、
1: 嗯、
0: 然后就废弃了很久。那当时他们修的时候是就有原民所、
1: 嗯、
0: 宜兰的原民所，他们就觉得希望有一个可以提供给原住民再利用的空间，所以就把这个九栋做成了一个兰阳原创馆。它很棒的是我们房子修好的时候是讲真的是比较多有点日式跟台日式的风格、
1: 嗯、
0: 但是他们在运用的时候他们就加入了很多原住民的特色，比如说木雕啊编织啊，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植物的一些智慧经验。哇，那个开幕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哇非常的耳目一新，真的非常特别、
1: 嗯、
0: 对，
1: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是感觉像是有一点地方创生的这种味道。
0: 对对对对，没错。
1: 诶，那这样的话不会破坏它原来的结构吗？
0: 完全不会啊，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修复都是像我们当时那个屋顶你知道吗，是块木的，也是块木的哦，然后所以我们就把它还把它做成拼板
1: 重去住嘛，
0: 就是因为它是块木所以才能够留到现在。台湾的块木是全世界最好的最顶级的建材，我们就尽可能，当然也有一些被蛀掉的我们就把它去掉，就是去芜存菁啊、
1: 嗯、难怪呢您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职务呢，就是在全国建筑工会当这个文资组的委员哦。所以其实刚才呢泽君建筑师也有提到呢，就是您参与了新北投的车站的修复建筑之后呢，在这个修复的领域当中其实您有很多的代表作品哦。那其实您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三峡庄哦，三峡庄艺场到莺歌的陶瓷的工艺园区呢，这边呢又有一些历史的建筑跟文化的场域的设计哦。类似这样子的话呢，您有没有很在意的设计的点，或者是要表现当地的一个特色跟你的建筑的文化理念都加注在里面呢？
0: 有有有，我刚好最近其实这个是我构想很久的，因为我可能之前比较多投入在大家看到的都是我在文化上面的一些作品啊，
1: 嗯、
0: 文化甚至我开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投入做莺歌陶瓷工艺园区的一个推动、
1: 嗯、
0: 也当时也提了很多构想，后来又接续做了三峡庄艺场的研究，就是三峡庄艺场就是三峡的历史文物馆、
1: 嗯、
0: 然后也发现哇，其实说真的这些都是一些百年的建筑，然后它当然有它的时空背景一些重要性历史，后来也发现说像土城现在是一个工业城嘛，
1: 啊、
0: 我们最有名的就是郭台铭的公司在那里，
1: 红
0: 红海在那里，所以它也是未来大家所谓的可能是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或者是智慧城市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转化、
1: 嗯、
0: 但是其实它的前身是海山煤矿。
1: 哦，你说土城那里啊是个煤矿区哦。
0: 对，而且我以前刚到地方的时候就很多人来跟我说啊，我们这以前是其实呢台湾的铁路的建设其实后来也确实带起了很多的重要的产业，比如说像煤像树林土城莺歌其实都有煤矿开采的历史、啊、那我现在住在那个三峡也是一个煤矿开采的一个城镇、
1: 哦、
0: 所以说我其实最近有提出一个构想，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再 promote 一个叫做大汉溪的艺术季。这个为什么以大汉溪，因为它刚好串联了这几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从大溪开始吧，我们比较近一点就是大溪莺歌三峡土城树林新庄甚至连板桥两侧、
1: 嗯、
0: 对，其实它是文化非常荟萃的。看了你给我的这些题目叫做 AIESG 跟文化并存的未来建筑未来的地球或者甚至未来的双北，我所经历过的很多人可能其实我的技术背景还是很工，我讲的就是一个很技术的一个层次嘛，我以前做过这些科技的产业，然后其实我这几年还是有做过一些像晶圆厂跟这个无尘室的这些设计、
1: 嗯、
0: 所以我不觉得它是违和，不觉得它是要一刀切开来，就是像以前人说啊，我要盖房子我就把一些老房子都拆掉，这个思维是有点问题的。其实我们很多老房子再利用就发现哇这空间好棒啊，它可以备用，就像现在的乐生两院它修好之后大家说原来乐生两院这么漂亮啊，真的很惊艳，而且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绿地，它其实如果你不把它挖掉它可能会走山的，也影响到捷运安全，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抗争或者是我们在这当中发现很多问题嘛，透过把它保存反而让这些问题降到最小最安全保护市民。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构想大汉溪的这个艺术季也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串联。其实日本他们我刚刚提到乐生的保存，他们在那个濑户内海其实有三个疗养所、
1: 嗯嗯疗养所、
0: 就是、对，长岛爱生园光明园还有大岛青松园，
1: 我们都知道濑户内海每一年的那个艺术季很夯。
0: 对，其实他们推世界遗产也是从这三个来开始推动的，然后我还跟他们市长见过面，所以我最近有些政治人物也有问我觉得未来新北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我就赶快 提出我的构想啊，
1: 大汉溪艺术季，
0: 对，我们可以用大汉溪来两侧的这个文化艺术做个串联，甚至你未来就是朝向一个科技，尤其是未来的科技是要没有污染的科技，
1: 对， 没错，
0: 对，不是像以前那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文化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守住嘛，所以一点都没有那个冲突。
1: 那你有想过怎么开始做吗？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然后也比较笼统，那艺术季有怎么样的范围吗？
0: 其实这个议题我们在我刚刚讲我在公益园区的时候就曾经有提过，那其实也很多艺术家，那两侧其实有很多人在关注那个水郡的议题，然后矿坑保存的议题，其实他都已经有在推动了。我们做那个山鹰部落，山鹰部落以前也是那些他们很多人都是挖矿的工人嘛，因为这样来到新北的，那这些历史你如果说把它好好的正视它，它不会是一个流吧，就是以前会说原住民住在那个河边，然后就把他们一直赶来赶去，应该好好的去安置他嘛，甚至把他们的文化大家都可以各个族群，就我也讲就是一个和解共生嘛，就是台湾岛上就是应该是这样子。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921地震后投入建筑修复工作至今，赖泽钧建筑师他始终相信建筑不只是空间的重建，更是人与土地、历史与文化的和解共生。他长期关注文化资产保存以及族群记忆的延续，认为不应将不同族群标签化，而是透过建筑让人能够安居乐业，让珍贵的文化被看见、被传承。因为一旦缺乏保存与记录，许多的历史与文化的记忆可能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就会逐渐的消失。同时他也鼓励年轻的建筑师，建筑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涵盖不同的面向，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热爱的方向。赖泽钧建筑师他说，
0: 对我而言其实是一贯的，从921然后都是有一贯的。那我参与社会住宅是新北市政府，后来就是我们当时是说山鹰部落这种类型是否个原住民的，后来他们原民局也想要做一个原住民的社会住宅，也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啊，所以说我也参与了新北市原住民的社会住宅的规划，前期规划是我在规划的。不同的族群他可能就会有一个他对他们文化艺术的期待，所以我的设计里头我们就要去做这些调整。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去刻意的去做一些所谓标签化，但是重要就是人民安居乐业是最重要的，文化的保存延续也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呢，在您这个从三峡的装艺厂呢，这个装艺厂原先是做什么的？
0: 三峡庄艺厂就是它在日本时代是就是三峡庄嘛，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日本时代建了这个庄艺厂，就是有点像我们政工所啊，那它其实据了解有可能也跟总督府有关系，因为当时有一个很有名，因为当时总督府的科长营善科的科长金守勋，然后他其实也是乐生，乐生里头因为他在台湾待了十几二十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所以他有很多代表作，其实乐生疗养院里也有看到他的那个名字刻在那边，所以我也觉得哎，其实这个三峡庄艺厂也可能有一些因缘，还没有很完整的证据，但是因为它推动我们台阳文化吧、艺术吧，都是来推动，所以说应该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哇，其实呢你历年来的建案呢、啊、都有很多不同类型哦，像包含了有一些在新北市的社会住宅跟都市更新的居住的环境，其实这个议题啊，像譬如说都更啊跟社会住宅啊，这个问题其实跟人权啊或者是人住的环境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政府也这些年来非常重视啊。那根据你们自己本身建筑师的眼光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的看法，你们认为呢这个居住呢其实除了住了舒服安全之外呢，对你们来说呢它是有什么样的改善呢？泽钧建筑师，
0: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所谓社会住宅参与其实跟山鹰部落有关系，对，就是那时候也是一开始是因为面临破迁嘛， 刚好我们那时候有一些比较年轻人，也是蛮多人支援山鹰部落的这个人权，他们居住权的这个议题。那我刚好后来也参与了山鹰部落的一个重建找地，然后帮他们重新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防灾的这一块。对我而言，其实是一贯的，从921，然后文化这些都是有一贯的。那我参与社会住宅是新北市政府，后来就是我们当时是说山鹰部落这种类型是否个原住民的，后来他们原民局也想要做一个原住民的社会住宅，也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啊，所以说我也参与

0: 新北市原住民的社会住宅的规划，前期规划是我在规划的。我想这些一样吧，就是建筑物其实我们的客户会很多元啦，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讲，有的可能是保存，有的可能是不同的族群，他可能就会有一个他对他们文化艺术的期待，所以我的设计里头我们就要去做这些调整，然后或者是去为我们的客户去做一个量身打造。所以说我们在规划比如说你住宅的时候，他们也会去考虑到诶，那原住民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他的生活环境，他们所期待的会跟我们一般
1: 不太
0: 可能不太一样。对，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去刻意的去做一些所谓标签化，但是我觉得重要就是人民安居乐业是最重要的，然后文化的保存延续也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可能十年二十年后大家都不知道你自己的根在哪里了。
1: 对
0: 对，就是我们讲游子的心理，就是人家讲说为什么那些社会住宅是在安抚这些游子，很多都外地来，有没有？
1: 对，
0: 没地方住啊。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的领域真的非常广泛的，从修复建筑，还有呢科技啊，还有租根啊，以及呢现在这个教育的学习环境，所以你对于这个领域当中也是非常重视。所以你在英和国中、光复高中以及汐止实验高中到青山国中小的职业这里面呢，您希望呢打造一个不同的校园呢，他们一个兼具有学习的环境呢，根据建筑师的想法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做一些的串联，让他们的学习环境更好呢？这群建筑师
0: 其实很有趣，我第一个案例是那个英歌的英歌国中嘛，然后那校长就找我说，你看评估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他们要改造一个厨房啊，还有一个户外空间，他们说要做披萨窑，很有趣。然后
1: 披萨窑，
0: 对，要做披萨窑。我当时就看到那个树下嘛，我就帮他们设计了一个，也是有点像新北投车站延续那种木构架。然后呢，我设计这个披萨窑的时候，面包窑片，我就跟他说：“校长，我们旁边来做个灶好了。”因为我们台湾人很多人都已经
1: 看到灶，
0: 不会用灶，然后没有那个生活经验，
1: 不会柴火、
0: 不会柴火。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校长也很开明，然后就很支持，他说：“好，你怎么设计都 OK。”那我就开始，也是因为这样子。后来好像校长邀请我们新北市长也来剪彩啊，然后校长都来这里做披萨，做完之后我好像有点爆红就很多学校都找我去做这些。
1: 你有没有叫你变成披萨建筑师
0: 我们上一周才跟后来这个校长到了鹿江国中啊，我们又设计了一个窑，你知道吗？那其实这个窑也有故事的，因为当时呢我就找了英歌当地的一个会造窑建窑的，有见过50个调窑的，什么就是各种蛇窑啊什么窑的，
1: 好厉害哦。
0: 对，然后我就请他来指导、那我们那个营造厂商他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我们的师傅来
1: 职人
0: 对来跟他稍微讲了指导一下，哇，他们自己做得很开心、听说外面的话好像报价吧，可能要几十万做一个披萨窑、面包窑，他们就用自己的工人工啊就做得很开心这样。
1: 所以你还帮学校省了不少经费
0: 对对对，没错
1: 哇，所以呢你真的是非常多元，还有从这个 AI 的产业的，就刚才呢泽明建筑师也有提到了，从把文化的产业连接到科技，因为将来的科技会越来越进步，我们也会跟机器人，可能以后的生活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影片啊。也许呢在建筑的理念当中，您如何来把这些的，像譬如说您也做过了新竹科学园区的封装测试场，以及呢龙潭的晶圆厂跟医疗的无尘室这些的经验哦，那您自己本身刚才有提到你想要把 AI 跟 ESG 跟建筑连在一起，就是全部放在这个大汉溪的艺术季吗？还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呢
0: 大汉溪这个其实是一个串联啦，所以说这个串联刚好它把两岸的产业文化通都把它涵括在里面，大汉溪本来就是一个新北市很重要的大动脉嘛，对不对？其实 它就是这么样的丰富，那其实它能够发挥的空间也很多。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未来的世界，比如说你说 AI， 像最近有很多人担心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我很早就用 AI 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它要取代人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其实 AI 是很快，但它会在很快的时间内提供你很多的 concept， 很多的概念，很多的选择性，重点你还是要回到你原来可能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可能是一个跟人的接触，你的这些经验。所以如果说你担心被 AI 取代，你更需要去真的脚踏实地的去接触这些很基本的
1: 科技领域，
0: 对，这些都是你很扎
1: 去了解
0: 技术，你的技术性的东西。 东西。 AI 只是它很快，它只是让你工具然后它更精准或者是更多创意、嗯、有时候我们人会有一个局限，
1: 对，
0: 你如果会用，但是如果你如果因为这样说啊 AI 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你放弃自己，你知道有些人会

0: 失去自信心，他会觉得说、嗯、啊，你还那么厉害，就全部叫他做好了，我已经没有自己的概念了，没有自己的想法了。那你就是会被他人家讲的牵着鼻子走。对，可是你如果你自己是有一个主轴的，你就不会。
1: 总经建筑师非常的开明哦，而且呢是把运用科技的东西可以放在你的建筑上面，让你呢是得心应手，而且呢会有更多的创意出来哦。您自己本身呢回头呢看过您自己做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建筑，从抢救修复到国际的串联哦，那您希望呢建筑能够为这个社会留下些什么呢？或者是你有没有你自己想要打造的建筑呢？
0: 确实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其实你确实你在我们在做这些可能修复的工作啊，我刚刚讲了，或者是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客户会很多元，我们当然也是为客户来服务，然后帮他们的梦想去实现。当然我也有我个人的理想嘛，就像我刚刚讲，我在三鹰部落的时候，我在做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可能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对于
1: 坚持，
0: 对我的坚持，然后我的一些高，当然我还有其他的，有机会我也希望有更发挥的空间嘛。可是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你看台湾的公共工程其实有时候就是绑手绑脚的，甚至我们建筑师的专业其实有时候没有被受到重视，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
1: 嗯、
0: 所以说就大家来讲吧，我讲真的，像现在最近淡江大桥嘛，扎哈、嗯、扎哈建筑师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我们也很敬仰的一个建筑师啊、嗯、
1: 对，
0: 他就是个女建筑师，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见过他到我们学校演讲过、
1: 哦、
0: 对，所以是见过特别
1: 本身有点、
0: 啊、对，能感受到那个他的理念那我本身其实我在大学时代也是走创意路线的，也是一个应该说三丁脑的一个女建筑师
1: 哦，因为你在学生时期你的作品就拿到全国的首奖，
0: 对，那时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设计，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设计、嗯、我是做剧场，但是是 一整栋的建筑物，然后我走的路线也是非常的现代创新的路线的。
1: 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0: 对，我也希望能够找机会把它实现出来没错，但是真的是需要我们政府国家的支持，大力支持
1: 好，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位建筑师的话呢，泽军建筑师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是其实蛮鼓励年轻人，因为建筑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是跨领域的整合的科学，人家讲建筑系其实很辛苦，因为很辛苦是因为你不是只是我们以前读书可能是背书嘛，对不对、
1: 嗯、
0: 背历史嘛，但是不是，它有很实际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创意的东西，要有这个设计美感，很整合。你如果真的不一定很厉害，但是它的每一个学门，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你自己兴趣的学门，所以说是很多元的。所以那我觉得它本身也透过这个教育的一个方式，可以激发你更多元的一个整合的能力，所以我也蛮鼓励年轻人的。甚至我觉得这个领域好像达文西吧，是不是？他也是各方面都全才嘛。
1: 对，
0: 其实建筑师或建筑系就是这样一个
1: 分门别类，然后全部呢都要学习，找出一个你自己的喜欢的方向。
0: 是是是，
1: 哇，我们今天呢丰收啊，非常感谢呢泽军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想法以及建筑作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福泽军建筑师，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感谢赖泽君建筑师的分享，也祝福他目前正在攻读日本东京大学的建筑博士，未来持续能够以创新与专业打造更多兼具文化价值与时代意义的建筑作品。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与伊朗将于19号正式的签署和平协议，亚洲主要股市在今天同步庆贺。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1227点，涨幅2.78%，收在45396点，成交量反缩到新台币1.06兆元。国内法人认为，本周包括台湾等多国央行将举行利率决策会议，不确定因素也让市场资金偏向观望。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与美东时间14号宣布达成美伊停战协议，并将于19号与瑞士签署，为15号开盘的亚洲主要股市带来激励。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涨幅最为凌厉，都超过5%以上。台北股市涨势虽不如日韩股市，但也有2.78%的涨幅，高于中国股市。台股中场大涨1227点，收45396点。三大法人年内买超630.9亿，其中外资买超465亿，累计两个交易日回补台股超过750亿。不过从成交量来看反而缩小，和上周平均近新台币1.3兆相比，上市成交量缩至1.06兆。国内投顾指出，本周是超级央行周，包含台湾、美国、日本、英国、澳洲等主要央行将陆续公布利率决策。目前市场预期美国联准会 FED 大致会按兵不动，英国央行预期也会不做调整。至于日本央行，市场预料将升息一码，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膨压力。如果日本升息，也让市场忧心引发日元套利交易平仓而量成股灾。万宝投顾执行长王荣旭说，
3: 这低利率日元出来，国际股市投资者资金会撤回嘛，可能又会引发一波的这种股市的一个抛售潮。是呢，其实这不一定会发生呐，会像最近一次的这个日本央行的升息，但是日币只反弹一下子啊，幅度没有很大，所以这对于股市的影响就几乎是没有。但我们不知道这一次会如何反应啊，因为有时候其实不管是数据或者是消息啊，都要看市场的氛围啊。
2: 美伊达成协议激励全球股市大涨，台北股市重新站回45000点。在外资回流下，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呈现升值，一度晋升超过一角，来到最低31.506元。尾盘央行进场调节，中场小升5.4分，收 31.5

0: 1.564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美国与伊朗很有可能在本周签署和平协议。学者林泰和在今天受访时分析，促使美伊停火的主因是经济与民生问题，双方都必须在问题继续恶化之前稳住局面。至于伊朗是否将因此称霸中东地区，林泰和认为伊朗现在只能先做到止血疗伤，而且区域内仍然存在许多的变数，未来情势还需要持续观察。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美伊和平协议已有初步进展。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林泰和表示，经济与民生是双方决定停火的主要原因。像是伊朗的内部经济即将面临崩溃，美国则有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膨问题以及其中选举压力。所以当任何一方都无法在战场取得绝对优势，又都已相当疲惫的情况下，这个决定对双方都好。简言之，美国与伊朗现在都需要的关键字就是稳。两边都必须赶紧稳住经济与民生问题。至于和平协议这个消息释出的时间点，或许也与经济有关。林泰和指出，美国联准会将于本周召开利率决策会议，且还是新任主席华许的首秀。目前研判这场会议将能因此做出不需升息的决定，目标是先设法稳住股市与油价。林泰和说，
3: 所以说至少先稳住平盘，不升不降，我想这个应该是合理的，我觉得这个先稳住这样子，对后续的那个石油的问题看可不可以降到这个可能战前的水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稳了，就慢慢看了。
2: 而伊朗经此一役，是否有可能成为一方霸主并彻底改变中东情势？林泰和分析，伊朗政坛的鹰派与鸽派仍在角力，外交方面也因这场战争得罪了该区域谨慎的朋友，所以现在就说伊朗将称霸中东言之过早。接下来不仅要持续观察伊朗内部情势，还得注意伊美关系动态以及以色列可能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林泰和说，
3: 伊朗是先止血慢慢疗伤然后看看后续怎么样，这个还要再继续观察至少他的政权没有垮掉嘛伊朗革命卫队也还是在啊。
2: 不过伊朗这一次倒有一点值得台湾参考，关键词是以小博大，具体重点则是包括制空弹药在内的各种无人载具。林泰和认为台湾一定要积极发展，并设法降低成本，同时大量生产。另外，针对荷默兹海峡这一次上演的封锁与反封锁，台湾也应借此进一步思考未来若面临台湾海峈遭到封锁时的各项因应作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美国与伊朗将近四个月的冲突出现和平的曙光，宣布达成初步的协议。尽管双方尚未公布具体细节，但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协议草案据称包含14项要点，包括立即且永久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在30天之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撤离在伊朗周边的部队，以及重新开放荷默兹海峡。尽管美伊双方宣布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包括战线立刻停火，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今天表示，以色列计划无限期地留守其在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加萨走廊所掌控的土地。中东长期局势仍然充满着变数。新闻焦点转回到台湾，来看到跟两岸相关的民调。桃园市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今天公布了将近10年来针对两岸政治谈判所做的民调，历年平均有71.7%的台湾民众赞成两岸展开政治谈判，但是始终超过半数不接受中共所提出的一中原则谈判条件，而且维持现状也是台湾民众最希望达到的谈判结果。专家学者指出，这显示台湾民意期待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寻求和平，希望国际社会更理解台湾，别只是问台湾要统一还是独立。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4: 随着政协会、川协会相继落幕，两岸政治谈判议题再受关注。桃园市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今天举办两岸中需一战还是中需一谈座谈会，一次公布自2015年至今共9次针对两岸政治谈判所做的民调结果。 关于台湾民众是否赞成两岸政治谈判，民调显示一直都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赞成进行谈判，而维持现状一直

0: 是台湾民众最希望达到的谈判结果。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洪耀南分析，这代表台湾民众最希望的结果可能是一种敌对共存的制度承诺，期待在维持现状或在不进行统一框架的前提下寻求和平，互不侵犯。他说，
1: 从过去十年来的观察，维持现状相当的显象依然合计有 44.3， 最大的类别承认台湾是个国家，两国建交为27，承认台湾是个国家，两岸和互不侵犯但不建交为 15.9， 相形之下两岸统一跟两岸统合合计只有 7.3。 所以台湾要谈判的是要谈台湾的维持现状，台湾的主权，谈中华民国，跟大陆所谓的谈统一是不大一样的，我想这个落差是蛮大的。
0: 关于台湾民众是否接受中共所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谈判条件，今年最新调查显示 58% 的台湾人表示不接受，只有 25.8% 表示接受。至于谈判时间点， 31.5% 的受访者希望尽快展开谈判， 29.4% 表示越慢越好，但同时有 18.4% 的民众表示不一定或看情形，占比上升到历年最高。洪耀南认为，这显示民众对谈判的时机判断越来越不确定，但这并非单纯反对谈判，而是倾向保留弹性。洪耀南指出，如果中共期待透过压力让台湾民众向统一或统合靠拢，从这份长期民调看来，并未出现中共期待的效果，反而让台湾民众更倾向维持现状，降低承诺，延后判断。他并表示，台湾民意是希望在高度不确定的高风险环境下，寻求一种能够保留和平、民主跟自主空间的选择，希望国际社会更理解台湾，别只是一直问台湾要不要统一或独立。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对于最信赖哪一位政治人物代表台湾谈判，桃园市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今天所公布的民调显示，前总统蔡英文以 25.7% 的信任度远高于其他政治人物。至于政党，台湾民众最愿意授权民进党执行两岸政治谈判。专家学者分析，这份长期民调充分展现台湾人民的智慧，以确立国民党及民进党在两岸议题上的分工。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随着再生医疗法与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法治化的崭新时代。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与下一座护国神山。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15号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从2024年创立以来，不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总统表示，再生医疗是未来全球医疗的关键领域。2021年政府大幅修正生技医药产业发展条例，并强化留财揽财、投资抵减、研发以及设备抵减等措施，持续推动生技产业与智慧医疗的发展。他在2024年上任后，也在总统府成立了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其中推动再生医疗、智慧医疗与精准医疗都是政府持续努力的方向。总统指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崭新时代。台湾从医疗技术执行、制剂研发到细胞制备，全面纳入规范管理，落实分级分流的安全管理，希望在兼顾创新与风险控管下，让再生医疗能够蓬勃发展。总统强调，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搜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政府会持续努力打造再生医疗生态系。
4: 未来政府将 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3: 总统最后也表示，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天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将于下周裁减其核心新闻部门的数百个职位，这也是该机构裁员计划的第一阶段。金融时报指出， BBC 各部门被要求削减大约一成的成本，这是其更广泛裁员计划的一部分，预计将会导致全公司总共有大约2000个职位被裁撤，以节省数亿英镑的成本。有消息人士表示，负责为 BBC 各频道、App、网站及各地分部提供内容的新闻部门，其大部分的成本来自人事费用，这也将导致该部门的裁员人数比例更高。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国家安全局在最近宣布，为了广泛搜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的情资，参考美国 CIA、英国及以色列等国情报机关的做法，建制中国民众联系窗口。对此，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表示肯定，强调应该建立合法、安全且多元的资讯来源。而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是呼吁需慎防成为中国反渗透或是假情资渗入的管道。记者郑友汉的报道。
2: 为广泛搜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情资，国安局14号指出，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关做法，建制完成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中国民众主动联系以及提供情资的安全管道，期盼能够达到拓展多元情讯来源目的。国安局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去年5月曾发布两支中文短影音，以天助、自助等口号，呼吁中国高阶官员与基层人员为美国从事间谍任务。国安局也比照了美国 CIA 做法，在开设联系窗口网页的同时，透过 AI 生成技术制作了1分钟的宣传影片改编，盼借此鼓励中国境内以及海外民众积极提供相关情资。对此，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表示，各国情报机构长期透过不同管道接触知情人士或愿意提供资讯者，以掌握安全风险以及潜在威胁。他也肯定国安局建立了中国民众联系窗口，提供安全联系方式与保护措施，是扩大资讯来源的具体做法之一。他说，
3: 那过去通过公开的资料的收集，那或者是我们各种行政件的手段来得到对岸的这些资讯跟情报，我想都是行之有年。但是这一次主动来公开，也欢迎中国的民众来提供，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情报的收集手段又多了一个方式，我认为这是值得嘉许，而且是必须要来去扩大示范。
2: 陈冠廷表示，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以及纽西兰等五眼联盟情报机构，近年也持续透过公开宣导提醒民众注意外国情报机关的渗透手法。他强调，台湾必须持续提升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任何有助于强化国家安全的合法资讯管道都值得持续精进与完善。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认为，国安局在反渗透的工作上具有一定成效，但向中国民众公开征求情报仍需格外谨慎，避免联系窗口遭到渗透，反成为假情资渗入的管道。他说，
4: 我要提醒，过去国安局在反渗透的工作上成效还不错，对大陆人民征求情报要小心，窗口会变成破口，成为大陆渗透国安局的管道。
2: 李彦秀认

0: 认为国安局此次做法高调，大内宣似乎比勤搜情报更为强烈。他呼吁国安局不应乱枪打鸟方式收集资讯，恐怕耗费大量人力与物力处理无效或是虚假情报，反而影响情报的工作效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国安局宣布开设中国民众联系窗口，台湾的学者认为，两岸处于敌对共存状态，这是全球惯常的情报手法，是某种程度的吓阻。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蔡继廷今天对开设中国民众联系窗口表示，在情报工作上，这样的公开做法是常见的，某种程度是要施展吓阻与资讯扰乱，让对方做决定时会担心有人提供情报，提高做决定时的成本考量。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洪耀南认为，两岸现在处于是敌对共存的状态，在政治、军事上是敌对，而民间是共存。台湾与北京都很清楚这样的界限，而中国大陆方面也有网站让人检举台独，这是相同的概念。不过，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今天则是报道，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声称，这是情报渗透操作。总统府在日前公布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的名单之后，各界再掀监察院存废的争论。监察委员纪惠荣及范训律都表示，若监察院停摆，调查权要如何调整，值得社会深入讨论。纪惠荣也担忧，设置在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会受到波及，恐怕影响台湾作为亚洲人权灯塔的形象。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0: 总统府日前公布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后，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立法院蓝白党团在审查监察院人事权时全数否决，并冻结监察院预算，各界再度掀起监察院存废议题的争论。监察委员范训律纪惠荣今天在纠正调查局的记者会后受访时回应此事。范训律表示，许多相关言论都带有政治操作色彩，在现行宪政体制下，监察院能依法存在。他也强调，若监察权被取消，未来重大违失案件如何调查，由谁监督政府机关，都必须有明确规划与制度设计，而非一句废监院就能解决。他说，
2: 依照宪政我们还存在，我们就认真每一天都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你认为这件事情将来这个监察权没有的话，这个调查局这些案子由谁来办呢？请问由谁来监督政府机关？是国会吗？还是哪里呢？所以还是让国人要深思一下，调查监察权将来要怎么安排，那我们要有一个修宪的过程，要有好好的讨论。
0: 对于有人主张将监察权并入立法院，纪惠荣则指出，若要由国会行使调查监察权，以其他国家案例，通常是建立在国会有两院制度的架构下，但台湾目前仍是单一国会体制，相关制度设计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被讨论，且在修宪前根本无法处理相关权限移转问题。纪惠荣也坦言，近年监察院饱受批评与污名，让许多认真办案的监委承受不少压力。他并表示，自己最担心的是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未来，毕竟国家人权委员会历经民间团体以及国际组织倡议多年才得以成立，若随着监院一同废除，恐怕让国际社会质疑台湾在人权发展上的进步成果，甚至影响台湾作为亚洲人权灯塔的形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协助重振花莲商业，经济部在今天表示，已经与多个部会合作，规划5到12月在当地举办系列的观光活动，鼓励民众走入花莲，共同支持在地店家，催生商机。预期每个月的重点活动都至少要提升人流超过10%，后续也会协助推出中秋特色商品，推广给国营事业、大型企业等，而中长期则会协助当地的店家打造亮点品牌。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3: 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事件重创花莲观光，经济部商业发展署随即以花莲光复乡凤林镇万荣乡为核心，祭出稳复原、聚人潮、拓商机、亮品牌等四措施，协助振兴当地店家，重建商业信心、消费动能。在稳复原方面，商发署提供因灾导致生财器具毁损店家，每家援助新台币10,000元，目前已协助271家业者，并已补助117家店家汰换节能设备。而当地光复第一、第二市场也已完成修缮，今年4月1号恢复营运。 针对巨人潮措施，商发署表示，已携手圆明会

0: 交通部观光署等单位，串联台糖光复糖厂、当地市场、聚落特色店家等，自五月起每月在当地举办系列活动，做波段行销、游程导流。例如五月份的迎夏光复活动，就结合赏萤旅游及糖厂消费，带动人潮成长 7%， 营收逾200万元。台糖花东区处副处长欧竹南说明，光复糖厂全盛时期每年入园人次超过60万，而近年最低则降至35万人。此次商发署举办的系列活动，两个周末累计带动5800人入园，相对这几个月的周末，人潮成长30%，营收同步上升30%-40%。商发署署长苏文林指出，六月规划光复凉夏活动，以市集体验、音乐与消费互动串联活动亮点，盼让人流商机稳健回升，且希望这几个月的活动人流都至少能成长10%。商发署强调，下阶段的振兴重点为拓商机，将协助整合具在地特色的商品，打造兼具地方特色与 ESG 循环理念的中秋共好礼盒，预计7月下旬推出。苏文林说，
1: 那我想几个国营事业是我们主要要推广的一个目标，当然后面也还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我们也会陆续再去做推广。我想经济部的国营事业是一定会了哈。那事实上我们在光复那边合作，跟交通部的国营事业其实也有合作，比如说跟台铁，台铁那边我们也是会继续再跟他们合作。我们并没有限说说只有经济部，我想几大国营事业我们都会去推广这样的一个商品。
0: 商发署指出，中长期而言，必须要协助花莲在地店家打造亮品牌，因此会透过协助升级包装设计，做店家故事行销、伴手礼组合与数位导入，让在地商品提升质感、增加曝光，累积店家品牌经营的长期能量。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注艺文的话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馆从即日起推出共生之华，日本美术璀璨时代与台湾之交汇特展，展现当年从东京美术学校、帝国美术展览会这些跨海而来的养分，如何成为台湾近代美术成长的重要源流，并梳理台湾与日本之间深刻而绵长的艺术交流脉络。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师大美术馆共生之华，日本美术璀璨时代与台湾之交汇特展15号举办盛大开幕式，包括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前副院长林伯廷、东京艺术大学保存修复雕刻教授及台湾文化交流代表冈田静都亲临现场。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现在科技发达， AI 兴盛，但在这种时刻更需要将人文艺术、音乐的美好彰显出来。台师大艺术学院院长庄连东则表示，台湾对文化汇聚经验丰富，这次展览更是展现台日艺术碰撞融合后的美好成果。他说，
4: 那这次的展览，美术馆提的这个展览，我觉得就在谈日剧时代这么丰富的文化，那这些不同形式的不同类型的艺术品，它在当时对台湾的年轻学者或者整个台湾的美术有很好的影响，那到现在我想还是很有影响。那这个影响呢，可能我们美术系的学生在创作的时候，现在有很多的日本因素会进来，可能这也都是相关的。
3: 师大美术馆馆长张元凤表示，台湾近代美术开始萌芽之际，台湾年轻艺术家赴日求学，带回的不只是技法与知识，更是一整个关于美术的时代观念。共生之华展现从东京美术学校、帝国美术展览会到工艺、美术与生活融合的文化氛围。此外，这次展览集结逾200件日本近代美术与工艺作品，涵盖日本画、西洋画、木雕、金工、漆艺、漆宝、陶艺、人形与自在置物等多元类别，重新梳理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日本与台湾之间深刻而绵长的艺术交流脉络。这次展品多元而丰富，还有十分罕见的大型铁自在蟒蛇置物，作品总长达308公分，重10公斤，由400余个独立锻造零件精密串联而成，蛇身可自由弯曲扭动，甚至模拟蛇形姿态，其张口利牙，可伸缩蛇性与金翅瞳相牵双眼，展现出令人震撼的生命感与机械美学。台师大表示，共生之华不只是一次近代美术展览，更像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化重逢，是台湾与日本在近代美术浪潮中彼此激荡、相互滋养的时代记忆。展期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止，免费入场，相关资讯请洽官网查询。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关注国际消息。

世界杯一组的赛事，象牙海岸14号在首战当中，由年仅23岁的迪亚洛在第90分钟攻入了关键球，在众多厄瓜多球迷的眼前，最后以1-0爆冷击败对手，也拿下12年来在世足赛的首胜。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 F 组的首战14号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登场，日本队则是以2-2逼和了三度夺得亚军的强队荷兰。蓝武士在这场比赛两度落后又两度的追平。日本队总教练森保一赛后表示，未能赢球确实可惜，但能够拿下一分的积分仍然是不错的结果，接下来也会做好准备，力拼在下一场拿到三分的积分。日本队在世界杯历来最佳成绩为16强，日本队的第二战将于台北时间21号中午在墨西哥对战突尼西亚。英国政府在今天表示，将参考澳洲的做法，禁止未满16岁者使用社群媒体，并且将率全球之先，在各个网络和游戏平台针对未满16岁者封锁直播以及陌生人搭讪等有害的功能。根据英国科学创新暨科技部所发布的资讯，适用禁令的社群媒体包含 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X 以及 Snapchat 等，至于 WhatsApp、Signal 等以通讯功能为主的软体则不在禁令的范围之内，而相关的细节将于7月宣布。以上是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施今要请教孝伟有关于美军战力部署的变化哦。美军在全球80多个国家跟地区建立了超过750个海外军事基地，它的战力部署是以前进部署跟快速投射为核心，并且划分为多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它的重点战略区域包含了印太、欧陆还有中东等关键枢纽啊。今天要请教孝伟就美军的战力部署的变化这相关议题来做一个探讨。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对于美军的部署啊，似乎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动，比如说德国的驻军要撤离啊等等这些事情，或者减少驻军，或者是同盟国负担军费的比例增加啊，甚至最近呢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克塞斯也说自己要有防卫能力，不是都是依靠美国保护等等。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印太战略还有第一岛链针对西太平洋的安全挑战，那美军在这个区域的部署它是以海军、陆军还有空军为主强化吓阻力，那这边就包括有驻日的美军啊，还有关岛跟夏威夷啊等等，这个部分请教孝伟。
1: 好，这个当然如果说把美军的这个全球布局讲清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0: 是的，
1: 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现行美军，就是说大家讲到美军，我们大家可能常常听到一些消息，看到国际的新闻都会讲到，哎，美国有一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其实是干什么呢？他其实是算是国防部长跟总统的军事幕僚长，但他并不是直接指挥作战哦。其实我们大家要有这个观念，就是美国的这个军队的体系，他其实是行政，也就是军政，然后跟作战他本身是二元化的，也就是他其实分开的。当然最上面最上端都是朝向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现在叫战争部长负责，那个战争部长向总统负责。那但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像比如说以美国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下辖的这些组成的人员有包含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然后就是 chairman, 那个他会有一个主席，然后也有个副主席，然后底下呢就由各个军种司令部的最高军职负责的人然后那个像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组成，像比如说陆军会有个陆军参谋长，我们台湾讲陆军参谋长，因为我们陆军有司令嘛，司令、副司令，再下来才参谋长。但是因为美国它本身的这个军种体系的设置，对不对？跟台湾很不一样，就是它本身陆军有一个叫陆军部，它陆军部是最高的这个陆军的这样的负责人，但它其实是个文职，也就它算是这个川普的内阁阁员。但是这个内阁阁员又比较有意思，他们是向赫格塞斯，也就是现在战争部长负责，等于说战争部长他底下其实又有分三个部就是陆军部、海军部跟空军部三个部，然后这三个部各有一个这个军政的这个负责人，就是比如说那个前一阵子大家不是刚刚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被撤换了，
0: 是是。

0: 后呢，这次由这个川普把他延揽到哈，那担任这个海军部长，他现在是赫格塞斯旗下的一个部分。
1: 是。
0: 那另外像我们刚刚讲，陆军跟空军，由于陆军跟空军本身他们算是同源的，就是美国空军哈是在1947年哈才从陆军里面独立出来的，所以呢，陆军跟空军他们的最高军令负责人都叫参谋长。那海军比较不一样，海军叫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 哈，也就是海军哈军令部长。然后当然另外那个陆战队哈，在美国国防部里面，它也是一个独立军种，但是它比较特别是它跟海军哈一起都是在海军部底下，也就是说美国的陆军部底下有美国陆军，好，海军部底下有美国海军跟美国陆战队，啊，你要看这个人对这个军事建制到底有没有很了然于心啊，你一听他讲美国陆战队，他是讲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是美国陆战队，你就知道他到底对美国的这个军事系统有没有分得非常清楚。就是对，其实美国的陆战队在美军的体系里面它是一个独立军种，对，它是一个独立军种，它不跟海军互不隶属的。然后对，虽然说它里面有很多军官的毕业来源是海军官校毕业的，然后呢，另外空军有个空军部嘛，跟那个空军的参谋长。那其实古时候海军部很大，古时候的海军部它除了底下有海军还有陆战队之外，它还有美国的海岸防卫队 US Coast Guard。 那但是海军防卫队在那个911之后，对不对，被从海军部挪到哪里去了？挪到国土安全部去了。对，但是他的人员哈，跟好这个装备还是跟海军有非常高度的互通。你就有时候可以看到，哎，海军的一些人做了几年的退到那个海岸防卫队去，然后海岸防卫队，哎，有一些人可能搞了几年跑到海军这边来，都是有的。对，所以那这个是美军的这个军政的这个部分的这样一个介绍。那美军军令的部分呢，其实它本身是好借由这个前进部署跟作战的这个概念呢，它把全世界分成多个作战区，它这个作战区里面啊，跟我们台湾当然最有相关的就是美国的印太指挥部啊。印太指挥部在这个当初哈，这个改名之前就是太平洋指挥部 US Pacific Command， 然后现在叫那个 US Indo-Pacific Command， 就是美国的印太指挥部前面多了一个 Indo， 对，那个在里面。对，那当然除了这个太平洋指挥部之外哈，那另外其实在欧洲方面最重要是所谓美国欧洲指挥部。欧洲指挥部其实就包含整个欧洲一直到那个俄罗斯哈的西伯利亚位置都算欧洲，因为西伯利亚虽然说大部分在亚洲嘛，但是因为在军事指挥部署上来讲，它是算这个俄罗斯的部分，然后所以它把它列在欧洲里面。那另外是还有一个非洲指挥部啊，那非洲指挥部它其实存在时间也很久，那比较特别是中央指挥部。中央指挥部它大概差不多是在波湾哈那个战役的那个时候啊，其实本来也就有，但是呢它波湾战役的时候呢更显得它的这个重要性。它基本上大概就是负责哈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然后还有中东的包含约旦啊、黎巴嫩啊、以色列啦、那个还有阿拉伯半岛，这整块大概就是在中央指挥部底下。中央指挥部大概是目前美国哈大概负责范围最小的一个指挥部。那另外在那个美洲部分，它把它分成两个，北边的是叫北方指挥部，南边的叫南方指挥部。然后北方指挥部另外其实还另外有跟一个很重要的作战单位结合，就是北美防空司令部。所以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跟北方指挥部基本上是一起的，然后专门负责美国本土的这样的防卫跟防空的这个作战任务。那我们讲到这个刚刚把这个美军的这个整个军事建制稍微介绍过一下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可以来介绍这个美国的印太指挥部，因为毕竟印太指挥部跟我们最息息相关的嘛。那过去印太指挥部的这个指挥的范围其实还包含了这个中央指挥部，就中央指挥部的那个海军，像比如说我们讲到印太指挥部底下它其实也分成这个三个大的部门，就是太平洋空军，我们讲到这PACF， 然后另外还有个那个美国海军的那个太平洋舰队，就是 Sing Fleet， 然后 Pacific， 就是 Commander in Chief US Pacific Fleet， 就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那美国陆军的话就是 Pacific Army， 美国太平洋陆军。那这里面来说的话，其实由于整个这个太平洋的这个部分还是以海军最大，因为毕竟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嘛，那美国在这个地方要进行所有的武力投射基本上都离不开海军。所以大概也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印太指挥部大概常年是由这个海军背景的这个将领来出任这个印太指挥部指挥官，像现在就是那个美国海军的这个 Paparo 来担任这个印太指挥部的指挥官。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太平洋指挥部指挥期间比较大的部分，就是美国在1996年为了专职对这个中东部分的作战指挥呢，那时候美国把这个中东部分它另外重新成立一个叫做第五舰队哈。当然这个第五舰队本身番号以前就有的，像比如说我们说太平洋这边来讲好了，太平洋指挥部的这个底下太平洋舰队，它分成以国际换日线为边界的话，那个国际换日线以东归这个第三舰队，国际换日线以西归第七舰队。然后那这个

0: 古时候这个任务分配呢，其实像第七舰队责任区其实就非常大，它大概是从国际换日线开始，然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啊，包含第一岛链啊、南海啦，然后这个印度洋啊，一直到非洲东岸，跟这个非洲指挥部接壤的这个地方，那都算第七舰队的指挥责任区。那在96年的时候，原本哈就是那个波斯湾好也是由第七舰队来担任的，所以那时候在1991年哈，距今哇塞已经熊熊30多年了，对，好可怕，
1: 是的，
0: 对，那个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原本那个时候。打第一次好波湾战争的海上部队是由第七舰队指挥的，所以那时候第七舰队的这个指挥舰的蓝领号啊等等就开到波斯湾，然后那另外第七舰队的那个时候当时啊在远东地区的这个航空母舰啊叫做中途岛号，中途岛号在那个时候在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里面算是最老最小的一支，但是他那时候是负责好整个好那个波斯湾啊这个海面的这个航空母舰机动部队的指挥，指挥都归在第七舰队里面，因为第七舰队的指挥官呢、啊、他底下有我们几个好这个分遣队，像它有个 CTF-70 哈75跟 77,CTF-70 就是第七舰队航空母舰作战部队。那时候当时在我们刚刚讲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那时候在这个波斯湾这边的这个美军航舰呢就全部编在哈这个 CTF-70 里面。所以那时候一艘最老的中途岛哈，但其实指挥的这个其他所有的航空母舰都比它年轻啊，而且都比它战力更强。那后来1996年的时候呢，那美军在重新调整编装的时候就决定重新恢复第五舰队这个番号。第七舰队跟第五舰队其实古时候一直都是在这个太平洋舰队底下的这样一个番号。其实在古时候我讲二战的时候，第三舰队跟第五舰队它其实同一个舰队是一个作战编制齁，但是它的分别就是在谁当指挥官齁，就是如果是指挥官是很有名的这个公牛海尔赛，那个海尔赛的话对不对，那就那时候舰队就叫第三舰队。然后如果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舰队指挥官叫史普鲁恩斯指挥的话，那这个舰队番号就变成第五舰队，但他其实
1: 是看指挥官，
0: 对，就是看指挥官的时候。但是当然我们刚刚讲到那个1996年重新建立第三舰队的时候倒不是因为这样，就纯粹就是为了要，因为中东地区啊地方非常的这个狭小嘛，而且如果说你直接交给中指部，让这中指部底下有一个第五舰队，然后直接由中指部来指挥的话，在作战指挥上来讲哈，它的平面协调度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像我们刚刚介绍的印度太平洋指挥部的这个建制啊，大家就可以发现印度太平洋指挥部底下它包含太平洋空军、太平洋舰队跟太平洋陆军，那这时候他们里面有各种那个 joint， 也就是什么那个 J1 J2 J3 J4 J5 这种东西啊，就是负责它里面的所有包含作战计划、人事啊等等这种东西。因为每一个单位就像那个太平洋空军、太平洋舰队跟太平洋陆军都要派人在印太指挥部里面去做好联络协调，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在同一个战区里面的话，那它相对来说协调的那个方便度会很高。那如果我们刚刚讲96年之前前哈，那没有第五舰队的时候，那中央指挥部要协调这个海军的这个作业的话，还要跟好这个蓝领号，甚至远到横须贺的这个第七舰队的指挥部来做这个横向协调，所以相对来讲比较不容易。所以那时候美军就决定重新建立这个第五舰队的番号，好，所以那时候第五舰队就在中指部的这个麾下，一直到今天。那当然，以今天太平洋指挥部这边来讲的话，它大概其实哈拥有大概美军的这个军力大概差不多55%到60%。为什么？就是说太平洋指挥部过去哈，那我们刚刚讲到，由于大概差不多从这个老布希哈做完总统，后来是克林顿嘛，那克林顿那段时间啊，整个美国对外的情况来讲，算是蛮恢复元气、蛮休整的一个时期啊，就是说打了第一次波湾战争哈，虽然说非常辉煌的胜利，但是美国的国力有蛮大的折损啊，因为毕竟打仗是很花钱、花国力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克林顿主政的那8年，你可以看到，基本上美国是在一个这个算是一个休养、休整期。那等到后来这个小布希好上台之后呢，他当然哈，因为为了要帮他爸爸这个老布希要报这一箭之仇哦，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因为这个情报说这个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武力哦，所以他就在2003年呢，毅然决然的就发动了这个第二次的波湾战争。对，啊，那第二次发动波湾战争，其实对美国的这个国力来讲哈，那时候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哎，美国注意力是全部集中到中东去了。但是当时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小布希担任总统的那几年呢，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苏联哈，在1990年代初期垮台了以后，其实在那个时候俄罗斯哈，就是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他那时候整体国力其实还没有上来，所以对小布希来讲，他可以集中他的这个大部分的心力用来哈在中东上面。那另外当然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完全崛起哦，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小布希刚上台没多久就发生了这个美中军机互撞事件。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大陆什么歼20啊、歼16啦、啊、什么这些很新锐战机满天飞，那个时候去拦截哈那架美军 EP3 的共军的战机啊，还是歼8哎。 还是歼八二好，是非常非常算是，当然那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努力出来的结果，但是那架战机其实严格来讲在当时已经算是落伍的一款战机了齁。那他去拦截齁 ,EP3 的还是歼八战机，所以就知道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小布希刚上台发动第二次波湾战争的时候，基本上中国大陆跟齁俄罗斯在美国眼中都还不是个咖。不重要，但是呢，也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哈那个美军哈把力量哈集中到中东，在中东消耗了非常多的国力之后，因为当时美国在中东开了两个战场嘛，一个是阿富汗的这个绥靖作战，就是要活捉宾拉登，或者不管活捉或死捉，就是要清理掉这个宾拉登哈，所以当时去入侵了这个阿富汗啊，而且呢把这个神学士政权在当时推翻了，但是忙活了20年，最后神学士又回来，那当然那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再次不表。那另外就是把沙丹胡塞这个政权推翻了，但是沙丹胡塞这个政权推翻了，美军付出的代价，应该说美国政府付出的代价非常大。首先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到推翻海山政权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哈整个进攻伊拉克，美军其实大概才阵亡200多人。但是哈等到我们刚刚讲到2009年哈，这个奥巴马继任总统，然后要撤出那个伊拉克的时候，美军累计好阵亡已经差不多4000多，快5000人了。等于说你后面的这个好在伊拉克的各种绥靖作战，反而让非常多的美军送了命啊，而且在那个时候美军也在那个地方耗损了相当大的这个国力。所以当美国撤出好这个伊拉克，然后后来又在2021年啊撤出阿富汗之后，美国才有足够的力量啊再重新再来应对好这个已经完全崛起的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在崛起前，我们刚刚讲在小布希时期还根本不把中国大陆放在眼里啊，对，那因为基本上两边的这个实力差距甚大。那但是美军也开始啊，应该说美国政府啊也注意到这个重返亚太这个问题，特别是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后。奥巴马上台以后，他的国务卿第一个国务卿是希拉蕊嘛，就是克林顿的夫人，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喊出了这个重返亚太。其实这个重返亚太不是在那个奥巴马时期就开始，在小布希主政晚期的时候就开始，2006-2007。为什么那时候要重返亚太啊？其实到很大的原因，倒还不是因为中国大陆。那时候最大的这个好让美国要重视到这个所谓重返亚太的原因啊，反而是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朝鲜，也就是北韩。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朝鲜
1: 也试射核武，
0: 那时候他们开始要做核弹，对，所以就是说美军就不得不把这个力量齁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这个太平洋齁，就是美国的这个两岸的这个兵力开始产生变化。美国的两岸跟不是我们的这个 cross trade, 不是我们这个两岸关系的两岸，是美国的大西洋岸跟太平洋岸。大西洋岸的这个部分，我们刚刚讲到俄罗斯在2006-2007的时候还不太成气候啊，就是普丁那个时候还在忙着让他那些国内那些寡头们啊把钱给我吐出来。因为俄罗斯的问题就是当年那个苏联解体的时候，因为解体太快，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好前苏联高官啊就利用当时政府垮台的那个瞬间啊，把很多原先国有的这些资产啊转移到个人的这个名下，然后自己好当这个寡头啊那个然后发大财。那后来这个普丁啊当权以后呢，就一直就用各种软硬的这个方式逼着这些寡头们呢把钱吐出来一些，然后再加上俄罗斯卖石油的这个收益，才让俄罗斯的国力开始止跌回升。当然了，这个2022年的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特殊军事行动又让俄罗斯的国力又再啪掉了一大趴回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讲重返亚太，其实最让美国担忧的原因还是这个北韩啦。因为北韩的时候金正日也就是我们看到今天那个金正恩的爸爸，然后非常努力的要去研发这个香菇，而且呢也在这个2006年年底真的在宁边进行了第一次的这个核试爆。当时美国，我刚刚讲2006年美国办第一次勇敢之盾演习的时候，那时候在关岛附近集中了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啊。为什么？就是要告诉你金正恩，我只要美国总统真的下令，我是随时有能力把你的这个国境内这个重要目标全部扫成平地的这样的能力的我美国是有的。所以他那时候办了这个第一届的勇敢之盾演习。当然了，办了这个第一届勇敢之盾演习也有第二次。那当然第二次的时候比较大的这个关联是在台海，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去采访勇敢之盾演习，在美军的这个航空母舰上看到他当时的这个综合接战的这个状况，他就是模拟，他把这个美国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模拟成美国在琉球的加索纳空军基地，以那个为轴心，对不对？然后把中边的这个作战的场域的这个电子地图放上去，然后而且当时显示美军派在台湾东部的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就跟当时的这个可能的假想敌爆发非常激烈的这个战斗。 那既然就是说在当时我们刚刚讲的2006-07年，然后美国开始体认到这个中国大陆在军事上开始逐渐好这个复兴之后呢，哦，这个时候美军也开始注意到，就是说如何好，我们刚刚讲差不多从小布希的第二任期后面到这个奥巴马时期，美国开始调整它的军力部署。因为其实啊，养军队是一个很吃力的这样的事情啊，因为军队本身不是生产事业单位嘛，等于说你今天养了一个军队，军队就是一个 net 纯

0: 消耗性的这样的部分，就有点像是怎么讲，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那个现在电视台里面的这个新闻台啊，会帮这个公司赚利润的一定是啊综艺部或是那个影剧部门，然后新闻台这个地方绝对是帮公司亏钱的啊，那个所以
1: 但是一定要有这个门面，
0: 对对，所以你看啊，像军队其实就有点像是啊，类似像一个这个电视公司的这个新闻台那个感觉，就是他那个门面一定要做出来，但是对不起，他其实是一个净支出的一个单位，就是啊，当然你会说
1: 很重要，
0: 对，但很重要，当然你会说啊，这个现在这个新闻台可以去拉什么这个植入性。行销干嘛，对不起，军队也不能搞那个，但我是以一般的情况来讲，军队基本上是一个净支出的一个单位，但美国的这个你说他能够养的这个军力不能就是说超过他的预算规模，然后也不能够、这个大幅扩军的这个情况下，他唯一能做就是调整比重。什么叫调整比重呢？就是原本过去你可以看到太平洋舰队跟后来原本大西洋舰队，大西洋舰队后来解编，然后经过了那个把他任务转交第二舰队，现在又那个任务又到了美国这个海军部底下，这个海军那个舰队指挥部底下去了。但我们习惯上还是用这个太平洋舰队跟大西洋舰队来看。那过去美国原本在1996年第一次整编的时候呢，那时候美国海军还有16艘航空母舰，然后其实就太平洋大西洋各8。然后但是到后来又把那个就是到96年把它裁成12艘现役航空母舰之后，就变成那原本的规划是太平洋大西洋各6，但是这中间会有一艘航空母舰，可能因为美国航空母舰基本上都是核动力嘛，所以长期之间可能会有一艘航空母舰一定要在这个诺福克，就是维吉尼亚州诺福克的那个 Newport News 的这个造船厂去换这个核燃料，现在正在换核燃料是74号史坦尼斯号航空母舰，而且你看68号航空母舰就是尼米兹号马上要除役，所以史坦尼斯号弄完之后他应该是马上回去部署到这个太平洋舰队这边去。那也就是说你看虽然说大家看到现在美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如果说你光从账面上看的话好像太平洋舰队是这个6艘，但其实大概随时能出去作战大概4到5艘而已啦。那大西洋舰队这边的话大概其实就只有5艘，甚至于能够随时出动作战大概就3艘左右。所以你看其实美军的军力是整体来讲它的量的确是在往下走。那我刚刚讲到这个意思就是说太平洋舰队跟大西洋舰队他们原本从过去的平均就是各8然后到各6航空母舰，
1: 但是太平洋比重增加了，
0: 对，就是太平洋这边的比重增加。那同样的水面舰的部分呢，也因为你这边航空母舰部署也比较多然后另外新的这个核攻击潜艇也都部署到太平洋舰队这边部署为优先，所以整体来讲它是利用这样一个方式等于算是用好这个部队员额的水平去调整，也就是说把一些比较多的部队部署到太平洋地区来因应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军事变化。而且就是如果你就以中东来讲的话，虽然说中东好像感觉这个离东西半球的这个距离差不多但实际上就是说因为从那个圣地亚哥港到这个中东它基本上它可以用这个航空母舰那而且一路直至过去而且路上有非常多美军可以利用的补给站。那同样当然大西洋这边过来也是啦，它从大西洋出来过直布罗陀经过地中海再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到红海这个地方的话，对于它过来这个路线也是很快。不过当然现在又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跟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其实美国在这个区域里面对美国不爽的这个国家跟组织还蛮多的，例如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红海，红海靠哪里？靠也门，也门现在大部分的领土被一个叫做胡塞青年组织这个占领了，而且他三不五时就拿这个伊朗提供的这个反舰超高音速飞弹对美国人动手。像之前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听到一个消息如果对这个消息印象很深刻的话，对不对？就是那个美国的航空母舰杜鲁门号曾经在这个红海执行任务的时候，居然会有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机滑落掉到水里面去了。为什么会掉到水里面去呢？就是因为就是说当时那个航空母舰上，因为它如果在日常操作的时候，美国海军的习惯是把所有的妥善机放到飞行甲板，然后要送修的飞机在那个时候移到下面机库甲板，然后修好的飞机就要从机库甲板放到那个电梯上，然后送回飞行甲板。那美国海军的舰载机时时刻刻其实每架飞机你只要没有在动的，就是引擎没有发动没有滑出的，它基本上都会用铁链把你飞机绑住。但是因为那架飞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要刚从机库甲板移往飞行甲板的过程中，飞机电梯放下来，结果航空母舰做了很大的一个 hard turn 那个急转弯，因为干嘛，飞弹快掉到它前面当然要急转弯不转弯就被飞弹猫到，所以在那个急转弯的过程中啪一下超级大黄蜂就掉到水里面去了。对，因为它那时候刚好那个急转弯，航空母舰的急转弯的时候那个水平角度会倾斜得很厉害，那如果说那时候你飞机本身上面没有用轮挡或 或者铁链固定化，的确会掉到海里面去。所以胡塞青年组织也的确是对美国哈，在这个过去的航空母舰部署上哈，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譬如说，大家就会注意到最近刚到中东哈，接替原本这个福特号防务的这个老乔治布希号航空母舰呢，它就没有走那个苏伊士运河，它居然是整个绕过整个非洲哈那个南边的好望角过。

0: 来，就是避免让它的航空母舰过于接近啊、哦、也门，因为其实红海这个水域啊相当窄，而且在亚丁湾那个地方又特别窄啊。如果你航空母舰真的走那边的话，很有可能会遭到这个也门的偷袭，然后而且偷袭成功，所以美国还不敢让这个航空母舰呢、啊、继续持续走这个亚丁湾。
1: 接下来请教校委，美军呢、啊、他们的现代化战力的调整，要因应未来高强度的作战，所以他们在战术跟兵力结构上进行了大幅的调整，包括陆战队的转型，舍弃重型的装甲转型为轻装或者机动的滨海作战团，配备反舰飞弹执行海域拒止任务，空军的部分要敏捷的部署，透过分散式机场网络跟敏捷作战部署，减少对大型主基地的依赖，提升战时的生存力。这两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简要谈一谈，就是说陆战队的转型还有空军的敏捷部署。
0: 好，那美国陆战队的这个好转型啊，其实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转向哈，就是说它组成那个类似像滨海作战团哈，或者说 from the sea 哈，而且就是有那种滨海作战指挥部的这个部分。它为什么美国那个陆战队有这么大的一个兵力调整？就是说美国陆战队认为哈，未来的这个战场，如果说你这种大规模的国对国之间的这个军事行动，相对来说发生的几率变低了。但是你哈在世界各地进行反恐或维和任务啊，或甚至于你要在敌方的这个领土做快速的部署跟打击的话，那你这个时候机动性一定要高。所以过去美国陆战队它拥有这个 M1A1 这个主战车哦，那美国陆战队就决定把它们通通汰除了，然后改成这种多功能的八轮装甲车。然后甚至于哈他们新造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哈，那有两艘美利坚号跟那个迪利波里号，甚至于他还把过去哈用来装载登陆装备的那个船坞甲板给废掉了，直接让它能够装更多的战机。某种程度来讲，这两种哈船大概就构成这种大家目前很常听到一个名词叫闪电航母哈，就闪电航舰。因为像以前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它上面比如说会带有一些这个 AH-1Z 啊，还有 UH-1Y 啊，作为火力支援。那另外比较多的之前呢是会有24架 CH-46， 它现在把它改成12架，数量减半但是效能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鱼鹰机的速度很快，鱼鹰机的速度是传统直升机的速度两倍多，所以等于说我只要12架鱼鹰机，我在那个两栖攻击舰攻击的范围之内，我的部队投重能力，我12架鱼鹰机的效能等于过去24架 CH-46 直升机。那另外它也有部分的这个海种马，超级海种马那种重型运输直升机，但它也有就是说大概一艘船上会配属6架过去是 AV-8B 现在是 F-35B 的这个战机。那这个战机它是可以短距离起飞垂直作战，而且它是第五代的战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那个美利坚号跟迪利波里号，它把机库甲板就是说底下的那个船坞甲板废除掉以后，就是扩大了它的机库甲板的这个作业空间，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堆用来支援登陆部分的那些鱼鹰机啊、直升机啊什么，通通都不带了。你只带两架鱼鹰机做空中加油，那另外再准备可以让这艘船派到大概20架左右的 F-35B 战机哦。像现在美国海军一艘正规的航空母舰它基本上上面也只有一个 F-35C 的这个中队，但是你在这两艘这个号称这个闪电航舰的那个两栖攻击舰上，如果以纯粹执行制海任务的话，反而是可以带到两个中队左右的 F-35B 战机，所以它的战力是增强。那当然其他原先战斗群里面的两栖船坞运输舰跟两栖船坞登陆舰还是可以运送我们刚刚讲到类似像这个八轮装甲车进行登陆作战。所以也就是说它在火力上来讲，它强调快速突击 quick in quick out。 那当然像现在太平洋陆军跟空军呢，他们也结合做了非常多次的这样一个兵力整建计划，就是说他们强化在这个太平洋第一岛链这边一些无人小岛或者说是这个像菲律宾的吕宋啊，或者说是日本所属的那些与那国岛啊，或者是周边的那些琉球群岛的一些外岛等等，如何利用岛上的比如说可能是简易的这个机场或甚至于可以降落的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快速的部署类似像海马式火箭，或者是 NSM 就是海上发射的海军打击飞弹，用来干嘛呢？这样就可以封锁一些重要水道，比如说宫古水道，比如说巴士海峡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个当然太平洋空军也在这个区域里面也意识到了，就是说中国大陆它在这个区域里面它本身的这个海空攻击能力实在很强，已经完全不是2007年美国预计要以这个勇敢之盾的这个模式来协防台湾的那样的态势。当时美国在台湾东部300多公里计划用三个航空母舰打进去，现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再摆航空母舰，而且就是说美军在这个区域能够帮助美军能够持续不断作战的补给基地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中国大陆拥有绝对的这个军事优势，但是美国还是尽量透过他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个兵力能够维持到一个接近平衡的状态。但是也很诚实的说因为毕竟美国的这个军事部署是一个全球性的军事部署，那中国大陆 它的这个

0: 军力部署好，就完全是以他的这个五大战区以及呢台海当面跟周边的这样一个情势，就是说中国大陆所追求的军力建设不是在于就是能够全球部署，而是能够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啊，能够让美军啊形成一个对美国的这个区域拒止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中国大陆跟美国能够投入在这边兵力来讲，中国大陆明显的确是数量相当多，所以美国在这一些年是希望不断的提高武器的这个数值来哈抵消掉中国大陆在数量上的优势，
1: 还有他跟一些周边国家的合作。
0: 对对，没错。
1: 好，非常感谢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针对美军战略部署的相关话题为大家做了深入精辟的剖析。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听听景斌先生所带来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

人生的相识不是巧遇，而是命中的缘分。相互的问候不是形式，而是心中的牵挂。重情才能坚持，感恩才能拥有。刨根问底，探究万事的来龙去脉，追本溯源，了解万物背后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景斌。今天我们聊聊父亲节的由来。父亲节是由美国人杜德夫人倡议建立的。杜德夫人早年丧母，姐弟六人的生活负担全落到了父亲身上。杜德夫人切身体会到父亲的关爱，感受到父亲的善良与伟大。长大后，她深感父亲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应该得到表彰，做父亲的也应该像母亲们那样，有一个让全社会向他们表示敬意的节日。于是他给华盛顿州政府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建议设立父亲节。州政府被他的真情所打动，便采纳了这一建议，把父亲节定在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下，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建立父亲节的议会决议。每到这一天，子女们总是向辛劳的父亲致以敬意。父亲节和母亲节的庆祝方式大致相同，只不过父亲们喜爱的礼物不是糖果和鲜花，而是雪茄。亲爱的朋友，万事万物的由来，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支持谈志毅，你的笑容更灿烂，你的心情更美丽。再见。

谢谢景斌先生的介绍。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刚刚听到最后呢，真的有点惊讶，就是父亲最喜欢的礼物居然是雪茄，哎。好，那也许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早年的时候啊。那这个雪茄呢，因为它算是比较奢侈的奢侈品嘛，因为比较

贵哈。而且呢，它确实有一种好像是男性权力的成熟的一种标签。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都知道抽烟有害身体健康啊，所以孩子们应该呢不希望自己的爸爸身体会受到影响嘛，所以应该现在会想要送雪茄或者是烟的这些比较少会出现了吧啊。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抽烟有害身体健康啊，所以最好就是不要抽烟啦。那志毅也很好奇啊，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在今年的父亲节你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送给爸爸呢？会觉得爸爸喜欢什么呢？甚或是身为父亲的听众呢，你最希望自己的孩子送你什么样的礼物？你会不会暗示他或者是直接告诉他呢？都非常的欢迎来信跟我们做互动。甚或是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博这一则的节目视频下面的留言呢，写上呢你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也可以让你的孩子来看一看，至少呢他不会没有方向买错买到你不喜欢的。好，在这里也顺道要说明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国际的父亲节，大部分很多的国家他们都是选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啊、哦。可是在台湾不一样哦，在台湾我们呢是八月八号。为什么会选这一天呢？其实就是取谐音八八节，八月八号，所以呢我们都不会忘记。但是呢会出现了一个状况啊，因为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它是假日，所以呢这一天可能全家大小都放假，可以呢去餐厅吃好料啊。那但是啊父亲节因为在台湾是八月八号，就不一定呢会碰到假日啊，所以那父亲就会觉得说啊，我们都不一定放假啊，不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爸爸节的这一天。但是人呢是会变通的嘛，好，所以呢如果没有碰到假日的话，也许可以提前在假日来庆祝啊。那这样子呢至少也可以让爸爸知道呢孩子在这一天呢还是要表现出这个孝心啦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回信了。要来看的这一封信件呢是洪湖黄家口所写来的哦。洪湖黄家口呢他现在的这个创作量大爆发啊、哦。在这封信呢他就夹挡了一首他创作的歌曲。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封信怎么说。亲爱的志毅姐您好 ,2026 年的5月27号我创作了一首校园歌曲三年一班，纪念2004年10月正在读高中的我们。三年一班的创作其实围绕一个很简单的镜头展开。晚自习时主角在复习的间隙偷偷瞄了一眼同桌，那是一份深藏心底从未说出口的暗恋。歌词中有关于校园季节与环境的描写，都是为了烘托这一瞬间的情感。每到十月，校园里的桂花总是特别的香，这种香气成为我最深刻的校园记忆之一。高三备考的日子并不轻松，但我没有直接描写那一种辛苦，而是选择透过桂花、晚风、灯光以及教室里的静谧气氛，去呈现青春岁月中的美好。桂花倾泻，月影摇曳，是我最先想到的八个字。整首歌词也都是沿着这个意境慢慢展开。后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知道专业歌词创作未必适合全部采用四字句式，但以我目前的能力而言，这已经是我能够呈现最好的版本了。多年以后回望，高三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未必是做过多少试卷，而是那些细微而温暖的瞬间。课本翻页的声音，窗外飘来的桂花香，以及那个坐在身边让人怦然心动的人。因此三年一班写的不只是高三，更是一段被时光打磨的青春记忆。他把当年的辛苦化成了今天回忆里的温柔，把那份未曾说出的喜欢留在桂花飘香的十月校园里。歌曲及内容呢皆为本人原创，可以提供节目播出、剪辑以及相关其他使用，无版权限制。好，谢谢洪湖黄家口这么的细心啊，那我们赶紧就来听听吧。

哇，真的好棒哦！那歌词的部分呢，我想就在微博上来呈现啊。但是我还是要分享一下我听了这首歌曲的一些感想啊。其实刚刚在听的时候，我的眼前仿佛就出现了一幅青春的剪影。这首歌词呢，写的实在太美了。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把高三明明是很枯燥的生活，可是呢，却把这个少年的心动两件事情呢，糅合在一起，可是那么的不着痕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曲的层次呢，是非常的精妙。像是前两句啊，桂花倾泻，月影摇曳，玉露凝结，星海重叠，其实它是非常精致的古典的一个意象啊，就铺垫出了一种无穷无尽，好像呢没有终点的漫长黑夜。其实它讲的就是每天晚上都要挑灯夜战，生活被课业呢填满的高三的夜晚啊。接着到了第三句，它就改变咯，题海为猎，笔尖不歇，这八个字太有画面感了。他把高三呢要面对大考的状态形容成一场围猎，这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无病呻吟，反而是一种呢秋风冷冽，万物圣洁的孤勇还有神圣感了。虽然呢这个读书是很辛苦，但是在当时的眼光来看呢，那都是为了未来的一种战场呢而努力啊。那另外呢，我觉得在最后四句也是超级精彩，他说你在侧夜清澈无邪，如光摇曳，如雪皎洁，彻夜就是你在我旁边的那一夜。哇，这个原来呢这个堆积如山的考卷里面虽然是可能密密麻麻的一些文字啦，或者是几何的公式啊，其实还藏了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一个人的脸。那个人呢就像是一束光啊，照亮了原本非常冷冽

0: 烈的题海，让原本枯燥的三年一班就变成了青春里最闪闪发光的日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曲真的是把青春、孤独、还有奋斗跟纯爱呢，写到了极致。尤其啊，我们还可以听得到非常精准的韵脚啊！这个诗呢，又押韵在啊斜叶。节的韵啊，所以呢读起来其实是朗朗上口的、啊、那它很适合呢改编成比较带有古风甚或是呢民谣色彩的抒情歌曲，如果当时你下指令能够比较偏向这一点的话，恐怕会呈现出更不一样的效果。那再来呢，它就是有一种呢高级的留白啊，因为呢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没有听到很直白的说我喜欢你，而是用你在侧夜如雪皎洁来烘托，哇，那这一种呢算是克制自己的情感，反而让人家更为心动了，太高招太高招了。好，非常谢谢鸿鹄黄家口的分享，让我们今天央广即时通的节目呢变得非常的有文学气质。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欢迎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在这个月份呢，咖啡猫和大家持续来关注啊，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啊。那在前些周我们和大家介绍到了像是年度歌曲奖，还有我自己非常在意的作词人奖项。那今天要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项目呢，也可以说是对于每一个音乐人而言，应该就是一生只有一次的入围机会了，就是最佳新人奖啊。那其实环顾每一年最佳新人奖的入围名单，常常也都代表着当年度啊这个华语流行乐坛所长出来的一些姿态。那么我们知道日前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评审团召集人黄韵玲小林老师就提到了，今年的金曲奖名单当中可以说是呈现了风格相当多元以及世代交替的现象。作为召集人呢，他当然非常期待音乐可以呈现不同世代的想法，而这样的一个多元的文化的呈现特别反映在新人奖的入选名单之上。今年入围金曲新人奖一共有六位啊，包括了在学生时代就在独立音乐圈闯出名声，而且我们这几个礼拜也常常会提到的曾经获得金音奖最佳新人肯定的陈贤静，还有从乐团糖猫这个团体离开之后展开个人音乐旅程的高真这位创作歌手，还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位网络歌手，对我而言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他了，我非常喜欢他唱歌的那种自在，就是音乐奇才 Joyce、以及在疫情期间以一部不到十秒钟的短片爆红的创作歌手163 Brancis，还有用客语创作的新生代歌手陈以诺，以及用台语写歌说故事的 CJMIT， 也都表现了在不同语言以及背景之下所带出来的一种成长的音乐实力。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是陈贤静和这些年也备受瞩目的一位制作人、键盘高手，也是乐团的成员 Robert Swing 的郑昭元，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叫 New

我们所听到是陈贤进和 Robert Swing 的郑昭元一起合作的 New Notes 啊。那说到这郑昭元，也在今年度以 Dick and 昭元啊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啊，所以我想他们这一群好朋友啊，今年可以在金曲奖的典礼当中相遇，也为彼此加油打气。今天在音乐本色的节目时间，我们要来感受一下啊，到底接下来的华语流行乐坛的新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本事呢？那这几周我们多次提到陈贤进这个名字哦，他真的是一个怪才啊。出生在1998年的陈贤进啊，受到蛋堡的启蒙，让他对嘻哈音乐产生了兴趣。在2018年他就读政大的时候，加入了黑音社，这是一个以嘻哈为主的音乐社团，也在社团当中开启了他的创作之路啊。早年他所发表的一些创作呢，就充满着一些哲学的思想啊，像是他以下雨的诗作为灵感而发出来的创作叫《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这些作品其实非常的独特啊，有他不一样的见解。那这样的一个独树一格的创作的个性，也让他在独立音乐圈建立起自己的名声，开始参与各个大大小小的一个活动啊。那陈贤进之后当然也跟不少的音乐人一块来合作，但是自称很懒惰的他其实曾经并没有想过要朝音乐圈来走一个职业道路的发展，直到颜社的创办人迪拉胖大力的鼓励他，陈贤进呢才开始决定制作自己的专辑作品，并且在2025年发行了我们所喜欢的这个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样的一张专辑啊。其实这张专辑非常的有趣，每首歌都找来了不同的音乐人一块来协助编曲，那所以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New Notes 就找来了郑昭元一块来合作。那事实上这张专辑已经在先前公布的金音奖获得了最佳新人、最佳嘻哈歌曲、最佳另类流行专辑等等我想今年他不只是入围了最佳新人，也入围了最佳女歌手，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了，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新人来说。好，接着我们要听另外一位女孩的歌声，这个女孩的性格跟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陈贤进又完全不同了。这是陈以诺她是以写作客家歌为主的一位新人。陈以诺的父亲是香港人，妈妈是客家人。在香港出生的陈以诺4岁就开始学钢琴，10岁自学吉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到了 Berklee 音乐学院来求学。而他这个多元文化的成长背景，也让他很自然的就吸收来自于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流行音乐等文化元素，进而也创造出了结合 R&B 灵魂、爵士、民谣、Dream Pop 的这不同的音乐风格。很多人都在期待他走上职业的道路，他会写什么歌呢？第一张专辑他做了一个相对大胆的决定，他以母亲的语言就是客语为主，成就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漫花志》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歌曲非常好玩，我们今天做个连连看吧。这歌曲叫做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这里面也有合作的音乐伙伴，而这位合作的音乐伙伴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陈贤进所邀请到的伙伴，就是 Robert Swing 的郑昭元。我们来听听这首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就是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这个奖项，也备受瞩目的一位歌手啊，陈以诺。

所写的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啊、非常好玩。陈以诺跟我们刚刚所提到陈贤进、啊、他们的作品都找到了 Robert Swing 的郑昭元一块来合作。不过回来讲到这个陈以诺、啊、我们说他的妈妈是客家人，所以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他会有机会跟着妈妈回到客家的村庄，他听到不会说华语的外婆讲客家话，还有他身处在客家村庄200多人的形同一个大家庭的环境当中啊，他真的是每一年都默默的耳濡目染，自己也在无形当中呢啊，拥有了客家文化在血液当中串动着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陈以诺玩音乐很多年的时间了，那尤其他常年是在美国伯克利学音乐的啊，许多人都想着他走上职业的音乐之路啊，到底会发表什么样的创作专辑呢？没有人想过他的第一张专辑是以客语为主啊。那他其实也献给自己妈妈的家乡，而他的母亲听完这张专辑的时候都觉得，哇，我的孩子虽然没有办法常年在客家庄长大，但是却能够懂得客语的精髓啊，对妈妈来说是非常安慰的事情。那其实陈以诺啊，他的音乐的元素使用的相当多样化啊，朋友们有机会也可以来听听他的作品啊，这张专辑叫做《漫花志》。听完了这个客语的创作，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台语的创作了，这又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啊，一个最佳新人奖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CJMIT。 其实这个CJMIT 啊，他啊过去曾经参加一些流行歌曲的创作比赛，但是第一次正式录制个人的专辑一推出，不只是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他还同时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还有台语的演唱人的这个奖项啊，大家都在想说他到底是谁。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CJMIT， 他的本名听起来像是一个银行家，他本名叫谢金荣哦，就是金融产业的金融，蛮特别的。CJ 大概是8岁开始学钢琴，而且也展现了过人的音乐天分啊。后续他走上了古典钢琴的学习之路，他曾经获得了美国 Oklahoma 州立大学以及加拿大亚伯达大学的钢琴表演以及钢琴教育的双硕士，也曾经在加拿大还有美国担任过大学音乐系的助理教授啊。不过拥有创作以及歌手梦想的 CJ 啊，他想起自己是一个很想要、很喜欢、很渴望唱歌的人，他决定放下美国的教育工作回到台湾，一边驻唱也举行各种的演出啊，持续的创作，透过了网络平台发表了非常多的翻唱影片啊，让很多人见识到他歌声的一个力量。他也参加过许多的歌唱比赛，发表了一些单曲啊，可以说是等待多年，直到2025年 CJMIT 终于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台语专辑，就叫做《我说》。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吧，我觉得他的音域非常的宽广啊，也有一点独特沙哑的鼻腔共鸣啊，那个情感是挺有个性的。那在他的我说这张专辑，你听到他自己制作编曲，还加上了 R&B 啊，还有 Jazz 音乐剧、乡村音乐等多元风格，而最重要的是他是使用自己母语台语来写歌啊，相当了不起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唔甘》啊，就是舍不得的意思。

的确是铿锵有力的嗓音，来自于歌坛的新人 CJMIT， 中文名字叫谢金荣的这位歌手所诠释的唔甘舍不得，来自于他的我说专辑。CJ 曾经说过很多人跟他分享关于台语歌的一个样子，大多数人的想象是可能在大卡车上或是长辈车上会听到的歌声，或者是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会听到的歌声，那故事好像都比较偏向苦情啦、人生啦、江湖感。而对于 CJ 而言，他觉得台语歌不应该只是局限在刚刚所提到这些关键字啊。那新世代怎么样用自己的母语写出自己所关怀的一些议题，这就是他所在意的事情。那也像我刚刚有分享到了，其实他的曲风运用也相当多元可能会出现一点爵士啦、乡村音乐等等，都跟他曾经在美国的像是 Oklahoma 这些地方生活是有关系的啊。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咖啡猫在这个月份呢，持续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这些精彩的入围作品啊。那今天我们特别把焦点放在每一个音乐人一生只有一次入围机会的最佳新人奖。那刚听到的是第一次初级就入围了最佳新人、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以及年度专辑肯定的 CJMIT 我想他未来发展请大家可以好好来期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情绪了，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可爱的女孩的歌声，同样也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就是名为163 Braces 的吴朵云这位歌手，我们就称呼他叫163 Braces 吧，这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艺名。那时间回到2021年，当时163 Braces 在自己的影音平台当中上传了一支不到10秒钟的短片，没想到一炮而红。你就在想说，现在的确是一个短影音15秒的这个接收讯息的世代，但是没想到他的影片还不到15秒，10秒

钟以内就结束了，却突然之间赢得很多人关注。这不到十秒钟的短片里面出现什么呢？就说到了，你是不是也想给自己放一个长假？但是没办法，没关系，我也是 OK。诶，就是这么一句话，再搭配上了163 Brancis 他有着甜美清新的外貌啊，让他意外的爆红。而这短短的几秒钟的影片也让许多名人争相模仿，像是唱将级的歌手维里安，或是知名的 YouTube RD 啦 Hook 等等都来模仿他，就让这个163 Brancis 真的是瞬间受到极大的关注。那他到底为什么叫163 Braces 呢？的确你可以想，他身高就是163公分，而高中的时候因为他佩戴牙套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的 nickname 就叫做 Braces 啊。163 Braces 就成了他的网络艺名。事实上他也很喜欢音乐，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常常在 YT 上面上传翻唱的影片。而他的歌声其实跟他外表一样啊，是非常甜美而且非常清晰的，就吸引到许多人来订阅了。2025年他决定发出自己全创作专辑，第一张专辑叫海螺记啊，非常的有画面，那也让他成功入围了今年度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我觉得海螺记是像一本小书一样的一张专辑，因为163 Brancis 用九首歌带出了九个寓言故事，说出了那些可能在小时候不懂，长大之后呢才渐渐理解的故事，也带人看到了许多人也会走过的所谓的孤单压抑，或者是某一种重生吧。接着我们就要来听来自于海螺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名为潮汐。

由163 Braces 啊，这个艺名非常特别的创作女歌手带来的潮汐啊，这也是163 Braces 非常好玩的一套专辑，非常具有概念性的作品《海螺记》当中的精彩的收录啊。过去我曾经 follow 过这个163 Braces 的一个故事啊，事实上他一开始也没有想要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啊，他也觉得在音乐这件事情之上啊，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很多事情好像都跟不上做音乐的人的一些脚步，但是呢他还是真的蛮想做的，爸爸妈妈也是全力支持他，他白天就开始非常努力的学习创作编曲制作，但是偶尔也会在深夜当中自我怀疑，而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焦虑感啊，因为他被更多人看见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他只是上传了一个9秒钟的影片就突然之间爆红，那个时间点他觉得超过他的期待啊，因为他觉得被很多人知道好像看起来是个好事情，但是他也担心自己实力跟不上名气，有这样的一个自觉，他反而就是更加努力了啊，在许多人的支持之下，他闯出了一场又一场的个人演唱会，也累积了数十首自己的一个创作。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163 Braces 在海螺记专辑当中的歌曲潮汐。今天持续来听入围第37届金曲奖的精彩的歌声，那接着我们要听到其实也是在业界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酷酷帅帅的男孩，事实上他现在已经是爸爸了，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参与在一个叫糖猫乐团，我们就注意到了。好，这位歌手叫做高真。说到高真这位音乐人，他早年所参与的团体叫做糖猫，那也是曾经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肯定的一个 R&B 的组合，当团体停止活动之后，这个高真还是持续在幕后做制作的工作，也做影像的工作，大概是在2022年开始吧，他以个人身份来活动。那很多人问他说，到底自己一个人活动跟有团体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他感受到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他可以更自在写出自己想要唱的歌，写出自己所在意的一些议题哦。因为过去可能毕竟是团体，所以还是要符合每个成员甚至是经纪人所有人对他们的一个期待，但是单飞出道之后的高真呢，好像真的能够如他的名一样非常真诚的来对待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这段作品是关于爱情。

来自于很有个性的这位创作歌手啊，从酷酷的乐团成员到现在成为一个慈祥的父亲高真，在他单飞之后，他的名字还加上了三个单字叫 TRU 啊，真实的一个感觉。那期待朋友们有机会来 follow 一下这个很有个性的创作歌手高真，他的后续作品刚送上的这个歌叫做《关于爱情》。那今天在音乐本室咖啡猫和大家来推荐的乐声，聚焦在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入围作品啊。那最后的一位成员，如果很多人会问我说，那你最喜欢谁？我可能没有办法在公开的媒体当中就说我只喜欢谁，但是今天最后一位歌手肯定是我觉得超级有特色的，而且我对他未来的发展有很多很多的想象。这位歌手呢叫做 Joyce 啊，那么 Joyce 也曾经跟高真一起合作录音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提到这些新人，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走上了金曲奖的舞台，但是事实上他们都在乐界也打拼多年了，彼此认识啊，彼此成为对方的帮助啊。那 Joyce 到底是谁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超级可爱，而且真的是可以用怪才来形容的一个创作歌手，在社群上面也拥有数十万人次追踪的创作歌手 Joyce 啊，他的成名曲叫做都是为了你啊，这个 Weller 是天气啊，念起来有点 ABC 的感觉，都是为了你啊，这歌到现在已经累积了破亿收听的人次。已经唱歌很多年的 Joyce 终于在2025年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以木吉他作为核心的创作语法，也结合了他所喜欢的民谣或是独立流行以及 soul music、 R&B 等多元的曲风，这些音乐的属性啊，都能够展现他充满着好奇心又自在的自由的一个流行音乐的风格啊。事实上我很早就认识 Joyce 啊，有个核心的原因是Joyce 他的父亲啊，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典音乐的推动者啊。那不论是对于古典音乐的各种的投资，或者是撰写乐评啊，协助很多台湾古典音乐圈的发展，他爸爸在业界是相当受到敬重的一位大人物。那也因为他爸爸也曾在社群媒体会分享家人的一些大小事，我们就认识到了 Joyce 唱歌的那个样子哦，就觉得好可爱哦，不过他父亲在先前很突然之间的离世，也让我们喜欢音乐的好朋友认识Joyce 爸爸的好朋友都觉得非常的震惊。那大家都在想说，那他的女儿呢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 Joyce 老是呈现这种很快乐的很欢乐的一个氛围啊，但是他会怎么样面对生命当中巨大的这种离别之痛，怎么样来面对他爸爸离开的这件事情呢？他用了一首歌记录了离开父亲之后的这段日子，也收录在他这张超级有才华的专辑《才华换桃花》的专辑当中。我们要听到这歌就是《不怕孤寂》，传达出了 Joyce 对他父亲的一种思念啊。我诚挚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聆听这张《才华换桃花》的专辑，在听这套作品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干净的吉他声，加上了 Joyce 很自在略带磁性的这个嗓音，不论是甜蜜的或是苦涩的情绪都随着音符流泻而出。事实上 Joyce 有很多歌也有他专属的幽默感或是世界观，我相信你听他唱歌好像很多不愉快都会被化解掉了吧。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 Joyce 的《才华换桃花》专辑当中的这首《不怕孤寂》，也很期待这个金曲奖新人到底奖落谁家。但是我们要说，能够站上金曲的舞台，入围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的新人奖项，对这些音乐人而言，我相信绝对是莫大的肯定了。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这边咯，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一块来聆听音乐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见。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2: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今天这集节目的播出时间安排在六月中，不知道有多少的听众朋友是即将进入大学的新鲜人类，或者是家里有孩子准备进大学的家长呢？再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大一年这个说法呢？已经离开18、9岁有段时间的听友啊，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的自己在做什么吗？今天委托人讲到说，他家有大学新鲜人，终于我家的小朋友登大郎要念大学啦，好像就不能再叫他小朋友了哈。什么学群、学士班、不分系，这些当年联考定生死的我从没接触过的说法，实在好奇现在的高等教育环境有哪些改变。虽然我的提问可能不那么科普，但似乎大学四年也是个建立正确观念、吸纳各方资讯的好时机吗？这个问题哈，我的确也是一个离开大学、离开学生生活有一段时间的人了。但这个问题呢，似乎可以请教到学校的老师来帮忙回答哦。所以今天邀请到来宾是清华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的焦传锦教授，先欢迎焦老师。
3: 东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虽然你是挂分子医学研究所，但好像一直没有谈到这个话题。今天要来请教你的是大一年这个话题，就好奇了，你还记得当年大学一年级的自己的生活跟见闻跟大一的生活吗？
3: 其实大一离我也很长，有很久一段时间哦。我想每一个人，如果你回想到自己过去在大一的那一段生活呢，其实应该都有很多很类似的想法，就是刚到一个学校很陌生。
2: 是。
3: 那如果你是离开家比较远的话，像我就是离开家比较远，我是从台北到高雄，所以我去念中山大学，在西子湾的中山大学，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离开家非常远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呢通常呢就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不晓得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背景啊，或者是他们的什么样的个性，所以刚开始一定会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念自然科学的通常都会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就会从中文书进入到原文书，也就是英文为主的书籍。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吃力的。不管英文好不好，要看这么厚重的一本本的这些英文的原文的书籍啊，其实还是很有压力的。然后再加上呢，学校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考试啊，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其实刚到一个新的环境，确实是会非常的忐忑不安的。
2: 这个忐忑不安，如果我们再往前往后，像比如说刚讲是大学一年级，跟中学小学一年级或研究所一年级，这个的每一个不同阶段的第一年，有哪些异同吗？对你来说，
3: 其实对于所谓的第一年呢，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就像刚才东阳讲的，从小学到国中，从国中到高中，然后乃至于从高中到大学，其实都是需要做一番调试的啦。那我相信大家有经历过这些不同过程的听众都知道，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它有两个转换，一个是身份的转换，当然是从高中生进入到大学生。
2: 是。
3: 另外一个身份转换呢，是从一个青少年到一个成年人啊，当然是 early 的 adult， 但是他就是18岁嘛，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是成年人了。
2: 是。
3: 所以呢，他其实是身份的转换跟这个年龄在他的这个认同上的一个转换。那通常呢，我们也都会说大学呢就是要独立，要能够自主，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父母呢通常都会以成年人的方式来看。

0: 开始对待自己的孩子，觉得在国小啊、国中啊，也许我们要给他比较多的照顾啊，或者是支持。可是，也许到了大学之后呢，就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我觉得从高中到大学的转换呢，确实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蛮巨大的一个改变。
1: 这巨大改变让我想到说，像比如说在宿舍的生活啊，不会有爸爸妈妈叫你起床了，不会说回来家里吃饭了，就这些都要自己来，而且自己来了，你看还会因为说，诶，今天我跟同学 A 同学如何，跟 B 同学如何，已经没有跟爸爸妈妈、家里的兄弟姐妹去互动的，可能只有放假回家的时候才会有，真的很多生命当中的转换，而且一路到未来的成长，这些东西加总在一起哈，这是一个话题。但我想要再拉到另外一个话题是，当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哈，像刚刚举的几个名词，什么学群啊、学士班啊、不分系啊，这跟当年传统的那种科系又很不一样。这不只是大一生的，是现阶段的刚刚说从中学进到大学生活的，也开始跟以前的大一生不一样哦。
0: 对，因为呢，其实我们想一想呢，从你在高中的时候，所有的课表都是排好的，那哪一堂课要上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甚至很多父母跟家长还会安排晚上的活动、周末的活动。只是到了大学之后呢，其实变得相对自由许多。当然，大学还是有课要上的，但是这些课是自己选的，当然是有必修跟选修。可是扣掉必修跟选修之外的这些课，还是有很多空堂的时间，要怎么自己安排、自主学习啊，自己好好的利用这些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刚才东阳讲到的，现在的一些学制呢，确实跟可能20年前、30年前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过去呢，我们大家部分的人都只有听过说，如果你要跨领域的话呢，你就去修辅系或者是双主修。但是呢，虽然现在仍然有辅系跟双主修，跟过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现在的很多学校呢，都采取了非常多的弹性学制，包含了刚才所谓的这个跨领域啊、双专长，或者是学士班，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大一不分系等等的这些不同的学制呢，无非都是希望能够在大学的阶段就给学生呢有更多的探索跟跨域学习的机会，因为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你的必修科目呢就已经非常的多，那你从大一到大四都在修必修跟选修的科目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没有时间去探索别的系或者是别的领域的一些相关有趣的一些科目或者是有用的一些科目。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大学呢，基本上都是降必修，然后呢增选修，也是说让必修科目呢，当然一个系还是有他自己所谓的必修科目，像我们生命科学系就我们生命科学系该修的一些必修科目，但是跟过去比起来呢，其实必修科目的数量是明显的有减少，那就留下了一些空间，让学生呢可以去修一些选修，而且选修也不见得，也不一定要修跟生科领域有关的，他可以去经济系啊，去电机系啊，去文学中文系啊，去外语系修一些他觉得有趣的课程。那这些呢，对于未来这个世代的学生来讲，恐怕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知识的保鲜期非常的短，可能5年，可能10年，我们在学校所学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实用，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很可能就被新的知识给取代。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很多事情呢，其实在 AI 的时代呢，AI 可能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事情，所以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学会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呢，不应该只是知识上面的学习，而是能力的培养，也就是有没有办法自主学习，自己呢，帮助自己，然后了解自己，然后呢，去找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呢，自己去探索，这件事情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1: 这种更为重要的事情，我却有点开始冷汗直冒。为什么呢？如果以18岁作为一个年龄的分野的话，人生的前18年好像完全不用去思考这些事情。结果进到大学，要从中学去选取大学的学校科系就已经够复杂了，进来之后更复杂，是不是对于学生来讲会更不知所措呢？或跟大一年这个概念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0: 对，其实我们在推这个大一年这个运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因为其实在 国际上，我们就以美国或欧洲为例，其实已经推了非常多年，在美国已经有四十几年的历史了，就是在推动这个所谓的 first year experience， 就是大一年。它其实讲的

0: first year 其实不只是 freshman，不只是大一新鲜人啦、啊，包含了转学生转进这个学校的第一年，甚至研究生的第一年呢，
1: 是。
0: 其实也都是所谓的第一年。那我们就以台湾的情境来讲的话呢，其实大一新生呢，确实是如同大家东阳所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族群啊、哦，因为这些学生呢，他其实刚加入到一个新的学校的时候呢，尤其是我刚刚讲在身份上啊，在这种认同上面有这么大的转变，他其实是需要有一套系统去支持他，所以学校里面呢也希望能够有提供一些新生课程，像我自己这学期上学期，我们都有开一些相关的新生课程，就是希望帮助学生除了能够了解学校，就很快的了解学校、认识学校、建立所谓的认同感跟归属感之外，更重要的呢是能够帮助他学习成功，就是 learning success。因为呢，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如果在第一年或第一学期的时候呢，他就丧失了自信心，他就对于学习呢，产生了挫折感的话，那他很可能会觉得他好像不属于这个环境，那他可能就会有，严重的就可能会有这个退学啊、休学啊这些问题。那就算他没有休学，他也是隐性休学，他可能就放弃，他就没有学习动机了。所以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讲，学校要有提供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帮助学生呢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方向，对学校产生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他找到自己的学习的动机跟目标。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在未来的4年才能够很顺利的在这所学校完成他的学业。
1: 那实际上这个大一年要做什么事情呢？它跟新生训练不一样吧？
0: 对，其实这个大一年的，或者我们所谓的大一新生课程，它其实就是一个 extended orientation，意思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学校一定会在入学前的那一个周办所谓的新生领航营或是新生训练，短则2、3天，长则1个礼拜的时间。但无论是2、3天，或是5天，或是一整个这个一周的营队的活动，基本上它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告诉你非常多的资讯。所以对大部分的学生来讲呢，其实短时间接受这么多的资讯呢，一下子可能就忘记了。所以新生课程其实是一学期的课程，它是一个整学期有学分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可以透过一个内容的一些设计呢，可以帮助学生。我刚刚讲说，比如说时间管理、压力管理，或者是学习的方法，或者是能够借由生涯卡或者是一些活动啊，设计人生相关的一些课程的设计，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那我觉得这些课程呢，它比较适合是摊开来在一整学期当中来进行，会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人际关系啊，因为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来谈大一年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会是现在是一个关键，要来做大一年这件事情。第一个呢，当然是因为现在是这个108课纲的学生呢，现在已经全部都进入到大，现在大一到大四全部都是所谓的108课纲的学生。那108课纲的学生，也就是 Z 世代的学生呢，其实跟过去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学生的特质不一样。再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少子女化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安问题了，就是大学的招生人数其实在越来越减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每一个学生呢都非常的重要。再加上过去呢透过联考的方式进入到学校，所以每个学校的学生的这个差异其实并不大，也就是异质性不大。可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招生的管道的关系，还有这个录取分数的这个变化呢，非常的大，所以进来的学生的异质性非常的高，所以很多很多不一样类型的学生都会出现在同一所学校当中，所以要怎么样去帮助学生也变得非常重要。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 AI 的时代呢，其实现在呢，不论是网络啊，不论是这些社群啊，看起来好像学生有非常多的这个社交的这种活动跟机会在网络上，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更孤独了。那很多人甚至呢都没有很好的朋友在这大学4年当中。刚才刚刚讲到宿舍嘛，其实宿舍就是一个我们在大学，尤其是第一年建立起非常好的这种同侪或是同伴朋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真
0: 那
1: 的。
0: 如果说今天在大学当中呢，大家已经不知道怎么交朋友，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是只顾自己的话呢，其实这对整个大学4年的发展，对学生的学习适应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1: 是这样的学习适应，我觉得已经不只是说哦，单门课几学分，进大学4年学什么， 他可能跟接下来的人生

下来的50年的人生会有关系，而且这50年人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会跟外部的环境变化。这环境变化，刚刚提到的 AI 不是只有影响到大学生而已啊，它影响未来50年 AI 是同样的样子吗？也不会。所以如何去因应，如何去应变那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世界？好像就是这个大一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环节哦。所以这个大一年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有趣的内容，值得来听众朋友分享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黄小琥带来的《一年半载》。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焦老师来聊大一年。这个大一年，看这三个字，如果没仔细看的话，想说跟什么比较之后大一年，不是哦，是讲 first year 啊，第一年的，这进入到大学的第一年。而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跟108课纲有关，那到底108课纲培养出什么的学生的特质，到现在大学承接了这批学生而来呢？
1: 我觉得108课纲呢，它其实非常重视的是学习的意义感哦，就是我们在108课纲的这个，大部分大学老师其实对108课纲没那么了解啦。那我自己是因为有很多工作上的关系，接触了不少跟108课纲高中的老师的接触啊等等，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就是要能够在他的学习的过程之中呢，要找到他的意义感，也就是他所学的东西呢，是希望跟自己的生活或生命经验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大学的学习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就是可能讲的东西都非常的高深，或者是非常的学理，但是对学生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这些跟他的生活经验或者是生命经验是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学生呢很在乎的是同侪的互学，因为在108课纲的制度之下呢，很多的学生呢都有许多的机会是利用小组讨论，利用体验学习，或者是一些所谓的PBL 就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或者是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是议题导向的学习，所以学生的学习方式啊，在高中甚至国中阶段已经有产生了非常大的不一样了。
0: 是，
1: 那这些学生进入到大学之后呢，大学的老师，多数的老师呢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比如说是讲授式的方式啊，或者是用纸笔测验考试的方式来决定学生的这个评量学生的学习成效。但是如果大学的环境都不做一些改变的话呢，其实对这些学生来讲，他会很难适应，因为他在高中的阶段呢，他的这种108课纲的学习呢，就是培养他要有问题解决的能力，批判思考能力，而且是团队合作的能力，而且他希望呢，他所做的事情呢，是对这个人类，对这个社会是有直接贡献或有帮助的，这些都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教育理念。那我个人也是很支持108课纲的这个现况，但是我觉得大学端需要做一些调整，才能有办法接住这些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呢，他是未来的这个国家的希望，同时呢，他也有带着他自己的一套过去的训练呢，进入了大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或是很完整的一个知识系统，接住这些学生的话，那他就会在这个学校当中呢，找到自己的方向，
0: 是，
1: 然后在这四年当中呢，就可以按照他自己规划的不同的路径呢，好好的学习。所以我认为呢，大一年现在这个时候来讲，大一新生课程或是大一年的相关的活动呢，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0: 这更为重要的活动，刚刚听焦老师分享，我觉得它其实会出于我们的主动性，我们的需求，所以有这些需求，然后学校去接住的时候。需要接触的不只接触这些学生，甚至学校要接触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学校的彼此之间关系有一个跨校的合作协作，也甚至是跟国际的串联关系。就我们不是只有窝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去面对世界，这么理解是对的吗？
1: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呢，现在呢，很多的，我刚刚从高中讲起，其实高中现在呢，在108课纲的制度之下，已经产生了非常多跨科共备的这种概念，就是很多的老师，比如说国文的老师跟物理的老师跨科共备，化学老师跟历史科的老师跨科共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容易在高中发生的事情。在大学端跨科共备的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虽然有共识授课啊，或者是两位老师三位老师一起授课的情况，但是这个普遍率呢还是没有非常的高。但是在学校里面呢，除了我们在讨论彼此之间的这个研究工作之外呢，其实在教学的领域呢，也要有很多的这种教师社群彼此互相可以共享。那我们在推动这些课程的时候呢，其实别的学校也在推动这些课程，不是只有清华大学在做这件事情，其他学校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背景，学生的这个程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其实做法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可以互相共享的。 那当然呢，全世界也不只是台湾正在推动大一点，其实亚洲的国家，韩国、日本、新加坡，许许多的国家呢，其实也面临着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台湾有这个少子女化的问题，韩国也不遑多让，所以韩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跟欧洲呢，也许不是直接被这个所谓的少子化冲击，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还有经济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issue、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各个学校各个国家呢，都有在推动这些所谓大一年的运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全世界还有在台湾各个学校之间彼此的串联，然后彼此的互相共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在4月的时候，4月10号跟11号我们就举办的第一届的台湾的大一年年会，当时有200多位的这个各个学校的老师啊，还有一些校务主管一起来参与。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我们走出了第一步，然后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每一年我们会持续的举办这样的大一的年会，让所有呢做相关的这些大一新生课程或是大一活动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互相的讨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只各做各的话呢，它的进步是有限的。那如果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分享学习的话呢，我觉得这样子的效率呢一定会是更高的。
0: 从单一学校的大一年的课程啊、活动啊的设计，到跨学校的刚刚讲用年会的方式去串接起来，其实都跟整个教育环境，教育不是只有个人而已，而是可能在同一个年纪、同一个世代、同一个要面对到全世界的改变的时候，这个世界改变真的很快，而且很快呢，甚至投入在教育这一块的老师也要顺势的去了解其他的教学方法，其他对于如何去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就像我们的节目在谈科学新知，但也谈到说这些科学新知的建立，观念建立。

0: 虽然我们的委托人说好像今天他提的问题不那么科普，可是我们讲科普就跟大一年我觉得有一点点相通的精神，就是不是只是知道单一的知识内容而已，而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探寻这个世界，产生好奇，想要去了解，甚至想说，诶，这些能够为我自己或我们能够为世界再多做什么。
1: 嗯，
0: 老师，你在除掉你已经不是大一新生了，但是你在设计的课程的时候，是不是有跟这些大一年的学生一样，每一年都像是一个大一年再去面对新的挑战跟可能？
1: 对，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书也教了蛮多年的，其实我觉得对大学老师来讲呢，如果你每一次每一年都是用同样的教材上同样的内容，其实是很容易啊就会丧失教学的热情。那我自己呢，维持我教学热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年不断的创新在教学的内容啊还有教学的方式上面。那关于大一新生课程呢，这也是我在去年才刚开始接触的，因为我希望我能够自己亲自的去教授这门课程，够了解学生。那我在教这个大一新生课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真的可以跟大学部的学生，尤其是大一的新生呢，更加的了解这批学生。那我觉得一个大学的老师，如果他不了解这一个世代的学生，那他就很难有一个好的教学的方法可以去影响这些学生，这一批学生。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我们其实也很鼓励跟我一样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能够跳下来一起教这些大一的新生课程，让学生呢有一个好的这个 role model 可以学习。那同时呢，也可以让大学的老师也可以更加的了解现在的这个世代的学生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常常听到很多老师讲说，现在学生好像都是没有学习动机啊，或者是他们很多的这些很容易让人家分心的这些社群媒体啊等等这些。可是实际上呢，其实每一代的学生当然有他跟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去责怪这些学生，我们应该去理解他，然后呢能够提供更好的方式，支持的方式跟教学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在学校成长。我觉得这才是大学存在的必要啦，就是不是说我们只是提供知识啊，然后让学生学习，因为现在知识学习的方式太多样了，学生可以透过网络，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学习。那他来学校的目的呢，其实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学习知识还是很重要，但是在如何能够去了解自己，认识他人，能够彼此互相尊重，成为一个好的未来的社会公民，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那已经不是单一学科，而是态度，而是一些主动的，刚刚提到了很多心态上面的转变。如果我们今天播出的六月的时间点，刚好就有已经考进大学，成为大学新鲜人的，无论是孩子、学生，或者是家长、父母，有什么样的建议提供给他们吗？
1: 有，我觉得我想讲六个字，先探索再学习。
0: 先探索再学习。
1: 先探索自己的兴趣跟自己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然后经过探索之后，探索当然是要去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领域。
0: 是。
1: 不管是听课也好，参加活动也好，认识朋友也好，先去探索。然后呢，当你有了对自己的了解之后呢，再学习，你的学习动机就会非常的强烈，你知道自己为何而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驱动力呢，希望可以按照自己呢探索完之后的这个方向呢来去学习。所以先探索再学习，当然不是说探索就一次把它探索完然后就一次学习。
0: 那
1: 探索其实是一个不断的这个持续的过程啦，所以我觉得先探索再学习。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观念是容错，容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希望完美不犯错的话呢，我觉得这第一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我觉得从失败中学习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式。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的或至少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或社会压力的时候，或者是求职或者是薪资压力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能够让自己去尝试一些事情，就算犯错它也会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跟经验。所以我觉得不要怕犯错，然后呢努力的去探索，然后最后呢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是我会给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大一新鲜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0: 这种学习不会是只有学生时代的事情，现在的每个时刻，或者是有没有产生学习动机， 这任何时刻都可以产生出来，而且像今天我们如果听众朋友听节目也是一种学习动机哦，而且听了节目之后会想要再去做什么事情的话，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探索而找到学习。

0: 起的方向。今天非常谢谢焦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从大一年这三个字到底要讲什么，去定义它，去叙述它，而也从教育跟学习角度来去认识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大一年，其中的精神跟意义，不只是大学新鲜，而是对各年龄层来说都非常受用哦。非常谢谢焦老师，
1: 谢谢董事长，谢谢各位听众。
0: 民间科目栏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今天我们节目要谈的主题是这个南韩的一个选举哈，在6月3号举行一个地方的一个大选，结果那个造成因为有选举的一个瑕疵，那这个瑕疵到底是行政瑕疵啊，或者是政治的阴谋哈，政治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段哈等等，那现在众说纷纭。那最重要的是这个韩国的一些老百姓，尤其第一波起来抗争抗议的一些群众呢，都是以年轻人为主啊，那接下来当然是不分这个年纪啊，也都纷纷的一个上这个去开票所那边去做一些抗争跟包围啊，那搞得这个已经大概也有十来天了，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那最新的一个讯息是连这个中央选委会都被他们当地的一个司法机关哈，司法单位去进行一个搜查的一个动作。那这样的一个动作显然也会相当程度的一个激化目前的一个抗争跟动乱的一个状况。那非常有意思的是说，这样的一个选举呢，居然有两个插曲哈，那也影响到这个台湾跟中国，那这个也非常有趣。那相关的一些问题跟解析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位是吴社志吴老师，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第二位钟志东钟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主要还是这个韩国的这个地方大选哈，因为扫印的所谓扫印的一些选票，结果呢，这个造成有一些地方投开票所，老百姓要投票居然没有选票可以投的一个问题，那整个选举就造成了一些被质疑哈、哦。那当然，质疑最重要的比较正常的或者是直觉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好，那你这个是行政瑕疵，你这个执政政府有问题哈、哦，大有问题。那第二种那个所谓的质疑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有刻意的一个舞弊在里面啊、哦？所以现在有所谓的两种状况，一个就是所谓的重新选举啊、哦，一个呼声。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也要进行一些查弊哈、哦。那呼吁这个相关政府单位的人来负责。那我刚刚讲到这个选举居然深度的一个柔和或者说一个凸显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还包括地缘政治跟这个国主韩国国主的一个焦虑，以及所谓的一个反中情绪哈、哦。那我说这个插曲的一个反中情绪，后来当下呢，其实因为有很多这个被界定了哈，媒体也好，或者说一些政治间的一个政党间的攻防，就是说右派保守派的这些政党跟候选人政治人物等等啊，支持民众都在攻击说这个里面有这个中国界选的一些影子啊，甚至一度还传出来说这个因为抗争的民众在质疑这个维持啊这个安全啊或者说秩序的一些警察的时候，哎，觉得他们穿的衣服跟平常穿的不太一样哦，而且怪怪的哦，问他们问些问题哦，都不讲话，不讲话呢，他们说，哎，是不是听不懂韩语啊？那听不懂韩语，他们的直觉就是说，哎，你是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公安介入了当地的一个治安哦，这个。后来哈、哦，这个相关的单位是有说明了、啊，也做了一个澄清，哦，说那些警察还是韩国的警察，只是对这个他们执勤的时候的一种态度跟一种展现而已。好、哦，那界选那当然不止这样。

0: 啊，只是介入的一个程度是怎么样，或者是啊介入的那个这次的一个状况有没有被抓包被抓出来等等啊，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已。所以一些韩国当地有部分的民众就是对中国非常的一个反感，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又跟韩国现在执政的总统这个李在明呢，他现在走的路线又不太一样啊。那之前像尹锡悦他们当然是很比较亲美亲日的一个路线，那现在李在明的一个路线就是其实很白了很明，就跟中国要走的比较近啊。那跟美国这边其实也有一些汉格存在哈，甚至之前有一度这个因为跟中国的关系走得太近啊，那让老美也不高兴啊，连美国的一个驻防在这个韩国的首尔的一些周边的一些飞弹啊，爱国者飞弹等等啊，那些都移走撤防啊，让韩国有点紧张啊等等啊，这是跟中国有关的部分。那跟台湾有关的部分，我们另外再待会再讲。那是不是先请这个设置老师帮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一次的一个动乱，还有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插曲的一些因素跟背景？
1: 好，我想这一次南韩这个地方选举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风波，甚至是说民众上街来去抗议，这种看似这个对于整个选举来讲形成选后的一个变数啦哈，不管是说这个检调的司法机构进行相关的调查，以及韩国的社会的观点认为说有部分认为是应该要是重新选举哈。这显然其实我们看到其实韩国选民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简单的行政失误而已，换句话说会认为这个反映出来这个社会大众对于现在的韩国的民主体制是一种应该是说社会信任的流失啦。我们这么看，因为民主政治的运作当然是透过选举来彰显，那选举最重要的它就是要有一定程度建立在社会信任的这基础之上，包括这个所谓的秘密投票，包括这个公开以及透明的过程，甚至是说这个定期的改选等等，这种我们在民主的理论上其实都看得出来有一些标准。那在韩国这一次地方选举所凸显出来是这个不管是从这个选票的这种所谓的预估的错误这个其实某个程度上在民主体制当中这是蛮吊诡的事情怎么会有一定程度在从所谓的投票率的预估来去减少这个选票的准备那是不是就会让社会质疑说，难道这个政府已经有认知提前认知或是某股政治势力认知说这个投票的行为或者选民的投票的这个积极度是不够的这个其实是蛮吊诡的事情啊，因为在台湾我们不曾看过类似这样在民主化的台湾不曾看过这样的选票准备不足的问题，
0: 是
1: 这个是很难以进行交代，就是选务的一个安排上这个一开始在这样的错误的判断过程当中就已经让民众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因为这选务的工作的这个判断竟然会认知选民的投票率的预估来去准备选票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当然就是说因为之后这个涌进来投票的选民民众他这个因为选票不足所以必须得赶快紧急准备那这件事情也延后了这个投票的这个时间，导致了这个还在一边投票一边有所谓出口民调的这样的一个呈现，这让我回想到其实台湾在之前因为这个多项公投的进行的那一年，公投榜大选那一年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出来，
0: 台北市长选举，
1: 对，当时就引起了这个社会一定程度的反弹嘛所以我们在当时也做了相关这个制度上的调整，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过程当中显然不管是说从这个选票的准备不足到这个所引发的这种所谓一边投票一边有所谓的出口民调这样的一个现象，这都是压垮了韩国民众在对于自己本身的民主制度上的一个信任的一个应该是说正在加速流失啦那再来当然比如说这个、你当然当你这个信任被流失之后就是信任不足之后，那开始就会各种检视就出来比如说这个投票箱的封口的问题这个

0: 各种传言流言就会出来的嘛，哈。在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的这个运作之下，哦，当这些疑虑出来的时候，政府的态度就显得很重要，哦，嗯。那我们显然我们看到这个当前李在明政府在因应这样的一个应该说这是一个民主上的危机的态度，哦，显然不够立即，哦，甚至是说是等到这个民怨已经四起之后才有一个这个看法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要求这个选务工作必须得检讨，
1: 嗯，
0: 可是其实民众并不是要去检讨的是这样的一个选务工作而已，而包括了为什么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些问题，它本源是在于说，我一开始提到为什么这个政府会提前预知了这个选民的这个投票率，甚至是说你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选举上的瑕疵，那怎么还会有这个出口民调出来让这个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迥异的现象呢？那刚才其实这个主持人也提到，哦，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啊，也让韩国的社会开始对照着台湾的选举制度，哦，
1: 嗯，
0: 那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台湾的选举制度成了这个韩国在检讨这一次的这个地方选举的风波当中一个可以借鉴的一个对象，
1: 学习的典范。
0: 对，这个蛮有趣，因为我们知道韩国其实在这个社会氛围啊，他们的民族性是很强的，哦，所以呢这个在韩国的舆论里面就会出现这台湾的选举制度作为典范这件事情，哦，嗯，我觉得这显然其实我们会看到韩国的民众在看待这个问题上已经不是用只是单纯的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情绪性的一个反应，
1: 嗯，
0: 而是他们也深知问题在哪边。
1: 对，
0: 那其实从这一次的不只是选票问题，也让韩国民众去检讨到他们所谓的不在籍投票的机制跟电子投票的机制，
1: 嗯，
0: 好，这个其实对照的台湾，虽然台湾长期以来这个人工开票这件事情，好，但它看起来非常费劲，
1: 嗯，
0: 而且非常费时，
1: 嗯，
0: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场合，以及不管是各个候选人的代表，以及这个现场 live 的这样的开票过程，它确实也降缓了社会对选举过程上的质疑，
1: 嗯，
0: 甚至是说它加深了台湾社会对于当前我们的选举制度的信任。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次韩国它不只是提出这个对台湾的选举制度的一个借鉴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进一步好检讨了这个不在籍投票的缺失。
1: 嗯，
0: 那这更凸显的不在籍投票这件事情，好，表面上看起来它是可以带动好选举制度的效率。
1: 嗯，
0: 但是问题在于说就更凸显出当你的选举制度没有那么完善的准备的时候，恣意的或者是快速的推动所谓的不在籍投票，恐怕韩国的问题，如果假设，因为我们也看到台湾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有人提出说主张要去进行这个不在籍投票，显然如果没有这样完备的准备，哦，以及台湾其实真的有需要不在籍投票吗，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社会的一个这个信任的话，那恐怕这个问题也会在台湾来重演那，演出了，哈，发生。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从制度上我会看到这个问题，哈。另外主持人也提到，哈，这一次韩国的选举里面也让韩国的这个民众提出了一个质疑，就是中国借选的问题，哈。那这个其实台湾非常有经验，哈。但是呢，韩国他会检视的中国借选问题，一来第一个是中国近几年在这个所谓的新移民在韩国这个问题慢慢被凸显出来的，另外的层面，中国在介入整个韩国政治运作这件事情上也被这个韩国的民众给检视。那这个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当然台湾被中国借选的这个所谓的原因跟目的跟韩国也许不太一致，因为毕竟中国对台湾是有领土的野心，有主权的野心，希望借由民主来破坏民主嘛。但是呢，同样的用民主来破坏民主，在中国介入其他国家的政治运作上，它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进一步拉近两国的关系，或者是去分化这个国家跟中国的竞争国的关系嘛，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比如说它所凸显出来，反而会是韩国社会对于这个当前的政府在亲中立场的一个质疑的一个连结，哈，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的地方。
1: OK， 好，那个问题非常的多啊，那个社子老师也一一的做了一个解析。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韩国这个选举动乱的一些后续哈，蛮值得我们重视跟观察的。讲到台湾的部分，刚刚这个社志老师也有提到，就其实台湾有很多在野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呢，也在有一阵子了，就不断的会想要推动跟主张所谓的不在籍投票。那不在籍投票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有在做，但是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啊，你的这个国土的范围也不一致哈，等等很多种客观的一些条件跟因素不一样。那台湾到底有没有必要要去推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从这一次这个韩国的这个不在籍投票引发出啊，间接引发出这个选票列印不足的一个问题啊，造成说反而台湾是一个典范。让我们想一想，其实台湾早年这个几十年前这个选举投开票，这个也是黑箱蛮多的哦。那我们常在讲我们听到的一些经验啊，或一些过程啊，比如说投开票要开票的时候，忽然间给你一个停电啊，然后整个因为开票的时间都是晚上嘛，那整个乌漆麻黑的，然后在中间就有一个所谓的狸猫换太子，这个票箱就被整个票箱就把它换走哈，那已经有预先投好盖好的一些选票呢就被搬出来啊，这个选举的一个舞弊操作啊，以往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当然是还有这个在监票的那个部分呢，有时候又不是这么的一个公开透明啊，乃至于发展这么多年的一个不断的一些抗争啊，或者说修正哈，那慢慢的台湾的一个投开票的一个过程都相当的一个成熟啊。虽然说刚刚社志老师也提到，好像是用纯人工，好像不太先进，不太科技，跟不上时代啊。事实上，其实台湾的开票速度也是举世一流，这也蛮厉害的啊。其实这个分工啦，或者说一些统计各方面，在后端的一些所谓你用电脑或者说电子统计系统的一种累积哈，还有报票，这个都已经与时俱进了啊。那最重要的那一段，其实反而应该是不可撼的哈，就是说你这个投票的一个公平性啊，还有开票的一个透明性等等啊。所以这也是减少一个选举纷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哈。另外，刚刚我们讲到中国界选的部分，为什么也特别提到台湾呢？因为这次刚好有台湾的一些电视台哈，有派这个采访记者直接去这个民众抗争的一个现场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采访。因为在做现场 live 报道的时候呢，这个记者是讲中文哈，中文那个现场的一些抗争的一些民众听到呢，这个马上那个汗毛就竖起来了哈，这个马上说，他们因为先前有质疑到所谓的中国洗人口的一些问题等等，那这个他们马上就说，你这是不是中国的媒体，中国人啊，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是不是来监视我们啊，来收集情报的啊，等等，有一些质疑，然后甚至一下子那个现场会混乱嘛哈，民众就围过来包围了这个记者。那还好是一个及时的做了一个说明跟澄清哈，就是说，我们是台湾的，那个记者是我们是台湾的，不是中国的，啊，结果那个现场的一个气氛跟情绪，这个180度的一个转变哈，马上就大家鼓掌啊，就是说，台湾好棒棒，怎么之类的，甚至这个有一些热情的一些韩国抗争的一些民众还写了一个海报，直接就现场就写，写中国，用韩文写的，中国打了一个大红叉，那也写台湾，台湾媒体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海报，那就给那个现场的记者来放置跟贴上去来做一个区隔。从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事件，小的一个花絮，然后再反推回来，我们来看这个中国，好像在起码在这个抗争的场合里头，它是很不受欢迎的啊，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跟社会的一个讨论，政党的攻防，那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是不是请这个志东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我想这个 韩国民众啊对中国的这个负面影响，这就让我想起啊，我们在学界里面有官员就像独裁专制国家所谓在境外的一个影响力，我们叫做瑞士力啊 ,Shop Power。那当然会讲到 Shop Power 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像中共这种专制集权的这个国家，它等于是可以说是以举国之力啊，为等于是特殊的这个政治目的啊来运用。那这个影响力啊，当然就是可以远及到所谓的这个境外。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这个像是长臂管辖，还有他透过他的这个所谓的不管是钱还是是人，然后利用民主国家这个民主制度里面的这个一些缺点，然后来发挥它的这个作用跟它的影响力，就叫瑞士力的这个影响，要来影响民主国家正常的一个运作，来达到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治目的。那当然因为中国可以说是恶名昭彰啊，长臂管辖，然后刻意的影响国外的一些意见，然后来譬如说这个扶持这个亲中的力量，打击这个譬如说亲美相关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因为选举的这个动乱啊，其实韩国民众啊，这也让人真的很让人意外，就是你可以看他们的总统是相较亲中的，然后还有再加上之前啊文在寅是有名的亲中总统啊，那所以在等于是说这我们可能会就是会觉得这韩国这个所谓亲中，再更不用讲说以前首尔叫汉城嘛，对不对？他们可能对中国这一段可能是觉得历史上面啊，我特别我们在看历史上面，其实中国过去对历史，因为韩国面对这个日本的侵略，其实中国其实是帮韩国很大。其实韩国是对中国，其实在还没有正式独立之前啊，其实对中国是非常非常的。甚至于我们说藩属国嘛，所以啊，这才会他们以前的这个首都会叫做汉城了。这当然是，可是就是说到面对到现在的
2: 奴性还在吗？是这样？
1: 没有，我觉得他们就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啊。从以前等于是说完全是臣服于中国，但我说臣服于中国是相较，因为他需要拉着中国，要被日本侵略嘛。
2: 对。
1: 那到现在一听到中国就跳脚，
2: 嗯。
1: 这坦白讲，我想这对读历史的人来讲，这情何以堪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反差？更何况韩国跟中国的这个，中国没有说韩国是中国的吗？不是吗？不过呀，他们在黄海地方有
2: 对海岛，
1: 对，有那个领土纠纷的这个问题。不过撇开我们不要讲，就是这件事情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韩国社会对中国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形象啊，那这也就让我想到嘛，即使是在民主国家，当政党之间的这个竞争呈现白热化的时候，那你在选举的这个机制啊，有任何的这个意外跟缺失出现的时候，都会被无限的放大。那这无限放大就会政治化，最明显的就是之前大家记得川普在竞选连任那一次落选了，然后在美国，坦白讲，大家想都没有想到，竟然美国就是说民众可以冲进国会控制，对，然后甚至于威胁国会议员。那时候我记得 Pelosi 还被恐吓嘛，不是吗？那这实在是很难令人想象，这是会发生在所有我们一直以为是民主典范的这个美国。那同样的，在韩国我们这次也看到了。当然，这选票这个是坦白讲，这是有点让人家不可思议啊。
2: 如果用行政的角度来看，那是低级失误了。
1: 对，那就是说你，
2: 那当然阴谋论的话，那就很难说。
1: 对啊，你怎么可以说是用预估的投票率来印选票？这坦白讲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种选举的一个设计。实际上面也碰到，所以这次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在选举机制上面来讲啊，我们啊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要让错误啊减少到最低，
2: 对，
1: 降低到最低。不过我必须要讲的， 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制度，任何意外的产生都会都会被，就像我刚才讲，特别是政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会被无限放大，会被讲阴谋论啊，然后政治的话。不过我说在机制上面，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借个机会要来思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选举制度是不是有在可以精进的这个地方，特别不要说韩国要学我们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所以这时候刚才有提到的，有关是不是我们有关这个不在籍投票的这些议题。我想讲到不在籍投票，我忽然想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台商啊，在中国大陆，那他们要不在籍投票的话，他们票，我们假如是现在还是要用，难道要用电子计票吗？按电子计票，像现在这个骇客啊，那时候票被好、万一被改了还是是怎么样，我说这些有没有办法克服。好，按假如是他是用盖章的话，按盖章他寄过来，这个中间
2: 要先通过中国的海
1: 关，是是是，他假如是刻意给你这个中间我们都不晓得啦、
2: 对，
1: 而且我说很可能会被操作的，我必须想以中国这种恶习不改的这种个性。所以我刚才说假如是一个大原则，就是我们要尽量减少错误，然后以被政治放大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我会比较是相较的这个保守，除非我们在看到都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问题，可能产生的这些问题还没有被排除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真的要非常非常审慎来改革。因为其实做一件事情啊，你就说啊、这要这个每个人这个尊重每个人的投票权，那讲都可以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理直气壮，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刚才讲，可是当你想到你投的这个票可能在过程之中会被扭曲，甚至于会被刻意制造出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再加上我想大家也都可以理解啊，现在台湾政党之间的这个竞争啊
2: 是
1: 非常非常剧烈，那在这种那么剧烈的这个状况之下，任何的一个小错都有可能会被政治人物啊无限的放大。我不客气的讲，他们绝对不会放弃错过这个经验。但其实韩国这次的例子啊就是最明显，不过当然必须要讲，韩国这一次根据投票率来印选票，他们讲这真的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选制的一个设计。
2: OK， 这个错误一点点都不容许哈。那其实台湾以前也是走过来了哈，也为此付出相当多的一个代价哈。在之前比较一个一党独大的那个年代哈，这个选举过程啊，一些刚刚如我先前讲的那个坐票的一些状况等等哈，事实都是有发生过。那甚至我们也引起这个街头的一个抗争哈，那也有一些这个政报的一些过程啊，大家老百姓也受伤流血等等，这些然后都是一个惨痛的一个教训。那现在走到目前为止的话，起码就算这个开票出来差个几百几千哈票的那个状况，其实最后还有一个救济的一个手段嘛，就验票嘛，申请验票，那还不至于说因此就说啊整个指控这个主办方哈，那个选务方，就是说有所谓的作弊瑕疵的一个状况等等哈。那顶多就是这个投开票核算计票的一些过程啊，或者说对选票的一个有效无效，投给谁的一个认定上有一些可以做一些补救的一个措施等等哈。那我还是觉得啦，台湾目前既然是一个这么成熟的一个运作，而且效率我也不觉得不好哈，这应该还是可以照目前的一个状况持续的来运作下去哈。那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有时候想要做一些改变，你准备不足，或者说有一些新的变数，你又没办法做因应的话，那反而是自找麻烦了哈。好，非常高兴两位老师的一个分析。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端午节到了，
5: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先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
6: 哎，这个节其实本来是要纪念屈原，对不对？
5: 对，后来变粽子节。
6: 粽子节，对。我心里其实有点好奇，把粽子投到江里面，这些鱼虾会不会去吃它？
5: 不过呢，如果讲到粽子的话啊，这南北粽之争大概在台湾是一直不断的
6: 一个话题，每一年都要重来一次。
5: 对，尤其现在NVIDIA 的黄仁勋，他现在的背板其实就有个粽子店哦。我们不要帮他宣传啦，但是这家粽子大概因为这个黄仁勋的关系，现在也是啊，
6: 所以排队。黄仁勋他现在不只是那个 IC 界的代表，他还是这个台湾美食还有台湾旅游的一个大使哦。
5: 是，
6: 我们发现在地都会有一些特色，即使是粽子是大家都吃，但是他会利用一些在地的特色去把它融入他的粽子里面。
5: 对，所以虽然吃的是粽子，其实我们也吃到了在地不同的食物的来源跟它的风味哦。
6: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介绍一种特别的生物，其实它也很有在地的风味哦。不是吃啦，不是吃，
5: 不鼓励吃，但他在这一段时间端午节的前后是他的繁衍期，对不对？
6: 交配期，
5: 交配期，
6: 对啊。
5: 而且这个生物呢，它有活化石之称，它在这个地球生长的时间当然远超过端午节的由来。
6: 让我们请专家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5: 对，那我们在进行今天节目访谈前呢，我们也请我们今天邀请来的特别来宾呢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大家好，我是侯博士杨明哲，来我出个题目，请问后是螃蟹吗？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听刚刚的题目就知道，今天我们又要来介绍一个特别的生物。然后，其实我要告诉你，我之前曾经主持过一个后的记者会。
5: 哦，
6: 然后你知道吗，我当场就一直在听后来这首歌。
5: 对，后来这首歌跟后只有后这个谐音，
6: 就只有后这个音是一样的，
5: 谐音梗也蛮红的啦。
6: 对，
5: 对，
6: 台湾嘛，台湾就是要玩谐音梗。
5: 就一直也想到后来。
6: 对， 对， 对， 对，但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后这个字怎么写，
5: 笔画蛮多的，现在小朋友写起来可能会很困难。
6: 但我们通常都会跟大家讲说，后呢就是有学问的鱼，
5: 有学问的鱼哦，因为它是学
6: 上半部是
5: 学习的
6: 学
5: 的那个盖头，
6: 然后把下半部变成鱼就好了。
5: 对，所以是学习的鱼。
6: 对对对对对。
5: 我们今天请的这个来宾，其实很久很久之前我们也邀来节目谈过后哦，
6: 但是太久了，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忘掉。
5: 对，
6: 后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生物？
5: 对，而且我们这个时间请后博士来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6月20号是后保育日哦，也就是在我们播出节目之后没几天，那就是后保育日。那为什么后保育日要选在6月20号？我们也要请后博士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6: 对，请明哲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后博士杨明哲。
6: 是，明哲来要跟我们再度提醒我们一下，对，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
7: 后它其实它是很多只脚。那我们先就从比较可怕的形象来讲，它有点像异形的那个抱脸虫。好，可是如果没有看它的脚的话，其实它是相当可爱的。好，它是像个圆圆的一个安全帽，半顶安全帽。好，然后一个长长的尾巴。嘿，那

0: 般我们这样形容啊，有时候听众朋友会跟这个烘哦会搞混，可是、
1: 对耶，好像有点像哈，
0: 是
2: 因为都有一个尖尖的尾巴，
0: 对，尖尖的尾巴，圆圆的身体。
1: 但其实真的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像了，对，它完全是一个钢盔的感觉。对，
0: 那我有时候会跟小朋友说，哎、那个烘啊是软软的，但是烘是硬硬
2: 的，对，烘比较像是披肩，就是好像我穿了
1: 一个软披
2: 肩，
1: 哎、我们直接把它形象化了。
2: 对，然后厚呢，它就比较像是就刚明哲说的，有点像半套的那个安全帽。其实，在沙滩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像小小的坦克车在走一样那种感觉。
1: 哎、明哲是不是它的英文也就是叫做 hammy crab？还是
0: 没有叫 horseshoe crab，
1: horseshoe crab，
0: horseshoe 是马的蹄，然后写、它只是一个外形，就像钉在马的脚上面这个半圆形的
1: 马蹄
0: 铁。铁，
1: 所以这个形象上面来讲，我觉得跟一般的鱼，长得一点都不像，
2: 一点都不像，
1: 跟我们想象中的螃蟹也不太一样。
2: 我觉得跟螃蟹也不一样哦，看起来其实外观就可以分辨出来，确实是一个长得蛮奇特、
1: 蛮奇怪的。
2: 听众朋友没有看过，很想要了解的话，其实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它的外形到底长什么样子。它的那个壳跟它翻过来很多脚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啊，可是后这个生物到底为什么它长得这样奇形怪状，还可以在地球上生存这么久？
2: 对，有那个活化石，然后也是非常古老的海洋生物，在这个地球生存的时间有4亿多年，是吗？
0: 是，目前科学家最新推定大概是4亿8000万年前。
2: 哇，
0: 对，
2: 非常非常久远，
1: 所以它比恐龙还久远了。
0: 恐龙大概是2亿3000万年前出现，
2: 天哪，哇，超越恐龙，然后它还依然活着。其实它算是这个环境生存比赛的优胜组，就是它是最优胜，它可以存活到现在。
0: 是，
2: 所以它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让它活那么久呢？
0: 其实，蛮多能力的，好比说它，有坚硬的壳，然后只要它的脚肚子没有露出来，一般生物都没有办法去咬它或者去吃它。那它的鳃跟一些特殊的构造也适合在这个泥水中去爬行跟呼吸。对，那大部分的生物对氧气的需求非常的高，那后的容忍度还可以。
2: 所以我可以活到现在，
1: 我也一直很好奇，后长得就像一个钢盔，那他的眼睛在哪里？我完全看不到眼睛这个地方。
0: 诶，是，如果我们一样是用钢盔这个造型去
1: 造型，
0: 对啊，其实在金门它就叫做钢盔鱼
1: 哦，
0: 虽然它不是鱼，它是钢盔鱼。
1: 是
0: 它的眼睛就是在这个钢盔的大概是前面，大概斜角大概120度两边这样的眼睛。
2: 斜角120度，所以是在两侧咯。
0: 对，有点不是正两侧，
1: 想象一个圆形，然后往前看，然后夹角120度的左右两边各一点这样的方式。
2: 所以是眼睛离得蛮开的，但是又不是完全到两边两侧这样。
0: 不是像狗一样是两侧。
1: 他看得到吗？
0: 他看得到。刚才提到眼睛，它其实有10颗眼睛
2: 啊，一排眼睛这样子。
0: 哦，倒不是哦，是全身上下到处都是眼睛。
2: 哇，如果说是以那个机器人的 sensor 就是感应器来说的话，
1: 我们想到同样的
0: 是
1: 它很像一个机器人，扫地机器人这样子，然后有很多的 sensor， 有很多探测器。
2: 对，
0: 是它其实真的只有我刚才提到最开始提到那个两个点，那两个眼睛是看得到影像的，那其他的8颗眼睛呢，都主要是只有感测到光线的明暗而已。
1: 所以他要躲到洞里面，他就知道，哎，这里面是暗的，这样是可能是安全的，这样子。
0: 甚至知道他是被肚子那一面也有2颗眼睛，那所以他知道他如果被打翻，他就看到他是。感受到他自己被打翻了。
2: 不过明哲，我觉得后蛮奇怪，是他好像有一段时间是在潮间带生活，可是他长大了以后又到深海去，是吗？所以他的整个成长历程是从海滩，因为我们刚刚有在一开始提到说这段时间是他的繁殖期，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长期，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个介绍呢？
0: 好的，全世界总共有4种后，那在台湾叫做3级后。那他的繁衍方式啊，就是说一般是在海里面大概水深大概10到30公尺左右的水深，也没有说所谓的深海，那这个深度离岸边还是蛮近的。 那到了繁殖季，繁殖季以前我会说，哎，端午大概是端午到这个中秋期间，可是现在气候变迁，变温暖了，我会说到
1: 说不定提早、哦、
0: 对，清明或是更早就开始往岸上移动来繁殖。那它会在沙滩，可是是那个海水涨起来的时候，那个会湿湿的沙滩，跟海龟不一样。
2: 嗯，潮间带吗？
0: 它是还是潮间带，但是是沙滩。那
1: 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它比较常在泥滩一点的地方？
0: 哦，因为我们看到的泥滩是小后生活的地方。
1: 哦，所以大后跟小后生长的地方不太一样。
0: 还是那大后会在沙滩，那小后在泥滩地。
2: 哦，但是都不是在沿岸，就是它在沙滩沙地里面，
0: 是在沙地。
1: 其实看一看哦，后长得这样有点扁扁的样子，扁圆形扁圆形，它好像也不太适合爬那个岩石，
0: 它会卡住，
2: 会卡住，因为腿很短，都是缩在它的钢盔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如果倒起来的话，但它自己要把自己翻回来，还蛮辛苦的，
2: 蛮困难的。对，所以它是卵生吗？然后它是怎么样的？就是孵化期大概需要多久呢？
0: 刚才没有提到，就是说后它是一公一母爬上沙滩的，那母的后在公的后的前面，那其实是公的后紧紧的抱住这个母的后，
2: 很浪漫耶。
0: 对，母后也是有选择权，不让它抱它还是会跑掉的。
1: 哦，
0: 对，所以是他们应该是情同意合啦。
1: 是，
2: 对，所以它的俗称叫夫妻鱼，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0: 是是，也是这样子。
1: 那他们真的会一生一世就在一起吗？
0: 倒是没有。
1: 大家不要想象的太多了。
0: 對對對，
2: 所以是都是人赋予的想象。
1: 对对对，不要以为鸳鸯就是一生一世就是同一
2: 组。所以他们的公后母后爬上沙滩，然后就大约就现在刚刚说暖化以后，就是清明以后，大概就会开始到沙滩去繁殖。
0: 嗯，
2: 对，那大概多久他可以孵化成功回到海洋呢？
0: 产完卵之后大概需要50天左右。
2: 嗯，
1: 这么久啊。
0: 对，刚孵化出来就慢慢的随着浪被冲到下面的泥滩地，那它会慢慢的脱壳长大。
1: 哦，
2: 它是用脱壳的方法。
1: 对啊，告诉我们小后刚生出来那个卵有多大，然后刚生出来小后有多大。
0: 好的，那个卵啊，大概如果大家小时候有听过 BB 蛋的话，就是大概 0.2 公分左右。
1: 这么小哦。
0: 是，那可是这个蛋啊还会稍微长大一点哦。哦，那刚孵化出来的叫做一龄小后啊，那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大家的小指头的指甲。那个小后大概是小指甲的一半。
1: 哦，这么小哦。
0: 这么小，对。
1: 哇，
0: 在海边要眼睛非常好才看得到它。
2: 那还要脱好多次壳才能成年咯。
0: 是，那像公的后大概要脱壳16次，那母的后要脱壳17次。
2: 大概的成年后有多大呢？
0: 大概是它的宽度啦，齁，就是大概是公的大概25公分，那母的是30公分。
2: 嗯，
0: 那有到成年以后有极少数会再脱壳，那个会更大一点，大概35到40。这个时候有些当地人会叫做本鸡后。本鸡后就是跟本鸡一样大的后。
1: 哦，
2: 所以也算蛮大型的。
0: 是。
2: 所以其实后它在地球生存了这么多年，48000万年，它跟人的生活应该也是密切相关，因为它活了这么久，
1: 而且它的栖地都在这种岸边。
2: 对，这么多世代的人都看过这种生物。但是呢，刚刚明泽一开始也跟我们说，它其实会存活在地球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因为它的构造也好啦，它的这些生存机制也好，可以其实还蛮
1: 特别的。
2: 对，蛮适合环境，
1: 看起来不好吃。
2: 对，可是我们知道后大家都说现在是濒危的物种嘛，需要保育。欸，我的问题就来了，明泽它既然结构这么的坚强，有
1: 活这么久，
2: 然后它又可以不需要这么多氧，然后看起来好像也还蛮适应在泥巴滚一滚，然后就可以长大了。诶，为什么还会濒危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都生存了48000万，我们现在的人类也太厉害了吧。
1: 对啊，人家48000万我们
2: 都
1: 把它弄到濒危了。
2: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是，其实万物皆有灵嘛，那他们其实在能够活到现在这个世界都很厉害。 可是直到他们遇到人类、嗯、很多就变濒危了是，那其实我们人类不知道我们可能会伤害到某些生物，那可是我们刚才一直有聊到说

0: 后啊，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海岸边。
1: 嗯，
0: 嘿，那可是我们其实我们人会在海边盖这个填海造陆，盖港口，那、哦、盖海堤或是丢小驳块。
1: 嗯，
0: 那这些都把后的家给弄没了，
1: 哦、因为他们要杀敌或泥潭底。
0: 是，
1: 嗯。
0: 是，那小孩没有地方住
1: 哦，对
0: 对，从小到大都没有地方住了。
2: 其实跟海龟面临的问题有点类似哦，他们要爬到沙滩上产卵、嗯，然后可是他们的沙滩已经不见，而且海龟还一定要回到他们原来出生的沙滩，但后应该没有一定要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就是他孵出来的地方吧。
0: 后虽然没有像海龟会游的那么远，那它其实也不一定一定会跑到原来出生的沙滩。
1: 嗯嗯嗯，哦，啊、对，它看起来游泳能力就不是很高超的样子。
0: 是，它它通常只会用爬的为主。
2: 哦，所以就是从沙滩爬到浅海，然后再爬上来，就大概就是生活范围在这个地方。
0: 哦、是，没错。
2: 所以如果这个范围被破坏了，
1: 栖地被破坏了，所以这也可能是就是最近人类以来那个候越来越少的一个原因。
2: 那现在台湾哪里还能看到候，就是野生的候？
0: 最容易看到候的地方是在金门。
2: 金门
1: 哦，
0: 那第二多的是在这个澎湖。
1: 澎湖也是沙滩很多，
0: 对，是离岛，离岛的
2: 建设比较
0: 沿岸建设没有那么严重
1: 哦。
2: 对，
1: 那台湾本岛呢？
0: 台湾本岛大家可以看，其实只剩下西海岸只剩下 17% 的自然海岸
1: 哦。
0: 那现在有持续在关心有后的地方，就是嘉义跟这个新竹。
1: 哦吼哦，对呀，嘉义那边也是沙岸嘛，
0: 是。
1: 那新竹香山那边也都是有一大片的沙岸，嗯，所以都是适合后会成长的地方。
0: 没错，
1: 嗯，
2: 所以现在有在想到，因为后已经开始濒危了，然后要保育嘛，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跟行动开始，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嗯，其实在国际来说啊，国际上慢慢我们都有看到或是找到一些他开始他的住的家没了，在栖地没了嘛，那他再来是他的数量也变少了这个趋势。那可是真正关键的转折点应该就是2019年他被 IUCN 就是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为这个濒危物种。
1: 嗯，
0: 那刚好就是在台湾2018年那个海保署成立
1: ，
0: 对，那也因为濒危物种必须要照顾嘛，所以海保署才有经费，才有系统性的来调查或者是研究它的保育。
2: 嗯，好，谈到这个保育，我们先休息会，因为明哲他其实名为后博士，他对于后的热爱当然是大家都从这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也积极的想要进行这个后的保育工作，那到底会怎么做呢？休息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我们节目中来谈的是杨明哲后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后来明哲，你有没有发现那在台湾如果说后是属于濒危的物种，虽然海保署出来说啊，提倡大家要保育后，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知觉？那民众是不是认识这个动物？那要怎么样去保育？你有没有带动大家用什么想法？
2: 如果是以民众的出发点的话，其实大家去关心自己家乡的海，那就会可以知道说啊，我的家乡有可能会丢小波块，没有必要的小波块，大家可以去关心。那如果你看到你家乡的海被人家排放污水，齁，那你也可以去关心。那有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可能不只是保育到后，你就是保育那整个区域所有的海洋生物。
0: 这个建设跟保育之间一直都是有冲突的嘛。那现在台湾本岛来说，可以建设的地方也几乎大部分都已经建设了。所以明哲的意思是说，在开始新建设之前，我们现在其实剩下天然的海岸面积越来越少了，我们就要更加的进行我们公民监督的义务了哦，然后来看这个生物。其实我觉得这生物可以生存48000万年，然后到现在因为我们的建设，其实我觉得它本来应该是生产很多，应该很容易生存的一个物种，但是现在看居然到濒危，2019年开始意识到，到现在2026年哦，这7年中间的时间嘛，哈。
1: 那除了说有620这个后的保育日之外，有没有各地的团体推动什么样的行动来做后的保育行动？
2: 好的，像后最多的地方金门水事所啊，它是。以前是在做繁殖富裕后的这个行动，
1: 就是有水事所那边会去做繁殖跟富裕。
0: 那富裕是就放流这样子吗？
2: 他们会去繁殖然后放流到金门的各地的海岸这样子。
1: 金门那边跟台湾本岛的后是同样一个族群吗？
0: 都是三级后吗？
2: 它都是三级后，那应该是不同族群。我意思说它不会互相跑来跑去
1: 哦，住在这儿就住在这儿。
0: 那刚刚说过它其实都靠爬，然后爬的不会太远，它不会像海龟游到很远的地方。
1: 也是。
0: 所以放流大概就在那个附近。那本岛这边也有在放流后吗？
2: 本岛几乎很困难，因为大只的后就很少了。
1: 要取到种就不容易。
2: 是那所以说比较偏向环境教育部分的做法。像海洋科技博物馆，那他们有一个后知后学的计划，让20到30几个学校那去孵化小后。
1: 他们有那个后的卵，然后让学校的学生去孵化小后啊。
2: 这个其实也是来自于金门的
1: 因为台湾已经不够，没有那么大的后来生卵了。
0: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让它像宠物一样，让小朋友拿这个后去慢慢
1: 先养出来，
0: 卵把它养出来，然后到可以放流的时候把它放走，是这样吗？
2: 是啊，其实我们不是把它当作宠物，那我们小朋友也可以从在养的过程，不只学会生态啊，后的一生等等，那也是一种生命教育。那有时候后在养的过程，它本来就容易在很小的时候容易死掉，那这个情况小朋友怎么面对，这都是可以去让小朋友理解的一个过程。
1: 它要多大才能放出去？因为你把一只小后放出去，就是给人家吃掉嘛，感觉上。
2: 那其实，在国际上慢慢有一点共识啊，希望它到3厘，就是在1厘孵化之后再脱2次壳。那那个大小大概是大家的拇指的指甲这么大，
1: 还是很小，
2: 还是很小。对
1: 啊，
2: 对，
0: 但是至少比刚孵化出来的
2: 对
1: 有点
0: 多了，
1: 可能有点生存能力了。
0: 对，看
2: 相对比较有生存能力。
0: 对
1: 哦，
0: 那所以这个620后保育日，这是国际定的还是台湾这边定的呢？
2: 是国际定的，而且是2019年。召开了国际后生态与这个科学的研讨工作坊，那一群国际专家决定的。那当时陈当波老师、谢惠莲老师还有我，那也有到现场。
1: 所以是国际很多后专家一起来决定这件事情。那我有一点好奇了，像我们这样子哈，把后放出去，那族群真的有增加，数量有增加吗？那如果像我们一般人，有没有可能在海边就找到后了？
2: 放出去放流这件事情啊，我必须诚实说啊，其实还是成效还是有限。那我的观察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气力好一点的地方，就可以活久一点。那如果一开始放在气力不好的地方，放下去过没多久就找不到了。
1: 哦，所以还是要选择适合的气地。
2: 是，那一般民众有没有机会找到后这件事情？可能只能到金门或者是澎湖比较容易。但是本岛呢，那如果是本来就住在海边的朋友，那有时候真的可以看到后，或是渔民有时候捞到后在渔港这样子。
1: 哦，对耶，我也曾经有一次在和平岛的那个海产街，
0: 看到
1: 看到一整缸子的后，
0: 所以那时候你会误以为想说，奇怪，不是
1: 还蛮多的
0: 吗？濒危嘛，怎么好像数量还不少？因为好像看到的机会还蛮多。其实濒危的状态，其实它还是
1: 两个
0: 的程度的上的话，它是。应该是就是还是看得到，但是需要我们保育的程度，对不对？
2: 是我们濒危啊，有个认定啊，是说它住的地方变少，有个趋势，然后它数量也变少，那不代表它已经真的找不到了。

0: 那它分布也很不平均，所以本岛的部分偶尔会遇到那种后一直喜欢待在那个地方，那渔民不小心就会误捕到抓到这样子。
1: 哦，是。
2: 刚刚因为海天使讲到了海产店看到后，那我就有一个很俗的问题了，所以后可以吃吗？
0: 后可以吃，三级后是可以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适合再去吃它了。
2: 对，当然，因为
1: 它是保育类啊。
2: 但是表示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其实也会拿后来当食物过，对不对？
0: 是。
2: 其实因为我会这样问，就是我们在如果你在网络上看，你会炒到后壳炒面。
1: 欸、对，这个请明哲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2: 对，它有一个后壳炒面，就会让大家有点觉得很好奇，到底后壳炒面它是拿后来炒面呢，还是怎么样呢？
1: 哦、好残忍哦！
2: 还是后，因为那个壳可以拿来利用，所以我们把它拿一个当做一个器具的。
0: 嗯，其实台湾有一个俚语啦，有可能是中国大陆那边沿海也是相似的俚语，就是后壳不怕烫。这是翻成华语来讲是后壳不怕烫，那就是我们以前用那个葫芦瓢有没有去装水去舀水的时候，那它其实葫芦瓢只能装冷水，它如果拿去舀热水它会软化
1: 啊，对，
0: 是不是？所以以前后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用后的壳去装热水，或是甚至当大的汤
1: 瓢
0: 的
3: 哦，所以它本身可以被变成一个器具，就有点像炒锅、锅铲或者是水瓢的这种感觉。
2: 所以它的那个钢盔其实有用处的，而且它生存的年代这么长远，人类也知道把它的那个壳、就
3: 是、后说我的壳不是为了给人类用的。
2: 对啊，好，那我们访问到最后一分钟了，我们也请明哲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解答他一开始那个问题。诶，后是螃蟹吗？那当然答案应该不是嘛，对不对？
0: 后不是螃蟹，所以它英文是 horseshoe crab， crab 就是螃蟹，可是它不是真的螃蟹。
2: 是，不要被英文给误导了哦。那刚刚说的那个四种后里面它是三级后嘛，那个级是荆棘的级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对后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过下集节目、哦、我们还要再请后博士明哲来跟我们大家
1: 深入
2: 一点来探讨，因为620是后保育日，我们对后的认识哦其实好像不是这么的深哦、那么我们下集节目再继续邀请明哲继续跟我们深入的探讨后。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0: 拜拜。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募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啊。仅受各关注的国民党主席啊郑丽文啊16天黄梅行程已经结束了哦，终于结束了、哦、是吗？他从6月1日起啊去美国，那这段期间啊访问了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特区、洛杉矶啊。郑丽文说，这次行程的核心是在向美方跟侨界阐释国民党的两岸论述，要强化避战的立场。不过美国方面的反应显然非常冷淡。据传这个郑丽文啊原本是6月10日访问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NSC 的官员，遭到取消。后来美方只安排由国务院最低层级的一个科室级的办事人接见，相较于过去啊，台湾主要政党领袖拜会互助清级的官吏啊，被质疑遭到连降3级的冷待遇。那郑丽文这一次的行程也被认为是他要角逐2028总统大位的起手式。他在到达美国第一站旧金山啊，参加侨界举行的晚宴中啊，就说如果没有政协会，他只不过就是一个阳春党主席，就算是来美国访问，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是啊，哈，是这样，这是这样想的。那这个郑丽文就说他可能根本就无足轻重，终于有自知之明。那这个他就强调说，国民党必须在2028年赢回政权啊，才能把所有的理想，那两岸和平互助实现。郑丽文在出席纽约华盛顿的侨宴中又说，第一岛链不应只是军事跟安全议题的代名词，更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合作、科技创新、人才交流还有文化互动的和平繁荣之链，为这个亚洲乃至于全球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这种倡议第一岛链应该是去军事化来冷战结束的思维啊，显然就是在暗示美国势力不要介入哈，就让完全让中共来介入，就是要做倡议所谓的繁荣之恋、和平繁荣之恋，这都是假的包装哈。那今天节目我要请宋国成老师来谈一谈，他怎么观察郑丽文这一次去的美国，到底他去干嘛哈？
1: 是。
0: 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秀荣，今天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啊，现场贵宾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秀荣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宋国成老师啊接受访谈啊。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啊已经结束访美行程啊，果然一如所料啊，什么都没有发生啊，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值得讲，无大事可叙了哈。那第二就是说，大致上我看起来就是，用了纳税人钱去美国走一趟，去啊，去这个到处走走观光哈。哎、啊，那你怎么看他这16天？那到底去干嘛？
1: 我套用。

0: 基本上美国是叫做降格然后冷处理，
1: 冷处理
0: 啊，降格。我们过去哈，在接待台湾的总统啊，或者是外交部长等等这样的人，基本上有三个等级啦。那么其实最基本的等级应该是副国务卿或者叫驻国务卿啊。那么如果说要再降的话，就降到什么东西呢？就是国务院里面主管东亚事务的主任啊，主任。现在这次是什么东西呢？科长啊。啊，科长就是那等于是连降了三级嘛。这个三级几乎是等于我讲的更直白一点呢、啊，就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把你当做不受欢迎的人物，但是你真正就是一个不太受我们欢迎的人物。
1: 嗯，
0: 你明白我意思吧？啊，所以我必须还至少摆出一个最低的一个场合，不是场面，
1: 嗯
0: 啊，来安排你一下哈。所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这个他所有在美国的一个言论没有一句是真话。
1: 嗯，
0: 这有机会我们仔细来讲。你比如说怎么又来讲什么一国两制，然后习近平对台湾的善意，还有乱讲那个 Graham Allison 的那一个啊休息几个现金啊，这个就不读书又很喜欢放言高论这样的一个人啊。
1: 不过这习近平也不遑多让啊，也是乱讲。
0: 他们两个都不懂了啊、那么所以
1: 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啊，
0: 对，
1: 最惨
0: 啊，对，这个是
1: 完全就是
0: 这真正的无知嘛，
1: 无知。
0: 对，
1: 所以
0: 嗯，
1: 这样子哦，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老师哈、其实曾永这一次去啊，他一定有一个原来希望的访问名单嘛，对不对？那以一个这么大党的主席哈，这么大党的主席，他至少应该要见到谁啊？
0: 就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清单呢、啊，
1: 至少要见到谁？
0: 对，
1: 就是川普是不用讲，是见不到的
0: 啊、
1: 我认为至少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应该要见到。没有，就不理你，就是你不重要，
0: 连驻青都没有啊。
1: 那国务院就驻青嘛，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礼遇你的话，就到国会演讲，到甘乃迪厅，最外交委员会最大的一个厅。
0: 雷根图书馆也可以哈、
1: 雷根图书馆太远了，我讲那个甘乃迪厅是就直接、所以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我刚讲这些就是赖清德当年用 Vice President Elect 去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基本规格就是 Marco Rubio 先邀请他到国会去嘛、然后再来就是 Sam Brownback 就是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邀请他到甘乃迪厅国会甘乃迪厅演讲啊。那其他当然是智库，不用讲，那个智库几个就是重要智库嘛，啊，包括 Hudson Institute 啊，这些演讲、都有了。这个基础排下来，到最后要离开之前，他跟萧美琴进入白宫，跟欧布莱恩见面，啊，当时候为什么这样安排哈、因为 Vice President Elect。是还没有正式做副总统嘛，就刚选上，他到美国的签证，美国认为说就是用这个一般的免签的程序就好了，比较不没有问题。虽然到最后是台湾的外交部非常坚持说赖副总统当时候应该要用那个正式的签证去。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早上他去 AIT 喝个茶就拿到了礼遇签证了嘛。OK， 所以看这些程序我是自己 benchmark 这些问题的。曾立文那个层级几乎可以说是差不多跟路人甲差不多。啊，美国可以做到这么直截了当。
0: 应该是
1: 你认为他背景是什么？
0: 应该是说美国透过这样的降格低处理的方式来

0: 表达美国对郑丽文的愤怒了。
1: 愤怒，
0: 愤怒，
1: 所以
0: 当然在外交上，他们不会用这个 fury 这样的一种类似 anger 这样的一种说法。
1: 但是就把你很冷冷的就把你放在那个地方，
0: 冷处理本身就是
1: 一看到噪声了
0: 啊，对啊，就是一种外交的一个羞辱。为什么？因为你看看五月份的时候，郑丽文就主张国民党版本的3000亿啊。
1: 对啊，
0: 后来是因为经过妥协或者是怎么样，改成了所谓的7800亿。8年1.25兆被你郑丽文主导的国民党砍成这副模样，然后你说我要到美国去跟你沟通啊，所谓的国民党的什么政策，或者是沟通这个国防预算的问题，这个人家美国把你当作整笑呀？为什么？你一方面砍了这个我美国军售给你的这些国防预算，然后你现在来跟我讲一大堆那种五四三的什么沟通国防问题，这不是双面人吗？或者是分裂人格吗？所以那个真正哈应该要见他的叫做国安会议的东亚事务的主任，那个是标规了哈，那个叫标配了哈。他的前任一个主任叫 Dennis Wilder， 他就讲说，认为郑丽文基本上是被北京利用了，啊，这个是他讲的，亲口在媒体里面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嘛，他就是我所讲的，他就是当人民去当习近平的传令兵，然后呢，不断的在里面完全就是复制、二手传播整个北京的叙事啊，特别是北京的对台政策。他说，第一岛链要去军事化呀。哎呀，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被吓到，或者是从椅子上跌下来。第一岛链本来就是一个军事的结构，他说要去军事化，那这个完全就是习近平的意思吧？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主张第一岛链要去军事化，谁？习近平吗？他
1: 自己没有去军事化，
0: 对，他把他
1: 每天这样子飞来飞去，
0: 对。他把它改成叫繁荣之恋，你没有军事的基本的安全为前提，哪来的繁荣嘛？所以他这个叙事基本上完全呼应，甚至是进一步演绎了习近平就是要从第一岛链把美国的影响力跟西方的势力把它赶出太平洋嘛。所以这个是一句话两张嘴巴在讲。但是意思同样的一样，都是对美国最深层的一个战略的打击跟战略的阴谋嘛。所以你说去军事化跟前面郑丽文所讲的国防预算乱杀乱砍结合起来，你就可以知道那就是开门一道嘛。这个开大门，然后让中共能够走大陆进入来进入台湾，然后对于台湾予取予求嘛。这个是我必须跟听众朋友们讲的清清楚楚的事情。为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另外我要提到哈，就是我从一个学者和战略学家角度来看的话，郑丽文基本上我称之为战略土包子。什么叫战略土包子呢？他跑到这个华盛顿啊，他说他支持台湾的防卫力量哦，但是他并不表示说我们就不能跟大陆沟通哦，然后呢，这个强化台湾的防卫力量，跟这一个中共进行这个和平的这个对话等等，并不冲突哦。OK， 我今天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我研究中共的这个语词、语术等等这么多年，我深刻的了解到，他那个就是北京的话术。虽然呢，但是啦，即便呢，但是也未必啦。然后既要这个东西也要那个东西啦，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叫连串词等等，然后来欺骗这个台湾民众啊。我支持啊，这里我讲他支持台湾的国防防卫力量，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能够跟大陆做和平的对话。这个就是把两个完全平行的一个对视这个逻辑，在一个语义的变数诡辩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里面把它串联起来吗？这可能一般人说，哎呦，那不错啊，我们只要去跟对方对话，我们就不用避免战争，一朵其实骗拱狼了，所以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一点讲得非常的清楚。另外，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是， 我作为一个学者哈，当你提到学术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关注嘛哈。他引述了那个美国那个哈佛。

0: 大学的教授啊，就是 Grant Allison， 我们这边叫做爱迪生。因为他在研究这一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希腊雅典跟斯巴达战争的时候，他要探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的时候，修昔底德提出了一个，就是说旧的霸权，新霸权挑战旧霸权。可是我在这里也要讲得很清楚哈 ，Grant Allison 他穷其毕生所做的这个著作呢，就在讲一件事情，就在讲一件事情。两个国家之间不会因为你的文化相同，不会因为你们相互的尊重，也不会因为你们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等等，就能够怎么样去抹除彼此之间的战略冲突或者是结构性的矛盾呢？他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啊。所以结果你郑丽文怎么样又把他误用了，他误用谁呢？误用了习近平所理解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就是说中美之间不要跌入习近平写的陷阱。为什么要怎么样不要跌入呢？你好好处理台独问题啊，你只要台独处理台独问题处理好了，我们美中之间就不会掉入修昔底的陷阱啊，美中之间就可以建立稳定的战略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刚才整个逻辑郑丽文在美国就重新替他演绎了一遍啊。所以我在讲说郑丽文在美国为什么讲说一句真话都没有，他是利用一种叫做政治的话术，然后那种修辞的诡辩啊，虽然但是即便也未必像这样的一种连接时来骗台湾人，制造一种什么东西呢？和平的幻觉。我们台湾人很善良了，所以一听到就习近平对他有善意，我们好像我们也应该有所礼尚往来啊。但台湾人你看三不五十就带了一个对不起谢谢这样的一种民族，但是郑丽文是要给台湾人，善良的台湾人制造一种假性的安全感。什么叫假性的安全感呢？就是说你只要配合你不要搞军购你这个你只要跟大陆对话那么习近平就会对台湾释出善意然后获得相互尊重，相互尊重的情况之下，台海之间就不必兵凶战危不必兵凶战危，结果的话那就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一套逻辑所以他其实蛮狠的。我觉得郑丽文是一个狠人他如何用话术来包装那种看不到的这个阴谋可是我今天宪宏兄我要跟你讲欺负善良的人是在道德上最不可原谅的你说你是一个歹人我跟你拼输赢甚至我对你欺骗我下狠手你都是歹人，所以那没有话讲。对于老老实实的人，奉公守法的人，然后你用这样假性的和平去给人欺骗等等，我觉得这个道德上是最不可饶恕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姑且不论什么两岸之间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们也不讲什么政治立场的区别，我仅仅是从政治人物应该要有的一个道德与良知。明明是在骗这个老写的这个台湾人，可是他又要去隐藏他那个真实的意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不能够容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一个很正规的问题，其实两岸之间武统也好，内统也好，合统也好，其实现在都陷入到一种所谓的叙事的战争了。因为郑丽文就是利用他的叙事战争在美国散布一些弱化台湾，然后这个话术的吊诡，然后假性的叙事乃至于就是公然的那种一种欺骗我觉得他现在连美国人他都想欺骗了他也把美国当傻呀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一个叙事，我们对于中共所抛出来的那一种所谓的，我们在传播学里面讲有一个叫做框架理论嘛我们要重新 reframing， 重新设定这个框架，这个框架嘛，就是我们要彰显我们台湾的主体论述我们既不是统独争议下的一个牺牲品，我们也不是大国权力博弈之下的一个筹码，台湾自己有自己本身的主体性一方面战略地缘上来讲，全世界 不能够失去台湾。第二个，台湾的科技的这个产业 AI 这个产业，世界也不能够失去台湾。所以我们应该从过去哈，在统独夹缝中，美中的夹缝中的那样的一种小媳妇的悲情意识走出来，勇敢的走出来，走向一个大台湾啊，走向一个主体的台湾的论述啊，我们有这个本钱啊，而台湾本身具有两个要素：一，不可取代性；二，不可并吞性。只要我们能够掌握这一点，坦白讲，这里有那一套哈，台湾话叫“话玲珑”了，哦，没有人会信了。
1: 嗯，信不？那郑丽文原定说是要见白宫官会官员，那我不知道哈，我认为不可能，
0: 已经取消了。
1: 啊，说取消，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哪有来取消？根本就不存在，你自己制造一个东西。
0: 嗯，
1: 后来说是见了国务院的科室，就是 desk officer 层级的官员。那这个他
0: 还讲很垫脚了，
1: 这个降好几级哈。嗯，郑丽文的团队指控是台湾啊，很多包侨委会吧，至于民进党政府透过公关公司影响美方态度。我认为，那你也把这个，这个川普看小了。川普怎么会受到任何公关公司的控制呢？啊，所以他这个发表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完全没有尝试。你就说 DC 有 DC 的语言了。我这一次看他到 DC 去，他没有一句语言是 DC 人听得懂的。 DC language DC 是有一套语言、
0: DC language
1: 呀、yeah, 它有一个模、那个、不管它是不是深层政府或是现行政府、
0: okay.
1: 它互相之间有一套语言体系、嗯、郑丽文完全不懂这个体系，
0: 进入不了那个话语体系，
1: 就 见不了。你知道这个体系里头最重要一句话是什么？我支持 religious freedom internationally、嗯，这句话一定要讲，
0: 对，
1: 不讲你什么人都见不到。
0: 对，
1: 你怎么看？
0: 回到我刚刚讲的郑丽文是个战略土包子之外，就说 其实你刚提这个问题哈，他进入不了美国的政治脉络了。
1: 嗯，
0: 不要讲说权力的核心啊，或者是所谓的民意的系统，或者是连媒体，我觉得他都非常 lousy 啊。这就回头来想想看，就说我们台湾出这样的政治人物呀，
1: 还民进党出身的，
0: 对，我们出这样的政治人物，所以到底是他个人的悲哀呢、还是我们台湾人共同的共业啊？我们讲共业，
1: 讲政党的悲哀，
0: 政党的悲哀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批评郑丽文的同时，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也要深刻的自我反省哦。为什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会有这样的一种，我觉得用投机这个字眼都已经难以去形容了啊，就暗黑型的政治人物的产生啊、当然他没有参加过选举了但是至少也是台面上的一个人物了所以有评论家讲说中国国民党始于孙文终于立文嘛，
1: 孙文到立文，所以这样哈、他就有一个新闻稿，国民党哈、这也是有点没知识了哈。六月十四日发出新闻稿说，郑丽文在纽约时间呢，六月八日啊，中午应邀出席哈佛俱乐部 （Harvard Club of New York） 举行午餐会，那这个一直到十四日才发布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
0: 我当然知道啊，因为我在哈佛，我在那边 visiting 了很多年嘛。
1: 是
0: 啊，
1: 所以哈佛
0: 就是一个
1: Harvard Club of New York， 就是一个俱乐部餐厅而已嘛。
0: 它就是一个同乐会而已了。
1: 对啊，那这有什么好讲的？我也去过啊。
0: 对啊，所以啊，现在因为已经没
1: 有人甲都可以进去啊。
0: 啊，对对，那么我也去过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式啊。

0: 而且也是非常非常随性的，
1: 对，
0: 自由进出的，就是一个、yeah,
1: club.
0: 我们讲群组好了啦，啊，群组大家就懂了嘛，哈、哦，
1: 嗯。
0: 所以回到您刚提到那个问题，我就是说，他不是怪我们这个国内的媒体对他的访美来进行什么抹黑啊等等的。
1: 没有，你那个最重要的场合、这个、场所政治学哈、哦，
0: 对，
1: 里头我为什么要讲 Harvard Club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因为 DC 有最 decent 的 club。
0: 嗯，
1: 我在里头就不讲那个 DC 最 decent club 的名字了哈，
0: 嗯嗯，
1: 我就不讲了，等国民党人去猜说我在讲哪一个。赖清德到 DC 第一个晚上 Deep State 的人就邀请他到那个 club 见面，见的人远从各个州来跟赖清德见面，都非常重要，从新闻界到政界都有，
0: 嗯嗯，
1: 啊，从各州飞过来，大家一听到要在那个 club 见面，大家就知道这事情非同小可。我的意思是说，我一直在等说郑丽文有没有进入那个 DC 最 decent 的 club， 连一个消息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完了。如果连这个 club 你都进不去，那你的不重要啊，已经是非常严重、嗯。
0: 对，所以现在郑丽文访美这个事情的不重要性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了。
1: 就是
0: 打不赢人家哈、
1: 嗯，
0: 就怪兵器不好。
1: 哎，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黄仁宇？黄仁宇写的那个《万历十五年》，那《万历十五年》。你知道那书名英文啊叫什么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0: OK，
1: 一点都不重要的一年。
0: Oh.
1: 所以呢，那个郑丽文啊演了一次《万历十五年》里头的剧情，
0: 非常好。你这个结尾非常好。
1: 啊、哦，一点都不重要的那一年。
0: OK，
1: 啊，它是一点都不重要的旅程。
0: 旅程，对，嗯。
1: A journey without any significance.
0: Excellent.
1: OK，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宋国成老师啊，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谢谢你，
0: 谢谢向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端午节将近，海巡署金马棚分署统合辖区从13号起扩大案际扫荡，第一天查获了中国农产品花生 23.9 公斤，以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 169.7 公斤，以实际行动守护边境。

0: 海巡署金马鹏分署今天指出，这次专案勤务三个巡防区扩大动员，共计部署了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巡逻机车24辆，并投入高达436名执法查缉人力及3只侦搜犬。同时全面强化了科技联防，整合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雷达系统及红外线热影像等高科技装备。案际扫大重点至于加强进港船舶舱间的查查，针对小三通旅客的随身行李、冷冻货柜以及邮包物品提高拆检频度，并锁定离岛偏僻的港区、废弃房舍、碉堡、消波块等治安死角，加强巡查，严防境外疫病入侵以及可疑的不法情势。桃园市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在今天公布近十年来针对了两岸政治谈判所做的民调结果，对于最信赖哪一位政治人物代表台湾谈判，前总统蔡英文以 25.7% 的信任度远高于其他的政治人物。至于政党，台湾民众最愿意授权给民进党执行两岸政治谈判。专家学者分析，这份长期民调充分展现了台湾人民的智慧，已确立国民党及民进党在两岸议题上的分工。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1: 随着政协会、川协会相继落幕，政治谈判议题再受关注。桃园市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今天举办两岸中区一站还是中区一谈座谈会，一次公布自2015年以来9次两岸政治谈判民调结果。曾担任海基会副董事长的中信金融管理学院讲座教授周继祥指出，之所以选在今天举办这场座谈会，是因为必须回应对台研究40年的中国学者朱卫东近日发表的不统儿童主张。朱卫东声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两岸关系主导权以及统一方式和与战的最终决定权，离统一目标不远了。周继祥说，中国学者把话说得那么满，难道台湾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他认为，关于谁可以主导参与两岸政治谈判，底线是什么，台湾其实都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他希望以这份长期民调作为一种回应，呈现真实的台湾民意给各界参考。根据民调显示，一直有超过60%的台湾民众赞成两岸进行政治谈判，而维持现状一直是台湾民众最希望达到的谈判结果。至于两岸若要进行政治谈判，哪位政治人物比较受到台湾民众的信任？根据十年来的民调总体数据显示，前总统蔡英文以 25.7% 拔得头筹，前总统马英九以 9.5% 位居第二，赖清德总统以 7% 紧追在后，之后依序为宋楚瑜、柯文哲、朱立伦、王金平、韩国瑜、郭台铭、黄国昌、郑丽文、侯友宜以及蒋万安。桃园市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研究员蔡喜慧说，
2: 就是我们在2015年那个时候的政治明星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每一次都列举这么多人，但是如果民众有提到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就是写上去。也就是说，蔡英文从2015年到现在他都有。那蒋万安当他开始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有举办双城论坛，他才开始有在两岸之间有一些论述，或者是郑丽文，他也是在最近才开始有，所以前面都没有被提到过00000，直到现在才开始往上。
1: 为何蔡英文即使卸任仍被寄予厚望，成为台湾民众最信任的两岸政治谈判代表？台大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蔡继廷表示，这不是特例。例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卸任后依然有一定的声望，也常常扮演政治斡旋、居中协调的角色。而蔡英文在执政时的民调支持度一直很高，既然声望居高不下，获得两岸谈判的政治授权也就不令人意外。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洪耀南也指出，蔡英文不只当过总统，也曾担任陆委会主委。民调结果显示，台湾人认可蔡英文的相关经历与表现。至于台湾民众比较信任哪一个政党代表台湾跟中国谈判，十年观察总体数据显示，以民进党最受青睐，获得32%的受访者支持。

0: 国民党以 24.8% 居次，民众对其他政党的信任度则都不到 5%。 洪耀南分析，可见台湾人已确立国民两党在两岸议题上的分工，国民党负责在两岸交流上创造空间，谈判工作就交给比较能守住底线的民进党。他认为这份长期民调充分展现台湾人民的智慧，且做出最聪明的选择。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宣布，由新北市议员江宜臻出任竞选办公室主任，并且延揽三名青年世代担纲竞办发言人，要以创意与活力为新北市打拼。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出席活动的时候则表示，新时代的新北市长需要活力、创意与未来感，更要带领新北市在 AI 时代与世界竞争，他将会持续以这样的路线争取支持。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年底县市长选战战鼓响起，新北市长选战也逐渐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5号宣布，由新北市议员江宜臻出任竞选办公室主任，由青壮世代担纲竞办操盘手，主掌选举事务。这是县市长选战中的少见创举。同时，李四川也网罗吴亮贤、陈新仪以及郭燕南等三名出身不同领域、与新北有深厚连结的青年担纲竞办发言人，探以年轻伙伴的创意与活力作为团队的动能，全力为新北市打拼。李四川表示，江宜臻日前宣布不参选议员连任，并非退出公共事务领域，而是希望以不同形式继续为市民服务。在他积极延揽下，江宜臻将担任其竞选办公室主任，以青壮世代作为选战团队的领头羊。江宜臻则认为，这象征李四川对于青年族群的高度肯定与重视。江宜臻说，
3: 李四川实际让青壮世代成为选战的核心，代表着他对年轻族群的高度支持以及信赖。未来的团队将会吸收年轻族群以及部分族群的力量，持续为新北市带来更多的正向改变。
2: 对于李四川阵营公布新团队人士，强化年轻活力与创意，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15号出席新北地藏庵绕境活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他认为新时代的新北市长需要活力与创意，且能带给大家希望和未来感，他将持续以这样的路线争取支持。
4: 最重要的，在下一个 AI 世代能够和全世界竞争，所以我自己一直希望我就是这样的人选，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会持续这样的路线。
2: 至于近来李四川阵营质疑苏巧慧阵营跟踪跟拍，苏巧慧表示，候选人参加活动行程重叠是常有的事，希望大家各自以政见论述争取支持，进行一场君子之争。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为了复兴祖先300年前的航道，兰屿和菲律宾巴丹岛航行计划在今天启航。斥资新台币600万元，耗时18个月打造的传统拼板舟黄金友谊号，今天上午从兰屿龙门港出发，要跨越黑潮，预计明天下午抵达巴丹岛。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董事长马拉欧斯表示，兰屿达悟族与菲律宾巴丹岛伊巴丹人是同种族的海洋民族，至今语言还有80%以上相通。这次首航计划由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筹划，部落工艺师用传统的工法拼接27种木材，没有一根铁钉打造拼板舟，并且还根据星辰、海浪和飞鱼迁徙路线进行航海训练。此行还安排60名船员以海上轮换的方式进行人力划船，将跨越超过100海里的巴士海峡及黑潮，前往巴丹岛缔结两地的同源情谊。入围本届金曲奖三项奖项的音乐人舒米恩，首度跨界担任2026台东博览会原名特展的策展人，要打造一座能摸、能玩、能笑的文化现场，邀请民众重新认识台东文化。谈起原住民在东博的位置，他更霸气地笑说，全台东都是他的分馆。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5: 2026台东博览会将于7月3号到8月10号盛大登场。

0: 其中原名立展区策展人正是音乐人苏米恩，他提出充满想象力的展览主题哦，你是有的。他在接受央广专访时解释，原住民在不同文化冲击下常会用幽默诙谐的方式转译中文，哦 you've got it 翻成中文就是哦，你是有的，意思是你是有料的。苏米恩直言，他不希望展览塞满大量资讯，而是强调体验才是王道，并希望让大家看见原住民族现在的模样。因此在展场中，观众可以动手玩原住民草药大富翁，通过翻牌认识部落植物与药草功效，也能体验黑胶音乐互动装置，感受老歌谣与当代创作交织出的新声音。原来台东县原民处早在2022年便向黑胶收藏家购入了229首1960年代珍贵原住民黑胶母带，苏米恩与团队从中挑选出8首田野资料最完整的作品，透过 AI 技术重新编曲，打造一座原住型互动装置，观众只要按下不同区块，就能自由混入不同乐器与节奏，让70年代的歌声穿越时空，产生出全新的聆听体验。除了声音，展场外还有两个篮球场大的户外空间。苏米恩带着部落长辈与年轻人，利用农作物耗材编织共创成大型装置，团队甚至还特别为展览创作了主题曲《你是有的》与 MV。苏米恩笑说，这是整个东博独一无二的展区特色。这种自由慢活又带着创造力的台东频率，同样延伸到东博开幕音乐会。受邀担任音乐总监的柯志豪向央广记者透露，开幕音乐会将集结16个乡镇，有苏米恩、桑布依、陈建年等18组表演者，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代表的音乐人登台，并由团队重新编曲。柯志豪认为，台东其实早已存在许多台湾人的想象力，大家都知道可以到台东看日出，步调很慢，可以冲浪，也可以暂时放下都市生活。但他也说，真正的台东还是得亲自去感受，借由东博，他们希望推大家一把，真的用身体去感受台东的魅力。谈起原住民在东博的位置，苏米恩笑着说，自己虽然只是策划原民展区，但其实其他22个展馆都像是自己的分馆。他也认为台东确实变得更自信了。苏米恩说，
1: 大家一定得要提到原住民，全台东都是我的分馆了，对，我们就保持我们的基调，我们就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这里。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台东人的慢好像带有一点点自信。
0: 而忙着策展的苏米恩今年还入围了金曲3项，他强调自己没有忘记这场华语乐坛年度盛事，最后不忘幽默向评审喊话，希望为台东博览会贡献一座金曲奖。那网点上周文台北上报道。
2: 关注国际讯息，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就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即将登场之际，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东道主法国取消对美国科技业者征收的数位税，否则就要将法国葡萄酒的进口关税提高到100%。自2019年起，法国针对了科技巨头征收3%的营业税，只要在当地年营业额超过2500万欧元、全球营收7亿5000万欧元以上的业者都被纳入缴税的名单。不过这并非川普第一次威胁法国酒类商品要苛征高额关税。在今年1月，马克宏表态拒绝加入川普的和平理事会之后，川普也一度暗示他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200%的关税。另一方面，数以千计的抗议群众14号在瑞士日内瓦聚集，以示反对即将在法国艾维安举行的 G7 峰会。抗议群众和警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块和鞭炮，警方则回以催泪瓦斯及高压水柱。警方还表示，参与抗议的人数大约达到了20000人，其中大多数维持和平的秩序。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赖哲君建筑师，我其实最近有提出一个构想，是可以再 promote 一个叫做大汉溪的艺术季。这个为什么以大汉

0: 汉溪，因为它刚好串联了这几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从大溪开始吧，我们比较近一点就是大溪、莺歌、三峡、土城、树林、新庄，甚至连板桥，文化非常荟萃的一幕叫做 AIESG 跟文化并存的未来建筑。
1: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大学时期就走在创意建筑路上，开业后近十年屡获多项建筑大奖的赖泽钧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赖泽钧建筑师，他不仅关注空间设计，更长期投入历史文物保存、文化资产活化跟族群文化建筑的实践。从荣获国家卓越金质奖的三鹰部落蓝阳原创馆的会呼吸的建筑，到莺歌陶瓷工艺园区、三峡历史场域活化以及新北投车站修复等计划，都展现了他对地方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现。更早在 AI 尚未普及之前，他就投入相关的应用，提出了结合 AI、ESG 以及文化创新大汉溪艺术季的愿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认识赖泽钧建筑师，他如何透过建筑串联历史、族群文化以及未来的城市发展。

0: 山鹰部落就是一个比较全新的，那时候我是用钢木混构，就是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什么 ESG 啊 AI 啊，那其实我一开始其实非常大的阻力，因为我们的承办好像很不支持，然后就一直希望我把它改成是 RC 造的。这房子的跨度很大嘛，大概有10米的跨度，做了一些调整。新北投其实才是真正我开启我走入古迹修复的这一条路的一个契机。大家看到的都是我在文化作品开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投入做莺歌陶瓷工艺园区推动，也当时也提了很多构想，后来又接续做了三峡庄艺场的研究，就是三峡庄艺场就是三峡的历史文物馆，这些都是一些百年的建筑。
1: 泽勋建筑师呢，您在10年之内呢拿下了4个大奖哦。您觉得评审看到您真正的设计，还是说您的理念已经传达给这些评审了呢？
0: 我这几个奖项呢，有一个是我在郭中端老师，郭中端就是中野的时候参与的，现在新北美术馆的公园，这个不是我的个人 的设计，是我在那个团队，他有获得金奖，但是也是我在那里最后一个。我从那边离开之后，我就自己开业，就刚好考上建筑师，我自己开业。之后我陆续了，又就是新北投车站，新北投上有一起二起，是他都有获得金质奖。另外就是我做那个三鹰部落有一个聚会所，这个聚会所这几个，所以说有提到的这个四个这个金质奖的这个案例。
1: 你要不要谈一下那个三鹰部落的这个奖呢？这个三鹰部落。其实我觉得不容易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三鹰部落呢？
0: 嗯，好，因为新北投基本上它是一个古迹修复，讲真的，我们会尽量的去忠于它原来的结构啊，原来的构造或者是它的工法。我做这些比较古迹修复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去一定用创造创新，因为我觉得能够保留这个原来的原汁原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三鹰部落就是一个比较全新的，那时候我是用钢木混构，就是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什么 ESG 啊 AI 啊这些的，那我用钢木混构，那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是非常大的阻力，因为我们的承办好像很不支持，然后就一直希望我把它改成是 RC 造的。这房子的跨度很大嘛，大概有10米的跨度，然后就是一大间的聚会所、那但是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可以让它可以弹性隔间，然后应该说是可以环保建材嘛，当可以回收嘛，木头也是可以回收的，当然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啊。那我就跟他们提到，不行，这个我很坚持我的设计，然后要用钢的，因为它的跨度又轻又环保又省材料，后来也说服了局长的认同。
1: 三鹰部落在哪里啊？
0: 三鹰部落在三峡，对，所以说那个案子比较特，就是比较创新了、啊、我觉得是我个人来讲也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代表作品。
1: 所以你说服了用钢跟木的混构、哦、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建筑师有时候他们的想法呢，会用一些比较环保比较永续，而且呢还是台湾因为有地震，所以你们这些你们其实都考量过了、
0: 哦、对，
1: 那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呢在文化跟地方再生这个领域其实

0: 也琢磨的蛮多的，在南洋的原创馆，从废墟到文化的据点哦。当时呢，您在打造这个建筑的时候呢，您是有什么样的设计的理念呢？泽军建筑师，
1: 其实我大概就是讲乐生之后，然后新北投，应该说新北投其实才是真正我开启我走入古迹修复的这一条路的一个契机，应该怎么讲？回头再来加入参与乐生的一些调研，然后又加上这个，刚好这个都是一些古迹的作品就是南洋原创馆，也是
0: 是
1: 南洋原创，它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小学，然后再修复起来的，大概是这样子。它比较特别，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刚好其实有点台式跟日式的混合，刚好是在战后嘛，那时候台湾的工法工匠其实都是还延续日本时代的一些技术，就算是国民党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以当地的人，所以说它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些战后的一些建筑物的风格的转变，它当然也跟着国际思潮在做一些转化了。那我在修这个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它还是在我做古迹的这个范畴里，所以比较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能够把它一样是以原汁原味。那它有上百，有十栋吧，九栋，然后有上百个窗户嘛，我们就把它一个一个修好。那以前都是刚进去的时候就是破破烂烂的、脏脏的，而且大家都觉得应该要拆了。结果修好之后，我就记得对面的理发厅的那太太就跟我说：“哇，这修起来让这一整个区块都突然间特别有味道。”
0: 当时你为什么呢要坚持用手工修复，像譬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木门窗啦，还有抹灰，而不是用现代的比较快速的方法做的？
1: 因为我们在做古迹修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些工匠的智慧嘛。那抹灰它也是，所以我们讲麻绒石灰，其实我在乐生疗养院里头它也有这个工法，所以说到了这里，刚好我们匠师他们也营造的团队也蛮用心的，他找了匠师就是真的会有做这个功夫的匠师，我也跟他们学习，还跟他们一起在那边抹灰，就觉得其实因为它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物了，我觉得他们是有去想到这个的。对，就人住的才防潮啊，不会说又想日本人就是特别重视这种自然的。
0: 对对 对, 对, 对，尤其台湾会比较潮湿一点哦。
1: 对对。
0: 但在这个空间当中呢，所谓的南洋原创馆，它原来以前是原住民在那里面活动吗？
1: 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小学的宿舍，小学宿舍给老师住的
0: 哦，只是老师们住的。
1: 对，后来成为我们宜兰县政府还是政府的这个员工宿舍哦，有一段时间，那后来又因为可能后来改建啊或者什么样的，因为已经比较不合时宜了嘛，比较老旧了，然后就废弃了很久。那当时他们修的时候是就有原民所，宜兰的原民所，他们就觉得希望有一个可以提供给原住民再利用的空间，所以就把这个九栋做成了一个南洋原创馆。它很棒的是，我们房子修好的时候是讲真的是比较多有点日式跟台日式的风格，但是他们在运用的时候，他们就加入了很多原住民的特色，比如说木雕啊、编织啊，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植物的一些智慧经验。哇，那个开幕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哇，非常的耳目一新，真的非常特别。
0: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是感觉像是有一点地方创生的这种味道。
1: 对对对对，没错。
0: 诶，那这样的话不会破坏它原来的结构吗？
1: 完全不会啊，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修复都是像我们当时那个屋顶你知道吗，是块木的，也是块木的哦，然后所以我们就把它还把它做成拼板
0: 重去住嘛，
1: 就是因为它是块木，所以才能够留到现在。台湾的块木是全世界最好的、最顶级的建材，我们就尽可能，当然也有一些被蛀掉的，我们就把它去掉，就是去芜存菁啊。
0: 难怪呢，您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职务呢，就是在全国建筑工会当这个文资组的委员哦。所以其实刚才呢，泽军建筑师也有提到呢，就是您参与了新北投的车站的修复建筑之后呢，在这个修复的领域当中，其实您有很多的代表作品哦。那其实您刚才有提到说这个三峡庄哦，三峡庄艺场到莺歌的陶瓷的工艺园区呢，这边呢又有一些历史的建筑跟文化的场域的设计哦。类似这样子的话呢，您有没有很在意的设计的点，或者是要表现当地的一个特色，跟你的建筑的文化理念都加注在里面呢？
1: 有有有，我刚好最近其实这个是我构想很久的，因为我可能之前比较多投入在大家看到的都是我在文化上面的一些作品啊，文化甚至我开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投入做莺歌陶瓷工艺园区的一个推动，也当时也提了很多构想，后来又接续做了三峡庄艺场的研究，就是三峡庄艺场就是三峡的历史文物馆，然后也发现哇，其实说真的，这些都是一些百年的建筑，然后它当然有它的时空背景、一些重要性、历史。后来也发现说，像土城现在是一个工业城嘛，我们最有名的就是郭台铭的公司在那里，鸿海在那里，所以它也是未来大家 所谓的可能是 A

0: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或者是智慧城市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转化、嗯、但是其实它的前身是海山煤矿。
1: 哦，你说土城那里啊，是个煤矿区哦。
0: 对，而且我以前刚到地方的时候，就很多人来跟我说啊，我们这以前是，其实呢台湾的铁路的建设其实后来也确实带起了很多的重要的产业，比如说像煤，像树林、土城、莺歌其实都有煤矿开采的历史、啊、那我现在住在那个三家也是一个煤矿开采的一个城镇、
1: 哦、
0: 所以说我其实最近有提出一个构想，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再 promote 一个叫做大汉溪的艺术季。这个为什么以大汉溪，因为它刚好串联了这几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从大溪开始吧，我们比较近一点就是大溪、莺歌、三峡、土城、树林、新庄，甚至连板桥两侧、嗯、对，其实它是文化非常荟萃的。看了你给我的这些题目叫做 AIESG 跟文化并存的未来建筑未来的地球，或者甚至未来的双北，我所经历过的，很多人可能其实我的技术背景还是很工，我讲的就是一个很技术的一个层次嘛。我以前做过这些科技的产业，然后其实我这几年还是有做过一些像晶圆厂跟个无尘室的这些设计、嗯、所以我不觉得它是违和，不觉得它是要一刀切开来，就是像以前人说啊，我要盖房子我就把一些老房子都拆掉，这个思维是有点问题的。其实我们很多老房子再利用，就发现哇，这空间好棒啊，它可以备用。就像现在的乐生两院，它修好之后大家说原来乐生两院这么漂亮啊，真的很惊艳，而且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绿地，它其实如果你不把它挖掉，它可能会走山的，也影响到捷运安全。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抗争，或者是我们在这当中发现很多问题嘛，透过把它保存反而让这些问题降到最小最安全，保护市民。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构想大汉溪的这个艺术季也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串联。其实日本他们，我刚刚提到乐生的保存，他们在那个濑户内海其实有三个疗养所、嗯
1: 哦、疗养所、
0: 就是、对，长岛爱生园、光明园还有大岛青松园。
1: 我们都知道濑户内海每一年的那个艺术季很夯。
0: 对，其实他们推世界遗产也是从这三个来开始推动的，然后我还跟他们市长见过面。所以我最近有些政治人物也问我觉得未来新北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我就赶快提出我的构想啊，
1: 大汉溪艺术季，
0: 对，我们可以用大汉溪来两侧的这个文化艺术做个串联，甚至你未来就是朝向一个科技，尤其是未来的科技是要没有污染的科技。
1: 对，没错，
0: 不是像以前那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文化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守住嘛，所以一点都没有那个冲突。
1: 那你有想过怎么开始做吗？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然后也比较笼统，那艺术季有怎么样的范围吗、嗯、
0: 其实这个议题我们在我刚刚讲我在公益园区的时候就曾经有提过，那其实也有很多艺术家、嗯、那两侧其实有很多人在关注那个水郡的议题、哦、然后矿坑保存的议题，其实他都已经有在推动了。我们做那个山鹰部落，山鹰部落以前也是那些他们很多人都是挖矿的工人嘛，因为这样来到新北的、嗯、那这些历史你如果说把它好好的正视它，它不会是一个流吧，就是以前会说原住民住在那个河边、嗯、然后就把他们一直赶来赶去、嗯、应该好好的去安置它嘛，甚至把他们的文化大家都可以各个族群，就我也讲就是和解共生嘛，就是台湾岛上就是应该是这样子。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921地震后投入建筑修复工作至今，赖泽君建筑师他始终相信建筑不只是空间的重建，更是人与土地、历史与文化的和解共生。他长期关注文化资产保存以及族群记忆的延续，认为不应将不同族群标签化，而是透过建筑让人能够安居乐业，让珍贵的文化被看见、被传承。因为一旦缺乏保存与记录，许多的历史与文化的记忆可能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就会逐渐的消失。同时他也鼓励年轻的建筑师，建筑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涵盖不同的面向，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热爱的方向。赖泽君建筑师他说，
0: 对我而言其实是一贯的，从921然后都是有一贯的。那我参与社会住宅是新北市政府，后来就是我们当时是说山鹰部落这种类型是否个原住民的，后来他们原民局也想要做一个原住民的社会住宅，也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啊，所以说我也参与了新北市原住民的社会住宅的规划，前期规划是我在规划的。

0: 不同的族群，他可能就会有一个他对他们文化艺术的期待，所以我的设计里头我们就要去做这些调整。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去刻意的去做一些所谓标签化，但是重要就是人民安居乐业是最重要的，文化的保存延续也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呢，在您这个从三峡的装艺厂的这个装艺厂原先是做什么的？
0: 三峡庄艺厂就是它在日本时代是就是三峡庄嘛，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日本时代建了这个庄艺厂，就是有点像我们政工所啊。那它其实据了解有可能也跟总督府有关系，因为当时有一个很有名，因为当时总督府的科长银善科的科长金守勋，然后他其实也是乐生，乐生里头因为他在台湾待了自己20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所以他有很多代表作，其实乐生疗养院里也有看到他的那个名字刻在那边，所以我也觉得哎，其实这个三峡庄艺厂也可能有一些因缘，还没有很完整的证据，但是因为它推动我们台阳文化吧艺术吧都是来推动，所以说应该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哇，其实呢你历年来的建案啊都有很多不同类型哦，像包含了有一些在新北市的社会住宅跟都市更新的居住的环境，其实这个议题啊像譬如说都更啊跟社会住宅啊这个问题其实跟人权啊或者是人住的环境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政府也这些年来非常重视哦。那根据你们自己本身建筑师的眼光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的看法，你们认为呢这个居住呢其实除了住了舒服安全之外呢对你们来说呢它是有什么样的改善呢？泽军建筑师，
0: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所谓社会住宅参与其实跟山阴部落有关系、
1: 哦、
0: 对，就是那时候也是一开始是因为面临破迁嘛，刚好我们那时候有一些比较年轻人也是蛮多人支援山阴部落的这个人权他们居住权的这个议题，那我刚好后来也参与了山阴部落的一个重建找地，然后帮他们重新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防灾的这一块对我而言其实是一贯的，从921然后文化这些都是有一贯的。那我参与社会住宅是新北市政府后来就是我们当时是说山阴部落这种类型是否个原住民的，后来他们原民局也想要做一个原住民的社会住宅，也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啊，所以说我也参与了新北市原住民的社会住宅的规划，前期规划是我在规划的。我想这些一样吧，就是建筑物其实我们的客户会很多元啊，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讲有的可能是保存，有的可能是不同的族群，他可能就会有一个他对他们文化艺术的期待，所以我的设计里头我们就要去做这些调整，然后或者是去为我们的客户去做一个量身打造。所以说我们在规划比如说你住宅的时候，他们也会去考虑到诶，那原住民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他的生活环境，他们所期待的会跟我们一般
1: 不太一样，
0: 可能不太一样。对、嗯、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去刻意的去做一些所谓标签化，但是我觉得重要就是人民安居乐业是最重要的，然后文化的保存延续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不然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可能哎，10年20年后大家都不知道你自己的根在哪里了。
1: 对
0: 对，就是我们讲游子的心理，就是人家讲说为什么那些社会住宅是在安抚这些游子，很多都外地来，
1: 对，
0: 没地方住啊。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欸，所以你的领域真的非常广泛的哈，从修复建筑，还有呢科技啊，还有租根啊，以及呢现在这个教育的学习环境，所以你对于这个领域当中也是非常重视。所以你在英歌国中、光复高中以及汐止实验高中到青山国中小的职业，这里面呢，您希望呢打造一个不同的校园呢，他们一个兼具有学习的环境呢。根据建筑师的想法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做一些的串联，让他们的学习环境更好呢？泽勋建筑师，
0: 其实很有趣。我第一个案例是那个英歌的英歌国中嘛，然后那校长就找我说：“哎，你看评估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他们要改造一个厨房啊，还有一个户外空间。他们说要做披萨窑，很有趣。
1: 然后披萨窑，
0: 对，要做披萨窑。我当时就看到那个树下嘛，我就帮他们设计了一个，也是有点像新北头车站延续那种木构架、
1: 啊。
0: 然后呢，我设计这个披萨窑的时候，面包窑片，我就跟他说：‘哎，校长，我们旁边来做个灶好了。’因为我们台湾人很多人都已经
1: 看到灶，
0: 不会用灶，然后没有那个生活经验，
1: 不会柴火、哦，
0: 不会柴火。对、嗯，然后所以那时候校长也很开明，然后就很支持，他说：‘好，你怎么设计都 OK。’那我就开始，也是因为这样子，后来好像校长邀请我们新北市长也来剪彩啊，然后校长都来这里做披萨，做完之后我好像有点爆红，就很多学校都找我去，
1: 你有没有叫你变成披萨建筑师？

0: 史。我们上一周才跟后来这个校长到了鹿江国中啊，我们又设计了一个窑，你知道吗？那其实这个窑也有故事的，因为当时呢，我就找了莺歌当地的一个会造窑、建窑的，有见过50个调窑的，什么就是各种蛇窑啊，什么窑的，
1: 好厉害哦。
0: 对，然后我就请他来指导。那我们那个营造厂商，他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我们的师傅来指。

0: 得很开心啊。听说外面的话好像报价吧，可能要几十万做一个披萨窑、面包窑，他们就用自己的工人工啊，就做得很开心这样。
1: 所以你还帮学校省了不少经费。
0: 对对对，没错。
1: 哇，所以呢你真的是非常多元，还有从这个 AI 的产业的，就刚才呢泽明建筑师也有提到了，从把文化的产业连接到科技，因为将来的科技会越来越进步，我们也会跟机器人，可能以后的生活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影片啊。也许呢在建筑的理念当中，您如何来把这些的，像譬如说您也做过了新竹科学园区的封装测试场，以及呢龙潭的晶圆厂跟医疗的无尘室这些的经验哦。那您自己本身刚才有提到，你想要把 AI 跟 ESG 跟建筑连在一起，就是全部放在这个大汉溪的艺术季吗？还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呢？
0: 大汉溪这个其实是一个串联啦，所以说这个串联刚好它把两岸的产业文化通都把它涵括在里面。大汉溪本来就是一个新北市很重要的大动脉嘛，对不对？其实它就是这么样的丰富，那其实它能够发挥的空间也很多。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未来的世界，比如说你说 AI， 像最近有很多人担心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我很早就用 AI 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它要取代人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其实 AI 是很快，但它会在很快的时间内提供你很多的 concept， 很多的概念，很多的选择性，重点你还是要回到你原来，可能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可能是一个跟人的接触，你的这些经验。所以如果说你担心被 AI 取代，你更需要去真的脚踏实地的去接触这些很基本的
1: 科技领域，
0: 对，这些都是你很扎
1: 去了解
0: 技术，你的技术性的东西。AI 只是它很快，它只是让你工具，然后它更精准，或者是更多创意。有时候我们人会有一个局限，
1: 对，
0: 你如果会用，但是如果因为这样说啊 ，AI 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你放弃自信，你知道，有些人会失去自信心，他会觉得说啊，你还那么厉害，就全部叫他做好了，我已经没有自己的概念了，没有自己的想法了，那你就是会被他人家讲的牵着鼻子走。对，可是你如果你自己是有一个主轴的，你就不会。
1: 泽明建筑师非常的开明哦，而且呢是把运用科技的东西可以放在你的建筑上面，让你呢是得心应手，而且呢会有更多的创意出来哦。您自己本身呢回头呢看过您自己做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建筑，从抢救修复到国际的串联哦，那您希望呢建筑能够为这个社会留下些什么呢？或者是你有没有你自己想要打造的建筑呢？
0: 确实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其实你确实你在我们在做这些可能修复的工作啊，我刚刚讲了，或者是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客户会很多元，我们当然也是为客户来服务，然后帮他们的梦想去实现。当然我也有我个人的理想嘛，就像我刚刚讲，我在三鹰部落的时候，我在做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可能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对于
1: 坚持，
0: 对我的坚持，然后我的一些高，当然我还有其他有机会，我也希望有更发挥的空间嘛。可是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你看台湾的公共工程其实有时候就是绑手绑脚的，甚至我们建筑师的专业其实有时候没有被受到重视，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所以说就大家来讲吧，我讲真的，像现在最近淡江大桥嘛，Zaha建筑师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我们也很敬仰的一个建筑师啊，
1: 对，
0: 他就是个女建筑师。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见过他，他到我们学校语言讲过
1: 哦，
0: 对，所以是见过特别
1: 本身就对
0: 啊，对对，能感受到那个他的理念。那我本身其实我在大学时代也是走创意路线的，也是一个应该说三丁脑的一个女建筑师
1: 哦，因为你在学生时期你的作品就拿到全国的首奖，
0: 对，那时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设计，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设计。我是做剧场，但是是一整栋的建筑物，然后走的路线也是非常的现代创新的路线的。
1: 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0: 对，我也希望能够找机会把它实现出来没错，但是真的是需要我们政府国家的支持，大力支持。
1: 好，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位建筑师的话呢，泽君建筑师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是其实蛮鼓励年轻人，因为建筑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是跨领域的整合的科学。人家讲建筑系其实很辛苦，因为很辛苦是因为你不是只是我们以前读书可能是背书嘛，对不对？背历史嘛，但是不是，它有很实际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创意的东西，要有这个设计美 美感和整合。你如果真的不一定很厉害，但是它的每一个学门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你自己兴趣的学门，所以说是很多元的。所以那我觉得它本身也透过这个教育的一个方式可以激发你更多元的一个整合的能力，所以我也蛮鼓励年轻人的。甚至我觉得这个领域好像达文西吧，是不是？他也是各方面都全才嘛。

0: 个其实建筑师或建筑系就是这样一个一个
1: 分门别类，然后全部呢都要学习，找出来给你自己的喜欢的方向。
0: 是是是，
1: 哇，我们今天呢丰收啊，非常感谢呢泽君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想法以及建筑作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福泽君建筑师，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感谢赖泽君建筑师的分享，也祝福他目前正在攻读日本东京大学的建筑博士，未来持续能够以创新与专业打造更多兼具文化价值与时代意义的建筑作品。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哎，
1: 刘家堂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出现，陈洁玉的眼泪瞬间干了，但他继续走，假装没听见。
0: 我在叫你，陈洁玉。
1: 刘家堂跑过来，站到陈洁玉面前，脸色很臭。
0: 你做什么？你要去哪里？
2: 回家，下班了就回家。
0: 你不坐车？

0: 刘家堂纳闷，在陈洁瑜身上突然找不到那股自信，变得很黑暗。陈洁瑜盯着刘家堂看，忽然激动起来。
1: 干嘛？你要惩处我就惩处，要办谢堂就把他送去法院。
2: 你在凶什么啊？做错事情还敢这么大声？
1: 我根本没做错事，自从你来，草山所整个变了。你很厉害啊，很会抓坏人，但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所长，你干的全是刑警工作。
2: 当所长要怎样啊？学你每天迟到早退，隐瞒案情。
0: 刘家堂生气地问道。陈洁瑜确实戳到了他的痛点，他只会做刑警。
1: 当所长就是要保护下属，顾全大局，我们出事你也不会有多好过。你连谢堂都保不了，我们三个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
2: 我有说要出卖你们三个吗？谢堂的事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保期的也不会说出去。我有说要办你或办他吗？
1: 哼，一样，在你眼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完全容不下其他人。你把谢堂拖到保期去公审，让他被那些男人取笑，跟你比起来我还比较像所长。
0: 陈洁瑜冷冷地笑出来，无奈摇头。此话一出，刘家堂愣住，内心被动摇，或许他真的做错了。陈洁瑜绕过他，继续走下山，低着头。刘家堂跟着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跟着。案件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他是所长，本就应该跟着他的警员，山老鼠确实跟他无关。他们穿过巨大的牌楼，彻底离开聚落，只有远处一座公车站牌微微发亮，引领方向。台北市的夜景就在山下而已，一览无遗，天上的繁星却分岔了注意力，谁也不知道要先看哪个，只能盯着自己脚下的路才能踏实。刘家堂突然问道，
2: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离开草山所？
0: 陈洁瑜放慢了脚步，内心一阵悬空，像被发出了灵魂拷问。刘家堂继续问道，
2: 我查过了，你比我小两岁，待过两间派出所，干嘛不待了？
1: 不喜欢派出所，就这么简单。
2: 为什么不喜欢？
1: 会死人。
0: 刘家堂不禁停下来，望着陈洁瑜的背影。是的，陈洁瑜躲在阳明山上，牢牢抓着草山所，就是为了不回到市区。每个警察都说要伸张正义，每个警察都说要抓坏人，陈洁瑜偏不。他可以很直率地说，他不想死。这当然是一句丢脸的话。从小，每个人都被教育警察很伟大，是人民的保姆，勇猛的英雄。好像警察不允许哭，不允许表现出懦弱，不允许胆小。这世界的警察只有一种面孔。但陈洁瑜不接受这种勒索，他就是怕死，所以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不用配枪，不用处理案件，不用面对歹徒，就是草山所。刘家堂追了上来，好像在挑衅地说，
2: 我不怕死，
1: 看得出来，
2: 但我怕别人死。
1: 为什么？
2: 不知道，看别人死多了就怕别人死。
0: 两人行经一处路灯底下，亮晃晃的，刘家堂突然伸出一只手摆到陈洁瑜面前。他的手很白皙，修长而优雅，却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2: 我把指纹跟掌纹都磨掉了，到今天都还找不回来。
0: 刘家堂说出了他的秘密。陈洁瑜停下来，很是震惊。
1: 啊，为什么？
2: 我是国际刑警科的驻外官，出任务的时候不能有半点差错，也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你相信吗？我曾经长达22个月电话关机，有17个月待在一艘远洋货轮上，死在国外都没人会发现。
0: 刘家堂苦笑，讲的正是他驻日的卧底经历。陈洁瑜依旧震惊，盯着刘家堂的手看，迟迟说不出话来。这么漂亮的一双手，因为工作全毁了， 这是陈婕妤想都没想过的。
2: 你呢？你见过谁的死？
0: 刘家堂问道，问得一针见血。陈婕妤慢慢走到公车亭坐下，这时间的末班车早已过去，但灯不会熄。陈婕妤想起派出所的 police 招牌灯也是永远不熄的，他曾想关掉草山锁的，但关不掉。陈婕妤述说起往事。
1: 有个跟我很好的同学被机场的刑警大队招去，才过不到几年就死了，说是去处理爆裂物，一个没注意脸就被炸花了。
2: 他是爆破小组？
1: 不是，但箱子没打开之前谁知道里面有什么。基层警察最倒霉，对方没把刀子拿出来捅你，你都以为他只是卖口香糖的。
2: 你跟他很好吗？
1: 我们是学校里最漂亮的两朵花，他是警花，我是国花，我还是高一个档次呢。现在还是能看到他的 IG 照片什么的都没有删。
0: 陈婕妤回忆起往事不禁感叹，刘家堂懂他的感受，跟刘家堂同期毕业的如今也已因公殉职不少人。警察这行就是这样，在学校的时候同甘共苦血浓于水，各个挺过来的大活人，说没就没，欢声灿笑的合照里一年比一年少掉好几个，天注定的事。陈婕妤望着刘家堂问道，
1: 你为什么不怕死？
0: 自从最好的同学死掉之后，陈婕妤便对警察这个职业改了观，想方设法不出外勤。他成天搞装备保养，送公文，巴结长官，做人人眼中那个最没用的女警，并且跟公关室交好，才混到如今的地位。刘家堂望着自己的手，他回答，
2: 也不能说不怕，是没想过，整天游走在生死线上，没办法想那么多。
1: 你不生气了吗？
0: 陈婕妤突然问道。刘家堂皱眉不太理解。陈婕妤主动提起，
1: 谢堂的事啊，每次我以为你会大暴怒的时候你都不了了之，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脾气好还是脾气不好。你不回去帮他们了吗？
0: 刘家堂从胸口摸出一根烟翘脚抽起来。
2: 我也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2: 第一次做所长，我没做过管理职，以前不是听长官的话就是和同事一起行动，我从没遇过会惹我生气的人。
1: 你真的好无聊。
0: 陈婕妤笑出来，心有灵犀地把手伸向刘家堂的怀里，果然从他上衣外套摸出了一瓶小威士忌。陈婕妤径自喝了一口，然后递给刘家堂，两人在公车亭抽烟喝酒，好不快活，没有一点警察的样子。夜幕渐深，两人却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宝七那边可能忙得一团乱，刘家堂从刑事局叫来的人马也还停留在阳明山上，但谁管他呢？陈婕妤问过刘家堂为什么要来草山所，刘家堂原先不知道，是李文豪替他安排的，现在他懂了。漫漫长夜如漫漫人生，中途离开的很多，他没有那个命，每分每秒都追杀到底。二十多年的岁月他全力冲刺，突然停下来之后，他就坐在这里，没有枪，没有无线电，没有公务，就跟陈婕妤两个人。警察这回事，刘家堂不明白的地方还很多，他想走得更远。

0: 了。监听定位显示，歹徒仍然在阳明山周边，就在101市民大道往西北海岸的三支区，定位误差不会超过半公里。当地警察第一时间就出动了，却在跟李启阳会合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找到，歹徒跑得一干二净，半点线索都没留下。连外道路已经完全被封锁，到处都设有临检点，对方只可能跑回山上。这证明他们对整个大屯山脉了若指掌。李启阳第一次见到了这样子的山老鼠。难就难在阳明山是座大山，对方如果走偏道或者躲进深山中，要比的就是耐心了，得长期抗战。另一方面，公关室主任再次来到草山所，还带了名随行记者，姿态已经放低了。一大早的，对刘家堂的态度是180度大转弯。刘家堂的真实阶级已经传遍整个士林分局，他的警衔远高于所长职务，虽然和主任相当，但人家是刑事体系出身，当过驻外警，破过大案，将来要平步青云是长官一句话的事情。本子摊开来看，出生入死写得明明白白，他主任一个拍照用的马屁精是能跟人家比什么呢？主任身旁站着一个带摄影机的女孩子，脖子上挂着记者证。主任笑嘻嘻地说：
1: 这位是丽丽，要麻烦你们多多关照，会对草山所还有我们士林很有帮助。
0: 陈杰瑜放假，只有刘家堂跟小云上班。他们站在前厅，话都还没说完，那个叫丽丽的记者就拿起摄影机，咔嚓一声替众人拍了张照片，镁光灯差点闪瞎眼。刘家堂一头雾水，主任却走到刘家堂身边，尽释前嫌，装熟的跟刘家堂走向后厅，留下小喽啰不管。
1: 哎，所长啊，这次可是大好机会，我们要好好把握。
2: 啊？什么机会？
0: 刘家堂不解。主任坐下来开始泡茶，反客为主，替刘家堂斟了一杯茶。
1: 山老鼠的事我听说了，分局长也听说了，如果办得好，我们大家都能上报纸，电视台我已经联络了，他们早一天会来做专访。
2: 但现在不是宝七在主办吗？
0: 刘家堂疑惑，他知道案件的管辖权发生改变，比起死掉的阮文南， Alan 那伙人在干的事更为严重，因此案件朝宝七倾斜。主任靠近刘家堂耳边悄声说道：
1: 就是这样才好啊。哎，如果案子搞砸了，宝七背锅，跟我们没有关系。案子如果破了，我们草山所的女警就漂漂亮亮的上电视，镜头会全在士林这边，谁要看宝琦那对臭男人？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香港的人权状况，
2: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3: 今年16日天安门。
4: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随着政协会、川协会的相继落幕，两岸的政治谈判议题再受到关注。桃园市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15号公布了将近十年来针对两岸政治谈判所做的民调，历年平均 71.7% 的台湾民众赞成两岸展开政治谈判，但始终有超过半数的人不接受中共提出的一中原则谈判条件，而且维持现状是台湾民众最希望达到的谈判结果。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洪耀南分析，这代表台湾民众最希望的结果可能是一种敌对共存的制度承诺，

0: 期待在维持现状或在不进入统一框架的前提下寻求和平，互不侵犯。洪耀南指出，如果中共期待透过压力让台湾民众向统一或统合靠拢，从这份长期民调来看，并未出现中共期待的效果，反而让台湾民众更倾向维持现状，降低承诺，延后判断。他并表示，台湾民意是希望在高度不确定性的高风险环境下，寻求一种能够保留和平、民主跟自主空间的选择，希望国际社会更理解台湾，别只是一直问台湾要不要统一或是独立。至于最信赖哪一位政治人物代表台湾谈判，民调显示，前总统蔡英文以 25.7% 的信任度远高于其他的政治人物。至于政党，台湾民众最愿意授权民进党执行两岸政治谈判。在两岸关系持续紧绷之际，国家安全局近日正式启用了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络平台，鼓励中国大陆民众透过安全的管道提供各类情报线索。台湾学者视其为敌对共存状态之下的战略吓阻，而中国学者则是批评此为情报渗透。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国安局14日宣布，为了广泛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等情资，已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建制完成中国民众联系窗口。国安局指出，近年中国经济成长放缓，政治管控收紧，导致民众不满情绪上升，越来越多中国民众主动接触台湾相关部门提供资讯，因此决定设立这个专门的联系管道。为了保障情报提供者的人身安全，该网站设立了六项安全指引，并强烈建议使用者采用非中国品牌装置、VPN 服务及匿名浏览模式，以降低被中国官方网络监控的风险。国安局表示，收到的情报将透过科技手段筛选，并由专业团队进行查证与评估。美联社报道指出，台湾此举参考了美英、以色列等国的情报机关惯例，与美国中情局近年公开发布影片，呼吁对中国体制不满者提供资讯的做法十分相似。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蔡继炎也指出，这是全球惯常的情报手法，公开设立窗口能发挥吓阻与资讯扰乱的作用，让对方在做决定时担忧内部有人泄密，进而提高其决策的成本考量。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洪耀南认为，当前两岸正处于敌对共存状态，以及政治与军事上敌对，民间交流共存，双方都很清楚这条界限。他同时指出，中国方面也有设立让人检举台独的网站，两者概念是相同的。事实上，北京今年三月也设立举报平台，鼓励民众透过电子邮件提供民进党政府打压政治异己的相关线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今天则是报道，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批评此举为情报渗透操作，并呼吁大陆民众必须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全民国家安全防线，让这类渗透与策反活动无处遁形。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在14号礼拜聚会时，突然遭到上百名持枪的特警包围袭击，当下包括幼儿小孩在内大约有60名的神职人员以及教友全数都被逮捕。一直到晚上10点，除了教会长老燕红及传道吴武清两人仍被拘留外，其他教会成员已经陆续被释放，而这已经是秋雨圣约教会今年以来第二度被抄家。对此，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西秋痛批中共根本想完全消灭整个在中国传扬真理的独立教会，对教会的打压，秋雨圣约教会绝不是个案。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2: 专题报道。
3: 时间回到14号上午11点左右，当时秋雨圣约教会的信徒正在四江省江油市一间宾馆的会议厅内进行每月一次的领圣餐线下聚会。这场原本神圣而且平静的宗教活动却遭到了当地约120名的警力进行强力的打击，其中包括持枪的特警、当地的警察以及便衣。根据傅西秋提出的讯息指出，至少有三个弟兄被打，其他包括了幼 幼儿、小孩在内的教会成员则全部登记身份证之后，用巴士以及警车再送到不同的地方进行看守。虽然晚间十点之后，教会的成员已经陆续被释放，但包括教会长老彦宏以及传道人吴武清则至今仍被拘留。而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秋雨圣约教会第二度被抄家，而上一次则是发生在今年的1月6号，该教会的长老李英强以及传道戴志超等四人也被警方逮捕，至今仍未释放。秋雨圣约教会是成都当地知名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因为始终不愿意加入官方的三次教会，常年面临来自官方的沉重压力，甚至在2018年12月，教会还遭到了当局强行关闭，创办人王怡牧师也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预计要到2027年才会刑满出狱。如今教会再次遭到了如清洗般的对待，傅希秋则是痛批中共不仅是要全面的解散取地消灭秋雨教会，其更大的目标是希望把整个中国传扬真理的独立教会给全部消灭。他说，
4: 这是标志的其实这个习政府呢就是希望这个斩尽杀绝一切有独立的信仰的这样的教这个家庭独立教会。那么我想这秋雨教会呢，秋雨圣约教会只是他们靶子之一吧。
3: 对于中共在宗教上的打压，傅希秋同时强调，秋雨圣约教会绝对不会是个个案，因为近日包括了贵州就有教会的传道人因为组织逐日学教导小朋友读经，就全部被以刑事化的罪名正式逮捕。另外安徽阜阳麦种教会也有牧师近日遭到了起诉，但起诉的理由却荒腔走板，十分可笑，连在家里带小孩读圣经、主持基督徒婚礼也都成为了控告的理由。傅希秋说，
4: 我们看到这是6月9号到11号这几天对这个安徽这个教会的一个审判那三位牧师呢也都是这个被列出来检方控方列出的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犯罪的事实呢竟然包含了他们参加这个主持基督徒的婚礼然后在看守所外边迎接被关押的信徒做这个祷告，然后在家里带领孩子学习圣经，这些都成为刑事的罪名在法庭上被宣读十分的可笑当然这是严重的违背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国际法里边关于宗教自由的最基本的这个定义和权利。
3: 眼看中共对宗教紧缩打压的力道不减，对于同样也遭到了迫害被拘留在押的西安教会牧师金明日未来能否因为川普的一席话而被释放，傅希秋则不表乐观。傅希秋解释，习近平领导下的政府体制，其共产意识形态是战斗的，是无神论的信仰，是绝对不能够容忍有任何他不能够100%绝对控制和利用的信仰和宗教团体，包括任何有组织性的独立信仰团体和大量的独立家庭教会，这在习近平的眼里都是所谓影响政治安全的威胁，那绝对是要进行全面的打压以及消灭。因此在这个体制之下，金明日最后是否会被释放恐怕还有待观察。他说，
4: 这是我觉得他这总体的性质是决定的，所以我并不是很乐观仅仅因为川普总统跟这个习呢谈了一下就是金明日牧师的境况，那么习好像有一定的这个说法松口对这个金明日牧师的这个案子。但是目前呢金明日牧师的已经被就是说这个送检就是下一步呢就看在这个审判程序上是否会出现变化。
3: 傅希秋也特别的对于台湾社会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他提醒台湾2300万民众应该要清醒的认识中共宗教迫害的本质，不要被中共所谓的一国两制或是欺骗性的口号所迷惑。他强调，在一个连主持婚礼和在家带小孩读圣经都能入罪的政权之下，任何关于权利保障的承诺都是虚假的，台湾作为自由地区的标杆，应该对中共的统战保持高度的警觉。 央广记者陈宽厚采访报道。
0: 今年夏天，中国西北地区正面临严峻的气候挑战。官方提出警告，受到异常高温、强降雨以及冰川加速融化的三重夹击，新疆一带恐怕将遭遇极端洪水的风险。中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甚至在六月初就罕见地出现积水覆盖沙丘的景象，显示沙漠地带的汛期已经明显提前了。请听以下的报道。
5: 根据法国广播电台引述路透社与中国央视的报道指出，中国官方日前发出警告，呼吁新疆及周边西北地区的社区必须提前做好防灾准备，以应今年夏季可能爆发的极端洪水风险。这场沙漠洪水的来势比往常更早，过去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洪水多半发生在气温最高的八月份，但今年在六月初就已涌现大量积水。根据路透气候监测系统的数据，新疆地区在六月十二号的气温比常年同期高出摄氏7.3度，局部地区高温上看38度。不仅如此，新疆西部与南部在六月上旬的降水量更达到历史同期平均值的2到3倍。专家分析，高温与暴雨是引发此次洪水的两大推手，气候异常导致天山和昆仑山脉的冰川与积雪快速融化，大量融水汇入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造成河岸溃堤，大水涌入周边低洼的沙漠地带。虽然这些洪水能为干旱的荒漠植被提出生态补水，短暂形成绿洲，但由于沙漠地区蒸发作用强烈，积水无法长期留存。中国气象局分析师孙倩倩透过央视警告，这类极端洪水隐藏着较大的灾害风险，可能冲毁公路、铁路以及油气管线等重要基础设施。随着气温持续偏高与冰川融化加速，中国西北干旱地区未来几个月的洪水防汛压力预料将进一步攀升，当地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将面临严峻考验。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根据香港媒体在15号引述消息表示，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将会由警务处的前副处长袁旭健出任。根据香港01等港媒报道，食环署署长一向是由政务官内部晋升，港府此前罕见地进行公开招聘，聘用条件之一是要能处理政治敏感议题。食环署在去年就新申请及到期后换发的执照及许可证施加了国安条件。港府在此前同样是以公开招聘新闻处处长，由时任香港特首办公室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出任。谢振中同样是出身于警队，有超过20年的警务工作经验，曾经担任葵青警区的指挥官。另外，香港将于2027年举行下一届的特首选举。香港特首李家超日前受访时被问到是否会争取连任时表示，这并非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时机到时便会知道。他表示，担任行政长官是一项无私奉献的使命，应该竭尽全力为香港的整体利益服务，香港的利益比他个人的利益重要。星岛日报15号报道，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6号到香港考察2天，预料与香港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有关。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7: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啊。紧受

0: 恩助的国民党主席啊，郑丽文啊，16天黄梅行程已经结束了哦，终于结束了、哦、是吗？他从6月1日起啊，去美国。那这段期间呢、啊，访问了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特区、洛杉矶哈。郑丽文说，这次行程的核心是在向美方跟侨界阐释国民党的两岸论述。要强化避战的立场，不过美国方面的反应显然非常冷淡。据传，这个郑丽文、啊、原本是6月10日访问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NSC 的官员，遭到取消。后来美方只安排由国务院最低层级的一个科室级的办事人接见。相较于过去啊，台湾主要政党领袖拜会互助亲级的惯例啊。被质疑遭到连降三级的冷待遇。那郑丽文这一次的行程也被认为是他要角逐2028总统大位的起手式。他在到达美国第一站旧金山参加侨界举行的晚宴中啊，就说如果没有政协会，他只不过就是一个阳春党主席，就算是来美国访问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是啊，哈，是这样，这是这样想的。那这个郑丽文就说他可能根本就无足轻重，终于有自知之明。那这个他就强调说，国民党必须在2028年赢回政权啊，才能把所有的理想，那两岸和平互助实现。郑丽文在出席纽约华盛的侨宴中又说，第一岛链不应只是军事跟安全议题的代名词，更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合作、科技创新、人才交流还有文化互动的和平繁荣之链，为这个亚洲乃至于全球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这种倡议第一岛链应该是去军事化来冷战结束的思维啊，显然就是在暗示美国势力不要介入哈，就让完全让中共来介入，就是要做倡议这个所谓的繁荣之恋、和平繁荣之恋，这都是假的包装哈。那今天节目我要请宋国成老师来谈一谈，他怎么观察郑丽文这一次去的美国，到底他去干嘛哈？
1: 是。
0: 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秀，今天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啊，现场贵宾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秀宏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宋国成老师啊接受访谈啊。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啊已经结束访美行程啊，果然一如所料啊，什么都没有发生啊，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值得讲，无大事可叙了哈。那第二就是说，大致上我看起来就是，用了纳税人钱去美国走一趟，去这个到处走走观光哈。哎，那你怎么看他这16天？那到底去干嘛？
1: 我套用中共常用来批评我们的外交活动的一个术语叫串访啊，
0: 串访，串访美国，
1: 串访美国，因为，你他说他见川普嘛，哈，
0: yeah.
1: 那明明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你还去，这不就是串访吗？而且他们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然后这个美国其实，美国的外交是它有一定的含蓄的一个一个过程啊，所以他其实坦白讲也。不表示欢迎了哈，它的实质上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证据可以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一次郑丽文去哈，基本上美国是叫做降格，然后冷处理，
0: 冷处理
1: 啊，降格。我们过去哈，在接待台湾的总统啊，或者是外交部长等等这样的人，基本上有三个等级啦。那么其实最基本的等级应该是富国无情。或者叫助国无情啊，那么如果说要再降的话，就降到什么东西呢？就是国务院里面主管东亚事务的主任啊，主任。现在这次是

0: 什么东西，科长啊，啊，科长就是那等于是连降了三级嘛。这个三级几乎是等于我讲的更直白一点呢、啊，就是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把你当做不受欢迎的人物，但是你真正就是一个不太受我们欢迎的人物。
1: 嗯，
0: 你明白我意思吧？啊，所以我必须还至少摆出一个最低的一个场合，不是场面，
1: 嗯，
0: 啊，来安排你一下哈、啊。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这个他所有在美国的一个言论，没有一句是真话。
1: 嗯，
0: 这有机会我们仔细来讲。你比如说怎么又来讲什么一国两制，然后习近平对台湾的善意，还有乱讲那个 Graham Allison 的那一个啊，休息几个现金啊，这个就不读书又很喜欢放言高论这样的一个人啊。
1: 不过这习近平也不遑多让啊，也是乱讲。
0: 他们两个都不懂了啊、那么所以
1: 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0: 啊，对，
1: 最惨
0: 啊，对，这个是
1: 完全就是
0: 这真正的无知嘛，
1: 无知、
0: 啊、对。
1: 那你这样子哦，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老师哈、其实曾永这一次去啊，他一定有一个原来希望的访问名单嘛，对不对？那以一个这么大党的主席哈、这么大党的主席。他至少应该要见到谁啊？
0: 就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清单呢、啊。
1: 至少要见到谁？
0: 对，
1: 就是川普是不用讲，是见不到的啊、我认为至少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应该要见到，没有就不理你，就是你不重要，
0: 连驻青都没有啊。
1: 那国务院就驻青嘛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礼遇你的话，就到国会演讲，到甘乃迪厅，最外交委员会最大的一个厅。
0: 雷根图书馆也可以哈、
1: 雷根图书馆太远了，我讲那个甘乃迪厅是就直接、所以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我刚讲这些就是赖清德当年用 Vice President Elect 去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基本规格就是 Marco Rubio 先邀请他到国会去嘛，然后再来就是 Sam Brownback， 就是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邀请他到甘乃迪厅，国会甘乃迪厅演讲，啊，那其他当然是智库，不用讲，那个智库几个就是重要的智库嘛。包括 Hudson Institute 啊，这些演讲、都有了。这个基础排下来，到最后要离开之前，他跟萧美琴进入白宫，跟欧布莱恩见面。当时候为什么这样安排？因为 Vice President Elect 是还没有正式做副总统嘛，就刚选上他。到美国的签证，美国认为说就是用这个一般的免签的程序就好了，比较不没有问题。虽然到最后是台湾的外交部非常坚持说赖副总统当时候应该要用那个正式的签证去啊，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早上他去 AIT 喝个茶就拿到了离域签证的嘛 ，OK， 所以看这些程序，我是自己 benchmark 这些问题的。郑丽文，那个层级几乎可以说是差不多跟路人甲差不多。啊，美国可以做到这么直截了当，
0: 应该是
1: 你认为他背景是什么？
0: 应该是说，美国透过这样的降格低阻力的方式来表达美国对郑丽文的愤怒了、
1: 愤怒。所以，
0: 当然在外交上，他们不会用这个 fury 这样的一种劣势 ，anger 这样的一种说法。
1: 但是，就把你很冷冷的就把你放在那个地方。
0: 冷处理本身就是一
1: 看他噪声了
0: 啊，对啊、就是一种外交的一个羞辱。为什么？因为你看看五月份的时候，郑丽文就主张国民党版本的3000亿啊。
1: 对啊，
0: 后来是因为经过妥协或者是怎么样改成了所谓的

0: 7800亿，8年1.25兆被您砍，被你郑丽文主导的国民党砍成这副模样，然后你说我要到美国去跟你沟通啊，所谓的国民党的的什么政策，或者是沟通这个国防预算的问题，这个人家美国把你当作整笑呀？为什么你一方面砍了这个我美国军售给你的这些国防预算，然后你现在来跟我讲一大堆那种吴思山的什么沟通国防问题，这不是双面人吗？或者是分裂人格吗？所以那个真正哈应该要见他的叫做国安会议的东亚事务的主任，那个是标规了哈，那个叫标配了哈。他的前任一个主任叫 Dennis Wilder， 他就讲说认为郑丽文基本上是被北京利用了啊，这个是他讲的，亲口在媒体里面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嘛，他就是我所讲的，他就是到人民去当习近平的传令兵，然后呢不断的在里面完全就是复制二手传播整个北京的叙事啊，特别是北京的对台政策。他说第一岛链要去军事化呀，哎呀，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被吓到，或者是从椅子上跌下来。第一岛链本来就是一个军事的结构，他说要去军事化哦，那这个完全就是习近平的意思吧，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主张第一岛链要去军事化，谁？习近平吗？他
1: 自己没有去军事化，
0: 对，他把他
1: 每天这样子飞来飞去，
0: 对，他把它改成叫繁荣之恋。你没有军事的基本的安全为前提，哪来的繁荣嘛？所以他这个叙事基本上完全呼应，甚至是进一步演绎了习近平就是要从第一岛链把美国的影响力跟西方的势力把它赶出太平洋嘛。所以这个是一句话两张嘴巴在讲，但意思同样的一样，都是对美国最深层的一个战略的打击跟战略的阴谋嘛。所以你说去军事化跟前面郑丽文所讲的国防预算乱杀乱砍结合起来，你就可以知道那就是开门一道嘛，这个开大门，然后让中共能够走大陆进入来进入台湾，然后对于台湾予取予求嘛。这个是我必须跟听众朋友们讲的清清楚楚的事情，为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另外我要提到哈，就是我从一个学者和战略学家角度来看的话，郑丽文基本上我称之为战略土包子。什么叫战略土包子呢？他跑到这个华盛顿啊，他说他支持台湾的防卫力量哦，但是他并不表示说我们就不能跟大陆沟通哦，然后呢，这个强化台湾的防卫力量，跟这一个中共进行这个和平的这个对话等等，并不冲突哦。OK， 我今天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我研究中共的这个语词、语术等等这么多年，我深刻的了解到，他那个就是北京的话术。虽然呢、但是啦，即便呢、但是也未必啦。然后既要这个东西也要那个东西啦，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叫连串词等等，然后来欺骗这个台湾民众啊。我支持啊，这里我讲他支持台湾的国防防卫力量，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能够跟大陆做和平的对话，这个就是把两个完全平行的一个对视这个逻辑，在一个语义的变数诡辩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里面把它串联起来吗？这可能一般人说，哎呦，那不错啊，我们只要去跟对方对话，我们就不用避免战争，一朵旗的骗拱狼了，所以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一点讲得非常的清楚。另外，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是，我作为一个学者哈，当你提到学术问题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嘛哈。他引述了那个，美国那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啊，就是 Grant Allison， 我们这边叫做艾迪森。因为他在研究这一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希腊雅典跟斯巴达战争的时候，他要探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的时候，修昔底德提出了一个，就是说旧的霸权新霸权挑战旧霸权。可是我在这里也要讲得很清楚哈 ，Grant Allison 他穷其毕生所做的这个著作呢，

0: 讲一件事情，就来讲一件事情。两个国家之间不会因为你的文化相同，不会因为你们相互的尊重，也不会因为你们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等等，就能够怎么样去抹除彼此之间的战略冲突或者是结构性的矛盾呢？他的休吉里的陷阱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啊。所以结果你郑丽文怎么样又把他误用了，他误用谁呢？误用了习近平所理解的休吉里的陷阱的概念。
1: 嗯
0: 啊，就是说中美之间不要跌入习近平的陷阱。为什么要怎么样不要跌入呢？你好好处理台独问题啊，你只要台独处理台独问题处理好了，我们美中之间就不会掉入休吉里的陷阱啊，美中之间就可以建立稳定的战略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刚刚整个逻辑啊，那个郑丽文在美国就重新替他演绎了一遍啊。所以我在讲说郑丽文在美国为什么讲说一句真话都没有，他是利用一种叫做政治的话术，然后那种修辞的诡辩啊，虽然但是啊即便也未必啊像这样的一种连接时来骗台湾人，制造一种什么东西呢？和平的幻觉。我们台湾人很善良了，所以一听到就习近平对他有善意，哎，我们好像我们也应该有所礼尚往来啊。台湾人你看三不五时就带了一个对不起谢谢这样的一种啊民族。但是郑丽文是要给台湾人，善良的台湾人制造一种假性的安全感。什么叫假性的安全感呢？就是说你只要配合啊，你不要搞军购啊，你这个你只要跟大陆对话啊，那么习近平就会对台湾释出善意，然后获得相互尊重。相互尊重的情况之下，台海之间就不必兵凶战危，不必兵凶战危。结果的话，那就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一套逻辑啊。所以他其实蛮狠的。我觉得郑丽文是一个狠人哦，他如何用话术来包装啊那种看不到的这个阴谋啊。可是我今天向宏兄我要跟你讲哈，欺负善良的人是在道德上最不可原谅的。你说你是一个歹人啊，我跟你拼输赢啊，甚至我对你欺骗我下狠手啊，你都是歹人，所以那没有话讲。对于老老实实的人，奉公守法的人，然后你用这样假性的和平啊去给人欺骗等等，我觉得这个道德上是最不可饶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姑且不论什么两岸之间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们也不讲什么政治立场的区别，我仅仅是从政治人物应该要有的一个道德与良知。明明是在骗这个老血的这个台湾人，可是他又要去隐藏他那个真实的意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不能够容忍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一个很正规的问题，其实两岸之间武统也好，内统也好，合统也好，其实现在都陷入到一种所谓的叙事的战争了。因为郑丽文就是利用他的叙事战争在美国散布一些弱化台湾，然后这个话术的吊诡，然后假性的叙事乃至于就是公然的那种一种欺骗。我觉得他现在连美国人他都想欺骗了，因为他也把美国当傻呀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一个叙事，我们对于中共所抛出来的那一种所谓的，我们在传播学里面讲有一个叫做框架理论嘛啊，我们要重新 reframing， 重新设定这个框架。这个框架嘛，就是我们要彰显我们台湾的主体论述啊。我们既不是统独争议下的一个牺牲品，我们也不是大国权力博弈之下的一个筹码。台湾自己有自己本身的主体性啊。一方面战略地缘上来讲，全世界不能够失去台湾。第二个，台湾的科技的这个产业 AI 这个产业，世界也不能够失去台湾。所以我们应该从过去哈，在统独夹缝中，美中的夹缝中的那样的一种小媳妇的悲情意识走出来，勇敢的走出来，走向一个大台湾啊，走向一个主体的台湾的论述啊。我们有这个本钱啊，而台湾本身 具有两

0: 个要素：一、不可取代性；二、不可并被并吞性。只要我们能够掌握这一点，坦白讲，这里有那一套哈，台湾话叫“话玲珑”哎了，哦，没有人会信了。
1: 嗯，幸福。那郑丽文原定说是要见白宫官会官员，那我不知道哈，我认为不可，
0: 已经取消。

0: 那这个他
1: 坦白讲很更小了，
0: 这个降好几级哈。郑丽文的团队指控是台湾啊，很多包侨委会吧，至于民进党政府透过公关公司影响美方态度，我认为，那你也把这个，这个川普看小了。川普怎么会受到任何公关公司的控制呢？所以他这个发表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完全没有尝试。你就说 DC 有 DC 的语言呢、啊？我这一次看他到 DC 去，他没有一句语言是 DC 人听得懂的。DC language， DC 是有一套语言、
1: DC language，
0: 呀，他有一个模那个。不管他是不是深层政府或是现行政府、
1: okay.
0: 他互相之间有一套语言体系，郑丽文完全不懂这个体系，
1: 进入不了那个话语体系，
0: 见不了。你知道这个体系里头最重要一句话是什么？我支持 religious freedom internationally、嗯、这句话一定要讲，
1: 对，
0: 不讲你什么人都见不到。
1: 对，
0: 你怎么看？
1: 回到我刚刚讲的郑丽文是个战略土包子之外，就说其实你刚提这个问题哈，他进入不了美国的政治脉络了。不要讲说权力的核心啊，或者是所谓的民意的系统，或者是连媒体，我觉得他都非常 lousy 了啊。这就回头来想想看，就说我们台湾出这样的政治人物呀，
0: 还民进党出身的。
1: 对，我们做这样的政治人物，所以到底是他个人的悲哀呢、还是我们台湾人共同的共业、我们讲共业，
0: 讲政党的悲哀，
1: 政党的悲哀、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批评郑丽文的同时，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也要深刻的自我反省、为什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会有这样的一种，我觉得用投机这个字眼都已经难以去形容了、就暗黑型的政治人物的产生了、当然他没有参加过选举了啊，但是至少也是台面上的一个人物了哈、所以有评论家讲说，中国国民党始于孙文，终于立文嘛，
0: 孙文到立文，所以这样哈、他就有一个新闻稿，国民党啊、这也是有点没知识了哈。6月14日发出新闻稿说，郑丽文在纽约时间呢、6月8日啊，中午应邀出席哈佛俱乐部 Harvard Club of New York 举行午餐会。那这个一直到14日才发布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
1: 我当然知道啊，因为我在哈佛，我在那边 visiting 了很多年嘛，
0: 是
1: 啊，
0: 所以哈佛
1: 就是一个
0: Harvard Club of New York， 就是一个俱乐部餐厅而已嘛，
1: 它就是一个同乐会而已了。
0: 对啊，那、这有什么好讲的？我也去过啊。
1: 对啊，所以啊，现在因为已经
0: 路人甲都可以进去啊。
1: 啊，对对、哎，那么我也去过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式啊、而且也是非常非常随性的自由进出的，就是一个我们讲群组好了啦啊，群组大家就懂了嘛哈、所以回到您刚提到那个问题，我就是说它不是怪我们这个国内的媒体对它的访美来进行什么抹黑啊等等的，
0: 没有，你这个最重要的场合场所政治学哈、
1: 对，
0: 里头我为什么要讲 Harvard Club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因为 DC 有最 decent 的 club， 我这里都就不讲那个 DC 最 decent club 的名字了哈，我就不讲了，等国民党人去猜说我在讲哪一个。赖清德到 DC。第一个晚上 Deep State 的人就邀请他到那个 club 见面，见的人远从各个州来跟赖清德见面，都非常重要，从新闻界到政界都有，从各州飞过来，大家一听到要在那个 club 见面，

0: 大家就知道这事情非同小可。我的意思是说，我一直在等说郑丽文有没有进入那一个 DC 最 decent 的 club， 连一个消息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完了。如果连这个 club 你都进不去，那你的不要不重要啊，已经是非常严重。
1: 对，所以现在郑丽文访美这个事情的不重要性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了，
0: 就是
1: 打不赢人家哈、就怪兵器不好。
0: 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黄仁宇，黄仁宇写的那个万历十五年，那万历十五年你知道那书名英文啊叫什么？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1: OK，
0: 一点都不重要的一年。所以呢，那个郑丽文啊，演了一次《万历十五年》里头的剧情，
1: 非常好。你这个结尾非常好。
0: 一点都不重要的那一年。
1: OK，
0: 那、它是一点都不重要的的旅程。
1: 旅程对，
0: A journey without any significance。
1: Excellent.
0: OK，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宋国成老师啊，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谢谢你，
1: 谢谢向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邀请到七星主厨夏志平出场。
2: 等一下，我怎么什么时候又变成七星主厨了我？
1: 好了，其实这是一个标题了。七星主厨其实不是夏志平本人，
2: 是，
1: 但是呢，他是去参加七星主厨的一个公益活动。
2: 没错，没错，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话说是11年前、
1: 哦、
2: 我们的故事要讲11年前金华酒店啊，这是台北市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五星级的酒店，那它里面有铁板烧，这个铁板烧的行政主厨呢叫做陈春生。那么陈主厨他11年前就被邀请啊去花莲这个偏乡，因为坦白讲这花莲跟台北市来讲相比了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呢，它就是一个观光啊、一个乡下的地方，那很多资源进不去，可是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黎明教养院，黎明教养院呢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院生，他们都是身心障碍者，这些个身心障碍者啊，其实不管是哪一方面啊，跟一般的正常的朋友们相比，其实他们的表达能力也不好，然后呢

0: 身上也有很多病痛，于是乎呢，陈主珠就被邀请啊，要去帮这个疗养院里面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孩子们，或者是年纪大的这些身心障碍者，要烹煮一顿饭。那一开始的时候，陈主珠就被说了说，我们要参加一个路跑活动啊，有四位同学要去参加，所以呢，请你来煮这个四个人的一顿饭给他们吃。哎，这个陈春生主厨就想说，什么？我是大厨哎，我只帮四个人煮吗？这根本大材小用嘛。于是乎呢，讲到最后，他一口气要帮100多个人煮一顿饭。好啊，煮完了以后，一直到今年第11年，你知道吗？他总共号召了60多个志工，然后要煮600份的餐点。
1: 从100人变成600人的餐点，
0: 对，
1: 哇，算是做公益就对了。特别到偏乡去煮这些五星级的料理，给这一些就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吃。
0: 他一个人煮 maybe 是比较累一点，
1: 嗯。
0: 所以他也号召了大概7、8位跟他有同样等级的声名的这
1: 厨
0: 个
1: 师
0: 主厨
1: 啊。
0: 的中破塞哈，一起下来，你看这个阵仗有多庞大啊！7、8个主厨，然后带领了60个志工，这还不包括现场这个黎明教院里面的很多很多的志工也都一起来帮忙。那还有很多这些我们这个去采访的媒体，那天其实非常非常的热闹。
1: 是，所以志平呢，就是属于媒体的代表，对不对？
0: 是有一个媒体人找我一起去共襄盛
1: 是，
0: 举。
1: 原本呢，志平还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到当地呢，也跟大家一起来担任志工，帮忙切切菜啦、洗洗菜啦、摆摆盘啦。但是后来呢，发现好像没有机会耶。
0: 我根本帮不上忙。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个人手上都一把刀，然后呢，切菜的切菜啊，这个切肉的切肉，这个扒皮的扒皮，然后那个你知道吗？芹菜不是有很多丝要处理
1: 对，
0: 吗？哇，那个志工的动作之利落呀！然后
1: 是，
0: 呢，还有就是包括这些青椒、红椒、
1: 嗯，
0: 黄椒，通通都要切啊！还有很多的食材，哇，那简直就是那个料理的过程啊！其实耗费很多很多的心神，可是啊，哎，我看到了这些个志工，哇，他脸上都是兴奋得不得了，他
1: 嗯。
0: 觉得说，我虽然每天在家里，maybe 是家庭主妇哈，这已经要做菜给全家人吃，已经很累了。可是来到那里，他们好像，厨神上身啊，非常令 人
1: 做
0: 感
1: 公
0: 动。
1: 益就很开心嘛，那整个
0: 对，
1: 活力就出来。我同时呢，又要这么多人一起做，要做给这么多人吃，所以我觉得那个有一种动力在啦。
0: 对，然后呢，这个主厨们也是啊，每一个人就负责1到2道菜。然后呢，就负责指挥若定。那个陈春生主厨呢，他更是啊，这个纵横全场，看到哪里不对，哪里过去，不行，怎么样？一定要做这个好。那个还有什么呢？碗呢？盘呢？筷子呢？通通要料理齐全。什么什么什
1: 有
0: 么？
1: 总指挥就对了
0: 对，
1: 啊，
0: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然后
1: 对，
0: 呢，哎，好玩的是，今年除了这个义煮的活动之外，还有义诊。
1: 哦，
0: 除了义诊，还有义剪。
1: 哇，就剪头发
0: 对，
1: 啊。
0: 没错，他们呢，邀请了一位吴医生啊，来到这里帮这个身心障碍者啊，就是这些个院生们啊，一起做一些超音波的一些诊疗。那告诉他，哎，你身上也许有什么慢性病啊，或者是该注意一些细节啊，大部分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哎，你可以好好的追踪下去。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啊，哎，每一位这个身心障碍者，也许他们觉得很疏于整理自己的这个头发，对不对？好，今天呢，在这个义剪的设计师们大概也有7、8位，就在那么一字排开，他们坐在那个椅子上，围上了围巾之后，先别急，先拿一块大板子，红色的板子，上面有3个非常漂亮的电影明星或者是这个巨星啊，看看这3个发型你要哪
1: 我还
0: 一
1: 可以
0: 个？
1: 选，
0: 诶，真的，我
1: 啊，
0: 告诉你啊，身心障碍者这些孩子们啊，或者年纪大的这身心障碍者，其实他们都很清楚，他们看到自己喜欢的发型就 立刻点下去，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1: 是是是，嗯，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这个公益主啊，除了主之外。

0: 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呢，也结合在一起了。
1: 对，我告诉你，从头到尾总共煮了13道菜。13道菜，然后他们又很环保，这些食材通通都要从在地啊，或者是附近的花莲附近像这个小的乡镇，或者是宜兰啊，或者是台东运上来运过来，所以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环保。
0: 是，
1: 像比如说啊，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其中有位志工家里面的桑葚拿来做成桑葚的饮料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蜂蜜要做成桂花冻。哇，那个桂花冻，他们那个志工在切的时候，也请餐饮学校的学生来这边服务嘛，切的时候，我想哇，这个晶莹剔透啊，你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是什么这么漂亮，然后上面还撒上花朵，哇，非常非常的棒。另外还有一位师傅是从基隆，一大早4点多就扛着600份的红烧牛肉汤，
0: 哦，
1: 就这样子从基隆一路开车过来，你看看多好。然后还有
0: 是，
1: 一位大厨，他呢自己发明了这个，他姓秦了啊，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秦家小炒，就是客家小炒，然后加上自己的创意，然后哦。也是一样，这个在现场工作要里面切的食材，那是最多，那道菜大概有十几个食材要炒在一起。
0: 是，
1: 嗯，
0: 讲得我肚子都饿了。
1: 哎，还有客家油饭，客家油饭上面的樱花虾，我告诉你毫不手软呐、啊，
0: 是是
1: 真的，那个
0: 是，
1: 樱花虾就像整把整把撒上去，然后一个人吃，
0: 哦，真的好幸福
1: 好香哦。你以为只有台湾的料理吗？那你就错了。
0: 啊！
1: 还有法式鸭胸，
0: 哇！
1: 法国做法的这个鸭胸，然后呢，跟这个红酒跟香橙酱汁要烩煮在一起，所以那个鸭胸啊，好柔软，然后呢，又有红酒跟橙汁的香味。
0: 哇，那你这次去采访也看了这么多的料理，会不会也回来想说试试看喽？
1: 啊，哎，那个真的不简单。因为啊，大厨每一个大厨都觉得说，好像彼此在较劲一样。这个菜端出来怎么能输给别人？对不对？不能胜啊！然后呢，所以绞尽了脑汁，一定要说对这个细节一定要注意，才可以做出它最高的要求。
0: 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蒜蓉鲍鱼粉丝煲，哎，真的就一颗鲍鱼哎。
0: 哇！
1: 5星级好，另外那个这个还有这个蒸蛋，想说蒸蛋没什么错，蒸蛋里面是要放蟹肉的，还有鲑鱼卵，鲑鱼卵之外也就算了，上面还要有一朵鲑鱼花，
0: 哇！
1: 真的，我跟你讲，好，这个还有港式料理也来了，避风塘大虾。
0: 哇！
1: 根据那个社工来形容啊，他打开冰箱看到这个虾子，觉得哇、哦，我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虾子呢。还有汤，法式的这个乡村蘑菇巧达浓汤，因为我会做这道菜，我特别尝了一下，天鹅呀，那简直就是我跟你讲，专业的师傅做出来就是不一样。
0: 是，那这些院生他们吃了以后的感受是什么样呢？
1: 哎。很棒啊！我特别就问了，因为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可以找院生来访谈，但是后来呢，院方说有些院生不太适合曝光啊，要顾及他们的隐私。那只讲了2个小故事给我听。这个院生啊，因为每一年都会吃到这一顿的非常精美的大餐，于是乎其中有一位表达能力比较好的院生，他呢就帮陈主厨画了一幅画。然后呢，就送给那个陈主厨。结果陈主厨接到了那幅画以后，眼泪就喷出来，知道吗？这还不打紧。然后这时候，那位院生就紧抱着陈主厨，然后好像看到一个很和蔼的老爷爷一样，因为陈主厨头发都白了，对。然后你看他们的表情是如此，还有他们每到了这个时间的附近啊，院生就会问社工哦，好像是不是要吃5星级大餐了？什么时候？哎，很感动哎。
0: 对，他们非常的期待了，因为之前已经举办过10年了嘛，今年是第11年，所以他们有一些这个记忆啊，那一年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好好的来打牙祭，尤其都是这些专业的主厨亲自呢来服务，而且刚才提到这些食材都是一级棒，再加上呢这些主厨他们的一流的手艺。 天哪，这每一年呢就在等这一个。
1: 还有一位东方文

0: 华的大厨，他从这个现场啊就看得出他的功力了。他也跟我分享说啊，其实他接下来五六月份要去马来西亚参加这个烹饪大赛，他在整个摆盘的过程，所有的这13道菜通通要经过他的巧思安排，让这整个菜啊呈现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豪华的料理。这就是我传给志毅的这些照片里面就是如此。
1: 是因为志平呢这次去采访也非常的认真啊，他拍了将近有1000张的照片吧对，他现在在整理当中，然后呢会传给志毅呢，志毅再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而且不只是拍照片，你们也拍了一些影音嘛。
0: 对，我们跟同事一块去嘛啊，原则上呢我们会有一个影音的报道，那会在官网上呈现。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广播版的报道，会在我的早安台湾节目里面呈现。所以呢可以请大家耐心的期待，因为拍摄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取舍，每一段访谈都很重要。
1: 是是是、那就让我们敬请期待啊！我觉得志平真的是很棒，就是已经这么优秀了，然后呢又这么心善，还去参加公益活动原本呢也想要秀出主厨的方面的才华，但是呢现场实在有太多专业的主厨，
0: 真的
1: 没有机会发挥，
0: 真的轮不到我真的我觉得你说要论刀工嘛，在场多少大姐啊，这切菜对他们来讲那简直就是像家常便饭一样。
1: 对，就是说虽然他们并不是专业，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手艺在啊。
0: 对，
1: 哇，今天听了志平的介绍都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原本我们还要想说是不是要来讲这个奇闻异事看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奇闻异事了啊。对，就展现出了我们台湾人的爱心啊，
0: 是真的很难忘。
1: 好、那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咯，今天要送这个跟吃有点关联
0: 央广的产品哦，
1: 对
0: 哦，这个饮料啊的杯袋，
1: 对，
0: 好吗？
1: 饮料提袋，因为现在手摇饮非常的受欢迎啊。
0: 还有没有两个？我也要
1: 这个是我最后一个了。对，之前我有曾经送过，那今天刚好像最后一个了。
0: 好好好，来，我们出一道题给大家回答，好不好？哎，这一次啊，志平是去到台湾的哪一个偏乡？
1: 对，
0: 刚刚有告诉大家哦，
1: 对，是东台湾、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东台湾呢其实这里蛮漂亮，之前呢志毅曾经去过这边来直播、对，我特别去那个六十担山，就是赤客山那边的、金针花开的时候，
0: 金针花开的时候，
1: 对对对、而且还去当地吃了非常很棒的原住民的无菜单料理、那个也很精彩、
0: 是是是，
1: 对，如果知道是哪里的话赶紧听众朋友把答案写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饮料提袋、谢谢志平。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一头雾水，卓人却走到刘家堂身边，尽释前嫌，装熟的跟刘家堂走向后厅，留下小喽啰不管。
1: 哎，所长啊，这一次可是大好机会，我们要好好把握。
2: 啊？什么机会？
0: 刘家堂不解。卓人坐下来，开始泡茶，反客为主，替刘家堂斟了一杯茶。
1: 山老鼠的事我听说了，分局长也听说了，如果办得好，我们大家都能上报纸。电视台我已经联络了，他们早一天会来做专访。
2: 但现在不是宝七在主办吗？
0: 刘家堂疑惑，他知道案件的管辖权发生改变，比起死掉的阮文南， Alan 那伙人在干的事更为严重，因此案件朝宝七倾斜。主任靠近刘家堂耳边悄声说道，
1: 就是这样才好啊，如果案子搞砸了，宝七背锅，跟我们没有关系，案子如果破了，

0: 们草山所的女警就漂漂亮亮的上电视，镜头会全在士林这边，谁要看宝琦那堆臭男人？
1: 主任拍了拍刘家堂的肩膀，哈哈大笑，千百年没占过这种大便宜了，简直稳赚不赔。刘家堂沉着脸，勉为其难地笑了一下，难以置信。宝琦的人正在外面劳苦奔波，长官们却在冷气房里喝茶，想这些有的没的。但刘家堂没有生气，只是无奈。来到草山所之后，他已经收敛了很多。可怜啊，辛辛苦苦在外办案的李启阳，终究只是长官们权谋的玩物跟升官发财的垫脚石。案子破不破，对高层来说根本不重要，破了有破了的好处，不破也有不破的办法。主任再次拍了拍刘家堂的肩膀说道，
0: 从今天开始，莉莉会一直跟着你们拍照录影，你们假装在做事就好了啊。哎呀，所长，你内行的嘛，笔录翻开来看一看，拍照，下雨的时候出去跑一跑，拍照，警车等一下我会留一部给你们，有空也坐上去兜兜风拍一拍，宝琦收网的时候记得全程到场，四个女警察一个都不能少啊，莉莉会帮你们全都录下来的。
1: 主任提点得很具体，刘家堂听得脸都黑了，难道主任忘记他们当初是怎么吵架的吗？
2: 既然这样，干嘛不找士林派出所的人来拍啊？哼，我们连枪都没有，哎，不会太假了吗？
0: 哎呀，所长，你们是阳明山上的四朵花嘛，啊，大家要看美女破案，谁要看丑八怪？草山所的用途就是这个，不管过程怎么样，最后就是你们四个人压制歹徒，案件大成功，行动大圆满，士林分局在，女警好证。
1: 主任不自觉地学起了陈洁宇讲话，用字遣词都很像。他再次提起那个尴尬到极点的标语，没押韵就算了，字数还对不起。刘家堂喝着闷茶，没拒绝也没同意。主任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阵子，然后就带队走了，留下莉莉在现场。莉莉走过来后厅，举起摄影机对着正在喝茶的刘家堂拍了一张照，差一点闪瞎他的双眼。刘家堂不爽地说道，
2: 在室内可以不要开镁光灯吗？
1: 刘家堂大可以直接叫莉莉滚，但他没有，他学会了一点委婉和通融，从陈洁瑜那里学来的。他想，这或许也是他该面对的人生课题。刘家堂跟陈洁瑜就像光谱的两个极端，陈洁瑜矫情做作，见人见鬼都可以说出一番屁话，神仙都能被他给拐了去。刘家堂却一根肠子通屁股，立场站得硬邦邦，谁来劝说都没用。李文豪说过的，这样不好。刘家堂注意到小云还在派出所里，便问道，
2: 嗯，小云，你怎么没去故宫？
3: 所长，他们今天封馆消毒。
2: 那你怎么没回游客中心？
3: 你没叫我去，我当然不敢走啊。
1: 小云慌张地立刻解释，草山所的勤务就是这样，主动性极差，既定的行程一旦改动，警员连要做什么都不知道，自然不存在什么硬性的班表。刘家堂收起桌上的东西准备离开，他说道，
2: 我们去游客中心吧。
3: 啊，我们吗？
2: 对，走。
1: 刘家堂使了个眼色就带小云上楼，他不想继续待在这里，待在这个样板屋，更不想跟那个记者莉莉待在一起。二楼的所长室向外连通阳台，而阳台挨着山壁，底下就是防火巷。刘家堂带着小云进入所长室，锁上门，让莉莉以为他们会一直待在里面，然后他就跨过护栏到达阳台，准备学蜘蛛人那样从山壁往下溜到防火巷里。小云都看傻了，
3: 所长，你认真的吗？很危险呢。
2: 哪里危险？
1: 刘家堂淡定说道，

0: 朝小云招呼，伸手一拉，把她搂在怀中，三两下就如武侠飞墙一样到了一楼地面。要给他们的警车停在门口，被擦得亮晶晶的。刘家堂压低身子，绕过警车，躲过莉莉的视线，一溜烟就带着小云往山下跑去，跑得不知所踪。故宫博物院内，院长正和两位神秘人在聊天。今天闭馆休息，整座建筑物空荡荡的，也没听见什么清洁的声音，只有各形各色的文物静悄悄地置于保险柜内，好像在看着他们。院长边走路边解释，
1: 民国38年前后，黄金全数抵台，但只有一小部分放在我们这里，到底是不是文物，上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0: 其中一名神秘人摘下帽子，好奇地问道，
2: 不是都已经有押送了？
1: 押送归押送，只是换个地方放而已，不代表已经从文物清单中除名。
0: 这位神秘人是刑事局的高层，但跟昨天来的不是同一批。另外一位也摘下了帽子，他是国库局的高级专员，同样不在昨天的访视队伍里。国库局的说道，
3: 现在的黄金都放在文员，归我们中央银行管，越早移动越好。
2: 但是这几天发生的事……
0: 三人视线交错，显然都知道有山老鼠死在附近。台湾的外汇存底始终维持在世界前几名，中央银行持有超过1000万两的黄金储备，高达5000多亿新台币。这批黄金全藏在新店山区的金库隧道内，名叫文员，内部驻扎了数百名的武装宪兵，防洪防炸，不可能被攻破。国库局的人意味深长地看了众人一眼，强硬地说道，
3: 黄金必须如期送往文员，不能耽搁。院长应该清楚现在的情势，这不是我们三个能决定的。
0: 院长沉思着，才刚要说话，某人的手机突然响起，叮铃铃的铃声在博物馆内回荡，仿佛整栋楼都听得见。
4: 抱歉。
0: 刑事局的高层接起手机，到一旁去讲电话。他折下领子，彻底显露脸庞，是个60多岁的老头子，届龄退休，言行举止透露出一股市侩跋扈，翻脸如翻书。面对下属跟面对长官全然是不同态度。
2: 不是已经说了会议请局长过去，还打给我，白痴啊！
0: 他对着手机破口大骂。电话另外一端传来了李文豪的声音，
5: 抱歉，我就问一下，所以副座你大概几点回来？我怕局长问。
2: 滚！
0: 刑事局高层挂断手机，然后直接关机。他走回队伍里，又摆出了恭维的笑容，继续跟着众人走。他是刑事局的副局长，在刑警体系内干了超过40年，人缘不好，但所有科室都待过，尤其是国际刑警科，属于老幕僚了。他的外套底下粘了个不起眼的东西，像是黑色米粒，那是李文豪给他安装的窃听器。李文豪一直在抓内鬼，如今终于有了苗头。
1: 这边请。
0: 院长用他的感应卡开门，带他们进入一间闲置库房。房间内空荡荡的，做了防潮恒温的设置，待着是舒适，却给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阳明山地图，天花板没有监视器，众人可以畅所欲言。院长双眼直盯着副局长，直接问道，
1: 那边怎么说？
0: 副局长冷冷地笑了一下，表情瞬间阴沉，伸手比了个割喉的手势。三人都看向了阳明山地图，院长走过去拿起一枚图钉，钉在草山所附近的某个位置，正是草山刑馆。他叹了口气说，
1: 草山刑馆是先总统

0: 统故居，当年有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拍板定验的，直到士林官邸建成。
1: 现在不是怀旧的时刻吧，院长？要怪就怪那帮蠢货。
0: 我能救文物吗？尽管还放着许多历史性。
2: 当然不行，你傻了吗？都什么状况了？
3: 国库局的立刻打断院长，院长闭上眼犹豫了一下，最后只能点点头。副局长立刻从口袋中掏出另一只秘密手机，转头联络去了。

0: 当晚草山行馆起了大火，消防队抵达的时候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物燃起，即使布置水线紧急抢救却为时已晚。这栋从日本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迹就这么在熊熊火焰之中燃烧。刘家堂还住在草山所二楼，他从睡梦中惊醒，远远的就看到火光四溢，烧焦味遍布整个山野。消防车轰鸣而来的时候，刘家堂还以为是林火，直到一楼传来猛烈的敲门声，他才知道是行馆起火了。
1: 所长，所长，不好了！
0: 丽丽拍打着派出所的玻璃门，由于铁卷门依旧没有修好，她隔着落地窗都能够看见里面。刘家堂穿上衣服赶紧下楼。
1: 草山行馆着火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节目开场的情绪 small talk 过往都是我跟 Andy 一起来聊天，结果呢 Andy 居然找了代班主持，我想说什么意思？不过我也还蛮期待跟他聊天的，因为之前呢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他曾经来节目聊聊他的那一天的

0: 情绪，还在聊他身为一个好学生这个标签的困扰嘛。那这一次呢，请他来情绪与 small talk，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新鲜感。那说不定他做着做着做的比 Andy 好，我们就把 Andy 换掉。开玩笑的，让我们欢迎君瑞。
1: 嗨，大家好，我是君瑞。
0: 君瑞，你知道 Andy 在这个节目要扮演的是主持人的角色吗？
1: 我知道，
0: 所以他其实是会想一个主题来跟我聊天的。你有准备吗？
1: 有有有，这次好，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文章，是说为什么我的男朋友都会已读不回我，但是这个东西在网络上就经过很大的讨论，然后觉得已读这种东西好像在生活中是很常遇到的事情呢，那也会让人觉得有点困扰。那我就去查了一下，发现有一个调查，是 Carrier 的趣味调查，他说针对通讯软体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行为最 NG， 你会最受不了的。第三名分别是喜欢用在吗或是你有空吗这种开头，这样有点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回应。就是如果我说在吗，你会不会叫我去做一件很奇怪或很突然的事情？你要先讲你要干嘛，再取决于我有没有空。再来第二个就是传一个超过30秒的语音讯息，
0: 就是录那个语音，你要播，然后它是声音的，
1: 对，
0: 那一种音档。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第一名。
0: 这个是你的第一名？
1: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要听完你的语言，然后就会有些人一直卡着，就我想一下，这边好，然后就他30秒之后没有一个重点，然后就要再听第二段。
0: OK，
1: 我就觉得好麻烦哦。结果第一名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已读这件事情。
0: 已读，然后没有回应给对方。
1: 对，
0: 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就不太需要跟您介绍一下什么叫已读了，我们生活当中应该都被已读过吧。
1: 对，
0: 君瑞，你会 care 已读吗？
1: 我自己吗？我其实是蛮在意他有没有回讯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如果能正面沟通或是打电话，我就不会传讯息的人，因为我觉得讲话会让人有温度嘛，就是你知道我的情绪在哪里。
0: 可是讲话会让人有温度，但你的第一名却是你很讨厌收到语音讯息。
1: 因为如果他讲得很慢，我就可以说你可以讲重点嘛。
0: 你喜欢对话，而不是听别人讲话的单向，你喜欢的是双向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0: 我觉得有一个另外很有趣的事情是，我有听说 Gen Z 就你们这个世代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用电话沟通。
1: 对，其实我很多朋友都听到，就是我是一个其实蛮内向的人，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用电话讲事情，所以他们在听到我说你喜欢用电话，大家都很震惊。
0: 对啊，因为我不太晓得说就是对于用电话沟通这一件事情忽然间变成一个时代大家不喜欢做的事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抓不到那个时间点。但我的确有发现，连我自己好了，我也是以前我们都打电话最常用的可能是定位，但现在都会先看有没有网络可以定位，就是能不要打电话就不要打电话。可是原因好像不是为了省电话钱，就只是觉得不知道。我在猜测啊，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是不是大家会觉得说我讲电话我得去呈现一个情绪或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用文字，我比较就像我打哈哈，我不一定要真的笑。
1: 对，
0: 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
1: 会不会文字其实是一种应付方式，就是你为了要应付这个话题，或是你要理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的去回应的话，那其实文字可以让你有思考方式，然后你可以包装一下，让那个画面不要那么尴尬。
0: 你讲到的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对话是即时性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文字是有延迟性的，所以文字可以有思考缓冲甚至收回的功能，虽然听说现在收回的功能要被收回，
1: 对，
0: 但好像有一个这个状态是可以去处理的。你这样讲倒是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一件事，因为有时候常常我们会一时冲动讲出让我们后悔的话。
1: 没错，
0: 这个是一个原因。那么如果大家都喜欢用文字的话，讨厌已读这件事情的心态，你自己猜测又是什么？
1: 就是我会传讯息的话，我就是希望收到你的回复嘛，就像我今天讲话，我不会突然对着空气讲话，然后不希望有人回我了。就是我会跟你对话的话，应该是我希望得到你的回应，但是已读就表示你看过了，但你选择你不回应我，那我就是在跟一个墙壁讲话这样子。
0: 我前阵子有听到了一个说法，我觉得蛮有趣，我想听听看你的想法。就有人说，其实通讯软体的功能里面为什么会有已读这件事情，就是通讯软体在帮你做回应。也就是说有人是站在这样的角度看的，他说他觉得 已读本身的这个就是一个讯息了，所以当你看到已读两个字，其实就是系统已经让你知道我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不会觉得他没有回应。你懂我那个意思吗？
1: 我懂。
0: 我突然觉得，欸，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欸。
1: 这我深有同感，因为我其实虽然说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已读这件事情，但是我其实算是一个很常会已读不回别人的东西。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的话题好像结束了，就是他比如说哦好，那下次再揪，比如说这种东西，那我就觉得哦，那你应该是要结束这个话题了，那我就会选择已读，然后就不回了。
0: 哦，可是有些人会用贴图啊。
1: 对，就是因为有些人说啊，你如果不回，就是你觉得结束的话，你就点两下按个爱心啊，或是传个可爱的贴图啊。那我想说，那这样子话题不就没完没有？你传个贴图，那我也要传个贴图，至少要有一个人结束这个话题吧，因为我抓到好像就是是时候该结束了。
0: 哦，我觉得那有一个折中方案，其实现在这个功能蛮好的，就是它不会跳通知，但是它会有一个表情符号在下面的那一个，嗯，因为有些人他的那个没完没了的考虑是真的有的，因为就像我们讲拜拜，然后对方回应拜拜，永远都拜不完，就是很像是日式的那种礼貌这样，就是一定要当最后一个结束话题的人，或者是以前有说电话礼仪啊，就说你要是最后一个挂
1: 他挂电话，
0: 那如果两个人都在等对方挂电话，那这个电话不就都没办法挂嘛。所以后来其实通讯软体出的那个功能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按一个赞啊或是什么的，就我看到咯，可是我也没有已读你，我做出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这个话题不用再继续下去了，那就这样吧。
1: 嗯，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习按别人这个爱心。
0: 我刚开始在面对已读这件事情会有点在意，反而不是朋友，反而是在工作上，就是我觉得在不同的领域使用通讯软体的时候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礼仪规范，然后我一开始是这样想嘛，所以当我在工作职场上，我就会觉得说，今天跟对方在互动的过程，如果我们今天是在讲公事、工作上面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对方，例如说我可能问一个问题，君瑞，请问一下你明天可以来录音吗？然后对方已读我，我就会觉得说，哇，可是那这样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可以还不可以。那如果我后面就是我有其他的规划选择，假设你不可以，我可能要找别人来录音或是什么的，那你迟迟拖在那里，等于是让我后续没有办法继续执行我的工作。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觉得这个已读其实是让我不是很舒服的。可是如果今天是这样的情况，我后来自己有一个工作上，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朋友之间就算了，就是如果只是 small talk 我觉得那个无所谓，但如果是工作上是这样，我后来有一个在改变的一个想法是说，那会不会有一种状况是他看了之后忘记回复你，或者他正在忙，所以我后来如果是工作上，我可能会再做一次提醒，就是我会说，欸，你觉得呢？或者哦，有看到讯息再跟我说一下哦，类似像这样，就是会很明白的指出说再跟我说一下。
1: 嗯，因为我真的蛮常遇到有些人是读过，但是真的太忙到忘记。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贴心的举动，就是不会让对方说啊完蛋没有回啊。如果他发现我已读那么久了，他会不会觉得很生气？就是这是一个主动释出好感，然后也让提醒对方说，欸，你回我一下讯息。
0: 如果是工作的，我可能会用这样的方法啊。如果是我生活当中的朋友，我就算了，因为我就觉得有各种可能啊，可能就话题结束啦，或者就聊天有一搭没一搭。然后我以前也会就因为这样很不敢已读别人，所以会采取另外一件事情叫做不读。其实有些人也很 care 不读，欸，因为他可能一次不读可能是三五天，但你怎么可能不读讯息三五天？你一定是有看到讯息，但是你没有点开它，然后你一直不点开，对某些人来说其实是比已读还
1: 讨人厌的，
0: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你不读就是你看见但你不想处理我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你不想处理我的东西你就搁着，然后搁个五天六天，
1: 就会让时间好像自己结束掉它这个东西。
0: 我有听过这种说法，
1: 对，因为其实我也有找了一个话题是，就是说那你们会觉得已读不回比较讨厌还是不读不回比较讨厌？
0: 对啊，
1: 嗯，我就是很常聊的话题，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已读不回比较讨人厌，就是有点像是你看到了，让我发现你看到了，但是你选择不回。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要回，那你还不如让我选择我不要看到你已读，我就可以骗我自己说啊，那你可能真的忙到没有办法看讯息这样子。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好像早一点点的时候我会比较在意已读不回， 晚一点点的时候我会比较在意不读不回，因为已读不回我可以用我刚刚讲的那一招，就是在跟他你去再确认一下，提醒他一下，可能他漏掉讯息。可是不读不回我就想说，那我再传一次给他
1: 他会不会再不读一次？
0: 对，如果他一直不读我到底要怎么办？就是我觉得后者我好像还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吗？
1: 打电话给他，因为我每次都说，每次别人都说他没有一直没不读，我就跟他说你就直接打电话给他
0: 啊。这是一个确实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自己觉得已读不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会觉得像我们说的，好像很多人会说这是一个没有礼貌的行为，还是你会觉得其实是通讯软体已经做了这个功能给你，其实就是像按了一个贴图的符号一样，它就是一个表示的意思了，然后你反而比较在意不读不回呢？今天跟君瑞来聊这个议题，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讯软体已经是太常造成我们在对话使用的工具，跟这个工具可能会衍生的情绪。
1: 对，
0: 有些人连在那个通讯软体上面就会觉得啊，如果我们打字啊，那个后面要加波浪号哦，然后如果是哦，不能用那个哦，要用那个哦，口我不可以是口污。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也有说什么，就是在文字方面的时候你的亲密度会拉高，比如说很常会出现什么宝啊，但是你会打宝，但是你不会真的在现实中跟他说宝这样子。
0: 会工作上最常说爱你啊。
1: 对对对，但是你不会现实跟他说爱你这样子。
0: 不会，但工作上文字讯息很容易有这个就是表达感谢时候的用法。因为我觉得中文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语言，在我们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用比较内敛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意思。特别很多人就说台湾人讲话很容易九弯十八拐嘛，根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在文字上面我们好像就会比较勇于表达。其实这件事真的是这样那个唱歌的时候歌手很容易唱爱，可是讲话的时候很难有人真的讲爱。
1: 对，
0: 就很神奇对不对？所以不一样的媒介它承载着不一样的情绪，也可能会在不一样的互动过程中让你产生一些情绪。你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情绪，或者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试，或是和对方互动的时候讲得更清楚，让彼此都舒服自在，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所以今天跟君瑞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分享给你，欢迎你来说说看你的想法吧。你觉得呢？你是哪一派的，或者你都不喜欢，你会是一个认真负责在三秒钟内就会回人家讯息的人呢？我个人是觉得随着我时间越来越忙，我好像也慢慢的从我以前是不读不回，然后现在是已读不回。我已读，但是我可能回的讯息时间可能是两三天后，但我会先读取。
1: 对，至少知道你知道了，
0: 就不晓得这样子做好不好齁。听众朋友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Sneak of Radio SNAKE4 1234RADIO at RTI.org.tw， 这是我们的信箱。有任何节目上面的建议或者节目上面的主题分享，都欢迎来跟我们聊天，来跟我们敲碗，来讲你的心得。今天谢谢君瑞到节目现场来，我们来分享一首歌。你要分享哪一首呢？
1: 这个话题，那我分享这首歌就是很直白，它就是已读不回陈零九的歌。是在讲爱情的事情，但我觉得它就可以延伸到现实中各种你不读不回或已读不回讯息的过程啊，这个情绪啊，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蛮喜欢这首歌的，
0: 来听歌吧。等一下情绪来做客单元继续收听了。

0: 台湾的谐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跟我们一起继续来讨论的，在情绪来做客这个议题当中，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从礼仪上面的想象到你生前对于死亡的想象，我觉得可能都有更多的选择。所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了，一样是和光里的里长，他是逸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克好，我又回来了。
0: 你当时在面对处理这个死亡礼仪这件事情，我们要美葬嘛，这个是我们上一集所提到你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跟发展。可是你入行开始，你有想到你现在还会去管，比方说我们今天会聊到的，例如我们要怎么样叫孩子面对死亡？
1: 没有我跟你讲，从你在一线做事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说。
0: 是啊，
1: 而且我那时候还那么年轻，坦白说，真的没有这么多伟大的理想抱负，是一直在挖掘，就看到尸体，然后看到家属，然后我一直去思考说，奇怪，为什么他们在棺材旁边喜欢“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奇怪，这些话为什么不活着的时候讲？就他们喜欢在旁边就讲真心话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生前就讲？然后后来我发现呢，就是这个好像真的是很重要但也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自己去练习。首先是先跟我妈妈练习起，因为我到日本学的是纳棺嘛，然后我就请我妈妈当我第一个遗体。我觉得那实在是太震撼。那第一呢，我已经有第一层的幸运，就是我看到别人后悔，我知道说不行，我要放下很多的怨怼啊什么的，原生家庭啊，小时候的不满啊这些。学完那关之后，在我妈当我的尸体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练习了一个我第一次我跟我妈妈的生前告别。我记得我叫我妈说，妈你没有空吗？我有个节目要拍摄。她说那我要干嘛？我说你不用，你就躺在那里就好。她听到她就说哈，你要我去死哦。
0: 她就有 get 到了。
1: 对，她就有 get 到。你知道，但其实我妈在我做这个行业，甚至是我开始推广这种就是生前告别的体验的时候，她其实也还不太能理解接受的。我们家其实也蛮保守。但我跟我妈以前小时候，我跟她常吵架，关系也不好。然后直到做了这个练习，我觉得实在太震撼了。他躺在那里的时候呢，节目要准备开始开拍了，我说等一下，我就先把他摇起来，因为他太像了，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他在家里睡觉的时候也是，就是嘴巴微开，然后眼睛微开这样子，就是我都还会摇他。然后直到那一天要拍摄的时候，他就穿着那个寿衣，然后就日本的那个寿衣，然后躺在那里，我就把他摇起来，就确定他会动作，我就说好，你可以躺回去了。然后等到我面对，就是这个纳棺的精髓是你得从头到尾盯着这个亡者表示尊重，就算他离世了，你也是要在家属面前就是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的脸，然后替他服务换衣服这样。然后所以我整个过程我也都是看着我妈，太恐怖了。就是对我来讲，我现在想到其实我也会依然觉得太震撼了。就是你看到你每天觉得很平常会活着的人躺在那里，然后整个仪式结束之后呢，我就马上把他抓起来，然后再抱他。那一刻我觉得天哪，他是热的真好，深刻感受到这件事情的重要。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做了殡葬业，去日本学了纳棺，还有不忌讳这个愿意让你当尸体的妈妈让我可以感受到这些。可是我确信坚信提前面对这件事情是对你的人生是会获得很大的礼物的，所以我希望把我的这个经验复制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一直就是推广这个生前告别体验，一直到现在很多很多人来体验。而且你绝对想不到什么样的族群，什么样的人会来

0: 礼仪公司还是什么生命产业的人办个什么遗书活动就结束的。但后面数据显示，所有来体验的人七成忧郁症，七成里面也有一半来自当初没有好好的告别。七成忧郁症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小孩，18到35岁之间。你想象不到这世界上有很多 maybe 他不是想死，但是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活。对，所以何光你办了这个死亡体验，我们收集了摆渡人真的将近2000个在人间搁浅的魂。对，然后后来我们更积极，在这两年我们做的事情也在未来也是，就我们更积极的在铺活下去的解放。就是我们办很多的手作疗愈课，或者是小孩子的生前告别课，然后或者是什么瑜伽、颂钵、插花，各种活下去的方法。因为我们办生前告别体验的这个过程，发现天哪，有太多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人。对，然后或者是说他送走他的亲人，他那个悲伤他不知道怎么跨过。对，那365天或者是那3650天对他来说都非常痛苦难熬。七成忧郁症，七成里面有一半来自没有好好的说再见。就是他到棺材旁边，他说的是当时他在棺材旁边没有讲的话，甚至有那种因为告别让他丧礼让他觉得太恐怖了，他不敢去看最后一面，可是他一直心里有遗憾。所以很多事情就不管生前还是身后都一直提醒我，就是要给这些不管是死掉的方法还是活下去的可能创造一点不同的解放。
1: 但当你发现来的人都是有一大部分有这样子的念头或者是有忧郁的状态的时候，
0: 我做了什么？对不对？
1: 对啊，你们能怎么做？
0: 我告诉你，我能做的就是帮他们堆沙包。因为一开始我们自己只是在做礼仪，我们办活动，我们很单纯嘛，我就是陪你聊天然后做活动而已。可是当今天牵扯到情绪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在我们这个体验办每两个月的时候，我把我们本来扮演送行者的角色，就是你人间最后一个朋友会跟你聊天嘛，我把这个角色换成专业的人员。因为諮商的这个过程它是不可以在非諮商所以外的场所的，所以我把这个沉浸式的体验里面的演员慎选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专业的艺术治疗师或者諮商心理师，他们陪你聊天，可是他们都有专业的背景，他们没在这里进行諮商的或那个服务，可是他们给你的是安全的，
1: 他知道怎么接触你的情绪。
0: 对对对，他有他的专业背景。所以后面我们很常被问到，其实很多人就是都很想知道说有没有人来体验之后真的死的。我跟你说有，我们在第一次接到家属来领取遗言的时候，整公司的那个情绪非常的低迷。即便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遇到这种事情，可是你没有想到会这么快。然后也有一丝庆幸，就是他的家人告诉我们说你们也不要想太多，因为他已经是警察要交代家人24小时陪在身边才可以去上学的小孩。然后他当时来体验的时候家长也有来，后来就是家长跟我们讲说你们也不用想太多，只是想要知道说他有没有留下其他的只字片，因为他都把他的东西都整理很好，就该准备的都写好了都整好了。然后我们请老师去就是调资料的时候，老师也说确实当时他非常的平静。你就知道齁，真的要死的人齁，他不会有让你有机会阻止他，你知道。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我们在想要接触的是那些不知道怎么活着的，不是真的想要去死。所以体验的后续我们做了很多活下去的引路。对，所以我能做什么，老师我真的没办法做什么，我就只能把我做不到的事情换给可以做的人。因为你知道我们陪这样的人聊天呢，我睡三天起不来。我跟一个人聊聊天聊半个小时，我要睡三天。在一个小房间，就何光里的小房间里面，我们说它叫记忆保存室。你知道里面会听，你会听到多少？你觉得天哪，这世界上会有这种事情？天哪，他这一路他怎么走到这里的？天哪，那难怪他会想要走来我的棺材旁边。就是那个空间，我以前会在那个空间睡午觉，后来我都不太喜欢去那个空间，我觉得那里就藏了太多秘密。因为我们都会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讲的秘密都会安稳的被守在这个人间尽头。如果有一些懂什么能量还是什么的人来参观我们和光里啊，他们都在那房间，他们都自己都哭。没有干嘛哦，就我那房间是纯白，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棺材。 然后他们竟然他们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好悲伤。

0: 如果可以让这些人的悲伤有一个去处，然后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我觉得生前告别的这一件事情其实可以是一个讨论的。然后这个讨论的过程，我觉得一菲讲到了一个重点，其实专业的人在这里面参与跟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意识到要接触情绪这件事情，它需要非常强大的能量跟知识的时候，那或许我觉得在专业的执行这件事情也是我们要更注意的。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嗯，我们要中间播歌休息一下，我也要喘口气。这个真的是，不过我觉得你今天挑的歌好适合现在这个时候播。这首歌叫《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我觉得我一直的工作场合都是在很黑暗的地方。对，但你要想办法 hold 住自己，稳定自己，让自己不要被熄灭。所以这首歌常常我也会自己听800遍。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何光里的一菲，他创办何光里，我发现有一个很起心动念到现在一路以来可能没有怎么变过的事情，是跟人探讨怎么样在活着的时候做出选择跟感受那个活着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让我意识到说，其实前阵子我也听到很多人在讨论说所谓的遗书，遗书这个词在过往我们会连结到的可能是哇很沉重，不应该写，我写了这个人就是准备要离开他才会这样子写。可是如果今天在刚刚我们讨论的脉络，显然你们对于遗书这件事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对不对？
1: 其实我们一开始这个计划，它叫记忆保存，请你来，就是这个过程沉浸式的90分钟，然后谈完干柴之后呢，预录一段遗言，然后这遗言会在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意外来临的时候呢，再交到你的家人手中，这样。但我其实不喜欢它叫遗书，我觉得它应该叫情书，因为遗书好像是就是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可是其实情书可以在很多时候都被写下来被表达、对，我不觉得你的生命最后只能留下一封什么遗书，这种东西跟情书是一样的效果的，它的目的不应该是宣告你最后想讲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要留下一些爱的 OK 绷，就如果这封信件真的是你就是真的最后一封的话，那你应该写的真的应该是情书，就是把你最后想要表达的爱没有讲过的话全部讲出来，我觉得那个里面更多的爱跟秘密，我觉得它应该叫情书。遗书给人就是很沉重嘛，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认知的遗书，你如果把它变成是很恐怖，那它可能就会被耽误，就是你要书写的时间啊，或者是你可以留下来的时候的内容就会被耽误。举例来说，我想象，你想象如果今天一个妈妈在医院她生病了，你就要写遗书，你不觉得很残忍吗？可是你如果是作为一个陪伴者的角色，你说妈妈，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留下18封情书，然后是可以给孩子未来的18年，你虽然没有陪伴他在身边，可是你可以提前写下18封祝福他的话，这是遗书吗？我觉得这也不是遗书啊，可是你如果把它写在你认知的遗书里面，它就是很悲伤很痛苦的，可是你如果设定它是情书，就它会起了疗愈的作用。我觉得文字有很大的力量，就像我常常在讲，就是走出来跟走过来只有一个字的差别，可是走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在我的工作的场合跟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是非常相信这世界上不会有走出来的一天的，因为所有的事情发生过了它就是会发生，你一直叫这个人走出来，他就一直在那个圈圈里面想办法让自己逃离这件事情，想要让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发生，可是你看为什么这么多后面自杀的人就是会说我真的走不出来，因为他真的走不出来，他真的很努力的在达成各大家跟他讲你要给他出来啊，你要弄啊弄，他就是做不到，他就是最后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为什么还是走不出来。可是如果今天你是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一起走过来，有没有觉得你就没有再被逼迫要忘记这件事情，走过来是那件事情还在这个时间轴上面，可是你每天要吃饭睡觉工作，时间近一点，或你看到冰箱有一个牛奶有一个苹果是曾经他喜欢的，然后你就往前掉几步，然后你就稍微再背上一点，可是你每天还是要脚抬起来吃饭睡觉工作，你就会一直走过来，可是有叫你忘记那件事吗？没有。所以我觉得文字有很大力量，就是不要说它是遗书，你可以说它是一封最重要最重要的情书。对，因为你看遗书里面在讲什么，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除了你那银行账号密码不能写，那个叫遗嘱嘛，对不对？那遗嘱以外没有法律效果，我觉得他应该都被归类在情书。
0: 我好喜欢你讲的这一段哦，因为告别跟留下听起来是很矛盾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做到情书这件事，其实你是注意到那个留下，我想要留下一点我的存在继续跟你们分享，虽然我不见得真的存在了这个肉身，可是精神的存在，我的这一封书信的存在，或是我录的影像录的声音的存在，其实那都是一个很温暖的陪伴，然后再来才会提到 一菲刚刚说的是允许、欸、作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也允许我自己悲伤，我也允许我自己意识到他的肉身的消失，可是我同时也允许自己好好的过生活，然后允许自己感受到他这些精神的存在。
1: 但就是要练习，我觉得这是很需要练习的。你不要讲，不要像我现在好像讲的头头是道，真的换我的时候我做不做得到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每天都在练习。就是像我睡觉前啊，老实说齁，大家都觉得我面对这么多死亡，学了这么多就是推广那么多啊，我自己面对我可不可以很淡然，我说没有，其实没有。我反而是那种知道太多的，知道太多的就是反而变得比较焦虑。你知道，如果知道死亡会让你的生活有能够活在当下，那我就是知道太多。
0: 嗯，
1: 就知道太多，你就会变得比较焦虑。
0: 可以想象，
1: 对，
0: 反而
1: 齁，对，所以我每天呢、啊，你知道，我每天要想象一遍我的家人离开，然后想象我自己的心情，然后一阵混乱之后，再想办法让自己平静。就是我真的是很震荡的。你知道，所以很多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其实不是一个很 stable 的人，但我的人生一直在学着让自己平静下来，所以这是我的人生课题。就是大家觉得啊、哦，好好，嗯，对，很多的幸运，然后看我工作啊，看我得到了一些什么头衔啊，然后看我过得好像不算太差，那我的内心也是因为很多幸运的造成很多波澜的。
0: 我完全可以想象，因为那个比较像是说。当我们今天在面对一个充满情绪的工作，我们想要保持平静，这个是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你的专业。可是你不可能永远，人的情绪不可能永远都是没有波澜的，所以当你回到

0: 的私领域，当你回到你的生活，回到你自己身份的时候，如果今天还没有任何的情绪起伏，那其实是周边的人要替你担心的事情。
1: 对，你可能就是准备登仙了这样。
0: 不可能、
1: 啊。对，真的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工作啊，每次我只要不管是受采访还是怎样，都会很多人问我说，那你推荐年轻人做这个工作吗？我心里想，对，你们可能就是以前都会被那个网络上什么年薪百万啊还是什么的这样。第一呢，你要用你的生活品质去换，就像我现在我要拿我儿子陪伴的时间去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看不见我们这个工作的隐性成本，就是我们的心理健康。你不要看我这样，我从21岁吃了7年的抗忧郁的药我才有办法活着，就是它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也是。
0: 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有一件事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离世这个身份，或者是说我们在面对死亡的这个仪式，其实总会需要有人陪伴这些在世的人或者这些离开的人走这个最后这一段路嘛。当面对这个行业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可能如果想要踏进来或想要认识这个产业的时候，他可能要拿一些心理素质也好，或者是他要做好的心理准备。
1: 那就是你要接受所有变动，就是你的生活不会有一个节奏。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任何事情都在 on schedule 上面，
0: 永远会有变数。
1: 对，就像我昨天，因为我喜欢拉小提琴嘛，我昨天突然有一个空档，可能就家属的会议延迟，就是哦，今天你不用来我们这边，不用来灵堂这里，这样突然就有一个空档，就是想办法，就是儿子睡觉了嘛，儿子如果还没睡觉，我就可以去看他，或者是说哦，今天老师今天有没有晚上可以拉小提琴的老师？是谁会在当天
0: 有办法跟你说有时段这样，对不对？
1: 或者是我要做指甲还是什么这种漂亮女生都要做的事情？其实像今天等一下一个小时后有可以预约吗？我永远没有办法在 on schedule 上面，或者是我刚刚才跟我同事讲说，还是我们等一下晚上的飞机去香港，去吃吃喝。他说哈，等一下没办法，我就刚好这两天的空档。就是你如果做好这种准备，大欢迎
0: 面对这个挑战。
1: 对
0: 啊、哦，我觉得一来是其实这个行业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让大家面对死亡或认识死亡的时候更多想象，刚刚所说的。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拥有很多不一样的环节跟需求，它都有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去做处理，那个专业是平等尊重，同时也是对于这些知识的够理解。这几个部分都是在这个所谓的礼仪师送行者的这个行业里面非常重要的存在，所以里长还是要继续加油。这句话听起来很像是啊，不关我的事哦，你要加油。可是真的，我听完这，因为我们聊了两集嘛，然后我就觉得不是说这个职业有多伟大，我觉得每个职业都有它很辛苦跟很值得佩服的地方，但是这个职业要面对的情绪是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它不是那么容易的被解释跟被理解。
1: 太多了，而且我们跟医生一样高道德标准，你知道其实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接的，医生也可以说他不要救你的，我今天太累了我不想加班救你，其实可以的。但因为怎么样，我们有道德，医生要医德，如果我们因为自己不行了然后就说、哦、我今天赶不到医院，你看有没有别的医生可以接生可以救他，人家会不会揍我们祖宗十八代，我们家都人都走了，你为什么还不来帮忙？然后我们哦，那那命关天，你怎么可以不来救？我们常常遇到的事情是，他家也在办丧事啊，但是家属不会知道。还有就是有时候家属情绪来，还会洗脸我们。那在以前在传统殡葬的时候，这些是看不到的。师父在诵经的时候，他女儿可能还刚走，但是他还在那边帮别人引魂。我最近常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生活都弄不好，我还在那边管别人死的好不好？上一集分享的嘛，我最近的每天都在思考这些事情，所以又延伸到我们一开始的话题。你选择的哈，一定是自己很喜欢、很愿意的，
0: 是，
1: 不然那个代价太大。
0: 而我相信这个挑战，如果你愿意去面对它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成长，但是这个成长他可能会有一些代价，
1: 对，他可能会需要你做一些取舍，可能不是你本来想象的那样。
0: 今天的那天情绪课很开心又可以跟以菲聊天，然后我觉得这个祝福是真心诚意的，当我们好好的活着，面对生活的每一天，不是说一帆风顺叫做好好活着。

0: 好好活着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这些，
1: 就哔，
0: 对，
1: 反风声就是没有
0: 声音
1: 迹象。
0: 对啊，我们今天来一飞也非常说，他不是说哦这个行业真的超棒，我跟你讲我理念都这些，然后我都一帆风顺哦。其实没有人是这样的，但是这其实就是活着啊。
1: 对。
0: 嗯，
1: 有起伏才是。
0: 对，所以我们祝福彼此，好好活着，加油！谢谢一飞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大家。
0: 我们明天体育课，下次见了，拜拜。

那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啊。夏天到来，我跟你讲，我就觉得在台湾，你会觉得哈、哦，你那个心情快要飞出去，然后离岛一直在跟你招手，说来我这里吧。好，那虽然说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点哈、哦，这是台湾热门景点，尤其在夏季是他们的旅游旺季，但是这里拥有非常独特、丰富的生态资源哈。而且听说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推动了，不过最近是因为从6月上旬一直到今年这个8月31号，这是在我们台湾小琉球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也很有意义的交通管制。好，它的交通管制为了谁？是为了要护蟹，就是要那个在小琉球这边很庞大的子弟蟹的族群，然后呢他们管制的范围是在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这里哈。那就是看到这个新闻发现呢，这在地哈有一个协会叫做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他们呢其实是很努力的在推动大家这个护蟹的观念，而且呢这个生态旅游方面这也是他们强项哈。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协会的总干事王天正总干事。嗨，总干事你好。

0: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总干事，我先请问一下，你自己本身是小琉球人吗？
0: 对，是。
1: 哇，那你是一开始就待在故乡，还是也是在外面那个工作过，然后再回乡的？
0: 这里的最高学府只有到国中而已，所以我们
1: 啊，
0: 国中毕业就一定要离开小琉球到本岛工作读书，我是。
1: 嘿。
0: 当兵工作完再回来的。
1: 哦，这样子哦，我记得我有个印象，说小琉球两种职业的人最多，一个是船长，一个是校长，是不是？
0: 是。
1: 说要不你就是往教育的领域去努力，哈、哦，要不你就是往海上去拼搏，哈、哦。所
0: 是。
1: 以，那你再回来，哈、哦，那个原因是什么？
0: 那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很喜欢旅行，然后后来发
1: 嗯嗯。
0: 现小琉球其实不输给其他地方，对，
1: 真
0: 那后来我就回来就是回乡来小琉球定居，然后从
1: 嘿，
0: 事这里的民宿业，
1: 哦，自己当初是开始从民宿开始哈，
0: 对，没
1: 好，
0: 错，嘿。
1: 那我们待会也会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其实他们也做很多事。那我先来请教，就我们刚刚讲说，最近你们展开这个护蟹的交管嘛，哈，地点是在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这是在小琉球。这个徒步区是怎样？是属于一个保护区，还是算是一个景点呢、
0: 它也不是一个景点啊，
1: 啊？
0: 它
1: 嘿，
0: 也不是一个徒
1: 什么
0: 步
1: 旅游
0: 区，
1: 景？它也不是徒，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园区之类的，是不是？
0: 都不是，都不是，对，
1: 嘿，
0: 对，它是一个环岛公路，那它是
1: 哦，
0: 一个所有来小琉球游客必经之路。那因为
1: 嘿。
0: 它在美人洞里面，它原本是在夜，就是小岛不是。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也会从事夜间的导览活动。那美人路这一段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夜观导览的一个景点。那所以每年的夏天或是每天晚上都会吸引很多的导览员带着游客进来这里。所以认真讲是这里的晚上的车流量是很大。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一条马路，然后把它在晚上的每天晚上的。7点到10点来实施车辆禁止通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徒步区。
1: 哦，哎，
0: 对，
1: 总干事，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刚说绿岛就只有一条环岛公路嘛，
0: 对，
1: 好，那请问如果以骑摩托车的方式环岛一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小琉球的话
1: 嘿，
0: 是6.8平方公里。那它总面积6.8平方公里，那如果环岛公路大概12公里，
1: 哦，十二
0: 是
1: 公里，那不会太久诶，是不是？
0: 不会太久，大概骑车时速30的话，也是大概30分钟。
1: 哇，那你讲的这个美人洞是说这有一条路叫，听说叫美人路，是不是？
0: 是，
1: 好，所以是这个路段，
0: 对，就这个路段。就是晚上七
1: 因
0: 点
1: 为
0: 到
1: 你
0: 十
1: 说
0: 点，
1: 车流量特别多，哈，但
0: 是，
1: 是因为你们要保护的对象是所谓的子弟蟹，紫色的紫，哈，土地的地，哈。这个螃蟹蛮特别，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但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他们必然迁徙，因为他们要到海里面去产下他的下一代嘛。那所以他一定也要，他是要通过这一条路，是不是？
0: 子弟蟹它其实，在小琉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
1: 都
0: 出
1: 有
0: 现。
1: 啊，
0: 然后，
1: 哦，
0: 它其实从我们这个它算是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
1: 嘿。
0: 家的隔壁就有子弟蟹。然后晚上的时候，它跟人的子弟蟹的栖地跟人是重叠的。那只是
1: 嘿，
0: 美人路这一段的话，它很特别的是，因为它在美人。每年的夏天，下雨后，那它就是这个听到这个这个雨的讯息以后，他们就
1: 嘿，
0: 开始活动。那美人路这边不只是迁徙的路线，它是每天在那边游荡。 他每天都是在那边游荡，
1: 他每天就在这边逛大街这样子啊。
0: 对，没错没错。哦，对，
1: 这个这个
0: 每天都危险的，
1: 这个是因为这个路就本来就在这里，所以他们本来就会在这边出入活动，还是说这里有什么特别吸引他们的吗？
0: 应该讲是这里原本连环岛公路还没有开发的时候是他的家
1: 啊，
0: 他所有人进来的时候他 把他的，
1: 那是后来我们去占了人家他的家啦，哈、哦。
0: 对，没错没错。
1: 哦，难怪，那对他来讲，就是本来我可以想象那种心情，这本来是我们家后院，哈、哦，或者我们家，你知道，然后突然现在有人从这边开一条路，还不准我过，
0: 哦、是是是，
1: 难怪哦，所以他们本来就会在这边比较有大量的聚集，让再加上说现在你们特别限定六月到八月这一段期间，是因为他会通过这里。他说是要去这个叫试幼期，他的试幼，试幼就是说是把他的下一代这个生出来吗，还是怎样？
0: 没错的。那直立蟹他很特别，他跟垦丁呢，他保护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垦丁跟台下公园有在做护蟹，
1: 是。
0: 那像垦丁的话，它是毛竹特氏蟹，它跟直立蟹特性不一样。那毛竹特垦丁是他们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半会出现。那子弟蟹呢，它的试幼期间是在清晨三点。啊，所以它跟垦丁的毛竹特氏蟹的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半试幼就一个半小时。可是子弟蟹不一样，子弟蟹是从整天都会活动那一种。那所以它很难去、我们很难去掌握它出现的时间。它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对啊，然后它有一个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集体出现。数量比较庞大的是第一场大雨后，他们会从山侧那边迁徙到海侧，然后他们会到海边呢，先去泡泡海水，然后在男生呢，在找到一个巢位，然后去做居住，然后等待母蟹泡完水以后再来找到他。那交配完以后，男生呢才会公蟹呢，他才会在。雄蟹它才回到山侧，然后母蟹两个礼拜后它就到海边去试幼，那试完幼以后它们又会回到山侧，所以它的每次的来来回回都会经过环岛公路、
1: 哇，而且您刚讲一个重点，它没有固定的时段、
0: 对，
1: 那这个要保护它真的也不容易，所以你们在这几个月的所谓的交管是完全禁止大家出入吗？这个路段？
0: 我们选择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大家选择的一个时间是车流量最大的时候，晚上的七点到十点这三个小时是车流量最大的时候，我们把这一条路呢禁止车辆进入。
1: 哦，交通管制也只有三个小时，不是全天啦、哈。
0: 哦，没办法全天，对，因为他们的这，因为这样子影响的层面太大。
1: 对，因为这是唯一的环岛公路，也没办法说完全就把它封闭掉，哈。
0: 是是是。
1: 哇，那只能拜托大家在非管制期间把酒背后金。就是要帮忙注意一下，不会有无辜的那个子弟蟹经过。那您刚刚说因为它会大量，我是很好奇，你看它如果说子弟蟹在迁徙，是有到那种数以万计这样子吗？
0: 整个岛上可能会有这个，因为整个环岛公路上面可能会有，那如果是局部的话，像美浓这就在环岛公路这 1.2 公里的话，那其实我们看过了，可能是一个晚上可能是上千这样子的数量。
1: 哇，那上千也蛮多的嘞。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一直在讲那个子弟蟹，你知道在广播里面没有看到字，光听会以为是子弟兵那种，你知道那人家他的名字很美，紫色的紫，地面的地哈。它这个子弟蟹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因为它是属于招潮蟹的一种还是什么样的蟹呢？
0: 它是算陆蟹的一种，那招潮蟹的话其实也是陆蟹的一种这样子。为什么在垦丁跟其实子弟蟹在垦丁跟绿岛兰屿
1: 也都有，
0: 是你不常看得到，像我们听这个陆蟹专家刘鸿昌老师说，你如果在垦丁国家公园里面，你一个晚上要看到一两只， 可能赚很多了、哦、可是在这里是你只要走出去就看得到了。
1: 那专家有说这是为什么子弟蟹特别喜欢待在小琉球这里吗？
0: 专家他的、其实这个陆蟹专家

0: 张老师，
1: 嘿。
0: 他有一点点遗憾的是，他研究路线这么久，他才在30年后的去年才知道说小琉球有这么庞大的他
1: 哦，
0: 喜欢
1: 这
0: 的
1: 样子
0: 景点。
1: 啊，
0: 对，没错的，
1: 哦，
0: 因
1: 所
0: 为
1: 以还
0: 外
1: 有
0: 来
1: 待
0: 的。
1: 研究就对了，就是会很好奇，你说在其他地方能够看到一两只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小琉球这边比比皆是，而且你说在你们生活场域里面，他就是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隔壁邻居这样，对不对？哈，
0: 对，是。
1: 哦，那他算路蟹的一种，可是它的体型大小大概是怎么样？
0: 哎，体型大小的话，
1: 嗯。
0: 它可能仅次于这个这垦丁的毛竹特世蟹跟这个台江公园的这个凶狠圆轴蟹，
1: 那如
0: 它们
1: 果
0: 都是
1: 说
0: 属于很
1: 以，
0: 大型的螃蟹。
1: 哦，大型螃，但是一般人可能都，我们拿招潮蟹来做个比较好了，哈、哦，它是属于招潮蟹那个体型，还是比它再更大一些？
0: 两只招潮蟹大概它一只大，
1: 哦哦哦哦，那招潮蟹跟它站在一起就变成比较小了哈、哦。
0: 小很多，
1: 那
0: 是，
1: 它的名字叫紫，因为有紫色这个紫，是说它的一个外壳的颜色是有紫色光泽吗？
0: 它有一个很鲜，它体色非常的鲜艳，然后它的背
1: 哦，
0: 甲是暗紫红色，
1: 背甲
0: 然
1: 暗
0: 后
1: 紫，
0: 它。
1: 嘿，
0: 对，然后它是有渐层的，它的大螯呢
1: 嘿，
0: 是淡紫色，
1: 哦。从
0: 对，
1: 背
0: 然后
1: 甲从暗紫，
0: 它
1: 然
0: 的，
1: 后到它的螯变成淡紫色，它的身体
0: 对，
1: 是渐层的那个紫色系，这样就对了。
0: 是非常漂亮，对，
1: 哦，奇嘞呢，哦，所
0: 然后
1: 以嘿，
0: 它最可爱的是它眼睛旁边有两个眼窝，它
1: 眼
0: 跟人，
1: 窝，
0: 而且
1: 哈，
0: 是粉红色的。
1: 哦，那个螃蟹的眼睛就是小小圆圆这样，然后哦，那你
0: 它
1: 说。
0: 旁边两个凹下去的眼窝
1: 哦，
0: 非常
1: 眼
0: 可
1: 哦，
0: 爱，
1: 那眼睛看起来是特别深邃吗？还怎样？哦，所以那个子弟蟹，它本身就是生态也特别，还有它一个造型蛮讨喜的啦，哈、哦，又可爱，然后又漂亮，还渐层的这个紫色系，哇！那请问一下，你们因为我刚之所以要特别去问一下它的体型，因为在环岛公路，大家来到小琉球，大概代步工具大概主要机车为主嘛，
0: 没错，
1: 哦，然后你说你们这个路有速限吗？说30公里，还是正常来讲就30公里是刚刚好？
0: 我们比较建议在夜间环岛，
1: 嘿。
0: 说是30公里以下。
1: 哦，OK，那真的
0: 你
1: 慢
0: 如果
1: 慢的，
0: 你有在骑
1: 嘿，
0: 车说30公里以下，因为它其实这个螃
1: 嘿，
0: 蟹来讲的话，像我们的道路就是最宽，就是像美仁路那边就是大概有4米左右而已。那如
1: 嘿，嘿，
0: 果它一个物体出现的话，即使在时速在30公里下，你是可以看见它的。
1: 哦，就不能太快，因为它的体型并没有大到那种你远远就可以看得到，哦。所以拜托大家，因为来到这边，叫大家不要骑机车，好像有一点难，对不对？哈、哦，不然其实我觉得环岛如果这样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绕一圈，用走的应该也可以啊。
0: 走路的
1: 嘿，
0: 话，它大概2个多小时，两个
1: 哦，
0: 半小时。
1: 两个半小时哈、哦，所以大部分人可能还是那个来到小琉球，他就会先去租那个机车，这样子。
0: 对，也岛上也是有大众运输的，
1: 哦，有大众运输，所以就是要拜托大家车速不能太快，哈、哦，三
0: 对，没
1: 十
0: 错的，
1: 公里左右这是最好，因为
0: 是。
1: 它体型没有大到那个让我们这么明显。那
0: 是，
1: 所以，可是反过来，除了保护它之外，是不是在这一段期间，你也会是一个来欣赏子弟蟹就是观赏它生态一个很好的机会？
0: 是，
1: 那我们要怎么就是比较，你知道，就是不会去伤害到它，但是又可以看到它生态的，比如说是在什么点，或是透过什么样的机会呢？
0: 其实如果在岛上住宿的话，我们岛上的话，就是民宿也好啦，或是这个都会有提供一个夜间导览的活动。
1: 哦，都
0: 那
1: 会
0: 您，
1: 有夜间导览，所以有人会带着游客。然后，那夜间导览是说在，就是在岛上，还是说是到潮间带去？
0: 哦，没有没有，超鲜蛋是配。

0: 潮汐，那夜间
1: 哎，
0: 导览的话，它其实是每天的，不管春夏秋冬都会有的行程。
1: 哦，都会有。那它
0: 对，
1: 是怎
0: 是。
1: 样？是环岛一周吗？还是特定到哪里？
0: 基本上的话，它边在美人路的话，如果我们把美人路作
1: 哎，
0: 为这个路线的封，就是封路，禁止车辆进入以后，其实
1: 对，
0: 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观光景点。
1: 啊，
0: 除了保育以外，就是一个非常观光，就是非常棒的一个
1: 就是
0: 观
1: 这
0: 光
1: 时
0: 景
1: 候
0: 点。
1: 来看那个生态景观也是非常好
0: 对
1: 的选
0: 对对，
1: 择，
0: 如果你单
1: 嗯。
0: 独这一条路线你进去的话，其实这个美人路这边呢，不只有子地蟹的生态，那
1: 嗯，
0: 还有大型的巨巨蟹、毛足侧刺蟹，然后
1: 哇，
0: 它里面的植物的林相，那还有它的珊瑚礁岩，然后还有夜栖的动物哦，譬如
1: 嘿
0: 说
1: 嘿，
0: 鸟啦、果子狸的啊，还有这个鱼获的这个现在的
1: 生
0: 对
1: 态这
0: 卧
1: 么
0: 虫都
1: 丰
0: 有，
1: 富啊，
0: 对，没错，竹节虫都有，嘿，是，
1: 所以这个美人洞的生态廊道这边，就是您刚刚讲的那个生物非常丰富，就在这所谓的生态廊道的区域嘛。
0: 对，就是在这条路上，
1: 哦，了解。所以，因为到小琉球，很多人在会停留在当地，所以你住宿的点，他们本来就有这样那个服务，哈、哦，你
0: 没
1: 可
0: 错。
1: 以去透过他们的一个帮助，我们可以很自然就看到那个所谓子地蟹或者在地其他的一些生态。哇，
0: 是。
1: 好哦，那要记得就是，如果是这几个月，哈、哦，这个6月到8月这个时间来到小琉球旅行。这边我觉得这个护蟹交管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啦，哈。不过一天也
0: 没
1: 只有
0: 错，
1: 3个小时而已啦，
0: 是，
1: 哦，哈 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小琉球的生态之旅这是他们的强项，哈、哦。他们的生态不是只有陆蟹，还有很多其他丰富的看点。等一下我们再请总干事来跟大家介绍喽。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刚才听到一个非常可爱的歌曲，这是 OpenEye 乐团所演唱，就叫做《招潮蟹》。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小琉球。夏天是旅游旺季，但是来到小琉球，因为这边的生态多元而且非常非常丰富，所以小琉球的旅游方式当中，生态旅游绝对是非常在地而且很有特色，也很受欢迎的一种旅游方式。我们今天的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的总干事王天正总干事。好，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说的这个子弟蟹，这是小琉球这边数量非常非常多嘛，
1: 是，
0: 所以其实你说就是在你们居家的这个附近也很容易看到它嘛，
1: 是，
0: 好，这个真的是非常在地的感觉，要是来小琉球这边就会认识的朋友哈。然后我们接下来也讲一下小琉球，如果说在生态方面还有这个明星说是那个海龟也是你们这里的一大亮点哈。
1: 对，
0: 那请问一下，因为海龟的种类也很多，小琉球这边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呢？
1: 海龟总共大概有七种，那小琉球目前发现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带妹，那带妹它以珊瑚为主，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要潜水才有机会看得到。那另外一种族群量最大的是绿蜥龟。对，
0: 绿蜥龟族群比较多哈，所以像在这边呢、你们是也有的，因为刚刚说那个有一些民宿，他们也会有夜间生态观察嘛。那海龟的这个部分，如果想去看海龟，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啊？
1: 海龟的话，其实它也是在岛。如果是以这个游戏行为的话，
0: 对，
1: 是你要去潜水浮潜，它其实各店家都可以帮游客做一些报名。
0: OK， 可以就是要用浮潜或潜水的方式，这不是什么在海岸边就可以看得到那一种吗？
1: 哦，海岸边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又是另外一种在岸上的导览。对。
0: 哦，这样子哦。
1: 是，对，如果你想要再更深入一点点的，可能就是要跟这个老顾屿协会，他们是跟海龟点点点这两个单位是目前在岛上做这个海龟的研究单位，很是。
0: OK， 还有专门研究海龟的单位。那请问一下，听说小琉球这里被称为说是全台湾最容易遇见海龟的地方，那是指说你们的海龟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吗？
1: 很多，
0: 这样子啊。
1: 这十年来保护很好。
0: 这样子，你们有特别去保育？像我知道绿蜥龟一向就是一个保育的重点嘛，那带妹也是吗？
1: 带妹也是，带妹数量更少。
0: 对，因为它更就是数量更少嘛。那很好奇，比如说那个协会这边，你们也有参与那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海龟的保育吗？
1: 海岸生态协会的话，通常就是像岛上的话，其实像我们在从事的这个陆蟹志工也好，海龟志工也好，就是由当地人去发起的。那是每个单位这个他们都有一个负责的一个案子这样子。
0: 这样子啊。
1: 对，那其实我们也会互相的支援，像你今天要问我这个海龟的讯息，我也要请教这个专门在研究海龟的机构，这个老陆屿协会
0: 这样。是，还有专门就是去研究这个海龟哈。
1: 那
0: 就是说，如果以您所了解的，那当然，因为海龟对小琉球的生态来讲，这也是它的一个重点之一嘛，所以那个独特性，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数量。

0: 相对比较多的哈。那去大家如果去比如说去欣赏这个海龟，若以生态的观察来讲，最主要看的是哪一些部分？
1: 如果它其实海龟的话，是你用任的就是在岸上导览也好，你在岸上去欣赏它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天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你来小琉球，然后我说你要请我去帮你看看海龟，可是我可能就是要去看今天的潮汐，然后这个海龟哪一个时间会进来，然后我可能就跟你预约说今天可能2点到4点我们不用去浮潜，岸上就看到海龟。那如果说你想要去从事潜水哦，那因为你也要去抓到它在10米以下，它在现在休息的时候，你去看的才能够看得到它。那如果你在浮潜的时候，这一个你可能是在海，也是在海水涨潮的时候，它会在靠近岸边的时候才看得到。
0: 哦，所以你有可能在这个浮潜或潜水里面，在海里面看到海龟，你有可能在岸边看到海龟。
1: 对，
0: 好。然后我听说有一种就是不敢玩水，但是还有一种在岸边独特的赏龟方式叫龟抬头啊。
1: 哦，龟抬头是在岸上看海龟就看得到了。
0: 那什么叫龟抬头啊？
1: 龟会上来换气
0: 啊？哦，抬头是真的哦。
1: 因为海龟它为什么我们在岸上可以看得到它？是因为我们要抓到它觅食的时间。那所以他们海龟是靠背部呼吸，所以他们会游到最浅的地方来吃饭。那为什么会围到最浅的地方来吃饭？是因为它的这个食物来源是海藻。那所以呢，这阳光照下得到的这个地方才会有藻类。那所以它因为靠背部呼吸，所以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它的运动量非常大，所以它会一直频繁的上来换气。那所以它最岸边它最舒服，可能在潮间带觅食，它可能吃10分钟才上来呼吸一口气。那可能在10米以下，它可能是5分钟就吸来换气。那所以它是会靠近岸边，所以很多这网友上就是来看龟抬头是这个意思。哎，对。
0: 所以当那个有相当数量的时候，看起来还蛮特别的，是不是？你就看到他这边抬头，
1: 哎，没错，
0: 人家其实是为了换气啦。哎呦，他吃一顿饭也不简单呢，哈。
1: 这个其实如果你就是我们所想是在岸上看海龟，那其实在世界上是很少地方会有这一种叫做岸上看海龟的行程的。
0: 哦，这样子啊。为什么其他地方？
1: 因为它不容易可以让你，像我个人去夏威夷旅行的时候，
0: 对，
1: 比如说我在这个欧胡岛，我举这个例子，我在欧胡岛，住在欧胡岛的威基基海滩，那我要去这个看海龟，那欧胡岛是一个很商业的地方，
0: 对，
1: 那我们每天呢要。我们每天要坐这个自己开车要开1小时20分钟到北岸的这个这个海龟会上来沙滩上休息的地方才看得到，而不是说你随处就看得到。对，因为在夏威夷他们没有这个堤防，他们就是海跟陆地是平行的，所以他们一个制高点去看它，你可能就要站在一台汽车上面去看它。那这样夏威夷他们是保护了鲨鱼，那也保护了海龟，所以他们鲨鱼，我们每天都要等鲨鱼进来攻击海龟的时候，然后海龟会爬上沙滩上来晒太阳，啊，所以我们才能够抓到时间去海边看它。然后像我个人案例是我去了一个礼拜，我花了4天去看海龟，我才第4天才看得到。那如果你来小琉球，你可能是我们家的话，我可能5分钟内可以带你大家看到海龟。
0: 哦，你那说随时，因为他每天总要吃饭嘛，是不是？
1: 哦，对，
0: 所以他需要换气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哇，所以哦，这又是小琉球生态旅行一个强项哦。
1: 对，
0: 毫不费力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龟抬头这样，而且这个因为如果是相当数量的话，看起来蛮有趣的哦。
1: 它不用等，因为小琉球它的水非常的干净，那所以其实我们不用去看到它龟抬头，就是你在岸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游泳。
0: 哇，
1: 就像琉璃海这么漂亮啊，所以每一只海龟包括鱼你都可以看得到。
0: 哇，所以来小琉球这边好吗？好，子弟一蟹我们一定要看的齁。然后还有这个海龟齁，也是一个观看重点。那请问一下，除了他们两之外，其他你觉得小琉球这边生态上还有什么特点吗？
1: 小琉球齁，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不管是海龟也好，陆蟹也好，陆海空，那我们来。

0: 来讲，就是陆海公，因为它这是在台湾的最南端，那
1: 嘿。
0: 我们可以一直在这个在大家知道的一个兴趣，就是秋过境，就是当候鸟在迁徙的时候，
1: 嘿，
0: 我们就是要到垦丁去赏樱，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可是
1: 对，
0: 很少人知道，在春天，他们从这个从菲律宾、从印尼、从澳洲
1: 嘿，
0: 回程要到日本、韩国、东北的时候，他们会经过小琉球，所以小琉
1: 哦。
0: 球是可以在春天看到赤腹鹰，还有看到灰面狂鹰，还有各式的过境鸟
1: 哦，
0: 的
1: 反
0: 迁
1: 而
0: 徙。
1: 在春季的时候来小琉球欣赏这些老鹰候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看点，这样。
0: 对，而且它
1: 哦，
0: 是我们如果在垦丁的话，你可能要拿望远镜。那
1: 嘿，
0: 可在
1: 对，
0: 小琉球的话，其实就你在你的头顶上在飞而
1: 真
0: 已，因为它就
1: 的
0: 没有山，所以他们休息的就是
1: 嘿，
0: 树上而已，它山不高嘛，所以像我们在观
1: 哦。
0: 察的时候，它就从树林飞出来，就是在你的头顶上这样子，所以你不需
1: 哦，
0: 要拿到望远镜去看到它的，
1: 这时候突然很感谢小琉球没有山呢，哈，那跟你距离真的这个虽然不是刻意的，
0: 可
1: 但
0: 是需要很多树啦。
1: 哦，哎，那你们
0: 对，
1: 小琉球树多不多？密度来讲，
0: 目前不多啦，
1: 哦，目前不多，
0: 对
1: 有
0: 对，
1: 考
0: 这是
1: 虑
0: 一
1: 多
0: 个，
1: 种一些吗？有，
0: 当然希望，当然如果政府有关单位听到我们 今
1: 可
0: 天的
1: 以
0: 这个
1: 呼
0: 广
1: 唤一
0: 播的
1: 下。
0: 话，当然希望
1: 呼
0: 多
1: 唤一
0: 种一
1: 下
0: 些
1: 相
0: 树。
1: 关单位帮忙种，不
0: 对
1: 然
0: 对对对。
1: 小琉球你们那个平均温度，如果说那种高温的季节是大概有超过半年吗？还是？
0: 小琉球
1: 嘿，
0: 的高温，你们所谓的高温是
1: 没有
0: 要
1: 就
0: 几
1: 超
0: 度
1: 过
0: 啊？
1: 30度以上了，
0: 哦，30
1: 一年四
0: 度以上的
1: 季。
0: 话，其实大概在春天到11月份都会有。嘿，
1: 哦，这样，所以我先问一下，
0: 是。
1: 冬天你们这里的温度大概平均大概是多少？
0: 平均的话，大概20到26度左右。
1: 哦，那还行啊，
0: 对，
1: 哦，所以，
0: 如果台北是今天是寒流来，那台
1: 对，
0: 北寒流是降到7度，那
1: 对，
0: 小琉球的温度大概15度。
1: 哇，意思就是说，你们再怎么样也不会冷到真的冻没掉那样的，就对了。
0: 对，没错的，对，所以很
1: 哇，
0: 多台北朋友会选择在或国外的，哦，国外的
1: 嘿，
0: 客人会再选择来冬天来小琉球玩。
1: 太好了，好，那我们先刚讲说这是那个陆海空嘛，哈，这个算是空中的部分。春季这里是欣赏候鸟很好的点。那海就我们刚讲的海龟，还有什么特别的？
0: 海洋里面其实有很多
1: 嘿。
0: 生物可以让我们看啊，只
1: 哦，
0: 是因为这个一
1: 这个
0: 般的
1: 就
0: 话，我想
1: 要
0: 是比较
1: 潜
0: 大，它
1: 水
0: 是比较
1: 的时
0: 深度一
1: 候
0: 点点。那如果以大
1: ，OK，
0: 众来讲的话，除了海龟以外，就是最能够让你亲近的，就是除了玩水以外，如果你要看生态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潮间带这样子。
1: 哦，对对对，说小琉球潮间带，这是你们重要的点哈。那潮间带很多地方都有潮间带啊，那小琉球这边潮间带特色。是在哪里？
0: 小琉球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嘿，
0: 它土地不大，那就是它的整个周边退潮，多是就是只要退潮又多除了被改港口以外，多是潮间带。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潮间带，它不像澎湖说你还要再骑摩托骑很远，
1: 对。
0: 那可能每一个潮间带离集合的点可能一样，就是不到5分钟就会到达，所以它是很可以让你很亲近的，对啊，所以它
1: 嘿，
0: 你不用舟车劳顿，你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海洋生物。
1: 哇，这么近哈！潮间带这感觉上真的近在咫尺哈。那你们通常带着大家去看潮间带，一定就是看一些生态嘛？还是说这边也有一些什么特殊？通常是看什么样的？是看一些海洋生物，还是看什么？
0: 潮间带的话，其实在小九的潮间带其实是，在以前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啦。
1: 嘿，
0: 那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可是是需要做了一些管理跟改变。那所以在这个大鹏湾， 这个在十年前他就把它列入一个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那所以在小岛上的话，目前是有五个。

0: 一个接触海洋，就是潮间带。所以潮间带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这个可以做环境教育的议题，也是可以让人类这个直接接触到这个海洋深入的第一步。那
1: 是。
0: 小九的，我们以小九的这个管制区来讲，那我有一个叫做鱼成尾潮间带哦，它可能它的特色在于说它比较好行走。那如果说年长者啦，或是这个小朋友啊，他就很适合。然后他的甲壳类啦，还有螺肺类会比较多一点。对，然后如果是在这个渡
1: 有。
0: 彩屏潮间带，
1: 哦，
0: 渡彩屏
1: 渡
0: 潮间带
1: 彩
0: 它
1: 屏，因
0: 是，
1: 为我看了一下，就小琉球，您说潮间带有五个区域，哦，一个刚刚总干事提的是叫做鱼成尾潮间
0: 潮
1: 带，
0: 间带
1: 哦，
0: 是，
1: 鱼成啊，那个成不是嗲的意思，就是一大片的意思吗？嘿，
0: 他那个是真的是嗲的意思，
1: 哦，真的是嗲，所以这里潮间带也是算蛮宽阔的，是，就是说你说的
0: 潮间带
1: 平
0: 没有
1: 坦。
0: 穿过，
1: 好走这样子就对了，
0: 对
1: 好、哦。
0: 对对对，
1: 然后渡彩屏哦，这潮间带名字都好有趣哦。
0: 是，
1: 渡彩屏，但是
0: 对，
1: 它因为有一个平林的那个平，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所有潮间带基本上共通性都是比较平坦的地方嘛。
0: 当然也有挑战度很高的。
1: 哦，这
0: 那
1: 样
0: 如果
1: 子，
0: 像你
1: 嘿，
0: 像渡彩屏的话，它你
1: 嘿，
0: 要进这个潮间带，它就很多限制了，因为它
1: 哦。
0: 没有连外道路。你可能就是要停车，需要走
1: 然
0: 个
1: 后
0: 五百
1: 要
0: 公尺才会到达。
1: 五百公尺也很近啊，哈，
0: 对，
1: 哦，
0: 它没有道路，它可能就是走在一个小森林里面的感觉，你才能够到达这个潮间带。
1: 那它的生态会不会更加的丰富？
0: 每一个潮间带都有它的一个
1: 都有
0: 这
1: 它
0: 个
1: 的
0: 特
1: 特
0: 色，
1: 色，
0: 像渡彩屏的话，它就以棘皮动物为主。
1: 哦，
0: 对，
1: 棘皮
0: 它棘
1: 动
0: 皮
1: 物，
0: 动
1: 比
0: 物
1: 如
0: 就是
1: 说
0: 可能
1: 棘
0: 是
1: 皮
0: 羊
1: 动
0: 翅
1: 物，
0: 鲸非常多啦，海星啊，然后这个海参类啦、海胆啦，它就会出的非常的多。可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在鱼成尾潮间带你是看不到的。
1: 所以我就在纳闷说，为什么小琉球要分那么多个潮间带，各有各的特点就对了，
0: 是
1: 哈、哦。
0: 是是，
1: 所以渡彩屏这里哈、哦，您说是棘皮，那个生物的类别叫什么？
0: 棘皮动物，
1: 哦，棘皮动物，那大家比较知道像海星、海
0: 对，
1: 参
0: 羊
1: 这一
0: 水煮
1: 些，
0: 海参，对对，
1: 哇、哦。好
0: 是，
1: 哦，好，但是因为这个地方要小走一段哈、哦，不
0: 对
1: 过我
0: 对，
1: 觉
0: 它
1: 得
0: 比
1: 听起来
0: 较
1: 环境蛮
0: 深
1: 好
0: 入一
1: 的
0: 点点，
1: 哦，这样子好，这是
0: 对
1: 渡
0: 对对。
1: 彩屏，然后另外还有哦，我看到一个叫珊瑚潮间带，
0: 对，珊瑚潮间带也是一个收费收，就是需要进入需要收费的一个地方。
1: 哦，那它是有什么特色吗？
0: 它就软体动物比较多，像海，你要看海兔啦
1: 嘿
0: 之类
1: 嘿嘿，
0: 的，在那个地方可能就可以看得到。
1: 哦，软体动物比较多哈，
0: 对对
1: 珊瑚潮间带，但是这个点是要收费的，好
0: 对对，对对对，
1: ，OK，好。另外呢，还有我看到
0: 隔
1: 还
0: 板
1: 有
0: 弯。
1: 隔板湾，那个"格"是文革的"格"哎，
0: 对，隔板弯。
1: 那请问一下，它是叫隔板湾，是说这里很多文革，还是说那个地形的样子？
0: 它应该是以地形，然后如
1: 嘿，
0: 果以文蛤来讲的话，像它在这里的蛤蜊其实也蛮多的。
1: 哦，在隔板湾潮间带可以看到比较多蛤蜊或贝类吗？
0: 蛤蜊我们通常是看不到，因为它都躲在土壤里面的。
1: 哦，这样子
0: 就
1: 哦，
0: 是。因为以前我们人，我们当地居民要去采集这些东西的时
1: 对
0: 候，
1: 对
0: 就会
1: 对，
0: 去这个地方来这个挖这些蛤蜊，
1: 这边
0: 像
1: 来
0: 以前
1: 挖这
0: 留下
1: 些
0: 的
1: 贝
0: 冰
1: 类
0: 棍。
1: 哦，对，因为潮间带其实也是冰箱啦。对不对？哈、哦，这边可以去采集一些食材回来哦。所以在隔板湾这里，潮间带它的一个贝类是比较多的哦，这是它的特色。然后我看到一个叫做龙虾洞哦，
0: 对，龙虾洞，
1: 难道这里有龙虾吗？
0: 龙虾洞的地形就是因为盛产龙虾，所以才把
1: 嘿，
0: 命名叫做龙虾洞，
1: 哦，那它这里
0: 就
1: 也
0: 是我们以
1: 是。
0: 前抓龙虾的地方。
1: 小琉球有专门抓龙虾的地方啊，
0: 就是以前那些
1: 嗯，
0: 地名是因为很多，我应该是说地名是因为很多龙虾，所以把它命名叫龙虾洞。
1: 对，
0: 对，当然现在在屏东县政府的规范里面是不能抓龙虾的。
1: 哦，不能抓。那请问一下，龙虾洞这边如果也是列为潮间带的范围之一的话，来到这。

0: 边呢看点是什么呢？
1: 哦，这个地方的潮池非常的大，它风景就很漂亮，它都是在海树下的一个潮池、哦、它是有全台湾最美的一个潮池。那
0: 潮池
1: 里面
0: 是什么意思？
1: 对对，潮池就是你在潮间在退潮的时候，我们走这个海石平台是没有水的，可是它的这个海石平台旁边会多了一个像游泳池那种潮池，
0: 哦，
1: 你就走那个海石平台，就是可以欣赏到潮池里面的深入，你不用去浮潜，你就看到珊瑚跟热带鱼。
0: 哦，在那个潮池里面，哦，我知道，
1: 对对对，
0: 就它等于这边地形有一些洞，一些洞，像一个小池子，
1: 是
0: 可是那个潮、
1: 哦、小池子
0: 是
1: 很
0: 大
1: 的
0: 啊。
1: 对对对，可以游泳的那一种。
0: 哦，这样子啊。
1: 嗯，是是是。
0: 哦，所以龙虾洞。OK， 来到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潮间带比较特别，它可以看到比较大的，像游泳池那么大的潮池，然后里面直接就有一些海洋生态，你就可以直接观察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哇，你不是说小琉球才那个六点多平方公里吗？
1: 六点八
0: ，那你这个五个潮间带是不是差不多都把那个小琉球都算分配完了这样子？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哈、啊，还不是所有的哇、啊
1: 哦！对对对对，
0: 所以之所以列出这五个，是说建议大家看，因为它有各自的特色，但是有一些呢 是有收费的哈、嗯。
1: 基本上这些。我刚才提出的这个就是属于这个自然人文景观区里面，所以就是你进去的话，政府都有设定一些有游戏方法，就是你要导览、
0: 哦、，OK， 有的要有导览人带，其实
1: 没有这个潮间带一定要导览人带
0: 哦，潮间带一定要有导览人员，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游客不能说啊，我今天要自己去潮间带就自己去了，不行。是不是、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哦、因为之所以要导览人员带，是因为怕去伤害到那些海洋生物吗还是怎样？
1: 对，没错的，还有它有一些危险性，对、
0: 哦、
1: 还有一些、
0: 哦、
1: 就是因为在岛上，在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在20年前的时候，其实小九在发展这个潮间带的旅游，那所以它在10年前的时候是盛况是非常的大的，它可能在边的进入这潮间带里面的人可能是2000到3000个人，那当这些生态的话，会因为人类的踩踏会有所影响、哦，所以政府要定一些规范来约束，说你这个潮间带一天可以进入多少人？哦，
0: 它有一个总流量的管制，哈、
1: 哦。对对，它有一个流量的管制的呀。
0: 哦，我知道。那为什么要专人带领、嗯？是因为真的还有就是安全问题，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涨潮啊，哈、哦。
1: 对，没错的。还有的是、
0: 哦、
1: 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如果参加这潮间带你自己进去，其实除非说你是相关科系的，那不然的话就是由这个在地的导览员他们受过一些训练来陪同来带你给你做解释，你会觉得他是有意思的。
0: 嗯，而且他知道那个海洋生物在哪里、嗯、对不对？
1: 有时候、没错的，
0: 有时候不是他表面、嗯、他就在那边欢迎你来，人家他有他栖息的点齁、哦。好。
1: 对，你可能自己去你也找不到就到。
0: 哇，今天听我们那个王天正总干事来，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就觉得这个小琉球生态好有魅力。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是说，如果现在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夏天的时候就挤到小琉球，坦白讲那个负荷真的蛮大，但是其实小琉球一年四季都适合来。还有就是说，听说协会这边其实他们未来想要推广一个很特别的旅游方式，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哇，今天在这个夏天时节哈，炎炎夏季，但是只要想到台湾的离岛旅行，心情就非常的舒畅。而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小琉球的夏季生态之旅。好，我们今天呢特别访问到的，好，这是在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担任总干事的王天正总干事。哈，好，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协会这边，你们跟很多其他单位，然后说要推广这所谓的低碳，还有负责任旅游。我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低碳？我们知道，什么叫负责任的旅游啊？
1: 负责任旅游的话是，我们以前是推广的是这个生态旅游嘛。那如果我们从事的20年，可是其实就是认真来讲的话是，它其实是让人家觉得说，好像这个生态旅游就是要从事一些环境的一些议题的东西，所以对人家来讲，对一般的游客来讲，它是会有一些限制。那我个人觉得，我们最近在推的这个政府一直在推的低碳旅游里面，我是觉得目前以小琉球的现况来讲的话是，它很适合推广的是一个负责任旅游。那负责旅游里面，它就不只涵盖了这是局限在自然环境的生态里面。你可能是来到小琉球以外，你只要减少对当地的负面的冲击，然后创造这个正面的价值，这个就是属于负责任旅游。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很简单的一个推广，让客人从这个入境随俗都可以尊重这里的这个文化跟生态，这样子。
0: 对，还有就是不要造成环境的污染，对不对？
1: 对。那我们也是像协会这边跟志工，就路蟹志工这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利用路蟹这一块来推广，从让这个以这个主题来开始，让这个游客呢从这个消费者来变成这个守护者。那我们也会希望能够除了小琉球海龟行程以外，有这个夜间导览，那我们可以主题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因为我们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希望能够结合游客一起跟我们保护路蟹的一个活动的行程。
0: 所以原本路蟹的守护你们自己在做哈，但是因为每一年都有这么多游客来到小琉球，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除了游客还加入一个也来这边当一下护蟹志工，那总干事我请问一下，护蟹志工要做些什么事情啊？
1: 护蟹志工的话，当然我们是有一个行程啊，就是说可能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守护，那他可能只有一些这每年的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的时候，我们今年会示范，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抓到，譬如说子弟蟹要这个试幼的一个题，那一个礼拜，然后我们每天可能就会开放给游客来报名，就是来当这个路蟹的志工。
0: 就是说，志工的话是怎样？比如说维持交通还是怎样？我要做什么才能够保护到路蟹呢？
1: 当然我们有一些游戏规则，那就是
0: 你们会去带着大家去做，这样就对了。
1: 他我在地的志工也会扮演这个导览的角色，那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课程他可能是一系列的课程，他可能是说可能当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跟这个参与者先上个，就是让他先了解小岛的一个
0: 就是生态的相关的知识，你要了解。
1: 对，就是出发点我们要做这些的一个。

0: 环境的认这路线的认知，
1: 是，
0: 然后到等到晚上的时候，这个他们我们会抓到他数量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可能会排，如果人数多，可能会排两班，那我们就一起在这个我们是以货时公路为主，对。欸，因为小岛12公里，我们目前的美仑路这边在7点到10点的时候有受到的保护的措施，可是相对的其他的地方还是有路
1: 的问题，所以你要去顾其他没有被限制的地方。那顾是说在那边就是提醒来往的人注意一下，可能有路线通过吗？
0: 没有，它是需要跟我们徒步去走的。对，对，对。
1: 那
0: 如果是说我们看到我们刚好看到，因为厚实公路这一段它的威胁性是很大的，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路线会游荡，那在厚实这边的话是它只有在倒卵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做迁徙的动作，它是直接到海边去试用，所以呢它的厚实它的路线的基地一走下来马上就是公路，而且它公路过后没有海岸岭，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这里的路其他的地方的路沙可能就是这个没有爆卵，那唯一的路沙有爆卵的就是厚实公路，
1: 就会在厚实公路这，那难怪要特别来顾一下这样子。
0: 对没错的，对，因为它的时间很长，像我们现在志工是排一天是排两班，可是呢，你就想说，我们现在走过去，他从我们后面出来，我们就看不到了。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需要更多的志工一起来排班，比较长的时间都有人在现场在帮忙守护上，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是。
1: 所以你们现在把它设计成一个旅游的行程，哈。说欢迎大家未来可能来到小琉球，你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哎，我觉得蛮好，因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同时做到好几件事情嘛。我一样有来小琉球旅行，对不对？齁，
0: 是
1: 一样看到小琉球的，欣赏到它的景观生态的特色。而且我还可以帮忙去顾这个路线，或者
0: 对
1: 做一下这个生态维护。哦，所以这是未来你们希望可以把它变成真的就是大家很习惯的一种旅游方式就对了齁。
0: 没错的，
1: 真的很棒哈。所以你们是开始试办吗？还是？
0: 我们预计是大概在8月左右。
1: 8月左右，所以到时候这个讯息会在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你们的官网还是粉丝页上会披露出来呢？
0: 粉丝。
1: 粉丝页，所以搜寻可以在粉丝页上搜寻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齁。就关注一下，我觉得现在很流行一种叫工作假期啦，哈，就是说我来旅行，我顺便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哈，好，这是一个选项，因为需要更多的护械的志工。再来，最后我请教一下总干事，就您刚有讲到说，你基本上是蛮推荐游客，如果可以，不一定要到夏天来到小琉球，是选择在冬天，哈，那
0: 是。
1: 冬天来的话，难道你们这边不会有什么海风很大这个问题吗？
0: 小琉球它是全台湾唯一一个不受东北季风影响
1: 的。真的啊，你们这里没有东北季风啊？
0: 对，为什么没有东北季风？你一定很纳闷，
1: 对啊，
0: 因为东北季风可以吹到菲律宾，吹到柏林，
1: 对啊，
0: 为什么它
1: 你这里四面都是海不是吗？
0: 没有，我们在北大武山下。
1: 所以是因为北大武山挡着就对了，
0: 对，挡住了东北季风，所以这里的冬天呢，没有东北季风，对。
1: 所以你们是台湾离岛里面唯一没有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
0: 是没错的。
1: 哦，这真的差很多，没有东北季风哈。然后温度，因为刚刚说的这里的冬天最低大概也大概二十度上下，这已经是最低了。
0: 是，
1: 就算寒流来都还有十几度哈，但是平均温度20到25，其实是蛮舒适的温度哈，
0: 很舒服。
1: 反而我觉得夏天来小琉球，就像你刚刚说的树没那么多，热到不知道躲哪里呢哈。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小琉球哈，那个有开发不同的哈这样的一个志工旅游的行程哈。还有就建议大家冬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齁、哦、到这边来旅行哦。哇，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的王天正总干事。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居节目。谈到两岸旅游哦，在2020年就是 COVID-19 这个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吧，中国就先片面取消到台湾的自由行。至于在疫情期间，我们知道基于防疫，那么双方就关起国境大门。那么到现在呢，中国大陆还是没有全面重启观光。我方还在等待先透过这个观光小两会针对相关事宜谈妥，确保安全。那目前在等中国大陆正面的回应。不过呢，对于我们台湾民众前往旅游，虽然还没有开放组团，但呢还是可以自由行啦。那么对于所谓的中国风光，今天会带听众朋友了解这个河南是怎么样来打造的。另外呢，提到过去一些伤痛的事件，有人会说就忘了吧，因为太沉重也蛮痛的。只不过如果这是有关国家啦或政治人物的所谓的政治决定，好像很难说就这样略过。那今天要来谈的是刚过去的1989年六四事件37周年。我想不止台湾，香港、美国等等一些主要民主国家还是会有报道。那相对中国来说，中国是比较少，几乎不报道。只是呢，我们好奇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知道吗？好，那至于今天要谈的另外一个议题是两岸的差异，提到这性别的一些议题。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是在2019年。不过在这之前，相关的一些话题啦、出版品呢都不设限的，倒是中国大陆呢来了解一下。好，这些焦点我们要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淑玲，你好。
2: 丽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段期间呢，您特别去参加了由国台办等官方安排之下到河南去参访。首先要谈这个河南如何打造，用打造这个字眼或许不是很精准跟贴切哈，但是我想先问淑玲，好像年度的这个安排在疫情之后又继续，以往也是有，那选择这里你自己的观察，因为你去了几天嘛。
2: 这个就是国台办跟这个中国记协，他们年度都会为驻京的媒体跑两岸线的安排一个参访。我觉得会以比较，不管是看文化、看建设、看商业都有可能，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都轮过，每一年好像都没有断过。所以比如说敦煌，这个我同事也去过，新疆4年前我也去过，当然那时候是有一点目的性的，想要让外界破除一些对新疆的看法。

0: 类似这样。那还有比如说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他们就安排去深圳，就是说它会有一些议题话题，但整体来讲它未必是那么新闻性的。那河南这一次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都会轮到吧，也可能各地台办会有争取啊，对，就是希望能够推销自己嘛，因为他们这个里面比较软性。我觉得河南比较特别是，它是一个很古老的，我们讲中原嘛，未必会有很多亮点，但是大家现在比较讲到，如果要讲产业，可能是说富士康在郑州啦，比亚迪现在也去设厂啦，就说当然讲产业这个就是每个地方都在争取啦，争取就业机会这些。不过我们这一次参访看比较多文化面的东西，我自己蛮高兴，比如说龙门石窟啊，啊这个，然后在开封这个，因为河南有什么洛阳是13朝古都，类似这样子，就是说它有很深久的历史，所以我就发现我们这次去的一些所谓的景区哈，他们其实就是大大的在挖掘跟利用他们这种历史特色啦，常常是这样。比如说洛阳里就会很多人穿古装啊，那个古城街，这就汉服变成一种生意啊。那我去了一个叫做只有河南这样的一个戏剧城，它也算是一个平地造起的，就像你说的打造出来的一个景区。可是我自己觉得它还挺特别，我不确定台湾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景区，就是说它里面纯粹是靠它，比如说它有21个小剧场或大型、中型、大型的剧场在里面，那它就是用它的剧来呈现，等于说来这里的人专门就是来看戏。我觉得台湾好像还没
1: 还没
0: 有
1: 有，
0: 这样子的地方，所以这一次我们大概有一个下午到晚上时间，蛮长时间停留在这个点，我自己觉得还挺特别的。
1: 所以会有一些民众，他们是在河南当地特别来看戏的吗？
0: 有河南当地的，那对他们来讲就比较近嘛。他其实因为这个戏哈，据说啦，21个剧目演下来是700-800分钟，所以你不可能一次看完，对不对？所以如果他是河南人，甚至郑州人的话，他就可以买年票、年卡。那
1: 可以
0: 就
1: 分期
0: 是
1: 来
0: 可以就
1: 看，
0: 比较，对，我就遇到一个全家买年卡的，很有趣，她婆婆已经60几了，那第一次走进小剧场，就以前她是村子口看戏的那一种。那因为我记得我看过已经过世的诗人雅璇先生的回忆录，他自己是河南人，他就在讲说河南是非常有看戏的传统，就说他们早期的人呐，知道很多事是透过戏剧知道的，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婆婆喜欢看戏是正常，但是走进小剧场这是不一样的。那我就问她感觉怎么样，她也说喜欢。那刚刚讲的游客，我也遇到，杭州专程来的，这个年轻人20几岁。那事实上里面的这个推荐官就是了解整个只有河南的，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说其实他们的年轻人90后以后的
1: 会
0: 哈，
1: 来看吗？
0: 差不多占85%，
1: 哦，这么
0: 所以我觉得
1: 高啊！
0: 对，它是一个蛮能吸引年轻人然后的一个景区。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的亲友哈，有人过去在大陆玩的，可能会听过什么印象西湖、印象刘三姐，就是说他们会跟山水结合造景，有没有去打造一个很宏大的那种演出啊？你当然要买票，这就变成景区一个卖点。事实上，这个只有河南的整个策划人就是这个印象系列的策划人，她叫做王朝歌，是一个女性，很有个性的。她曾经在北京奥运的开幕跟闭幕的某些环节呢，是由她跟张艺谋合作的，就是她也负责一些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很擅长大的这
1: 大
0: 种
1: 的，
0: 场面啦、宏观的历史啦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个团呢，也被安排看了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剧其中之一，然后小剧场之一。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啦，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部看完的情况下，我其实也很难就内容去做一个评论。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点，就是说不管是在只有河南以及在开封，他们有其他的景区，什么清明上河园。我刚说他们很喜欢挖掘这个历史跟河南的地理关系，用历史资源来做一些展出哈。那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些呈现上，我感觉有点太宏大叙事了。就我看到的一些，但是说，我有点在想说，台湾人会喜欢吗？就你会被那个声光跟整个安排那种情感的激昂。可能你会印象深刻，但是我觉得在一些比较细腻的感情处理的时候，我会觉得反而小剧场可能更能胜出啦。那大的就是那种场面，中国人好像很擅长。

0: 做这
1: 啊，
0: 种场面性
1: 对
0: 的。
1: 对对，
0: 所以刚讲其他景区也在做，大家现在为了抢游客哈，就是戏剧好像变成一种方式了。事实上，我们去的像这个清明上河园，可能他也是得买票进场，那你也是观赏。可是很多观赏，比如说他可能就用马场，就有很多养马嘛哈，那就打造成好像古代、宋代什么岳飞啊、比武啊这些故事，但事实上就是让你看那些大场面啦。那故事内容情节有时候其实也不重要，或者是说运河里的战争啊，有那个水炮啊这些的，就是为你感受这些，但是它就搭一点这个地方的历史，挖掘他们的历史。我觉得这是河南现在呈现的一个状态，但是只有河南相对来讲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质感很不错的一个地方。那他现在刚过5周年，他们这个成功了以
1: 会不会
0: 后，
1: 带动其
0: 同样
1: 他
0: 的这个
1: 的？
0: 导演，对，就是。首先这个导演就跑到，可能是河北有邀请他，他就去做了《只有红楼梦》，他也是里面有很多个小剧场，同时演那里面都跟《红楼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一个趋势。所以场地的这个推荐官孔磊先生也跟我们说，其实什么福建、宁夏
1: 也都，
0: 各地的文旅局，对，
1: 哇，
0: 都
1: 参考。
0: 去问怎么做。不过我觉得中国就是这样啦，很多事情一成功，容易一窝蜂，就是很多人
1: 是，
0: 会学习。但是其实你到底学的好不好，有没有到位，有没有真的那个灵魂，那就看大家各自的用心跟功夫了。这个推荐官有跟我们讲，其实文化的生意并不好做。如果你真的只是想赚钱，说不定你不要做这个，做别的都还比较赚钱。所以他会觉得有去守护文化的那个心哈，
1: 对，
0: 然后一
1: 还
0: 直
1: 相
0: 怎
1: 对
0: 么去
1: 重要，
0: 维持，对，这个是更重要的。
1: 没有错，没有错。我想我听完淑玲的分享之后，也蛮多感触的。比如说老的戏哦，但是90后的竟然有这么多85%的游客会喜爱，不容易啊。我们说老的东西要有新意啊，特别是守护文化这个部分。就像我们在台湾，或许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听我们的这样的对谈，会想起我喜欢看歌仔戏啊，我喜欢看布袋戏啊，好像现在都只有在庙会哦，看到比较小的场景就看不到。但是台湾我们的文化也会就保存，那怎么样来做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我们的政府或相关的民间单位会想一些办法，在宜兰就有一个传艺中心，也是很致力在这方面的推动。我想各县市文化局也会来推，但中国大陆就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场景。那其他的这个省市也来跟进荷兰这样的做法，复制一些概念。也有人说，其实创新也是先来自于学习啦，哈。但是怎么样学得好，又把这个当地的特色给做好，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非常谢谢淑玲
0: 的一
1: 带
0: 个
1: 给我
0: 方
1: 们。
0: 向。
1: 接下来要谈中国的64事件。我先说一点哦，我的节目从2013年制播以来，每年都会谈在64的前后哦。那其实，在更早以前，我自己还在采访线上的时候，有机会接触一位80后出生的中国的大学生。我特别提到他，他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台湾来是因为跟台湾的某一所大学，他当交换生嘛。我记得那次后来我们聊得很愉快，一起吃饭嘛，然后最后就谈到64。我现在
0: 他怎
1: 到
0: 么
1: 现在
0: 说呢？
1: 印象很深刻，他对流亡海外，包括在台湾的民运人士，他非常的生气，非常不满，甚至对他们说：“哦，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对抗党跟国家呢？”而且过了这么多年，他们还不回中国大陆呢。那所以，我对这段是印象深刻。他的表情跟他说这些话，这个年轻人，那究竟中国大陆这37年来啊，怎么说解放军？我们在公开的资料当中看到有血腥镇压啦、抗议民众的64事件，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淑玲在这段期间也特别去问了，我觉得当代年轻世代怎么样来看看？
0: 对，像刚刚丽姐分享的是80后，对不
1: 对
0: 对？那
1: 对，
0: 是很多年前。那我们知道，如果90后，那完完全全就是在这件事都已经发生过之后才出生的。事实上，80后年纪当时也很小，他也不见得完全知道这件事情。但90后其实就是更不清楚。所以现在的特色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很明显嘛，因为课本不会讲这个事，官方也不谈，而且是不许纪念的。现在是37周年，之前25周年纪念的时候，就是一批人被抓，很有名的像朴志强律师这些人，他们的聚会纪念， 后来就是这些人都出

0: 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地方氛围是，它看起来很日常，可是特定的东西是不能讲的，所以六四绝对就是其中这个部分，所以我就会很好奇说，诶，那这些90后的人，其实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如果大家有印象，几年前有一个他们这边的网红直播一哥李佳琦，他在播直播，他在卖东西的时候，他拿出了应该是他的，我觉得是有人要弄他，他的团队里帮他弄了一个 Oreo 巧克力做的一个坦克型蛋糕。那天是六四，他就这样拿出来，结果他后来就立刻直播切断嘛，然后就被冷冻了109天。所以我的意思说，他是一个90后啊，李佳琦是很年轻的，所以我相信多数的90后并不晓得这件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六四。但是在我自己接触的人里面，有些人知道，我就好奇，他们怎么知道的？这是一个采访的初衷。那
1: 对。
0: 我先讲，比如说，如果是做媒体工作的人，虽然年轻，但他们会知道。我们也聊起了李佳琦的事情。那这个年轻的记者就说，因为是媒体工作者，这个环境里你必然会知道比较多事，而且你有必要要知道，不然你工作可能会出错，就像李佳琦一样。所以其实你反而是需要知道的。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我遇到一个25岁，很年轻吧，这个美术科系的一个研究生。根本没有问他，他主动跟我说，当初那个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如果我想老一点的知道这件事情，当时89天安门运
1: 对，
0: 动
1: 一
0: 的
1: 九
0: 时
1: 八，
0: 候，对，乌云迪那时候其实是树立起了一个中国版的民主女神像，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说，这个是我们学长姐做的，他指的是整个院呐，哈，整个学校的学长姐。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呢？他就
1: 他怎
0: 说
1: 么说
0: 他
1: 呢？
0: 们会一届一届的学长姐会口耳相传。这个就是被他们视为一种非官方的校史，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而且他是一个自豪的去看待这件事。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小范围的去传这件事。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是30几岁吧，90后啊，他跟我说，他是在念高中的时候，从他一个高中同学身上知道这件事情，六四。那这个同学的父母当时在北京算是这个学运的参与者，但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也不是特别激烈或什么。但是我想这个学生一定是从他父母知道，那他又告诉了他的同学。那我这个朋友知道了以后，他说他就开始往后的日子里，他就翻墙，他就开始搜寻网上所有能找到关于这件事情的文字、图片、影像、书籍，他都尽量的搜寻。我觉得他不一定能代表所有的人，可是他代表有这样的人存在。就是说，因为我问他，我说你是一个出生在六四之后的人，那六四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他就说，你这个问题我需要严肃的来想一想，来回答你。所以他后来就是告诉我他的想法，他说这个事情影响了他的一生，因为在他知道六四前，他就是跟多数的同龄人一样，小时候他们有所谓少先队嘛，就是一个少年先锋什么什么。就他们共党领导的组织啦，然后到青少年就会有团嘛，共青团这样的组织，就是原则上你年龄到了，你差不多合格，那只是先后的问题，大家就会去加入，就是说接受这一套意识形态，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但是在他知道六四后，他就觉得改变了他看待这个国家、看待这个历史的视角。
1: 不一样，
0: 他就说，其实他首先受到冲击是说，居然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有这么重大的，在天安门广场上，曾经有长达1个多月的这个集会嘛，最后是暴力结尾的。但是他说这还不是最最震撼的事，最最震撼是说，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完全没有这件事情的痕迹，书没有啊，公开出版的书籍、影片都没有，而且连他的家人都不曾告诉过他这件事，不曾主动说，所以他就说，哇，他的震撼在于说。执政党真的是很成功的抹掉这件事情了，居然发生过这么大的事，而他成长里完全不晓得，没有人讲，所以这件事让他开始对所有可能有禁忌的历史啊，可能官方会不希望让人家知道的事情，他都开始去感兴趣，去了解。他跟我讲以后，我也在思考这个感觉。那他就是说，每年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六四，他也会到这些地点自己去想象。他大概是看过照片，看过报道，然后呢，每年的这一天他会绝食，他就是来纪念跟致敬这些当年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然后他还跟我分享一个点是说，当然也是疫情前呐、啊，他曾经去香港的那个那时候

0: 维多利亚公园，
1: 对，
0: 还有
1: 维园的，
0: 对，维园纪念，每年纪念六四的这个烛光晚会，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香港这个国安法之后，其实这个就已经不存在了，不许了，包括主办的是香港支联会，这个组织都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所以他去参加过，那他就说，其实他听不懂粤语广东话，
1: 嗯，
0: 但是他跟大家就一起喊一些平反六四的口号，
1: 哦，
0: 然后唱那个血染的风采，我们那一代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1: 嗯嗯嗯。嗯嗯
0: 他是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大概知道，就是17、18、19香港一批学生是出来喊说不要再纪念六四了，因为当时他们觉得这个纪念没有意义，看不到意义，已经30几年、
1: 嗯、
0: 他们觉得说那不如思考香港的未来，当时就说我们一直在纪念六四到底对这个国家有什么改变。可是我这个朋友去文员参加，他说他知道香港的学生在讲不要纪念六四，可对他而言，他参加文员那一场，他说他非常感动，因为他第一次可以在公开的场合去喊出那些平常在大街上根本不可能喊出来的话。
1: 嗯，
0: 这个对他就是很重要，也引发他很多思考，所以对他是意义重大的。我觉得这整件事就是因为他跟我分享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非常特别，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很多数，我相信也不是多数，因为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就不是多数，可是我还是觉得他很值得被报道被分享出来。
1: 嗯，
0: 那事实上在今年的六四这一天就是非常如常，北京就是非常 如常正常。我还去了天安门广场，
1: 哦，
0: 我想说我要拍一下照片。
1: 有维安吗？嗯，就是会特别去观察一下。
0: 当然有没有特别紧我不知道，因为其实那里平常就很严格，
1: 哦，
0: 但是我们从入可以安检的队伍到真的完成安检，然后我排了50分钟。
1: 嗯，
0: 那个队伍动得非常慢，就是他检查非常仔细，所有如果你的背包有报纸书，所有的印刷品他会去翻阅，
1: 哦，
0: 到底这是什么东西，我带非常少东西，雨伞经常打开看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水他没有要求你喝，但他会闻一下，
1: 嗯，
0: 然后他就会看你证件嘛，那我是台胞证，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他就会说你来旅游吗？
1: 嗯，
0: 我就说嗯对，然后他就说什么时候来的，我就说5月1号，我就很诚实回答，他就会说那你来一个多月了。
1: 嗯，
0: 我心里想一个多月出来玩真的有点奇怪，我就说我来玩也来工作。
1: 哦，
0: 那他就说那你做什么工作，我就是诚实回答是上课了，我就说媒体。
1: 嗯，
0: 他立刻就问我说那你要采访报道吗？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没有要采访报道，因为我去那就是为了拍今天的天安门，就是这一天的天安门。
1: 嗯，
0: 他也就放我进来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遇多这种事情了啦，只能说安检依然严格，然后我就是去拍个照片。
1: 好
0: 就是这样。
1: 嗯，非常谢谢淑玲哦。我想身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当天也希望在37年后的6月4号来看当时发生的这件事件的一个地点，北京天安门啊，是这样的情况。那在当天，台湾呢，还是在中正纪念堂哈，自由广场这边，还是有民间团体发起纪念六四的晚会，也是一棒接一棒。我曾经访问过一位副教授，他当时只是一个大学生，现在呢，他看到有年轻人也会愿意来接棒来举办这样子的活动。我今年也特别在访问他，他提到就是说他希望中国大陆也能够跟台湾一样民主自由，希望台湾能够影响中国大陆哈。好，我想我们就期待，也谢谢淑玲来告诉我们，中国大陆带的90后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怎么来看六四事件。谢谢。还有一些时间我想也来谈一下这个性别的议题。刚刚我大概有提到台湾在谈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我再举个例子，像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大概4年前的时候，他大学毕业那年就告诉他说，因为他是一个男生，他说告诉他的爸爸说我一直以来都不快乐，他决定要变性。哦，我的朋友还蛮惊讶的，很难不说受到打击。嗯，不过因为他是他的独生子啊，但是他说他听了他的孩子的话，不忍看到他不快乐，就成全他，最后还拿了一笔钱让他去泰国做变性手术。 那另外呢，我有同事他们是同性的婚姻，获得亲友满满的祝福。那中国大陆呢，淑玲要跟我们谈的是，从最近好像原本在北京的法国文化中心将在这个月放映影片，但取消了。那为什么突然取消呢？我想这也引起你的好奇哈。那来。

0: 告诉我们你的观察。嗯，淑玲，
1: 因为六月是全球有一个同志骄傲月啦，这个圈子的人大概就知道。那在台湾，这个就是会有一些纪念活动或什么庆祝。但在这里呢，刚讲的这个北法国文化中心，这个是中法两国去共同意愿下成立的，去推广法国的文化。它会跟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是挂钩的。等于是说它其实层级也不低，而且有一点好像享受一些特权的这种味道啦，所以他会播一些可能在中国并没有上映的，甚至因为中国就是要龙标嘛，要他们通过审查，那这个地方他好像就是有一种这样的特权。那当然他就是推广他们国家的电影，我们也知道法国电影很有名。但这个月本来有一些不同主题系列的电影，其中一个主题有点是庆祝所谓的同志骄傲月，但它里面并不是每一部片都是同志电影，我有去看了一下，但他有提到有两部是同志片。那反正这个事情呢在五月底的时候就预告了，但是到六月五号的时候，突然观众群，因为他们也有观影群组嘛，他们就发现说当时买票就被退票了，然后这些电影同一个主题系列的全部都被下片了，你如果点选他就是说没有这个商品啊，就等于是取消了好多片的放映。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网友有问留言都没有获得回复，他们就是不回复。我自己遇到的就是说有这种很活跃的资深影迷啦，就是他们会对各种电影都非常非常投入去看电影的爱好者。我觉得因为同时他们也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对整个中国大陆情况都比较有自己的看法，讲的也不无道理。因为他们就讲到说这几年其实如果关注中国社会就知道，像女权的议题啊，就是会受到比较多的打压。那更别提就是说如果是挑动性别对立，这个现在官方已经明令了，像今年春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专项的对网络清除的行动，就是说如果你的言论是导致不婚不育啊或者是反婚反育的话，他们就会去删帖，他们就会去出来整顿。为什么会这样？那我这个朋友就分析说女权确实一直都有点敏感，但是他觉得现在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太低，我们可能会觉得生育率低跟同志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会觉得同志是天生的，
0: 但是
1: 客观来讲同志就是不会有小孩嘛，就是如果正常来说，所以就说你可以把它广义的都纳入这种不属于婚育文化的这种情况下，那这样子来讲对同志的这个好像也说得过去。我是觉得他把他跟当前中国社会里对生育率的这个重视哈做一个结合，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据我自己了解，就是他们有很多小团体是自己会组织一些艺术片啊，或者是说什么样的电影来放映，其实电影本身都是拿到放映许可的，因为他们不会做地下的事情。但是有人即使是放这种但是它是跟女性有关的，即使是合法的电影，还有被派出所的员警问话的，这个我就觉得很吃惊。可是他问话的重点是说你们这个是不是包场啊？首先你包场就是有聚众的嫌疑，你知道吗？在这里，然后呢包场里面是不是全女场，就是全部都是女性观众，因为有些组织电影的活动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说限女性，全部都是女性，就所有的女性一起看这个跟女性有关的电影。可是这个在警方的认定里，他就觉得你全女场呢，就是在排斥男性，你就是在挑动一种性别对立。对，虽然我觉得我在台湾也没有遇过全女场的这种要求啦，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在这边对这个性别议题变得敏感了。另外，有朋友跟我说，到底是不是现在要刺激生育率来导致对性别议题更管控，很难讲，因为你没有办法证实。但是确实对同志的打压是越来越明显的。
0: 谢谢淑玲告诉我们哦。那我觉得要刺激生育率到底要怎么做哦？其实那台湾也做很多，
1: 对啊
0: 政府像赖清德总统最近还宣布一个0-18岁吧，对不对？每个月给津贴5000块钱，那希望能够刺激一下。我最近看到一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哦，他公布一份以 iPhone 是避孕工具吗做一个调查，他们研究人员说生育率会降低，这个因为大家都拿着智慧型手机啊，很少跟人家面对面的互动就改变的行为模式也让这个生育率降低，看大家都在为这个问题找答案。
1: 且他这边还有个点是说他是北京法国文化中心。

0: 情，它还不是一个随便中国自己可以管辖的一个。当然这个中心也必须合法，可是就是这个层级会让人家觉得说，哇，你连一个跟法国大使馆有关的组织都必须下架这些电影。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我朋友也提供给我，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心2021年的时候也有民众检举说他们放映一些没有经过许可的电影，结果当时那个北京市朝阳的区的警方回复就说，法国文化中心是中法两国根据什么什么协定成立的，他们有权办影展，有权收费什么的。当时是这样的结果，可是现在却是大家都没有讲原因，然后不声不响下架一堆影片。所以就说社会氛围的改变往往就是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
1: 对，以小看大，从这里就会看得出来。好，那相对在台湾开放自由，那尽管在民主的道路上我们也要老实说走了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呢谈这个性别的话题啦，还有今天谈六四事件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谈六四对照台湾的228也是有一种类似的伤痛，但是我想当时执政的国民党都已经公开道歉跟对受难者的赔偿，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谈。那至于今天我们也分享了河南的旅游特色，我们最后也期待两岸能够重启全面的旅游。非常感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今天带给我们这三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我们这个节目要播出的时候，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到来了。端午节大家会想到什么？不要说你只想到粽子，其实划龙舟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俗活动。我们邀到的来宾，先前来节目里的时候，我用水中蛟龙来形容他，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他曾经勇渡日月潭几次了？请问
1: 四次，五次加一次去做志工。
0: 除了勇渡日月潭以外，你曾经还有勇渡过哪里？
1: 新店溪还有外木山。
0: 哦，就是基隆外木山。反正朋友们，你光听韦晴雯讲就知道他是极爱水上活动。他最早是为着那时候还年幼的女儿要学习游泳。
1: 游泳，对。
0: 他也开始游泳。
1: 嗯。
0: 到后来呢还成为水上救生队的一员。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要铺陈他在今年首度在端午节要划龙舟啦。划龙舟是头一遭吗？
1: 我头一次，对，我们救生队召集的。
0: 有没有很兴奋？
1: 蛮兴奋的。我是带着病要去训练的。
0: 因为今天看到新闻的时候才知道他现在身上有荨麻疹哦，那真的很辛苦哎。
1: 对对对，
0: 荨麻疹我也知道，不能晒太阳。
1: 不能晒太阳，可是没办法，必须一定要去下水之前，然后吃着一颗过敏药，然后下去。对。
0: 可是我们知道很多抗过敏药会让人想睡觉哎。
1: 当你下去训练的时候，兴奋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不会。

0: 非常的亢奋哦。
1: 嗯，
0: 你们那一艘龙舟上面有几个人？
1: 15个人。嗯，是。
0: 没有担任什么特殊的角色，比如夺标的啊，或者掌舵的啊？
1: 目前我就是桨手，对，掌舵还没有那么厉害。
0: 也许明年你就变成舵手了。
1: 嗯，有可能，有可能，有想过。
0: 是，青恩，我们都知道，在这么热的天气，划龙舟训练真的很辛苦哦。
1: 还真的蛮辛苦的。现在赛程，他们说我去非洲回来。
0: 哎、欸，可是我那天有看到 social media 上面你的一张照片哦，
1: 嗯，
0: 你还都穿长袖哎、欸，
1: 对对，因为我皮肤过敏嘛，皮肤过敏就稍微保护一下，对，
0: 嗯嗯嗯。
1: 其实我每次训练回来，也身上就是我是一直忍着，一直忍着，身上都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
0: 可是你今天坐在这里在聊参加龙舟队训练的时候。你还是微笑，就知道你非常享受水上的活动。
1: 对，我对这一方面我是很喜欢，
0: 嗯，
1: 所以每次有这些活动我都积极的报名参加。
0: 是，青恩，就像我刚刚说的，勇渡过日月潭，在台北盆地的新店溪，相信啊，碧潭你也一定游过啊。
1: 碧潭游过，
0: 对，然后基隆外木山，
1: 嗯，
0: 海域，其实海水游泳池你也游过了。
1: 有有有。
0: 当初你学游泳的初衷是为了你的女儿，她现在长大了吧？
1: 长大了，17岁了。
0: 去哪里了？
1: 去加拿大留学。
0: 17岁耶，
1: 嗯，
0: 你舍得啊？
1: 嗯，长大了应该要让他去独立了，是有点不舍。
0: 家里唯一的宝贝哦。
1: 对，
0: 现在还在念高中吗？
1: 对，还在念高中。
0: 所以是住在寄宿家庭？
1: 刚开始去是寄宿家庭，现在自己租房子住。
0: 哦，他跟同学吗？还是他一个人？
1: 跟同学，同学一起。
0: 谈一谈吧，我很好奇。从小你就是对他照顾无微不至哦，现在在遥远的加拿大，他会不会常透过视讯跟你联络？
1: 会啊，几乎每天会报平安，去哪里去哪里去滑雪啊，也跟我分享啊，他有什么想法，他想在那边当了游泳教练。我说 OK， 这次回来他下个礼拜就回来，我就给他找了教练，让他去游泳池当那个志工去实习，
0: 是，
1: 然后将来考那个证照。
0: 嗯，这一点我觉得晴雯的教育真的是很成功，他不会说孩子你一定要学业成绩多好多好，但是该具备有的能力，尤其台湾是一个海岛，
1: 对对，
0: 从小晴雯就让他学习游泳，那还不是随便玩水而已哦。
1: 是，应该是还蛮专业的。
0: 那个时候学习游泳的地方我就非常羡慕哦。
1: 嗯，
0: 是
1: YMCA
0: 那个教练都是非常专业的，
1: 非常专业的，对，
0: 加拿大纬度比较高嘛，所以他会去滑雪，
1: 在那边他也去游泳。
0: 嗯，
1: 这个他也蛮喜欢的，然后我觉得游泳，然后他就会有那个想法，他就会跟我讲，他想当教练。哎，我说很好很好，
0: 嗯，
1: 因为他其实游泳游得不错，之前游泳的同时，他也训练过救生、自救，还有那个救生员的训练过，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次可能回来就让他去实习。
0: 如果可以考证照的话，顺便就
1: 考证照，对，
0: 嗯，跟妈妈一样。起码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救生员，自救以后就可以救人了。
1: 对对对，没错。
0: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第一故乡在广西柳州的韦晴雯在这里。以前我习惯介绍晴雯，就说她是台湾螺蛳粉的鼻祖，还是如此，只不过是我最近发现晴雯她的很多时间都花在参加龙舟队的训练，还有知道了她的女儿到了加拿大开始念书了，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的访谈大概都在谈这个。但是 作为一个不忘

0: 样本的螺蛳粉业者，待会还是要请问秦文，现在你的螺蛳粉事业在台湾的状况是如何？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是要请问秦文的，就是女儿现在去了加拿大，
1: 嗯，
0: 现在是高中，
1: 高中，对，
0: 她是不是以后也就打算在加拿大

0: 什么？
1: 他学很普通，会计。他
0: 哦，你不要觉得很普通，我觉得其实那会计就是很实用的学问啊。
1: 可是我总觉得他不是很细心。对，
0: 你担心了这个。
1: 对，可是他就是信心满满，而且要上多大？
0: 哦，多伦多大学。
1: 嗯，对。
0: 哦，那是名校哎。
1: 对，他就是跟我讲，我说多大你可以吗？你的成绩可以吗？后来他说我会努力，你相信我，我会努力。然后我真的去问那学校，他说上多大，我说以他的成绩可以吗？然后学校给我回答让我惊讶，他说以他现在的成绩，他上多大一点问题都没有。
0: 请问我们今天在那聊天，我们就会想到哦，其实在台湾基本上还是以学生的课业学习为主要评断的标准。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都会讲这个时代所有的学历哦，我们不是讲历史的历，是讲力量的力。
1: 对，
0: 人家会评估这个学生他的语言能力也好，他在平常课外活动的综合表现，都有可能作为他入学的时候评量的标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不要担心。刚才讲到一半，你只是说哎呀，因为他很粗心，所以他不能学会计。那我就想问请问啊，你心目中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会想要让他念什么样的专业？
1: 念什么样的专业？我想他念专业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念护理，我是想让他念护理。
0: 哦，原先他在台湾
1: 要去念护理，我会觉得这个的话，他将来不一定要在医院当护士或者什么。我跟他讲，可以跨到医美行业啊，什么都可以。
0: 但是，请问我们必须说，在护理工作的第一线。临床工作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虽然你说不一定要走临床工作，我认识很多人都是专业的护理师，我家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当初都是学护理，我会很清楚了。不过又说了，的确学护理有专长，
1: 对，
0: 你要走临床可以，你不走临床也许又有其他像你讲的，也许他会接触到更多医美行业也不一定。总之啊，老母亲的考量是跟孩子有时候可能搭不上嘎。
1: 对对对。
0: 不过没有关系，等他进入多伦多大学之后念什么专业，也许下次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他来聊一聊哦。
1: 好啊好啊。
0: 谈到这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之后呢，就要请台湾螺蛳粉的扛把子韦清文继续聊一聊他的螺蛳粉事业的现况。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Simon范崇光。纠正我自己一直以来对他的称号，因为我都称他是台湾螺蛳粉的扛把子韦勤文。其实早在3年前呢，他开始了制造米粉的事业以后，就不能这么窄的一个称号给他了。我应该说台湾供应米粉的扛把子韦勤文。

0: 这个米粉应该包含的很广吧，种类，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格？
1: 有，我们规格就是客制化的，例如四川的，有可能他会想用粗一点的，或者长度，那我就根据他的要求去做，他要做多粗的、多细的，我们都有。而且我们现在还有研发了那个蔬菜类的，
0: 哦，就更
1: 就是
0: 健康的。
1: 对健康的，而且我们有做南瓜、菠菜、甜菜根，还有紫薯，天然的这些来
0: 是，
1: 做的，
0: 你们发现了，其实现在人对
1: 养
0: 于
1: 生，
0: 养生的要求，以前可能就是要吃饱，现在供应给这些米粉业者，他们也会希望客人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你刚刚讲到了四川米粉，那既然是客制，你可不可以举有哪些省份？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各省来到台湾，有很多业者都会把家乡的特色米粉带来。重点，比如四川的粉是如何，还有哪些是你的客户呢？
1: 其实四川的拿去做麻辣的酸辣粉，然后还有贵州的，他去做贵州羊肉粉。其实这些东西是大同小异，但是各个地方有习惯吃粗跟细的那种规格，然后就是根据各个地方的这习惯，然后他们要求我怎么做，那就怎么做。
0: 能够走出客制化还有差异，这是你在还没有开米粉厂之前，应该就已经想到的吧？
1: 有想，一定想，包括目前老友粉，你知道吗？广西的老
0: 广
1: 友
0: 西的
1: 粉，
0: 老友粉，
1: 估计在台湾还没看到几家，
0: 对。
1: 但是我自己店在卖，我自己做了老友粉，我们那是那种扁的，米粉来讲扁的是很少，像河粉，
0: 对，
1: 但是它比河粉的口感好。
0: 因为其实老友粉，我们用这个字，就是它容易让汤汁吸附在粉上。然后我曾经吃过的老友粉，最多就是炒粉，
1: 我们是汤的，
0: 对。但是炒粉也有很多人用老友粉嘛，
1: 对，
0: 所以。我不要你说商业机密了，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每天都忙着在米粉厂，因为我们知道都还是你自己在操作，平均工时多长？
1: 工时哦，这个讲不定，这个有时候十几个小时，有时候两三天没睡觉，有可能，因为机器啊，有时候技术方面啊的问题，其实还是要我去。
0: 真的吗？那个时候去学技术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不多带几个人？你就亲自去。
1: 我觉得我亲自去学这个，亲自了解这个。才真正的能够放心，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及时的解决。
0: 所以你到现在依然是都亲自上阵哦。
1: 对，没错。
0: 哎，请问，身为你多年的老友，我要劝你啊，如果我们讲荨麻疹哦，有可能是
1: 压
0: 身
1: 力。
0: 体免疫功
1: 对，
0: 能的警讯的话，
1: 没错，
0: 你要多休息。因为
1: 我
0: 我
1: 知
0: 想，
1: 道。
0: 你又是一个这么爱运动的人，想到了有荨麻疹，也蛮痛苦的。
1: 真的2个多月了，变慢性了。
0: 现在你主要是寻求西医还是中医呢？
1: 现在我是吃中医中药，正在
0: 能
1: 吃中
0: 够
1: 药，
0: 从根本上来调节，可是
1: 应
0: 有时
1: 该
0: 候
1: 可
0: 真的
1: 以。
0: 荨麻疹，这个痒起来非常痒哎。
1: 可是很痒的时候，就是我受不了的时候，就去药房买那个过敏的，吃西药，先压它下去，然后边先止痒，然后还是边吃中药。
0: 希望韦晴雯，你的身体状况渐佳，那前提是你要多休息。我们这样讲好了，天下的钱是赚不完的。你已经成为台湾供应米粉的大王了，应该要适时培养有一些专业的人才，你才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呢。
1: 对，也有啦，也有慢慢，可是我总觉得他们

0: 够细心了哈。已经其实
1: 我
0: 有教给他们，
1: 能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通病啊。
0: 其实已经，其实我是教给他们，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我总觉得
1: 不能合你意。
0: 对，我总觉得还是我亲自下来，我比较放心，感觉我亲自作证的米粉就做得比较漂亮。
1: 哦，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美食业者的心声哦。请问我还记得哎。多年前在大汉溪畔你有你的快乐农场、那个时候看到的你真的是最快乐的时光。
0: 是是，其实也很累啊，每天也快乐可是也很累，每天要提很多食物去喂我的鸡鸭。
1: 可是看到的你是时时都容光焕发、那这次看到你会心疼哎、因为觉得你就是非常疲劳那样的状态。
0: 没有，还好啦，晒得黑一点加上个荨麻疹，这还好。
1: 你真的是一位顽强好胜的女性、
0: 没错没错，你这样形容是没错，我是很好胜。
1: 啊，我们再回归你的创始店现在依然在营业着吗？
0: 有有，不过下个月要重新改造了。
1: 我就重新装潢，
0: 重新装潢，对，里外全部重新装潢。对，
1: 那就暂时的休息一阵子。
0: 应该会下个月，大概在下个月。
1: 还是坐落在龙山寺的旁边吗？
0: 对对，
1: 同样的店，
0: 同样的店，对。
1: 这个时间饕客就要耐心等待
0: 了，耐心等一下。对，
1: 是
0: 重新装潢，我应该再来就是会开发更多的产品出来。其实这个螺蛳粉的粉拿来炒是非常的好吃。
1: 嗯，那现在你店里有供应的，就像你刚刚讲的，都是汤粉嘛？
0: 对，我再来就是炒米粉，就蔬菜米粉的话，我拿来做凉拌，然后再来就是做一些台湾的传统口味，例如麻酱啊口味，然后例如猪油葱拌的
1: 口味。就是属于干拌的粉，
0: 对对，
1: 然后也可以炒米粉。
0: 对。
1: 哦，现在又忍不住，我一个是刚刚请问说了，店里准备要重新装潢，然后又说有新品要推出，倒吸口水啊。朋友们，在台湾就是因为有晴雯这样努力的美食业者，把在中国各地的美食带到台湾，他又是当中的翘楚。比如从当初在店里面卖米粉，到后来他想进一步的真的是自己回到家乡广西去学怎么样的制作米粉，现在在台湾成为供应米粉的厂商。刚听到了他的创始店要暂时装潢， Simon 也期待在装潢结束以后，不只是店内焕然一新，品项也更多了，又有健康的米粉加入。祝福晴雯那时候你的健康也恢复了。
0: 谢谢谢谢。好，
1: 当然啦，下次如果有空，在加拿大的女儿有喜讯的时候也来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好吗？
0: 好好好，一定。
1: 谢谢晴雯。
0: 谢谢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这个月我们要谈的专题就是从凯凯案来看，台湾现在的儿少保护的制度跟这个收出养的制度到底有没有出现什么样子的问题，那有什么方向是可以去做改善的。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全业王督导来先跟我们大致的介绍目前的儿保机制大概长什么样子。那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我们邀请到另外一位收出养的社工小 P 来跟我们谈收出养制度，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让他先简短的讲。所以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就这个收出养制度的，不管是过去的脉络到现在实际实行的情况，跟可能因为这个判决而造成的新的影响是什么，用这一集的时间来跟小 P 聊。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沿着上个礼拜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那请你更完整的说明说，诶，那收出养制度你上个礼拜也谈到说，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很长的历史，那这中间会出现的是政府委托民间单位去做媒合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跟其他的制度好好的勾稽跟串联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落差或甚至是漏洞。那要不要就这一点你再继续更完整的跟我们说明呢？
1: 好啊，那因为上一次有提到，就是其实它在台湾行之有年，但它比较不是一个法制化的过程，它是一个民间的文化。就是如果我早期可能是医疗院所很愿意担任这个中间的角色，他知道了有人可能有困难，他知道有人可能苦于生不出孩子，那他可能会去做这样子的巧结。但是刚刚有提到101年那个儿少权法最大的改革，就在于因为如果是这种私下协议的环境跟文化，其实常常会在最后的司法端出现问题。比如说可能我现在把我的孩子送给了人家，可是后来我的经济条件变好了，我状况变好了，我舍不得，我想要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争议。又或者是说收养的人他照顾了这个孩子之后，他发现跟他想的不同，他不要了，也会发生争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是金钱上的纠纷。所以其实101年的那个修法最大的目标只是希望能够停止民间文化这一种私下收出养的环境，变成是有一个单位来协助这个孩子的权利去做主张。因为儿少权法里面，它跟以前早期的儿童少年福利法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加了权益的概念在里面，所以也因为考量了孩子儿童的权益这件事情，就好像收养跟出养过去的状况比较像是两边父母的需求在做对话，但是少了这个孩子本身的需求跟权益去做保障。

0: 所以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在101年之后所担任的角色有点像是这个孩子的代言人，就是说我去帮忙确认在这样子的一个媒合过程中是不是有保障到这个孩子基本的人权。所以当时虽然立了法，把媒合单位都是需要透过跟社家署去申请所谓的媒合许可证，我得拿到这个证我才能来提供这个媒合服务，这个是101年最大的变化。那也因为这样，许多的网络单位都会认为，那既然民间团体去跟社家署申请了这个许可证，那代表你就是社家署许可的专责单位。所以这会是我上一次有分享到，所以即使是县市政府，他在接到电话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子的理解，而把有出养需求的民众提供联络方式，让他到媒合单位去处理这个出养的这件事情。然后在时间如果再往下走，其实并不是凯凯事件才去做了改制，而是其实早在凯凯事件的前一年2022年的时候，其实社家署就已经开始在召开会议。因为其实台湾后来有签署那个儿童权利公约，我们每五年都要提供一次国家报告书，在国家报告书的内容里面，我们也要去重新确认跟确保这个收出养媒合单位的角色。而这个时候就发现，其实一个孩子身份的转换，他好像不是只是委由一个民间团体来做决定就可以的事，他其实一个孩子的身份做转换应该是国家的事。所以2022年的会议其实他早就在召开，找了县市政府，找了媒合单位来讨论，我们是不是得要把这个制度做得更完善，把早期101年后出养跟收养都在媒合单位做的这件事情开始调整成，如果今天这个孩子身份需要转换，他的家需要换，那这件事情理应是国家的责任，那代表国家的就会是县市政府的社工。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中央早就带着大家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只是呢，因为2022年距离那个2012年其实10年的时间，大家已经很习惯有一件事情其实有专责的单位在做，所以对于当时在协议的过程中，其实不止媒合单位，连县市政府要知道说还要再去多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都有点接不上。所以当时的会议速度是缓慢的，因为等于就还要帮大家要去找到可以对话跟讨论的空间跟方向。结果没有想到就在讨论的过程中，就不幸发生了凯凯的事件。那凯凯的事件一发生，大家发现这件事情不能等，所以社家署才会加快它的速度，一瞬间快速的把定位都调好了。就在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出养的工作全部都回到县市政府，民间团体所承接的媒合工作就只是负责收养家庭。那有点像是那个分工就变成是媒合单位负责培育有意愿想要成为收养人的父母，我们把他培育好，完成了相关的程序跟动作之后，当他可以符合准收养人资格时，另一端的县市政府会有一点像上一集那个王督导讲的，他可能以家庭为中心去了解了这个整个家庭的处境跟状况，也包含了家里可能有一个孩子养不起的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有符合所谓只慎出养这个选择的必要性。所以当另外一头县市政府他决定了他帮忙判断了这个孩子要往出养方向走的时候，他会通知媒合单位。那媒合单位这一端就是把培育好的收养家庭评估有谁可以接得住这个孩子的名单推荐给县市政府，再由县市政府来召开会议，帮孩子选任最适合的收养家庭。所以如果回到收出养的制度的变化，我觉得他其实一直都有这个需求，只是他的年代的演变是从本来其实是原生家庭养不起孩子，收养家庭需要孩子的这个需求面，进到了2012年，也就是101年儿少权法里面，把孩子的这个权益放进去 制度里面，就是我不能只考量到这两边，我还要去注意这个孩子的权益有没有在这两方的需求里面而受损。所以媒合单位当时是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去确保这个孩子的权益不在这个转衔的过程中受损。到2022年，中央带着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过程，然后快速的在事件发生后马上跑到了现在出养跟收养的分工，变成了国家负责孩子的未来，媒合单位负责了收养家庭的培育，让他能够成为这个孩子未来的其中一个选择。那这个是整个制度的变化。
1: 我觉得小P其实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你最后还帮我摘要了，所以我不需要自己再摘要一次了。你刚刚其实蛮完整的讲了，就是从一开始从民间习俗进入这个收出养制度进入国家体制之后的变化，包括是101年的这个儿少法改革，那到2022年开始讨论，那因为凯凯案而加速确认的这一个出养的责任由政府来承担，然后民间单位现在只处理培养收养家庭这样子的分工。那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应该算是蛮明确的，而且确实也是因为凯凯案所以有了这样子加速的改革。但是另外一方面，法院的判决是不是也会对你们这一些在现场的社工会造成新的社会压力，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心理上的抗拒呢？就是对现在的这个法院判决来说。
0: 我觉得可能首当其冲最让我们会错愕的地方是，我们其实负责的是刚刚我讲的是媒合的工作，
1: 是。
0: 而凯凯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在他根本还没进到媒合之前的安置状态中就产生了不适任的照顾者，然后产生了遗憾嘛。那前端的这个安置的服务，其实如果要讲回那个时空脉络的话，那变成当时虽然政府快速的拟定要有媒合单位来代表这个孩子去确认这个孩子的权益，可是呢他没有相关的配套，有点变成就是我给了你这样子的一个做这件事情的权利，所以这件事情所有相关的事情都要民间团体自己想办法，包含如果孩子在要转移到收养家庭之前，原生家庭已经出现照顾困难的问题，那孩子就会有在哪里被照顾的问题，
1: 就是安置的问题。
0: 对，那在哪里被照顾的问题，今天如果就像我刚刚讲的，过去十年的时候，其实县市政府认为那是专责单位的事，所以就是他也不会进到所谓县市政府的寄养家庭啦、安置机构啦、亲属安置啦，都不会。可是呢，刚刚我讲的这种比较是安置形态的模式，那也只有政府的社工能够做，民间团体的社工是不可能去干涉我要把我的孩子安在你的寄养家庭，那是不行的。所以变成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前端这个安置的部分。那有的单位他可能自己有安置中心，那他就会用他自己的安置中心来协助照顾这一群等待要重新找到家的孩子。那没有安置中心的民间团体，他可能就会变成去找坊间有的资源，比如就是保姆系统。对。那当然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意识到的是，当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因为国家的资源不到位，所以那我帮忙你补到位。所以站在民间团体的角色，他比较感觉像是我是在协助协力想办法把这件事做好，可是最终事发的时候你反过来告诉我说，因为我做了这些事而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会有责任。那当然对我们首当其冲就会是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知道了原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管的，可是知道了的同时刚好也因为社家属就是赶快要把制度给改变嘛，所以现行其实对于民间团体来讲也没有安置的压力了，因为他已经把孩子需要照顾的这件事情全都移回了县市政府。
1: 所以就刚刚我们说这个2022年开始讨论，然后很快的时间内改革的这一套制度里面，因为政府现在承担了出养的责任，所以安置的这个部分的责任也回到县市政府的社工身上。那所以对民间单位来说，以后就是这件事不关我的事这样子。
0: 可能不会有在这一次的案件审理中也让我们意识到可能不能撇责。因为就像刚刚前面王督导有分享的，就是说其实一组织多协力的意思就会是它是一个你一个事情的完整性，它没有办法只靠一个人。其实对于像我刚刚讲说我们那十年是专责的时候，其实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什么事都是我们要顾的。
1: 嗯，
0: 可是现在变成原来有到就是比如说哦，也有县市政府来帮忙处理，前面有谁处理什么。其实一组织多协力，我想最大的目标还有一个就是责任的分担。
1: 是，
0: 那责任分担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刚刚说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顾？我觉得如果站在责任分担的概念里，这个孩子在安置的我举个例子，这个孩子可能现在由县市政府安置，可是因为我要帮孩子找到新的家庭，所以我的角色我要去了解这个孩子的整体状况，我才有办法去跟要接这个孩子的人让他理解这个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们有可能在工作的前面，就是当今天县市政府告诉我这个孩子需要有家庭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进去安置的环境去认识这个孩子。那你说我在认识这个孩子时，我要不要也一起来关心跟留意这个孩子有没有相关的状况？我觉得这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对于社工界来说可能也多了知道，就是这种责任不能撇得那么干净。撇得那么干净就会变成这一次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跟他没有关系，可是明明就不对。社安网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是交错的，你只有事情跟事情堆叠在一起的时候，有交叠性的时候，你才不会漏掉嘛。你如果都分得很清楚，我做这个你做这个，那中间就会有洞嘛，有洞它不就掉下去了吗？
1: 小 P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刚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在这里，就是我理解你认为说在现在尤其我们前一集在谈这个一组责多协力的情况下，是每一个人都要负担一些责任，而不是所有责任都丢给那个主责的社工。但是如果今天这些就是协力的社工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我不管就不关我的事，尤其是像现在出养的责任不在民间单位上，就它会不会造成一种防卫性的心理？你看我现在管了就出事，那不管就不出事，那我要不要不管？或者是有可能是导引成不管出事，其实其他人也要一起负责任。
0: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如果因为社工其实也是人，所以你刚刚说的防卫性绝对会有，因为一定要自保嘛。我一定要先保护我自己，我才能够攻击我的工作嘛。所以自保的结果确实就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会过度的去比如说他的状况可能还不到，但是我就认为有可能会发生问题，我就通报。通报案量可能会变多，又或者是说因为避免漏接嘛。对，所以可能因为无法保证或是无法确认，那我可能就在疑似，就是刚刚那个王督导也有分享说塞派就是相关责任通报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好，如果疑似我不太确定，我觉得有风险，那我可能就要做通报的动作。又或者是说当然也会有啦，我们确实就是当时知道说哦，现在换县市政府管的时候有松一口气说那还好，我们应该压力就不会这么大。对，谢谢你，就是我前面讲的是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醒思，我们确实心里知道的是保护自己的部分的重要性，但另一个部分就是如果只靠保护自己，那这件事情不会不见。就是对，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比较是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应该的状态是我宁可多做一点，而不是我只做某个部分。但是如果你问我那个事情的影响，我想那个社工的离职潮、社工的担心、社工的压力跟害怕都是在反映这件事情。
1: 现在正在发生吗？你身边有这样
0: 子？我据我所知的是事发时其实就已经一波的流动。对，那现在确实比如说有单位请不到人啊，或者是说就不敢来啊。
1: 你是说像尤其是收出养志工的社工的这一个类型的社工会特别难招人吗？
0: 对，会担心、啊、有时候不是社工自己担心，是家人会担心。对，所以它其实是有衍生的一些变化跟状况。那当然司法有司法它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它回到社工界，因为我觉得是隔行真的如隔山，
1: 即使在社工里面彼此比较细微的区分，可能对外来说感觉不到差异很大，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不一样的类别，这样吗？
0: 对，

0: 对，因为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要跟县市政府合作嘛，那我们就会变成，我们一定会去留意这个县市政府的社工有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个愿意多注意一点，就大家是交叠的，而不是区分的。如果我感受到那个县市政府的社工态度是他是分得很清楚的，哎，我交给你就是换你咯，那我们就会有压力，也会害怕。
1: 嗯嗯，
0: 我也会在寻找
1: 一个数字的问题吗？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类的数字，就是我好奇我们的收出养志工社工现在在民间跟在政府的人数是多少，然后每个人要负责多少的案量，我好奇你们的工作量。
0: 我不太知道社工的人数，但是我知道有拿到立案许可的单位就是八个单位。
1: 哦，
0: 嘿，
1: 那一般的案量呢？
0: 案量其实，它一定会比县市政府的案量低，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刚我讲到，原本要做的出养工作，其实它涵盖的面向很广，尤其是我要怎么样去掌握一个孩子，我要怎么无缝接轨的到下一个人的家里，我其实要掌握很多的资讯。应该这样讲，它的案量可能不是用服务对象算，就是它不是算几个出养案、几个收养案，它是乘以倍数。因为我要处理一个孩子要不要出养，我还要处理他的父母，就比较像是刚刚督导有提到的那个家庭的概念，所以家庭有几个人，我就要乘以几倍。然后因为一个孩子要出养，除了生父母之外，还有生父母的，就是小孩的阿公阿嬷跟外公外婆，所以一二小孩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一个生父母就有七个人，一案就七个人。那比如说他乘以五案，啊就35个人啊。可是我们的现场不会这样算，我们现场只会算那就七个案啊，因为是七个孩子要出养，我们不会再去跟人家讲说他后面还有几个人。
1: 那
0: 对，
1: 会不会因为就是这个新的制度的调整，导致现在的县市政府的收出养志工社工的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其实可能造成这个业务的
0: 县市政府他在接手做出养案件的时候，他不是设专责社工，他目前的设计，他认为他们翠家的社工或是儿保的社工就要负起出养的工作。
1: 那对这些社工来说，第一个是这是他们的专业嘛？第二个，这不是增加他们的案量？
0: 你讲的没有错，就是对。但是增加案量跟那个那是现况嘛？那到底那个负荷或状态，我只能说我耳闻知道的是，每一次在跟县市政府讨论的时候，确实都可以听得到他们的为难、跟担心、跟害怕，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1: 了解。
0: 那现在的环境对媒合单位来讲，我就是遇到一个就交一个，遇到一个就交一个。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因为制度的转变而停下来嘛。那因为停下来就会影响孩子找家的速度。所以我们只能够配搭现在的政策、现在的制度。那没关系，接不上的我们就想办法来让他接上。又或者是我们就是先用补位的方式，哪里不足我就没有到位就下去补位。
1: 了解，所以现在确实正在那个制度的转换期，大家都在适应，对吗？
0: 对。
1: OK， 好，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就是譬如说我要询问王督导。刚刚听完小 P 这样子，对于收出养制度的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回应？尤其是我最后在谈说，哎，这已经是一个正在改变的现况，那到底县市政府目前的能量或者能力接不接得起来？然后如果接不起来，可能会导致什么样子的问题之类？那是不是已经有出现问题？那有没有人在试着解决这些问题呢？
2: 我想刚刚主持人就有提到说这个负荷的部分，然后那我想先回应一个部分，就是说事实上其实也不是说所有要出养的案件都是直接由家长来跟收出养机构这边做联系。如果说这个案件它本身其实是有儿保或催家在案的，通常都会是由我们做转介。那转介之后，县市政府的社工绝对也还会是主责啦。对，其实像凯凯案，其实他也一直是新北催家在案的案件。对，那另外提到就是说这个心智的改变，我想，不过这个心智的改变，确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政府必须去思考的哈。因为台湾的政府大概从90年之后开始，大量的一些社福标案哈，就是委外由民间单位来做执行嘛。好，那当然这样子公社民营的模式，这个在其他国家也都有过啦。好，那当然好处也是说，可以善用民间资源，而且民间是比较有弹性嘛。 可能在执行上或者是一些经费运用上会比公部门来更加的不受限制。对，但是我觉得在大量的委外之后，可能政府也必须去思考是说，那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真的非常重要，一定是政府自己来执行而不应该委出去。好，比方说目前现在在讨论的这个收出养的部分或者是安置的部分。好，当然安置也不可能说，我们让民间这些育幼院啊或者是有心的寄养家庭大家都是政府做，但是政府要不要再多一些是因为早年其实省府的时候就都有中区啊北区南区的儿家这些安置机构，但是政府很多年都没有再来做这个公社机构的部分。对，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因应这个议题是政府部门应该必须去思考的啦。欸，因为其实像我们通常在安置上有时候会面临的困境就是说，欸，因为民间的单位他可能满床，那或者是也有一些单位他可能因为种种的考量，哦，那他或许觉得这个个案不适合放在他们那边，对，但是那儿保社工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一定必须要去安置这个孩子，对，但是当然你公立的，如果你有公立的机构，那公立的机构就跟我们儿保社工一样嘛，因为像民间单位他们接案子，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案量的上限，我们会有契约，但我们公部门是没有这个上限，只要有需求啦，我们就必须去处理，对，那刚刚讲到的负荷。因为我们家是小县市啦，所以目前我们来做出养评估的案件是还算蛮少的啦，所以目前是还没有听到大家的一些担忧或反弹啦。但是当然我们也是会担心是说如果有比较多的案件来，对，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政府一并要去思考的，就是说在人力的部分啦。对，我觉得刚刚小 P 有一点讲得蛮好，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台湾或许是就是这种新管理主义齁，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会算 KPI, 算数字齁，算一个合理的负荷量或怎么样。但是呢却往往其实他们算的可能都只是表面的数字啊。对，因为有时候一个案件的复杂性或者它衍生的议题，对，这个东西其实应该也都要包含在里面。诶，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就比方说早年在算那个高风险的方案委外社工齁，那时候都大概一个社工是载案量是25案，但是中央其实是没有把新案算进来，但是其实一个新案进来你要去调查要去做的比重反而是更高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收出养的工作确实也应该是要由政府部门来做承担，但是可能中央他在思考的也是在于说，那这样子人力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增加，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这个应该是政府要思考。以上，谢谢。
1: 谢谢督导的补充说明哦。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哦，我觉得王硕，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完整的让你陈述法律方面的意见这样。但我觉得刚督导其实提到两个点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到底这个负担能不能撑得起来？现在县市政府可能对县市政府的状况不一样，量能不一样，可能都还在适应当中。但是第二个，我觉得刚刚督导提到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当如果安置这个业务现在政府必须要承接，那民间的安置机构已经满的时候，政府是有责任要把这一条线补起来。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讨论这件事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样子的契机里面开始重新去思考政府到底需不需要设立公立的这种安置机构这样子。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要先结束在这里。在下一节节目里面呢，那我们就邀请王硕王律师来从法律的观点谈这个判决，跟他刚刚听到的这个前两集的节目里面，那我们在讨论的这些议题，从法律观点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又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的庙宇了。既然要聊到这个主题，当然就要请到我的好朋友，欢迎护理师阿恒。
4: 你好，我大家，我是阿恒。
2: 我觉得相信一定有一些小旅客们想说，为什么我在旅游节目里面要找一位护理师来聊这件事？你要不要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护理师阿恒会跟台湾的庙宇文化有关系呢？
4: 其实这个故事有点长啊，如果大家愿意花时间呢，欢迎请听我的那个 Apple Podcast、Spotify。也是我的，
2: 他竟然给我偷偷打广告啊，超过分！
4: 打一下嘛，
2: 你先让我长话短说，然后再让我帮你导流过去好吗？请问为何？
4: 其实我应该这样说啦，我在医院急诊室工作，遇到的这些俗称的被卡到，俗称的被卡到，然后真的是到这个师姐，然后帮我收金，然后再到埔子配天宫，他说我要去拜妈祖，离我最近就是埔子配天宫，然后拜着拜着。想着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去记录一下台湾的这些庙宇文化，因为我受到帮助。那当时手机还有运动相机这些部分我们可以负担也可以入手，不会想说以前几十万一台的这些机器，那我就开始去做这一个记录的部分，然后走到现在，就认识了我前面的这一位好朋友涂杰，路上也结识了很多人啊。
2: 真的，其实大家都是因为这个跟神明之间的缘分，然后就聚在一起。其实我刚刚本来以为你是要跟我讲说，就是在急诊室里面会看到很多人求神拜佛，我相信一定有，就是大家就是
4: 我跟你讲，跟图姐分享一个很夸张，我觉得这时候真的很怪力乱神，在急诊室的陪客椅旁边，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在那边画符，对空画符，然后再对这个家属来冰荒就。这时候我就会觉得是怪异乱神，
2: 真的假的？
4: 真的，
2: 这我以为是电视剧里才会出现
4: 的，真的出现，我觉得哈，我真的是哈。
2: 但我觉得人真的都是这样，当你到一个状态，你自己没有你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
4: 你无头苍蝇的时候，
2: 使上力的时候，你就只能寻求说 ，anyway， 什么东西你都会，什么神明你都想试一下。
4: 对，只是我觉得当下那一刻让我觉得。在这里就在这里就要比划起来了，是不是？
2: 大家可以去隔壁的配天宫，妈祖娘娘会给你明确的指示。
4: 是，
2: 但无论如何，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踏入了庙会圈，然后也记录了很多台湾不同的庙宇文化，还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在你的频道里面都可以看到，你真的是去挖掘每一间庙里面，我觉得很独特的一些特色。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介绍庙宇，我们要来聊你的地盘嘉义。
4: 嘉义齁厉害呀、
2: 啊！对，齁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三间都非常有特色的虎爷。
4: 对，其实宗教信仰虎爷信仰在台湾非常的盛行。
2: 盛行，
4: 我们先讲整个台湾好了。

0: 图姐，你对虎爷的想法认知是？
1: 我对虎爷的认知，第一个很可爱，然后第二个呢是求财吧。我记得我的状况是这样，求财。然后第三个的话是，如果要拜他的话，要带鸡蛋。对，这应该是、
0: 这个就有分等级哦。有些人是拜生鸡蛋，有些人是不拜生蛋的哦。因为虎爷也有位阶。
1: 原来如此，好，这是第三个。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最常听到虎爷的传说是，是因为一般虎爷的话，可能都是会在比较下面的位置。然后之前就有人说，大家好像是出巡啊、进香还是绕境的时候，可能就是忘记请虎爷了，然后突然、
0: 对，
1: 然后大家就都不动了这样子，然后就说，哎、怎么会？哎呀，就是因为忘了请虎爷，就是所以在这中间就会觉得说，哇，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又很灵验，就是大家会真的很相信，就这个神明其实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保佑我们的，所以这是我对于虎爷信仰的印象。
0: 其实图姐讲到这一个部分，虎爷我们刚刚看到都是在神桌底下，
1: 对，
0: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1: 哦，是什么？
0: 要不要猜猜看？四个字，
1: 四个字，
0: 对，
1: 别有洞天，因为有的时候都是
0: 他住在山洞，
1: 对，他住在山洞里面，有的时候有的庙大家去看的时候，那个山洞雕超漂亮的，
0: 真的，
1: 对，有够美，就是我蹲下来就想说，哦，你住的地方真的很棒，但不是这四个字，是不是？
0: 是叫下坛将军。
1: 哦，
0: 对，因为他的部分神格位阶就是没有办法到神桌上面，所以他在册封的位阶就是在这个神桌下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其实虎爷是很多神明的坐骑
1: 啊，原来如此。
0: 对，五财宫，然后福德正神，甚至保生大帝。
1: 对耶，
0: 对，那其实福德正神跟保生大帝跟虎爷有一个小故事其实当时福德正神收服虎爷是因为他在林间作乱，然后他去收服他，然后保护当地的这些村民百姓所以我们有些看到土地公福德正神是有做虎爷的。然后保生大帝的更妙，也是三林间，只是有两个版本，他一个是吃人被人骨卡到喉咙然后另外一个是吃然后另外一个是不知道为什么喉咙卡到一只金钗那保生大帝刚好云游至此，
1: 我帮他拿出来吗？
0: 不是啊，拿出来之前有条件哦。你要保证你不要再作害人间，所以我才帮你拿出来。所以这是一些比较我们民间会听到的这些故事啊。对，所以虎爷信仰其实在我们民间非常的流行。那刚刚讲到嘉义齁厉害，其实不止嘉义啊，像我们离你比较近的新北石碇，他的虎爷就是在神桌上。然后我们台中外埔，他是义虎堂。虎面人身，然后再来就讲到嘉义了。嘉义其实三间图姐应该也不陌生，我们新港奉天宫以及埔子配天宫，
1: 是
0: 再来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是埔子古德湾牛挑湾龙安宫对，这三间的虎爷都在神桌上面，
1: 为什么呢？
0: 这时候就要讲到他们早期皇帝来台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梦中然后被什么魑魅魍魉那边侵袭啊，这时候听到一声虎啸所以呢醒来之后呢，他就跟臣子们讨论啊，说我听到了这个虎啸然后再去拜拜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救我的就是这些虎爷们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些民间信仰是很可爱的地方。那我们其实我们离现在大家比较很知道就是新港奉天宫金虎爷，
1: 是金虎爷。
0: 金虎爷其实新港的虎爷呢，他有一句俗语啊，本港妈祖满园了老虎，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本港的是一个妈祖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据地，然后另外满园了这个部分是虎爷宫老虎的一个成长的地方但是这个都是先民当时来这边开垦的时候啊，就是这些自然环境造成的。那虎爷的部分呢，其实他是掌管小孩的这些我们天资聪颖，而且还有一个说法是治疗腮腺炎，以前医疗不发达的时候他们会用虎爷然后去帮小孩子的腮腺炎部分可能蒙蒙咧，
1: 我第一次知道
0: 对所以这很妙啦。那所以每个人就会觉得说啊，这现在看起来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1: 我懂，但是在当年那一个年代，医疗不发达的状况之下，当大家觉得身体有不舒服、有什么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到庙里面

0: 找寻对应的神明。
1: 对，那其实刚刚讲到我们新港奉天宫的虎爷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他在梦中救驾有功，然后皇帝看到感受到他的神威显赫庇佑，把他从我们的下段将军升格成为我们的这个虎将军，在神桌上，而且赐他一对金花玉饰金花，所以我们在新港

0: 的寓意这样子、嗯、
1: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的时候、嗯、哇我说老实话我觉得蛮惊艳的、嗯、因为在那之前我可能拜的其他的庙宇都是就是下坛将军
0: 对
1: 大部分的话都是在神桌的下面，所以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其实我往后丢了一下，我说哎、欸，是虎爷是在桌子上吗、
0: 哦、是
1: 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想说哇，所以就是这里的虎将军好特别哦，所以其实马上就会去看说旁边他有解说牌，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新港奉天宫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啦，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有办法看看慢慢看导览的话，每个地方他都会跟你讲他们的缘由，
0: 他有浓缩版，他有浓缩版。
1: 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记得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盘子是大家可以在那边换钱的
0: 哦，这个大家比较贪财、嗯、这个换钱的这是财水它有两个状况，就是你可以把拿一个夹链袋把这个里面的财水装回家。
1: 哦，你说只要装水就可以了。
0: 我会分两个，我自己的话，嗯嗯，把这个财水装回家，如果家里有那种循环的水盆，你就可以把它加进。
1: 哎，会滚的那一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水这样把它用。然后硬币的部分，记得是用大钱换小钱，你不能拿一块去换十块哦。
1: 谁会这样子啦？
0: 很多贪小便宜的人都会、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
1: 这个是钱母啊！你干嘛要花更？
0: 所以很妙
1: 啊！
0: 所以你就拿个十块去换一块，然后这个一块呢、嗯，我会把它拿起来装红包袋，放在我的皮包最深处。
1: 哦，
0: 这是一个求财的小秘招啦。嗯哼哼，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不喜欢财气、不喜欢求财的吧？
1: 对，一定要的啊，就是
0: 对，
1: 有财就有好生活、
0: 啊。真的，真的需要那个经济来源稳定啊。那其实这时候还要再跟图姐问说，你知道新港奉天宫的虎爷有几个形态吗？
1: 哈？你是说就是比如说有站着的，然后有趴着的，类似或是坐着的这样子的，这是不同的形态的意思吗？
0: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嗯，我们新港奉天宫开机虎爷，它的前脚两只脚是交叉的，
1: 嗯，
0: 对，然后它的左边就是龙边是大将军，黑色的，它的虎边右边是黄色的，是大将军以及二将军。那近年来又分了一个金虎将军，我没记错的话是在虎年成立的，而且他们会成立这个金虎爷，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庙宇在整建的时候，在神房深处找到早期的那一颗那个浮板，这个浮板上面有一尊虎爷，他照着这个模板的部分呢雕刻出金虎。那时候大家就讲、虎爷就虎爷嘛，
1: 对啊，
0: 但是为什么要用金虎，然后大家就刚好是虎年，然后金后金后金后呀
1: 啊，好棒哦！
0: 对，
1: 台湾人在这个时候使用谐音梗，我就完全可以原谅、
0: 哦，超强，
1: 超棒的，
0: 谐音到一个不行、啊。
1: 对，而且又寓意又很好啊，
0: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蛮妙的。为什么？应该说我们宗教信仰的很喜欢这些好的谐音梗啊，就是四只蝙蝠。听起来四不好，可是就会变成是四福。
1: 四福，对啊，很可爱。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前面我有提到，就是说拜虎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要拜鸡蛋、嗯。那你有提到说是真的鸡蛋呢，还是熟的鸡蛋，或是拜的不一样会有差？
0: 其实有，这时候我要讲说，因为家里有拜五财神，然后他们就是有黑虎将军、嗯，像武德宫的黑虎将军呢是吃素的，他不吃生蛋。
1: 嗯，
0: 对，所以基本上要拜熟食，要素食。
1: 哦，
0: 对，那我们会说下坛将军有些就是比较血性，因为讲一句比较不好意思的，虎爷本来就是一个动物信仰，动物神，
1: 就是嗯、
0: 对他，你要他通人性，其实没有办法那么高阶，
1: 嗯，
0: 所以他还是会吃一些比较血肉的部分，所以在下坛的部分有些还是会拜生肉，但是如果受到册封跟升格的这些庙宇和神明呢，大部分有些会是拜熟食、
1: 嗯，
0: 那其实大家会求一个方便啊，去庙里还是会买生鸡蛋。
1: 对，因为就一盒了啊，
0: 一盒
1: 了，那可以卖茶叶蛋可以吗？
0: 也是可以，我跟你讲，
1: 茶叶蛋就是熟的啦。
0: 我跟你讲，你也可以买健达出奇蛋啊，
1: 或是皮蛋啊、鸭蛋
0: 啊，
1: 这种都已经是熟了的，對對對，可以吗？
0: 我觉得熟食都就 OK 这样。
1: 有人好像会跟我讲说可以拿肉、欸，是也
0: 肉
1: 也是可以的吗？
0: 肉要那个熟的，
1: 哎，
0: 但是咱讲的咸类，
1: 嗯，
0: 哎，对对，那个要熟肉这样子，不要整块。哇，那个好像现扎现宰的就拿，
1: 懂懂懂，现宰的拿，
0: 太血淋淋了，太血淋淋了，对不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些拜拜的部分呢，其实有各有说法，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拜，你就买你喜欢吃的饼干类。 这样是最简单也是最平安的。
1: 对，你喜欢，然后相信神明也会喜欢，不然他每天都吃蛋，其实有时候也会腻啦，
0: 也会腻啊。
1: 我每次都这样讲，我就说，像之前比如说会去拜那种什么泡面土地。

0: 工，我说他每天都吃泡面，他也很腻了，大家可以拿一点新的东西给他，这样子就一样的概念，
1: 换一个不同的东西，
0: 换个口味。
1: 对，
0: 不过说老实啊，讲这么多之后，就会觉得说我们买的那个贡品啊，都是给神明吃的，人自己也蛮饿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拜拜完新港奉天宫的附近，会有一些什么可以好吃的推荐吗？哦、
1: 其实有一间就是这个庙前的新港鸭肉羹，它真的是
0: 在哪里？
1: 就在香客大楼。
0: Okay.
1: 下面那边，哦，这时候就是他的配套，我会去那边吃他新港鸭肉羹旁边，他有一间那个八丈肉粽柴，我会做一个这样一个配套，有饭，
0: 有羹，然后又有肉粽，
1: 对对，这样去吃一个配套。但是他这个好吃，我觉得是他锅气很足够，他大火很香，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新港都有一份。鸭肉羹的口
0: 味，鸭肉羹，
1: 对 对, 對，就像台南牛肉汤的概念一样。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就表示至少在这边的鸭肉羹的口味都是一定水准之上的。
1: 对，一定水准之上的。就算物价调涨了，你到新港还会是不由自主的走过去，
0: 还是会吃
1: 吃一碗鸭肉羹。
0: 好，那除了鸭肉羹之外呢，在这边还有其他的店吗？
1: 嗯，城市蒸饺吧。哦，我觉得它是小个短袜。对，我这种吃起来口感，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喜欢那种蒸饺的味道，但是我蛮喜欢它那种蒸笼蒸出来，然后它便宜又大碗，吃起来就是哇开心，然后配个酸辣汤，
0: 哇！哎、欸，我有时候都会想说，还是应该要买这个去给虎爷吃，
1: 说明他喜欢呢、
0: 啊。对啊，对啊。
1: 然后拜完，我们自己又可以吃，
0: 自己又可以马上吃，
1: 对，
0: 听起来很不错吧？
1: 而且又不会怕摔破，因为有时候蛋你真的很怕不小心啪破掉。
0: 对，
1: 对啊。
0: 真的，这个至少的话，哎、欸，他吃得开心，你也吃得开心。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也可以。哄得吧，可以找一些饮料啊，
1: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类型很多啦。其实拜的东西不局限，对，我觉得因为已经衍生到现在很蛮富裕的生活，种类挑选的一定很多，吃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说不定觉得换换口味很开心。
0: 那我说老实，就是我每次去拜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在庙口这边生存下来的店家，或者生存下来的食物，其实一定都还是
1: 又豆好吃的，
0: 一定是不错。因为这边人潮来来往往啊，如果你没有吃口碑的，下一次来他就大家都在那边台好。
1: 真的，其实新港还有蛮多好吃的、啊，还有那个臭生米也在那个登云路转角，就在
0: 臭生米听起来感觉不太妙哎、欸，
1: 它那个是醋的味道
0: 哦，酸的，
1: 对，酸的，
0: okay、
1: 对，大家会听到那个
0: 对啊，你刚刚讲完之后，你要解释嘛？
1: 对对，马上送上解释，它会就是这些醋的部分，然后去做一个调味。就是到这边去吃这些美食，你走走也开心，吃的也开心。它在登云路 7 旁边，对，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0: 就可以找到了。
1: 对，所以你来到新港，不会让你失望。对，你求财会求得到。吃饭也吃得饱，
0: 吃得饱，
1: 对，真的是很开心，
0: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符合所有大家的，不论是心里的愿望还是生理上面的渴望，好不好？
1: 真的，
0: 两个口腹之欲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满足。所以第一个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算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台湾虎爷的特色之一。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地方，我们要看的另外一尊虎爷在，
1: 又回到我的地盘了。
0: 哎呦，
1: 铺
0: 子，
1: 哎，我们。铺子呢？我们的侯牙公有三尊，哦，他比较特别，他没有独立一个殿，但是他在妈祖的架前，你进去大殿就看得到有三尊虎爷在对着你微笑。
0: 嘿，所以他也是在神桌之上，
1: 神桌上，神桌上。那配天宫的虎爷比较特别，他有一个名称叫三军尊神。一般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他应该让我们虎爷在早期，如果我们这样讲哈，早期的原生的。这个环境啊，虎爷就是生长在老虎
0: 山里
1: 、对，山中的霸主山君，
0: 哦，
1: 山中的君王嘛，
0: 这里是我管的，
1: 对对啊。那后来演绎谐音之后，他变成统领这些兵马军，带兵带军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又就是协助妈祖斩妖除魔保护神灵啊，有被玉皇大帝看到了解到他。就是救驾有功，帮助妈祖有功，帮他升格了
0: 将军。
1: 将军，对。而且其实这个又讲到皇帝了。
0: 哎哎哎，
1: 他说早期我们嘉庆军由台湾，他来到嘉义这一个区块，遭到强盗打劫，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虎救驾。
0: 难不成就是？
1: 咱的嘉庆军就是咱破住配天宫的虎牙公。那时候虎爷还在神龛底下、
0: 是，
1: 对。那就是因为去救了皇帝， 然后救驾有功、

0: 然后后续帮助妈祖这样子就升格成将军。而且他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
1: 嗯，
0: 当时呢他的前脚有被当药引，因为早期的卫生环境没有不、
1: 哦、
0: 没有很好，
1: 对，
0: 然后很多的可能瘟疫啊疾病啊，
1: 嗯，
0: 当时有降价，就是只是说挖他的这个木头去做药引煎药，
1: 是
0: 去做一个救助大家。那我觉得铺子佩林宫的护爷蛮妙的，就是有救到皇帝，然后也帮助到、哦、我们的居民，最后玉皇上帝知道这些居民的请愿，然后也知道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1: 嗯、
0: 帮他升格这样子。
1: 哇，哎、欸，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非常接地气的，
0: 对
1: 对，不只是说只是救驾到皇帝而已，然后跟当地的居民也非常非常贴近，所以可以感觉出来大家跟他之间其实感情是非常紧密的。
0: 对啊，蛮紧密的。而且他就有三尊，是看天、
1: 嗯、
0: 上达天庭，看地、嗯、哦，下至地府，看人，看你的人间善恶。
1: 嗯，
0: 所以佩天宫的虎爷看的角度不一样，大家可以哦稍微去注意一下。那这是个题外话，今年嘉义的大型活动嘉义灯会哦、就有睡魔、嗯、就是复刻我们佩天宫的妈祖千顺将军，还有的我们虎爷都有同对同步的复刻出来、
1: 嗯、
0: 真的超震撼。而且他天地人的这个角度做的超逼真、
1: 嗯、
0: 真的是一比一还原啊。
1: 欸，所以像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奉天宫那一边的虎爷、
0: 嗯、
1: 他有刺这个簪花嘛，对不对？
0: 金花
1: 金花金花、
0: 哦、啊，图姐很内行耶。
1: 对， 對，那铺子这边配天宫的有吗？
0: 有，他是穿龙袍
1: 哦。
0: 对，一般我们穿神衣的部分呢、嗯、都是可能我们一些人格化或是天神、
1: 嗯、
0: 他们穿蟒袍。
1: 嗯，
0: 对，那因为虎爷这边呢救驾有功受到赐封，他就是也是穿这种蟒袍龙袍的神衣，而且在其他地方虎爷是不会这样穿的。
1: 哇，
0: 我说皇帝很聪明，一个给头上，一个给身体，这样大家都没修机。
1: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我那时候就很好奇，我想说为什么好像都是虎爷，可是大家请的，有的时候看大家拍照的时候，我想说欸，为什么大家穿的衣服或者是金花什么的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
1: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是从哪边分灵出来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可以蛮明显感觉得出来。那其实在底座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得到，
1: 嗯，
0: 他们就会刻哦是哪里的神明，
1: 哪里的分灵出来
0: 的神
1: 明，
0: 对，哪里
1: 的
0: 分
1: 灵
0: 这样子。
1: 欸，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如果我要拜虎爷也一样是熟食咯。
0: 熟食，但是其实看到蛮多信众也是拿鸡蛋去啦。
1: 嗯， 嗯，
0: 对，那还是那一句话，买自己喜欢吃的就好，
1: 心诚则灵。
0: 对，心诚则灵。真的不是说哦，你买了一堆拜了真的会比较有感，是你的心意到了、
1: 嗯，
0: 他感受到你的心意。
1: 是，那不过在铺子佩天宫这边，既然是你的地盘，我记得在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有聊了一整集关于铺子佩天宫，然后还有妈祖的故事。
0: 对，
1: 我记得你那时候已经有推荐了两个，一个是里面有包油面的春卷，
0: 对，
1: 然后还有他隔壁的麻吉洞。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佩天宫你不会就只有这两样可以吃吧？
0: 当然不会只有这样。这时候呢，带大家到庙口一走出去，
1: 嗯，
0: 就有这个粉圆冰。
1: 哎呦，是有、哦、现在这个天气刚刚好，对对对，这个天气嘟嘟好，
0: 真的，你那个吃起来 QQ 弹弹，喝下去神经解渴，有够舒服的、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比如说就是嘉义或是庙口这种地方吃粉圆冰，你就会觉得说这才是真的我小时候吃到的那种味道。现在我在台北吃到的就是加了一堆无味无味米，
0: 感觉就不一样。
1: 我赶快，
0: 而且有一次朋友来佩天宫进香，我买的那个东西伴手礼就是给他们喝。
1: 嗯，
0: 他隔下一趟要来，他说那一间在哪里？就是在斜对面啊。这人家会问，代表他真的是
1: 好
0: 吃、好
1: 吃、好
0: 喝。
1: 好喝，
0: 对，我就觉得说哇，蛮棒的。
1: 我懂了，我下一次去佩天宫的时候，我要 call 你。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
1: 粉圆冰，粉圆冰外送 ，Uber 咸 ，Uber 咸。
0: 不用外送，我直接带你吃一轮呐、
1: 啊。那除了粉圆冰之外呢，有咸食吗？
0: 我们往前走、嗯，往前走，走到我们铺子天宫坛的旁边、
1: 嗯，
0: 有一家真好味。
1: 真好味，真的好吃的意思吗？
0: 对，金和米，他是卖鸭卤饭。我想这个已经爆到，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来吃的排队美食、
1: 啊。大家就会跟你讲说，不要再爆了，我当地人都吃不到了。
0: 真的，这句话真的有图可证。我们平常要去吃，之前还没有被爆出来，就是、嗯、都要排队。现在爆出来，要每次排队都要等一个小时。
1: 哇！
0: 而且他现在没有提供内用了，因为疫情当时的关系，他索性把内用都收起来。全部一律排队，一律外带。
1: 各位，现在让你们更加爆掉的人就是阿恒，是他说的。
0: 抱歉，身为

0: 身为在地人要让大家吃到这一份好滋味。对，
1: 好，所以有咸的有甜的，然后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小吃了，如果来到沛天宫这一边，我们想要再玩更多就一整天的时间的话，还有没有一些体验可以做？
0: 其实我们可以到我们这个水道头，
1: 嗯，
0: 那个文化园区那边是有一些日式的宿舍改建成的一个休憩园区，那边有一间咖啡，丽莎咖啡有限定的，就是每天有不一样的甜点。
1: 哦，好棒哦！
0: 对，我那时候去吃，他们说我们会有推出不一样的这些甜点，而且他们的老板会去进修，会增加就是不同咖啡的这些种类，然后让你来更多的选择。
1: 嗯，所以其实呢，大家会想说，来到铺子沛天宫，我们这边真的不只是拜拜，我们有现代有传统吧，这些呢，这个古今我们通通都融合在一起，可以让大家在嘉义这边好好的玩。那么最后呢，节目我们要来到第三个，也是你刚刚说大家好像相对比较不熟悉一些些的铺子牛挑湾的龙安宫。
0: 对，
1: 这边的虎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这边的虎爷其实应该这样说啊，龙安宫大家一进去哦，它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朴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你进去会想说虎爷宫在哪里？
1: 对啊，
0: 它正殿是拜五府千岁，然后因为虎爷宫的身形比较小，
1: 嗯，
0: 它其实就在五府千岁的下面，就在他的座前，
1: 仔细看就可以了。
0: 仔细看就可以了。其实有一个比较就是有趣的传说啊，其实这间庙还没建之前，虎爷宫已经在这边站好这个地理穴位。
1: 嗯，
0: 对。那当时呢，盖好庙之后，这些人民呢就有去到这个有名的南昆山恭请我们的五府千岁来坐镇。
1: 嗯，
0: 对。那殊不知有收到这个降价的指示，我先来的，所以你们也要把我雕刻金身雕出来啊，所以这边就有五尊的虎爷坐在我们的神桌上，所以其实龙安宫有在拜拜问世，是虎爷用手教的方式，就像拿一张小椅子，
1: 对，我们给指令这样，
0: 对 对, 對，然后写出这些指示，
1: 嗯，
0: 对，然后这五尊的虎爷分别都有不同的体态，有往转扭头看另外一边的，也有背上有一个万字号的。
1: 嗯，
0: 对。那当时那个万字号，我就一直很好奇，然后我问主委，他们就说：“我不知道呢。”很常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我后来广大的网友真的太帮忙了，他说这一尊三虎就是唯一五虎里面有这个万字的记号，是因为他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啊。
1: 哦，
0: 因为虎爷跑出去打仗受伤了，
1: 这是有道理的。初老师这样子就连起来了，
0: 对对 对, 對、
1: 啊，
0: 所以我才会讲说，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佛教的这个记号在他的背上？哦，原来广大的网友去帮我解答了，嗯，他是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所以他跟佛有缘，所以我们到龙安宫拜拜，
1: 特别，哦，
0: 很特别啊，很特别，是，嗯，所以其实你到每间庙宇拜拜会有一些不同的故事，那我挖不到的，我真的就是发到网络上。请
1: 各位
0: 问大家，不是我们偷懒，是其实牛挑湾这个地方比较乡下，虽然它归属在铺子里面，
1: 嗯，
0: 那为什么叫牛挑湾？哦，因为当时里面有特阿丘
1: 啊，
0: 桃，对，用台特阿丘，然后去把它作为这个牛神，那在这个装饰里面呢，去做一个称号啊，就把它是一个名号，就像破阿卡，然后现在变铺子，
1: 嗯，
0: 然后它这边呢，因为把它提供作为牛神。然后去做一个挑扁担那种感觉，把它挑起来，叫牛挑湾。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说，以前的人呢，去取这些地名，这些寓意真是蛮特别，蛮好玩的。
1: 其实蛮可爱的，就是看了地名之后，你再听了解释，就会知道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模式跟方法。以前的人想事情也是蛮单纯的。
0: 对对对，就是以形取名，然后去给予不一样的称号。嗯，
1: 是。那在龙安宫这边，最后你有推荐什么可以吃的吗？
0: 这个就需要大家来。吃中午刚刚好，他有一个铺子自制的外省面，嗯，我跟你讲，这个是我的口袋名单了，真的很好吃。嗯，它是手工制面，
1: 嗯，
0: 然后吃起来的那个麻酱的口感是 Q 弹的，然后再配上一碗这个馄饨汤或蛋花汤，再配上这个豆干卤味。
1: 哦，听你讲完都想吃了，
0: 推一波，推一波。
1: 当地人如果吃不到的话，还是可以怪阿贤哦，好不好？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怪他的话，请上 YouTube 频道。
0: 那其实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在外省面这边呢，因为他刚好在干道旁边，嗯，所以在停车的部分呢，哦，要注意，要小心这样子。
1: 啊，
0: 对对对，
1: okay ，
0: 我们还是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在民宅其中一间啦。
1: 嗯，
0: 对，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嘉义的三个不同的五爷他家可以参拜的庙宇：新港奉天宫、埔子配天宫以及埔子的牛挑湾龙安宫。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里面这些的故事还有更多的细节的话，也可以到阿涵的 YouTube 频道。
1: 不当护理师要干嘛？
0: 或者是大家在参与庙宇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张开你的眼睛好好的找寻他咯。
1: 欢迎大家，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刘威琳，我的座右铭是穿回来的那一刻就是外在跟内在重新对齐的时刻。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小就喜欢玩芭比娃娃和纸娃娃，还会自己替娃娃重新搭配服装。或许美感与设计的种子早已经悄悄埋在他的生命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刘维林形象造型创办人刘维林，跟我们分享他如何从服装店经营者走向了创立个人品牌的创业之路。2017年创业至今，他始终相信美不该被身形定义，每个人都能够穿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他所提倡的无标签理念，其实早已经在学生时期就已经萌芽了。在他眼中，没有标准身材，只有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比例与风格。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穿搭哲学，听见服装背后的故事。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可不可以设计一种服装，是可以让各种不同身形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后来在走到穿搭这个部分，我才慢慢确定跟看见自己的使命。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其实现在女性啊都是非常的能干哦。今天邀访到是刘维玲，她是刘维玲形象顾问的创办人哦，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呢，美呢是每个人都追求的，怎么样看起来舒服，穿什么样的服装，化什么样的妆，以及呢整个整体的造型，其实现代的人也越来越重视了。当然，她自己的这段的历程以及她创业的过程呢，待会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创办人刘维玲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的创业的故事。首先，我们先请刘维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创办人你好。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刘维玲 Ivy。
0: 好，那所以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就称呼你 Ivy 可以吗？
1: 可以。
0: 我想的每一个人的创业啊，譬如说你做这个形象造型的顾问呢，不见得一定要创业哦。那为什么你当时呢会想要创业？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这个呢会想要让你学习追求美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1: 印象最深刻呢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是女生都会有芭比娃娃，那时候我会把芭比娃娃的衣服把它拆掉，就是缝线拆掉，然后我重新组合。但说真的，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服装设计，就是单纯的小朋友喜欢拆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很好玩，因为我可以重新帮他创造不同的造型，印象很深刻。
0: 所以男孩子是拆玩具，
1: 对，
0: 拆什么机器人啊、战车啊、车子啊，你是拆芭比娃娃上面的衣服。
1: 对，
0: 后来你还组装回去了
1: 啊？会，就是而且我把它用不同的造型，就是可能他本来衣服可能是合身，但我把它拆开，可能上衣变成洋装跟短裙，我印象蛮深刻的。然后我也很喜欢玩纸娃娃，可是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要走服装设计这条路，就是纯粹觉得我可以帮他变不同的造型，很好玩。
0: 似乎呢冥冥之中呢就好像呢就牵引着你走这条路啊。可是呢喜欢归喜欢，但是要真的是走上这条路的话，其实还要很多的学习跟一些的坚持啊。我看你的资料，哇，你已经有20多年的服装产业的经验哦。谈一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想让你从事服装设计转成穿搭的顾问呢？
1: 其实因为我本身是服装设计本科，就一直有一个自创品牌要拥有自己设计的服装呢，我觉得这个设计师的梦，因为我的初心就是想要帮别人变美。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那些服装展演，就很喜欢帮同学变漂亮。那看到他们觉得很喜欢自己的那个表情，那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其实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我一定要设计自己的衣服，然后让不管你是怎样的身形穿起来都很好看。
0: 哦，所以你在求学的时候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的计划就对了。
1: 对，没错。
0: 从你自己本身在工作的经验到后来呢创业，也是一条漫漫的长路。一般来讲呢，服装设计师呢很多刚开始都是在一般的产业界工作，
1: 对，
0: 成为设计师。那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让你呢出来创业？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呢？
1: 我如果认真的就是现在这个形象造型顾问这个事业，其实是认真开始是在2017年。但其实在这之前我应该就已经算创业了，因为我在2012年我就有开一间服饰店，同时也有去参加一些全国性的那个设计比赛。因为我想要开发自己的服装品牌嘛，同时要兼顾现实嘛，因为自创品牌其实很烧钱，所以我有自己设计，然后同时也有进一些货，然后来做贩售。然后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个形象顾问，是因为会有很多的客户啊，比如说他可能喜欢我的衣服，我已经习惯帮别人去给他建议，给他的身形说你要怎么穿怎样好看，所以其实慢慢去累积很多的客户。我也很坚持啊，如果不适合你的我也不想卖给你。对，所以我就想说这样也不行，因为呢开店是为了要赚 钱才能够去逐梦、
0: 啊、
1: 可是我发现好像都赚不到钱但是我相信啦，就是如果你很坚持你的初心了没有，就老天就会指引你一条路。那也是因为刚好有朋友看见我的专业，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要不要开个服务，因为你在帮客户、哦、做建议跟诊断都很精准，而且你的客户都很忠诚的跟着你，你为什么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服务呢？我说诶，好像有一点道理，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一个平台里开始去做这种一对一的终点的服务，所以这是一个开端，就开始慢慢的就把它再更规模化，接到一些讲座的邀约，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那当你创业的时候，你提出了一个叫做无标签的理念，可以希望重新定义呢人跟服装之间的关系，这个想法是什么样诞生的、啊、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1: 这个是从我学生时代就开始了，那时候的我非常的丰满贵气，就是比较胖一点点70几公斤，曾经啊曾经就是有一阵子真的是
0: 完全看不出来你现在是窈窕淑女。
1: 对，那时候就瘦不下来、嗯、当然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有尺寸啊，就会有一些绰号啊，当然我知道那个大家可能是没有意识的，可是你就会觉得你还是会在意嘛。那我那时候就会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人要受这些身份啊尺寸啊的标签去定义我们框架我们。所以又本身我又是服装设计，然后又小时候那种拆解衣服，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不可以设计一种服装是可以让各种不同身形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美。
0: 我、哦、原来这个叫做无标签的理念哦，诶，这其实蛮好的。因为后来呢你成立了一对一跟你的顾客做个对谈，然后咨询他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他现阶段的身材适合哪些的材质服装的造型以及穿搭哦。这个穿搭包含譬如说他可能有戴首饰啦，或者是说他的工作可能会常常去见客户，或者是交际应酬，这个都涵盖在内。
1: 对对，没错。因为其实我常说每个人都需要穿搭个人的形象，像我的客户有些可能是业务，有些可能是行政，他们的需求都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经过诊断，就是跟他谈过，然后帮他厘清，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0: 厘清

0: 对，因为很多女生知道逛街嘛，你有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很好看，东买西买，但其实买全部都是不需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厘清蛮重要的。
1: 有没有举个例子？
0: 比如说有一次有个客户就说，他现在升官了哈，人换了一个职位，他想让自己看起来更专业。
1: 嗯，
0: 这很特别。他先来找我咨询，我就先给他做了诊断，因为初期嘛，我其实不断在优化。初期我就帮他做身形，然后跟他说他适合怎么样的颜色、版型、款式跟材质。他太有感觉了，因为我的工作是有衣服，所以我会帮他做前后的对比。他太有感觉之后，他马上要冲去买，买了一堆，然后就开始跟我展示他的战利品。你就会发现，就是跟你建议的完全有一部分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以为这个是适合我的，开始又沦为说他自己的想象，诶，觉得这个是可以加分，这个是可以加分，他都是跑掉的。所以后来我就会再去做更精准的建议，也了解到人性了没有。当你觉得说哇，好像看到一个曙光的时候，那我赶快冲去买。所以我现在我都已经习惯了，每次诊断我就跟他说不要急着去买衣服，宁可你回家先去你的衣橱拿出来练习，把今天我跟你一对一的，不要急着买衣服因为买了衣服你还没有感觉，你又开始又去循环你之前的那些惯性。
1: 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哈，
0: 真的。
1: 我想一般人呢穿衣服啊，多半来讲呢，可能因为如果我们不是 model 的身材，可能一般来讲说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下身是三分之二嘛，上身是三分之一，可是一般人来说可能都是平均的一半一半哦，
0: 就是我所谓的黄金比例，当然是6:4啊哈。我们通常就觉得3:7比例是最看起来最修长高挑的，但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穿出自己的一个黄金比例哦。很多人都会有个迷思，就觉得说啊，我身高不高，那我腿一定很短。
1: 对，
0: 不等于耶。我就有一个客人，他先跟着我大概13年，他是从我开始认识的客人到现在，
1: 哇，
0: 然后每年都会固定都会找我。他就是小个子代表，一个女生，他那时候就看到我说哦，仿佛看到一道光，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第一次爱上我了，他也跟我告白，他就跟我讲了5个小时，他有很多的疑问啊，那我就一个一个帮他拆解。他认为小个子不能穿长裙，不能穿鱼尾裙，然后不能穿很多很多的衣服，
1: 一般人认为都是这样子啊。
0: 对，
1: 他个子小啦。
0: 对，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所谓的个子小或高，只有比例。
1: 对，
0: 所以我就帮他做他的头身比啊，上下身比。我就跟他说，我跟他说你知道吗，你的比例非常好，只要你的旁边不要站一个180的，你就可以穿出165以上的一个视觉穿搭。
1: 所以他的身材的比例是
0: 他原本152、对，
1: 152啊，
0: 他原本152就很真的很娇小很迷你，可是他的头身比很好，就是我们所谓啊，像我们最常听到就什么九头身
1: 、
0: 对，就是在讲说，他的头身比很好，很高挑。我觉得老天其实很公平的，你可以去注意啊，很多小个子哦，他的比例是很好的，所以不要看他的一个视觉上的身高，所以你只要掌握好比例，真的管你是任何的身形也好，或是身高高矮也好，都可以穿得很好看。
1: 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黄金比例就对了。
0: 对，没有错。
1: 原来呢，没有标签是这样一个理念。那你认为呢，在服装的设计跟穿搭的顾问之间呢，这两个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哦，服装呢就是看衣服，然后穿搭就是看见人。对，因为我自己有很大的感受啦，就是但后来我把这两个结合我很喜欢摸布料，我几乎每天都是在很多的衣服款式在被摸索啊，每天都一定要摸到，除了自己穿的之外，帮客人的衣服也好，或是我自己在准备设计的衣服也好，每天都在摸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件衣服你都要跟它有连结，不然的话衣服是衣服，人是人，你应该会有看过那种这衣服明明很好看，可是穿在身上就是说不出来，
1: 说不出哪里怪。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之前在服装设计这个领域的话，我就是很执着在看衣服看面料也很好，但是呢我觉得后来在走到穿搭这个部分，我才慢慢确定跟看见自己的使命。对，因为我开始看见人，然后也开始理解。我记得以前外婆跟我说，是我们人去穿衣服，而不是被衣服穿，我才能够去理解对耶，其实我觉得人很重要耶。
1: 哇，你外婆的想法好先进哦。
0: 对对对，我甚至说我常常在很多公开的场合都说我的那个穿搭启蒙就是我的外婆。
1: 那你外婆对美的这种概念在她那个年代来讲，她是很先进的哈。
0: 对，而且没有，她还说这是礼貌礼仪，她出门哪怕只是去隔壁而已，或者是去那种菜市场而已，他一定要涂口红，就是 DMNG 他说这是礼貌，头发要去 settle。
1: 原来你的美学的概念是源自于你的外婆。
0: 对，
1: 所以还是有遗传的哈。所以这两个呢，其实服装设计跟所谓的穿

0: 搭的设计还是有所不同。你从2017年创业，真正的创业到现在啊，有没有遇到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当你譬如说在你很低潮的时候，或是更具有挑战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突破的呢？
1: 低潮的时候倒是没有，但我觉得我有一阵子是很内在纠结的时候，就是其实也是在创业的初期，就是在形象顾问这个部分。因为我的背景是服装设计，但是呢，形象顾问那时候其实台湾不多，但有，就是我还是有去接触一下设立下相关的一些资讯，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对，我的确是可以帮助别人去找到自己适合的穿衣风格，可是我会出现冒牌者症候群，我有资格可以自称为形象顾问吗？我这个资格可以去帮助别人吗？如果讲服装设计，我很敢大声，对不对？我们有得过奖的。可是形象顾问这方面，我就会自己还是会出现一些质疑。
0: 可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这是划等号的。
1: 对，所以我说，我就自己很纠结，就会有些事情就做得有点绑手绑脚，
0: 心虚的感觉。
1: 对，后来我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呢？就是它不是一下子就克服掉的啦，就是会变成说，我就更加的努力去收集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理论，整理自己的过往这些经验，而且是被我验证过可行的。因为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我有很多的实务经验，帮客户解决问题的经验，我就把这些经验变成是，因为已经确定是客户觉得这样的服务方式很棒，所以我把它变成服务方案，然后开始去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然后加上这当中客户就会不断的给我回馈，我就开始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去建立，哦，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很棒，然后帮到很多的客户，所以慢慢的就把这一个所谓的冒牌症候群就给克服掉了。
0: 那看来呢，我们认为呢，一个专业人士可能不会想那么多，原来你自己本身内心交战了很久。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穿搭从来不只是把衣服穿在身上，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与内在的状态。刘维林形象造型创办人刘维林，他也认为真正的穿搭并非是追求流行，而是看见自己的优势与亮点，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他也分享，外在造型往往反映内在的自信与价值感，而穿搭确实有能力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一路走来，他热爱这份帮助他人变美的工作，也期待将这份的感染力传递出去，因为在他眼中，欣赏自己就是美的开始。他说，
2: 这个转换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设计，就在我在一对一或

0: 是在教学当中，我会这些练习就是逐步的去对自己认同。如果你在充满自信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准备好了。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形象造型顾问的刘维玲艾米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从事形象造型设计的顾问哦。所以呢，刚才呢前面一段呢，她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原来她小的时候就喜欢美的事物，会去变化。她也是科班出身的哦。所以如果呢重新回过头来，您2017年才算是真正的成立公司哦，在之前其实你已经也算是创业了。如果你回到你创业的初期的话呢，想给你自己当年的什么样的话语呢？
0: 我会给当时自己说，你要相信自己，对你很棒。然后呢，不要自己埋头苦干一个人做，其实可以多跟一些已经在这个领域更厉害的人去请教。
1: 你以前都自己闷头去找答案吗？
0: 对，
1: 真的、
0: 哦，对，就是不知道是习惯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嘛，我真的觉得可以试着去请教。我觉得会更好。
1: 那你现在会了吗？
0: 现在会啊，我就觉得、啊、对，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1: 早开窍一点就好了。
0: 对，
1: 依照您本身的创业就是以形象造型的方向哦，就像刚才你有提到的说您的穿搭是受到您外婆的影响，其实这句话你后来有没有跟你外婆说你从事这个工作甚至于之后的创业是跟他当时有关系的呢？
0: 这其实没有机会跟我外婆分享，因为他已经当天使了、哦、可是呢、嗯、我觉得不知道是我也有点叛逆啦， 我印象中哦，外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在穿搭上。那时候我去考服装设计，就是研究所，我阿嬷就跟我说那一句话，不是不好的啦，我就是满满的爱。你知道就是长辈他们的有时候话语可能不是那么好听，可是你听得出来他背后是爱。他就说这腮熬色书哦，听得懂台语吗？
1: 听得懂。
0: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坚持，我觉得其实也很感谢自己的坚持。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满足我，我想要再更进阶。我阿嬷就觉得哈，这个也有这样子，所以
1: 硕士可以念吗？
0: 对，所以他对我的印象最多直到服装设计这部分，然后后面的穿搭顾问他就没机会看到。但的确我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初心跟 idea 都是外婆影响给我的。
1: 他没有想到世代改变了，
0: 对，
1: 有在一个所谓的服装造型设计师，还有一个形象顾问，这个是随着时代的演变的，也算是一个、哦、好。那您认为呢，真正的穿搭呢可以改变外表之外，是不是也内在也可以一起跟着你的外在改变了，也可以牵动到你的内在呢？
0: 我觉得非常、嗯、对，所以我也常说，我觉得穿搭就像一个影子，它会引出你的自我认同。我也非常热爱我这份工作，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说帮别人变美，但没有想到呢，在这个这么多的个案咨询当中，聊着聊着我就发现原来都是大家对于内在的不够肯定，不够接纳、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透过外在去让你有感受回到你自己，然后你的内在是不是就会不断的去增加肯定，你就会由内而外去散发那一份自信。为什么我会觉得说穿搭是个影子？因为在我的这些客户或服务个案当中，很大宗都是第一个来，因为我都会先问他们的目的嘛，都说我想要更有自信。我那时候就先停顿了一下，我真的会停顿，因为我突然觉得自信是一个很抽象。如果你是说你想要怎么样变瘦，或者怎样看起来更漂亮、更专业，可是自信，我当我很认真，把它放在心上，然后我就自己再想一下，我回想我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突然间可以理解，我通常在有不自信的时候，都是我对这件事情没有把握，就未知嘛，
1: 嗯嗯，
0: 好，所以
1: 怀疑，
0: 对、嗯，所以呢，那如果把它放在穿搭这件事情，就是你对自己还不够了解嘛，对不对？哦、你很质疑自己嘛、
1: 哦。换个意思来解释的话，是这样子没错。
0: 对，这个转换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设计，就在我在一对一或是在教学当中，我会设计一些练习，这些练习就是逐步的一点一点的去对自己认同。
1: 你这个练习是要咨询的人练习吧？
0: 对对对对、哦、因为要把他们带回来就给自己肯定嘛，而且你要掌握嘛，就是你要运筹帷幄啊，你是不是就很有自信、嗯、因为我就在想这是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在充满自信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才会感到心虚跟不够自信。所以如果是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是会给他们，但先了解他的原因。大部分我所接触到听来的都是对自己有很多的质疑，所以呢、嗯、我们从穿搭上面让他先有感觉，所以透过穿的确可以改变一个人。这个在很多国外的一些 研究文献都有讲到，比如说男

0: 生穿西装，女生穿礼服好了。我印象中穿礼服的时候，你是不是自然而然的体态就变好了？
1: 对，
0: 你不会驼背嘛？因为你穿那个可能是很漂亮、嗯、很合身的、嗯。所以呢，外在的穿搭的确可以影响你的一些心理，所以它改变我们是有很大的作用跟效果的。
1: 好，讲到重点喽。因为刚才讲，您刚才讲说呢，艾薇有说呢，就是当我们穿上礼服的时候，或是穿上一件你觉得还不错的衣服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比较端坐一点，或是你的姿态就变得比较好一点哦。可是呢，有些人会认为说我的这个身材不好，我们一般来讲东方人都是梨形的身材嘛，这个梨形的身材那个服装呢再好，材质再好还是胖啊，那怎么办呢？怎么来显瘦呢？
0: 有，因为刚刚有讲到嘛，我觉得抽象是讲到自信，但大部分都是讲到身材上的一些限制跟缺点。这一点呢我非常自信跟把握，所以我也常说没有所谓的体型是绝对好看，但轮廓线很重要。所以呢我常常会帮我的客户先去找出他身上的黄金比例。真的，其实不管你是高矮胖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比例哦。所以我首先第一件事情会先帮客户量身，找出他的黄金比例，然后再借由服装的版型、服装的线条去帮他调整。他第一眼都会很惊艳，因为我只要调整比例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高腰线，把他的高腰线穿到对的位置，他的黄金比例就出来了。再来，再依据他的身形跟他以及他的整个身体的那个厚度，去帮他挑选对的版型跟线条的话，视觉上就会变瘦。然后再来是轮廓线，因为轮廓线就是说，有些人其实在穿衣服上面都习惯，我觉得这是惯性，他觉得哪边不满意或者哪边胖、嗯、我们是不是都习惯去遮它、
1: 嗯、
0: 可是你觉得遮住就代表它不见了吗？
1: 没有啊，
0: 反而是圈起来告诉人家
1: 这个地方。
0: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哦、要去引导让客户看见说，与其去遮住你不满意的地方，不如花时间去把你的优势放大。因为我们通常在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一定先整体嘛，再来就是看亮点，
1: 是
0: 对吧？哈，
1: 没错，
0: 对，看你的优势在哪里。我谁会去看到你的小腹？我根本没有看到，你不说我哪知道？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会去在意他不满意的地方，但其实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自己的优势跟亮点。
1: 首先要把自己的黄金比例找出来，然后适合自己的穿搭给找出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人家看到整体的时候呢，是觉得哎，你这个人整体看起来是好的哦，就会忽略了你身上的缺点哦。
0: 对，
1: 我想呢，这个问题呢，是很多的女性都会有的，其实包括现在的男性也是会的。我觉得现在男生也越来越爱漂亮哦，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的衣柜里面呢，总是很多的衣服，可是好像我真的有一个场合要穿的时候，也不要说要场合，我就可能要去喝个喜酒，我这边看了半天，我到底哪件衣服适合，或是我可能要去参加一个餐会，我也觉得说，嘿，要穿哪件衣服才好，感觉这个好不好，那个也不好，总是觉得少一件衣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依照你这个形象顾问的话，
0: 有有有，超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女生比较多啦，男生通常目前听到男生比较少，女生绝大多数大家都说每天就是望着衣橱，衣服没有这么多，就不知道穿哪一件、
1: 啊、
0: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来自于说，我们平时都没有好好的去检视自己现阶段的身份角色，然后有需要哪些场景，然后衣橱里哪些衣服是可以帮我现在的状态加分的。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因为很多人呢，他的衣橱里面你都没有把它放任着不去管它，然后你就会舍不得丢。其实你会发现回过头来你会看那些衣服不知道怎么穿，是因为它藏着太多你的过去，你要把它翻出来看。那现在又大家都喜欢想说，好，那我去断舍离好了。可是我发现你丢一丢，我很多客户就说，哎，老师你来帮我检视，我已经先丢掉一部分了。我就好担心这句话，因为我呢，他丢掉的，其实我就发现这个现象啦，就是很多人会讲，自己想想看哦，你会丢掉的东西一定会觉得说很容易再买到的，
1: 嗯嗯，
0: 基本款，
1: 对
0: 啊、哦，它不是那么特别的，
1: 或者是太久了，
0: 对，那你就留下一些，哇，这个哈、哦、设计很特别，这个很贵，哦，这个很有纪念价值，然后你就会发现，
1: 这又不适合它吗？
0: 不是不适合，彼此之间呢、哦、都太像主角了，他们搭不起来。一个衣橱里面，就是你把衣服分主角跟配角好了，你看一部好看的剧里头，主角很多吗？
1: 嗯，不多啊，
0: 对啊，
1: 就一个两个，
0: 都是配角嘛，
1: 男女主角，
0: 对、嗯，然后配角去支撑嘛，
1: 对对
0: 对，但是你如果你断舍离，把那些 很容易丢的全部都丢掉，主角互相很抢戏，其实搭不起来。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源头。
1: 哦，所以我你会很头痛。
0: 对，不然所以我到客户的家里去做衣橱检视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0: 而且会跟他们说，欸，我不是来帮你丢衣服，我是帮你陪着你去找出那个源头在哪里。因为你源头理出来有没有，我告诉你也不需要我，你自然而然就知道说哪些衣服可以留，哪些衣服不需要。
1: 哇，这个蛮有趣的，看来很多人都犯了这种错误。那你也常常会说呢，穿搭呢只是个引子，要引出内在的自我。可是当你的顾客来的时候，他们说我希望能够找到自信，可是这个自我跟自信有点相当吗？
0: 我觉得不太一样，我也会有不自信的时候。我刚刚前面有说到不自信的时候，就是你还没有准备好跟你没有把握。对，那我觉得自我认同它又更深一层，就是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你要什么，你可以把自己掌握得很好。它其实我觉得更大啦，自信可能是它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去遇到，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很清楚了解自我的话，基本上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充满自信，因为你会把自己准备好，你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在哪里。
1: 所以这样听起来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好，那你有提到说呢，就是所谓的医美疗愈，我们不是那个做医美哦，是衣服的衣哦，美丽的美哦，医美疗愈。这医美疗愈，我觉得是不错就是谐音哦，它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一般人可以找回自己的自信或是自我呢？
0: 好，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想要这个词，是因为刚好它医美跟那个医美是同样的音，然后呢，那你看哦，医美是不是也是先透过诊断
1: 外形，
0: 知道你可能这个眼睛可以再怎么样调，让它比例更好。所以呢，医美是在外在形象造成，帮你找到更好版本的自己。衣服的医美呢，也是透过穿搭，透过这个衣服，然后重新认识自己，然后穿出更好版本的自己。所以我就用医美疗愈。那为什么会疗愈呢？我当初也以为我是在帮别人变美，到后来发现不知不觉不小心就走到客户内心去了。它是很疗愈，虽然我做的是外在形象，但是我看见更多的是在内在的这个部分。
1: 你要不要谈一下，就是当时你自己本身提出这个医美疗愈啊，
0: 对，
1: 那么先从你自己开始找起。
0: 有，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啊，就是我喜欢自己走过验证过，才能够真的感同身受跟给别人帮助。我曾说过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曾经70公斤嘛，那时候有一度就觉得我是不是这辈子都瘦不下来了。本身服装设计当然你也会很向往穿很好看的衣服，然后
1: 都很瘦，
0: 对，身材很苗条。然后那段过程我用了很多种方法，怎么样减肥，然后女生就是一辈子在跟减肥相处对不对，然后但是你都没有效果，好，没有效果我就接受嘛，人家不说先面对然后接受，我就接受，好，我有可能这辈子大概就是不会变瘦了，我有没有办法透过穿去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漂亮比较瘦。所以我就开始会去研究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是比较修长，所以显修长。所以当客户在跟我说他很嫌弃他身材的时候，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过程。比如说我也不穿裙子，因为我小腿很粗，对，以前我就觉得很粗，可是我现在转念了，我觉得粗，因为我以前把它跟模特比啊，对不对？我现在不会了。如果呢，我认真放在自己身上，哎，以我的全身比例来讲，我小腿还可以，就不是到很粗的，我就突然间转念了。所以，当我放下这件执着，觉得我腿粗这件事情，把它放下之后，我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粗，我就更会把这个视角拉来比较是全面的，比较是第三者的角度。所以我很喜欢自拍，我很喜欢去照镜子，所以我长达5年我每天都会拍我的穿搭。
1: 你说那个时候你在比较丰腴的时候吗？
0: 啊，没有，就是开始在从事这个事业，从2016开始拍，长达5年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这5年的自拍，我除了更认识自己之外，然后还有把我的基本功练得更功力练得更扎实之外，我也看见自己的变化。然后我也每天也都在做自我认同的事情，比如说我要拍的好看，你看的照片是不是，我下次这个 pose 是不是可以再往旁边30度一点，还是我这个裤子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搭别的颜色的皮带会更好一点。其实我每天都在做一个自我检视跟调整，
1: 是，
0: 对，然后你就开始建立，然后这个转折点就是很奇妙的，从一开始你不满意自己的身材，到慢慢觉得 其实不差啊，到最后你还有一点自恋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棒，就是开始欣赏自己。所以我也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分享，我觉得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变美发光的，就是从你开始欣赏自己的那一刻。
1: 哇，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在你的顾客有没有一些的例子，就是他本来对他自己可能不管在衣服的，不管在衣服或是颜色或

0: 是他自己的身材并不满，可是经过你的咨询帮他做服务之后呢，他改变了，日后到你这边来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说，诶，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的。应该例子很多
1: 了，对，很多很多、嗯、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好了，因为他让我看到穿搭他是有感染力跟渲染力的、嗯、我这个客户他本身是一个医生女生，那时候她好像因为要选举吧、嗯、所以她希望有一个更专业的外在，可是她觉得她的身形就是比较丰腴，然后胸部也比较丰满、嗯、怎么样可以穿的利落然后显瘦又有专业感、嗯、然后那时候第一件事情训完之后帮她做量身，然后我也跟她说、欸、其实你比例很好、欸、其实你不该穿这样的裤子，就刚好给她做一些正确的示范，她立马有感觉，因为我除了帮她带到镜子前面之外，我还帮她做 before after 有没有、嗯、她就觉得、真的有差、欸、所以我觉得第一她看见了她自己原来是比例很好，原来是条件很好，整体的身材比例也很好，她就改变了嘛，改变之后他就赶快跟他的女儿分享，因为他两个小孩都大学了、嗯、对，就跟他女儿分享，然后他就很兴奋跟我说，诶，我回去就帮我女儿量身了、哦、然后他们从此哇，知道比例很好之后，他们现在穿衣服都很好看，打开的就是他的认知，影响他两个女儿下一次来的时候就全家一起来，包含他老公先生也一起来，就来找我改造、哦、所以我说这个很棒的，我想要拿他来做例子的原因是因为你看他是可以有正向的感染力、
0: 真的是感染力跟渲染力哦、非常好，所以不要再嫌自己的身材不好，其实只要找到自己本身适合的颜色还有如何来穿搭，一样每个人会是走秀的模特儿，
1: 而且会欣赏自己，就是变美的开始，
0: 这很重要，我马上回来。

0: 旅游形象造型设计创办人刘威林，他也分享衣服跟人之间其实有着深刻的连结，穿搭就像是整理衣橱一样，先看自己缺少什么，再适时的补足，才能够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样貌。他认为衣服不一定要多，但是配件往往是点亮风格的灵魂，而穿着也不是包装，而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让别人认识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也大方的分享穿搭技巧，像是先决定下半身的单品，再搭配上半身，往往是更容易上手的。谈到创业，他也鼓励大家要保持坚持的信念，不要把失败看得太重了。他也谈到他日后的规划，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就是形象这件事情，它真的不是只是个包装，它是沟通。所以不管是去哪一种场合，我觉得我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你透过穿来告诉别人说你是谁。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刘维林形象设计顾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自己的创业的故事啊。所以呢，我想呢，在您自己本身的像是你的工作上，你也看了许多的人，不论你办讲座或者是到一些学校上课，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办一些的课程啊，在不同年龄上的穿搭啊，有不同的年龄的客户，相信你的手上也是不少的。所以在各个世代的穿搭呢，在需求上面会不会有哪些的明显的差异呢 ？Ivy，
1: 我觉得非常明显，
0: 我非常明显。
1: 像我自己本身比较常会接触到，就是比如说应届毕业生、大学，还有就是主管，就是可能出来工作一阵子了，再来就是首领。觉得以年轻人来讲，我非常有感觉。我印象很深刻，我跟他们说哦，你们很幸福，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有社群、有网络、有 AI， 所以你们要什么样的资讯，手机一滑就有。可是我觉得相对的，你们也离自己越来越远。以年轻族群的话，他们比较会追求流行，却忽略掉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再来就是可能是主管或上班族，或是比较有点轻熟的，我觉得反而是要很注重状态，而不是追求装年轻。可能有些他们想要有一些我想要穿出高阶主管的样，穿出很专业，或是我想要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更年轻，会有一些追求。

0: 长的客人有86岁的，
1: 哇，
0: 应该是学生啦、啊哦、之前有在那种长青学院开过课、
1: 嗯、
0: 对，我在他们身上看到那种满满的能量、欸、我觉得明明我是在讲课，但我觉得我被滋养到那种充分的想要去做自己照顾自己的那一颗心去尝试，
1: 是，
0: 所以难怪人家说老狼音啊，我觉得他呢就是比小孩那种好奇心然后透过穿去活出自己、
1: 嗯、虽然每个世代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哦。那您刚才有提到说呢，现在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整个物质的物欲啊，因为现在都少子化，所以父母可能给他们都是蛮多的。那你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年轻人呢最常见的穿搭的迷思是什么呢？有没有比较年轻的顾客来找你做一个服务的形象的穿搭呢？
0: 有，诶，但蛮两极的啦。
1: 哦，
0: 因为如果他已经很会穿的，那不会来找我。那会来找我的真的很年轻，我蛮惊讶的、哦、因为我可能会自己对照我自己这样年纪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现在因为很两极，如果不关注的不在意的真的完全不关注，一点点概念都没有。他已经是涉及到就是我觉得是场合穿搭就是仪容的问题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的现象，他们对于穿搭跟自己适合什么是完全零。另外一个就是被动的来找我的，可能是家长觉得他的穿搭不行来找我的，他自己本身是有自己的喜好，因为现在的社群比较多元，所以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追求的偶像啊或是穿搭，所以他们比较不在乎到底适不适合，但是他很在乎流不流行，可不可以成为话题，跟同侪之间的一些话题跟分享。
1: 好，那在你的实际的案例当中有这样子的案例吗？
0: 有一个年轻的女生，我就问她、欸、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做形象咨询、
1: 嗯、她说她多大年纪？
0: 来找我的时候大概是23、24、
1: 哦、大概刚大学毕业、哦、
0: 对、嗯、有在工作，她不想来啊，是她妈逼她来的就是她妈妈觉得她穿搭就是很不会穿、
1: 嗯、
0: 要来学习上课，看到她身上的衣服也年轻啦、啊、然后因为也聊过，所以比较敢直接点出她的问题。我说你这些衣服都自己买的吗、嗯、都不行、
1: 嗯
0: 哦、果然他就说哦，没有，这是我妈帮我买的。我说那你妈妈都去哪里买？他就说菜市场。然后我当然就一一解释，我说你这些衣服就是真的一看就真的很像妈妈在穿
1: 的，因为他也蛮乖的哈，会接受，
0: 他是很乖，所以就是他没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透过穿搭让他去认识自己，因为他都是在妈妈跟他讲感谢他妈妈啦，不然才有机会把他带来从头的再带他认识一遍、
1: 嗯、
0: 然后跟他讲衣服的材质版型，但他之后真的落差很大、欸
1: wow、
0: 对，因为他原本就是他不到很胖，就是有点肉肉的、
1: uh-huh.
0: 但是因为他都穿妈妈买给他的衣服、
1: 嗯、
0: 那你知道妈妈的衣服，妈妈的衣服很宽松，然后一定要盖到臀部，有没有、
1: uh-huh.
0: 对，然后一定那种小包袖、
1: uh-huh.
0: 所以就把他整个身形上圆圆的把他跨弧出来，
1: 反而更显他的圆润，
0: 对，就显得圆圆的，然后腿短短的、嗯、所以呢我就一样打掉重练，我说从现在起你衣服要干净，然后素色的 T， 然后要穿的合身，腰线要穿对，版型要怎样穿，他就整个判若两人。他原本来的时候真的不觉得他是23、24岁，
1: 看起来
0: 他看起来就是感觉比我还老因为他穿的就是妈妈帮他买给他的衣服嘛，
1: 像个阿丧一样，
0: 真的真的，然后帮他调整完之后呢真的是年轻10岁有
1: 哇，
0: 对，然后我也会发现他的姿态跟那个脸部的看自己的表情就不一样、嗯、对，
1: 哇，真的找回自我跟自信了、哦、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的形象设计顾问这么的重要啊、哦？那如果呢是已经是熟龄的，像譬如说在上班族，可能有一些可能是30几岁40几岁，这个可能在我们社会上有很多，因为女性都非常能干，可能已经算是一个主管了、哦、对于这样子的话呢，在穿搭的展现成熟魅力跟自信上面呢， Ivy 你的专业有没有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因为已经到这个年纪，其实对于自己会已经算很了解，在穿着上我反而会在意细节跟质感，对，就是我们可能衣服不需要多，可是你必须要知道说什么样的面料，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版型穿在自己身上是加分的、
1: 哦、这个面料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懂的，
0: 对，
1: 那是你们有专业的训练，那我们一般人对这个面料可能不清楚，应该是说颜色然后版型你自己喜不喜欢，大概就是只有这样子，
0: 对，
1: 可是面料一般人是比较少知道的，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面料呢？
0: 好，我简单说好了，我先说我看见比较容易会踩到的雷、嗯、因为我去过蛮多的客户家里的嘛，我发现、欸、居然都有共同的品牌。

0: 牌耶，女性高管都很偏好某一些品牌，真的去蛮多客户家都会出现，他就会有同样的问题。说真的，的确这个品牌呢，我觉得它的料子不差，但它就是有蛮多是有一些过多的设计，比如说花色有点过花，它的一些可能辅料啊装饰品过多，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哎，这个品牌就是非常是符合我的现在的身份跟形象，但会太多，对，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我们维持就是一样有主角跟配角的概念，不是说这个衣服不好，而是你没有把它组合对，
1: 是
0: 好，所以我通常都会建议由色型值来做一个检视。第一个颜色，你要知道我们适合哪些颜色可以让我的气色变得更好，这个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或是透过觉察也很流行测色嘛，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然后再来就是型，型的话就是版型跟款式，不要贪心。我也知道很多女生会觉得说只要好看都来好，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真正需要的就只有那几个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过40之后就是在做减法，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说的减法就是说不是让你衣服减少了，而是说你需要其实就是有那些而已，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哪些是来可以来帮你加分的。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身形哦，我们可能跟年轻的时候身形不太一样，但没有不好，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是属于怎样一个状态，我要挑适合自己的版型，版型就可以找到对的款式。再来就是纸，纸的话呢就是面料的柔软材质啊，还有细节，比如说配件，那我也发现台湾的女性在配件上比较单一比较少，
1: 对
0: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活用配件，尤其是主管或是有点熟龄的很适合用配件，我反正衣服不用多耶，因为我常说衣服就食材嘛，我们现在要养生，吃的话吃原型食物，我们的穿的是不是要穿质感好的，
1: 对，
0: 很基本的，可是我们可以不同的调味料配件啊，比如说丝巾啊项链啊，因为这些就是细节，这套穿搭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你的搭配，那这个搭配是不是来自于你的个人历练，就是你的品味，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更在意是这种配件类的，就是调味料，
1: 这种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同样的衣服它如果在不同的场合搭了不同的配件，感觉又像是另外一套衣服了，
0: 对，没错，
1: 哇，因为你自己也提倡所谓的永续穿搭的生活美学，所以永续实用的穿搭，什么样的衣橱才算是真正适合自己的衣橱，就像您刚才提到现在大家都提倡所谓的减法，很多人的衣服啊，其实我们衣橱真的很多衣服，你穿来穿去，冬天就穿这几件，夏天就穿了几件，秋天就穿了几件，可是我放在比较深层的衣橱里面的东西，那东西我都没有穿了，第一个可能是你的身材有走样了，你可能穿不上了，还有就是你觉得颜色不太适合你在上班的时候穿，所以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达到永续使用的穿搭呢？
0: 刚好现在也在就是大家比较有这种环保永续的概念，我自己也很有感哦，因为我自己横跨了既有贩售衣服又有教人家要精简衣橱，所以这两个其实会打架的，对不对？后来呢，我找到一个平衡的方式，我一定要从自己先做起，那我当然也很，我每天都在接触那么多衣服，我也会想要这个款式也不错，可是我现在定住了，我非常知道我需要什么跟不需要什么，所以我会蛮鼓励大家从今天开始，你的衣橱里面呢，我当然不是叫你丢，这个练习大家可以试着看看，你可以找一个空间，或是找一个衣杆，这个一两个礼拜的你会穿到的衣服把它挂在这一区，你会发现这一区这一轮就几乎你不用再去衣橱翻了，那但是这是好事，因为这是一个练习，就是先让你知道说跟这些衣服穿出有感觉，你要知道说对耶，我这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穿它，因为它可以帮我加分，它可以让我看到腿长，它可以让我拥有专业形象，反观衣橱那些都没有动过的衣服，当然如果你愿意去觉察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去觉察一下为什么那些你不穿它了，我通常都会有两种情形，第一个已经不符合你现在的状态，或是不流行了，然后再来是真的身形变了嘛，它已经穿不到了，所以这两类真的可以把它送人，接下来会让你犹豫的，我相信也很快你就可以找出问题点了，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再来，因为刚刚讲到永续，怎么样才可以不要再一直乱买，我自己会建议刚刚讲的这个方法之外，就是定期检视，然后跟衣服有连结，清出什么缺什么再补什么，这很重要，不要觉得说失心疯，这个真的很好看，今年流行，那我买了，这个还有一个对应方式，就是你买了新衣服就是请马上穿，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你放着放着
1: 又过了，
0: 对，过了那感觉你大概也不会穿了。
1: 看你的资料当中，你蛮长去演讲分享，所以呢你也经常受邀到企业啊学校啊还有基金会跟国际扶轮社这些的单位去演讲，

0: 些的分享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呢你自己本身很想传达给这些的场合不同的人呢？
1: 有，就是形象这件事情它真的不是只是个包装，它是沟通，所以不管是去哪一种场合，我觉得我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你透过穿来告诉别人说你是谁，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0: 所以我从我的衣服上面的穿，还有你的面料的穿法跟你的搭配的这个小物件，都可以告诉别人我是谁吗？
1: 对
0: 哦，
1: 我觉得是感觉，因为感觉比较抽象，可是如果你一旦这个感觉传递出去了，我觉得对方是可以接受得到的。
0: 在上班的时候是 OK， 可是在一般的可能你是在生活上面你没有上班了，那样子的话也可以穿搭出来告诉别人你是谁吗？
1: 那更真实啊，因为呢你上班你还会为了上班好好打扮自己很得体，当你知道你没有任何目的的时候，你的原型就毕露啦、啊、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照妖镜
0: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跟我们提点一下，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呢在上班的时候穿的衣服可能你不在平常的时候不会穿，建议是怎么样来挑选一些日常的衣服，你可能是出去买个东西啦，或者是呢去逛个街啦，跟家人有聚餐啦，跟朋友有聚餐啦，这方面呢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
1: 有我通常都会用一个我把它的名称叫做帮你的衣服找好朋友、大家可以回去做练习，我觉得今天这个学到就赚到了哈。就是我们先从下半身开始我们讲的是日常哦，你平时最常穿的裤子很休闲的好了，可能牛仔裤或是短裤不管、反正就是你日常没有要干嘛会穿的裤子，开始帮他找上面三个维度的好朋友，也可以说三个场合的好朋友、第一个可能真的是去楼下倒垃圾的好了，好，可能就是一件树梯或是印花梯好了好、但是印花梯你一样穿出好比例，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中间值的、比如说我虽然不是要去倒垃圾，可是我可能会走得更远一点，可能去买杯咖啡或是喝杯咖啡的、可能中间值的好朋友我的上衣啦哈。第三个呢就是正式一点的，真的是要去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餐厅了，你有没有办法找出这样的好朋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练习？因为你就会比较有弹性，随时可以知道说应变。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现在的人不缺漂亮的衣服，也不缺把自己穿得漂亮，但我觉得缺乏判断场合该如何穿，我要怎么去拿捏一下，可能不小心太用力就太过正式或者是太过休闲，但是我觉得那种刚刚好的拿捏就会稍微显得弱一点点，对场合的判断就很重要。所以刚刚讲的这个三个好朋友的练习，它会有助于你在场合穿搭比较好的精准拿捏，它是比较休闲的还是正式还是中间，那你是不是有个中间这一个练习，它会帮助你去挑到对的衣服。
0: 但下身我觉得比较难那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像譬如说这个牛仔裤啦，或者是可能比较松的裤裙啊等等啊，这个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为什么要从下身开始去找好朋友？我想下身很重要，因为呢大部分啊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去逛街的时候都会先买衣服，因为你衣服比了你因为懒得试穿嘛，比是不是就买了，你就会发现回去找不到可以搭的、所以我发现啊下半身一般人就是会懒得试穿，而且你要找到一个下半身很符合你的跟修饰你的真的很少，所以请大家先从下半身去找，下半身对了你会发现衣服都搭，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要回去找好朋友每件衣服都可以搭吗，你可以回去试试看，真的因为下半身对了上面就会更容
0: 容易。
1: 但是如果你用上面去找下面，你会发现怎么找都没有那么适合、
0: 所以我们要先从下半身找、找了以后呢上半身反而比较容易解决。
1: 对，
0: 那如果也想要创业的朋友，或者是呢跟你一样的原先呢对于服装设计有兴趣，后来呢自己想成为一个形象设计顾问的话呢，想投入品牌或者是经营创业的年轻的朋友的话呢， Ivy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想要创业要相信自己啊，这点很重要，要坚持，不要把失败看得太重。对，因为我现在分享那么轻松，可是我失败无数次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开始在创业了，觉得先累积信任再来经营流量，因为我觉得信任的话就是你会有一群始终的客户，他们会给你最直接的回馈，给你不断优化的一个元素养分。
0: 那你对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我未来的计划就是 我想 有出书的计划、就是把穿回来的这一刻，就是把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经验跟生命状态把它集结起来。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说最近就已经有在做一个穿回来的那一刻的一个企划了，就是比较不像改造而是状态，所以我有一个影片的企划，就是让人家自己报名来聊状态，然后再帮他

0: 做那个线条的调整，让他整个人不一样，跟他的内在对齐，这个是已经在进行中。第三步的话，就是我现在有一个种子计划，就是我希望把这一份就是我的理念再延伸下去，所以有在带种子，以及会有这种沙龙讲座。我发现不管是形象也好，穿搭也好，我觉得它都是需要靠氛围去感染的，所以你要有机会，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会让它不只是课程，它像沙龙讲座比较轻松一点的，可能结合美学，对，所以未来的话就是这三个会是比较主要去进行的部分。
1: 你刚才讲说在你呢现在之前你失败过 无数次、哦、
0: 对，
1: 那你怎么调整心态让你赶快回到正轨上？
0: 朋友都说我很乐观啦，但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人生就是让你选择的话，我当然选择愿意相信继续走下去，当我如果这边失败了，我就会再从另外一边再站起来啊。
1: 你会怀疑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吗？
0: 曾经有怀疑过，只是我会觉得说可能这个不适合，那我不会离开这个大领域。就好比说那时候可能开店，但是业绩没有很好，但我没有想过要放弃服装，转个弯，但还是在这个大领域里头，从来都在这个大领域里头，我以前走过的跟失败那些养分它还是会在我身上啊，所以我都一直在这条路上啊。所以我刚刚说失败 无数次是因为的确我好像都在这个领域里头干过很多种工作，但都是围绕在这个服装大领域里头，
1: 所以这个大的领域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
0: 没有改变。对，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形象造型顾问的刘威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谢谢你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刘维林形象造型创办人刘维林，他也分享他自己的创业故事，从喜欢到坚持，他正在一步一步的迈向他日后的规划，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又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的庙宇了。既然要聊到这个主题，当然就要请到我的好朋友，欢迎护理师阿贤。
4: 你好，我大家好，我是阿贤。
2: 我觉得相信一定有一些小旅客们想说，为什么我在旅游节目里面要找一位护理师来聊这件事？你要不要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护理师阿贤会跟台湾的庙宇文化有关系呢？
4: 其实这个故事有点长啊，如果大家愿意花时间呢，欢迎听我的那个 Apple Podcast Spotify。也是我的，
2: 他竟然给我偷偷打广告啊，超过分！
4: 打一下嘛，
2: 你先让我长话短说，然后再让我帮你导流过去好吗？请问为何？
4: 其实我应该这样说啦，我在医院急诊室工作，遇到的这些俗称的被卡到，俗称的被卡到，然后真的是到这个师姐，然后帮我收金，然后再到埔子配天宫，他说我要去拜妈祖，离我最近就是埔子配天宫，然后拜着拜着。想着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去记录一下台湾的这些庙宇文化，因为我受到帮助。那当时手机还有运动相机这些部分我们可以负担也可以入手，不会像说以前几十万一台的这些机器。那我就开始去做这一个记录的部分，然后走到现在，就认识了我前面的这一位好朋友涂杰，路上也结识了很多人啊。
2: 真的，其实大家都是因为这个跟神明之间的缘分，然后就聚在一起。其实我刚刚本来以为你是要跟我讲说，就是在急诊室里面会看到很多人求神拜佛，我相信一定有，就是大家就是
4: 我跟你讲，跟图也分享一个很夸张，我觉得这时候真的很怪力乱神，在急诊室的陪客椅旁边，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在那边画符，对空画符，然后再对这个家属来冰火就。这时候我就会觉得是怪异乱神，
2: 真的假的？
4: 真的，
2: 这我以为是电视剧里才会出现、
4: 真的出现，我觉得哈，我真的是哈。
2: 那我觉得人真的都是这样，当你到一个状态，你自己没有你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
4: 你无头苍蝇的时候，
2: 使上力的时候，你就只能寻求说 ，anyway， 什么东西你都会，什么神明你都想试一下。
4: 对，只是我觉得当下那一刻让我觉得。在这里就在这里就要比划起来了，是不是？
2: 大家可以去隔壁的配天宫，妈祖娘娘会给你明确的指示。
4: 是。
2: 那无论如何，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踏入了庙会圈，然后也记录了很多台湾不同的庙宇文化，还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在你的频道里面都可以看到，你真的是去挖掘每一间庙里面，我觉得很独特的一些特色。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介绍庙宇，我们要来聊你的地盘嘉义。
4: 嘉义齁厉害呀、
2: 对齁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三间都非常有特色的虎爷。
4: 对，其实宗教信仰虎爷信仰在台湾非常的盛行。我们先讲整个台湾好了。涂姐，你对虎爷的想法认知是？
2: 我对虎爷的认知，第一个很可爱，然后第二个呢是求财吧，我记得我的状况是这样，求财。然后第三个的话是，如果要拜他的话要带鸡蛋，对，这应该是
4: 这个就有分等级哦。有些人是拜生鸡蛋，有些人是不拜生蛋的哦，因为虎爷也有位阶。
2: 原来如此，好，这是第三个。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最常听到虎爷的传说，是因为一般虎爷的话可能都是会在比较下面的位置，然后之前就有人说，大家好像是出巡啊进香还是绕境的时候可能就是忘记请虎爷了，然后突然、
4: 对，
2: 然后大家就都不动了这样子，然后就说怎么会哎呀，就是因为忘了请虎爷，就是所以在这中间就会觉得说，哇，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又很灵验，就是大家会真的很相信，就这个神明其实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保佑我们的，所以这是我对于虎爷信仰的印象。
4: 其实图姐讲到这一个部分，虎爷我们刚刚看到都是在神桌底下，
2: 对，
4: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2: 哦，是什么？
4: 要不要猜猜看？四个字，
2: 四个字，
4: 对，
2: 别有洞天，因为有的时候都是
4: 他住在山洞
2: 里，对，他住在山洞里面，
4: 对对对，
2: 有的时候有的庙大家去看的时候，那个山洞雕超漂亮的，
4: 真的。

0: 蛮
1: 有够
0: 精
1: 美，就
0: 致
1: 是
0: 的。
1: 我蹲下来就想说，哦，你坐的地方真的很棒。但不是这四个字，是不是？
0: 是叫下坛将军。
1: 哦，
0: 对，因为他的部分神格位阶就是没有办法到神桌上面，所以他在册封的位阶就是在这个神桌下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其实虎爷是很多神明的坐骑。
1: 啊，原来如
0: 对，五
1: 此。
0: 财宫，然后福德正神，甚至保生大帝。对，那其实福德正神跟保生大帝跟虎爷有一个小故事。其实当时福德正神收服虎爷是因为他在林间作乱，然后他去收服他，然后保护当地的这些村民百姓，所以我们有些看到土地公福德正神是有做虎爷的。然后保生大帝的更妙，也是山林间，只是有两个版本，他一个是吃人被人骨卡到喉咙，然后另外一个是吃我，然后另外一个是不知道为什么喉咙卡到一只金钗，那保生大帝刚好云游至此，
1: 我帮他拿出来吗？
0: 对啊，拿出来之前有条件哦，你要保证你不要再做害人间，所以我才帮你拿出来。所以这是一些比较我们民间会听到这些故
1: 故
0: 事啊，
1: 事，
0: 对，所以虎爷信仰其实在我们民间非常的流行。那刚刚讲到嘉义齁厉害，其实不止嘉义啊，像我们离你比较近的新北石碇，它的虎爷就是在神桌上，然后我们台中外埔，它是义虎堂，虎面人参，然后再来就讲到嘉义了。嘉义其实三间图解应该也不陌生，我们新港奉天宫以及埔子配天宫，再来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是埔子古德湾、牛挑湾、龙安宫，对，这三间的虎爷都在神桌上面。
1: 为什么呢？
0: 哦，这时候就要讲到他们早期皇帝来台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梦中然后被什么魑魅魍魉那边侵袭啊。这时候听到一声虎啸，所以呢，醒来之后呢，他就跟臣子们讨论啊，说，我听到了这个虎啸哦，然后再去拜拜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救我的就是这些虎爷们，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些民间信仰是很可爱的地方。那我们其实我们离现在大家比较很知道，就是新港奉天宫金虎爷，
1: 是金
0: 对，
1: 虎
0: 金虎
1: 爷。
0: 爷。其实新港的虎爷呢，他有一句俗语啊，"本港妈祖摸哼了老后"，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本港的是一个妈祖，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据地。然后另外摸哼了这个部分是虎爷宫老虎的一个成长的地方。但是这个都是先民当时来这边开垦的时候啊，就是这些自然环境造成的。那虎爷的部分呢，其实他是掌管小孩的这些我们天资聪颖，而且还有一个小说法是治疗腮腺炎。以前医疗不发达的时候，
1: 真的，
0: 他们会用虎爷，然后去帮小孩子的腮腺炎部分可能蒙蒙嘞。
1: 我第一次知道
0: 对，所以这很妙啦。那所以每个人就会觉得说啊，这现在看起来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1: 我懂，但是在当年那一个年代，医疗不发达的状况之下，当大家觉得身体有不舒服、有什么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到庙里面找寻对应的神明。
0: 对，那其实刚刚讲到我们新港奉天宫的虎爷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他在梦中救驾有功，然后皇帝看到、感受到他的神威显赫庇佑，把他从我们的 A 段将军升格成为我们的这个虎将军，在神桌上，而且赐他一对金花，御赐金花。所以我们在新港奉天宫看到的虎爷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有插金花。对，这也是一个象征受到加冕的寓意，然后引申到后面就是四福，然后四财的这个好的寓意，这样子。
1: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的时候，哇，我说老实话，我觉得蛮惊艳的，因为在那之前，我可能拜的其他的庙宇都是就是下坛将军，对，大部分的话都是在神桌的下面，所以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往后丢了一下，我说："哎，是虎爷是在桌子上吗？"
0: 是
1: 对对
0: 是
1: 对对，我那
0: 是。
1: 时候想说："哇，所以就是。"这里的虎将军好特别哦，所以其实马上就会去看说旁边他有解说牌，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新港奉天宫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啦。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有办法看看慢慢看导览的话，每个地方他都会跟你讲他们的缘由。
0: 它有浓缩版，它有浓缩版。
2: 然后

0: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记得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盘子是大家可以在那边换钱的？
1: 哦，这个大家比较贪财，这个换钱的这是财水，它有两个状况，就是你可以把拿一个夹链袋把这个里面的财水装回家。
0: 哦，你是说只要装水就可以了？
1: 我会分两个，我自己的话。把这个财水装回家，如果家里有那种循环的水盆，你就可以把它加进，
0: 会滚的那一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水这样把它用。然后硬币的部分，记得是用大钱换小钱，你不能拿一块去换十块哦。
0: 谁会这样子啦？
1: 很多贪小便宜的人都会，
0: 啊、真
1: 的假的？真
0: 的，这个是钱母啊！你干嘛要花更？
1: 所以很妙啊！所以你就拿个十块去换一块，然后这个一块呢，我会把它拿起来装红包袋。放在我的皮包最深处，
0: 哦，
1: 这是一个求财的小秘招啦。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不喜欢财气、不喜欢求财的吧？
0: 对，一定要的啊，就是
1: 对，
0: 有财就有好生活，
1: 真的真的需要那个经济来源稳定啊。那其实这时候还要再跟图姐问说，你知道新港奉天宫的虎爷有几个形态吗？
0: 哈？你是说就是比如说有站着的，然后有趴着的，类似或是坐着的这样子的，这是不同的形态的意思吗？
1: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我们新港奉天宫开机虎爷，它的前脚两只脚是交叉的，对，然后它的左边就是龙边是大将军，黑色的，它的虎边右边是黄色的，是大将军以及二将军。那近年来又分了一个金虎将军，我没记错的话是在虎年成立的，而且他们会成立这个金虎也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庙宇在整建的时候，在神房深处找到早期的那一颗那个浮板，这个浮板上面有一尊虎爷，他照着这个模板的部分呢雕刻出金虎。那时候大家就想、虎爷就虎爷嘛，
0: 对啊，
1: 但是为什么要用金虎？然后大家就刚好是虎年，然后金后金后金后呀
0: 啊，好棒哦！
1: 对，
0: 台湾人在这个时候使用谐音梗，我就完全可以原谅、
1: 超强，
0: 超棒的，
1: 谐音到一个不行、
0: 对，而且寓意又很好啊，
1: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蛮妙的。为什么应该说我们宗教信仰的很喜欢这些好的谐音梗啊，就是四只蝙蝠。听起来四不好，可是就会变成是四福。
0: 四福，对啊，很可爱。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前面我有提到，就是说拜虎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要拜鸡蛋。那你有提到说是真的鸡蛋呢，还是熟的鸡蛋，或是拜的不一样会
1: 有
0: 差？
1: 其实
0: 有。
1: 这时候我要讲说，因为家里有拜五财神，然后他们就是有黑虎将军，像武德宫的黑虎将军呢是吃素的，他不吃生蛋。对，所以基本上要拜熟食，要素食。对，那我们会说下坛将军有些就是比较血性，因为讲一句比较不好意思的，虎爷本来就是一个动物信仰，动物神，
0: 就是
1: 对他，你要他通人性，其实没有办法那么高阶，所以他还是会吃一些比较血肉的部分，所以在下坛的部分有些还是会拜生肉，但是如果受到册封跟升格的这些庙宇和神明呢，大部分有些会是拜熟食。那其实大家会求一个方便啊，去庙里还是会买生鸡蛋。
0: 对，因为就一盒了啊，
1: 一盒
0: 那可以卖茶叶蛋可以吗？
1: 也是可以。我跟你讲，
0: 茶叶蛋就是熟的啦。
1: 我跟你讲，你也可以买健达出奇蛋啊，
0: 或者皮蛋啊、鸭蛋
1: 啊，
0: 这种都已经是熟了的，對對對，可以吗？
1: 我觉得熟食都就 OK 这样。
0: 有人好像会跟我讲说可以拿肉，是
1: 肉
0: 也是可以的吗？
1: 肉要那个熟的，对，但是咱跟我咸类，对对，那个要熟肉这样子，不要整块。哇，那个好像现扎现现宰的，就拿太血淋淋了，太血淋淋了，对不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些拜拜的部分呢，其实有各有说法，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拜，你就买你喜欢吃的饼干类。这样是最简单也是最平安的。
0: 对，你喜欢，然后相信神明也会喜欢，不然他每天都吃蛋，其实有时候也会腻啦，
1: 也会腻啊。
0: 我每次都这样讲，我就说，像之前比如说会去拜那种什么泡面土地公，我说他每天都吃泡面，他也很腻了，大家可以拿一点新的东西给他，这样子就一样的概念，
1: 换一个不同的东西，
0: 换个口味。
1: 对，
0: 不过说老实啊，讲这么多之后，就会觉得说我们买的那个贡品啊，都是给神明吃的，人自己也蛮饿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拜拜完新港奉天宫的附近会有一些什么可以好吃的推荐吗？
1: 其实有一间就是这个庙前的新港鸭肉羹，它真的是
0: 在哪里？
1: 就在香客大楼下面那边。这时候就是它的配套，我会去那边吃它新港鸭肉羹旁边它有一间那个 八丈肉重财，嗯，哦，我会做一个

0: 这样一个配套，有饭
1: 有根，然后又有肉粽，
0: 对对，这样去吃一个配套。但是它这个好吃，我觉得是它锅气很足够，它大火很香。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新港都有一份鸭肉羹
1: 的
0: 口
1: 味，自己
0: 的
1: 鸭肉羹，
0: 对对，就像台南牛肉汤的概念一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就表示至少在这边的鸭肉羹的口味都是一定水准之上的，
0: 对，一定水准之上的。就算物价调涨了，你到新港还会是不由自主的走过去
1: 还是会吃
0: 一碗鸭肉羹。
1: 好，那除了鸭肉羹之外呢，在这边还有其他的店吗？
0: 城市蒸饺吧。我觉得它是小个短袜。对，我这种吃起来口感，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喜欢那种蒸饺的味道，但是我蛮喜欢它那种蒸笼蒸出来，然后它便宜又大碗，吃起来就是哇开心，然后配一个酸辣汤。
1: 哇，欸，我有时候都会想说还是应该要买这个去给虎爷吃，
0: 说明他喜欢哦。
1: 对啊对啊，
0: 然后拜完我们自己又可以吃，
1: 自己又可以马上吃，
0: 对，
1: 听起来很不错吧，
0: 而且又不会怕摔破，因为有时候蛋你真的很怕不小心啪破掉。
1: 对
0: 对，啊，
1: 真的，这个至少的话，欸，他吃得开心你也吃得开心。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也可以哄得吧，可以找一些饮料啊，
0: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类型很多啦，其实拜的东西不局限。对，我觉得因为已经衍生到现在很蛮富裕的生活，种类挑选的一定很多，吃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说不定觉得换换口味很开心。
1: 那我说老实，就是我每次去拜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在庙口这边生存下来的店家，或者生存下来的食物，其实一定都还是
0: 有都好吃的，
1: 一定是不错。因为这边人潮来来往往啊，如果你没有吃口碑的，下一次来他就大家都在那边还好，
0: 真的。其实新港还有蛮多好吃的，还有那个臭生米，也在那个登云路转角。就在臭
1: 生米听起来感觉不太妙，
0: 它那个是醋的味道
1: 哦，酸的，
0: 对，酸的，对，大家会听到那个
1: 对啊，你刚讲完之后你要解释吗？
0: 对对，马上送上解释，它会就是这些醋的部分，然后去做一个调味，就是到这边去吃这些美食，你走走也开心，吃的也开心。它在登云路 7 旁边。对，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1: 就可以找到了。
0: 对，所以你来到新港不会让你失望。对，你求财会求得到，吃饭也吃得饱，
1: 吃得饱。
0: 对，真的是很开心，
1: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符合所有大家的，不论是心里的愿望还是生理上面的渴望，好不好？
0: 真的，
1: 两个口腹之欲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满足。所以第一个，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算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台湾虎爷的特色之一。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地方我们要看的另外一尊虎爷在，
0: 又回到我的地盘了。
1: 哎呦，
0: 铺
1: 子，
0: 哎，我们铺子呢，我们的侯牙公有三尊。他比较特别，他没有独立一个殿，但是他在妈祖的架前，你进去大殿就看得到有三尊虎爷在对着你微笑。
1: 嘿，所以他也是在神桌之上，
0: 神桌上，神桌上。那配天宫的虎爷比较特别，他有一个名称叫三军尊神。一般
1: 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应该让我们虎爷在早期，如果我们这样讲哈，早期的原生的这个环境啊，虎爷就是生长在老虎
1: 山里
0: 、对，山中的霸主山君，
1: 哦，
0: 山中的君王嘛，
1: 这里是我管的。
0: 对对啊，那后来演绎谐音之后，他变成统领这些兵马军，带兵带军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又就是协助妈祖斩妖除魔，保护神灵啊，有被玉皇大帝看到了解到他。就是救驾有功，帮助妈祖有功，把他升格了
1: 将军。
0: 将军，对。而且其实这个又讲到皇帝了。他说早期我们嘉庆军由台湾，他来到嘉义这一个区块，遭到强盗打劫，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虎救驾。
1: 难不成就是
0: 我们的嘉庆军就是我们碰住配天宫的侯牙公。那时候虎爷还在神龛底下，
1: 是，
0: 对。那就是因为去救了皇帝，然后救驾有功，然后后续帮助妈祖这样子就升格成将军。而且他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当时呢他的前脚有被当药引，因为早期的卫生环境没有很好，
1: 对，
0: 然后很多的可能瘟疫啊疾病啊，当时有降价，就是只是说挖他的这个木头去做药引煎药，
1: 是
0: 去做一个救助大家。那我觉得铺子配天宫的虎爷蛮妙的，就是有救到皇帝，然后也帮助到我们的居民，最后玉皇上帝知道这些居民的情愿， 然后也知道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帮他升格，

0: 这样子。
1: 哇，哎，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非常接地气的。
0: 对
1: 对，不只是说只是救驾到皇帝而已，然后跟当地的居民也非常非常贴近，所以可以感觉出来大家跟他之间其实感情是非常紧密的。
0: 对啊，蛮紧密的。而且他就有三尊，是看天、上达天庭、看地、下至地府看人，看你的人间善恶。所以配天宫的虎爷看的角度不一样，大家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那这是个题外话，今年嘉义的大型活动嘉义灯会就有睡魔，就是复刻我们配天宫的妈祖千孙将军，还有的我们虎爷都有同步的复刻出来，真的超震撼。而且他天地人的这个角度做的超逼真，真的是一比一还原啊。
1: 所以像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奉天宫那一边的虎爷他有刺这个簪花嘛，对不对？
0: 金花
1: 金花金花
0: 啊，图姐很内行。
1: 对，那铺子这边配天宫的有吗？
0: 有，他是穿龙袍
1: 哦。
0: 对，一般我们穿神衣的部分呢，都是可能我们一些人格化或是天神他们穿蟒袍。对，那因为虎爷这边呢，救驾有功，受到赐封，他就是也是穿这种蟒袍、龙袍的神衣，而且在其他地方虎爷是不会这样穿的。
1: 哇！
0: 我说皇帝很聪明，一个给头上，一个给身体，这样
1: 對
0: 大家都没休息。
1: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我那时候就很好奇，我想说为什么好像都是虎爷，可是大家请的，有的时候看大家拍照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大家穿的衣服或者是金花什么的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
1: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是从哪边分灵出来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可以蛮明显感觉得出来。那其实，在底座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得到，他们就会刻是哪里的神明，
1: 哪里的分灵出来的神
0: 明，对，哪里的分
1: 灵
0: 这样子。
1: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如果我要拜虎爷爷，一样是熟食咯，
0: 熟食。但是其实看到蛮多心中也是拿鸡蛋去啦，对，那还是那一句话，买自己喜欢吃的就好，
1: 心诚则灵。
0: 对，心诚则灵，真的不是说你买了一堆拜了，真的会比较有感，是你的心意到了，他感受到你的心意。
1: 是，那不过在铺子配天宫这边，既然是你的地盘，我记得在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有聊了一整集关于铺子配天宫，然后还有妈祖的故事。
0: 对，
1: 我记得你那时候已经有推荐了两个，一个是里面有包油面的春卷，
0: 对，
1: 然后还有他隔壁的麻吉洞。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配天宫你不会就只有这两样可以吃吧？
0: 当然不会只有这样。这时候呢，带大家到庙口一走出去，就有这个粉圆冰。
1: 哎呀，是有，现在这个天气刚刚好，对对对，这个天气嘟好，
0: 真的，你那个吃起来 QQ 弹弹，喝下去生津解渴，有够舒服的。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比如说就是嘉义或是庙口这种地方吃粉圆冰，你就会觉得说这才是真的我小时候吃到的那种味道。现在我在台北吃到的就是加了一堆无味无味米，
0: 感觉就不一样，
1: 我赶快。
0: 而且有一次朋友来配天宫进香，我买的那个东伴手礼就是给他们喝。他隔下一趟要来，他说那一间在哪里，就是在斜对面来。这人家会问，代表他真的是
1: 好
0: 吃
1: 好
0: 喝。对，我就觉得说哇，蛮棒的。
1: 我懂了，我下一次去配天宫的时候，我要 call 你。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
1: 粉圆冰，粉圆冰外送 ，Uber 咸 ，Uber 咸。
0: 不用外送，我直接带你吃一轮呐。
1: 那除了粉圆冰之外呢，有咸食吗？
0: 我们往前走，往前走，走到我们铺子天宫坛的旁边，有一家真好味。
1: 真好味，真的好吃的意思吗？
0: 对，金和米，它是卖鸭卤饭。我想这个已经爆到，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来吃的排队美食，
1: 大家就会跟你讲说不要再爆了，我当地人都吃不到了。
0: 真的，这句话真的有图可证。我们平常要去吃，之前还没有被爆出来，就是都要排队。现在爆出来，要每次排队都要等一个小时。
1: 哇！
0: 而且他现在没有提供内用了，因为疫情当时的关系，他索性把内用都收起来，全部一律排队，一律外带。
1: 各位，现在让你们更加爆掉的人就是阿贤，是他说的。
0: 抱歉，身为在地人，要让大家吃到这一份好滋味。对，
1: 好，所以有咸的，有甜的，然后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小吃了。如果来到配天宫这一边，我们想要再玩更多，就一整天的时间的话，还有没有一些体验可以做？
0: 其实我们可以到我们这个水道头，那个文化园区那边是有一些日式的宿舍改建成的一个休憩园区。那边有一间咖啡，丽莎咖啡有限定的，就是每天有不一样的甜点。
1: 哦，好棒哦！
0: 对，我那时候去吃，他们说我们会有推出不一样的这些甜点，而且他们的 老板会去进修，会增加就是不同咖啡的这些种类，然后让你来更多的选择。
1: 所以其实呢，大家会想说，来到铺子配天宫，我们这边真的不只是拜拜，我们有现代有传统，把这些呢这个古今我们通通都融合在一起，可以让大家在嘉义这边好好的玩。那么最后呢，节目我们要来到第三个，也是你刚刚说大家好像相对比较不熟悉一些些的铺子牛挑湾的龙安宫。
0: 对，
1: 这边的虎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这边的虎爷其实应该这样说啊，龙安宫大家一进去哦，它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朴的一个地方。那你进去会想说虎爷宫在哪里？
1: 对啊，
0: 它正殿是拜五府千岁，然后因为虎爷宫的身形比较小，它其实就在五府千岁的下面，就在它的座前，
1: 仔细看就可以了，
0: 仔细看就可以了。其实有一个比较就是有趣的传说啊，其实这间庙还没建之前，虎爷宫已经在这边站好这个地理穴位。对，那当时呢盖好庙之后哦，这些人民呢就有去到这个有名的南昆山恭请我们的五府千岁来坐镇。对，那殊不知有收到这个降价的指示，我先来的，所以你们也要把我雕刻金身雕出来啊，所以这边就有五尊的虎爷坐在我们的神桌上。所以其实龙安宫有在拜拜问世，是虎爷用手教的方式，就像拿一张小椅子，
1: 对，给指令这样，
0: 对对，然后写出这些指示。对，然后这五尊的虎爷分别都有不同的体态，有往转扭头看另外一边的，也有背上有一个万字号的。对，那当时那个万字号我就一直很好奇，然后我问主委，他们就说我不知道呢。很常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我后来广大的网友真的太帮忙了，他说这一尊三虎就是唯一五虎里面有这个万字的记号，是因为他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啊。因为虎爷跑出去打仗受伤了，
1: 这是有道理的。初老师这样子就连起来了，
0: 对对 对, 對、啊、所以我才会讲说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佛教的这个记号在他的背上。原来广大的网友去帮我解答了，他是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所以他跟佛有缘，所以我们到龙安宫拜拜很特别啊，很特别。所以其实你到每间庙宇拜拜会有一些不同的故事，那我挖不到的我真的就是发到网络上请各位问大家，不是我们偷懒，是其实牛挑湾这个地方比较乡下，虽然它归属在铺子里面。那为什么叫牛挑湾？因为当时里面有特阿丘
1: 啊，
0: 桃，对，用它特阿丘，然后去把它作为这个牛神，那在这个装饰里面呢去做一个称号啊，就把它是一个名号，就像破阿卡，然后现在变铺子。然后它这边呢因为把它提供作为牛神，然后去做一个挑扁担那种感觉，把它挑起来叫牛挑湾。所以我就觉得说以前的人呢去取这些地名这些寓意真是蛮特别蛮好玩的，
1: 其实蛮可爱的。就是看了地名之后，你再听了解释就会知道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模式跟方法，以前的人想事情也是蛮单纯的。
0: 对对对，就是以形取名，然后去给予不一样的称号。
1: 是，那在龙安宫这边最后你有推荐什么可以吃的吗？
0: 这个就需要大家来吃中午刚刚好，它有一个铺子自制的外省面。我跟你讲，这个是我的口袋名单了，真的很好吃。它是手工制面，然后吃起来的那个麻酱的口感是 Q 弹的，然后再配上一碗这个馄饨汤或蛋花汤，再配上这个豆干卤味。
1: 听你讲完都想吃了，
0: 推一波推一波。
1: 当地人如果吃不到的话还是可以怪阿贤哦，好不好？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怪他的话，请上 YouTube 频道。
0: 那其实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在外省面这边呢，因为它刚好在干道旁边，所以在停车的部分呢要注意要小心这样子。对对对，我们还是提供给大家，因为它在民宅其中一间啦。对，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嘉义的三个不同的虎爷他家可以参拜的庙宇：新港奉天宫、铺子配天宫以及铺子的牛挑湾龙安宫。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里面这些的故事还有更多的细节的话，也可以到阿涵的 YouTube 频道。
0: 不当护理师要干嘛？
1: 或者是大家在参与庙宇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张开你的眼睛好好的找寻他咯。
0: 欢迎大家，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伊消息。美国副总统范斯15号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已经在14号完成线上签署，预计于19号在瑞士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且伊朗只有在销毁其高浓缩铀库存后才能够解冻资金。另外，美国总统川普15号表示，在美伊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后，霍姆兹海峡将从19号起完全开放，先前受限制的航运通行将恢复正常。川普在与法国总统马克宏的双边会谈上表示，在伦敦与巴黎当局提议进行联合海军任务后，他认为美国在维持海峡开放这件事上并不需要太多的帮助。川普表示，霍姆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不过目前仍在进行排查作业，以确保完成除雷。受到和平协议已经签署的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5号大幅下挫，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7月交割价下滑 4.13 美元或 4.87%， 报每桶 80.75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8月交割价下跌 4.16 美元或 4.76%， 报每桶 83.17 美元。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与伊朗完成和平协议，将开放霍姆兹海峡。学者昨天15号指出，中东战事如果真的结束，国际油价将回归基本面，但考量产油设施受损，供给恢复需要时间，各国有回补库存的需求，加上美国页岩油生产成本约每桶65美元，因此国际油价虽然已经回落，今年的均价仍难回到战前每桶50美元的水位，预计将落在70或80美元的区间。请听央广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中东战事延续三个多月，情势反复难解，造成国际油价不断在高档震荡。不过，美国总统川普14号在自家社群发文，宣布已与伊朗完成和平协议，且霍姆兹海峡预计在19号双方签署初步协议后即可重新开放。消息一出，国际油价应声大跌。中央大学管理讲座教授梁启源15号指出，川普过去已经讲过数十次和平协议即将完成，因此在没有完成签约前，一切仍有变数。不过若中东战事真的落幕，确实可让国际油价走势回归基本面。梁启源分析，当前国际油价因和平协议的消息面效应已经压回至每桶80美元水位，未来协议签署后价格有望持续下探。然而因许多产油设施已受战争波及，无法立即恢复供给，另一方面各国在这段时间为了稳住供给价格，释出许多战备储油，库存已经显著下降，接下来也必须要回补库存使需求拉升。他认为在供给人少、需求上扬的情况下，油价恐难大跌。梁启源也强调，考量美国页岩油生产成本约在每桶65美元，接下来国际油价要跌破这个价格并不容易，更不用说要回到今年战前的五字头。他说，
3: 美国的页岩油的生产成本大概65块，长期的成本，就是包括探勘开发生产都算在里头的话，所以你要低到65块以下，那么可能性应该很低啊。
2: 梁启源认为，若确定停战且中东局势不再恶化的情况下，今年国际油价均价应会落在70到80美元区间。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在美国与伊朗14号宣布达成初步协议后，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也出现缓和迹象。不过当地政府仍呼吁民众不要急着返回家园，以色列也表示不会从当地撤离军队。一名真主党官员昨天15号告诉路透社，自美伊宣布达成协议后，该组织没有发动任何军事行动。另外还有数名的消息人士表示，尽管黎巴嫩南部地区仍通报有零星的炮火，整体而言以色列的攻势已经大幅趋缓。黎巴嫩南部地方议会则呼吁民众暂缓返回家园。

0: 过去三个月来，以色列猛烈轰炸当地的城镇，部分靠近边境的地区仍遭到以军占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昨天表示，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伊美国与伊朗的停火谈判，因此以军不会撤离在黎巴嫩南部、加萨和叙利亚的占领区。他强调，以军将清除所有位于黎南占领区内的恐怖分子设施，并警告，如果以色列因为攻击黎巴嫩而遭到伊朗袭击，以色列将以强大的火力反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与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和平协议，亚洲主要股市昨天15号同步庆贺。台北股市昨天中场大涨1227点，涨幅 2.78%， 收在45396点。不过成交量反缩至新台币 1.06 兆。国内法人认为，本周包括台湾等多国央行将举行利率决策会议，因此不确定性因素也让市场资金偏向观望。另外，有关美伊很有可能在本周签署和平协议，学者林泰和昨天受访时分析，促使美伊停火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与民生问题，双方都必须在问题继续恶化之前稳住局面。至于伊朗是否将因此称霸中东地区，林泰和认为，伊朗现在只能先做到止血疗伤，未来情势还需要持续观察。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美伊和平协议已有初步进展，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林泰和表示，经济与民生是双方决定停火的主要原因，像是伊朗的内部经济即将面临崩溃，美国则有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膨问题以及其中选举压力，所以当任何一方都无法在战场取得绝对优势，又都已相当疲惫的情况下，这个决定对双方都好。简言之，美国与伊朗现在都需要的关键字就是稳，两边都必须赶紧稳住经济与民生问题。至于和平协议这个消息释出的时间点，或许也与经济有关。林泰和指出，美国联准会将于本周召开利率决策会议，且还是新任主席华许的首秀，目前研判这场会议将能因此做出不需升息的决定，目标是先设法稳住股市与油价。林泰和说，
2: 所以说至少先稳住平盘，不升不降，我想这个应该是合理的，我觉得这个先稳住这样子，对后续的那个石油的问题看可不可以降到这个可能赚钱的水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稳了，就慢慢看了。
1: 而伊朗经此一役，是否有可能成为一方霸主并彻底改变中东情势？林泰和分析，伊朗政坛的鹰派与鸽派仍在角力，外交方面也因这场战争得罪了该区域谨慎的朋友，所以现在就说伊朗将称霸中东言之过早。接下来不仅要持续观察伊朗内部情势，还得注意伊美关系动态以及以色列可能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林泰和说，
2: 伊朗是先止血慢慢疗伤然后看看后续怎么样，这个还要再继续观察至少他的政权没有垮掉嘛伊朗革命卫队也还是在啊。
1: 不过伊朗这一次倒有一点值得台湾参考，关键词是以小博大，具体重点则是包括制空弹药在内的各种无人载具。林泰和认为，台湾一定要积极发展，并设法降低成本，同时大量生产。另外，针对荷默兹海峡这一次上演的封锁与反封锁，台湾也应借此进一步思考未来若面临台湾海峡遭到封锁时的各项因应作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总统府日前公布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后，各界在先监察院的存废争论。监察委员纪惠荣及范训律都表示，如果监察院停摆，调查权要如何调整，值得社会深入讨论。纪惠荣也担心，设置在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会受到波及，恐影响台湾作为亚洲人权灯塔的形象。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3: 总统府日前公布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后，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立法院蓝白党团在审查监察院人事权时全数否决，并冻结监察院预算，各界再度掀起监察院存废议题的争论。监察委员范训律纪惠荣今天在纠正调查局的记者会后受访时回应此事，范训律表示，许多相关言论都带有政治操作色彩，在现行宪政体制下，监察院能依法存在。他也强调，若监察权被取消，未来重大违失案件如何

0: 审，要有好好的讨论。
1: 对于有人主张将监察权并入立法院，纪惠龙则指出，若要由国会行使调查监察权，以其他国家案例，通常是建立在国会有两院制度的架构下，但台湾目前仍是单一国会体制，相关制度设计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被讨论，且在修宪前根本无法处理相关权限移转问题。纪惠龙也坦言，近年监察院饱受批评与污名，让许多认真办案的监委承受不少压力。他并表示，自己最担心的是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未来，毕竟国家人权委员会历经民间团体以及国际组织倡议多年才得以成立，若随着监院一同废除，恐怕让国际社会质疑台湾在人权发展上的进步成果，甚至影响台湾作为亚洲人权灯塔的形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桃园市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昨天15号公布近十年来针对两岸政治谈判所做的民调，历年平均 71.7% 的台湾民众赞成两岸展开政治谈判，但始终超过半数不接受中共所提出的一中原则谈判条件，且维持现状是台湾民众最希望达到的谈判结果。专家学者指出，这显示台湾民意期待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寻求和平，希望国际社会更理解台湾，别只是问台湾要统一还是独立。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1: 随着政协会、川协会相继落幕，两岸政治谈判议题再受关注。桃园市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今天举办“两岸终须一战，还是终须一谈”座谈会，一次公布自2015年至今共九次针对两岸政治谈判所做的民调结果。关于台湾民众是否赞成两岸政治谈判，民调显示一直都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赞成进行谈判，而维持现状一直是台湾民众最希望达到的谈判结果。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洪耀南分析，这代表台湾民众最希望的结果可能是一种敌对共存的制度承诺，期待在维持现状或在不进行统一框架的前提下寻求和平，互不侵犯。他说，
2: 从过去十年来的观察，维持现状相当的显象依然合计有 44.3%， 最大的类别承认台湾是个国家，两国建交为27%，承认台湾是个国家，两岸和互不侵犯，但不建交为15.9%。相形之下，两岸统一跟两岸统合合计只有7.3%。所以，台湾要谈判的是要谈台湾的维持现状、台湾的主权、谈中华民国，跟大陆所谓的谈统一是不大一样的，我想这个落差是蛮大的。
1: 关于台湾民众是否接受中共所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谈判条件，今年最新调查显示，58%的台湾人表示不接受，只有25.8%表示接受。至于谈判时间点，31.5%的受访者希望尽快展开谈判，29.4%表示越慢越好，但同时有18.4%的民众表示不一定或看情形，占比上升到历年最高。洪耀南认为，这显示民众对谈判的时机判断越来越不确定，但这并非单纯反对谈判，而是倾向保留弹性。洪耀南指出，如果中共期待透过压力让台湾民众向统一或统合靠拢，从这份长期民调看来，并未出现中共期待的效果，反而让台湾民众更倾向维持现状，降低承诺，延后判断。他并表示，台湾民意是希望在高度不确定的高风险环境下，寻求一种能够保留和平、民主跟自主空间的选择，希望国际社会更理解台湾，别只是一直问台湾要不要统一或独立。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对于最信赖哪位政治人物代表台湾谈判，桃园市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昨天公布的民调显示，前总统蔡英文以 25.7% 的信任度远高于其他政治人物。至于政

0: 党台湾民众最愿意授权民进党正执行两岸政治谈判。专家学者分析，这份长期民调充分展现台湾人民的智慧，已确立国民党及民进党在两岸议题上的分工。国家安全局近日宣布，为广泛搜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情资，参考美国 CIA、英国及以色列等国的情报机关做法，建制中国民众联系窗口。对此，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表示肯定，强调应建立合法、安全且多元的资讯来源。国民党立委林彦秀则呼吁，需慎防成为中国反渗透或假情资的渗入管道。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为广泛搜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情资，国安局14号指出，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关做法，建制完成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中国民众主动联系以及提供情资的安全管道，期盼能够达到拓展多元情讯来源目的。国安局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去年5月曾发布两支中文短影音，以天助、自助等口号，呼吁中国高阶官员与基层人员为美国从事间谍任务。国安局也比照了美国 CIA 做法，在开设联系窗口网页的同时，透过 AI 生成技术制作了一分钟的宣传影片改编，盼借此鼓励中国境内以及海外民众积极提供相关情资。对此，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表示，各国情报机构长期透过不同管道接触知情人士或愿意提供资讯者，以掌握安全风险以及潜在威胁。他也肯定国安局建立了中国民众联系窗口，提供安全联系方式与保护措施，是扩大资讯来源的具体做法之一。他说，
2: 那过去通过公开的资料的收集，那或者是我们各种行政件的手段来得到对岸的这些资讯跟情报，我想都是行之有年。但是这一次主动来公开，也欢迎中国的民众来提供，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情报的收集手段又多了一个方式，我认为这是值得嘉许，而且是必须要来去扩大示范。
1: 陈冠廷表示，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以及纽西兰等五眼联盟情报机构，近年也持续透过公开宣导提醒民众注意外国情报机关的渗透手法。他强调，台湾必须持续提升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任何有助于强化国家安全的合法资讯管道都值得持续精进与完善。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认为，国安局在反渗透的工作上具有一定成效，但向中国民众公开征求情报仍需格外谨慎，避免联系窗口遭到渗透，反成为假情资渗入的管道。他说，
3: 我要提醒，过去国安局在反渗透的工作上成效还不错，对大陆人民征求情报要小心，窗口会变成破口，成为大陆渗透国安局的管道。
1: 李彦秀认为，国安局此次做法高调，大内宣似乎比情搜情报更为强烈。他呼吁国安局不应乱枪打鸟方式搜集资讯，恐怕耗费大量人力与物力处理无效或是虚假情报，反而影响情报的工作效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针对国安局宣布开设中国民众联系窗口，台湾学者认为，两岸处于敌对共存状态，这是全球惯常的情报手法，是某种程度的吓阻。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蔡继廷昨天15号对开设中国民众联系窗口表示，在情报沟通上，这样的公开做法是常见的，某种程度是要施展吓阻与资讯扰乱，让对方做决定时会担心有人提供情报，提高做决定时的成本考量。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洪耀南认为，两岸现在处于是敌对共存的状态，在政治、军事上是敌对，而民间是共存。台湾与北京都很清楚这样的界限，而中国大陆方面也有网站让人检举台独，这是相同的概念。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昨天报道，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声称，这是情报渗透操作。 赖清德总统日前拍板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婚育家庭一次减免包括房屋税、地价税以及所得税三种税。财政部长庄翠云昨天15号明确表态，财政部估算过婚育宅如果减免房屋和地价税，全国各县市加总也只有新台币70亿的税损，地方政府足以支应，中央不会再另行补贴地方。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4: 政府公布18项措施作为因应少子女化以及人口结构挑战的最新战略方向，其中涵盖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针对婚育家庭，也就是家中有孩子且只有一户自住房屋的家庭，行政院将修法授权地方政府减免房屋税和地价税，所得税也会再减免。财政部长庄翠云15号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答复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质询时表示，为鼓励生育，家中若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其免税额再加 50% 的部分，财政部已经提报行政院，行政院很快会送至立法院审查，希望在本会期通过，今年度实施，明年报税时就能适用。至于婚育宅的地价税和房屋税减免，庄翠云也明确表态，表示财政部估算过，由于全国各县市加总也只有新台币70亿的税损，地方政府足以支应，因此中央不会再另行补贴地方。庄翠云说，
5: 其实我们大概算过，因为它是以单一制，它就只有一间房子，它只有一间，在全国它只有一间房子做自住用，我们给予减到零。它原来是只有一趴，房屋税是一趴，地价税是2%，本来就很低了。那我相信地方政府，尤其在财化法修正以后，财政已经这么样的充裕，整体来说它的税收，整个各县市加起来都只有最多也只有70亿而已。那所以我们认为地方政府也应该鼓励婚育跟青年进来，
6: 共同承担，对不对？
5: 共同一起来。
6: 补税杀损的问题，
5: 我们一起来努力。
4: 另外，针对新签案 2.0 未来将导入婚育支持机制，贷款额度将从目前最高1000万提高至1500万。国民党立委严宽恒认为恐有三大漏洞，一是以婚育身份贷款到1500万，但中途离婚多出的500万元额度以及利息补贴如何调整；二是离婚后单亲家长独自抚养未成年子女，该家长是否能延续1500万元贷款以及利息补贴？第三是若有人假借结婚骗取1500万元贷款，是否有拟定身份查核、罚则和违约机制？庄翠云答复表示，社会太阳百种，新签案政策的核心目的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以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民众，财政部制度会朝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以及公平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唐奖基金会昨天15号公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得主，由美国大气化学家所罗门获奖，表彰他借由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和卓越领导，行塑全球永续发展政策。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7: 唐奖基金会15号上午揭晓2026年永续发展奖得主，为现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里与杰拉丁马丁环境研究讲座教授所罗门。所罗门在臭氧层耗损与气候变迁研究上的开创性成果享誉国际，他结合南极实地观测、创新模式模拟以及与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深度沟通，对蒙特楼议定书与全球气候谈判的成功发挥关键影响力。唐奖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表示，气候变迁是全世界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所罗门的重要贡献包括在40年前就亲自前往南极探测，证明氟氯碳化合物 CFC 是造成南极臭氧洞扩大的主因，此外还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对地球的冲击，以及共同领导联合国 IPCC 委员会提出第四次评估报告自然科学基础全面整合气候科学的重要知识。陈振川说，
8: 他的研究展现了以现在这个二氧化碳的情况的话，那极弱没有再增加，那它的影响对气候的影响可能也会到1000年以后，那所以这个代表对于这个不管是温度或者是海平面 等等啊，气候等等的影响啊，它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应该要赶快啊去进行啊，等于是减缓这方面的行动啊。那另外一项就是他参与这个 IPCC 就联合国这个委员会第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啊领导，然后也撰写了这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啊是等于

0: 是协助推动了2015年巴黎协定的在全世界的气候会议里面的签订。
1: 所罗门透过影片感谢唐奖基金会颁给他这个奖项，他很期待届时能来台湾领奖，并分享他在气候变迁的研究心得。唐奖基金会表示，颁奖典礼将在9月18号举行，届时所罗门还将前往高雄中山大学举办大使论坛，并与高雄地区的高中生对话。在台北也有得主演讲，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加，亲至大使风采。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缅甸前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昨天15号抵达北京，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作为缅甸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敏昂莱于2021年推翻翁山苏姬领导的民选政府，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内战。在军事政变夺权5年后，敏昂莱今年4月宣誓就任缅甸总统，以文职身份继续执政。敏昂莱6月3号还刚刚结束对印度的5天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出访，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的会谈，会谈重点为安全和贸易议题。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对缅甸有大量的投资，敏昂莱长期以来也获得北京的支持，但敏昂莱选择印度作为总统任内首次出访的目的地，部分原因是为了平衡中国的影响力。根据路透社报道，敏昂莱访问中国期间，除了将与习近平会谈，也会与国务院总理李强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会面。香港将在2027年举行下一届的特首选举。香港特首李家超日前接受访问，被追问是否争取连任时表示，这不是现实应该考虑的问题，时机到了时候便会知道。李家超本届特首的任期从2022年7月1号到2027年的6月30号。香港南华早报14号刊登李家超的专访，对于是否争取连任，李家超表示，在政治上一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完成很多事情。李家超又表示，他现在专注于在任期最后一年完成更多的事情，他对于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感到正面。他表示，担任行政长官是一项无私奉献的使命，应该竭尽全力为香港的整体利益服务。当李家超再度被追问是否竞逐连任时，他表示他现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时机到了就会知道。星岛日报昨天15号报道，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16号到香港考察2天，预计与香港制定第一份的5年规划有关。纽约邮报今天披露，美国总统川普扬言表示，除非巴黎取消几年前起对科技公司实施的数位税，否则美方将对销往美国的法国葡萄酒及香槟课征100%的关税。法国2019年起对境内营运赚取收入的跨国科技公司课征3%的数位服务税，对象包括社群媒体巨头脸书、亚马逊、苹果及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等美国企业。法国总统马克宏预计今天接见川普，随后在日内瓦湖畔的温泉度假胜地艾维安巴恩举行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根据报道，川普表示他已经请求马克宏别对美国公司课税。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

0: 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0: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早安台湾》。
3: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今天志平为您安排播出的访谈单元是延续昨天啊，我们啊专访了民歌之母，也是资深广播人陶小青女士。我们请她来聊一聊她最近出版的这本新书《兴冲冲的活》。哇，那真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本书哦。陶姐呢，其实在节目中也分享了她帮大家点播的一首歌，您知道是哪一首歌吗？待会儿就请您收听。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我们看到是五家平面媒体都把这则消息放在头版头条，可见它的影响性非常的大。美伊宣布达成协议了。美国总统川普呢，跟伊朗官员宣布啊达成协议，双方预计在19日正式签署，到时候呢，霍姆兹海峡将会全面开放啊。美国呢也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协议包括从15日午夜开始要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冲突。这项和平框架协议呢，让美伊从今年的2月28日以来的冲突暂时告一段落，并且设下60天窗口，就伊朗核计划等问题展开谈判，为最终协议铺路。川普14日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说：“恭喜大家，我正式授权霍姆兹海峡完全开放，免费通行。”同时呢，我也正式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世界各国的船只启动您的引擎，让石油流动起来。川普说呢，双方预计在19日签署协议，并且重新开放海峡，以利清除水雷的作业。石油将再次在这个地区的两端流动，也将重新流向全世界。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5日声明表示，在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指导之下，已经完成了跟美国停火协议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也指出，这项协议是在历经数个月漫长而且艰难的谈判之后达成，并且感谢巴基斯坦跟卡达协助斡旋。伊朗外交部证实了伊美也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等到19日签署之后将会公布全文。而美国副总统范斯则是表示说，他计划到瑞士日内瓦去出席美伊协议签署的仪式，川普也可能亲自赴会。范斯说呢，伊朗将由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跟外长阿拉奇率团。好，这就是我们来看到这个消息，恐怕今天的影响性不只是政治层面，在国际层面，还包括了全球各国的股市，恐怕也都会因此受到了激励。所以呢，两份财经专业报纸也把它放在头版头条。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封面人物。
1: 各位央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央广会客室，我是夏志平。 OK， 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民歌之母陶小青来到节目当中，请她来跟大家分享很多她的人生的历练啊。那么最近啊，特别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非提不可啊，陶姐您出了这本书叫《兴冲冲的活》，这个我翻完以后我真的觉得天哪，这简直就是一个，我可以用这三个不敬的字吗？

0: 小顽童吗？你怎么有这么多的活力呀、啊，在这里面哈、啊我跟各位报告一下，60岁，桃姐去学跳舞，她去云门舞集哦，
1: 舞蹈教室。
0: 哎，好，还有64岁，刚刚她说的考取了心理咨商的这个证照。好，65岁，她开始学丝画，丝啊，
1: 对对，
0: 丝、啊、这个纸的这个丝画。70岁，她成立了这个刚刚所说的千手之网络广播电台。74岁，她动了一个大手术。好，然后，哎，所以，如果学新的事物，克服新的困难，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更新。我们常说要 renew 啊，电脑哈。OK， 那么。你一直在更新你的人生哎，
1: 也没有到一直啦、嗯、
0: 就是每隔几年就要做一件挑战超越自己的事情，那这想必这当中有一些驱动的理由吧，有你心里面的障碍要克服吗？
1: 我能够这样讲啊，就是说其实也不是我刻意要怎么样，那只是顺流啦、啊、你真的讲就是说我60岁参加云门舞蹈教室的时候，刚好是那个舞蹈教室要开这个给老人的课程，他们叫做熟年舞蹈教室。那然后呢，我刚好那个时候60岁嘛，他们就说：“哦，你够资格了，这样子。”就问我要不要来，我说我当然要来啊、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我跟云门有很深的渊源啊，所以我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就参加那个一个礼拜一次的实体课程。那所以那个课程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参加。没有停过啊，只要我人在，然后没有身体不舒服，我甚至于连那个癌症在化疗的期间、放疗的期间的光着头，我就戴了一个那个头巾，戴了个帽子，我就去给同学们看，让他们看说我 OK， 哎、那跳不动的时候就在旁边休息一下这样子啊，因为对自己身体的了解，知道这个呼吸啊能够帮助自己，所以你真的讲说我现在好像看起来还不错，我觉得那个在舞蹈教室这个20年的运动啊是对我很有帮助的啊。
0: 如果从抱歉打断、如果从前只是用声音表达自己，现在用肢体表达自己，很大的不同哎，
1: 是身体很重要
0: OK 继续
1: OK 啊，所以我就在讲，就是说我在74岁那年是开了髋关节嘛，那之后呢身体当然就会有一些不方便，像我现在走路都要拿拐杖，那一方面是需要它的支撑，一方面也是提醒自己说陶小青你是个老太太了你要慢下来因为我实在性子太急了，所以我每次摔跤都是性子急啊，那个头脑比身体快，所以砰当一下就摔一跤啊，所以我告诉我自己不能再摔跤，因为再摔恐怕会站不起来了啊。那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顺应着这个生活里头发生的事情嘛，对不对？那所以你说那个棉纸画的那个课程，也是就是退休完了以后呢，就有一天在信箱里看到一个社区大学的招生简章，
0: 是这个缘故。
1: 对，然后我就去找到了一个我喜欢的课去报名参加，就第一次去上课我就喜欢上了，然后我知道说我原来就喜欢做手工，所以那个日本的和纸有多漂亮，就是自己要用那个毛笔沾了水，要把自己喜欢的样子，一个花瓣或一片树叶，把它画下来以后，用手帮忙去把它撕下来，然后那个纸的那个纤维，你要用那个浆糊去把它整理，然后用手去捏、去撕、去捏子，怎么样去把它一片一片的一个花瓣一个花瓣的拼出一个你喜欢的一朵花的样子或者一棵树的样子，那个东西就是乐在，又是一次的乐在其中而且你知道我在癌症治疗的期间就可以专注的去2-3个钟头在做的时候根本忘了我是个病人。
0: 丝画过程中都不能用剪刀吗？
1: 有啊，有用剪刀啊有啊有啊，有的时候用丝，有时候用剪对，
0: 哇哇哦！而且到后来前一阵子还开了画展，怎么回事？
1: 我做了15年啊，那累积了好多的作品。那其实我那些作品呢， 在完成的时候，我都会拍个照发我的脸书嘛。那个时候我的好朋友好多好多人都讲开画展开画展，我说我不敢我不敢啊。但是累积到15年的时候，我就比较有底气了，
0: 嗯
1: 啊，所以我就决定说把那些画呢捐出去啊，因为呢我自己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挂，我做了50几张了，所以我就帮我这些画找新主人，找新家啊，我就来做了一次义卖啊，所以后来呢那个展览，叫乐陶然。所有的画全部都卖完，然后这些作品全部找到新家，我就好开心啊，就任务达成了。然后那笔钱就捐给那个牵手之声，就是那个全癌症病友
0: 是，
1: 连线，这样。
0: 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个从前这十几年来所做的事情，一个一个通通串在一起了
1: 就是啊，而且你知道他们的家呢，找到的那个过程，我都觉得好感动啊。
0: 耶？
1: 那他这个作品天生就是该属于这个人的，天生就该属于这个地方的，你知道，都是很好的机缘。
0: 是，真的真的，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要帮陶姐打输一下，
1: 兴
0: 兴
1: 冲冲的
0: 冲冲的
1: 活，
0: 活啊！
1: 是是是。
0: 我读到其中一段文字啊，我特别感动，
1: OK，
0: 容我借用陶姐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本书的282页里面提到了，生命总是充满着各种偶然与必然，什么事情都要搞清楚的个性，曾经是我过不去、无法放过自己的关卡。好在呢，智慧是似乎跟年龄一起成长，这些年啊，越来越能接受跟随缘。啊，我清楚地认知到这样的态度，不但放过了我自己，也放过了身边的人。还有一段哦，很感动的，我在课堂上分享的，其实只是臣服与抗拒。啊，也就是不屈服的之间的这个选择，我们何时见过抗拒的结果是没有怨恨的呢？在臣服的过程当中，可以看见自己跟整个宇宙融合，我选择顺应，加入一起浮沉。好智慧的话语，陶姐
1: 谢
0: 怎么
1: 谢
0: 可以
1: 谢
0: 写
1: 谢，
0: 出这样棒的文字来？我觉得听众，观众不看太可惜。
1: 谢谢谢谢，我真的要讲，我说在这个书里我有分享，就是家里面对那个我家先生失智的这个过程啊，
0: 是。
1: 那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特别看到了，就是去抗拒它完全是无效的啊，因为失智这个事情没有人会喜欢碰上，但是碰上了以后呢。我们全家一起去面对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马老先生他也接纳。那当然，因为你知道失智这个过程，到后来他现在反而，就有开始否认的那个迹象，他就不想要面对说失智这件事情，他觉得我变笨了是不能接受的啊。那我们也到了这个阶段，就必须要随着他的病情。去接受他现在的状况，所以以前我都会告诉他说：“哎呀，你失智了，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我现在就不能这样说了，因为他会生气，啊，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够顺应着他，就是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状况，就当他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的时候，就要跟随他。那好在他其实讲完了，明天他就忘了。
0: 这是很大的快乐啊，真 的。
1: 他现在非常的当下，就是吃得好，他自己就讲的，能吃能睡啊，然后可以看书看报啊，想干嘛就干嘛，很开心。我说哦，真的，他很开心，我们也跟着开心。
0: 很多人也许会写着说，哎，我年纪大了，所以我不适合去做什么事情。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之前没有做，我现在也没有那个体力去做了。您现在还有想要做还没做的事情吗？
1: 我不
0: 开
1: 知
0: 演
1: 道
0: 唱会，没有，或者是开个舞展。
1: 其实你知道，当舞者的瘾我们已经过了。我书里有一篇文章叫《我
0: 是
1: 是舞者》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我们去当过舞者嘛。然后开演唱会，我在那个何止画开幕那天，我也去上台唱了歌了。当然我没办法开演唱会了，能练好一首歌已经谢天谢地了啊。那我很难讲说，我还有什么事情是没做想做的。也许有一天会发现，哎，还有一个事情想做，啊，发现了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去做嘛，对不对？那但是也很清楚的要知道，就是说， 可能有些事情是没办法做了啊。我在那个书的最后不是有个狂想曲吗？

0: 对。
1: 那个狂想曲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想哦，要去学开飞机吗？恐怕这件事情做不到了，对不对？然后去做背包客吗？大概不行了，对不对？那你真的要去承认说哦，有些事情是大概不行了，但是也没有什么抱怨的，对不
0: 是。
1: 对呀？那所以你真的要讲的话，我想兴冲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是只有开心的事情才要兴冲冲，有的时候那些让你难过的，或者是你其实本来不想去面对的事情，当它发生的时候，恐怕也是要全心全意的去面对它，去体验它，这个也是兴冲冲的一种。
0: 的确，真的很棒。至少也告诉我们，兴冲冲的定义是什么？还有，你真的必须这样子，诚实的面对自己啊，活下去啊，这点很重要。各位央广会客室的好朋友，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陶小青陶姐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请她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台呼广告，待会儿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2: 老爸，早
3: 哎，
2: 啊！
3: 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呢、
2: 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3: 啊。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3: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2: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3: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2: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3: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喽。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2: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3: 对呀、啊。
2: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各位央广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来。那么今天呢，夏志平所扮演的角色呢，其实是一个小粉丝，是一个超级粉丝，因为我们迎接到民歌教母陶小青陶姐来到节目当中。诶，我们没有琢磨在太多民歌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请陶姐分享给我们。兴冲冲的活这件事情有多重要？特别是这本书里面，他诉说了他很多这么几十年来他的一些生活的过程。从前，陶姐每天都有广播节目，好，那么在广播节目主持的时候，总会上场之前总会先拟一份歌单呐、啊。好，我很想请教这个陶姐啊，就是如果说今天。要为自己的人生来播一首歌，或是这个歌单这么多歌啊，每一首歌真的舍谁都不对啊。有没有哪些歌是陶姐觉得一定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
1: 好，其实那个我自己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听各种的歌啊，那你真的要讲，就是说。代表人生的歌单，这个很难去选啊。
0: 对。
1: 我通常的习惯都是觉得说，要设定什么一个主题，然后根据那个主题来挑我自己觉得合适的歌啊。那这个一直是我在做广播节目的时候很大的乐趣。像我
0: 是。
1: 现在访问来宾也是一样，我就跟他谈一个什么主题，然后呢，谈完了以后，我就要去我的那个歌单的那个库里头。去找一首适合的歌，不论是一段音乐也好，或者是西洋歌也好，什么国语歌也好，什么都可以。就找到一个合适的歌的时候，那个当下就觉得哇，完美！这个永远是我的这个一直现在在还在享受的一个很大的乐趣。
0: 是。
1: 所以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就会在想啊，在我认识这个 Beatles 啊之后。在他们那么多好听的歌、很有意义的歌、很有启发性的歌里头。

0: 其实有一首最简单的歌是 George Harrison 他写的叫《Here Comes the Sun》。那这首歌呢，我自己就会觉得很有趣。尤其是在最近这几年呢，因为这一首歌被很多的人改编，那他也曾改编成演奏的曲子。所以我有一次在云门的那个线上课程，那一天老师就用《Here Comes the Sun》编了一段舞，教我们来做。那我跟着那个舞在动身体的时候，哎呀，我真是觉得这个歌就对我来讲简直是太重要了啊！因为它歌词里头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论你的生命里头有碰到什么样的东西，你只要看到太阳出来了，你就知道 It's all right。就是太阳出来了，就一切都好了，你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他真的在我很多生命低潮的时候，曾经给过我那样的激励的能量啊。那所以你真的要讲的话，我就突然就 想到了这一首歌啊，它真的又简单又好听，又有充满了这种乐观积极的能量啊。
1: 陶姐的这首歌啊，让我想到，其实我也很喜欢一首民歌，就是长空下的独白，对，
0: 陈云山的歌，
1: 是。然后呢，因为呢，最后的歌词啊，让我有非常非常深的感慨，就是本来自己就是一片云，自由自在在天空上面，可是呢，哎，突然这个乌云密布，好，这个不得不变成雨落到地上了。可是呢，即便是我变成了雨，我也要洗净大地所有的尘埃。这是一个何其乐观的心态！我不管是什么，我都乐在其中。又来一次，乐在其中。对，所以真的这些个鼓励人心的话，正好陶姐的工作其实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哦，而且谈到了民歌对这个其他的影响性也好，或者对人生的影响性也好，这样子一个陶冶的过程，是不是也就是正好养成了你愿意积极乐观面对所有挑战的心情？
0: 我在想，其实那个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天性如此。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天生就是什么事情一来就先往悲观的地方去看，那个也没办法，因为他就是这个个性嘛。那像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讨厌我这种很乐观的人，就是说哪里有像你这样的整天乐呵呵的啊？我说我也不是整天乐呵呵，只是我那个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很快就会转换啊。那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也不要再去举什么例子了啊。那只是就是说我总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会有那个不服输的个性，那就会先去想一想，就说，那要不要放弃？我通常都会不想放弃啊。然而呢，也会有这种时候，就是实在是试过了一次、两次、三次以后，就觉得够了，可以了，就放下吧。
1: 真的，真的。如果说今天有年轻人，他说，我好向往那个在空中对听众说话的这种，氛围。他想要投入广播界，我们当然不能先告诉他广播式微这件事情啊。那么，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鼓励年轻人投入这个产业？
0: 要怎么讲啊？其实做广播的从来不可能赚大钱。现在我不知道，也许因为个人的那个，像个人的 podcast，你上了那个 YouTuber，你的点阅率很高，说不定可以赚到钱啊。我是不晓得啊。但是在我所经历的这个广播的时代呢，就是能够赚钱养活自己就不错了。所以你想要投入广播的话，你要先肯定，就说你大不太可能是大富翁，那个赚的钱大概只能过你这个平常的小日子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要真的很爱分享。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不论是在说话的部分，或者你要挑歌要跟大家去共享的部分，它都是一直在分享。就是我在训练那个主持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有这个态度，就是说，哇，我今天有个很棒的想法，我今天去了一个好玩的地方，我听了一个好棒的歌，我好想跟你分享。你一定要有这样的热切的心情，否则的话你做不长。
1: 对，而且容我再告白一次。

0: 我今天怎么了？
1: 我觉得，尤其是像桃姐这个在广播生涯这么多年，然后我自己从事广播生的工作也将近35年，然后我会觉得说，到底做广播，尤其是做国际广播，你怎么样去听到听众给你的回馈呢？你怎么知道你今天做的这节目在谁的心里面产生了什么涟漪呢？那你会觉得说好茫然呢、哦？可是呢，我后来就想到一件事情，安慰我自己啊，就是说，对，有一天有一个观众也许就跟你说，你夏志平某年某月某日你在节目里面说过什么事情的时候，曾经让我稍微觉得缓解了心里面的一些，不管是急症也好啊，或者是这个难过也好，那就足够了。对，所以我觉得，更何况，陶姐，你的推动这个民歌这件事情，抚育了多少的人心？每次我们在讲啊，这个在大巨蛋、小巨蛋啊，这个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一场演唱会所有的观众的年纪加起来，可能破世界纪录，不是吗？
0: 就是让年轻人也见识一下，你们老一辈的人也是年轻过的，
1: 是。
0: 虽然老了，还是拥有那种热情。
1: 虽然老了，要拥有热情，还有更重要的，你得怎么样活着呢？嗯哼，各位千万不要忘记了哦，兴冲冲的活。OK，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如果说今天我们从陶姐的口中所得到的这些分享，能够带给你很一丝一丝的这个醒思的话，其实我觉得那就达到目的了。真的是，所以我愿意在这最后分享这么一句话啊：年龄从来不是停止的理由，真正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还愿意对生命感到好奇。
0: 是的，
1: 从民歌到抗癌啊，从陪伴他人到不断的学习，陶姐呢，其实用她的人生在告诉我们，活着不只是活着，而是要兴冲冲的活着，太重要了。我希望大家，各位这个我们的听众啊，观众，赶快去看一看这本书，一定会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啊！真的
0: 希望你
1: 是，
0: 们会喜欢。
1: 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陶姐跟我们的分享，
0: 谢谢，谢
1: 辛
0: 谢
1: 苦
0: 夏志
1: 您
0: 平，
1: 了，
0: 谢谢
1: 谢谢。
0: 你。早安，暴马仔。
1: 好的，其实陶姐真的是志平年轻时候的偶像啊。那么那个时候蹲在收音机前面，一直每天收听着陶姐的广播节目，也说不定真的就是我会踏上广播这条路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啊。好，今天恐怕大家都会把新闻的焦点放在美伊宣布达成协议这件事情。好，今天是16号，那么在19号啊，美伊双方就要签署这个协议了。那么在此之前，会不会还有所变数呢？至少今天恐怕台北股市会是受到激励的。有请各位听众啊，随时可以锁定中央广播电台的各节新闻，或是上到央广的官网来浏览新闻。我们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可以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谢谢您，咱们就明天啊开直播来见面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这个月我们要谈的专题就是从凯凯案来看，台湾现在的儿少保护的制度跟这个收出养的制度到底有没有出现什么样子的问题？那有什么方向是可以去做改善的？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全业王督导来先跟我们大致的介绍目前的儿保机制大概长什么样子。那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我们邀请到另外一位收出养的社工小 P 来跟我们谈收出养制度，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让他先简短的讲。所以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就这个收出养制度的，不管是过去的脉络到现在实际实行的情况，跟可能因为这个判决而造成的新的影响是什么，用这一集的时间来跟小 P 聊。那小 P，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沿着上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请你更完整的说明说，那收出养制度，你上个礼拜也谈到说，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很长的历史，那这中间会出现的是政府委托民间单位去做媒合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跟其他的制度好好的勾稽跟串联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落差或甚至是漏洞。那要不要就这一点，你再继续更完整的跟我们说明呢？
1: 好啊，那因为上一次有提到，就是其实它在台湾行之有年，但它比较不是一个法制化的过程，它是一个民间的文化。就是如果我是早期可能是医疗院所很愿意担任这个中间的角色，他知道了有人可能有困难，他知道有人可能苦于生不出孩子。那他可能会去做这样子的巧接，但是刚刚有提到101年那个儿少权法最大的改革，就在于因为如果是这种私下协议的环境跟文化，其实常常会在最后的司法端出现问题。比如说，可能我现在把我的孩子送给了人家，可是后来我的经济条件变好了，我状况变好了，我舍不得，我想要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争议。又或者是说，收养的人他照顾了这个孩子之后，他发现跟他想的不同，他不要了。也会发生争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是金钱上的纠纷，所以其实101年的那个修法最大的目标，只是希望能够停止民间文化这一种私下收出养的环境，变成是有一个单位来协助这个孩子的权利去做主张。因为儿少权法里面，它跟以前早期的儿童少年福利法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加了权益的概念在里面。所以也因为考量了孩子、儿童的权益这件事情，就好像收养跟出养过去的状况比较像是两边父母的需求在做对话，但是少了这个孩子本身的需求跟权益去做保障。所以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在101年之后所担任的角色，有点像是这个孩子的代言人，就是说我去帮忙确认，在这样子的一个媒合过程中，是不是有保障到这个孩子基本的人权。所以当时虽然立了法，把媒合单位都是需要透过跟社家署去申请所谓的媒合许可证，我得拿到这个证，我才能来提供这个媒合服务。这个是101年最大的变化。那也因为这样，许多的网络单位都会认为，那既然民间团体去跟社家署申请了这个许可证，那代表你就是社家署可的专责单位。所以这会是我上一次有分享到，所以即使是县市政府，他在接到电话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子的理解，而把有出养需求的民众提供联络方式，让他到媒合单位去处理这个出养的这件事情。然后在时间如果再往下走，其实并不是凯凯事件才去做了改制，而是其实早在凯凯事件的前一年，2022年的时候，其实社家署就已经开始在召开会议，因为其实台湾后来有签署那个儿童权利公约，我们每5年都要提供一次国家报告书，在国家报告书的内容里面，我们也要去重新确认跟确保这个收出养媒合单位的角色，而这个时候就发现，其实一个孩子身份的转换，他好像不是只是委由。

0: 一个民间团体来做决定就可以的事，他其实一个孩子的身份做转换应该是国家的事。所以2022年的会议其实他早就在召开，找了县市政府，找了媒合单位来讨论，我们是不是得要把这个制度做得更完善，把早期101年后出养跟收养都在媒合单位做的这件事情开始调整成，如果今天这个孩子身份需要转换，他的家需要换，那这件事情理应是国家的责任，那代表国家的就会是县市政府的社工。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中央早就带着大家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只是呢，因为2022年距离那个2012年其实十年的时间，大家已经很习惯有一件事情其实有专责的单位在做，所以对于当时在协议的过程中，其实不止媒合单位，连县市政府要知道说还要再去多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都有点接不上，所以当时的会议速度是缓慢的，因为等于就还要帮大家去找到可以对话跟讨论的空间跟方向，结果没有想到就在讨论的过程中就不幸发生了凯凯的事件。那凯凯的事件一发生，大家发现这件事情不能等，所以社家署才会加快它的速度，一瞬间快速的把定位都调好了，就在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出养的工作全部都回到县市政府，民间团体所承接的媒合工作就只是负责收养家庭，那有点像是那个分工就变成是媒合单位负责培育有意愿想要成为收养人的父母，我们把他培育好，完成了相关的程序跟动作之后，当他可以符合准收养人资格时，另一端的县市政府会有一点像上一集那个王督导讲的，他可能以家庭为中心去了解了这个整个家庭的处境跟状况，也包含了家里可能有一个孩子养不起的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有符合所谓只剩出养这个选择的必要性。所以当另外一头县市政府他决定了他帮忙判断了这个孩子要往出养方向走的时候，他会通知媒合单位，那媒合单位这一端就是把培育好的收养家庭评估有谁可以接得住这个孩子的名单推荐给县市政府，再由县市政府来召开会议，帮孩子选任最适合的收养家庭。所以如果回到收出养的制度的变化，我觉得它其实一直都有这个需求，只是它的年代的演变是从本来其实是原生家庭养不起孩子，收养家庭需要孩子的这个需求面，进到了2012年，也就是101年儿少权法里面，把孩子的这个权益放进去制度里面，就是我不能只考量到这两边，我还要去注意这个孩子的权益有没有在这两方的需求里面而受损。所以媒合单位当时是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去确保这个孩子的权益不在这个转衔的过程中受损。到2022年中央带着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过程，然后快速的在事件发生后马上跑到了现在出养跟收养的分工变成了国家负责孩子的未来，媒合单位负责了收养家庭的培育，让他能够成为这个孩子未来的其中一个选择，那这个是整个制度的变化。
1: 那我觉得小 P 其实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你最后还帮我摘要了，所以我不需要自己再摘要一次哦。你刚刚其实蛮完整的讲了，就是从一开始从民间习俗进入这个收出养制度进入国家体制之后的变化，包括是101年的这个儿少法改革，那到2022年开始讨论，那因为凯凯而加速确认的这一个出养的责任由政府来承担，然后民间单位现在只处理培养收养家庭这样子的分工。那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应该算是蛮明确的，而且确实也是因为凯凯案所以有了这样子加速的改革。但是另外一方面，法院的判决是不是也会对你们这一些在现场的社工会造成新的社会压力，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心理上的抗拒呢？就是对现在的这个法院判决来说。
0: 我觉得可能首当其冲最让我们会错愕的地方是，我们其实负责的是刚刚我讲的是媒合的工作，
1: 是
0: 而 凯凯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在他

马还没进到媒合之前的安置状态中就产生了不适任的照顾者，然后产生了遗憾嘛。那前端的这个安置的服务，其实如果要讲回那个时空脉络的话，那变成当时虽然政府快速的拟定要有媒合单位来代表这个孩子去确认这个孩子的权益，可是呢他。

0: 要转移到收养家庭之前，原生家庭已经出现照顾困难的问题，那孩子就会有在哪里被照顾的问题，
1: 就是安置的问题。
0: 对，那在哪里被照顾的问题，今天如果就像我刚刚讲的，过去十年的时候，其实县市政府认为那是专责单位的事，所以就是他也不会进到所谓县市政府的寄养家庭啦、安置机构啦、亲属安置啦，都不会。可是呢，刚刚我讲的这种比较是安置形态的模式，那也只有政府的社工能够做，民间团体的社工是不可能去干涉。我要把我的孩子安在你的寄养家庭，那是不行的。所以变成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前端这个安置的部分。那有的单位他可能自己有安置中心，那他就会用他自己的安置中心来协助照顾这一群等待要重新找到家的孩子。那没有安置中心的民间团体，他可能就会变成去找坊间有的资源，比如就是保姆系统。
1: 嗯，
0: 对。那当然，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意识到的是，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因为国家的资源不到位，所以那我帮忙你补到位。所以站在民间团体的角色，他比较感觉像是我是在协助协力，想办法帮把这件事做好。可是最终事发的时候，你反过来告诉我说，因为我做了这些事，而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会有责任。那当然，对我们首当其冲就会是哦，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知道了，原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管的。可是知道了的同时，刚好也因为社家属就是赶快要把制度给改变嘛，所以现行其实对于民间团体来讲也没有安置的压力了，因为他已经把孩子需要照顾的这件事情全都移回了县市政府。
1: 嗯，所以在刚刚我们说这个2022年开始讨论，然后很快的时间内改革的这一套制度里面，因为政府现在承担了出养的责任，所以安置的这个部分的责任也回到县市政府的社工身上。那所以对民间单位来说，以后就是这件事不关我的事，这样子。
0: 可能不会有在这一次的案件审理中也让我们意识到可能不能撇责。因为就像刚刚前面王督导有分享的，就是说其实一组织多协力的意思就会是它是一个你一个事情的完整性，它没有办法只靠一个人。其实对于像我刚刚讲说我们那十年是专责的时候，其实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什么事都是我们要顾的。
1: 嗯，
0: 可是现在变成原来有到就是比如说哦，也有县市政府来帮忙处理，前面有谁处理什么。其实一组织多协力，我想最大的目标还有一个就是责任的分担。
1: 是，
0: 那责任分担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刚刚说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顾？我觉得如果站在责任分担的概念里，这个孩子在安置的我举个例子，这个孩子可能现在由县市政府安置，可是因为我要帮孩子找到新的家庭，所以我的角色我要去了解这个孩子的整体状况，我才有办法去跟要接这个孩子的人让他理解这个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们有可能在工作的前面，就是当今天县市政府告诉我这个孩子需要有家庭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进去安置的环境去认识这个孩子。那你说我在认识这个孩子时，我要不要也一起来关心跟留意这个孩子有没有相关的状况？我觉得这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对于社工界来说，可能也多了知道，就是这种责任不能撇得那么干净。
1: 嗯，
0: 撇得那么干净，就会变成这一次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跟他没有关系。可是明明就不对。社安网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是交错的，你只有事情跟事情堆叠在一起的时候，有交叠性的时候，你才不会漏掉嘛。你如果都分得很清楚，我做这个，你做这个，那中间就会有洞啊。有洞它不就掉下去了吗？
1: 嗯，欸，小 P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刚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在这里，就是我理解你认为说在现在，尤其我们前一集在谈这个一组责多协力的情况下，是每一个人都要负担一些责任，而不是所有责任都丢给那个组责的社工。但是如果今天这些就是协力的社工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我不管就不关我的事，尤其是像现在出养的责任不在民间单位上，就它会不会造成一种防卫性的心理？你看我现在管了就出事，那不管就不出事，那我要不要不管？或者是有可能是导引成不管

0: 出事，其实其他人也要一起负责任，这样有这个机会。
1: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如果因为社工其实也是人，所以你刚刚说的防卫性绝对会有，因为一定要自保嘛。我一定要先保护我自己，我才能够攻击我的工作嘛。所以自保的结果确实就有可能会出现，譬如说我会过度的去，譬如说他的状况可能还不到，但是我就认为有可能会发生问题，我就通报。哦，通报案量可能会变多，又或者是说，因为避免漏接嘛，对，所以可能因为无法保证或是无法确认，那我可能就在疑似，就是刚刚那个王督导也有分享说，筛派，哎，就是相关责任通报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好，如果疑似我不太确定，我觉得有风险，那我可能就要做通报的动作。哎，又或者是说，当然也会有啦。我们确实就是当时知道说，哦，现在换县市政府管的时候，有松一口气说，哦，那还好，我们应该压力就不会这么大。对，谢谢你。就是我前面讲的是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醒思，我们确实心里知道的是，保护自己的部分的重要性。但另一个部分就是，如果只靠保护自己，那这件事情不会不见。就是对。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比较是，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应该的状态是我宁可多做一点，而不是我只做某个部分。但是，如果你问我那个事情的影响，我想那个社工的离职潮、社工的担心、社工的压力跟害怕，都是在反映这件事情。
0: 现在正在发生吗？你身边有这样子？
1: 我据我所知的是，事发时其实就已经一波的流动。对，那现在确实，比如说有单位请不到人啊，或者是说就不敢来啊，
0: 你是
1: 然
0: 说
1: 后
0: 像尤其是收出养志工的社工的这一个类型的社工会特别难招人
1: 对，会担心啊，有的时候不是社工自己担心，是家人会担心。对，所以它其实是有衍生的一些变化跟状况。对，那当然司法有司法它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它回到社工界，因为我觉得是隔行真的如隔山。
0: 即使在社工里面，彼此比较细微的区分，可能对外人来说感觉不到差异很大，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不一样的类别，这样吗？
1: 对，因为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要跟县市政府合作嘛，那我们就会变成，我们一定会去留意这个县市政府的社工有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个愿意多注意一点，就大家是交叠的，而不是区分的。如果我们感受到那个县市政府的社工态度是，他是分得很清楚的。哎，我交给你就是换你喽，那我们就会有压力，也会害怕，我们也会
0: 我
1: 在
0: 再
1: 寻找
0: 问一个数字的问题吗？就是我不
1: 数
0: 知道你
1: 字。
0: 有没有这一类的数字，就是我好奇我们的收出养志工，社工现在在民间跟在政府的人数是多少，然后每个人要负责多少的案量，我好奇你们的工作量。
1: 我不太知道社工的人数，但是我知道有拿到立案许可的单位就是8个单位。嘿，就
0: 那一
1: 是有
0: 个单的案量呢？
1: 案量其实，它一定会比县市政府的案量低，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刚我讲到，原本要做的出养工作，其实它涵盖的面向很广，尤其是我要怎么样去掌握一个孩子，我要怎么无缝接轨的到下一个人的家里，我其实要掌握很多的资讯。应该这样讲，它的案量可能不是用服务对象算，就是它不是算几个出养案、几个收养案，它是乘以倍数。因为我要处理一个孩子要不要出养，我还要处理他的父母，就比较像是刚刚督导有提到的那个家庭的概念。所以家庭有几个人，我就要乘以几倍。然后因为一个孩子要出养，除了生父母之外，还有生父母的就是小孩的阿公阿嬷跟外公外婆。所以一二小孩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一个社工工作就有七个人，一案就七个人。那比如说他乘以5案，啊，就35个人啊。可是我们的现场不会这样算，我们现场只会算那就七个案啊，因为是七个孩子要出养。我们不会再去跟人家讲说他后面还有几个人。
0: 那
1: 对，
0: 会不会因为就是这个新的制度的调整，导致现在的县市政府的收出养志工社工的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其实可能造成这个业务的？
1: 县市政府他在接手做出养案件的时候，他不是设专责社工，他目前的设计，他认为他们翠家的社工或是儿保的社工就要负起出养的工作。
0: 那对这些。

0: 社工来说，第一个是这是他们的专业嘛，第二个这不是增加他们的案量。
1: 你讲的没有错，就是对，但是增加案量跟那个那是现况嘛，那到底那个负荷或状态，我只能说我耳闻知道的是，每一次在跟县市政府讨论的时候，确实都可以听得到他们的为难跟担心跟害怕，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0: 了解。
1: 那现在的环境对媒合单位来讲，我就是遇到一个就交一个，遇到一个就交一个。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因为制度的转变而停下来嘛。那因为停下来就会影响孩子找家的速度。所以我们只能够配搭现在的政策、现在的制度。那没关系，接不上的我们就想办法来让他接上。又或者是我们就是先用补位的方式，哪里不足我就媒合单位就下去补位。
0: 了解，所以现在确实正在那个制度的转换期，大家都在适应，对吗？
1: 对。
0: OK， 好，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就是譬如说我要询问王督导，刚刚听完小 P 这样子对于说抚养制度的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回应？尤其是我最后在谈说，这已经是一个正在改变的现况，那到底县市政府目前的能量或者能力接不接得起来，然后如果接不起来可能会导致什么样子的问题之类，那是不是已经有出现问题，那有没有人在试着解决这些问题呢？
2: 我想刚刚主持人就有提到说这个负荷的部分，然后那我想先回应一个部分，就是说事实上其实也不是说所有要出养的案件都是直接由家长来跟收出养机构这边做联系。如果说这个案件它本身其实是有儿保或催家在案的，通常都会是由我们做转介。那转介之后，县市政府的社工绝对也还会是主责啦。对，其实像凯凯案，其实他也一直是新北催家在案的案件。对，那另外提到就是说这个心智的改变，我想，不过这个心智的改变确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政府必须去思考的齁。因为台湾的政府大概从90年之后开始大量的一些社福标案齁，就是委外由民间单位来做执行嘛。齁，那当然这样子公社民营的模式，这个在其他国家也都有过啦。齁，那当然好处也是说可以善用民间资源，而且民间是比较有弹性嘛。齁，可能在执行上或者是一些经费运用上会比公部门来更加的不受限制。对，但是我觉得在大量的委外之后，可能政府也必须去思考是说，那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真的非常重要，一定是政府自己来执行而不应该委出去。齁，比方说目前现在在讨论的这个收出养的部分，或者是安置的部分。齁，当然安置也不可能说齁，我们让民间这些育幼院啊或者是有新的寄养家庭大家都是政府做，但是政府要不要再多一些，是因为早年其实省府的时候就都有中区啊北区南区的儿家这些安置机构，但是政府很多年都没有再来做这个公社机构的部分。对，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因应这个议题是政府部门应该必须去思考的啦。因为其实像我们通常在安置上有时候会面临的困境就是说，因为民间的单位他可能满床，那或者是也有一些单位他可能因为种种的考量，那他或许觉得这个个案不适合放在他们那边，对，但是那儿保社工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一定必须要去安置这个孩子，对，但是当然你公立的，如果你有公立的机构，好，那公立的机构就跟我们儿保社工一样嘛，因为像民间单位他们接案子，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案量的上限，我们会有契约，但我们公部门是没有这个上限，只要有需求啦我们就必须去处理。对，那刚刚讲到的负荷，因为我们家是小县市啦，所以目前我们来做出养评估的案件是还算蛮少的啦，所以目前是还没有听到大家的一些担忧或反弹啦。但是当然我们也是会担心是说如果有比较多的案件来，对，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政府一并要去思考的，就是说在人力的部分啦。对，我觉得刚刚小P有一点讲得蛮好，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台湾或许是就是这种新管理主义齁，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会算 KPI, 算数字齁，算一个合理的负荷量或怎么样。但是呢却往往其实他们算的可能都只是表面的数字啦。对，因为有时候一个案件的复杂性或者它衍生的议题，对，这个东西其实应该也都要包含在里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方说早年在算那个高风险的方案委外社工齁，那时候都大概一个社工是载案量是25案，但是中央其实是没有把新案算进来，但是其实一个新案进来你要去调查要去做的比重反而是更高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收出养的工作 确实也应该是要由政府部门来

0: 说承担，但是可能中央他在思考的也是在于说，那这样子人力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增加，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这个应该是政府要思考以上，谢谢。
1: 谢谢督导的补充说明哦。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哦，我觉得王硕，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完整的让你陈述法律方面的意见这样。但我觉得刚
0: OK。
1: 督导其实提到两个点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到底这个负担能不能撑得起来？现在县市政府可能各县市政府的状况不一样，量能不一样，可能都还在适应当中。但是第二个，我觉得刚刚督导提到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当如果安置这个业务，现在政府必须要承接，那民间的安置机构已经满的时候，政府是有责任要把这一条线补起来。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讨论这件事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样子的契机里面开始重新去思考，政府到底需不需要设立公立的这种安置机构？这样子。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要先结束在这里。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呢，那我们就邀请王硕王律师来从法律的观点谈这个判决，跟他刚刚听到的这个前两集的节目里面，那我们在讨论的这些议题，从法律观点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哥好，大家好。
2: 来，我们今天来聊，不得不聊。
3: 哎，对，不得不聊。好、
2: 啊，韩国大选。
3: 对啊，韩国我们除了追剧以外，终于我们看到了政治上面的大戏。
2: 对，他九合一。
3: 哎，
2: 对。那、啊、我们原来前几天都还在追那个什么那个校园辅导了，
3: 是是是，
2: 哦，看得好爽哈。嗯、啊。以暴制暴。
3: 啊，结果呢？现在韩国的政治上面的这出戏，哎，我真的觉得对台湾来讲有即视感。
2: 真的，
3: 真的，而且我们台湾好像回顾了过去的历史，
2: 而且本来只是看戏，
3: 对，
2: 还没想到他们在海要向台湾学习。
3: 对，应该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翠上面，有很多的韩国。